0: 前韩村扇从北京引进的新品种，它外形洁白如玉，圆润饱满，表皮光滑，有细小白点，切开后绿色果肉如翡翠一般。
1: 嘿，这都粘了，粘刀了，这个看
2: 太甜了，粘的
1: 啊你尝尝啊，你尝尝，哎，齁甜齁甜的，
2: 嗯，是挺甜的。这吃起来感觉有点像木瓜。
1: 嗯，
2: 这个能到多少度啊？
1: 这个平均就是一般的在19-20度了。
0: 水分足，糖度高，口感软糯细腻，这让密玲珑甜瓜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地处华北平原，滹沱河穿境而过，这里光照充足，水源充沛，盛产甜瓜。民间一直有谷雨前后种瓜点豆的说法。上世纪80年代，饶阳当地开始引入大棚和温室种植技术，甜瓜产业开始快速发展。2014年，饶阳甜瓜更是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就是在这个甜瓜的传统产地，韩村扇从一个贩卖蔬菜的小贩做起，建立了合作社，带领着20多户种植户一起，靠着种瓜卖瓜，让合作社里的甜瓜年销售额达到3000多万元。他是怎么做到的？韩村扇是饶阳县本地人，以前做生意的时候就全国各地到处跑。有一次，他发现了一个叫瑞红的甜瓜品种。这个品种口感好，糖度高，售价高，产量也很高。当时饶阳县大面积种植的甜瓜品种叫伊丽莎白，亩产量只有4000斤左右，而瑞红甜瓜的亩产量能达到6000斤。按照1斤1.5元的地头价来算，一亩地的瑞红甜瓜就能比种伊丽莎白瓜多赚3000元左右。
1: 看这个红皮的，它这个比原先再早的那个老品种吧，个儿大，产量高，糖度也好，这个那个口感比较软，这个卖价能达到1.5块。
0: 韩村扇盘算着把瑞红引回饶阳种植，不仅农户们能增加收入，他还能卖种子和种苗，这是一门好生意。可当他向农户推广时，根本没人搭理他。
3: 不愿意啊，什么不愿意啊，这心没底啊。
4: 他咱没种过，不知道能卖不能卖。
1: 这么好品种，我就急得，真的，这个怎么形容啊？就是特别着急。这家一个棚增加1-2千斤的这个产量，是不是？口感又好，这要带来老百姓能收益能提高多少啊？这家伙。
0: 推广新品种四处碰壁，他开始想办法，如何让大家看到新品种的好处呢？他把目光瞄向了身边人。他要找一个相熟的、会种甜瓜、有经验的人带头试种给大伙看。韩村扇找上了自己的表哥，一个有着10多年种植经验的瓜农。
5: 种瓜啥子？
6: 是我没见过这个种子，都不愿意种，都有顾虑。
5: 因为我是不种，忒不高兴了，来接三八五那老来找我来。哎，
0: 表哥怕种不好亏钱，迟迟没有答应。韩村扇3番5次找他没结果，这脾气就上来了。
1: 急了，为什么不种这么好品种？你种吧，我就这样说的。完事那个减产了，我给你负责，少卖钱我都。
0: 韩村扇知道大家不愿意种就是担心亏钱，可他自己没种过地，从头学起又太耗时间，于是他主动向富国库提出亏了的钱都算自己的，这才让表哥答应了下来。
5: 他结果也种啊，挺好。长了5-6斤，价钱比伊丽莎白也不贱，伊丽莎白能卖个6000几钱呢，这瑞红能卖10000来左右吧。
0: 看到试种的瑞红甜瓜长势好，产量又高，很多农户转变了想法，向韩村扇购买种子。就这样，他打开了销售瑞红种子的市场。这次经历让他明白了一件事，想让农户接受新品种，说的再多也不如让他们亲眼看到、亲口尝到。但问题也来了，以后每引进一个新品种都要挨个求人试种吗？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要建立一个自己的试种大棚，
7: 通风量很小，
0: 每次引进一个新品种就先在这里种给大伙看。
8: 太热了。

0: 这个大棚是韩村山的试种田，别看只有这小小一亩地，里面种着有20多个品种的甜瓜。每次看中一个甜瓜品种，韩村山都会想办法带回饶阳县，放在这个大棚里试种。试种成功后，还要请农户来观摩甜瓜的长势和产量。他知道，只有让农户亲眼见到效益，他们才会真正信任他。除了经营试种田外，他还要做一件事，那就是试吃。
1: 尝一个，尝这个也行。
2: 好吃没？绝对好吃。来，再给你弄，一会儿尝。
0: 每年五月，韩村山都会举办一次这样的品瓜会，而请来的都是当地甜瓜种植户。他会把棚里比较好的几个品种拿出来给大家品尝。
3: 这瓜特别好吃，你看吃着往熟这种瓜好吃，明年应该种这种的。他每年到这个咱们都有伙都过来，过来看看有没有新品种，咱们该种什么，咱们就自己算了。
1: 有个尝尝这瓜的口头，尝尝量，哎，再了解这瓜的这个生长习性，哎，这个看看小范围试种这个，跟互相了解，我开始大面积试种。
0: 靠着试种田和品瓜会，韩村山迅速在当地瓜农间打开了名气，瑞红甜瓜也成为了当地的主打种植品种，全县种植面积很快拓展到2万多亩。从那时起，他就经常往全国各地跑，参加农展会，挑选更多新品种甜瓜。可是，一次在北京参加农展会的经历却让他十分受挫。在那次展会上，他看到了一款甜瓜，
1: 叫着这个，太聪明了。
4: 人家那个瓜就用那个小勺，轻轻一挖，一直到皮儿上都那么甜，138块钱两粒，两个瓜。
5: 呀，两个瓜居然卖130包，我们当地只是能卖10来块。
0: 两个甜瓜就能卖到138元，而饶阳最贵的甜瓜一斤才几元钱，差了十几倍。韩村善想把这种甜瓜引进到饶阳县来，可对方拒绝了。
4: 不卖，我们人家就说了，我们不卖种子，我们只生产这种瓜。不行，我自己做，我一定做出我自己的品种来。
0: 求购被拒，却给韩村善指明了一个方向，与其购买别人的种子，不如自己去找更好的品种。从那时起，跑展会、访专家成了家常便饭。他在半个月里跨越了14个省，跑了9000多公里，终于在北京一位农业专家的试种田里，一个刚培育出的甜瓜品种让他眼前一亮。
4: 我不知道什么的，心里那个心里挺澎湃的，就脑袋里想啊，就是那个开花的意思，对。终于找到这个了，我那个出路来了，这个
5: 可能将来。
0: 这个让韩村山激动的甜瓜就是密玲珑。密玲珑甜瓜个头大，单果重能达到4斤左右，相比市面上大部分甜瓜17-18度左右的糖度，密玲珑的糖度能超过20度，产量也高，平均每亩能达到8000斤，比瑞红还多出2000斤。更让他兴奋的是，这种密玲珑甜瓜还能早5天上市。
3: 早5天肯定卖价高啊，比晚几天那价肯定高好几毛啊，老百姓能不高兴啊？
4: 一般的时候能够多卖5-6毛钱，这个你想想5-6毛钱是多少啊？4000了。
0: 早5天上市就能早抢占市场，价格还能更高。这一次他不但要卖种子，还要自己种。他流转了60亩大棚，还和周边20多户农户成立了合作社。为了提高大家的积极性，他免费把密玲珑的种苗提供给第一批合作社成员种植，承诺按照比市场价高2角钱的价格回收。
3: 他们给提供这个种苗，然后回收。现在跟合作社合作特别好，特别让老百姓放心，而且还多卖票。
0: 20多位农户加入了他的合作社，密玲珑的种植面积超过300亩，每年产出200多万斤甜瓜。他还找到了一家连锁超市的采购商，签订了独家代理合同，每年通过超市卖出的甜瓜就有300多万元。但韩村善还是不满足， 他还想把甜瓜卖得更远，卖出更高的价格。为了这个目标，他又开始想办法。这一次他不仅找到了销路，而且一天时间就能卖出3000斤甜瓜。那个销路就在这个大棚里。
2: 没点关注的点点，哎，谢谢万众小生点赞啊，谢谢。
5: 这个在现在是现场大棚现场啊，这个满满一棚那个蜜龙甜瓜正在直播。
6: 你们经常直播吗？
5: 经常直播，一周播上3次，都是我们公司的小伙们，你看一个个帅气的小伙。进来的朋友点关注。
2: 好，点关注啊。
5: 好。
0: 几年前韩存善参加了县里举办的一次直播活动，那是他第一次尝试直播，3个小时就卖出了1000多单，7万多元。
5: 特价啊，一会儿特价。直播一下卖出去了1000多单，一下就。之后又发现，哎，这个卖的价格更好，第一时间又把那个超市省略掉了，直接到了消费者手里了，哎，这挺好。
0: 直播带货为韩存善打开了一个新的市场，他一下子进驻了3家电商平台。瑞红、蜜玲珑等品种的甜瓜年销售额突破了3000万元，甜瓜已经成为了饶阳当地核心的富民特色产业。韩存善向外找品种，让饶阳甜瓜卖出了好价钱。而在河北省遵化市，有一种上百年的香白杏，个头大，汁水足，带着一股桂花香。如今一斤香白杏最高能卖到12元，一亩地收入过万元，合作社年产值近1亿元。可就在几年前，同样的杏一斤只能卖1元多，农户忙活一年，一亩地也赚不到3000元钱。这个逆转是因为当地一个名叫柴秀东的姑娘，她到底用了什么方法让香白杏卖出高价的？河北省遵化市娘娘庄镇，这里三面环山，一面靠水，山间土壤富含钙、磷、铁等微量元素，独特的条件造就了这里的香白杏果肉黄白，汁多味甜，杏味浓郁的上乘品质，早在明朝时就被列为贡品。如今每年香白杏成熟时，相谷庄村的大喇叭都会特别热闹。
7: 大喇叭就是那个来啥来买蟹的收蟹的那都广播，
8: 我都是前阵的早起广播，是这个谁有蟹都是上底下合作社是收蟹。
0: 每年到香白杏的采摘季，河北省遵化市相谷庄村的大喇叭就要上演一番收购价大比拼的戏码。而在这样的比拼中，一个人开出的收购价总比别人的高。
9: 合作社这还收好信啊，有好信的你送下来，8块钱一斤啊，8块钱一斤。
10: 今天价格多少呀？
9: 那比他们翻一番。
8: 给他的是这个价比较高。
10: 啊，能比别人高多少呀？
8: 那高个1-2块钱，3-3块钱的时候也有。
0: 柴秀东香白杏收购价高，他收杏的标准更是出了名的严格。
9: 这儿的小的、坏的，
10: 这都不行哈。
9: 我的这儿的成熟度又忒，就是运没法运输了。装匣子都坏了，这成9成熟了。这4筐只有这1筐合格，
10: 就1筐达标了啊。
9: 对。
11: 这说实际的，捡那点我真不高兴。
9: 杏没长好。
0: 送来的杏不达标，蔡秀东经常把农户撵回去。
9: 都是六亲不认，我只认杏儿，只认好杏儿。就是我老爸上这卖杏儿来，如果他不合格，我也不要。
5: 人多，你都是多亲多近的，小杏儿这个不好看的杏儿，没口感的杏儿也不要。亲三收，
10: 亲三收。
5: 嗯，把那三收气得一年没理他。
0: 可即便这样，农户们提起他时却都是夸奖。
9: 经手大的都省，
12: 我们的老百姓的货都销出去了。
10: 是吗？
12: 等他小时候
10: 他有这么大功劳啊。
12: 是，
9: 功劳不小。
0: 通过柴秀东，果农们的香白杏不但都能卖出去，而且还能卖出12元一斤的高价。一亩果园一年能多卖出好几千元，他是怎么做到的？ 故事还要从几年前说起，那时候收购商来到这儿，给出的收购价只有1元多一斤。
9: 还那时候卖，就是客商来过来收，哎，客商说你这一块，哎，你都一块卖；客商说两块，你都两块卖，就是没有议价权，只能说换点柴米油盐什么的，哎，收入，哎，就干这一年，到头来收入不知道多少钱。
0: 一斤杏子才卖1元多，辛辛苦苦忙活一年，一亩地最多能卖3000多元。柴秀东的第一招就是成立。

0: 尺，老百姓都这么琢磨着，哎，我三万贯了，是吧？冷不丁的这个聚一块了，他们说有点不大适合。
1: 他这么说，但我表妹这么说，我也没相信，我怕是那个这货啥的，怕卖不成。
2: 因为上赶的找他嘛，他都认为上赶的好事不会说上赶的找我，你说啥我们也不中。哎，我感觉哎，最亲近的时候都这样不信任我，呵呵，哎，我挺受打击。
3: 柴秀东挨家劝说，好不容易说服了五家果农加入，合作社的人有了，可大家都用同样的方法种杏树，精品果的出果率都是一样的。怎样才能让果树结出更多的精品果呢？柴秀东又想出了第二招，他请来了农业专家。在专家的指导下，香白杏的果园里改成了全部使用有机肥种植。
2: 我这儿在前面挖个坑，然后它的这是十两把，
4: 这样一个一个来哈。
2: 对，这样的比较费人工。
4: 那以前那种方式呢，用这么费劲吗？
2: 以前不用，他们用那个农户用农家肥的时候，就是满地一撒。
3: 除此之外，蔡秀东又让大家进行蔬果。把树枝上长得好的杏剪得只剩下几颗，
5: 看着有些舍不得，其他人都不输，长多少都长，这个都留着。
3: 改土施肥，疏果定果，一番功夫下来，合作社里香白杏的精品果率大幅提升。
2: 看，首先它的汁液特别浓，然后果肉也细腻，香味浓郁，这么。您闻一下，
6: 很熟了，
2: 很甜，
6: 甜度能多在多少呢？
2: 14到15%。
3: 香白杏的品质改善了，可该如何卖才能卖出高价呢？柴秀东又使出了第三招，他在村里开了一家农家乐，采摘季节到了，他并没有急着卖杏，而是先吸引人流。
7: 又掉了，
8: 又掉了，没事，咱们再来一杯。
2: 来。
8: 你拎得动吗？
7: 来了就可以卖钱。
8: 没卖钱。
3: 来农家乐的客户可以在园子里敞开肚皮吃杏。
2: 那鱼好了没？
9: 好了。
3: 中午吃饭时，蔡秀东也会免费送上一盘杏。
2: 送一盘我们这儿的杏，尝尝啊。尝了，
6: 尝了，杏也好吃，菜也好吃。天哪！
3: 杏的口感好，个头又大，来到农家乐的客人几乎没有人空手而归，有时一桌客人就能买走70-80斤香白杏。
10: 超甜，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杏儿，主要是你看现在我们吃的这个一捏的都这样了，这样的都是熟了。
3: 也有一些游客觉得杏好，就会向他提出一个要求。正因为这个要求，让蔡秀东发现了新的商机。
2: 有些人说我给亲戚送两下，我要最好最好的那个，就要最好最好。那我为了满足他，我就得百里挑一，得精挑细选，把这个小些挑出去都得比着。当时他们都拿卡尺一个个的去量着装。
3: 既然要好杏，那就要搭上人力物力，一个个挑。这两箱精品杏，蔡秀东试着报了一个10元一斤的高价。对于这个价格，客户几乎没有异议。这一下果农们都明白了，不是自己的杏卖不上高价，而是以前他们没把好东西挑出来卖。这次的经历也让蔡秀东有了信心，他顺势就在合作社里制定了香白杏的分级标准。
2: 用尺量一下，哎，这个就是7厘米，这都是算精品杏。再下一个等级就是这样的，量一个，这个是6.4厘米，这是头等杏，这算一等杏，5.5到6厘米的。
8: 最低标准得是多少你才要呢？
2: 最低5.5厘米以上。
3: 一棵树上的香白杏分成3个等级，精品杏和一等杏做成精品礼盒销售，而那些直径达不到5.5厘米的杏还能卖到周边的市场。一个采摘季下来，合作社里5户果农所有的香白杏销售一空，并且经过分级之后，香白杏的收益足足提高了20%。
2: 分级之前，比如说这一棵树长120斤的杏，大概在卖6-700，或者是5-600。那在分级以后呢，我们经过分级包装嘛，

0: 大概卖到1800，提高了20%呢。
1: 看到合作社的香白杏卖得好，越来越多的果农找上了门，要求加入合作社。现在柴秀东的合作社已经覆盖了周边3个村子，带动400多户果农增收致富，年产值近1亿元。饶阳的韩村善向外找品种，用新产品打开市场。遵化的柴秀东向内提标准，让老品种身价翻倍。他们面对各自的困局，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他们做的事其实是一件事，让好东西卖出好价钱，让家乡的特产变成抢手货。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说完了甜瓜和杏儿，咱们再来说说夏季的水果顶流西瓜。河南夏邑是知名的中国西瓜之乡，西瓜种植产业规模庞大，品质优良，但以往西瓜交易缺少专业品控，生瓜、空心瓜、厚皮瓜混杂流通，不仅损耗高，售价不稳，还影响产业口碑。依托本地产业优势，当地催生了验瓜师这一新兴职业。以韩镇为代表的从业者深耕行业多年，凭借看闻、听声、触感辨瓜的精湛技艺，精准筛选优品，严控西瓜品质。验瓜师们让夏邑优质西瓜畅销全国，助力特色西瓜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富民招牌。咱们去了解一下韩镇这门验瓜的手艺到底是如何练成的。
1: 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作为著名的西瓜之乡，其出产的西瓜素以品质优良闻名。然而近年来，在这片盛产优质西瓜的土地上，悄然兴起了一个新兴职业，许多当地人对此却并不知晓。
2: 那要这个吧，没听说过，这是个什么职业？
3: 没有，
4: 你是真没听过是吧？
3: 这是真的，
5: 这个不清楚，不知道。
1: 虽然很多消费者对这个新兴职业并不了解，但大家普遍感觉近两年买瓜时很少再能买到生瓜或坏瓜了。
2: 对这个事情也比较好奇，因为现在买的瓜质量普遍的都比较好，没有像以前那种白色的瓤子啦，或者是又酸了什么样的，没有，
5: 现在挺少，现在挺少，没不多了。
1: 同时，西瓜经销商和种瓜的瓜农对这个新兴职业却大加赞赏。
6: 以前就是说人家西瓜掉价，就农户就会赶紧去卖，我们也不懂就会拉到家里就会赔钱。现在不好的瓜子他会给我们挑下来，基本上很难拿到那个不好的瓜。
7: 种一户比例他一个不敢，俺不就他不能安上，
8: 把种瓜就得给你打下来，人家客商的话要满意嘛。
9: 对我们瓜农来说，像我这接近40亩地，一年就是比不一样了，可以多挣10万块钱。
1: 那么这个新兴的职业到底是什么呢？为了一探究竟，记者今天专门来到了位于夏邑县北岭镇的吴统乐西瓜种植合作社，这里正在进行一场有趣又专业的比赛。
10: 今天呢，我把大家叫过来，主要是为了检视一下咱现在的敲瓜水平，有把握吗？
11: 有。
10: 要谁就把握几个拿第一的，3000块钱。
4: 是每个人先验，验完了以后由咱们这个记录员把它记下来，然后再根据记录的这个再切瓜。
10: 对，看他们的真实水平。
4: 难点是什么？
10: 最难点就是检测出来哪瓜皮最厚一点，哪瓜程度最高一点，哪瓜感觉最稍微程度最浅一点。
1: 这场比赛最神奇的环节，便是即将上演的隔皮看瓜绝活。比赛规则是每位选手面前摆放3个西瓜，其中有好有坏，3位参赛者需在短时间内挑出坏瓜，并通过拍、看、触摸等方式描述出西瓜内部的情况，准确率高者将获得冠军。来自朱楼村家庭农场的1号选手张兴抗，对于即将开始的比赛也感到有些紧张。
12: 我干的时间也不长，我感觉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等一下看结果吧，
10: 开始敲吧。第一颗啥情况？西瓜
12: 第一颗是有点厚皮跟空心，
10: 空心有点空心。这空的中间空心大不大？
12: 反正差不多吧。
10: 差不多吧，你拍拍第二颗吧。
12: 这个孔要狠一点。
10: 哦，第二颗比第一颗孔要厉害一点。
12: 对对对。
10: 哦，好。第三个，
12: 这是个精品瓜。
10: 精品瓜。就上品瓜了。
12: 上品瓜。
10: 没有瑕疵的。
12: 没有瑕疵。
10: 哦，好。咱瞧一下咱面前这3瓜。
13: 好。
10: 第一颗瓜啥情况？
13: 第一颗瓜是上品瓜。
10: 上品瓜。程度也不欠啊。
13: 对。
10: 好。第二颗呢？
13: 第二个是空心厚皮，
10: 空心厚皮，
13: 对，裂缝了，
10: 裂缝了。第三颗，
13: 第三个也是空心厚皮，
10: 也是空心厚皮。
13: 嗯，
10: 这俩哪个更空一点？
13: 这个更空一点。
10: 3号更空一点是吧？ 好好，记录一下，记录一下。
4: 确率能达到多少？
13: 对我自己的多年经验，感觉记录可以达到95%-98%吧。
1: 今天比赛的选手来自北岭镇各地，二号选手对今天的比赛信心满满。然而，仅靠轻拍几下，真的能验出西瓜内部的真实情况吗？记者对此抱有疑惑。但接下来，来自五统乐西瓜合作社的三号选手韩震验出的结果，他仿佛长了一双能看透西瓜内部的眼睛。
4: 我听他们说你在这儿技术是最好的，那么今天的话，你感觉能得冠军吗？
11: 应该差不多吧。
10: 韩震，上球吧。
11: 好，
10: 第三个开始。
11: 耶，控一后臂，
10: 控的什么？
11: 控的很。
10: 哦，
11: 让都动了，
10: 让都动了。
11: 嗯。
10: 第二个，瞧瞧。
11: 好吧，
10: 好吧。第一个呢？
11: 也得好吧。
10: 哪最好一点？
11: 这个最好一点。
10: 二号比一号还好是吧？
11: 对，它皮更薄一点。
4: 感觉怎么样？刚才？
11: 我刚才拍那个瓜，感觉99%-99%。
4: 99%。
11: 哎。我经过拍瓜的这么多年经验，我说过的话基本上大差不异，基本差不多。
4: 差不多。
11: 啊、嗯，不会拍错。
4: 这么自信吗？
11: 因为我干了多少年了，有经验，确实有经验。
1: 比赛进行到这里，我们的节目也该揭开谜底了。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正是北岭镇的验瓜师比武大会，而我们开头提到的下邑县这两年新兴的职业就是验瓜师。不过，今天最厉害的验瓜师又会验到什么程度呢？
4: 现在就是二号和这是几号？
10: 这是一号。
4: 二号和一号。
10: 对对对对对、哦。
4: 现在就是这两个瓜都是好瓜。
10: 对对对。
4: 但是就是说，在这两个瓜里面挑出好瓜里面更好的瓜。
10: 对对对。
4: 所以这个就有难度了。
10: 这就有难度。你比如说像我们的韩震这两个瓜。
4: 哪位是韩震？
11: 我
4: 啊、
10: 这两个瓜，我现在刚才我对他要求又提高了，让他这里边选出来一颗哪瓜皮更薄，哪瓜最好，甜度更高。
4: 这个就是比挑这个一般的有问题瓜要更难。
10: 对，
4: 怎么能体现出他的技术水平？
10: 两瓜，我刚才也上手敲了一下，这都是80%以上的瓜，他们的敲出来的声音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凭借一点细微的手下动作，手心的震动，一点点很细微的，包括皮毛上的一点点很小很小的差距，他就能判断出来哪瓜更好，哪瓜上敏性更强。
1: 那么验瓜师是如何凭借这些细微的差别验出好瓜的呢？比赛的结果又如何？接下来我们还是先去下邑县西瓜交易市场看看验瓜师的工作情况，这样或许能让您对验瓜师这样一个新兴职业多一份了解。
14: 下邑县的最大的西瓜交易市场，卖瓜的都就是脑里好的都有。这头上这个棒子粗，看吗？
4: 哦，还
14: 这个棒子粗，
4: 还真是，而且这瓜皮看着颜色也很好看。
14: 对对，头上瓜是5枝的，卖的价钱高一点吗？
1: 其实这个市场里有各式各样的西瓜，头茬的、二茬的都有，交易量也很大。买卖双方往往难以快速准确地分辨出生瓜、空心瓜和厚皮瓜，这时如果有人能迅速验出西瓜的好坏，对买卖双方而言都能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14: 验瓜师在工作，在那边打瓜的。
4: 哦，哪个是验瓜师呀、
14: 坐在案子上的。
4: 哦
14: 啊，
4: 哎，你好你好
15: 你好。
4: 他这一车拉过来，这车有多少斤？
15: 2000斤有吧？
4: 这么一车就能打出来好几百斤
15: 啊！你看这上面都多少了？
4: 哦，这现在这会儿挑了到这会儿了，有多少了？这些
15: 啊，得有200斤都不止了。
4: 现在哦，那这个比例还是不小的啊、
15: 嗯。啊，就发这个声音就是空，
4: 这叫空。
15: 对，小。
4: 这个小。
15: 嗯。
4: 哦。
15: 像这个就不好看，死藤瓜嘛。
4: 哦。现在什么情况？
15: 有点小裂纹。
4: 有点小裂纹，小裂纹你都能拍出来。
15: 啊。
4: 再验证一下，就现场给我们切开看一下。
15: 耶、我的是脸厚，有一点吧。
4: 哦，还真是。所以就是经过你们手，像这种瓜都不会流入到市场里。
15: 对。
1: 验瓜师的工作强度极大，在西瓜交易旺季，他们每天要检验6万-10万斤西瓜。在这上万次的拍击之中，优秀的验瓜师只需一次轻击，便能洞悉西瓜内部的所有情况。 而正在进行的西瓜合作社比武大会，正是为了选拔验瓜师中的佼佼者。那么，谁会成为今天最终的赢家呢？结果即将揭晓。
10: 就我们新康说，咱第一个瓜啥情况呢？
16: 后皮，
10: 后皮老，有点空心。第二个什么情况？
16: 空心可能比第一个空的更。
10: 可能比第一个空更狠。
16: 嗯。
10: 哦，确实有空。看第二颗。
16: 嗯。
10: 哦。
17: 这个现在就是空心啊，给
10: 空心。
17: 哦。
10: 我验瓜确实很准，
17: 嗯，
10: 确实很准。第二颗确实比第一颗要稍微空那么一点。
17: 哦，刚才他说的是第二颗就要空一点。
10: 对对对对对。
17: 哦，
10: 这个我们刚好放下一把刀，这个能放下两三颗硬币啊。
17: 哦，我看你刚记录的他是这么说的吗？
16: 对对对，是的。
17: 他说的就是、
16: 比第一个空多一点。
17: 哦，还真厉害。
10: 哦，第三个就商品瓜，我们也打开看一下。哦，
17: 这个怎么样？
10: 商品瓜，商品瓜，总体来说还是要稍欠一点，
17: 稍欠一点，
10: 稍欠一点。
17: 不是，
10: 但是我们发偏远地方地区，他们还比较喜欢这种。
17: 哦，
10: 对，
17: 就是七八成熟的。
10: 对对对对，这种是八成熟，稍微欠一点。
17: 欠一点。
10: 对对。
17: 哦哦哦。那么就说这个商品瓜肯定是没问题的。
10: 对，是肯定没问题，这个发广东很好的。
17: 好的，那它的准确率现在是达到了多少？
10: 嗯，因为这颗瓜吧，九十分。
17: 九十分。
10: 九十分。
17: 好的好的，
10: 好，
17: 一号选手最后得分90分。
10: 好
17: 好，
1: 验瓜师的工作责任重大，压力不小，他们是把控西瓜品质的最后一道关口，一旦判断失误，就可能导致整批货物被退货。虽然表面上看只是拍拍西瓜就能辨别优劣，但实际操作中稍有疏忽就容易出错。
10: 80分。
1: 二号选手因一个西瓜判断失误，最终获得80分。那么备受期待的三号选手韩振最终成绩又会是怎样的呢？
10: 都比较难一点，他的。
17: 哦，他的难度在哪里？
10: 他难度在他的这两个瓜要综合比较了。
17: 就这两个，刚刚是我们说的商品瓜。
10: 商品瓜优中选优的了。
17: 优中选优。刚才他说的哪个是更好？
18: 我说这个
10: 几号？
18: 二号。
10: 二号最好一点。
18: 瓤口可能红一点，
10: 瓤口更红一点。
18: 嗯，
10: 这个要瓤子稍微浅一点。
18: 啊，对。
10: 哦，
17: 这个你都能判断出来，
18: 看也是看外表。
10: 第三颗啥问题啊？
18: 空心，
10: 空心，
18: 嗯，
10: 空的厉害，
18: 把手指都能下去。
10: 手指都能下去啊？你厉害。
17: 哦，他说现在是这个手指都能下去，
10: 手指头都能下去。
17: 好的，
10: 哦，
17: 那我们先看这个手指头能不能下去。哇。
10: 确实很
17: 痛，还真是，
10: 确实很痛，确实，
17: 真是，
10: 手指头能下去，小拇指手指能下去，确实能下去，能下去，中指也能下去，
17: 还真是，
10: 确实厉害厉害。
18: 把样让我
10: 这关红，
18: 嗯，
10: 哦好，
17: 我这么准确啊，
18: 差不多，
10: 看了，再最后一次机会，
18: 你别砍吧，那给我心里不对劲了，
10: 红，很红很红，
17: 哇，
10: 很准，
17: 很准，
10: 很准，
17: 很准，很准。
10: 为啥？因为这个虽然说红，但是我们一般发华南比较多一点，华南地方发，
17: 哦，
10: 这个更符合我们商品瓜，很准。
17: 哦，
10: 包括这个皮也确实比这个要更薄一点，这两个都很薄皮了，这个确实更薄一点。
17: 哦，
10: 对，100分，
17: 100分，
10: 100分，得出来冠军，我们数据也体现出来了，包括我们切瓜也都体现出来了，最后冠军还是我们的韩振选手。

0: 弹震验刮的速度如此之快，准确率如此之高，它的秘籍究竟是什么？
1: 怎么去挑？
2: 一看二拍三手感，这几个方面看，然后看刮层打弯了，然后看纹路散开了。
1: 什么叫散开了？
2: 生的没散开的、啊、你看这一条条的都没散开。
1: 哦，你说的不是这个大条纹，是里面那个
2: 小
1: 条
2: 纹。这像这种它都没散开，还在挂在一起。
1: 哦、像这种看、嗯、像这种是小的这种细的条纹，
2: 散开
1: 它没有散开，它像一个点一块一点一块、
2: 嗯、
1: 是吧？
2: 你看像这种，
1: 但是像这种
2: 它拉开
1: 了、哦、就很明显，这就打开了，这个小纹，看这种小纹已经打开了。
0: 韩震告诉我们，二拍的目的就是听声。生西瓜由于果肉密度高，质地硬，敲击时产生的声波衰减得很快，震动持续时间短，因此听起来声音清脆，类似于当当声。熟西瓜的果肉密度较低且具弹性，敲击时产生的声波衰减较慢，震动持续时间较长，因此听起来声音沉闷浑浊，类似于砰砰声。当然除了听声音之外，最神奇的还要说用变蛋体验挑西瓜的手感了。
2: 它的手感颤颤的像变蛋一样。
1: 这个是感受什么？主要是
2: 抛起来的时候落在手心里面、
1: 哦、
2: 是不是有点颤颤的里面？
1: 哦，是的是的，
2: 一直在就是在颤动。
1: 对，
2: 成熟的西瓜也是这样，
1: 皮蛋虽然是落在手里，但里面的芯儿
2: 在颤动，
1: 还是在动，还是在上下在动。
2: 对对对，
1: 是吧？没有停，它还得等一会儿再停。
2: 对，
1: 哦，
2: 是不是里面也是颤颤的？手心，这个手心就给传感了，麻麻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2: 这证明这个瓜是。
1: 这个也很像这个皮蛋的落在手里的这种感觉。
2: 对对对，
1: 也是这个瓜虽然在手上没有动，但是我拍过来以后，这个力量它传导过去以后，也是感觉它有这个
2: 颤动，
1: 颤动，
2: 对，
1: 有这个颤动，里面是在颤动的。
2: 对，
1: 如果生的瓜是会是什么样的呢？
2: 生的瓜给你敲一下生的，你敲一下
1: 这个。哦，是，
2: 它没有颤动，
1: 里面外面它就是一个整体。你现在每天大概拍几万斤的瓜？
2: 就是每天基本上就是七八万斤。
1: 一个产瓜季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你的收入大概能在多少？
2: 两个月左右吧，大概收入七八万。
0: 韩震种瓜十年，专职验瓜六年，除了夏邑本地，他的验瓜足迹还遍布陕西省、甘肃省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地。验瓜工作虽无固定模式，但凭借这项技能，韩震的平均年收入可达14万元。如今在夏邑，为了让西瓜卖得更好，不仅催生出新的职业，也有人不断探索新方法，破解西瓜运输的老难题。
3: 来，一二三，来，一二三，一二三。
1: 这个是哪天下的雨啊？
3: 这是有三天了，它要是下一会儿还好，它就风吹吹，它就干了。断断续续下了将近两天的话，就是人根本没法走。
0: 在洛旗乡下楼村的620亩现代化西瓜种植基地里，有700多座西瓜大棚。过去每到西瓜采收季，基地负责人彭磊最担心的就是连续降雨，田地变得很泥泞，西瓜运输就成了一个大难题。
3: 这特别无奈，因为地里边这个西瓜成熟了，你运不出去，你它要是长时间的下雨，那瓜就会烂在地里。
1: 如果要是出去的话，到门口那边这块是必经之路。
3: 对，这是大田地，这是基本农田。我们种地不能为了运送西瓜来破坏耕地。
0: 由于西瓜本身自重较大，且产量又高，从瓜棚里采摘的西瓜如果赶上雨天，采摘下来却无法运输出来，这可能直接导致西瓜烂在大棚里。
1: 看你这儿的瓜都很大哦，这瓜大概有多少斤啊？这一瓜
3: 一个16斤，17、18斤有。
1: 瓜棚里面这个应该是最好的了，
3: 对，
1: 精品。
3: 对，
1: 哦，
3: 都抱起来
1: 感好好好感受一下。
3: 我们以从早到晚一干一天抱一天，会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1: 而且最关键一个是抱这个瓜走出来，而且现在还不是很热，如果最热的时候很难受的，
0: 怎么办？

0: 有什么好方法能解决西瓜运输的问题呢？
1: 现在是干什么呢？在这儿？
2: 我在这儿负责运输瓜。你看现在这个场地，现在下雨的话，大车过不来了，但是大车能停到门口，小火车的轨道可以铺到门口，直接在火车的在门口直接大车可以在门口装瓜。主要是太多了，用小火车的话，这一趟可以拉个十几筐，这一下就能从里面直接从大棚里面就直接运到这个分拣的这个地方。分拣的质量好的可以装箱，
1: 过去是没有轨道，你没办法出去。
2: 哎，是的。
1: 现在只要轨道能出去的话，大车就能拉走。
0: 如今总长15公里的环形轨道纵横交错，六列电动轨道小火车在瓜田间平稳穿梭，按下遥控器，满载西瓜的小火车便自动行驶，从大棚深处直接运至收购点。单列载重4000斤，小火车一次运输相当于传统人工漂运的20多倍。
3: 一节三米刚好能搬下三筐西瓜。
1: 三筐西瓜。
3: 对。
4: 哦，电机在这儿呢。哦，电机在这儿。
3: 这前面一个，后面一个，其他的都是挂式。
1: 哦，主要是等于说是这节是这个动力源。
3: 这是电瓶。
4: 哦，电瓶在这儿呢。
3: 嗯，4块电瓶。
4: 哦，4块电瓶。
3: 对，
4: 然后主要动力就是来自于这个。
1: 这够吗？这个动力？
3: 这个运一每天工作10个小时，怎么完全可以呢？
1: 就靠这一节车，然后带动整列的小火车。
3: 对。
1: 这小火车一共有多长啊？大概？
3: 小火车，你可以这个可以根据需要，也可以挂3节、5节、7节、8节都可以。驾驶它有遥控器。
1: 哦，这就是遥控器。
3: 对，上面是前进呢。
1: 哦，你先让它停呢。
3: 然后这是停止前进。
1: 哦，这是前进。哦，
3: 对，
1: 直接让它后退，按一下。
3: 对。
1: 哇，这个真的好方便呀。
3: 而且它这个可以变速。
1: 哦，还能变速。
3: 按一下一档，按两下两档，一共7个档位。
1: 哦，那么多档位呢？
3: 啊，中间这个是加速，最关键的我这个也可以变轨。
1: 哦。
3: 哎，这
1: 个设计真好。
3: 这是左转。
1: 哦，你再给我变一下，我看一下。
3: 这个直行。
1: 哦，这直行。
3: 这个
1: 右转。直行。
3: 对。
1: 右转。
3: 哇，
1: 你这设计太好了。
5: 好，现在准备右转了。
3: 对。
5: 哦，右转了。
6: 不是那边吧？
3: 这是右转。
6: 来这里。
5: 好。这边已经进入到右边的这条轨道，就进入到右边这个大棚了。
3: 对。
6: 现在好了。现在有这车方便多了。
1: 有了小火车以后，收入高了还是收入少了？
6: 啊，收入高。
1: 收入高了。
6: 嗯。
1: 因为啥呀？
6: 那当然，小火车生产那个方便，小火车东西那个这个运多，它不就收入多点？
1: 对。你们自然挣的也就多了。
6: 对。
1: 原来可能一个人抱个20斤的瓜出来就半天，现在等于往小火车上一放，是吧？
6: 嗯、
1: 全都拉出来了。
7: 嗯。
1: 所以大家也都很开心，有这个小火车。
7: 也更方便的。
0: 更妙的是，轨道采用可拆卸设计，农闲时可快速收纳，不会影响田间耕作。彭磊说，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
3: 啊，钢管加厚的。
1: 哦。
3: 要是买个这个三轮车去运瓜的话，3轮车它就会这就会坏，这个不会坏，这个车头大不了就是电瓶老化了。换个电瓶，电机有问题了换个电机，钢管不会坏，车斗不会坏，所以它使用年限比较长，就这样的，我感觉用起来还是挺划算的，而且非常实用。
0: 这套电动轨道运输系统总投入40万元，看似金额不小，但彭磊心里算的是另一笔账。传统人工漂运，西瓜折损率高达7%。磕碰伤会直接拉低售价，而轨道运输平稳顺畅，折损率几乎降至零。如今借助轨道运输，彭磊的西瓜种植基地年营业额达到了700万元。

0: 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节目。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山水之间特别策划踏浪滨海山东，今天来到最后一站，一起走进无数朋友心中的滨海白月光青岛。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青岛，甚至反复打卡，不管是短途周末游还是长期深入度假，每次来都能够挖掘到不一样的新鲜感。滨海城市有的偏古朴，有的偏商业化，但青岛刚好平衡的恰到好处，一半是自带文艺滤镜的老城氛围感，红瓦绿树配无边大海，百年历史故事静静藏在街巷的洋房里，一半又是新潮鲜活的时尚都市，帆船、文创市集、海边咖啡馆、潮流小店遍地开花，复古韵味和新潮时尚完美撞在一起，温柔又有活力。当地人的生活更是松弛又接地气，浪漫海景不用远寻，出门几步就能够遇见大海。傍晚拎一袋鲜皮，配上海鲜小食，吹着晚风闲聊，慢节奏的滨海生活让很多外地朋友羡慕。今天呢，咱们就抛开网红打卡清单，沉浸式感受青岛独有的城市气质，读懂这座兼顾复古底蕴与新潮时尚的浪漫滨海之城。
4: 不管淡季还是旺季，总是人山人海的栈桥，是每一个来到青岛的人都不会错过的风景，也是青岛人自己的四季乐园。
5: 我们从小吧就在海边长大的，这夏天吧，我们那时候还是一些孩子，这小孩也知道皮，光知道玩，到栈桥这脱了衣服就往下下，就跳水玩。从小吧就对这个栈桥就感情就很深。
4: 这座总长度440米的栈桥，记录了青岛作为一座城市的历史变迁。1892年，清政府在今天的青岛老城区南部的青岛湾内，动工修建起一座铁木结构的栈桥。栈桥的北侧连接海岸，有道路与之相通。谁控制了这里，就意味着掌握了胶州湾的制海权。青岛地处山东半岛南部，紧扼喇叭状胶州湾的湾口，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天然深水良港。胶州湾不仅是我国东部沿海海上交通的要冲，也是进入华北和华东的重要门户。胶州湾因其上可壁登莱，下可控江浙的地位，在清朝海防体系中成为重点，青岛建制由此开始。
6: 城市发展历程，1891年的6月14日，这一天就是我们青岛建制的日子。
4: 1897年，德国海军从栈桥西侧登陆，侵占胶州湾，成为历史的转折点。1898年，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青岛沦为殖民地。殖民者图谋把这里建设成为远东的军事基地和港口贸易城市，他们选定胶州湾东岸的青岛口作为最初的城市基址。青岛火车站，中国大陆距离大海最近的火车站，从此往南走200米左右就到了海边。今天的青岛火车站

0: 是在老火车站基础之上扩建而成。老火车站如今改造为胶集铁路青岛博物馆。占领青岛一年之后，德国人开始修建胶集铁路，大肆掠夺山东的矿产资源。铁路线从青岛火车站开始，穿过规划中的工业区和仓储区。
1: 沿海滩以弧形绕过胶州湾，大致呈东西方向贯通山东半岛，最终到达济南站。胶地铁路和青岛港呢，路还一体化，使青岛成为了连接山东内地和世界的枢纽，更成为了掠夺中国的资源财富的大动脉。德国远射重洋来到青岛。 不是出于慈善或者无偿援助的目的，而是基于他的世界霸权战略，要建设一个海军基地和军事要塞。

0: 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完全无视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中国提出的诉求，把德国在青岛及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界人士的强烈义愤。5月4日，数千名热血青年学生发出怒吼，劲风破空而出，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五月的风雕塑因五四运动而得名。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的呐喊如春雷般震撼人心。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历经艰难，1922年，中国政府正式收回青岛主权，青岛结束了长达25年的遭受德日殖民统治的屈辱历史，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收回主权的第一个租界地。青岛回到祖国的怀抱。青岛之名原本来自位于青岛湾中的一座小岛，即今天被称为小青岛的岛屿。根据文献记载，该岛因岛上草木繁盛，望之青葱翠绿而得名青岛。在航拍摄影师的镜头里，青岛每年4到7月份就会频繁开启仙境模式。这种海市蜃楼般的奇观是一种叫平流雾的特殊自然现象，
1: 它让整个城市变得另外一个面貌。你只要飞得稍微高一点，你就会发现，哇，那是另一片仙境。
0: 青岛市老城区以海滨丘陵地形为主，崂山山体余脉延伸至海岸，形成山脊海角相连的地形特征。城市建设依山就势布局，来自黄海的暖湿气流遇到低温的海面就凝结成了平流雾，在南风吹拂下，平流雾向北移动，在迎风坡上升聚集，经久不散。山海相依的格局不仅提供了美丽的海滨风光，也为青岛的整体城市规划提供了层次丰富的自然基底。工作之余的赵林喜欢跑步，他对观海山一带的路线情有独钟。
2: 每年呢，春天的时候总要到观海山来跑一跑。这些花园别墅的建筑呢，也都是沿着等高线来布置，形成了青岛的这个随山就势、错落有致的极富特色的城市风貌。我们站在观海台上，可以和栈桥和回澜阁产生视线上的一个沟通。
0: 在青岛的城市设计中，通过建筑物的布局、街道的走向以及公共空间的设计，将远处的海景、山景等自然景观介入城市视野中。青岛的街网设计注重与自然地形的结合，街道环绕山体，建筑与植被相互穿插，既保留了自然景观的完整性，又使得城市空间更加丰富和有层次。
2: 中山路的背景呢是栈桥，安徽路的背景呢是回澜阁，这些城市的背景呢，使得人们在城市游览的时候呢不期而遇。
0: 在青岛，很多本地老建筑被精心复刻为积木玩具，让孩子们在游戏中体验城市建设的乐趣。从青岛回归中国的第一天起，质疑中国人能否治理好青岛的声音一直此起彼伏，八大关应运而生。 当时的青岛市政府把这一区域的道路名称统一用中国古代著名关隘命名，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致敬，也是对这座中国海防重镇的精神传承。根据1932年颁布的青岛市暂行建筑规则，要求所有建筑主体、围墙、园林形态各异，避免雷同。折中主义风格的蝴蝶楼、北欧田园风格的公主楼、欧洲古堡式风格的花石楼，建筑学子们将八大关视为学习建筑艺术和历史的必访之地。八大关区域最终形成了320余栋别墅构成的及20多个国家不同建筑风格的别墅区，成为名副其实的万国建筑博览会。在现有的已确认设计者的建筑中，华人设计师负责的项目超过了一半的数量。八大关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城市规划和建设能力。1935年，岛城的轮廓被重新勾勒，青岛市施行都市计划案出台，这是第一份由中国人制定的带有城市规划性质的青岛都市计划，在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3: 青岛根儿肯定是齐鲁文化，这个是它的基因。上个世纪20、30年代，从它的城市风貌、现代化的水平，国内都是很前沿的，所以那个地方也聚集了很多文化人，啊，老舍啊，当年那个山东大学原来是在青岛，这也是它的一条文脉，对青岛的文化其实有很大的影响。
0: 一场名为《李苑》的话剧正在今天的李苑里上演，在这里演绎家长里短的烟火故事，这一刻仿佛回到了以前的青岛。20世纪初，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蓬勃发展，来自山东各地乃至江浙还有岭南一带的外地移民涌入青岛，中国传统四合院的变通造就了青岛独特的里院建筑。
3: 里院说的通俗，相当于是摞起来的一个四合院，我们四合院都是平层的，它相当于给它摞起来，这个院子比传统四合院还要大一点。
0: 里沿用中国传统的命名方式，是中国近代转型期的特殊居住类型，在青岛称为里院。传统意义的里院多具有货栈的功能，买卖双方在沿街店铺商谈后，在内院查看提取货品。内院房屋通常集合了居住、服务和仓储多种功能属性。
4: 大家看呢，它四周围建筑的两侧和三层四周围都环有走廊，每个房间通过走廊来联系，也看到窗户门都开在走廊上，没有私密性。它每个房间就简单一个房间，没有厨房，卫生间公用，在下面的拐角隐蔽的地方。
0: 依据地界。

0: 的灵活变化形成的院落围合态势，构成了里院建筑最大的特征。从空中俯瞰，这些院落可分为口字形、日字形、田字形、回字形、木字形等规整形式，同时还存在三角形、多边形等不规则形状。
1: 青岛里院围合式的建筑布局。
2: 内向性的院落空间，形成了青岛地区特有的里文化。一个大院，十几户人家生活在一起，与中国传统四合院中重视邻里关系、充满生活气息的特点相契合。
3: 那一峰，你先炒个这些。
4: 好嘞。
2: 现在做到这个鱼汤馄饨，这个雏形一定得坚持。
5: 早上5点，宋一峰的馄饨店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宋一峰就出生在里院，妈妈在老里院做了30年灌汤包和野馄饨。当时的店铺是很多街坊邻居日常生活的共享空间。
6: 我原来我就住上面这个院，现在根据政府改造，然后这是我经营了一家小的一个馄饨店。在这夏天，就前面跟后面院串堂风。 这个院吧是个 L 的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坐着日月多，再可以看上后面看看咱的院。然后出来之后就，有露天的环境，然后这桌子椅子在这摆着，就坐着就特别舒服，很有感觉。
0: 野馄饨是青岛人对宵夜的一种独特称呼，以前的野馄饨指的是没有固定经营场所的夜间小摊儿，也可以理解为夜馄饨。 青岛馄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馅料和配料，特别是海鲜的使用，给馄饨带来了独特的鲜味。一步相识，两步相知，三步相惜，四步相恋，九步共白头。位于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的安娜别墅。
7: 如今是青岛市市南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西部巡回点所在地，这里为无数新人见证爱情圆满、婚姻幸福。我们约会的时候，第一时间选择来的地方也是在我们的这个青岛老城区，而且我们俩共同记忆点很多的，偏偏就是在中山路的这个区域，特别巧。
8: 安娜别墅，它之前是一个居民楼，我有同学当时就住在这个楼上。
9: 有很多家人的回忆，朋友的回忆都在这附近。安娜别墅是青岛第一批采用红瓦屋顶的建筑之一。在青岛老城区长大的利用昌，一直钟情于青岛红瓦的收藏。
10: 另外它这个造型很好看，很与众不同。在青岛可能是就这片瓦是最好看。我说的这就是天花板。
0: 青岛老建筑上使用的红瓦形制最多样，牛舌瓦是其中最具特色的。这种瓦形状狭长，一端呈方形，另一端则为圆形，形似牛舌。方形的一侧背面有圆柱状凸起，用以挂瓦。牛舌瓦采用竖关形布瓦方式，相比普通的双层布瓦，这种形式可以节省一些瓦片。 2层瓦片从中央错开，雨水顺瓦槽流至屋檐，然后由落水管送至地面，确保不会漏水。在青岛城市化早期，曾有过延续使用青砖黑瓦的模式。后来，红瓦元素被巧妙的融合并吸收，形成了青岛特有的城市色彩。
11: 从栈桥这个海上看这个青岛这个沿海这一线，绿油油的一片绿荫，再配上这个红瓦，很独特的一个城市魅力。
0: 菠萝油子是青岛特有的一种路面。青岛道路因弯道多、坡陡、螺旋曲折，形似海螺肉，故称为菠萝。 在青岛方言中，肉和油谐音，加之路面经年累月被磨得光滑如油，因此得名菠萝油子。
1: 我呢就是一名土生土长的这个青岛小妈，小时候呢

0: 就在波罗游子这条路上走过。青岛啊，就是这个上上下下的这个坡比较多啊。20-30年代的时候，就这边商户是林立的，方便推一些车啊，我们来回上下，所以就铺成了这种螺旋式的路。
1: 随着城市的发展，原始的波罗游子路面正在慢慢淡出。在城市新建的地铁站旁，人们重新恢复了一段波罗游子路面。那些历经沧桑的石阶小路，曾是无数青岛人成长的印记，见证了青岛从渔村走向国际化都市的百年历程。
2: 本就挺适合装进的吧，昨天和新酒我不喝的比较甜的啊，装进了，反正就是打起来了。
1: 丰富细腻的泡沫是好啤酒的指标之一。傍晚饭点前，居住在老城区的魏老爷子准时出门，步行3分钟，把当天新鲜生产的啤酒提回家。塑料袋装啤酒也许是青岛人的独创，相比瓶装或罐装啤酒更为经济。在青岛，啤酒按斤卖，用塑料袋购买更加经济实惠。塑料袋装的通常是当天生产的原厂鲜啤，这种鲜啤未经过高温杀菌，保留了更多的麦芽香味。在基于旧时啤酒厂房改造而成的博物馆里，每逢节假日都有很多年轻人来到这里，了解青岛这座城市与啤酒的渊源与历史。1949年，青岛解放，面对啤酒花供应的短缺，青岛人在1950年取得了突破，成功培育出了中国第一株啤酒花，并命名为青岛大花。从此，啤酒真正有了中国味道。从新中国第一部啤酒操作法，到酿酒行业唯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青岛见证了一杯中国啤酒的世纪形成。如今，青岛的啤酒年产量超过21亿升。如果将这些啤酒装瓶后连接起来，它们可以环绕地球赤道大约26圈。100多年过去，青岛人创造出了自己的啤酒美学。
3: 哈啤酒，
4: 哈吃嘎啦，
5: 吃嘎啦，
6: 哈啤酒吃嘎啦，
1: 哈啤酒吃嘎啦，这是青岛人独特的发音方式，也是独属于青岛人的饮食习惯。蛤蜊是一种海洋贝类生物，胶州湾的水质、水流和水量极其适合蛤蜊繁殖生长。这里出产的蛤蜊肉质白净肥厚，为了不暴殄天物，青岛人创造出煮、烤、拌、炒多种烹饪方式。青岛人喜欢在夏日饮用凉爽的啤酒，搭配辣炒蛤蜊等海鲜。这种搭配不仅美味，也适应了青岛夏季炎热潮湿的气候。每年的4月23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建军节，自古就是海防重镇的青岛，今天依然是中国海军的重要基地。青岛自古以来就与海洋文化紧密相连，从琅琊台古代海上探险发源地到近代重要对外贸易港口，如今青岛已蜕变为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海洋之城。
7: 青岛这种码头，你真的是一出家门走2步就到海边了，甚至你要在这个写字楼上想去看个帆船比赛，你往窗外一看就能看到帆船比赛，非常非常方便。
1: 凭借天然两港的优势以及2008年澳帆赛的助推，青岛成为了中国的帆船之都。在这里，市中心的海平面就是扬帆赛场，青岛的市民已经见惯了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海上捕风者。青岛老城区的地形以丘陵和山地为主，沿海地区有多个海湾和夹角，这种特殊的地形有助于形成局部的风力变化，为帆船运动提供了广阔的海域和多样化的航行体验。中国与世界的现代接口中，青岛的帆船文化是其中最乘风破浪的一页篇章。工程师周志的日常工作看似简单，但是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青岛市老城区的观象山顶有一幢面积不到八平米的俄式建筑石屋，揭开屋子中间的汉景盖板，可以看到位于地下约两米深处的白色玛瑙石。周志需要定期为这块玛瑙石上游养护。玛瑙球的顶部就是中国大地山川海拔高度的起算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准原点。我们众所周知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8848.86米，正是以这里作为基准点测算出来的。
4: 黄海的平均海水面，它是一个浮动的，它是多年的历史数据，是一个不易测量的值。我们需要选择一个位置稳固，便于观测，而且便于向外布设水准路线的地方，来作为高层基准。
1: 青岛地处中纬度地区，拥有坚固的花岗岩基岩，稳定的地质结构有利于建立长期的高程基准点。建于1954年的水准原点，是中国测绘事业独立自主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1924年，中国气象学会在青岛观象台成立，随后一年，青岛观象台开创了由中国学者主持的包括潮汐观测与推算在内的海洋观测，青岛由此成为近代中国海洋科学的摇篮。中国海洋大学被誉为中国最美大学校园之一，其前身创建于1924年的私立青岛大学，是国人在齐鲁大地上创办的第一所本科教育起点的现代大学。中国在全球水产养殖产量方面连续32年稳居世界第一，这一成就主要得益于其在水产养殖技术方面的持续突破和创新。水产科学正是中国海洋大学的国家重点学科。
0: 我的博士课题就是研究牡蛎外壳的颜色的，需要在很多参数上做优化，长得既快又大，然后外观还漂亮，而且还越来越好吃。我刚做完实验，
5: 还挺顺利吧？
0: 你原来在水产馆也做实验吗？
5: 是的，是的，我们原来是每天上午上课。
1: 胡碧阳的母亲30年前同样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经历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探索，今天的青岛拥有我国第一个深海技术支撑基地——国家深海基地，和国内首个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众多海洋产业项目的实施，不仅带动了青岛的经济增长，也为国家海洋科技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应用场景。因海而生，凭港而兴。青岛城市环胶州湾而建，在胶州湾东侧是青岛老城区，西侧则是西海岸新区，也叫黄岛。从中国北方名不见经传的渔村，到世界第四大港，从通山达海到通达全球的商贸布局，童话般的滨海旅游城市，也是引领智能制造的智慧之城。青岛正在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迈进。
8: 青岛是一座把浪漫写在脸上，把惬意刻在骨子里的城市，它用大海拥抱你，用啤酒吸引你，自带一种独一无二的松弛时尚气质，浪漫感直接拉满。我呢也非常喜欢青岛这座城市，尤其是现在高铁非常方便，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没有那么困难了。如果你也想在这个夏天去海边吹吹风，去青岛喝上一杯鲜啤酒，那就别再犹豫了，收拾行囊，找机会赶快出发吧。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眼下呢，正是物产丰饶的好时节，各地的美味都在悄悄酝酿着惊喜。海鲜大餐、宵夜小食、鲜甜水果、下饭小菜，到底哪些是您的最爱呢？想象一下，在内蒙古赤峰的烧烤摊上，牛皮和水果碰撞出的草原特色烧烤，会是什么奇妙的滋味呢？福建三明的大厨不用炒糖色，却能让鱼跃金湖，红润多汁，这背后藏着哪些秘诀？还有浙江宁海直径 1.5 米的大铁板上，上千只蛏子又将上演怎样的美味盛宴？赶快跟我们一起去寻找这些藏在烟火里的限定美味吧。
2: 火热的烧烤永远是夏日里的慰藉之一，而在烧烤的江湖中，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绝对占有天然环境优势，遍地的牛羊为这里的烧烤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材料，也让这里的烧烤有了不一样的味道。在赤峰宵夜的烧烤摊，就有一种别样的烧烤食材——烤牛皮，而想要做得好吃不上火，更是有特殊的秘密。

0: 料来助力。
1: 这个特别好吃，
2: 特别嫩，
3: 都坐满了耶。你好，
4: 哎，你好，明明。
3: 烧烤吃，
4: 这边来坐吧。
3: 直接在烧烤摊旁边给我安排了一个石小座位，是吧？
0: 生意火爆到需要临时搭桌，着实让味道调查员始料未及。
5: 来，串儿来了。
3: 好嘞，谢谢。
5: 尝尝这个，
3: 这一块是吧？
5: 这是烤牛皮。
3: 哇，这么绵软啊，吃起来。哦，这个吃起来是那种脆脆的，汁儿还很多哈。
5: 这个赤松茸也是咱们赤峰的特产。
0: 王林志作为赤峰烧烤界的风云人物，最大爱好便是踏遍山林和草原，寻找独特食材的结合，将牛皮变废为宝，便是他的得意之作。想要做好牛皮，有一样食材必不可少，而它总是生长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5: 我带你来采一种咱们赤峰特有的东西，叫臭蒿。这个就是臭蒿，
3: 是吧？有点类似于薄荷，
5: 味道非常特殊，
3: 香臭香臭的。
0: 臭蒿植株有浓烈的气味，常生长在田边、路旁，多与杂草伴生，时常被人们忽略。但是在王大哥看来，这却是宝贝。
5: 来，鲜花送给你，
3: 鲜花也送给你。
0: 采摘完臭蒿，王大哥准备带味道调查员前去林间。
5: 大家伙在采我们赤峰的一种特产，叫赤松茸。
3: 你看这个多敦实，这个感觉真的比我手腕还得粗。
6: 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啊，特别的脆。
0: 赤松茸学名大球盖菇，因其伞盖呈现赤红色，肉质鲜美程度媲美野生松茸而得名。赤松茸以肥为美，高度为4到5厘米之间，越肥大品级越高，肉质细嫩，盖滑饼脆，深得人们的喜爱。原本价格高昂的赤松茸，在经过人工仿生的林下培育后，不仅保持原有的鲜美，更大幅度提高产量，降低价格，成了人人都能享受的美味。当地人常以黄油将其简单煎制，品尝最原汁原味的鲜美。食材就绪，王大哥也准备开始烤制前的处理，可是桌上却摆满了眼花缭乱的食材，甚至还不乏许多水果，这令味道调查员摸不着头脑。
5: 我给你做一个草原特色烧烤，保证你没吃过。先看看原材料，您认识吗？
3: 触感又有点像肝肺，这是哪个部位啊？
5: 这是牛皮，牛的脾脏。
0: 牛皮也称为牛沙干，煮熟后口感干柴，不常被人们食用，但是这却是王大哥家的招牌菜。王大哥将牛皮创新出独特做法，得到食客们的认可。接下来王大哥说要给牛皮脱衣服。
5: 第一步要把它皮给它扒掉
3: 啊，就是这一层膜要去掉。
5: 对，
3: 是吧？
5: 这层膜要去掉。对
3: 啊，你看粘得多紧啊。
5: 是
3: 这层表面的为什么要去掉呀？
5: 它烤制之后它会非常的韧。
0: 去膜后的牛皮切成巴掌大小的方块，用洋葱高度白酒揉搓去腥。接下来王大哥准备揭晓关于腌料的秘密。
5: 咱们现在把需要腌制它的水果给它切出来，这几种水果是起到非常好的去腥增香的作用。
3: 哦，又有果香，其实它们都会带一点点酸度哈。猕猴桃选择的还是有点发硬的这个。
0: 而就在此时，王大哥说还需要一种赤峰人最爱的佐料。
5: 我们还要加入一种非常重要的原料，马奶酒。
0: 马奶酒作为草原特色之一，它能去除牛皮的腥膻味，与水果一起制成腌料，腌制牛皮，不仅能够让食材有馥郁的果香，同时水果中的果酸还能起到令牛皮更加软嫩的效果。最后用果汁腌制牛皮30分钟，但是想要牛皮有复合的口感，还得有一个关键步骤，
5: 做一个馅料给它酿进去。
3: 酿牛皮啊。
5: 咱们把这个烤牛皮做两种口味
3: 啊。
5: 第一种口味是用赤松茸跟咱们黄牛肉做搭配，第二种口味是用我们榴莲搭配咱们赤峰特有的
3: 臭蒿呀。看那不是臭上加臭，
5: 味道很神奇哦。
0: 牛肉切成小块剁碎，赤松茸切丁，混合适量洋葱，加入辣椒面、孜然粉与少许盐调味，赤松茸天然的鲜味与牛肉的香味相辅相成，堪称绝配。王大哥不仅要做出肉包肉的组合，还准备做出前所未闻的肉包臭。
5: 这两种食材搭配啊，年轻人特别喜欢这个口味。咱们的牛皮口感本来就非常柴，口感给它中和一下，变得丝滑了吗？
3: 而且它吃起来会像那种奶油慕斯的感觉。
7: 有榴莲口味的吗？给我来5个。
3: 榴莲口味得5个呀？
7: 嗯，
8: 就是想吃榴莲口味才来的。
3: 没问题，没问题。你看，一看就吸引小姐姐。
8: 好，谢谢
3: 没问题，没问题。等着我们哈。
0: 看来臭蒿榴莲馅真是深得青年人。

0: 接下来将腌制好的牛皮侧边划开，再将臭蒿榴莲馅与赤松茸牛肉馅分别填入其中，穿上串封口。本以为终于能够上架烤制时，王大哥却说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必不可少。
1: 小胡先别着急，我们还差最后一步、
2: 还有一步
1: 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给他穿上一件衣服。哦，
2: 这件外衣有点特别哈。
1: 对，这叫羊网油，
2: 来点这个油给它润一润。
0: 在赤峰的烧烤中少不了的就是羊网油，这是羊腹腔上的一层油脂膜，网油富含脂肪，能够在烤制的过程中浸润牛皮，同时赋予浓郁香气。
2: 来，准备上烤架喽！
1: 开始的时候火力要稍微小一点，
0: 小火慢烤，羊网油在炭火的舔舐下迅速收缩，紧紧裹住牛皮，热量持续上升，羊网油中的油脂逐渐渗出，滋润着牛皮，而内里的羊油与牛肉的香气在炙烤中互相融合，原本干柴的牛皮变得油润丰盈，焦香四溢。当牛皮中的内馅熟透时，转为大火炙烤，羊网油变得焦香酥脆，与软嫩的牛皮相得益彰，包裹在其中的赤松茸激发出的鲜香浸满整个牛皮，榴莲与臭蒿则完全与牛皮融为一体，香甜软糯的同时又带着一丝薄荷般的清爽。
2: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嫩，哎，焦焦的，有点脆脆的口感。
1: 对，
2: 然后里边就是那种糯糯的。
0: 王大哥用巧思制作的秘料，不仅满足了食客的口腹之欲，更丰富了赤峰的夏日特色烧烤。每每到了暑期，大批游客总会前往福建省泰宁县大金湖，欣赏独特的丹霞地貌和峡谷状水域，更会品尝大金湖的鱼鲜。依湖而居的泰宁人用煎炒烹炸、清蒸白灼的各式做法，将鱼的鲜味发挥到极致。而这里还有一种独特的烹鱼方法，能让4000克重的大鱼昂首翘尾、挺立盘中。制作时还要用当地特有的秘料，让大花鲢又辣又鲜，成为炎炎夏日里增加食欲的必点大餐。想了解这道被称作鱼跃金湖菜肴的制作诀窍，先要找到当地的烹鱼高手杨希鹏。
3: 不停探索与尝试，而成功后的快乐就是我无穷动力的源泉。
0: 杨大哥在展示烹鱼绝活前，先带着味道调查员去了老街，这又是卖的什么关子呢？
4: 哇，这个地方好漂亮、
3: 这是我们泰宁的那个茶灯宫的遗址灯的传统文化，这个就是老师自己捡出来的。
0: 鱼子灯是三明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每逢重要的开鱼时节，大家都会舞起活灵活现的鱼子灯，期盼鱼货满仓。
2: 杨大哥，咱今天是要去湖里捕鱼是不是？
3: 是是。
0: 杨大哥口中的雄鱼到底是什么？想要探寻其中的秘密，还得等起网后才能见真章。
2: 这是花莲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哦，
2: 哎呦，这个头还挺大的。
3: 是是是。哇、
2: 哇，这一条挨着一条啊。
3: 是。哇，
2: 但是哎，我发现咱们这边的这个花莲啊，长得还不是太一样，它比较修长，它那个头不是我们平时市场买的那么大的，是吧？
3: 它这个在水边游啊，游的比较那个
2: 多一点，
3: 多一点，对
2: 它，所以它身材好。
3: 是是。
2: 你看这个鱼还挺活泛的，这一摸这是很有劲儿。
0: 刚出水的花莲个头大，力气足，看起来颇有些雄伟的感觉，因而在泰宁收获雄鱼这个俗称。从厨20多年的杨希鹏，一有空闲就和同事们琢磨创意菜，各抒己见，切磋厨艺。他表示，制作鱼跃金湖之前还有一个环节必不可少。
3: 这个黑膜要把它处理干净，
2: 所以你看就特别明显，这里头这个黑膜，这也是它腥味的
3: 腥味的一个主要来源。

0: 差不多在三厘米厚。
1: 然后您这个角度基本上是在45度左右。
0: 对对对。
1: 好，下去大概1厘米左右，往里面横着再来一刀，大概是2厘米左右。
0: 差不多。
2: 牡丹花刀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刀工技法，分为竖切、转刀、横切、起肉四个步骤。一条鱼用2种技法切花刀，是杨大哥给4000克的花鲢立在盘中做造型的关键。不过鱼想做得好，去腥妙招不能少，而杨大哥的去腥秘料可不多见。
0: 这个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我用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茶叶起到这个一个去腥的一个关键作用。
1: 用茶来去腥，
0: 对对对对。
1: 哦，这个还真挺少见的，但是当地人爱喝茶，就可以把它融入进去，
0: 是
1: 是
0: 是。
2: 用茶叶给鱼去腥，是杨大哥自己琢磨出的妙招。
0: 调水的重点呢，要先把这个茶叶给它炒一下，把那个苦味给它炒掉。炒茶的话，它这个是要手揉，感受它这个茶的这个温度。
2: 小火慢炒，让茶叶断生，去除苦涩的味道，是茶叶去腥法的关键。用指尖轻触，不断拨动茶叶，感知锅内的温度，同时防止茶叶炒焦炒糊。这是杨大哥从厨20多年练就的绝技。
0: 下一步我们再来调一下我们这个特色的去腥水。
2: 去腥水的调制是杨大哥秘不外宣的绝技，而用到的食材绝对能让人在夏季食欲大开。
0: 辣，
1: 好了，每次我都不太相信，然后每次我尝试。
0: 是因为我们泰林这个地方靠近江西，所以温度也气温很低，所以这里的人也很会吃辣。
1: 哦，发现了哈。
0: 是是是，
1: 我感觉上头了，这个辣椒有点。
2: 泰宁本地的黄辣椒，热辣刺激，让味蕾最快感受到火辣的滋味。线椒则主要用来提香，小米辣的辣味更为悠长，为鱼肉带来持久的辣度。而茶叶则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让3种味道更加柔和均匀。将整条鱼腌制20分钟后，抹上全蛋糊，就要入锅油炸定型。而杨大哥又亮绝活了。
1: 其实现在就是定型的关键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哦，就是让它弯着，先把那个糊给它定住，
0: 是
1: 吧？
2: 手持鱼尾，用铁钩勾住鱼唇炸制，是让4000克大鱼呈现鱼跃姿态的关键。这也是杨大哥经过几十次的试验摸索出来的。油温必须保持150摄氏度左右，防止热油飞溅。只需3分钟，等鱼身定型后，再浸入油中继续炸15分钟，把大花鲢彻底炸酥炸透。
1: 现在可以出锅了，是不是？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哦，这个香味儿，来，这个一定得小心哦。对对对，
0: 这个因为它这个比较脆。
1: 造型，哎呦，好漂亮，鱼跃金湖了哈。
0: 对。
2: 炸鱼出锅，杨大哥说，他预备的下一种秘料是可以不用任何糖色，却能让鱼跃金湖变得红亮，而这绝对是当地特有的浇头。
0: 把那个红菇给它那个泡浸泡一下。
1: 哦，这个红菇也是咱们这边的特产，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是非常非常天然的稀有食材。很多人做这个的时候用那个糖醋猪来打。
1: 哦，
0: 那我不一样。
1: 哦，我猜到了，就是用它来调色，是不是？
0: 是是是。
1: 所以最后这个鱼，那个鱼跃金湖这个颜色有这个红菇的天然的红色来。
0: 对对对。
1: 哦，
2: 红菇是3名极具人气的食材之一，鲜味极佳。用温水浸泡10分钟，汤汁呈现鲜红色，是天然的调色剂。用水淀粉和辣椒调芡汁还不算完，杨大哥还用肉丝、笋

0: 的丝和红菇炒成浇头，调味增色。将它们分别淋在花莲的表面，一道鱼跃金糊，大功告成。
1: 你们这条鱼的做法也是大家一起研究出来的？
2: 是是，这研究了好多天了。
1: 好多天了，那你们吃了多少鱼？
3: 总共有20几条吧。
1: 20几条，有没有吃腻了？
3: 哎，这个我们对美味都不会感觉到腻的。
0: 杨大哥在修炼厨艺的路上，不断精研食材，让美味与艺术一起绽放。炎炎夏日，谁能拒绝铁板小海鲜的那一口爽呢？浙江宁海的长街镇有着上万亩的蛏子养殖基地，让这里的人吃起蛏子来显得分外豪爽。当地人用近1000只蛏子在直径1.5米的铁板上制作铁板蛏。不过他们又会用怎样的秘料展现夏日美味呢？
1: 张哥，我来了。
2: 好的，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赶不上时间了是吧？哎，我看这是您带的工具对吧？
2: 是的。
1: 这没见过吧？我猜应该是这么用的，你看应该跟铲子似的这么用。但我这还第一次到这种地方来找蛏子，一般都在沙滩上哈。
2: 你别动别动
1: 啊。我不动，
2: 动一下就那个了。
0: 张义军大哥是土生土长的长街人，他自打记事儿开始就跟着父辈下塘捞蛏。
4: 到里面去
1: 啊！我到里面去，给我安排了工位呢，还。
2: 啊，就是有蛏眼的地方啦，就是有蛏子的。
1: 就这小洞洞。
2: 哎，对，小洞洞下面就是蛏子。哦。还有像这个蛏，那你从这里挖下去以后，脚把它铲开，那往这里，脚铲一下，它这个手扳一下就。
1: 一整块的泥。啊，
2: 用手扳一下。
0: 掀开厚重的淤泥，在滩涂中翻捡蛏子，整个过程都保持着90度弯腰。才过了20分钟，味道调查员就已经累得瘫软在地。
1: 我才挖了几个蛏子，10颗都不到。
0: 但这种高强度的劳动对于蛏农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1: 我看到这是大哥的腰带是吗？
4: 腰带，
1: 就是为了护腰的对吧？护腰。那你们现在是不是腰上都有老毛病了？
4: 基本上都有。
1: 那像你们这一天能有多少收入？
5: 收入还可以200吧。
1: 哦，你觉得还是挺值得的是吗？
5: 哎，对，我还挣得挺高兴的。
1: 哦，还挺开心的。长街的蛏子
2: 又大又肥。
1: 来，
2: 哎，上面接一下。
1: 这竹竿就是一个天然滑道了哈。大哥，咱们一天能出多少蛏子呀？
6: 一天一般情况150斤。
1: 150斤的
7: 蛏子。一人扎150斤。
1: 一人150斤啊。
6: 100斤。
1: 那这有多少个人一共？
7: 一共。20个人吧。
1: 20个人，哇，3000斤哦。来，
0: 长街镇附近的滩涂是养殖蛏子的天选之地，平坦广袤的滩涂常有淡水注入，饵料肥沃，咸淡适宜，因此蛏子生长快，个头大，肉嫩而肥，色白味鲜。宁海人的蛏子吃法五花八门，有的注重原味，有的讲究搭配。为了犒劳大家的忙碌，张大哥特意留了30千克最好的蛏子，烹制超大铁板蛏。但在制作之前，要先给蛏子洗个澡。
1: 所以现在是模拟出海水的环境。
2: 对对对对。
1: 直接加淡水不行吗？
2: 直接加淡水了，它这个，水呢吸进去，它就不吐出来了。哦。蛏子呢就胀起来，胀起来以后它就胀死了，这个蛏子就不好吃了。
0: 接下来，张大哥就要展示他让蛏子清肠的小妙招了。
2: 我们还要加一点麻油进去。啊，
1: 芝麻油是吗？
2: 对对对。
1: 这个有什么作用？
2: 这个就方便里面的就是淤泥啦，更快的就吐出来。哦。加快它的。吐的速度。
0: 芝麻油的加入可以隔绝空气，让蛏子在水中加快呼吸，增加吐沙速度。接下来张大哥就要展示他的烹蛏绝技了。
2: 他就是这个后面不是有一个筋吗？就是我们本地叫挑筋，就是要挑1/3 不能挑全部挑完，挑完的话它就要散开嘞，
1: 开三分之二的话就刚刚好，
2: 刚刚好啊，它这个壳嘛也不会掉，是永远是闭合的。
0: 给蛏子挑筋是张大哥做蛏子时密不外宣的诀窍。
2: 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这个蛏子就是插到这个竹筒里去，一蒸出来了就像花一样的，就是两个触须，很好看的。
0: 白菜丝打底，再撒上一把咸盐，将蛏子挨个码放。
1: 哎，上蒸笼。好。
0: 张大哥的巧思不仅让蒸后的蛏子造型美观，还能让盐分和竹筒的清香恰到好处地渗透到蛏肉中。
1: 哎，真的，加了盐之后这蛏子就舒展开了，一个个跟在欢呼似的。
0: 蒸屉里的蛏子只需蒸到半熟就能等待下一步加工。
2: 小吴啊，你那边忙好了没有？忙好了，我们这个搞铁板蛏子了，开始
1: 来了。我带着我的阿蛏嫂们一起过来了。嚯，我们这是一个巨型铁板蛏啊！
8: 这里也摆起来了。
1: 这还真得叫这么多人来来来。
0: 为了让大家伙吃个够，他特意定制了一块直径1.5米的大烤盘，一次烤出的蛏子足有上千只。
1: 好，来，走。走。
2: 放点，放点。
1: 走。好。
0: 张大哥说，铁板蛏想要做的好吃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工。
1: 温度升得好快，赶紧加料汁了咱们。
2: 哦，好的，加。
1: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雪菜丝。
0: 雪菜是宁海人的灵魂秘料，雪菜大黄鱼便是当地人气最高的吃法，而腌雪菜的缸里留下的雪菜汁滋味咸香，用来给蛏子调味就是妥妥的宁海家乡味。再倒上两勺酱油，让蛏子的鲜味提到顶峰。最后配上洋葱、辣椒和小葱，为铁板蛏增添热辣的滋味。将一大锅蛏子快速翻炒5分钟，蛏子里的汁水不断溢出，在铁板上滋滋作响。咸香、焦香、辛香混合着海鲜独有的鲜香扑面而来，光是闻着就让人口水直流。
2: 大家来吃蛏子嘞！
8: 味道好极了吗？
1: 味道好极了，
2: 太好吃嘞！
0: 先蒸后烤的铁板蛏子霍气十足，宁海特有的雪菜汁秘料让蛏子鲜嫩多汁，吃在嘴里不但韧劲十足，还伴有一丝咸香，那是来自家乡独特的味道。
9: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今天的夏日之旅就要结束了，大家是否还意犹未尽呢？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0: 北京时间10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4: 化农点睛，
2: 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李景明，农村可再生能源与节能减排的发展机遇。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原首席专家李景明讲述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工作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高潮。其中，农民群众的主动参与是今后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工作的动力源泉。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屯草的传播与防治，艾草和屯草怎样区分，屯草的生长习性是怎样的，屯草是如何传入我国的，屯草的危害有哪些，屯草的分布和扩散有什么规律，如何对屯草进行有效的防控。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 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5: 大家好，我是凤婷。双碳目标下，国家积极出台各项政策，助推农业农村绿色低碳发展。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为我国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提供了系统性实施路径。另外，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重点围绕生物育种、生物肥料、生物饲料、生物农药等方向，推出一批新一代农业生物产品。随着各项政策的实施，将有利于提升我国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提高农田生态系统固碳能力，加快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形成农业绿色低碳产业，促进我国乡村全面振兴。那今天节目我们就邀请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原首席专家李景明一起来聊一聊农村可再生能源与节能减排的话题。李老师您好。
6: 你好主持人。
5: 我们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工作经过了40多年的一个发展，从起步到现在哈，恰好是您的个人职业生涯的40多年。
6: 对
5: 啊，那么也取得了很多辉煌的成就，比如说在技术水平啊、推广规模呀、覆盖人群等等方面是居世界前列的哈，也是引领了其他国家的一些相应的发展的哈。那么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肯定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面临很多挑战，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6: 应该说呢，我们国家可再生能源呢经历了这么多时间吧，
5: 嗯，
6: 我们取得了确实是可以说是举世瞩目的一个成就，所以呢现在在很多的国际场合下，大家也都拿中国的这种经验和案例来说事儿，但是呢我们实际上呢也还是存在着一些挑战，存在着一些挑战，那么这个挑战呢跟我们国家的这个特殊情况是有关的，比如说呢第一方面呢我认为呢还是在政策体制机制方面，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农村能源的这个建设是给予了非常大的 关注和支持的。
5: 嗯嗯。
6: 但是呢，由于这个农村能源它这个特殊性，一个是相对比较分散，
5: 嗯，
6: 一个是呢，就是说呢，过去呢基础设施呢也相对比较落后，
5: 嗯，
6: 也相对比较落后，
5: 嗯，
6: 这是一方面。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由于政府部门，
5: 嗯，
6: 涉及到农村能源的这个部门也比较多，
5: 嗯，
6: 整个呢就是说这个政策的这种统一性，
5: 嗯，
6: 协调性，
5: 嗯，
6: 还是有所缺乏的。
5: 林老师，那么现在国家再去实施相关的一些政策方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比如说，我们现在先去搞小范围的试点，是不是就是基于这种考虑？
6: 对，我们国家实际上在做很多事的时候，基本上采取的都是先试点，
5: 嗯，
6: 后推广，
5: 嗯，

0: 等于在试点的过程当中就进行了示范。
1: 嗯，
0: 示范的呢，一个是让其他的人来看到他能获得的好处，
1: 嗯，
0: 另外呢，在试点示范的过程当中呢，也可能会发现在技术层面，在政策层面会有一些什么问题，
1: 嗯，
0: 在随时进行调整。
1: 调整，嗯。
0: 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国家也在实际上有些工作，包括农村可再生能源这方面的事呢，
1: 嗯，
0: 还在继续走这条路子。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政策的长期稳定，
1: 嗯，
0: 和公平，
1: 嗯，
0: 特别重要。
1: 嗯，对。其次是从技术方面，肯定也存在一些技术壁垒啊。
0: 对技术呢，
1: 嗯，
0: 一方面有壁垒的问题，
1: 嗯，
0: 一方面呢，实际上呢，对于我们农村地区来讲，那一个是技术本身的问题，
1: 嗯，
0: 技术本身，因为我认为农村地区应该实际上提供的是一些免维护，
1: 嗯，
0: 使用寿命更长的，
1: 嗯，
0: 这么一个高端的。我说的这个高端并不是说像我们说航天航空的那种高端，
1: 嗯，
0: 那么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呢应该更精细一些，
1: 嗯，
0: 因为刚才说到的就是确实使用环境要差一些，
1: 嗯，
0: 哎，它包括它的这个风沙呀，
1: 嗯，
0: 温度啊，
1: 嗯，
0: 潮湿啊什么的等等的，
1: 嗯，
0: 是要比城市使用的环境要差，嗯，所以那么因此你的产品要适用这些恶劣的环境。
1: 对，
0: 哎，还有一个呢，上一期也提到我们现在386199的这么一种状态，
1: 对，
0: 哎，
1: 嗯，
0: 老人妇女孩子，那么因此呢他们对这个产品的操作也是有相当大的这个限制
1: 的、嗯，
0: 哎，有相当大的限制，因此呢应该给他们提供的这个产品是非常简易，
1: 嗯，
0: 或者按照有的专家就应该是一键式的，
1: 嗯，
0: 哎，这样的话呢拿过来就能很快的应用。
1: 对，
0: 那么这是一个技术层面，
1: 嗯，
0: 实际这个技术层面呢引来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社会化服务的方面的问题，因为有些技术问题实际上可以通过我们社会化服务，
1: 对，
0: 或者这种售后服务来解决，
1: 嗯，
0: 但是呢现在因为农村地区呢一个是我们现在居民居住众多但分散，
1: 嗯，
0: 那么因此在售后服务方面由于分散的这种特点，
1: 嗯，
0: 所以企业就认为我的服务的成本
1: 太大
0: 太高，
1: 嗯，
0: 太高，
1: 嗯，
0: 而且我们在城市里头已经建立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
1: 嗯，
0: 或者完善的，
1: 嗯，
0: 社会化服务体系，而且这些社会化服务体系它是穿插的，
1: 嗯，
0: 它是可以有一些同类型的产品它是可以共享的，
1: 嗯，
0: 它的服务体系，
1: 嗯，
0: 但在农村目前，
1: 嗯，
0: 这部分服务体系是没有的，
1: 嗯，
0: 是空缺的，
1: 嗯，
0: 那么企业也不愿意为一个单一的用户上门，
1: 嗯嗯嗯，
0: 而且走得很远，
1: 对，
0: 花很长的时间，
1: 嗯，
0: 花很多的精力去做这个事儿，
1: 嗯，
0: 这里头呢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会化服务体系。
1: 嗯，了解到关于这个社会化服务方面，我们国家也在支持一些公益性质的组织来从事这个社会化服务，对吧？
0: 对，
1: 嗯，
0: 那么原来我们在推广互用沼气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曾经呢就是说考虑过这个问题，
1: 嗯，
0: 因为考虑过一个是农户的自我维护能力有限，
1: 嗯嗯，
0: 另外沼气呢它还必定带有一定的
1: 危
0: 险
1: 性，嗯，
0: 技术性，
1: 嗯，
0: 哎，所以呢我们希望是由第三方具有一定技术能力的机构来帮助上门服务，
1: 嗯，
0: 那么当时我们也曾经用财政的资金支持了十多万处的村级的沼气的服务网点，
1: 嗯，
0: 刚开始呢确实效果挺好的，
1: 嗯，
0: 不仅我们给它配套了一些硬性的设备，
1: 嗯，
0: 包括维护的工具，
1: 嗯，
0: 甚至还包括一些交通的这种工具，
1: 嗯，
0: 然后另外呢我们也建立了一个农村沼气这个物管员的这个职业，
1: 嗯，
0: 对他们进行专业的培训，
1: 嗯，
0: 鉴定上岗，
1: 嗯，
0: 哎，鉴定上岗，
1: 嗯，
0: 所以呢一开头确确实实还效果比较好，
1: 嗯，
0: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延呢就是这种单一的服务，
1: 嗯，
0: 对于这种第三方的服务机构来讲，
1: 嗯，
0: 哎，很难维持住，
1: 嗯，
0: 所以呢逐渐的这个服务体系就慢慢的就消亡了，
1: 嗯，
0: 就慢慢的消亡了，
1: 嗯，
0: 那么因此呢在农村如何建立健全这个社会化服务体系
1: 还是
0: 对我们来讲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也可能我期盼着随着这个乡村振兴，
1: 嗯，
0: 随着这个城镇化逐渐的推进，
1: 嗯，
0: 在我们农村社区这种建立逐渐完善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把城市的一些机制带入进去，
1: 嗯，
0: 可能会慢慢的会好一些，
1: 嗯，
0: 慢慢的会好一些，
1: 是，
0: 哎，
2: 听返乡者破局， 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原首席专家李景明，一起来聊一聊农村可再生能源与节能减排的那些事儿。
1: 既然我们面临这么多的挑战吧，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攻克这些问题呢？您觉得？或者说这些问题当中又孕育着哪些发展的机遇呢？
0: 应该说我们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刚才说到的是一些相对挑战和问题嘛，但是我觉得未来我还是非常看好这个行业，
1: 前途还是光明的，
0: 前途是很光明的。虽然刚才说的我们的路程漫漫，很艰辛，但是呢，我认为前途还是很光明的。这里头呢，就是说从我们党的18大、19大到20大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能看到中央呢对整个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是坚定不移的，这种理念是坚定不移的。那么在我们19大提出乡村振兴以后，特别是总书记向全世界承诺这个双碳目标以后，我觉得从中央这个层面，我们就建立了一个现在来讲已经逐渐在完善的一个一加 N 的这么一个政策体系。那么可以看到呢，就是我们在整个这个政策体系当中，不管是从中央的角度、国务院的角度，还有相关部门的角度，实际上都在对于这个加强农村可再生能源的建设，加强农村地区能源基础设施的这种建设，然后推动农村能源革命，都给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和指导。所以呢，我觉得首先呢，就是说从中央这个层面，我觉得就是给我们指明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道路。另外呢，因为刚才说到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呢，它涉及到了很多的部门，涉及了很多部门，所以呢，从这几年看，我们也可以陆陆续续的看到，甚至包括您刚才一开场说到的，实际上我们从国家发改委啊、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包括住建部、生态环境部等等的一系列的部门，实际呢也都在关注着农村地区环境的问题，农村地区的这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但是呢，在这里头一定会涉及到能源的问题，也涉及到减排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些文件当中，他们也都会或多或少地提到，如何来推动农村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1: 找着各个部委的工作的交叉点，共同来关注和助力这项工作。
0: 对，所以我们也现在希望呢，就是说呢，能把这个形成一种合力，形成一种合力呢，那大家来共同来推动这件事儿，而不把它仅仅是作为一个农业农村部自己的事儿，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更有利，那么推动起来呢，就更顺利。
1: 对，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0: 对。那么除了从国家这个层面呢，我觉得还一个对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呢，就是现在社会上对农村可再生能源对节能减排这项工作呢也给予了很大的重视，比如说很多的企业，而且这些企业更多的我很惊奇的发现，就是说更多的是央企国企更多的呢来进驻我们这个农村能源的行业，原来农村能源这个行业大部分都是中小型的民营企业，甚至是一些家族型的，中小型的家族型的企业在做这些，
1: 但他们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
0: 一个是资金力量有限，专业能力有限，然后这种后续的这种服务，都是有限的，另外呢，就是说它影响政府政策的这个影响力，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在这种条件下在推动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过程确实很心酸，酸甜苦辣都有，但是呢，我感觉呢这几年出现了这么一种趋势，这种企业逐渐的进入以后，对于提升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投融资的能力，包括这个技术进步、社会化服务这一块，带动整个行业来大发展，我觉得特别有好处。因为呢，虽然现在我个人有一种观点啊，就是说在当前我们目前就是说农村的基础设施 还比较薄弱，甚至

0: 还空缺的情况下，在我们社会化服务能力还很弱的情况下，现在有一些人老说你们一定要建立或者探索出一条可以走市场化的商业模式，我认为目前来讲说得很对，但是是个悖论，是个悖论。就是说什么呀？在我们这种前提条件缺乏的情况下，让我走出一个纯市场化的商业模式，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因为我们农村能源的它的特点就是资源分散的，基础设施是不可用的，然后社会化服务是没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把所有的这种系统的成本全部转嫁给企业和终端用户的话，
1: 他也
0: 而
1: 是
0: 我们的
1: 承
0: 中
1: 担
0: 华，
1: 不起的
0: 对，而且我们的终端用户又是相对经济承受能力又是比较弱的，就很难承受。而且现在所承担的这部分，比如说像生物质资源化利用的，它是带有很强烈的社会化公益性的一项事业，它是对环境非常友好，而且这个环境还不仅仅是对我三农的环境友好，说得更大的是，真正是对城市、对工业有好处的。那么这个呢，就应该呢，全社会来共同承担，由全社会来共同承担。那么这个呢，我现在也是我一直在呼吁的一种，因为怎么说呢，在十几年前，中央就考虑到农村发展，由于两元社会的长期发展形成的这种相对的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就曾经提出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这是大家耳熟能详，提了很多年了。所以我也特别希望呢，在我们的乡村振兴这个战略的实施过程当中，能把这两项工作，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能充分地体现出来，让大家共同的走富裕的之路。到那
1: 我
0: 个
1: 们
0: 时
1: 希
0: 候，
1: 望看到这个美好的
0: 我也
1: 场
0: 希
1: 景
0: 望，我
1: 哈。
0: 也希望啊。
1: 李老师，刚才您说了一句话，您说您特别惊奇地发现哈，现在很多的国企、央企啊，在投身我们的这个农村能源工作，为什么突然的有那么多国企和央企投身这个工作？
0: 我觉得呢，这可能有几方面的因素，有几方面的因素。一个呢是国企和央企呢，它带有一种社会责任的一个功能。那么在国家现在提出乡村振兴和双碳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有义务来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
1: 这
0: 所
1: 算
0: 以
1: 不算是一种民族意识的觉醒？
0: 既有一种民族意识的觉醒，也有一种政治意识的追求。所以呢，这是一个因素。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说呢，因为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城市和工业的工作呢，已经怎么说呢，也不能说做得很完善了，但是呢，已经很多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到位了，起码说，所以呢，要想再找到它的一些经济增长点的时候，它就一定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而我们三农这一块呢，刚才说就是说我们的起步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低的，所以呢，它的上升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说很多的央企和国企呢看中了这一点，那么就把大量的这个精力就转向到我们农口。这不光是我们农村可再生能源，包括很多的行业，很多的领域，他们都有这种想法。第二个我认为的一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说呢，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在碳减排方面，国家有明确的要求，这个碳减排这都是带有一些这个考核性目标的，而且这不光是国内的这个目标，那么另外呢，在很多的这个央企和国企还在执行一些国际贸易嘛，那么国际上对于碳减排，包括这个碳税，那么现在逐渐的在实施，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如何实现的这个碳减排，如何减免这个比较好的这个碳税目标，农业农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一个空间，因为我们说生物质能首先是个零碳的一个资源，零碳的资源，如果你做得比较好，它把它进行有效的还田，还是一个固碳的功能，那么因此呢，在这方面，他们看中了农业农村。这几年呢，就接触了很多的央企、国企，甚至国外的一些著名的企业，他们就看中我们沼气在可再生能源替代、在甲烷的减排方面， 有巨大的潜力，
1: 嗯，
0: 所以就希望跟我们这个行业的相关企业，
1: 嗯，
0: 也包括跟我们中国瘴气协会进行合作，
1: 嗯，
0: 首先研究我们这个减排的方法学，如果一旦成功，
1: 嗯，
0: 一旦被国际和我们国内认可，哎，那他就可以购买我们的份额，
1: 嗯，
0: 抵消我的碳减排，
1: 嗯，
0: 所以这个现在也是央企、国企甚至国外的一些企业，
1: 嗯，
0: 看好的这么一个原因，
1: 嗯。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原因，是不是我们现代化能源体系的逐渐的一个建立和完善，也为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工作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提出了要建立现代能源体系，
1: 嗯，
0: 这个现代能源体系呢，它实际上有八个字，
1: 嗯，
0: 哎，叫清洁低碳，
1: 嗯，
0: 安全高效，
1: 嗯，
0: 哎，所以呢，节能减排这块是正好符合这八个字的，
1: 嗯，
0: 哎，正好符合这八个字，
1: 嗯，
0: 这是一方面，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农村地区的这种资源，
1: 嗯，
0: 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0: 非常丰富的，
1: 嗯，
0: 我们有8亿多吨的农作物秸秆，30多亿吨的这个畜禽粪便，
1: 嗯，
0: 那在我们农村大范围的这个国土面积上，
1: 嗯，
0: 我们这种太阳能的资源，
1: 嗯，
0: 风力的资源，地热能的等等的一系列的资源，
1: 嗯嗯，
0: 都可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能源转型，
1: 嗯，
0: 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替代，
1: 嗯，
0: 提供帮助，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觉得呢，就是刚才说到的，就是说我们曾经还设想过一个，把农村能源逐渐的发展成到了一定的规模以后，
1: 嗯，
0: 我们还曾经设想说，能不能把我们以后就变成一个能源农业，
1: 嗯，
0: 这什么概念呢？就是刚才实际上前面也提到过的，我们希望改变我们原来在能源供应和消费体系当中的这种身份，
1: 嗯，
0: 把我们作为一个能源消费大户变成一个能源供应一个大户，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呢，
1: 嗯，
0: 应该说在整个国家的能源体系当中，
1: 嗯，
0: 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是不可替代的，
1: 嗯，
0: 不可替代的，
1: 嗯，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原首席专家李景明，一起来聊一聊农村可再生能源与节能减排的那些事儿。
1: 那从国家中央到相关部委，再到我们的这个企业哈，这各方，您觉得推动国家这个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工作最大的助推力应该是来自于哪一方？
0: 应该说呢，首先是来自于政府的推动，
1: 嗯，
0: 哎，政府的推动，因为我们国家应该说呢，
1: 嗯，
0: 在政府这个层面，
1: 嗯，
0: 已经是对于环境保护，
1: 嗯，
0: 对于这个绿色发展，
1: 嗯，
0: 而且是可持续发展，
1: 嗯，
0: 是坚定不移的，
1: 嗯，
0: 所以可以从18大以后，
1: 嗯，
0: 19大、20大，
1: 嗯，
0: 各项的中央的文件当中，
1: 嗯，
0: 我们都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1: 嗯，
0: 中央在这方面，
1: 嗯，
0: 是有一种坚定不移的一种态度，
1: 嗯，
0: 哎，坚定不移的一种态度，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动力。另外呢，就是说社会，我觉得啊，社会本身对于这个环境的改善，
1: 嗯，
0: 也是明显的有切身的体会的。我是在北京土生土长嘛，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北京，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北京这几年的环境有了巨大的变化，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说你的环境的改变以后，对你的整个的生活，对你的心情都会有很好的调整，
1: 嗯，
0: 那么你在整个的国际上的一些形象，
1: 嗯，
0: 声望，
1: 嗯，
0: 也会得到提升，
1: 嗯，
0: 哎，所以呢，就是从这个角度上讲呢，应该说各方面，
1: 嗯，
0: 都获得一些收益，
1: 嗯，
0: 所以大家呢，一个目标呢，
1: 嗯，
0: 就是说呢，推动这件事儿，大家是取得了共识的，
1: 嗯，
0: 这是从政府的和社会这个层面，大家是不矛盾的，
1: 嗯，
0: 是一致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从企业和这个用户的这个层面，
1: 嗯，
0: 大家也觉得，
1: 嗯，
0: 未来用可再生的清洁的这种方式，
1: 嗯。嗯，
0: 代替这个传统的化石的，
1: 嗯，
0: 高排放高污染的，
1: 嗯，
0: 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1: 嗯，
0: 哎，虽然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会出现一些逆转，但是呢，总的方向是不可逆的，所以呢，在这一方面过程当中呢，那么企业和用户，不管是在技术进步， 新产品开发方面、
1: 嗯、
0: 也包括我们的用户在使用我的各种用品的时候、
1: 嗯、
0: 那么可

0: 选择的也都是尽可能的是清洁的低碳的，
1: 嗯，
0: 哎，清洁的低碳的。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从反映到每一个个体甚至一些群体上，
1: 嗯，
0: 它在这方面的转变，
1: 嗯，
0: 也是不可逆的。所以呢，这个推动力呢，我认为呢，应该是既是无形的，
1: 嗯，
0: 也是巨大的。因此我对这个农村可再生能源的这个行业的发展呢，是非常看好的。
1: 嗯，
0: 但是呢，我在这里也想说的呢，就是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
1: 嗯，
0: 他刚才说到的实际上有机遇，
1: 嗯，
0: 但目前现阶段存在的比较大的还是挑战。
1: 嗯，
0: 那么因为这个挑战呢，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基础设施社会化服务体系，
1: 嗯，
0: 它不是一蹴而就一夜之间就能转变的。
1: 嗯，
0: 它是要靠着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1: 嗯，
0: 靠着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这里涉及到政策问题、技术问题，也刚才说到涉及到人们的意识问题，
1: 嗯，
0: 哎，这都是需要一个过程，
1: 嗯，
0: 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呢，农村可再生能源呢，应该说呢，它的发展，
1: 嗯，
0: 也是需要时间的。那么我认为呢，就是说呢，一定要有一个因地制宜，刚才您提到的一个因地制宜，所以呢，还要有个因时制宜，
1: 嗯，
0: 就是说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1: 嗯，
0: 它应该有不同的应对策略，
1: 对，
0: 还有个因人制宜，
1: 嗯。
0: 那么我对城市居民我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对策，
1: 嗯，
0: 我对农村居民
1: 嗯
0: 就应该有一个特殊的，
1: 嗯，
0: 那就应该有更好的优惠性的，
1: 嗯，
0: 因人制宜，
1: 嗯，
0: 最后呢还应该有个因事制宜，
1: 嗯，
0: 不同的事物那我采用的这个什么
1: 嗯
0: 对策，
1: 嗯，
0: 采用的政策
1: 嗯
0: 都应该是有所区别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以前我也是参与了很多的政策嘛，
1: 嗯，
0: 我们这个因地制宜这个在所有的文件基本上都能体现到，
1: 嗯，
0: 但一到落地的时候基本都采用了同一标准，
1: 嗯，
0: 这种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
1: 嗯，
0: 我觉得以后还是应该在这方面更多的去考虑，
1: 嗯，
0: 更多的考虑呢就是还是终端用户的利益，刚才说的从上到下的国家意志和自下而上的农民的意愿，
1: 嗯，
0: 还是要很好的协同，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更好的推动这件事儿，
1: 嗯，
0: 对国家有利，对行业有好处，
1: 嗯，
0: 对用户更有好处，这是个多赢的事业。
1: 是的，是的，嗯，其实通过李老师的介绍哈，我们能够感受到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工作它的这个机遇和挑战都是显而易见的。我觉得您刚才说的四个词汇特别好：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那么我们目前能够做的就是在现行政策的条件之下制定农村可再生能源合理高效的一个建设规划，然后再去弥补人才啊、技术啊、社会化服务啊，包括我们民众的社会观念等等的这些短板。
0: 对，
1: 那相信我们的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工作一定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一定能够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力量。
0: 对，也希望在你们的大力帮助下，把我们很多的一些观念，
1: 嗯，
0: 传播到更多人、更广的这个层面上去。
1: 嗯，这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哈。我们也再次感谢李老师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4: 大家好，艾草啊，很多朋友都比较熟悉啊。在春天呢，不少朋友还会去采摘艾草当野菜吃。到了端午节呢，还有很多朋友啊会在大门边上悬挂艾草。但是有一种植物啊，它跟艾草很像，导致很多朋友都会误认为它就是艾草。其实呢，它是一种全球公认的恶草，并且啊还有着植物杀手这样的称号。它就是外来入侵物种豚草。艾草和豚草怎样区分？ 混草的生长习性是怎样的。今天节目啊，我们就邀请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王老师你好。
5: 张栋你好，大家好。
4: 王老师，为什么会有很多朋友啊把这个艾草和豚草认为是一种植物了呢？它俩真的有那么像吗？
5: 我们做过一个分析，这个豚草呢，它确实是跟这个艾草是吧，也叫野艾蒿，还有大紫蒿，还有鬼针草，在这个营养生长期的时候啊，它确实有一些相像。
6: 哦，外观看起来，
5: 哎，对对，它确实有一些相似性。此外呢，它跟伞形科的野胡萝卜也有一些像啊，这是值得。为啥呢？这个豚草吧，它在我们国家它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在什么呢？它是要在8月份才开花。
6: 哦，
5: 它要是开花以后啊，
6: 嗯，
5: 这个还是比较好认的，大家一看就能够跟艾蒿跟什么能区别开了。
6: 嗯，
5: 但是在它的营养生长期特别长，
6: 嗯，
5: 它要到8月份才能开花。
6: 您说的这营养生长期就是开花之前，
5: 对，开花之前，所以说只是叶片，这蜘蛛这个时候呢容易误认，啊，再加上我们本身这个艾蒿也比较多，
6: 嗯，
5: 是吧？艾草，啊，所以说我们那时候还做了这个一个在相当于识别的关键要点，
6: 嗯，
5: 就是这个叶柄啊，基部有一个小的假的叶托。全株的那个叶呢是互生的，
6: 哦，
5: 啊，是互生的，再加上它那个叶的背面有灰白色的那个毛，
6: 哦，
5: 正面呢跟那个颜色跟背面相差悬殊，这个就是野艾蒿。就是说是正反面呢差别比较小的是大紫蒿。再一个呢就是说什么呢，豚草是什么呢，它是这个蜘蛛的下部的叶是对生的，
6: 嗯，
5: 上部是互生的啊，所以说你通过这个细小的部分啊，能把这些几个种都区分开，
6: 哦，
5: 啊，就是说是呢，现在我们都做了这个科普的宣传册，这些植物啊，其实有时候看看细部特征，很有意思的。
6: 是的，
5: 哎，每一个物种跟每一个物种大眼一看，
6: 嗯，
5: 可能很相似，
6: 嗯，
5: 但是你要细分起来，还是能找到它区分点。
6: 是的，
5: 啊，是吧？这样的话就容易区分开。对这个的区分，对我们这个监测，大家别误认了。
6: 是的。
5: 是吧？那要是说具体一点呢，这是跟别的，要是就它呢，其实就是说我们豚草，那么它的株高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的
6: 啊，
5: 哦，一般的话都在20厘米到1米5，150是吧？
6: 能到一米五，
5: 对，能长到1米5，甚至高的还能长2米。它这个是跟我们前面那个根系就不一样了，这个是直根系，长得比较高。
6: 是，嗯，
5: 这个茎呢是直立的，通常是绿色的。也有时候呈这个暗红色，它茎上呢有那种你要摸到或者有那种小愣，就是有一种那种愣条的那种纵的愣条，
6: 嗯，
5: 它有一点这个燥毛，
6: 嗯，
5: 它这个叶的话就是特别区分的一个要点，它的下部是对生，它上部呢是互生，这是跟其他的近似种不太一样，就跟野艾蒿它是全株是互生，然后呢是这个叶的正反面的这个颜色呢差别也不是特别大，但是你那个野艾蒿跟那个大紫蒿他们两个之间就说是差别就比较大，但是他们之间跟豚草的区别就是豚草是下部是对生，上部是互生啊，但是它那个呢是都是互生啊，所以说你去这个比较以后还是能够比较出来
6: 分辨开，
5: 分辨开。再一个呢，你只要等着这个有花了以后，这个区分度就大了，它的雌花跟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雌雄同株，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区分。
6: 是因为刚才你也说了，豚草啊，它开花期是在8月份，是吧？
5: 对。
6: 但是我们端午节农历的5月初，
5: 对，
6: 它没有开花，所以可能朋友
5: 都
6: 分不清楚，
5: 不好辨认。
6: 那确实，这也体现出我们科普的重要性啊！
5: 对对，
6: 要想把它分清楚，还真的是得了解一些专业的知识。
5: 专业的知识，对对，要不然我们就都做了这个非常对比的这个图片，对比性比较强的这个图片，然后就是科普嘛，
6: 通俗易懂的方式，
5: 通俗易懂，通俗易懂，哎，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说从它的根茎叶花每一个识别的特征上，
6: 嗯，
5: 然后是让大家来能够认识到，
6: 嗯，
5: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你就把这个豚草给识别开了，哎，大家呢就容易来进行防控，
6: 嗯，
5: 只要是觉得不认识或什么，还是 报告给专家，可能有一些我们也不了解的信息，是吧？这个得是实际当中发生的，大自然就是我们的老师。
6: 是的，是的，的确是啊，
5: 对，
6: 要不断的学习啊，进一步的研究。
5: 嗯，
6: 外来入侵物种啊，存在一些普遍的特征啊，比如说，繁殖能力强啊，适应性强啊，生存竞争力也强啊。
5: 对。
6: 那这些是不是在豚草也有所体现呢？除此之外，豚草有没有体现出一些比较独特的特点呢？
5: 对，这个豚草呢，它的这个特点呢，就是说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就非常好，就是它也有繁殖力强。竞争力强，
6: 嗯，
5: 是吧？适应性强，是不是？其实这话就是说是什么呢？这个里边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豚草啊，它的特点当中，我觉得还得给它补充一点，
6: 嗯，
5: 它有除草剂抗性。
6: 哦，
5: 尤其是现在我们国家新传入的这些，可能啊都是具有除草剂抗性的一些，
6: 那就防控起来了，
5: 对，增加了这个防控的难度。再一个呢，这个就是适应性进化。从国外的研究来看呢，豚草传入到欧洲以后，它的进化出了一个竞争力和或者叫入侵性比较强的种群。
6: 嗯。
5: 然后呢，在欧洲进行扩散，现在传到澳洲、澳大利亚的种群就是适应性进化以后的那些入侵性比较强的种群。
6: 嗯。
5: 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豚草它的这种适应本地的能力，入侵以后在本地的适应性进化可能会增加它的入侵性，当然了，它可能也存在它降低入侵性，那个种群会自然消亡，留存下来的，
6: 嗯，
5: 可能比它原产地的，
6: 嗯，
5: 入侵性更强，
6: 是的，
5: 啊，它的竞争力更强，这也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6: 嗯，
5: 再一个呢，就说是，豚草吧，它的产生种子量也比较大，
6: 嗯，
5: 它的种子呢，有一个休眠的特性。就相当于说它产生的种子以后呢，它种子量很大，它会逐年的有一部分进行休眠，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增加了它存活的机会。
6: 是我们以为没有了
5: 啊，对，以为没有了，其实它底下
6: 还
5: 有，它还有，这就更告诉我们了解了这个特性以后，那么我们的防控要有一定的规划性，要有一定的持续性，是吧？啊，让我们的防控呢真正的做到，就说是事半功倍，而不是前功尽弃。
6: 是，王老师，像豚草它是不是特别好活呀？没那么娇气，就是说它喜欢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去生存呢？它的生长习性是怎样的？
5: 豚草的这个生长环境呢，就跟你说的，它也没有特别大的娇气，它特别喜欢的就是说是，喜湿怕干旱，是吧？
6: 哦，
5: 但是呢，它对干旱的适应性
6: 也挺强的，
5: 对，还挺强的。
6: 哦，
5: 应该说我们的农田或者说我们能够进行这个农业生产的区域，它都是适合它生长的。
6: 嗯
5: 啊，
7: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豚草是如何传入我国的？豚草的危害有哪些？
6: 王老师，刚才我们也说这个豚草啊，在国际上啊有一个称号叫植物杀手啊。我们也说了，其实它不是原产于我们国家，它是从北美洲啊沙漠地区慢慢的传入到我们国家。
5: 嗯，
6: 那传入到我们国家，这个豚草大概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途径传过来的呢？
5: 这个我们国家的豚草啊，因为我做过它的这个入侵历史过程。
6: 嗯，
5: 其实我们是1935年在杭州发现，然后呢到了40年代青岛、武汉有了记录，后边是到江西，应该说呢在后面长江以武汉为中心，
6: 嗯，
5: 就扩散开了。
6: 哦，
5: 啊，就逐渐的就后面50-60年代，
6: 嗯，
5: 再后面呢就是说是40年代呢就到了沈阳也有了，
6: 嗯，
5: 啊，然后呢沈阳逐渐的又扩散开了，啊，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中国形成了这个沈阳还有这个河北的秦皇岛还有这边，哎，一个扩散中心。
6: 嗯，
5: 从这个可以看出来，其实屯草在我们国家存在这个多次的这种传入。它的传入源呢，应该说根据它发生的位置，我觉得应该包括从前苏联，从发生年份上东北可能跟前苏联有关，像这个青岛啊，还有这个武汉呐、因为是最早的记录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的军马厂，可能从日本带过来的他们的这种草料，里边可能含有这个种子。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现在我们国家屯草还在不断的随着贸易进口这种粮谷，比如说这种大豆啊、高粱啊、小麦啊，这些里面的含有的
6: 夹杂在里面，
5: 夹杂在里面
6: 有种子、
5: 对种子，这个海关接货率还是比较高的，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我们的传入源，从这个角度来看，应该说遍及了现在全球的这些分布区，
6: 是、
5: 包括美国的原产地，是吧？欧洲，我们亚洲的邻近国家以及南美洲，这些跟我们都有贸易来源，是吧？尤其是现在的传入途径。因为它还在彼此不断的传染，那么它在国际上为啥是成为植物杀手？它其实是从美洲出来以后，随着这个贸易到欧洲，到欧洲以后，到现在欧洲屯草的研究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对花粉这一块，它这个过敏源这一块，欧洲的研究非常系统，比较多。他们现在做的研究发现呢，在欧洲以后，我刚才说了，还有适应性进化。而且那个适应性进化以后的种群最后到了澳大利亚，这是他们一开展的研究能说明的。所以说它在全球，你看它是一个全球范围的一个扩散。
6: 是的，
5: 那就是说澳大利亚的种群存在什么呢？既有存在从美国过来的，又存在从欧洲过来的，是吧？那我们中国的种群也是一样的。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它能成为这个杀手，为什么呢？因为它有这些特性，所以说它世界上分布范围这么广，再加上有它那些入侵性的特性，所以它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对当地的这植物的，是吧？生态系的农业生产的，是吧？那造成的危害，再加上它现在已经进化出了具有除草剂抗性，所以说这个成为植物杀手，全球性的外来入侵物种，
6: 是
5: 吧？
6: 所以说它被称为国际上的
5: 对
6: 这个植物杀手，刚才我们讲了屯草呢，它的泛滥啊会破坏生态环境啊，打破生态平衡，也会这个影响到我们的农业生产，甚至威胁到粮食安全，是吧？它也会挤占啊本地物种的这个生存空间。那它对人体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外来入侵物种啊能够直接威胁到人类健康的不太多，可以这么说吗？但是屯草它其实它能够对人体就是直接的这种危害，是吧？
5: 对，它就是这个过敏源就是它的这个花粉，就是它那个雄花序的那个兜里边就是花粉
6: 释放出来之后，
5: 对，它就可以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以后呢，这个花粉扩散以后呢，就容易对人的呼吸道，是吧？形成这个枯燥热，它叫这个过敏，是吧？其实这个呢，还真的是历史比较悠久了。我看这个1872年，美国就证实了。屯草的这个花粉是这个枯草热的主要来源，就是这个过敏的这个引起的。你像这每一株屯草啊，应该可以产生上亿的花粉粒，
6: 上亿粒的，
5: 对，上亿粒的这种花粉粒，而且呢，这个花粉粒呢，这个花粉的扩散能力还非常强，因为它比较小，随着这个风，有一个数字呢，可以供参考，就是说是它应该能扩散，随这个空气能扩散大概500公里，
6: 哇，
5: 这
6: 个比它种子的这个自然扩散能力强多了，
5: 种子的自然扩散能力不是太强，是吧？然后呢，它能够扩散到地面4000米的这个高空，这个的话就相当于说，如果是大面积分布的话，它覆盖的范围还是比较广，是吧？全球对这个屯草的这个花粉致敏、花粉分布的这个研究呢，还是比较多的，基本上的话，枯草热就是由于这个花粉屯草入侵以后，在当地，包括前苏联，还有加拿大，基本上这个发病率能达到1/7。也就是10%几吧，
6: 是
5: 吧？
6: 这
5: 个发病率还是蛮高的。我有这个统计的，你像日本，也把屯草列为

0: 还是对我们的这种生活啊，还是带来了很多的不便。
1: 是的，
0: 啊，是吧？啊，现在呢也有研究表明呢，就是说是，蝽草的花粉的过敏的这种成分呢，它有5种抗原，啊，其中那个一种抗原的这种抗原效价呢是比较高的，是现在呢90%的过敏者呢对它都有反应。啊，所以这个蝽草它的这个危害，这一点真的值得关注。
1: 是的，是的，
0: 啊，
1: 是的。
0: 我们开这个蝽草防控现场会的时候，确实有人一进到那个我们那个现场就打喷嚏，有人特别敏感，所以说这是一个特别的，尤其是在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城市化，是吧？影响应该是更大。
1: 的确是啊。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蝽草的分布和扩散有什么规律？如何对蝽草进行有效的防控呢？
1: 听了王老师的介绍，感觉这个蝽草的花粉啊，它的一扩散一传播，真的是感觉有点无孔不入了，是吧？它传播能力又强。
0: 对对，
1: 是的。那既然您看对生态环境啊，对农业生产啊，甚至对我们的人体健康啊，都有这么多危害啊，我们一定是要做好这种蝽草的一个防控工作。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目前我们对于这种外来入侵杂草啊，蝽草的一个防控，主要采取哪些措施呢？
0: 讲这个蝽草的这个防控之前呢，我再说一下这个它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分布，
1: 好，
0: 或者它这个扩散，我们就是说是它这个分布和扩散规律。其实的话，就是刚才我们也知道了，这个花粉的这个扩散500公里或者什么，其实这个呢，应该是它的一个最大范围。
1: 嗯，
0: 啊，应该说它的一个最大范围，但是它的关键的致病区域、关键的危害区，应该还是在它的发生区。我们也做了这个蝽草的这个种子的扩散。
1: 嗯，
0: 是不是啊？你比如说本地的扩散能力，风啊、水啊，是吧？因为它的种子相对来讲还比较大。
1: 哦，
0: 是吧？它随风的这个扩散能力不是特别的强，但是它随这个车辆携带啊，也还是能有一定的，就相当于说我这个车辆携带的话，如果说这个挡泥板上或者什么，也能传200多公里，但是这个比例就是比较
1: 少
0: 啊，比较少，
1: 比较小，
0: 哎，这也是，所以说呢，它本地的这个扩散呢，其实有了以后啊，它扩散的范围并不会特别大。啊，是吧？啊，然后的话，我们也算了一下，它的这种扩散能力的话，其实还是主要现在的话是随着这种跳跃式扩散，就相当于说这个种子啊进入到我们这个物流当中，这种扩散能力导致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扩散途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这里边的话就要求我们在做这个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的时候，我们得关注它什么的，就相当于说监测。是吧？能传到哪儿？怎么去做早期的这种监测预警？因为现在还在扩散，虽然说1935年，你看这都多少年了，那么这样的话现在还在扩散蔓延，啊，那么新入侵点的这些都是跳跃式的，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要求我们的还得要做好监测，预防预警。再一个就是说是我们现在对它的这种分布和扩散规律，当前的分布都很清楚了，要。在它的这种扩散前沿、重点区域，怎么样能阻截它的这些扩散？这是一个我们要管理的。这个整体的，就是说是我们总结叫什么呢？预防预警。预防预警这里边呢，就包括前沿带的新入侵点的，是吧？还有传入的。再一个就是监测，是吧？啊，对重点地区进行监测。再一个是灭除拦截。再一个就是大面积发生区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减灾。让它发生量越来越小，啊，这样的一个措施。所以说呢，这个监测这一块呢，就包括2个方面吧。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传入的监测，这个重点区得管住。
1: 嗯，
0: 啊，你不能说让它是吧？按理来讲，传入了以后呢，不一定能够形成入侵，
1: 嗯，
0: 是吧？你看它随着这种贸易啊或者什么，它是混在里面的。
1: 嗯，是的，
0: 混在里面呢，它正常。你们我们进口的这些东西是吧？作为饲料了或者什么的，一粉碎了，
1: 对，
0: 可能就粉碎掉了。
1: 或者要烘干
0: 啊对，烘干不就没了？但是这里边的关键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是它逃出来了。
1: 是的，
0: 它逃到那个
1: 地里了，
0: 地里了，它逃到这个能生长的环境了，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控制。一个是这个监测，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监测呢要对这种口岸抓这个监测，抓这个事前、事中、事后这三个环节都得抓好，防止它逃逸出来。这是要构建这个口岸的防控网络，这是一方面。再一个监测就是前沿带，就相当于说，哎，这个地方可能有潜在的传入，要定期监测，监测到以后早点去防止，早点去根除。因为小种群，比如说刚传入的时候没有几株，是吧？种群比较小，我们还是有措施进行应急根除处置的。
1: 嗯，
0: 啊，这个是要这，这个的难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什么呢？小的时候不好发现。
1: 是的，好防治，但是你不好发现。
0: 不好发现。但是呢，我们现在通过做研究发现呢，它也是有规律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叫空间抑制性，空间抑制性就是说不是说所有的地区都有，是吧？它是有那个高发区的。通过这样的话，就说是，哎，我们这有意识的去引导，然后呢，再加上普通民众的这种参与，大家现在都在，就是说定点盯着，哎，在这个地方，啊，这地方可能潜在有，大家去宣传，然后的话增加发现的几率，
1: 哦，
0: 是吧？这一套的话，就是说这个早监测，再一个就是我们要监测的，就说是我们防治后的，还要监测它的动态，然后防控呢，现在基本上就是根据前面的监测的不同区域，采取这个具体的防控措施，
1: 也包括物理、
0: 化学的，对，化学防治、生物防治，还有替代控制。我们屯草好的，它有天敌。
1: 哦，在我们国家有天敌。
0: 对，我们叫屯草卷蛾和广聚营业甲，
1: 是一种昆虫。
0: 昆虫，天敌昆虫。
1: 嗯，
0: 啊，这个我们万方奥老师已经研究了。从1980年就研究这个，
1: 嗯，
0: 然后我们现在这两个天敌的这个，有一套的这个成熟的技术，
1: 嗯，
0: 它也去防控，
1: 嗯，
0: 啊，这个是技术是成熟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但是呢，就说是分区域、分物候期，采取物理方式、化学的方式，然后去防除，
1: 嗯，
0: 啊，最新呢，就说是你像物理这一块呢，就说是要强调的还是。物候期一定要做到效果根除。物理防治呢，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什么呢？它结籽儿以后，一定要防止它的种子脱落，及时的做灭活处理，不要在防治过程当中导致扩散，啊，这是要避免的，是吧？因为它是一年生的，它也没有那个蜘蛛的营养体繁殖的这个能力也不强，这个到时候你割了以后或者什么连根拔起。基本就能够防除得到，啊，这是物理防除要注意的这个物理防除呢，主要还是在面积小的地方，啊，经济能采用的，因为大面积的它这个
1: 成本。
0: 那么化学防除呢，我们要坚持的就是绿色，是吧？用量上、生境的需要上，根据防护效果的需要，在苗期可以通过检视，是吧？用量小，效果好，啊，那这时候建议去用。经过这几年的防控，现在效果非常好。他们现在提出的是什么呢？低剂量，这个控制呢，虽然不能达到那个什么，但是对它的这个生长和繁殖的抑制率还是蛮高的。啊，就是说呢，采取了一种是需要的时间长一点，但是它的这个慢慢就达到了这个效果。那这个方法呢，可以在大面积发生区进行推广，是吧？但是在早期的这个应急根除的时候，就是要效果，要效率，是吧？这样的时候。可以采取这高效的防护措施，所以说呢，这个现在的话有一个专用的杂草，麦氏通效果还是不错的，
1: 他们在除草剂嘛，
0: 除草剂，对，他们在新疆做的还是挺好的这个效果。当然说这个除草剂呢，大家在应用的时候要结合自己的本地的这种实际情况的，再一个生物防治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有
1: 天敌，
0: 我们现在有两种草有很好的天敌，再一个就是那个空心莲子草，
1: 哦，
0: 我们有那个莲草雌雄跳甲，那个效果也比较好。但是这个生物防治呢也有限制性。
1: 王老师，您说的限制性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0: 那就是说它的适用的 地区有限制。像我们现在屯草的天体呢，主要是在这个华中华东啊这块儿，在北方的话，现在北京这一块儿效果没有南方好，但是也有一定的效果。但在东北现在效果还不行。因为它越不了冬。
1: 是啊，
0: 建立不了稳定持续的种群。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这个生物防治呢它还是有一定的限制，那就相当于说现在我们东北的这个屯草现在的话就缺少这个生物防治然后呢再一个替代控制，替代控制呢就是说是通过本土的物种的这种竞争是吧，利用这个有经济价值的本土的物种逐渐的去恢复复原这种生态系统这个呢适合大面积，通过竞争利用物种之间的这种互作关系，最终达到这个降低这个它的这种发生和危害程度慢慢的逐渐的能达到让它跟其他的物种进行和平共处是吧，降低它的这种危害程度。
1: 好的，刚才呢我们和王老师啊聊的外来入侵杂草屯草啊这种植物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啊也是能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呢进一步的加深对屯草的认识啊一旦发现了这种外来入侵杂草，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的去报告也为有效的防控外来入侵杂草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份努力。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分享和介绍，谢谢您。
0: 谢谢。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这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走在外面感觉连风都是烫的。您是不是也跟我一样，一到饭点就没什么胃口啊？大鱼大肉嫌油腻，热汤热饭又怕出一身汗，这个时候啊，就总想吃点清爽开胃，一入口就能让人精神一振的东西。今天咱们就应个景，继续聊一聊那种光听名字就能让人舌底生津、暑气消散的夏日美食——延吉冷面。在上期的一座城一碗面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崔明玉，揭秘了延吉冷面中制作荞麦面条的门道。今天啊，咱们就得好好说说那碗汤里的乾坤。地道的延吉冷面，汤上还有碎冰碴，上桌后第一口先献给冷面汤，酸甜辣凉的滋味高低起伏，清凉顺滑又爽口。夏天来一碗啊，是清爽又解暑；冬天来一口，营养又开胃。我觉得这个冷面汤啊，刚才比如说过凉的过程，一方面会让面很好吃，很有紧实的感觉，又柔软又 Q 弹，还有一个就是保护了汤底。因为我觉得冷面这个汤底啊，我个人有一个喜好，就是我特别喜欢冷面端上来的时候，这个汤底是比较清亮的。
1: 对，
0: 我不喜欢这个汤底特别浑浊的样子。
1: 一点都没错，
0: 是吧？是吧？这个你看，哎呀，朋友们，我得到了崔老师的认可，我没吃错哈。那咱再说说这个冷面汤，我是觉得它一定是冷面的灵魂啊。虽然大家在叫它都叫冷面冷面的，从来没有在名字当中给它一个名分啊，不说汤的事儿，但事实上其实吃冷面的时候，它的这个汤底非常重要。而且冷面的这个汤底它不是简简单单说 一碗冷水，然后放点这个酸甜口的调料就完事儿了。好的冷面汤汤底应该是肉汤，对吧？
1: 对，是的。
0: 但是这个肉汤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喝起来这个的时候不会像正常，比如咱喝排骨汤或者喝鸡汤的时候会有点油腻的感觉，反而就是格外的清爽，这是咋回事呢？
1: 老师是问到灵魂了啊，就是这个汤，因为延吉冷面好不好吃，就是面条占三分，汤是占七分的，汤不行，其他都是白打的。你看汤就是看着那种清亮亮的，跟白水一样的，但是做法呢可不是那么含糊。每一道工序都有它的非常非常大的讲究，我今天呢就把它从头说到尾，仔细的讲一遍。第一道就是了选料了，汤底用的是牛肉或者是牛骨，现在延吉老店用的都是延边黄牛肉。我先跟您说一下这延边黄牛肉啊，延边黄牛肉是中国五大良种牛之一，是跟日本的和牛还有韩国的韩牛都是同一个祖先，它肉质是非常醇厚的，脂肪分布比较均匀，肉香特别足，而且没有那种膻味。它是吃着长白山的天然牧草长大的，和山泉水养出来的牛品质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延吉老店做冷面汤不是随便切几块肉啊，几个骨头就完事了，讲究的就是用分锅煮的冷面汤。牛骨头是一锅的，大火熬4到5个小时，那把那种骨髓里的胶质和鲜味呢全都熬出来，所以汤是白白的。还有牛腱子肉是一锅，是温火熬3个小时，腱子肉是筋儿多的，熬出来的汤是清亮的，所以那肉可以切片当冷面的配菜。还有牛腩是一锅，熬2个小时，牛腩带点肥又带点瘦，熬出来的汤是非常非常香气足的。这种三锅汤熬好了，那就按比例兑在一起，那就丰富的营养，还有骨头的醇厚啊，腱子肉的清鲜，还有牛腩的油香，就层次感一下就出来。然后是第二道工序，是熬汤。大块的牛肉或者牛骨呢，有个关键点啊，就是必须是冷水下锅。好多人在家做汤是不注意的，就热水下锅的时候，你表面的蛋白质就一下凝固了，所以里边的鲜味就出不来，汤是比较寡淡的。但是呢，冷水下锅慢慢的加热的话，这肉里的氨基酸呢，什么胶原蛋白呀，才能一起全部倒进汤里头。好，大火烧开之后呢，水面会浮起一层灰色的泡沫，哎，那是血水和杂质，必须是拿掉的，撇干净。撇干净了，转小火，盖上盖子，慢慢熬。 火候要小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汤面微微的冒泡，哎，似开非开那种状态。时间上就是至少熬2到3个小时，有的老店是一熬就是一上午，汤锅呢常年是不熄火的。
0: 所以，其实这个汤好很重要的一点是，里面也包含了时间的味道。
1: 对呀，很长很长时间，我们以为是就配个料就完成一碗汤，它其实不是，它慢慢熬，还分好几个程序熬。所以冷面汤它不仅仅是一个汤，它更加着很多文化，还有饮食文化的。你看，其实挺复杂的，是吧？
0: 挺复杂的。说到这儿，我都觉得已经那个。

0: 流程一
1: 熬
0: 般来
1: 汤
0: 说自己都不好做了。
1: 对，那熬汤的时候还得有些店还放一些洋葱啊，还有大葱，还有姜片、大蒜，增加底味儿，汤就变得更香了。但是注意啊，绝对不能放八角、桂皮这些东西啊，因为太重的这些香料东西一进去，就本身牛肉本身的味道就盖上了，
0: 味
1: 就
0: 儿太
1: 汤就
0: 大，
1: 不，对，太大了。延吉冷面汤就是牛肉的本味儿，不是的。撸着料包的那种香味儿了，你看看，我刚才说了，用那个骨头，还有用那些肉熬出来的汤，那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清澈呢？不理解是吧？对，它有撇油和过滤的过程，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撇油，熬出来的汤表面是厚厚的一层油，得一遍一遍的撇，一遍一遍的过滤，用那种细网呢，还有漏网，得撇一遍。再用勺子一点点把剩下的油呢撇干净，
0: 就
1: 最
0: 是一
1: 后呢
0: 点
1: 用
0: 油星都不能有。
1: 不能有一点油都不能有，
0: 哦，
1: 一个都过滤过程很难的。最后呢用纱布细纱布或多层过滤网呢过滤掉汤里的肉渣和杂质。所以呢，正宗延吉冷面汤的标准是清澈见底，跟茶汤一样的清亮，就是不能有一点点的油花。
0: 我天，太牛了，这个。
1: 是吧？但是呢，没有在这结束，还有一个调味儿。你看汤清好了，该调味儿了。延吉冷面的酸甜口就是在这步完成的。汤里呢加白糖还有醋。延吉老店用的是跟平时我们用的醋不一样，不是白醋、陈醋这样子的，有的是用苹果醋啦。苹果醋用进去的话是果香比较浓郁的，有的是米醋，哎，酸味柔和。还有老派做法也有用那种醋精的。哎，几滴下去，酸味就上来了。我感觉这几滴进去就上来，不都一样吗？不是的，它必须是非常非常精准的量，多一滴都不行，发苦。所以全靠师傅的手感呢。
0: 这又是经验，调这个汤底的味道。
1: 是啊，还有俩工序呢，就
0: 我
1: 是果
0: 啊，
1: 香和那种菜香的浸入。你看，很复杂，是不是？别小看一碗冷面汤，正宗延吉冷面的汤的酸甜不是单纯的糖加醋的，里面还有水果，还有蔬菜的天然清香，这就是延吉冷面汤跟其他地方冷面汤区别最大的之一。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啊，延边特产苹果梨，它是个头比较大的，它的汁儿也比较多啊，酸甜比例恰到好处，所以呢，把苹果梨洗干净之后呢，连皮切成厚片。泡进调好味的汤里头，果香就一点一点的渗进去了。有的店还会放那个黄瓜片呀、洋葱丝儿啊，还有水萝卜片一起泡，让汤的味道更浓郁有层次感。还有那种蔬菜的清香味混着果香啊、肉香，就特别特别丰富。之后那是怎么做呢？冰镇过程，老师，这个冷面
0: 对，这个
1: 汤要
0: 凉
1: 放
0: 感怎么来？对，
1: 凉感怎么来？哎，不能就马上放进冰箱，它得。定制4到5个小时，最好是过夜。这个过程是叫养汤，让水果蔬菜的香气和有糖醋味是充分融合，汤的味道就更圆润了，更柔和了，不是那种线条的生硬的酸甜。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冰镇这一个环节嘛，最后一步就是冰镇环节，汤要到冰镇接近0度的，上面带一层薄薄的碎冰碴。那就是延边冷面的最佳状态了，因为之前撇油撇得非常干净啊，冰镇的时候汤不会凝固成冻哦，始终是非常清爽还有透亮的液体状态。你看，所以呢，一碗延吉冷面汤你就看着非常是清清淡淡，跟白水一样的，其实背后是啊，选料啊，分锅呀，还有熬煮、撇油、过滤，还有刚才说的调味儿，还有浸泡。养汤冰镇，一共是9道工序，每一道都不能省，就每一道都有讲究的。
0: 哎呀，这个真是特别不容易，尤其是这里面这"清亮"这俩字儿啊，说起来简单，说我们清亮的一般来说，实现清亮这个状态，那就是尽可能的少放调料啊，少做工序。但事实上，延吉冷面的清亮是因为工序足够的精细，足够的让大家感受到背后的这个用心，所以它才那么清亮。就让我想
1: 是
0: 到了，
1: 的，
0: 比如大家有时候会调一种的饮料，就是喝起来，看起来它是透明的， 啊，但是喝起来有一股奶味儿，就也是有类似的这种，就是它得是也是牛奶，然后加上比如说柠檬啊什么的，把这个蛋白质凝固以后，然后把过滤出去，那出来，要么就是比如说用离心机把它甩出来等等，才会有那个既有味道，但是同时有清亮的过程。而在刚才崔老师介绍的时候，说延吉冷面它的汤底很重要的一步就是真的是撇油，把油
1: 对，
0: 芯子得每一滴油芯子都得搞出去，所以最后在冰镇的过程当中，才不会有大家发现啊，端上来一碗冷面，上面会有白色的油点儿，是吧？
1: 那不行，绝对不可能。冷面店就不行了，不可以营业了。这是最基本的。
0: 这里面包括调料的选择也特别用心，就是
1: 对。
0: 有些调料是会很省事儿，就立马能去掉，比如说肉里面的腥味儿啊等等这些过程的。但事实上，那些东西也会使得肉本身的味道不那么的明显，所以我们宁愿说让炖的时间长一点，然后大家甚至像熬老汤一样一直在那炖，不断的添水，然后添肉、添骨头这个过程，也要避免出现的就是它的味道或者是牛肉本身的香气被遮盖，这真的是我觉得里面是有坚持的。
1: 是的，而且到延吉冷面店的话，这么熬出来的汤是，只要是顾客的话，都能免费喝啊，所
0: 还
1: 以
0: 可
1: 呢
0: 以
1: 就
0: 续吗？这是意思是？
1: 随便续，还可以当那种饮料喝。因为很多人在等冷面的时候呢，他就等不及了，哎，想要一种那种酸爽口。老板来一碗冷面汤，行，你自己喝，就啪一下给你拿一碗冷面汤。
0: 哇，那我去，我得带个暖壶，我得。
1: 老师，我给您备一个。
0: 好的，好的，这就感觉到了这个冷面汤本身的特点。就为什么从一开始崔老师就讲说延吉冷面它得是三分面七分汤，是真的这汤他用心了。
1: 是
0: 但
1: 的，
0: 事实上，我觉得那个光有汤光有面它也不行，是吧？你一开始讲了说这冷面里咱们上面会盖一样菜，它得放辣椒，对吧？那这个辣椒它比如跟四川的湖南的辣椒，或者跟陕西的宁夏的甘肃的辣椒。它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很大区别，可以说是延吉特有的，就是别的地方不是这个延边辣椒的味儿。咱们用的是延边当地产的红辣椒，叫延边小辣椒。其实这种辣椒呢，它个头不大的，也就我们的手指啊这么长，是比皮儿是比较薄，肉是比较厚的，辣味儿足，但是就是不上火，特别特别香。所以制作过程当中也是比较传统的，每年秋天的时候，哎，大家秋天要是来到延边的话，就能看到那个干辣椒把辣椒晒干的过程。辣椒红了之后呢，当地农民就一颗一颗的摘下来，用稻草绳呢串成一串一串的，像是编辫子一样的，然后呢就挂在屋檐底下，院子里的就架子上晒干，这种自然风干晒透。延边秋天就昼夜温差比较大嘛，白天是日头足，晚上是凉飕飕的，所以辣椒在这种条件下呢，慢慢它就脱水了，那个香味就是一点一点的锁在里边，不是那种烘干机里头烘出来的感觉。所以它干透之后呢，去磨坊去磨成粉。这种面条呢，也可以分细的粉，还有粗的粉，根据什么样的做什么样的菜，它得磨成不一样的感觉。所以那种鲜亮的正红色，不是暗红啊发乌的那种，香味特别浓郁哦。打开袋子，哇，一下就是辣椒味儿，特别特别香。而且呢，那个辣度呀，不是那种干的，哎呦，辣死的，辣的人嘴疼的那种程度，是香辣，哎，辣在嘴里，但是不辣在胃里啊。吃着舒服啊，回味悠长，像是辣白菜啦，还有冷面酱啦，还有明太鱼蘸料，各种朝鲜族拌菜都离不开延边辣椒面。其实延边人家里家家户户都备着一大袋的，一年就消耗不少。要是换了别的地方的辣椒面来做辣白菜的话，就不是那个味道，颜色也不对，而且呢，这个香味也就不对，完全不是那个感觉了。
0: 明白了，这个延边的辣椒是以香为主，对吧？它不
1: 香
0: 是
1: 辣，
0: 以，对，不是纯辣的感觉，不是那个干辣干辣的，而是带香气的这种辣。这个就很对了。比如说，有时候它这个配菜里面还会有，大家配，您刚才说的明太鱼，对吧？这个就是很多现在大家去冷面店点一碗冷面也会点的东西。就得配上，那这里
1: 老
0: 面的
1: 师，
0: 这
1: 你喜
0: 个，
1: 欢吃明太鱼菜吗？
0: 啊，对对，必须的，必须的。你甚至这个爱吃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去了以后，不光店里吃，我还得打包点儿。为什么？比如我看电视啊，尤其是这个这段时间，比如大家看球啊等等这种时候，你旁边当个零嘴，你吃上你试试，那才叫有滋有味的生活呢。还有其他的各种拌菜也有，包括拌牛肉啊，对吧？拌那个桔梗啊，还有拌一些这个那个就是海白菜等等这些的，都得用。味道确实不错，而且关键是这个味道，它出来的那个辣椒的红亮的程度，那个颜色才能做到这道小凉菜儿，它叫做色香味俱全，这个我是
1: 对，
0: 认可的。
1: 是的。
0: 嗯，然后你看刚才咱们说了，哎，有了好的面，有了很棒的汤底，再加上咱这个辣椒面，辣椒面也算面，对，辣椒面它本身的讲究，就能够感受到一碗正宗的冷面它出锅了。那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之外啊，最正宗的冷面，它的这个官方的官配标配之外，是不是好像还得撒这个芝麻才行？
1: 对，其实也有的家是撒芝麻的，也有家是不撒的。其实这个没太大关
0: 哦，
1: 系啊，但是撒芝麻可能是提味儿，看起来多一种颜色，比较提我们的胃口。你
0: 嗯。
1: 看一碗正宗延吉冷面端上来，里边放什么呢？其实我们刚才说的最底下是冰镇的荞麦面，
0: 没错，
1: 刚才找了面条是根根分明，而且呢是爽滑劲道的，上面浇上酸甜冰凉的牛肉汤，哎，汤要没过面条的。它是怎么样的顺序呢？是牛肉片儿沿边黄油肉的是卤熟了之后呢，切成薄片儿，它一般是放2到3片的。还有刚才说的大头菜的咸菜也叫冷面菜啊，用卷心菜加上辣椒面儿、蒜末、盐、白糖腌的脆生生的，而且是微大那带那种辣味儿的，跟冷面汤这个酸甜口味是非常非常搭配的，而且是黄瓜丝还有。苹果梨或者是苹果切片儿，还有白煮蛋。为什么吃白煮蛋呢？因为延吉冷面它汤是酸甜儿的，就是大家认为酸甜是不是刺激肠胃呀？所以我们吃延吉冷面的时候是先喝一口汤之后吃一个白水煮鸡蛋的，吃
0: 嗯，
1: 完之后呢，它能保护我们的肠胃，然后接下来再吃下面的东西，还有刚才前面所说的鸡肉丸，还有再撒上一些芝麻或者是松仁也有啊。那松仁价格比较高，现在不用松仁的冷面店就更多了。所以你看这一碗冷面上来，红的咸菜，还有白的鸡蛋，绿的黄瓜，还有黄的苹果梨，就是褐色的牛肉片儿。这种颜色上的搭配呢，有显得非常非常的柔和自然，闻着就是非常开胃的，看着就凉快，都不忍心哦，忍不住就动筷子，就马上吃掉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没错。哎呀，这个一碗正宗的延吉冷面上来的时候啊，刚才崔老师说了，说你看颜色搭配的这么好看，味道闻的也很好，看着也很凉快，不忍心动筷。但对于我来说，先来口汤吧，
1: 是
0: 先尝
1: 的。
0: 尝糖啊，先尝尝咸淡。那刚才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去讲说，我对于延吉冷面的初印象。就是别人跟我说，真正的好冷面啊，它得是上面带冰碴的。这个冷面上面它不带冰碴，不正宗啊！你就让老板再给你来一份。我说那我给你量，加点冰块不成了吗？那像冷面上，它确实除了刚才咱们说的面，还有一个就得凉，就冷这字儿特别重要。那上面的
1: 对，
0: 这些冰碴，这些浮在上面的碎冰，为啥呢？是单纯就是为了展示吗？
1: 怎么可能呢？延边人对这个吃呢是非常有讲究的，是延吉冷面精髓就在于冷字上嘛。这个冷不是那随随便便冷的，是有讲究。就上面飘的那些碎冰，可不是为了好看哦，是为了，也不是为了凑分量出门面的。它的作用其实特别是在于，汤始终得保持冰凉。你想，一碗面端上来之后呢，如果只是汤是凉的，又没有冰，就吃个5、6分钟，哎，慢慢变成常温了。尤其是夏天屋里比较热的时候呢，它升温就更快。但是呢，碎冰就不一样了，冰在汤里是慢慢的融化的，所以呢，它是持续降温。所以呢，你从吃到尾，每一口面，每一口汤都是冰冰凉凉的。我感觉夏天在这个太阳底下，浑身就。都是汗的时候呢，来这么一碗带冰碴的冷面，哎，第一口下去就感觉 这种暑期。

0: 全部都消失了，整个人就感觉非常非常的通透了。应该冷面就
1: 嗯。
0: 是酸呐、甜，还有这种凉、鲜、辣，全有了，就非常非常舒服的让你过上，我们每一天，过上我们的非常热的夏天。
1: 明白了，这个让冷面飘冰碴儿，主要是为了让它这个冷气能够一直都保持下去，而不是在喝第一口汤的时候还挺凉，吃着吃着就成了温面了。
0: 对，是的。
1: 就是刚才咱们其实说到了，夏天有这么一碗带着冰碴儿的冷面啊，确实是吃的特别爽的一件事情。而且因为有冰的存在，所以是从头爽到尾，一直到吃完都很舒服。那还有一个就是能够配合大家吃面，吃的很舒服啊，可以说是叫做色香味俱全里面的好看这一个环节的，我觉得是好看啊。但是不知道崔老师会不会觉得这些器具的使用对于咱吃面来说有帮助。我就发现啊，吃延吉冷面通常是用这种像铜碗一样的这个碗来装的，然后呢，很多地方还会配一把剪刀，这个是咋回事呢？
0: 是这样子的，铜碗是我们这延吉的老传统哦。从我们爷爷那边起呢，冷面就是用铜碗装的。延吉的老冷面馆用的都是那种黄铜打的大碗，而且是非常沉甸甸的，有那种重量感，所以就端起来就感觉非常有分量感的那种。那为什么用铜碗呢？一是铜的导热性非常好，而且能让面的温度呢更均匀，而且凉得更彻底。二是呢，铜碗保温效果也是不错的。不是那种保温热的那种保温，而是能长时间的保持低温，让
1: 保
0: 碎
1: 冷
0: 冰
1: 效
0: 它
1: 果
0: 融
1: 是吧？
0: 对慢一些。而且三是在视觉感，就是黄澄澄的那种铜碗，看着那种清亮的冷面汤，就特别有仪式感。所以呢，不仅是不像那种瓷碗那么家常的家用通常用的，而是呢用铜离子，还有一点点杀菌。刚才老师说的老祖
1: 嗯。
0: 宗的智慧，就是来自于这里的。但是呢，不过现在延吉冷面馆也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啊。除了传统的铜碗，还有很多像不锈钢碗啦，是导热比铜碗还快，而且冰镇效果也特别特别好，而且是比铜碗比较轻便一些，好清洗，再加上成本也低。还有一些
1: 嗯，
0: 讲究的颜值的店呢，会用玻璃碗，冷面汤是清亮亮的，配菜就是我刚才说的五颜六色的嘛。透过那种玻璃碗看得清清楚楚，就拍照也特别好看。年轻人比较喜欢这种玻璃碗，还有一点，现在有特色的一些冷面馆呢，他们推出了冰碗，就是那种矿泉水做出来的冰碗，在那冰碗里呢端冷面上来，感觉就更凉快啊，特别是适合夏天用冰碗来给客人提供一些夏天的感觉。但是至
1: 哦，
0: 于说我们冷面碗啊，是不管是从冷面碗，还有我们的道具，再加上一把剪刀，那剪刀是干啥的呀？那冷面刚才说了，太劲道了，用筷子夹起来就是剪不断，就咬不断的那种感觉，像橡
1: 嗯。
0: 皮筋似的。所以呢，他就喜欢先用剪刀把冷面的面条剪开，然后适合多少的长度呢？是能一口进去的那个长度剪下来，这么吃的话就不费劲儿了，感觉这么吃的话更有嚼劲儿啊，更有感觉。
1: 嗯，这个刚才说冰碗，这个我还真挺好奇的。如果真是用个冰碗的话，那真是就已经把咱冷面里的冰碴变成了这个碗的一部分啊。那这个吃的爽感会不一样。如果能有这样的店的话，可以大家给我留言推荐一下，我得去尝一尝。而且除了像刚才咱说到有很多不同的碗，然后不断在更新的材质，使得吃冷面的过程能让大家更舒服之外，我看网上有很多关于当地的隐藏吃法，就外面没有说这个，一个呢是可以用加黄芥末配锅包肉再蘸冷面汤的这个吃法，这俩是真的会这么吃吗？
0: 陈宇知道吗？在延吉本地呢，是在冷面汤里放芥末吃的这个方法，这不是延吉冷面，这是来自于一些烤肉店啊。他们这些吃法是韩国冷面的吃法，他们的冷面汤不像我们这里的冷面汤是这么酸甜了，他们是比较清淡，再加上黄芥末吃，一般是吃的少，而且面它不是延吉冷面的那种面条，它是细细的，感觉更像是淀粉的感觉。所以呢，一般这样的冷面是只存在于。

0: 于我们延吉的，延吉不是烤肉挺有名的吗？烤肉店的主食里头，哎，吃完肉了，总感觉缺点啥东西的时候呢，就上一碗这种冷面，就垫吧垫吧。但是正宗延吉冷面是不是这种做法，也不是这种吃法，也不会蘸黄芥末吃的。哎，关于刚才锅包肉蘸冷面汤里吃，这就是我们地道的延吉冷面的吃法。夏天的时候呢，或者是不管是什么季节，到延吉冷面店点一碗冷面，哎，感觉缺点啥，我们就来一盘锅包肉。锅包肉也可以单独吃，但是最最好的我们喜欢吃的方法就是，来锅包肉上来了，把它放浸在我们的冷面汤里蘸一下，吃起来的感觉是酥酥的，再带点冷面汤里的酸甜口味儿，它就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味道了。
1: 哇，这个我本身啊，我特别爱吃锅包肉，而且呢，我对于这个吃锅包肉呢，我也很有心得。你比如说，像辽宁的锅包肉和黑龙江的锅包肉的做法就完全不一样
0: 对，
1: 啊，对吧？像这个黑龙江的做法呢，是这个醋加糖调的这个清亮的料汁儿，这个锅包肉。但是呢，辽宁的锅包肉呢，它就是蘸番茄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
0: 是的，
1: 锅包肉本身就很好吃，它就是外酥里嫩的，然后再
0: 对。
1: 加上这个冷面的面汤，哇塞，本身就是酸甜口配酸甜口，我也得试试，这个是真没吃过。既然有这个吃法啊，你看这就是算是一个只有在当地人才会很熟悉的一种吃冷面的方式。那现在还有一些大家说，延吉可能本地啊，这个很正宗。那我们也有些创新，说这个冷面汤里啊，咱没有办法像你看那个老手艺人他们把那个汤调那么好。那我在这里面再加点这个更清爽的，我加点雪碧，加汽水儿，这个吃法它能行吗？会不会觉得太不正宗了？
0: 对，这个吃法是目前来说，反正我是没见过身边有朋友这么吃，可能是在网上说一下啊，也可以配点什么雪碧啊、碳酸饮料啊。但是你想一想啊，冷面汤本身就是酸甜儿了，它雪碧下去了，这本身不是那个味儿。但我想，假如说你到一个冷面馆要一碗冷面之后呢，打开一个雪碧再往里头倒，我看老板肯定会不高兴啊！我熬了那么几个小时，好好调制出来的汤你就给我糟蹋了。延吉当地人是很少这么吃的，可能就是网上一些说的一些说法，但是很少很少这么吃。
1: 所以这个属于是一种大家在自己试的过程当中，还可以试试。因为其实，在节目里跟大家聊到了，就是这一碗冷面汤啊，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加点醋、加点糖，弄一个酸甜口就完事儿了，而是它里
0: 对，
1: 面包含了非常多的熬煮的过程，包括制作的过程，是九道工序，最后大家才见到了这么一碗清亮的冷面汤啊。如果咱加点东西，你就算加，我也推荐大家啊，可以尝试新鲜的事物，就是你先尝尝原味儿，然后你再加。这样的话有一个对比，大家能发现，哎，我更喜欢哪一个？我是更喜欢那个带点气儿的，或者是更甜的，等等什么样的？这个我觉得会是大家在吃冷面的时候可以去有感受的。就是我觉得冷面本身啊，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冷面的制作技艺啊什么的，不管是面本身还是汤等等，都会让大家觉得这碗面来之不易，是历史的传承，而且特别让人感慨，就是大家吃面条的时候，大多数的情况下会选择是热吃啊，即
0: 对，
1: 使夏天拌个凉拌面，不管是鸡丝凉面还是说炸酱面，我哪怕过了凉了，也其实吃到的是一种温热，就或者是温乎的。我就感叹啊，第一个能想到说这个面冷着吃的人，绝对是个天才，绝对是天才。
0: 对。
1: 这个一般来说啊，我发明一个冷着吃的，别人会觉得你是不是？没想好，今天没睡醒，冷着吃面。那到底咱们这冷面它是怎么就诞生出来了呢？
0: 这冷面的历史能追溯到高丽朝时期啊，是最早的冷面是怎么来的呢？相传是朝鲜半岛北部的居民呢，冬天的时候把荞麦面条给煮熟了，捞出来之后呢，放到泡菜汤里头，再加上几片肉，当时配菜的，就这么吃的。那时候是没有什么冰箱，夏天想吃凉的时候呢，就把汤放在井里啊，井里边镇着，冬天就简单了，就直接埋在雪地里头，然后是当个天然冰柜，后来呢，这么吃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慢慢的演变成汤底儿了，越来越有讲究了，从泡菜汤变成了牛肉汤，调味呢也是越来越精细，才有了今天我们吃到的延吉冷面。 大约是在19世纪末呢，朝鲜人口从朝鲜半岛迁入了我们中国东北，冷面也是跟着传到了延边。然后到了中国之后呢，是冷面落地生根，结合了我们延边本地的水土啊，还有食材，还有口味儿，发展出了我们当地风格的延吉冷面，跟朝鲜半岛那边的冷面已经有了很大很大的区别，所以形成了延吉冷面这独特的流派。
1: 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延吉冷面它本身是更加适合咱们本地人的胃口，包括适合大家的喜好和物产的，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0: 对，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允。在我国广袤的领土上，隐藏着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秘境。从热带雨林的郁郁葱葱，到原始森林的苍茫辽阔；从飞瀑流泉的清凉世界，到沙漠胡杨的坚韧奇迹。这些山川奇境、自然秘境，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万千生命的栖息地。碧波荡漾，林海苍翠。位于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山川秀美，风光如画。这里是中国最东端的领土，也是最早迎来朝阳的地方。如果有南方听众第一次听到这个地名，可能会是一头雾水。黑瞎子在东北方言里就是熊的意思，那这座岛就是因为岛上时常有野生黑熊出没而得名。沿着黑瞎子岛的湿地，我们再一同去探访黑龙江丰富的鱼类资源。
4: 凌晨2点，我们前往松花江畔，这时月亮还挂在天空中，周围都是黑漆漆的一片，隐约可以看到远处天边的一抹红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霞渐渐刺破云雾，染红了天际。
5: 看，扎吉山脚下太阳马上就要露出轮廓了。现在是清晨的3点18分，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今天照耀在祖国大地上的第一缕朝阳了。看这里的朝霞真的太漂亮了，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所以它的光芒可以在天空和江面中铺洒成一片又长又宽的橘金色。站在这里，我们有了被朝霞拥抱的感觉。
4: 只见一缕朝阳冲破江面，喷薄而出，遍洒金光，将宽阔的江面晕染出一大片橙色。这里面前是开阔的江面，眼前没有一丝遮挡，会让人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太阳离我们很近，就在身边的错觉。这时天边的红色渐渐淡去，天色亮了起来，眼前的江面也逐渐清晰起来。黑龙江从大兴安岭自西而来，一路奔波，与自南而来的乌苏里江在这里相遇交汇，冲击而来形成的这片三角洲就是黑瞎子岛。黑瞎子在东北方言中是熊的意思，黑瞎子岛正因岛上时常有野生黑熊出没而得名。黑瞎子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在黑瞎子岛的西侧，总面积为12417公顷。拍摄时正是黑瞎子岛的雨季，一阵大风过后，天边乌云密布，一场阵雨来势汹汹，又急又密的雨点打在绿油油的树叶上，衬得树叶更加清脆，空气中散发着生机勃勃的气息。这一场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没过多久乌云散去，天空霎时变得湛蓝，许多野生动物不时显现，让这座小岛更添了一份神秘和灵性。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为了更好地保护野生黑熊，在黑瞎子岛的东侧建设了野熊园，专门放养野生黑熊。
5: 园区里面有多少只熊啊？
6: 我们这个园区呢，总共积累大概有120只左右的熊。
5: 那是都是黑熊吗？
6: 对，咱们园区内的熊都是亚洲黑熊。亚洲黑熊最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胸前一个白色的月牙形的标志啊，这前面就有一只。
5: 看一下在哪儿？哦，来了来了。 哎，这一只看着体型不是很大啊，这一只您能看出来是多大岁数的吗？

0: 那个三岁。
1: 野生亚洲黑熊的寿命一般在25岁左右，最长的可以达到30岁。黑熊4岁至5岁性成熟，在熊的世界里，3岁是刚刚离开妈妈独自生活的年纪。
2: 我可以喂它一个吗？给你。这是公熊还是母熊啊？
0: 母熊。
2: 母熊，您通过什么认出来它？这个熊不长得都很像吗？
0: 它的这个脑袋啥的体型它不一样。哎
2: 呀，哇，它好灵敏啊！它立起来的话，身高大概就是有个1米。
0: 它这个大熊站起来得有1米6、7。
2: 大熊站起来1米6、7，那还挺高的呢。
1: 亚洲黑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成年亚洲黑熊体长110厘米至180厘米，大部分成年雄性黑熊体长都可以达到130厘米至160厘米之间。它们胸部有明显的V型花纹，形似月牙，因此也被称为月熊。
2: 哎，我发现这几只熊它们好像性格明显有不一样的，第一只熊就淡定很多，然后这只熊就着急。
3: 你看这只熊在吃，那只熊就不太敢靠前了。
2: 这个明显比那个体型大，因为
3: 这就跟人，有的人强势啊，有的人就胆小。这只熊就胆小，它干不过这个熊，它就不太敢往跟前凑。
2: 它刚才发那个嗯嗯嗯的声音是什么意思？高兴还是？
0: 他是不让带熊来，
3: 对对对，发出一种警告的动静。
2: 它就很聪明，它可以把这个盖掀开，然后看它这个爪子，好长啊，大概一个爪子有这么长，而且感觉非常的坚硬。
3: 而且熊的第一个攻击动作呢，都是拿爪子去搂着。它这个爪子非常的坚硬，它就是区别于猫科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不管它温不温顺，猫科动物温顺的时候，它这个指甲是可以
2: 藏起来的，
3: 而这个熊科动物始终是在外面
2: 露着的。
3: 对。
1: 熊掌是黑熊最致命的武器之一，掌心厚实，爪子锋利，一掌下去可超过数百公斤。锋利的爪子像一个个铁钩，可以紧紧地扎进树干，帮助它们快速攀爬，或是牢牢抓住猎物，防止挣脱。黑熊虽然体型庞大，但实际行动十分敏捷，身体柔软又灵活，是森林里的顶级猎食者。对于领地范围，它们也有着极强的意识，会用粪便、划痕和尿液来做标记。
3: 正常一只野生的亚洲黑熊，在它饥饿的时候，它的领地范围能达到13平方公里到16平方公里，就是它走过的地方都算是它的领地范围。但是为什么咱这100多只熊在这里边能够和谐相处呢？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食物。食物越充足，那个熊的领地意识就越小。
2: 那您这个食物主要来源于人工投喂还是自然的这些食物？什么占比比较大？
3: 一半一半吧。
2: 一半一半。
3: 对，因为咱这个园区内绝大多数的面积都属于湿地，在湿地范围之内，什么最丰富？食物啊，像鱼啦、水草的这类东西，所以说它觅食是没有问题。正常情况下呢，我们除了偷食以外，不会有任何人为干预的一个情况。
1: 黑熊属于杂食性动物，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爱吃新鲜的青草以及树木的幼芽、嫩叶和果实，此外也爱吃蚂蚁、蜜蜂、蚯蚓等小型昆虫。充足的食物让黑熊们缩小了领地意识，也有利于它们之间的交配繁殖。雌性黑熊孕期在半年左右，通常在生产前的几个月里，它们会尽可能多吃，储存脂肪，以保证在育儿期有足够的体力。工作人员介绍，园区的黑熊是2017年被救助到这里的，当时只有111只，如今已经增加到120多只。
2: 快看这只小熊宝宝也太小了，这只多大呀，小大哥？
0: 几个月？
2: 几个月？
3: 也就5、6个月那么大吧。
2: 5、6个月。
0: 对。
3: 这个熊出生的时候是在每年的年末或者次年的年初最冷的时候，它才出生。而且这些所有的这些小熊都是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在园区内自然生长。
2: 哎呀，太可爱了吧！原来5、6个月大的小熊就只有这么大，就像小狗一样。
3: 对对对，它这个跟大熊猫非常的相似。这个小熊出生之后身体上是没有毛的。这个大熊始终是在怀里抱着，大概1个月左右。然后这个小熊始终就是吃奶，然后身体稍微长点毛的时候，它才会适当的做。 做一些活动。
1: 眼前的这些小熊个个都非常活泼好动，不是跟同伴打闹，就是在妈妈的身上蹭来蹭去。还有的自己抱着树枝啃得十分开心，

0: 听工作人员说，亚洲黑熊孕期长，产崽数量少，每胎产崽只有一只到三只，再加上雌性黑熊带幼崽的两三年里不会再次孕育生命，黑熊的繁殖速度非常缓慢，每一个小生命都格外珍贵。
1: 这两只小熊是一个妈妈吗？我看都跟着它是吧？
2: 这个小熊出生之后啊，是由母熊带的。
1: 哦，
2: 公熊是不参与它这个小熊的生长周期的。正常情况下，你看这只母熊
1: 啊，
2: 上了这个上到台子之后，领着小熊，它会其他的熊基本上就不会到它的跟前去了，因为它要护这个小熊宝宝。
1: 还真是，这周围的熊都已经散开了。
2: 这个、
1: 如果靠近会怎么样呢？
2: 它会驱逐它，它会叫唤，就像咱刚才看那两只熊，就互相之间发生呜呜的动静。
1: 哦，那种很闷的。
2: 对，
0: 自然界中经常能看到动物妈妈护崽的行为，其中一部分为了抵御天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避免其他成年雄性的攻击。野熊园的户外相机就记录下了这样危险的一幕。
1: 这个个头差了很多呀。
2: 对，非常的明显
1: 啊。这母熊感觉比它差了得有三分之一的这么一个体格，是不是？
2: 母熊是干不过这个公熊的。
1: 哦，
3: 保持幼崽
1: 的。那为什么在这儿打架呢？
2: 因为它这窝里面有个小熊宝宝。
1: 哦，看到了，这个洞里面是吧？
2: 对对，这里面有个小熊宝宝了。
1: 哇，马上就过来用身体护着这个洞啊，让这个公熊靠近不了。
2: 这段时间是这个熊的发情期了。
1: 哦，
2: 在这个公熊发情的时候。是这个小熊最危险的时候，这个母熊带着小熊的时候，它要生活两年半到三年的这么一个时间。在这个期间，母熊是不会跟其他公熊交配的。而公熊是每年都会发情，所以说在公熊发情的时候是这个小熊最危险的时候，它会把这个小熊杀死。小熊被杀死之后，这个母熊就能很快再发情。它为了繁育自己的后代，这个跟非洲的狮子非常的相似。
1: 哇，那真的很激烈啊，这个母熊真的是丝毫不让啊，然后还好小熊跑掉了，然后这个打架的时候真的很激烈，大部分时间都是这个公熊压制这个母熊的状态。
2: 对，
1: 一般斗争起来的话基本上都是公熊胜吧。
3: 这个
1: 如果真打起来架，
3: 但这个熊宝宝这个就不一定，跟母熊胜的
1: 就不一定了。带着
3: 宝宝这个，他这保为了保护这个熊崽的话，他就是拼命保护。
0: 黑熊妈妈把小熊带到一边后，察觉到威胁仍然存在，又返回来继续与公熊搏斗。画面中可以明显看出，公熊的体格比黑熊妈妈要大上一圈。在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黑熊妈妈没有恋战，在一阵怒吼示威过后，叼着小熊快速离开了。除了园区内的公熊，工作人员介绍，每到发情期也会有野生棕熊偶然闯入。
2: 这应该是棕熊类的，它的体型非常大，而且这个最典型特点，你看它这个背部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凸起，
1: 应该
2: 对。
1: 哦，棕熊的体格要比黑熊再大一些。
2: 对，要大得多。我们拍摄的到现在为止呢，我们都在这个熊园的周围拍摄到了野生的这种，因为这个季节就是熊的发情期，应该是咱们园区内熊的气味把它给吸引来了。
1: 哦，
0: 黑瞎子岛因为地处中俄边境，是东北亚生物圈的交汇地带，所以野生动物种类十分丰富。仅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就有七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超过三十种，不少还会因为寻找食物或是繁衍后代而跨越国界。
2: 这是这个熊跟狍子相遇的一个画面，
1: 在这儿周旋了半天啊，这熊和追着这个狍子，但是哎，这个狍子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2: 对，如果它能抓住这只狍子的情况下，它肯定是要吃的。
1: 它能抓上吗？这个
2: 正常情况下它是抓不着这狍子。我们也曾经发现过这个狍子被熊吃了的一个那个
1: 情况。
2: 园区内的水比较大的情况下，这个狍子是不会游泳的，它只在高岗上待着，它的活动区域就非常的小了。在这。

0: 这片土地来说，江河像他的筋骨，湿地则是他的血肉。由于这里纬度较高，土壤表面的蒸发量相对薄弱，再加上江水不时的泛滥，使得淤积的水分同土壤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连片的沼泽湿地。
1: 黑沙岛的湿地类型啊，主要是沼泽湿地和河流湿地。沼泽湿地主要是草本沼泽比较多啊，有大叶樟了，还有什么苔草了，芦苇也有，但是少量的。河流湿地那就更丰富了，除了黑龙江、乌苏里江环绕之外，中间还有一个抚远水道。对，
2: 那两种类型的湿地和单一类型的湿地，它的特点会呈现在什么方面呢？
1: 如果一个单一的沼泽类型的湿地，那它很容易退化或者丧失，因为你就一个平地上就一块沼泽，那你在有的遇到干旱的季节，这个沼泽就很容易退化或者消失。但是像那河流湿地啊，环绕着这些沼泽，它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它每年的河流，它的水量非常充沛的给它注入，所以它不会因为这个缺水而导致沼泽湿地的退化。
2: 嗯，我可以理解成为它更有活力。
1: 更有活力，对对对，是这样的，更有活力一些。嗯。
0: 丰富的水源给黑瞎子岛带来了多样的鱼类资源，让这里成为了黑龙江流域渔业的主产区和鱼类优良种质的资源库。为了保护这片湿地的原生态，区域内实行全面禁捕，丰富的天然饵料滋养了水中的鱼虾，更是成为黑熊、水禽等野生动物最优良的食物来源。
2: 我们现在是要跟着这个于老师和当地管护站的这个管护员一起去做一下鱼类调查。咱们现在走这个水道是什么水道啊？
3: 叫银龙水道。
2: 您说这边水质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它其实还是有点黄色的那种感觉。
3: 你要知道，整个三江平原是黑土地，它的底质是黑的，反映出来的水就发暗，所以叫黑龙江，黑龙江。
0: 银龙水道由西南向东北斜穿黑瞎子岛，连通抚远水道与黑龙江。由于江水流经大片的森林地带，树木产生的腐殖质变成大量黑土，再被河水冲刷到江底，清澈的江水透出黑暗的底色，让黑龙江的水看起来显得有些暗沉。
3: 整个黑龙江流域的鱼类大约有100多种。黑龙江本身就是冷水型鱼类比较多，在于黑龙江比较开阔，水又深，水面又宽，所以说在这里头繁衍生息的自然条件非常好。再一个，国家保护鱼类比较多，比如说黄鱼，黄鱼是淡水当中啊个体最大的鱼类，体重啊可以达到1吨半，历史上记载它是淡水鱼之王嘛，最大个体最大的。所以说抚远县呢也被农业部命名为鲟黄鱼之乡，到了繁殖季节它就进入黑龙江上游各支流去进行繁殖。抚远是必经之路，黑瞎岛更是必经之路。
0: 管护员们在银龙水道的河口处下了一张长长的网，这张网的网眼很大，所以捕捞上来的鱼个头都不小。
2: 哇，
3: 你看，
2: 快看
3: 大鲤鱼，
2: 哇，真的是每一条都是非常非常大的鱼啊。
3: 对，大鲤鱼、大桂鱼，桂鱼以俗称叫澳化，也是黑龙江有特色的那个。
2: 它身上有特别明显的这种花的斑纹。
3: 花斑，对对对。
0: 桂鱼俗称澳花，是东北地区三花五螺中的三花之首。工作人员将一条桂鱼拿到船上进行测量。
3: 这是50，
2: 50全长，
3: 全长50，体长44，然后体高17，微饼高5.5，好，放上这个大，
2: 2.1公斤，
3: 2.1公斤，这个是4斤多，
2: 哇，看一下，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鱼？
3: 展示一下，
2: 长得太漂亮了，
3: 抱起来看一下，对，这是野生的澳化。对，
2: 总是提醒我们别扎手啊！它哪个部位是特别扎手的，老师？
3: 它这刺儿可尖了，而且还牙齿特别尖。
2: 哦，里头还有。
3: 它是肉食性的，牙齿很尖锐的。
2: 哦，
3: 另外，它那个背鳍啊，你看，第一个背鳍全部是由棘刺组成，这个刺很锋利的。你看那两个背，第二次背鳍是7条。
2: 哇，真的。
3: 你看，非常锋利的。
2: 哇，就全是实心的，很坚硬、
3: 对对对，非常坚硬的棘刺。
0: 鲑鱼的棘刺很锋利。完全张开时就如同一把利剑，给人一种很凶猛的感觉。鲑鱼对水温有较强的适应性，

0: 中国南北方的水系里均有分布，属于底层鱼类。这时工作人员又捕捞上来一条鲤鱼，
1: 黑龙江的大野鲤，66，全长66，体长59，体高16，然后再量一下尾柄高，尾柄7.5，对，放着量一下体重，它现在是
2: 4.2公斤
1: 左右啊，4.2公斤吧，
2: 哇，
1: 对，
2: 8斤多重，
1: 对，8斤多大鲤鱼。
2: 这也是这边的这种
1: 这个是野生鲤鱼啊，跟池塘养殖鲤鱼是不一样的。你看野生鲤鱼啊，整个身体是流线型的，而池塘养殖鲤鱼这个肚子很大，也鲤鱼
2: 明白，它好像就算是
1: 非常瘦的流线型的，
2: 健过身的，身材的这个肌肉线条非常漂亮，
1: 游来游去的，它是肌肉非常有筋道。
0: 鲤鱼是我们平时最常见的淡水鱼之一。野生鲤鱼活动量大，肉质紧实，身材瘦长，生长周期慢。像这样大的一条鲤鱼，一般都要经过5年至10年的生长。于老师告诉我们，黑瞎子岛都是冷水性鱼类，夏季水温较高，鱼不爱游动，所以一般做鱼类调查都会选择春秋季。这时只见工作人员再次系网，渔网中捕捞到一条当地的特色鱼类鲟鱼。
2: 哇，它长得好像一只小鲨鱼啊，好大呀！哇，这个得有
1: 量一下，来
2: 量一下，我给您记一下。
1: 好的。
2: 哦，原来这个鲟鱼是长这个样子，它长得特别像一
1: 尾巴，真的像火，
2: 像火箭的感觉。
1: 103
2: 全长，
1: 对，
2: 哇，1米多，
1: 一米多，然后
2: 体长。
1: 体长85，
2: 85，
1: 对，体高我这样量一下吧啊，体高14，好，青黄鱼啊，它都有5行骨板，1行、2行、3行、4行、5行，
2: 哦，这个叫做骨板，
1: 骨板，对，所以说它是化石鱼类，全身没有硬骨，
2: 没有硬骨，
1: 发生在1亿3000万年前的一种化石鱼类，现在都是国家。这个鲟鱼是国家二级保护，还有一种黄鱼，现在是国家一级保护，所以说很珍贵的。
0: 鲟鱼和黄鱼外形十分类似，统称鲟黄鱼，泛指黑龙江流域的狮齿鲟与达氏黄，都是黑龙江流域特产鱼类，曾与恐龙在地球上共同生活过，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原始鱼类，被称为水中活化石或是水中大熊猫。
2: 它确实很有那种远古鱼类的长相，因为长得
1: 非常
2: 真的很像恐龙。
1: 而且现在的鱼啊，现在这种歪形尾，淡水这种歪形尾的鱼也不多，你看它是歪形尾，
2: 真的，它的鱼尾巴不是对称的，
1: 对，
2: 上面长下面短，
1: 对，是，所以说这鱼是非常珍贵的，现在已经全部保护起来了。
0: 于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70、80年代由于过度捕捞，黑龙江流域的鲟黄鱼资源急剧下降，濒临枯竭。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保护区的设立以及人工繁殖手段的运用，让这一稀有鱼类种群快速恢复。目前黑龙江流域内数量已超过100万尾。此外，生态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也促进了各种动植物的健康发展。它们在这里互相依赖，和谐共生，让这座美丽的小岛充满着勃勃生机。
2: 刚刚在我们不经意地走过这里时，发现就在我身后这片看似十分安静的树林中，其实藏着很多只飞鸟。相信它们发达的感官，在我们经过它的领地前，早就已经发现了我们。我们与野生动物间没有相通的语言，但它们有着更加敏锐的感知自然的能力。当我们通过努力去保护它们生存的家园时，相信我们也可以收获一个更加生动的世界。
3: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千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1: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一人分饰两角，骗光堂妹积蓄，骗了亲人也需担责。法律讲堂今天为您带来被拒绝的保险单。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1: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谈了5年的富二代男友，最后得知竟是自己的亲堂姐。江苏盱眙的贝贝被堂姐高丽娟用另一个微信号假扮的男友李鹏飞骗了整整5年，累计转账超119万余元，直到男友消失，债务暴雷，贝贝才在公安机关发现，那个说要娶她的男人根本不存在。亲堂姐虚构身份，非法占有钱款，是否构成诈骗罪？最终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为您讲述这个发生在亲戚之间的骗局，共同探讨亲人诈骗的法律边界。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尹媛，欢迎来到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鲁超律师。
2: 大家好，我是鲁超。今天这个案子呢跟诈骗有关，我们会一起来探讨骗了自己家的亲戚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所谓的亲情的底线又在哪儿？
1: 是啊，今天的这起案件听完呢会让你后背发凉。反正我第一次听就是这种感觉啊。这个亲堂姐伪装成富二代男友，骗了堂妹整整5年，卷走100多万。
2: 哎呦，还真是，这剧本都是不敢这么写的。
1: 真的。
2: 时间呢是来到这个2025年的2月8号，在这个江苏省盱眙县的地区啊，一名呢叫贝贝的这个女子，33岁，来这个公安机关报案。然后当时她的这个神色是非常的憔悴，一进门呢就控制不住这个情绪，看那个状态几乎是要崩溃了。
1: 啊，他跟这个民警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被谈了5年的男朋友李鹏飞骗了，他拿走了我所有的钱，一共100多万，现在人找不到了。
2: 哎呦，
1: 你想想这事儿，想想就崩溃，是不是？
2: 是5年的恋爱啊，100多万，这听起来啊像是一场特别轰轰烈烈的爱情，可是呢这个真相啊确实最后发现离谱到超出常人的想象。
1: 嗯，
2: 就是这个男友他从来就没存在过
1: 啊。没有存在过？
2: 对。
1: 那这5年贝贝到底在跟谁谈恋爱呀？又是跟谁在聊天啊？怎么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那谁在一次次找他借钱呢？
2: 确实是。
1: 嗯，
2: 所以说民警他们当时第一反应也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他们呢就立刻顺着这个资金流追查呀，短短半个月就在苏州抓获了一名嫌疑人。
1: 哎，这抓回来一看，贝贝当场懵了。这个人不是别人，是他最信任最亲近的堂姐高丽娟。
2: 哎，你还真没听错，男朋友伪造出来的这个身份的名字叫李鹏飞，实际上就是他的这个堂姐高丽娟。这个是怎么回事？相当于就是他的堂姐一个人弄了2部手机，2个微信，5年的

0: 时间把他这亲堂妹耍的是团团转。
1: 哎呀，真的是不敢相信啊。
0: 是啊，
1: 堂姐妹血脉亲情啊，从小一起长大，怎么会下得去手呢？
0: 嗯，
1: 而且一骗就是五年，这100多万在一个小县城也不是小数目了。
0: 对啊，而且更诡异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亲戚眼里，这个郜丽娟啊，她根本就不缺钱，当地人呢都说她是女强人、成功人士，身家得好几千万，说她是苏州有房、淮安有产、开公司开门面，给父母买房、给儿子买车，风光无限的
1: 啊，身家几千万哈、
0: 嗯。
1: 那她为什么要骗这个堂妹100多万呢？这说不通啊。
0: 嗯、
1: 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悬念。
0: 嗯、对，这个。贝贝啊，他在报案的时候，他整个人已经是被掏空了。
1: 嗯，
0: 不仅呢是花光了父亲给他存的这个嫁妆钱，自己多年工作积蓄，还有自己去借了好多这种网贷啊、信用卡、亲戚朋友的钱，总共损失将近得120万了。
1: 120万呀、
0: 嗯、
1: 我觉得对于一个普通的女孩子来说，这是一辈子的积蓄，也是她未来的希望，是婚姻的底气，就这么没了。
0: 嗯、对，贝贝呢说她和这个堂姐郜丽娟啊是从小到大没吵过一次架，没红过一次脸，她对这堂姐比对亲姐姐还好，自己舍不得买的东西都给这个郜丽娟的孩子买。
1: 那这究竟是图啥呢？你看毫无防备，毫无矛盾，毫无仇恨，你就不知道他这个堂姐图什么，总不能是无缘无故害人吧。
0: 对，这个也就是本案最诡异，就是最让人想不通的一个地方了。
1: 是的，
0: 一个人呢是在外风光无限、
1: 嗯、
0: 这个身家千万的这个女老板，她为什么要把这个黑手伸向最信任她的亲堂妹的？
1: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你看、
0: 嗯、
1: 说这个她堂姐郜丽娟这个身家千万是真的吗？还有他为什么要编造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男友呢？
0: 嗯，
1: 五年时间啊，这贝贝为什么一次都没有发现破绽呀？
0: 确实，但是呢、
1: 嗯、
0: 别急，
1: 好，
0: 咱们一层一层的揭开这个真相。先来看第一个关键点吧。
1: 嗯，
0: 就是这个郜丽娟啊，她是真的有钱吗？警方的调查结果啊，可能会颠覆所有人的认知。
1: 好，那下一段呢，我们直接曝光郜丽娟的真实财务状况。你会发现呀，她所谓的成功人生从头到尾都是一场大型表演。回到案件，所有人最困惑的第一个问题，郜丽娟到底有没有钱呢？
0: 对于这个问题啊，亲戚们的这个证词是非常统一的。
1: 嗯，
0: 说这个郜丽娟她在苏州是有房的，在这个淮安也有房，有门面，有公司，说这个什么父母住的房子是他买的、
1: 哦、
0: 大儿子这车房全是他安排的，有人说他这资产得接近有4000万。
1: 4000万啊、哦、这是什么概念哈、
0: 嗯、
1: 我觉得普通人几辈子可能都赚不到吧。
0: 对，可是呢，这个当警方和公诉机关去彻底核查他的这个资产、公司、税务、房产以后，这个真相真的是残忍又讽刺。
1: 哎呀，快说快说，我都等不及了。
0: 这个第一呢，查到他这个公司啊、
1: 嗯、
0: 说这个郜丽娟名下是有3家公司。
1: 哦，3家公司。
0: 嗯，实际情况是什么呀？3家里有2家、
1: 嗯、
0: 是从成立以来零缴税记录、
1: 嗯、
0: 就没缴过税、
1: 嗯、
0: 也没有一笔真实的这个经营流水，它就是一空壳。
1: 哦，空壳公司啊。
0: 嗯
1: 嗯，
0: 还有一家呢，确实是挂他名字了，但是也是常年不盈利，这个股东呢还内讧，正在打这个民事官司，说白了他不是空壳了，是一个烂摊子了。
1: 哎呀，我的天啊，这公司全是假的，那房子呢？他、
0: 嗯、
1: 不是还有好多房产吗？
0: 就是第二点了，查他这房子，所谓的这多套豪宅呀、啊，什么这个别墅门面的，真实情况只有一套淮安的小房子，还是一小户型。
1: 哦，那其他的房产呢？什么苏州的别墅啊，门面房呢？
0: 那个门面房是早就已经抵押给小贷公司了，只还了2-3期就断供。然后变成一个呆账性质，所谓的两套别墅呢，早就被这个高额利息给吃没了。
1: 嗯，
0: 郜丽娟啊，后来她自己也承认，这个2018年开始呢，她就已经是资不抵债了，这信用卡呀、抵押贷款呀、小额贷什么的就全面逾期，每天都是被催收，财务这个就是彻底崩盘的这个状态。
1: 哦，崩盘了。
0: 对，
1: 那他为什么还要装成有钱人呢？
0: 他给的这个理由就是说，嗯，自己要面子、好强。
1: 嗯，
0: 他这个是单亲妈妈嘛， 怕父母担心他这个生活什么的，也是怕孩子倒是有心理压力，
1: 嗯，
0: 所以就是在外面必须装成一个成功人士。
1: 哦，这听起来有点这个死要面子活受罪啊，是吧？
0: 嗯，
1: 但是这些都不能成为你骗亲人的理由啊。
0: 对，
1: 嗯，
0: 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呢办这种人设嘛，他要装富，
1: 嗯，
0: 装有钱，他装这个过程中他还需要大量的这个钱去维持他的人设，像那个房贷车贷孩子开销日常应酬面子消费等等的，他每年那固定开支你猜猜得有多少？
1: 多少呀？
0: 至少30万。
1: 哎呀，30万呀，自己都负债累累了还要每年花30万来装这个人设，这钱从哪儿来啊？我都替他愁得慌。
0: 确实啊，
1: 嗯，
0: 这个很有可能啊，还就是他盯上贝贝的一个根本原因。
1: 哦，
0: 就2017年的那个时候啊，
1: 嗯，
0: 原本实际上和这个贝贝呢是很少来往的，这个高丽娟突然主动联系了贝贝，然后开始了频繁聊天。
1: 哦，
0: 实际上那时候就在刻意去接近贝贝了。
1: 哦，这目的性非常强啊。
0: 对啊，
1: 嗯，
0: 而且呢，在这个聊天过程中，这个高丽娟她是精准捕捉到了两个关键信息。第一就是贝贝手里是有钱的，
1: 嗯，
0: 这个父亲给他留了这个嫁妆钱，10万的现金，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这个贝贝啊，当时是刚刚分手，而且这个贝贝呢，他有一个想法，就是一心是想嫁给一个富二代。
1: 我懂了，他知道贝贝有钱可骗，
0: 嗯，
1: 也知道他的弱点哈，就是渴望通过这个优质的婚姻来改变命运啊。
0: 对，高丽娟自己说的很直白，
1: 哦，
0: 就说我直接跟他借，借不着的。就是他很小气，
1: 哦，
0: 很抠门，
1: 嗯，
0: 但是他只愿意相信那个有钱人。
1: 嘿，所以他就想了个歪招哈，
0: 嗯，
1: 给贝贝打造了一个完美男友。
0: 对，没错，跟你说这招歪的不行了，
1: 嗯，
0: 而且他就是直接借钱行不通，那就用爱情当幌子呗，那意思。
1: 对，
0: 然后而且他还是用这个富二代的来当诱饵，
1: 嗯，
0: 让贝贝呢是心甘情愿的把钱送过来。
1: 这也太恶毒了哈，利用亲情、爱情、信任，可以说是三重收割。
0: 对。那么现在呢，可以说第一个悬念就揭开了。
1: 嗯，
0: 这个高丽娟不是千万富翁，是一个负债累累的假面富豪。他骗钱呢，也不是说因为缺这个零花钱，就是为了去堵窟窿、装面子、维持虚假的人设。
1: 那第二个悬念来了哈，他怎么就打造出李鹏飞这个男友，又怎么让贝贝深信不疑了5年呢？
0: 下一段呢，咱们将进入到这个骗局的核心。就是双重身份的剧本，看这个高丽娟如何的是把这个一个人分饰两角，把这个谎言演的是滴水不漏。时间呢回到了2019年的1月份，这个时候呢，贝贝开始催这个高丽娟还之前借的30万。
1: 嗯，
0: 可就在这个时候，李鹏飞这个身份就登场了。
1: 李鹏飞就是这个让贝贝爱了5年的，怎么说呢，假面男友吧，这个时候正式上线了。
0: 对对，当时这个高丽娟是怎么介绍的呢？她跟这贝贝说啊，说哎，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
1: 啊，
0: 叫李鹏飞，
1: 嗯，
0: 是温州人，
1: 嗯，
0: 家里做生意超级有钱，说现在在这个澳大利亚，然后人还特别好。
1: 嘿，你看这个富二代
0: 啊，嗯，
1: 啊，家境好，
0: 嗯，
1: 人品优，完全踩在了贝贝的择偶点上啊。
0: 对，而且更绝的是什么呀？就是高丽娟她用自己的实名注册的微信，然后只是改了个名字，
1: 嗯，
0: 换了个网图，就成了这个李鹏飞，然后就直接加贝贝的好友了。
1: 啊，实名微信，我觉得他这个骗局也并不高明啊，是吧？他不怕被发现吗？
0: 其实这个也是埋了一个伏笔。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对高丽娟来讲，她是不怕的。
1: 嗯，
0: 因为她有最强的护身符。
1: 什么呀？
0: 就是亲情。
1: 呵，
0: 她就是真的是利用了这个贝贝对堂姐的100%的一个信任。
1: 嗯，
0: 根本不会怀疑姐姐介绍的人是假的。
1: 哦，我觉得在这儿该给大家盘一盘这高丽娟的这个套路了，是吧？
0: 哎，对，
1: 嗯，
0: 我觉得啊，可能它大概可以分成3步吧。
1: 嗯，
0: 首先第一步呢，就是这个立人设，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虚构出来的李鹏飞他有哪些标签啊？
1: 嗯，
0: 首先是年轻有为，
1: 哎，
0: 然后又是富二代
1: 啊，
0: 专一深情，
1: 嗯，
0: 还非贝贝不娶。
1: 嘿，这么好事全让他占了呀。
0: 嗯，对。第二个呢，就是双重的这个身份的背书。
1: 嗯，
0: 首先呢是这个堂姐，她在贝贝面前 会使劲的夸这个假男友。
1: 哦，
0: 然后呢，这个假男友呢，在贝贝面前又会捧这个堂姐。
1: 嗯，
0: 两个人等于一来一去的，就让贝贝感觉他俩是在相互作证这个状态。还有第三呢，就是控制这个聊天的这种方式吧。
1: 嗯，
0: 首先是先明确是绝对不打电话、不发语音、不打视频。
1: 哦，
0: 就是进行文字的聊天。
1: 嗯，五年不见面、不打电话、不视频，这也太反常了吧？我觉得是个正常人都会怀疑啊。
0: 确实是。这个贝贝他当然也怀疑过，
1: 嗯，
0: 然后也是无数次的要求见面打视频，
1: 嗯，
0: 但是这就得说这个高丽娟了，
1: 嗯，
0: 他这个搪塞的话术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诈骗
1: 啊。他都用了什么理由呢？赶紧来说说。
0: 嗯，他会伪造出这个李鹏飞说什么呀，说，
1: 哦，
0: 说自己出差了，开会了，
1: 哦，
0: 家人生病了，亲属去世了，
1: 哦，
0: 车祸打架被拘留，法院涉案，生计危机。
1: 嗯
0: 只要是能想到的理由啊，基本上他都能用一遍。
1: 哎呀，这都能信呀。
0: 最可怕的地方就是这儿了。
1: 嗯，
0: 就是每一次贝贝起疑都会去问他这个堂姐高丽娟，而这个高丽娟呢，就以这个姐姐的这种特殊身份去把这个谎言圆的可以说天衣无缝。
1: 天哪，我觉得这个贝贝真的是逃不出去啊。
0: 对，
1: 是不是？真的是这互相作证、互相捧，这怎么能逃得出去呢？
0: 嗯，
1: 等于说骗子一边当男友骗钱，一边当姐姐安抚，左手骗右手圆，他根本逃不出去啊。
0: 对，而且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更细节的事儿，
1: 嗯，
0: 就是这个高丽娟呢，他会精准掌握贝贝的行程。
1: 嗯，
0: 因为他俩就在一起老接触嘛。就举个例子，比如贝贝他说要去苏州，然后这个时候高丽娟呢就会提前让这个李鹏飞去发消息说，
1: 嗯，
0: 刚好出差了不在，可能是。
1: 哦，
0: 然后等这个贝贝走了以后呢，又说出差回来了。可以说就是用这种方式，再加上利用了这个贝贝的爱情冲昏头脑的这状态，真的基本上就是从心里掌控的这个非常稳。
1: 哎呀，关键有一个问题啊，你看我们比如说介绍了一个男朋友吧，哈，我们见不到本人，
0: 嗯，
1: 我们得看看照片吧。
0: 对对对，
1: 这照片怎么办呀？
0: 他这个照片呢，基本上都是从网上去下载的这个图片。
1: 哦，
0: 他下载下来的那些还都是
1: 肯定没正脸，我觉得。
0: 对，没有正脸。
1: 哎，还显得挺酷的是吧？
0: 对，帅帅的。
1: 戴个眼镜啊，一张侧脸呀，
0: 对，然后还有一些视频呢。
1: 哦，
0: 这个视频也是一些就是从网

0: 其实也看出来过，
1: 嗯，
0: 就是有一次呢，这个贝贝他就也问说这视频怎么像是网上来的，然后这个李鹏飞这个身份就会立刻转移话题，
1: 嗯，
0: 然后说别的这个甜言蜜语，然后这个贝贝就不再追究了。所以其实这个高丽娟呢，他也是抓住了这一点，就是人们一般可能更愿意相信自己想去相信的这个事情，
1: 对，
0: 所以再加上他又是跟贝贝之间那种亲情关系，然后基本上可以说是把贝贝拿捏得特别稳。高丽娟呢，她只用这一部手机，她就打造出了一个闭环的骗局。
1: 哎呦，这个骗局成本真太低了。你看，一个是每天在你身边和你谈心啊，跟你非常亲近的堂姐，
0: 嗯，
1: 背地里呢用另一个账号跟你谈恋爱，骗你钱。
0: 对，这已经够恐怖了。但其实还有，
1: 嗯，
0: 就是这个高丽娟，她不只是演了李鹏飞这个男友身份，
1: 嗯，
0: 她还演了一整部的群像剧。
1: 群像剧是什么意思呀？
0: 那么下一段我们来曝光一下这个高丽娟，她一个人呢扮演了男友、家人、合伙人、前女友、同事，整整的一个剧组。高丽娟的这个骗局啊，不止李鹏飞这么一个角色的，他为了让这个谎言更真实，他一个人可以说是扮演了 N 个角色，这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1: 嗯，不是一般人。
0: 对，他这个扮演都谁啊？李鹏飞的妈妈，爸爸，合伙人，同事，前女友，追求者，等等等等，只要是能佐证这李鹏飞真实存在的角色，他是全演一遍。
1: 哎呦我天哪，这不是诈骗，这是自编自导自演的长篇连续剧啊。我知道这个贝贝的职业是一名会计哈，你看我觉得会计工作是非常非常严谨的，
0: 对，
1: 他有财务知识，有核实能力，那为什么就是不查呢？
0: 我的理解应该就是在当时这种信任已经战胜了他的自己的理智，
1: 嗯，
0: 可能就是觉得堂姐不会骗他，
1: 对，
0: 然后这个李鹏飞这个身份的男友又不会骗他，所以他可能就觉得说，嗯，这种情况下你说怎么查？查就是不信任，可能也有一层是面子的事儿。
1: 嗯嗯嗯，
0: 这个骗局呢，可以说后边又进行了一个升级，
1: 又升级了。
0: 对，这是从什么？从婚房开始的。
1: 哦，要结婚了。
0: 对，这也是这个堂姐高丽娟最狠的一招。
1: 这婚房怎么骗呢？
0: 嗯，李鹏飞这个身份，当时跟这贝贝说啊，说我在苏州给你买婚房结婚用。
1: 哎呀，这谈了五年，终于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是吧？
0: 对，等于是给了贝贝特别大的一个希望。
1: 嗯，
0: 但是他这个男友会跟他说什么呢？说，
1: 嗯，
0: 你先帮我垫点钱
1: 啊，
0: 说房本下来了，房产证下来了，马上加你的名字。
1: 就为了那套根本不存在的房子。
0: 嗯，
1: 开始不断的转钱哈，都有什么名目呢？这个钱，
0: 嗯，比如说像那个购房定金、首付差额，装修款、装修事故赔偿、房贷、物业费、违约金、律师费、车款赔偿等等的，你就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编不出。
1: 我真是想不到啊。
0: 对，
1: 我觉得这有点这个有钱人遇急事的套路，是吧？
0: 对，就是非常专业的一个诈骗逻辑，就是叫救急不救穷。
1: 对对对，
0: 你看他这个，
1: 他觉得不差钱吗？是不是？
0: 对，高丽娟为什么他伪造这个富二代身份？那就是为了体现出他的资产雄厚，
1: 对，
0: 他有这个还款能力，
1: 对，
0: 只是说可能
1: 临时周转，是吧？
0: 对，没错。然后就觉得说借给他很安全，
1: 嗯，
0: 等于相当于是设立这么一个背书的一个状态，
1: 没错。
0: 而且呢，当时这个贝贝是冲着和这个
1: 李鹏飞结婚呢，
0: 对。那这样的话，把钱借给他，也显得这个贝贝懂事儿，
1: 对，
0: 还支持理解他的事业什么的，所以给贝贝的一个状态就是这种感觉。
1: 哎呀，一旦这个爱情和金钱绑定了，借钱就不是交易了哈，是妥妥的表忠心呢。
0: 嗯，对，可以说这个高丽娟啊，是真的精准拿捏。
1: 拿捏的死死的呀。
0: 对，就相当于他分析这贝贝的想法，就是你不借钱给这个李鹏飞，
1: 嗯，
0: 那你就是不爱这个李鹏飞。然后你不帮李鹏飞，你就是不想跟李鹏飞结婚。
1: 天哪，这贝贝身边就没人劝他吗？妹妹、朋友、家人都不管吗？
0: 有，
1: 嗯，
0: 而且还不止一个。
1: 哎，怎么劝的呀？
0: 首先啊，这个贝贝的二妹，
1: 嗯，
0: 叫这个小飞，
1: 嗯，
0: 她看到这个情况就觉得不对劲儿嘛，
1: 嗯，
0: 第一时间就警告他了，
1: 嗯，
0: 说人都没见过，电话没打过，绝对不能借钱的。
1: 对，说的是对的。
0: 对，然后还一个贝贝的好朋友叫李伟的，也是反复的劝，
1: 嗯，
0: 说这个一个男人啊，这个总找你自己的女友借钱，
1: 嗯，
0: 还让你跟朋友去借钱，这个太不合常理了。

0: 是啊，既然身边人都给他发出了这样的警告，那贝贝为什么不听呢？
1: 我感觉可能就是那个时候他已经沦陷了，
0: 嗯，
1: 就是被这个信任和这个爱情冲昏了头脑。
0: 我觉得他有点也不敢承认自己被骗，是吧？
1: 对，这个也有道理。
0: 嗯，
1: 确实，你想啊，5年的青春，100多万，
0: 嗯，
1: 他这如果要承认了，那不等于相当于这几年的所有付出全都归零了？
0: 哎呀，真是哈，
1: 所以他呢怎么办呀？只能自我欺骗。
0: 嗯，
1: 就是贝贝可能想的是说，现在他难，
0: 对，再帮一次吧。
1: 对，那我或者说我不帮他，我这之前的付出也都是白费了。
0: 哎
1: 所
0: 呀，
1: 以说想想再帮一次，没准他就好了，好了我们就结婚了，然后一切都值了。
0: 这就是沉没成本陷阱
1: 哎，
0: 哈，这
1: 对
0: 越
1: 对，
0: 投越多，越陷越深，无法自拔了。
1: 对，而且最让人心痛的是什么呀？就是贝贝他不仅是掏空了自己的这些钱，
0: 嗯。
1: 而且还把妹妹27万的积蓄也借过来了，然后都转给了这个李鹏飞。
0: 哎呀，那是个妹妹的钱呀，27万呀，她怎么敢呀？
1: 哎，这个高丽娟当时还跟贝贝说过，
0: 嗯，
1: 说放心，这个她不还，而姐姐还给你，就那意思。
0: 哦，这姐姐看起来还挺有担当的，是吧？
1: 看着像是。
0: 对呀，是啊，你这么一说，我就更踏实了呀。
1: 对，这里啊还有一个这个插曲，
0: 嗯，
1: 就是当时有一个细节差点拆穿整个骗局啊，
0: 嗯，嗯。
1: 就是还记得刚才咱们讲过，说高丽娟她是自己实名注册的这个微信去
0: 对
1: 伪
0: 对
1: 造的身
0: 对，
1: 份，
0: 对对对，
1: 所以在当时这个贝贝第一次转账的时候就发现
0: 嗯，
1: 收款人的名字里带一个娟，
0: 哦，娟，高丽娟的娟，这不
1: 对
0: 是明摆着的事儿
1: 对，
0: 吗？
1: 所以当时贝贝就已经问过这个高丽娟了，
0: 嗯，
1: 可是这堂姐高丽娟她是面不改色，心不跳，这心理素质真的是好。
0: 哦，哦，
1: 她说这是李鹏飞的表二姐，
0: 嗯，
1: 说这名字也带个娟，然后说李鹏飞呢自
0: 不
1: 己不
0: 方
1: 方
0: 便
1: 便，
0: 哈。
1: 对对对，
0: 哎呀，这都能信
1: 信
0: 啊！
1: 啊，那因为堂姐说的嘛，在贝贝眼里，就这一个字，当时啊真的是差点让整个这个骗局崩盘。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个亲情啊、信任啊、爱情啊什么的，贝贝把这个最关键的破绽给忽略了。
0: 哎呀，真的是又可气又心疼。这信任到底是多么可贵的东西，能让人盲目到这种地步啊！
1: 下一段我们就会进入到结局前夜，贝贝彻底破产，负债80万，催收不断，征信拉黑，走投无路。时间呢，来到2024年，骗局呢，进入到第5年了。贝贝的状态呢，已经是濒临崩溃。
0: 哦，他到底欠了多少钱呢？
1: 首先是就是自己的积蓄全无了，
0: 嗯，
1: 然后是嫁妆这个全都没了，
0: 嗯，
1: 然后外债呢是接近80万，信用卡呀、网贷呀、私人借款，每天被这无数催收电话轰炸。然后因为这个逾期呢，他还上了征信的黑名单，工作、生活、名誉就是全毁了。
0: 呀，5年的青春，一身的债务，众叛亲离，这代价太大了。
1: 后来呢，是他觉得不能再忍了，
0: 嗯，
1: 带着这个家人一起到了堂姐高丽娟的家里头，说要一个说法。
0: 嗯，嗯，
1: 可是这高丽娟的反应让人心寒啊，
0: 哎，他怎么说的呀？
1: 她是不仅不认错，而且态度非常强硬，甚至说你带10个人来又能怎么样啊？就是那意思，我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0: 这不耍赖吗？
1: 被逼无奈啊，这个高丽娟给这个贝贝打了一张100万的欠条，承诺呢说煤炭生意回款以后就还给他，年前先还他20万。
0: 哦，这欠条有用吗？
1: 就是一空头支票，
0: 哦，
1: 一分钱没还，然后一直拖，一直拖，一直骗，
0: 嗯，
1: 直到这个贝贝是彻底的绝望了。
0: 所以说他才选择了报警。
1: 对，2025年的2月，贝贝到了这个公安机关，
0: 嗯。
1: 那一刻呢，他不是为了要钱，而是为了寻求一个真相。
0: 嗯，当然我知道真相揭开的那一天，贝贝一定天都塌了。
1: 对，这个警方查实的结果是什么呀？120万将近，这个钱呢，全都进到了高丽娟个人账户，一分都没给这个李鹏飞，因为李鹏飞就是一个所谓的，
0: 虚假人设嘛，
1: 对，全都被这个高丽娟给挥霍了，用这些钱去还房贷呀，还那个儿子的车贷， 这个加油费，
0: 总之是维持日常的这个开销是吧？
1: 对、
0: 嗯、
1: 所有的这个会所的会费啊，还有一些日常高消费呢，还有这个填一些旧债，
0: 哎呀，
1: 全都用来维持他的这个富婆人设。
0: 嗯，
1: 他是一边花着堂妹的这个血泪钱啊，一边装成那个成功人士，
0: 嗯，
1: 然后还一边看着这个堂妹是负债累累的，生不如死，无动于衷。
0: 哎呀，我觉得这个人心真的是太险恶了。
1: 嗯，庭审现场呢，这个贝贝都没有来，他只是给这个法官打了一个电话，他就问了两句话，
0: 说了什么呢？
1: 第一呢，就是他为什么要害我？第二就是他为什么只骗我？
0: 哎呦，这两句话我觉得听得特别心酸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对贝贝情感上的打击比钱上的打击要大呀，是吧？他全心全意对待的亲人背后捅了这么狠的一刀啊。
1: 对，其实咱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啊、
0: 嗯、
1: 他到这一步的时候，其实贝贝都已经不是很关心那些钱的问题了。
0: 是的，
1: 他就是想知道一个
0: 答案，他要一个理由。对啊，
1: 对。然后这个高丽娟呢，他也是当庭认罪了。
0: 嗯，
1: 他是对这个诈骗的这些事儿、这些事实是没有异议。
0: 嗯，
1: 可是呢他还是辩解。
0: 嗯，
1: 说他只是借钱不是诈骗，然后说我是本来要还的。
0: 借钱，借钱需要编造一个人吗？需要演五年吗？需要挥霍一空吗？我觉得这些很难自圆其说呀。
1: 说的是，
0: 嗯，
1: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专家呢明确指出来，虚构身份，非法占有，用于挥霍，完全是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
0: 哦、
1: 和这个亲情无关，和欠条无关，犯罪就是犯罪。
0: 哎，我现在特别想知道这法院最终怎么判的呢？
1: 嗯，
0: 就这个背叛亲情、践踏信任、毁掉别人一生的人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
1: 嗯，下一段法院就会对这个案子进行宣判。
0: 嗯，
1: 那个时候我们也给出三条警示吧。
0: 好的，
1: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避免这种被骗的情况。2025年10月14号，江苏盱眙县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被告人高丽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
0: 10年6个月哈，罚金40万，可以说是大快人心。
1: 但是这个贝贝受到的伤害确实是已经非常大了呀。
0: 是的，
1: 但是法律也是不会放过这个任何一种利用亲情啊，或者说这个虚构事实、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这种罪犯。
0: 嗯，
1: 哪怕你是亲人，哪怕你事后去补这些欠条什么的，那诈骗它就是诈骗。
0: 嗯，
1: 它已经发生了。
0: 嗯，而且这个高丽娟啊，直到入狱才想还钱。她说呢，给我一个月取保，我能还几十万。可这个时候已经太晚了。
1: 对，而且咱感觉上可能没准这她也是
0: 还是在骗、在编、在拖延时间。
1: 对，她用这个亲情呢是当成了一个工具，把信任当成了武器，用爱情作为诱饵，最终呢是毁掉了堂妹这几年的人生。也是毁了他自己的家庭和他自己的一生。
0: 嗯，其实这个案子我们听完之后唏嘘不已哈，我觉得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吸取教训哈。
1: 对，
0: 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守住底线。
1: 对，接下来啊，我们结合这个案情，然后给听众朋友们留三个比较重要的警示。
0: 好的，
1: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牢记。
0: 嗯，
1: 第一条警示呢，就是亲情啊，它不等同于无底线的信任。
0: 嗯，
1: 再亲的人，就是如果涉及到大额的这些钱的问题，还是建议进行一个核实。
0: 是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案子最大的悲剧就是说，贝贝真的是把亲情当成了100%的安全，他对于堂姐说的话真的是深信不疑啊。
1: 确实是，
0: 对，这五年的时间全在这个堂姐编造的谎言里。
1: 嗯，咱们不得不说啊，就像堂姐、亲戚、家人这种亲情关系，确实是应该值得信任的。
0: 嗯，
1: 但是呢，在这个涉及大额金钱的时候啊，咱们还是有必要去核实身份。
0: 没错，
1: 就比如说像堂姐介绍的这个李鹏飞，
0: 嗯，
1: 堂姐的身份，嗯，这个贝贝他是知道的，但是这个李鹏飞他是一个突然出现的人，其实贝贝在当时去核实一下就好了。
0: 是的，
1: 包括这些钱的用途，因为刚才咱们也说了，李鹏飞提了好多的这个理由，
0: 嗯嗯，
1: 那最后可能贝贝真的没有去核实，那就是无休止的在把钱给到这个虚构的一个男友。
0: 嗯，
1: 还有就是要核实这些钱他是不是真的用到这些途径上去了。我觉得不管说最后核实出这结果啊，就如果像日常生活咱们亲戚跟咱们提这些问题，
0: 嗯，
1: 核实出这结果发现和他说的确实不太一样，
0: 嗯，
1: 但是呢这个时候咱们有权利选择是帮他一把还是说是拒绝。
0: 嗯，
1: 这个取决于在咱们，因为咱们至少要有一个知情权。
0: 嗯，
1: 比如说觉得这个钱 也不是非常多，确实还是想帮一下他，
0: 嗯，
1: 那你可以选择这个方式，
0: 嗯，
1: 但是咱们一定不能是被骗的把这个钱交给他。
0: 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说这个谈钱不伤感情哈很难，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亲情社会哈，很多这个家庭的观念、家族的观念，有的时候你会顾虑到很多。
1: 然后咱们再来说第二条警示啊，
0: 嗯，
1: 就是网恋不见面加频繁借钱，
0: 肯定是骗局。
1: 嗯，这个基本上咱们可以说是可以确定。
0: 对，
1: 因为就是咱们这么想啊，正常谈恋爱的方式肯定是两个人得经过前期的聊天，
0: 嗯，
1: 然后见面接触感觉，到后边的两个人的这个从普通的日常接触到后边的一些心灵的这个交互，
0: 嗯，
1: 那么才能有一些深刻的感情出现。
0: 对，
1: 那么如果说这个人都没有见过，那怎么去了解这个人，怎么知道
0: 哪来的感情呀？而且关键是都没见过就要结婚了。
1: 所以说真的就像这个案例中这虚构出来的李鹏飞五年不见面，
0: 嗯，
1: 不视频不语音，真的太
0: 典型了，
1: 对，
0: 嗯，
1: 太像一个这种典型的网络诈骗的一个形式了，
0: 嗯，
1: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如果就是像这种网恋，如果想见对方或者想跟对方视频语音，
0: 嗯，
1: 但是老是遭到这种拒绝，而对方又是在不停的找理由跟你这边去要钱借钱的，一定要提高警惕，必要的时候就要进行一个报警了。这也是我们提到的第三个警示，
0: 嗯，
1: 大家对于这种太过完美看着都不真实的这么一种，一定一定要擦亮眼睛。
0: 好，那回到案件本身哈，这个堂姐高丽娟肯定是输了哈，
1: 嗯，
0: 她输掉了自由、名誉、亲情和人生。贝贝也输了呀，她输掉了青春、积蓄、信任和未来。
1: 嗯，在这场骗局里头没有赢家，只有两败俱伤。
0: 是的，我们也希望这个真实的案件能给所有人敲响警钟，别让欲望蒙蔽双眼，别让信任变成利刃，别让亲人变成仇人。
1: 对，无论什么时候呢，都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财产，
0: 嗯，
1: 要保持理智，
0: 嗯，
1: 守住边界，这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
0: 好的，那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就到这里，我是尹媛，
2: 我是律师鲁超，
0: 我们下期再见。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两岁男童突患白血病，巨额医疗费压垮单亲母亲，只因曾经发过烧，竟遭保险公司拒赔125万元重疾险。另一名小伙子因感冒输液成了植物人，每月10000元治疗费拖垮全家。意外险本是救命稻草，被投保人却因不算意外拿不到赔偿金。两场生死困境，两次拒赔争议，当家庭希望撞上冰冷条款，该如何避开理赔陷阱，让保单成为保障？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被拒绝的保险单。
4: 两岁孩子得白血病，125万重疾险说不赔就不赔。29岁青年感冒输液变植物人，却被告知这不算意外，遭到意外险拒赔。普通人买保险到底怎么躲开理赔陷阱？今天我将通过两个我亲自带你的案件给你答案。一天深夜，在我国北方某市一家三甲医院的化疗病房外，一位憔悴的母亲正在压低了声音对着电话怒吼：小孩感冒发烧过就不能赔，凭什么？只听电话那头机械地解释道：女士，合同条款白纸黑字，您孩子的情况确实不符合我们的理赔标准，签合同之前这些都跟您说清楚了吧？不可能！这位母亲一边崩溃大哭，一边把手里紧紧攥着的合同翻来覆去的看了个遍，就是找不到客服的这个拒赔理由。
5: 那么这是一份什么样的保险合同？为什么小孩发烧就不能获得保险理赔呢？要想说清这一切，我们还得回到几个月前的那天深夜。
4: 这天我国北方遭遇寒流，温度骤降，陈威抱着刚满2岁的儿子瑞瑞 冲进儿童医院的急诊大厅，孩子裹得严实，小脸却烧得通红，呼吸急促。但真正让他感到心惊的是，孩子的腿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了几块硬币大小的紫瘀斑，下午还只有一块，等到了晚上已

0: 经蔓延到了脚踝。医生，快帮我找找医生看看我的孩子。诊室里，医生用手电筒照了照孩子的眼底，又按压了腿上的瘀斑，孩子哇的一声哭出来。医生的眉头瞬间皱紧，说道，赶紧去做血常规和骨穿，高度怀疑孩子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晚了会有生命危险。白血病这三个字像惊雷炸响在陈威的耳边，他不相信这种新闻里才会听到的绝症会落到自己的孩子身上。当医生拿着确诊报告出来，轻声说，确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必须马上住院化疗时，陈威再也忍不住崩溃大哭。医生，他才2岁，怎么会得这种病？我们平时都非常注意的，会不会是机器故障查错了，我们再测一次吧。医生叹了口气，递过住院通知单，你要不放心再换一家医院查也可以，不过我们的检测仪器就是最先进的了，应该不会错，建议你还是先准备钱吧。化疗第一个疗程就要4万多，后续还要长期的治疗，总费用可能要几十万。陈威不甘心，又带着孩子去了好几家医院，得出的结论都是一样的，白血病。从那天起，陈威的生活就围着化疗和省钱转，每天早上5点起床，先给孩子做物理降温，孩子烧得难受的时候，他整夜整夜地抱着他在病房里踱步，直到天快亮才敢眯一会儿。孩子因为化疗掉光了头发，他买了毛线，连夜织了好几顶小帽子，粉色的、蓝色的，每天换着戴，试图逗孩子笑，可大多数的时候，孩子只是虚弱的眨眨眼。
1: 陈威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可在儿子瑞瑞1岁时，丈夫背叛婚姻，提出离婚，她成了单亲妈妈，日子过得很是辛苦。然而，她没想到命运会再给自己沉重一击。瑞瑞得病后，治疗费一下花光了所有积蓄，前夫更是在转给她10万元治疗费后，拉黑了她所有的联系方式。而此时的陈威根本顾不上怨恨前夫的绝情，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尽快凑齐孩子的医疗费。
0: 就在陈威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突然想起几个月前带儿子逛超市的时候，为了给他兑换喜欢的玩具，他似乎是给孩子买了一份重疾险。陈威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赶快上网查询，发现自己买的是一款叫做重疾赔125万后续保费全豁免的产品。看到能赔125万，陈威激动地掉下眼泪，于是他赶快联系了保险公司的客服，收集好资料，在网上提交了理赔申请。可他万万没想到，保险公司竟然拒赔了。这天，陈威正在给孩子喂药，手机叮的一声，他点开信息一看，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被保人投保前有血常规异常以及不明原因发热，拒绝理赔。陈威反复地看着屏幕中的文字，拿着手机的手止不住地颤抖起来，这100多万的理赔金怎么能说不赔就不赔了呢？陈威仔细地回忆着，上半年儿子好像是得了回手足口，烧了1个星期才退烧，这是在投保之前吗？他已经记不清了。什么叫未如实告知？你们也没问我啊。陈威拨通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据理力争，然而客服只是机械的回复，女士，系统查询到被保人投保前的血常规报告中，白细胞、血小板两项指标超出参考范围，以及存在不明原因的发热，根据健康告知条款，您需主动说明该异常，未说明就属于未履行告知义务。这就是常见的感冒发烧，我要说明什么啊？为了证明孩子的病情，陈威找出当时的手足口病的诊疗记录，认真反复地查看，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手足口病恢复期，白细胞、血小板暂异常，无需特殊处理，1个月后复查即可。他拿着记录，语气近乎哀求地对着客服说，我找到病例了， 上面清楚地写着不用处理，医生都说了没大事，我在买保险的时候怎么可能想得起来要告知？你能不能通融一下，给我们报了吧，我儿子真的需要这笔钱。可任凭陈威磨破了嘴皮子，客服只是重复道，抱歉，我们只能以公司的审核结果为准。那么陈威究竟能否拿回瑞瑞的保险理赔金呢？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陈威联系上了我们的团队。我看完材料回复他，陈女士，你的案子我们开了专案会进行分析评判，我们认为保险公司的拒赔理由是不合理的，我们会尽全力争取全额的保险金，如果进展顺利的话，不但能全赔，豁免保费也是有希望的。法庭上，保险公司声称原告陈威存在未如实告知的情形，我方调查被保人病历得知，早在投保前被保人就存在身体的多处异常的情况，而原告陈威在投保时对于相关的情况均填写否。
1: 法庭上，保险公司出示了瑞瑞的血常规报告以及门诊病历，上面的日期的确是在陈威投保之前。报告中标明瑞瑞当时存在白细胞、血小板异常以及不明原因的发热，保险公司认为陈威投保时没有将这些情况主动告知，影响了他们的承保判断，以此拒绝理赔。保险公司的说法有道理吗？陈威还能获得赔偿吗？
0: 针对这些拒赔理由，我们认为我国对于健康告知规定的是未询问的事项无需告知，本案投保前虽有发热，经过检查已经确诊为常见的手足口病，不再需要告知的范围。这里就涉及到本案的第一个法律点，如何认定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6条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同时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6条规定，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的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的，保险人负举证责任。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我们可以知道，在投保时，保险公司需要以清晰、明确且不产生误解的方式和内容对投保人进行询问。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也仅限于保险人的询问范围。本案中，在没有询问的情况下，保险公司认为血常规结果异常需要投保人主动进行告知，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保险公司针对血常规检查异常需要进行告知的情形进一步限定了被医生要求进一步检查、治疗或住院的条件，根据该内容无法得出只要血常规结果异常就需要投保人主动进行告知的结论。而且血常规检查受医疗器械、被检查人员当时的身体状况、检查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其结果往往存在一定的差异，从通常意义上判断，并非结果的高或低于参考范围就一定得出异常的结论。鉴于保险公司关于异常的判断标准并不明确，法院认为保险公司要求投保人对此予以主动告知不具有合理性。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被保险人支付重大疾病保险。

0: 的时候，却收到一纸拒赔通知的崩溃和绝望。然而，保险理赔的拉锯战并非个例，同样的困境也可能以另一种更猝不及防的方式降临。在湖南，一位名叫老李的父亲在知天命之年却遭到了无法承受之痛。他29岁的孩子小辉只因一次普通的感冒输液，竟意外休克成了植物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在我国南方某市的一条高速公路上，老李正哼着小曲，开着货车，正行驶在送货的途中，突然老伴儿的电话打了进来，他开着车不方便接听，于是就挂断了。可很快电话再次打了过来，难道有什么急事吗？老李的心里有点不安，赶忙把车停在了紧急的停车带。刚接通电话，就听老伴带着哭腔说道：老李，你快回来吧，快来医院，小慧昏迷了，正在抢救。什么？儿子昏迷了？这不可能啊，就在几个小时之前，老李刚跟小李通完了电话，当时小李说他好像感冒了，有点头疼，要去卫生室开点药，怎么才短短几个小时就进了抢救室呢？心乱如麻的他也顾不上送货了，赶忙打了个车就往县城医院赶。老李和老伴儿在抢救室门口守了整整10个小时，他们一直互相安慰着，没事的没事的，儿子小辉才29岁，平时身体一直好好的，连感冒都很少得，最近一定是工作太累了。然而抢救室大门打开的那一刻，他们的心也凉了。只见医生摘下口罩，疲惫地说：我们尽力了，虽然命保住了，但是患者大脑缺氧时间太长了，后续能不能醒过来就要看他自身的意志了。老李惊呆了，喃喃地说：那就是说小辉也有可能永远醒不过来吗？他的老伴用力地抓着医生的胳膊，跪在地上哀求道：怎么会这样，大夫，求求您救救他吧，我儿子才20多岁啊。眼见着老两口实在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医生叹了口气，递过来一份病历。孩子不是普通的感冒，是药物过敏性休克，社区卫生室送过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1: 气愤的老李去卫生室讨说法，卫生室负责人张聪自知理亏，拿出了10几万元给老李作为赔偿，本以为这笔钱可以救儿子一条命，可老李万万没想到，这场与死神赛跑的救治远比他想象的要艰难得多，后续的开销早已超出了他的预料。
0: 老李是家里的顶梁柱，跑长途每月能挣8000多，可是如今为了救儿子，他卖掉了自己的货车，但卖车的钱也很快就耗尽了。护工每月6000元，医药费每月5000，营养费2000，每月上万的支出像座大山压得他直不起腰。他只能再找张聪要钱，可是上次的10几万已经是这个小卫生室几年的营业额了，张聪也拿不出来钱了。而且附近的村民都在传卫生室自死了人，现在每天上门看病的人更是少得可怜。张聪索性直接把卫生室注销了，人更难找了。老李果断委托律师处理，把张聪连带卫生室以及所属的管辖部门一起告上法庭，要求张聪以及卫生室赔偿200万元，要求所属的镇卫生院、村委会以及县卫健局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与卫生室的官司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可小辉这边的费用支出却是一天都不能停。就在老李心急如焚的时候，他突然想起当初给货车续保的时候，业务员曾经绑定销售了一份家庭意外险，当时小辉在电话里还笑着说：我命硬，用不上这个东西。老李翻箱倒柜地找出保单，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立刻拨通了保险公司的电话：我儿子输液过敏成了植物人，要申请意外险理赔。老李握着电话，语气坚定。
1: 老李认为儿子的遭遇完全符合意外险理赔范围中的意外情况，他挂了电话，安心等待理赔款到账。然而

0: 现公司经过几天审核后给出的回复，却如同一盆彻骨的冷水，瞬间浇灭了老李所有的期盼。
1: 根据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六条责任免除的约定，被保人因药物过敏、食物中毒等疾病导致的身故伤残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您儿子的情况符合免责条款，我们无法赔付。眼看着这最后的希望就要落空，老李崩溃了。他激动地说，他本来好好的，能吃能喝，输个液就变成植物人了，这不是意外还是什么？可是无论老李怎么说，保险客服依然坚持这套说辞。接下来的一个月，老李每天都给保险公司打电话，有时候一天要打十几个，可得到的回复都是一样的，不符合理赔条件。一边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醒来的儿子，一边是与卫生室漫长的医疗纠纷的官司，如今保险理赔也没有希望，老李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老李找到了律师，我们代表老李对保险公司提起诉讼，要求保险公司支付全额的保险金50万元。
0: 庭审中，保险公司提出，小辉成为植物人并非意外，而是因医疗机构违规治疗引发的药物过敏所致，因此他们不用赔付。那么老李一家还能否获得赔偿？而意外险中的意外究竟该如何认定呢？
1: 可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将药物过敏简单等同于疾病，是在偷换概念，违背基本的医学常识。小辉的损害根源在于违规医疗行为引发的突发性外来的意外事件，而非其自身固有的疾病。举个例子来说，交通事故的死因往往是脑出血，那是不是也是疾病导致的呢？所以

0: 案的第二个法律点，保险事故的意外如何定义？根据保险合同条款约定的意外伤害，通常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从这个定义看来，看似简单，但是在多因一果的情况下，可能会陷入混乱。就比如本案，双方争执的核心其实在于，到底是内在的疾病因素，还是外来的非疾病因素所导致的伤害。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通过保险法中的基本原则，也就是经营原则来下定论。经营原则是审查导致被保人受伤的最有效、最直接的因素到底是否在承保范围内。如果是，就符合保险责任；否则不符合。他强调的是决定损害发生的关键原因。在本案中，如果没有医疗机构的违规治疗，被保人的过敏体质就不会被触发，过敏性休克也根本不会发生。保险方所主张的药物过敏是内在病理过程，其实本质上是混淆了近因与远因。过敏反应是损害的中间环节，但并不是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外部的违规的医疗介入行为，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损害的结果表现为生理病理状态，就否定掉外部外力作为近因的本质。最终经过法院的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协议，保险公司应当于本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被保人小辉支付保险金以及医疗费共计36万元。不久后，老李的医疗纠纷案件开庭，法院判决涉案医生且是村卫生室的负责人张聪赔偿94万余元，卫生室所属的镇卫生院赔偿56万余元，这起案件才终于圆满落幕，老李成功维权，保险纠纷和医疗纠纷两起案件都胜诉。老李也深深明白，再多的赔偿也没有办法换回健康的、充满活力的小辉。但是只要人还在，生活就还有希望，就会越来越好。结合多年的办案经验，在这里我也想说一下给普通人买保险的实用的建议。首先，阅读免责条款是您保护自己的权利，是看清保障边界的关键。这个部分呢，一般在合同中有一个专门的章节，标题是责任免除。在签字付款前，我们可以直接询问代理人，请问这份合同里最常见的拒赔理由是哪几条，请把免责条款逐条解释给我听。第二是关注黑体字，根据法律规定，对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必须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通常是加粗、黑体、下划线这几个形式。这些黑体字就是重点的关注区，必须逐字阅读。另外，像刚刚我们第一个案例中的拒赔理由未如实告知，其实是重疾险和医疗险中最高频次的拒赔理由。对此，大家只需要记住这个核心的原则：有问必答，不问不答，如实作答，以病例为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保留证据。投保过程的截图、录屏与客服或代理人的沟通记录，都可能成为未来维权的重要证明。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媛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2: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说起菜市场，您会想到什么呢？说到菜市场，您脑海里最先蹦出来的画面是什么呢？是湿漉漉的地面，混杂着生鲜腥气与吆喝声的老旧大棚，还是提着菜篮子精挑细选的大爷大妈？今天我们要带您打破这个刻板印象。在全国各地，一批网红菜市场正悄然走红，排队打卡的是90后、00后，拍照发圈的背景是艺术涂鸦和精品咖啡。为什么菜市场突然变潮了呢？这背后藏着怎样的乡村与城市联动的新逻辑？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一位深耕乡村文旅融合的实战专家，2019-2020年清华大学乡村振兴领头雁计划特约讲师，乡村农文旅融合三部曲的作者周伟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周老师将带我们云逛那些颠覆想象的网红菜市场，看看他们如何把地头的新鲜果蔬变成沉浸式的体验，如何让年轻人心甘情愿为逛菜市场买单。更重要的是，这些新潮流又能给咱们乡村的种植户、手艺人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增收机会？如果您印象中的菜市场还停留在讨价还价和塑料袋时代，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准备好刷新认知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菜市场的华丽变身记。
1: 各位亲友大家好，说起菜市场呢，咱们想到的都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要做饭了，去买个菜，里边有这个农副产品区啊，有这个蔬菜各类水果，有各种小贩的这个吆喝声，想到的都是这个功能属性。但是最近呢，这个菜市场跟这个文旅融合起来了，不少的这个菜市场呢还破圈了，有的这个菜市场成了这个年轻人的打卡地，有的年轻人呢叫这些菜市场为会客厅，到这个菜市场呢，有的呢是买菜，有的呢就是吃喝玩游购于一条龙了啊。那么菜市场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变成一个会客厅，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2019-2020清华大学乡村振兴领头雁计划特约讲师，乡村农文旅融合三部曲的作者周伟周老师。周老师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周伟老师，就是您住的这个地方有菜市场吗？
2: 啊，有。在
1: 你平常逛吗？
2: 应该说还是比较喜欢，而且经常逛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原先呢是在北京的东五环那个地方呢，恰好呢以前呢是只是有一个室内的一个菜市场啊，我们叫这种比较典型的，但是呢刚好呢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嘛啊，刚刚搞了一个室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场，这个搞了一个室外的，叫我们叫它大集也好，叫它菜市场也好。
1: 它是早市还是说早中晚都有？
2: 实际上呢是从早市开始一直到中午的下午2点钟
1: 啊。那规模很大 啊
2: 规模很大。因为它以前呢是一个大的停车场，然后呢但是不单是停车场，还有很大的一个面积，一个广场，所以呢也算是这个经营方把这个开发出来了吧。刚好我们那个地方也缺这个，所以呢这个很热闹，生意也很好啊。我在那也还是挺佩服他的，加上经常家里的老人也比较喜欢嘛，所以有时候就经常去转转。
1: 周伟老师，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有些年轻人把有些菜市场当做了一个打卡的这个会客厅。就是你刚才说的，你们周边出来的这个封闭式的，还有这个露天的特别大的这个菜市场，你感觉有这种会客厅的感觉吗？还是说它纯粹就是一个功能性的比较热闹的一个大的纯菜市场？
2: 要问到这个问题呢，我想的就是说，第一感觉啊，它本质上首先还是菜市场，但是现在呢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还已经真的是不局限于菜市场了。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我们小时候或者说我们一直到这个后来我们成家啊，去菜市场都第一想法呢都是去买菜，买完就走了。但是呢就是我看近些年来的这个菜市场，不管是说从新闻媒体上看到啊，还是从自己有时候到外地去转一转看到啊，还是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我们家门口旁边开的这个菜市场，我发现呢它已经仅仅不局限于菜市场这一个单一的这个功能了。就说我们家门口的这个吧，它算是一个比较简陋的啊，然后呢但是呢它那个人流量啊和这个我们叫这个参与感呢还是蛮足的。其中的一个鲜明的体现呢，就有的人可能在那里待很长时间，
1: 待在里边干嘛呢？转一转，
2: 除了买菜转之后，然后呢里头因为它的餐饮的分量很重啊，
1: 餐饮
2: 哎，
1: 可以吃饭，
2: 可以在那吃各种小吃啊，不管是这个
1: 有凉皮凉面，
2: 对对对，
1: 夏天

0: 从早餐的这个豆浆啊、油条啊、包子啊，到一直
1: 各
0: 到
1: 类
0: 中
1: 熟
0: 午
1: 食，
0: 啊，中午的这种各种面条啊、凉米啊，这个凉面呢、啊，就你刚才说的，还有那个烧烤啊，各式各样的
1: 还有
0: 都有
1: 烧烤，
0: 啊，各地的这种小吃啊，甚至啊是外地的这种小吃，所以呢，有的人在那里就待很长时间了啊，包括有的人是什么，专门跑到那里去吃午饭，
1: 你说的这个露天的，就是
0: 嗯。
1: 上面没有任何遮盖的，就类似于我们说的乡村大集的那种菜市场，是吧？
0: 嗯，它其实呢，
1: 有遮阳的，
0: 上面还是有一点点遮阳的，不管是帐篷也好，还是那个顶棚也好啊，但是总体上它还是在这个，
1: 四周还是通风的，是
0: 哎，
1: 吧？
0: 对对对，它是在户外
1: 但是
0: 的
1: 现
0: 这
1: 在
0: 种，
1: 的话，就是第一感觉就是夏天比较湿热的时候，可能在里边的感觉就相对来说稍微差一点意思，因为可能又湿又热。冬天可能就会冷一些，这个春秋的时候应该是感觉挺舒服哈，包括在里边吃个烧烤，吃个各种那个饮食，然后再转一转哈。我的那个生活的区域倒是没有像您说的这么好的一个菜市场，我那个小区倒是蛮大的，但是那个菜市场吧是一个封闭式的菜市场，进去了之后就是我们说跟传统的菜市场没有任何的区别，就是哎呀，这一块就是放水果的，那块就是放蔬菜，那块就是放那个面粉的，就是做面的那一块，就是放这个各类肉食的，尤其是那个鱼腥味儿还很大。然后进去之后，就是然后购买的人很多，然后排队给人感觉非常不好。因为我喜欢的就是一买菜买很多，这个排队的时候滴溜的那个菜呀，你像这个夏天来了之后买个西瓜是吧？那个西瓜可能就有十几斤了，就很累，就是这个一到结账的时候，那个手已经就是红一块白一块，就那种感觉，就其实体验
0: 勒
1: 都
0: 得
1: 是
0: 慌，
1: 对非常不好。所以当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说有些这个年轻人把这个有些这个菜市场作为一个打卡地，说那个菜市场破圈了。其实我个人啊还是非常的震惊的，我其实是没有想到的，
0: 哈哈哈哈，是吧？所以这个呢，说来也有意思啊，就是说我呢，恰好呢，一个是前些年的时候，其实在几年前就有看到过这方面的报道啊，比方说就在咱们北京啊，新源里那个啊菜市场呢，也好像也出圈了，当时是有个国际范啊，那个另
1: 国
0: 外。
1: 际范儿，
0: 哎，就是他当地不是在靠这个各种使馆区比较近嘛，就是各种外国人喜欢到那里头去嘛，啊，这个媒体报道也比较多。当时看到了，我也有刚才这样的这种惊讶啊，因为我们其实一直到目前来讲啊，就是包括我们周边见到的，其实大多数还是那种我们说
1: 传统意义
0: 比较
1: 上的
0: 传
1: 菜市
0: 统
1: 场就是
0: 啊，就
1: 卖
0: 过去
1: 菜
0: 那个
1: 的，
0: 啊卖菜的啊，然后呢，甚至环境啊或者说设施啊都还是有待改善的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有机会，比方我到南方去，我发现说啊，这个呢好像有时候就能看到，这种，哎，不一样的这种感觉了。尤其是比方像浙江啊、江浙那一块啊，南方啊，那你就发现，哎，但是我记得我，也是几年前了，哎，有空啊，去这个浙江的时候，到杭州，到他们那个菜市场，我发现，哎，很有一点这种跟以前的那种菜市场很不一样的感觉啊，哈哈哈哈，就是有点要用以前那种的想法呢，就有点不像菜市场了，感觉很舒服。一个是说，那个环境比较好，另外一个呢，还有点艺术范儿，不单是买菜啊，而且还适合在里头逛一逛、看一看，然后甚至在那坐一坐。我觉得这种感觉啊，其实是它就是一个升级的一个标志，在这一点上嘛，在南方做的有些地方做的比较好。
1: 这位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些呢，我只能说是，不能说是感同身受，因为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找到这样的菜市场，就在我的那个生活的这个半径里边，我只能说是尽量的，您说了之后我去理解，然后我到网上也查了一些这个破圈的这个菜市场什么样子的，看了一些相关的这个短视频，这个画面，反正令我感觉是非常这个震惊的，就是有些菜市场，就像您刚才说的，确实有的像非常有名的、知名的那种超市那样，就是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整洁，跟那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进去之后，有的菜还蔫了，然后混合着各种味道，然后摆放的乱七八糟，然后呢，各种人头攒动，那种感觉确实很不一样。就是我看到的短视频有一个地方，就是说在杭州有个地方叫古荡菜市场，它那个地方呢，就原来就是我说的那个很普通的一个菜市场，它是经历了这个脱胎换骨的这个变形，它怎么弄的呢？它是把那个就是我们说菜市场，你去买菜很少注意这个地面是吧？因为它那个地面有时候它有些黏黏的东西，就是比如说菜上的水，或者说就粘脚有的哈。他们这个古荡菜市场呢，它用了花色的地砖、几何的那个线条、彩色的玻璃等，这个就是各种设计吧让这个菜市场有了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视觉面貌，而且它那个装饰吧，还不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现代的装饰，它用了一个叫民国风的那种感觉哈，让你感觉一下看起来就不一样啊。然后在这里边买菜呢，就是还可以喝个咖啡，就非常有情调。 那个短视频的那个就拍摄者他也说了，就在这边喝咖啡呢，就一方面的口感呢味道非常好，另外一个喝咖啡的时候四周那个我不知道他怎么设计的，就是那个其他菜的那个味道和那个咖啡的味道它之间是不冲的，就是你喝那个咖啡能够闻到咖啡的这个香味啊，它是可能经过了这个独特的设计啊。然后那个顾客呢这个挑选食材呢能拍一组这个大片，就是我们说找这个角度，因为它那个组成一个民国风那个特点嘛，我在里边买菜然后滴溜一个菜篮子一拍，这个感觉就是还有一个穿越的感觉，然后特别出片哈。相当于这个脱胎换骨进行了一个空间的换新，成功的拉动了这个菜市场的这个人流量，实现了这个销售量的一个上涨，好多人来这地方既是买菜又是拍照片的啊。我就看了这个短视频平台，我就觉得呢好多这个农贸市场菜市场他们这个改造，从那个原先的这个刷墙铺地变成了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不仅仅是好看了，而且更好用了，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有些地方那个我们进去了之后，他不是他那个普通菜市场也会进行这个分门别类哈，就是这边是卖菜的，那边是卖水果的，那边是卖肉的，但是呢这有些菜市场呢就是这出圈的，他们把这个比如说这个卖菜的这块去涂成绿色，然后呢这个卖这个肉的鲜肉的它涂成了红色，然后卖一些干货的比如说这个干果啊坚果之类的它涂成了黄色，卖海鲜的地方涂成蓝色，就你进去了之后像一个彩虹，就是赤橙黄绿蓝靛紫那种，然后每个区域也特别好找，就这种整体感觉呢就是一个非常清爽的好看的这么一个氛围，又实用，这就我搜这些出圈的这些菜市场这个视频给我的第一个感官。就周伟老师您觉得总结总结的话，就这些破圈的这些菜市场从这些方面来说的话，它破圈的原因我们可以得出哪些经验或者说参考？
0: 现在的这些出圈的这些网红菜市场，它实际上是在以往的那个菜市场的基础上它有一个提升，这种提升呢首先是表现在这种环境和氛围的这种设计感上，这种设计感呢其实有的人说这些是一种所谓的日常美学，是吧？所以说我们不管您刚才说的那种花石的地砖也好，几何的线条也好，还是说我们看到它那个墙壁啊，还是看它的那个摊位的不同的颜色啊，那种欣喜的感觉。因为我们在这之前吧，往往菜市场的实际上是一个很粗糙的一个样子，
1: 随意粗犷，
0: 它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因为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那个历史啊，也是当时菜篮子工程为什么出来，是吧？就是因为城市的老百姓这个吃这个新鲜蔬菜是个大问题，然后呢咱们国家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先把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菜市场啊都给它弄起来了，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啊。但是那时候关注的呢是有没有啊，但是呢也就是说随着这个这个社会的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啊，就是我们国家也说了，这个矛盾的这个变化是人民日益增长的这个物质文化需求同那个发展不匹配的这种矛盾啊，所以现在就是说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呢，可能也一个是从需求上，另外一从社会和经济发展上，也需要大家就是做一个升级啊，这种升级呢，它可能既是满足这种民众的这种需求，同时呢，也是一种消费的一种升级和带动。我们现在经常有一个词啊，就线上线下经常听到说一个引流，对不对？
1: 对，
0: 要促进消费。其实菜市场是一个天然的绝佳的一个引流的环境，从这一项来讲。那么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个场景，如果能做好的话，它能够起到很好的这种作用。这种作用不单是对提供方、供给方，还是对消费者来讲，都是有很好的作用的啊。
1: 是，就是我们那个小区有三个菜店，有三个菜市场。我为什么就感到惊讶？因为我作为一个顾客来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菜市场要做的像那么高大上。我想的就是便民。我估计这个三个菜店的老板或者说销售人员也是这么想的。就你到这个店买和到另外一个店买，你到哪个店买，第一个就是大家对你的这个态度。然后比如说大家一看到你来了，这个又来了，来买菜了，然后笑一笑，然后那热情你会觉得非常好。然后这个菜呢，这个谁的新鲜一点是吧？然后那个你二的比较多了，我可能就不买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价格，就打价格战呗。这个东西打几折，这个什么什么黄桃又到什么时间了，然后这个价格便宜了，然后怎么多少钱优惠多少，可能谁这个就这几个方面做得好，或者说菜店的老板也是这么觉得嘛，大家可能就去哪儿买，或者菜店老板也就是起的名字也就很简单嘛，就什么什么什么便民菜店嘛，是吧？这个方便这两个字弄到前边来。但是我自从看到了这些破圈的这个菜市场之后，我确实突然之间我感觉 好像对这个菜市场的这个期许有点高了一点。我就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他如果哈、啊、

0: 同样的就是两家菜市场，
1: 嗯，
0: 一个呢就是这么纯粹往便民上走，
1: 嗯，
0: 另外一家呢既便民，
1: 嗯，
0: 然后呢又收拾得非常好一点，干净一点，或者说在里边又可以有很多东西可以逛，
1: 嗯，
0: 我感觉首先被尊重了，
1: 嗯 嗯，
0: 这种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很多人的感觉啊，
1: 嗯，
0: 就是你看这个地方它收拾特别卫生，然后分门别类，
1: 嗯，
0: 就感觉这个商家他很用心，
1: 哎，
0: 他可能这个蔬菜的水果，
1: 嗯，
0: 他平常准备的或者说一些不好的水果他及时扔掉可能也会做到，我内心里边有这么一种潜意识，
1: 嗯，
0: 给我带来这么一种感觉，
1: 嗯，
0: 而且诸位老师您前面说的您家周围有一个露天这个市场，我前面我也说了一句话，
1: 嗯，
0: 说这个夏天还挺热的是吧，
1: 嗯嗯，
0: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你像有些菜市场你进去逛了之后不但有异味，夏天之后其实还挺热的，
1: 嗯嗯嗯，这个林老师您说的这一点呢，我觉得刚开始提到有一个词，我觉得便民和您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升级的这种菜市场啊，出圈的这种网红菜市场，它其实是也是一以贯之的，你怎么能理解
0: 是吧，
1: 啊，因为刚开始最初级的那个便民商店它是一个便民，但是呢它是一个初级的便民，但是你往
0: 就是买菜方便，
1: 哎，对对，
0: 啊，别的无所谓，
1: 靠着我这个社区近，然后我当时去买能买的新鲜的啊，比方说啊这是一种便民，但是在这之外我们说再往深里讲，或者说再往广里讲，哎，消费者这种需求来讲，就是从买菜这个来讲，你分门别类分得整不整齐，是不是，
0: 嗯，
1: 啊？顾客好不好选到？另外一个，你的脚下是不是脏乱差，对不对？是不是那么杂乱？哎呦，我们知道以前有一些菜市场地下可能污水横流了，是不是，啊？
0: 对。
1: 那你这个花色的地砖你铺上去，是不是更便民了？啊，还有一个，比方说我们知道有的这种菜市场，它有这种购物车呀，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停车位啊，
0: 对，
1: 这些东西都弄上了。那实际上本质上它也是便民，
0: 是的，
1: 更深层次的便民。
0: 便民不仅仅是说你买菜的时候方便，这个菜的种类多，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在这个买菜的过程中，你整个人的这个体验方便啊，
1: 哎，
0: 是就像你这个拎一个袋子，你这个哎呀，到结账的时候排队那么长，那你说你是放在地下还是不放在地下呢？是吧？你夏天的时候这么热，
1: 嗯，
0: 你那个菜市场里边你搞几个空调可能凉快一点，
1: 哎，
0: 可能我家里边空调不制冷了，我还来你这样，我还想在你这乘个凉，可能我还多买了菜呢啊，
1: 嗯，
0: 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还有一个这个破圈的这个菜市场，他就做好了这个夏天这个纳凉的这个工作，
1: 嗯，
0: 就在广东虎门有一个这个博永社区的这么一个综合这个菜市场吧，
1: 嗯，
0: 他这个增设了40台这个空调，广东我们知道这夏天是非常热的啊，
1: 嗯，
0: 他这个40台空调呢成为这个虎门镇首个全空调覆盖的这个农贸市场，
1: 嗯，
0: 这一听这个农贸市场就非常大嘛，40台哈，
1: 嗯嗯，
0: 你在这里边逛的时候不应担心这个夏天这个热的问题，而且有些地方还给你设了一个小躺椅，
1: 嗯，
0: 这个前段时间有一个电视剧非常火热嘛，叫狂飙，
1: 嗯嗯，
0: 就里边那个高启强他是那个卖鱼的那个鱼档老板是吧，
1: 嗯，
0: 他就有一个躺椅，
1: 嗯，
0: 然后我看的那个短视频平台上有些那个过去打卡的那个年轻人就在这个菜市场这个农贸市场打卡的，就吹着空调，然后他正好有了个躺椅，然后躺在那假装的给自己扇扇风，然后配一个那个文案，就是风浪越大鱼越贵，然后呢这边正好海鲜档口有那几条鱼的，我看了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就是下边留言点赞，
1: 嗯，
0: 或者说这个转发的就是非常多，
1: 嗯，
0: 然后这个菜市场就是一下子好像就出名了，就这么一种感觉哈。
1: 嗯嗯，
0: 那您觉得就是诸位老师我们说了这么多，
1: 嗯，
0: 像这个菜市场它肯定是属于一个传统的这个很久以前就有的这么一种东西了啊，我们农业里边其实有很多都是分门别类都属于这个传统行业，
1: 嗯，
0: 我们呢也想这个让它破圈让他出圈啊，
1: 嗯，
0: 让这个不仅是老年人中年人，而且是想更多年轻人进入进来，
1: 嗯，
0: 然后呢让他打卡让他旅游，让他从一个简单的事情变成一个复杂的可以承纳更多东西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怎么做呢，
1: 嗯，
0: 你觉得就结合这个
1: 您说的，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从以我就是对这个商业或者是说这咱们这个服务业啊这种经营方面的这种一个小小的一个感受来讲，我说，
0: 嗯，
1: 我们就姑且先以菜市场而论啊，它其实是一个生产的一个服务业，对不对，
0: 嗯，
1: 那么服务业呢它首先呢一个核心我们叫有个词叫体验，从
0: 体验，嗯
1: 啊，这个体验呢实际上我们说的是指它的这个消费者购物全程中的体验，那种体验呢它首先呢可能它会体验在方方面面啊，不单是产品本身，也包括它的那个周围的这个环境氛围，也包括它的服务，甚至你去的过程中的这个附属的这个你的一些需求，比方说你刚才讲到的一些空调啊，
0: 嗯，
1: 还有停车位啊，还有这个购物车呀，啊，等等啊，
0: 它是一个整体化的
1: 一个
0: 感受，
1: 哎，对，
0: 嗯，
1: 所以你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创造能够让消费者能够有更深的或者是更独特的一个认知，那就是很了不起的啊，但这种认知呢我觉得是有一个顺序，那么什么顺序呢，那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讲

0: 它的本质上要做好。本质上是什么呢？叫第一，我们说菜市场，菜市场它的第一首先是购菜的，对不对？
1: 对。
0: 哎，你先要把购菜的这个本质的这个含义啊，怎么样去做好？就是如何让大家更方便的、更便利的能够买到他所需要的这种新鲜的、安全的，甚至是说，哎，有一些符合他定位的，比方说，哎，他想到买到各地的这种好的这种土特产的啊，或者
1: 对，
0: 说外国人想要吃的一些外国的一些东西，比方说西园里那个菜市场，它就有这样一个特点啊，专门针对老外，有一些特定的一些食材，这是一方面。这个呢，既体现在软件上，又体现在硬件上，还体现在新鲜上、安全上，包括哎，现在有的菜市场，你比方像南方杭州的，它甚至包括它这个溯源体系都建立起来了，包括它的这个检测啊都有啊。那么在这一方面呢，就是说你把这一块要做足，在这个基础上，你还有一些我们在看这些做得好的这些菜市场啊，围绕着这个来做延展。但实际上呢，本质上跟买菜也是相联系的。打个比方
1: 对，
0: 说，我们看到有的菜市场，比方说在青岛的这个团岛的这个农贸市场，他就说哎有这个自主选购加即时烹饪的这种模式，是吧？你看到了这个大排档里，你刚从菜场去买的那些一些鲜活的一些食材，就直接给你加工，对不对？
1: 嗯。
0: 事实上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以前买菜买回来知道家里才能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它的味道。但是在这里呢，你觉得当时就能体会到，哎，你买的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口感啊？
1: 嗯，
0: 哎，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我们叫色香味，是吧？啊，
1: 嗯，
0: 这样，所以说它本质上呢，也是说在深化你这种购菜的这种感觉。它的鲜活啊，它的口感，它的色香味都能体现出来。那么你围绕着这个在做文章，那肯定就是一体的，它能就发挥一体的一个作用。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说，哎，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菜市场，你怎么样把它做出，我的一个感受啊，就是互动的这种感觉，
1: 互动
0: 哎，
1: 啊，
0: 互动。
1: 嗯。
0: 你看到我们买菜市场的时候，以前是买的只是在简单的一个菜就买完就走了，是不是？但是我就说，在我们这个体验的这个环节的打造上，我以前讲啊，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也是有这样说。我提了一个说叫展示不如互动，对不对？互动不如比赛，不如竞赛。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搬到这个菜市场里来？你看有些菜市场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是不是？那比方说让你去体验啊，让你去这个体验现场去烹饪啊，甚至呢让你去这个喝喝咖啡也好，或者是再去拍照也好，啊，然后这些文创的一些东西，实际上甚至到现在有一些活动要你的参与，对不对？啊，厨艺分享也好，食品品鉴也好，这些，比方说像这些都有，有的菜市场有，比方上海的这种真乳高岭的集市，啊，就引进来定期举办这种厨艺的分享活动，是不是啊？食材品鉴红，就是让你来参与来互动啊，这种感觉呢，它比纯粹的买个菜，它可能是不是又更好一点，比你光看那个展示更好一点。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说，我们有的哎，还做一些这种竞赛的，比方说厨艺的这种品鉴比赛啊，或者说这个相应的一些哎有竞赛感的一些活动啊，也不管是做市场营销也好，还是做产品设计也好，那可能对于这种消费者的感觉，他的这种体验又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种触动感和触动的力度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想关键说的是这个，
2: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兴安。
3: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4: 下什么下雨？
3: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5: 我们省里的小麦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3: 田园观察。
6: 田园观察，
2: 我思，
6: 我思，
3: 我思，
6: 故我在，
3: 故我在，
2: 故我在。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我感觉周伟老师说了有三点让我感到非常的重要吧。第一点就是，无论是菜场也好，还是说传统的这个农业领域的这个各个行业也好，就是核心的一点就是你的本质是什么，一定要把本质的事情做好。比如说这个菜市场，那么非常重要的第一点就是这个买菜的这个安全问题，就我挑选的这个问题。就我去买菜的时候，就经常看到那个菜叶子上有那种各种水，我倒不在意这个菜叶子上有水。多加了这个几两重，我不在意这个多加了这个几块钱，

0: 我想的就是你这个水，包括这个荔枝这个水果上，你加这个水到底是干嘛的？是那种是保持新鲜的，还是说上面加了一些高科技与狠活？我就跟那个卖菜的人，我就那些销售员，我就问他们，他们说你放心了，肯定不是那个什么高科技。说为什么呢？说你这个菜总共这一把才两三块钱，加那个都不够那个成本的。他这样是增加了我一些这个买菜的信心啊，就是让我减少了一些顾虑。但实际上我内心里边还是有一定顾虑的。就是如果你买的这个菜能够清楚的让我知道这上面的农药残留是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个菜市场或者农贸商店，那可能这个菜贵一点，一把这个青菜贵个一两块钱，可能我还是要去那家来买，是吧？我最起码我做饭的时候，我洗菜的时候，我淘换水的时候，我最起码我放心点，不至于那么的就是不太放心哈。你看，就是做好这个本质，就是出圈的一些这个菜市场，它有些就是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也看到了哈。比如说有的这个菜市场它干了什么呢？现在不都讲这个智能信息系统嘛哈。它有的菜市场呢，它又在那个配备了这个独立的检测室与这个智能信息公示系统，实现这个检测数据的这个实时更新哈，商品这个溯源的全透明。就是你这个里边卖了这些叶类菜，这主体菜，比如说这个韭菜，我们知道韭菜可能是所有的这个菜里边农药残留可能概率会非常高的一种菜啊，他就把这个韭菜也好，把那个什么各种那个叶类菜都标注了，然后什么时候检测的，然后农药残留是多少啊，然后呢，甚至呢，有的这个菜市场，他还那个就是说哪些菜有这个顾客买的比较多，就是推出了一个服务叫你点我测，就是你来点这个菜，达到了就是顾客点的这个数量达到一定数量之后，会有专门的这个人员下来来检测，然后把这个数据实时更新。那是不是大家就放心了？我可能早上起来想买这个韭菜，这个中午或者晚上的时候家里来客人包个这个韭菜的水饺，是吧？那我早上起来去了之后，点一点，可能数量多了之后，是不是就检测了？我就放心了来做啊。然后呢，你像有的菜市场，他们都公布出来说，年检测量超过多少万批次，投诉处理率达到90%或者100%啊。然后这个一下子就给人感觉到，这个菜市场我去这买菜就非常的方便，可能这个去了之后就是一种品质，一种本质哈，就做好了。这是周伟老师您说的这个第一点。
1: 嗯，觉得您刚才这说的特别好啊，就是说首先呢，我们说买菜市场，我要它的本质做，本质做呢，它其实也有一个先后顺序的，因为我们说买菜，首先第一个是安全，对不对啊？其次可能是新鲜，然后呢，再就是说啊，我们的这个是不要缺斤短两啊，等等这方面。刚才讲的这种啊，这种技术的这种手段，这种溯源包括检测，实际上都是围绕它的安全下功夫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因为菜市场呢，相对我们一般的那个就是说超市啊或者那些来讲呢，它还是给消费者心中这样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它新鲜程度它是占优势的。所以这个其实是人们到菜市场去买菜，往往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再一个呢，就是便宜，可能比那个超市的会便宜一些。我们如何在这里头安全、新鲜、再加便宜中找到一个综合的一个平衡，其实我们的消费者能体会到、能感受到，其实也是一种体验。
0: 是的，
1: 你这个不管是市场方也好，还是组织方也好，还是你的这个摊贩经营方也好，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努力，这就是我们说围绕它本质下功夫的地方。你看，不管是说我们说哪些好的菜场，它最后它往往做得好，它是在这方面做好了之后，然后再围绕着这个做延展，对不对？
0: 周伟老师刚刚说的那些点里边，第二点让我感到这个印象比较深的，需要单独强调一点的，就是这个软硬件的这个问题。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菜市场这个农药残留的这个检测，这实际上属于这个硬件式的软件服务，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吧。然后那个我感觉做好这个软硬件，就是我们这个传统行业也好，菜市场也好，它破圈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尊重了你的那个想的一个体验，我发自肺腑的感同身受，将心比心，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应该考虑的一点。
1: 对对，您说的这个就确实是啊，一个说的核心点了，就是说如何能够将心比心、感同身受，或者我们叫换位思考啊，站在这个对方的这种角度，你能够抓住他本质和核心的这种需求。
0: 而且呢，就是除了周伟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些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做这个菜市场破圈也好，或者说做其他的这个文旅结合的一些项目也好，还有一个重要考虑一个点，就是什么，你的服务的对象不一定全是身体健壮的行走如飞的中年男女，有很多是什么呢？老人、小孩、孕妇，就你要做好这个软硬件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像菜市场，你 防滑，可能你中年人身强力壮的时候你反应快，你滑一下也没有问题是吧，滑一下我跌倒了其实也没有磕着，但是你贴一个防滑的瓷砖是吧，弄一个那个我们说这个无障碍设施，对这个老年人对这个残疾人可能就比较友好，
1: 对
0: 啊，然后呢你这个把那个价钱你不要弄的什么花里胡哨嘛，就跟我们说有的那个洗手间这个男厕所女厕所你写个男写个女可能都很便利，你画一些那个莫名其妙的一个烟斗或者说一个什么，有时候还得想一想你进错了怎么办，其实你不要弄的花里胡哨，可能越方便在软件上相对来说做的越好啊。
1: 你说的这点特别好啊，我刚好也有感啊，有感而发想说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有时候啊我们说要有设计感，但是设计感呢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说叫第一义，就你刚才讲的方便是不是，
0: 对，
1: 这个第一义我们所谓的为消费者服务，那么首先你是要方便嘛，对不对，
0: 就你不能闭门造车嘛，
1: 对，
0: 你不能就是为了设计而设计，
1: 哎，你刚才说的这个时候就是我想说的，不要为了设计而设计，
0: 嗯，
1: 为了设计而设计容易产生一个这个副作用是什么呢，就有时候你会发现你设计的不是消费者需要的，甚至是对消费者实现他这个好的这种消费体验
0: 增加了困难度，
1: 增加了困难度，
0: 就是相当于什么呢，你是用所谓的设计感或者设计理念，用你的所谓的专业知识去炫技，而不是为了服务我，
1: 对，哎，
0: 是炫技，
1: 说的特别好了，在这点上我不得不我还是想讲一下我以前一个例子，这个应用例子我印象特别深啊，因为我当时是出差到一个我们西北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市里头去啊，那个城市呢我坐公交车，我发现一个很深的体会，那是什么，因为我们以前公交车上的那个站牌提示都是平面的一张纸，对不对，
0: 嗯，
1: 打印出来的一张纸啊，到哪个站多少钱，哪一站多少钱，然后甚至一个台阶性的，但是呢那个城市呢他就统一把这些东西都换成了那种电子屏幕，电子屏幕呢可能他的想法是，哎，我很先进，
0: 嗯，
1: 很科技化，但是呢我们知道啊，那个电子屏幕它是经常滚的，第一个，
0: 对，
1: 是不是
0: 有时候还要等。

0: 特别贵的那种电子屏幕，它是那个一点点就是点点那种显示的。
1: 嗯，
0: 它有比如说显示一些数字，它中间不是连贯的，比如说三呀、八呀、八呀、六啊，需要你靠近一点，然后去想一想。
1: 对，
0: 其实增加了很大的困难。
1: 增加了很大，实际上是呢，它其实乘客的需求很简单，我就是想看一个站嘛，到那个站还有几站而已嘛，要花几块钱嘛。但是你想过没有，你用一个所谓现代化的高大上的一个电子屏幕录像机，实际上给大家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然后你要花了那么多的钱，我要说一个那个成本你看看。
0: 而且这个时候呢，如果我没有事还好说，我可以等一等、
1: 哎、
0: 可以仔细想想，但是如果我有急事，
1: 他可能就错过那个站了，
0: 他错过那个站，他内心里边会焦躁，直接影响到他这整个这个就对这个地方的一个整体的观感，可能好多事情，一百件事里边，可能99件事，他觉得还差不多能过得去，可能因为这一个事，他整个的观感不好了之后，可能对这个就形成了负面印象。
1: 哎，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所以说，第一个是什么？我想说的就是说，哎，你实际上各行各业都这样，你怎么样考虑客户的本质的需求？不要为了设计而设计，或者说不要为了所谓的科技化、科技化、数字化和数字化。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像您刚才讲到的，就有一些关键的细节，它往往就会很容易影响消费者和客户对你这个的这种体验的评价。比方说你刚才讲到民宿，我们经常讲民宿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细节，就是什么，就您刚才讲一个厕所。
0: 嗯，
1: 这个厕所是一个是我们总结的这个三大要素之一，它是一个细节啊，但是又是个很重要的细节。往往一个你不一不注意到一个很粗糙很脏的一个厕所，往往就会在你在其他方面的这个开销花了很多的成本所创造的价值都抵不上一个脏的厕所。
0: 对，
1: 一个厕所的一个抵消，
0: 嗯，
1: 就是这是关键。
0: 你稍微别太臭，然后呢，别太有蚊子、苍蝇，
1: 对对，
0: 少一点，整洁一点，
1: 嗯、
0: 其实比什么都强、
1: 嗯嗯。
0: 其实这方面的这个投入其实也不是很大，就做好日常的卫生。
1: 对对，嗯对对。
0: 然后像刚才周伟老师说的这个，我想说的比较强调一点，第三点就是周伟老师说的。包括这个就是说展示不如这个互动，互动不如这个竞赛哈、
1: 嗯嗯嗯。
0: 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就一些这个农贸市场或者说这个露天的市场比较出圈的这个，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
1: 嗯，
0: 就有些那个画面什么的，就是好多这个年轻人在这个菜市场买了些鱼或者买了些菜，买了鸡蛋，买了辣椒，然后呢直接到那个。集上有的集上是有专门做饭的啊、
1: 嗯嗯、
0: 然后呢这个专门做饭的比如说这家在这做饭那一家在那做饭、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买菜的这个年轻人呢就是到这家然后来看一看到那家看一看比赛一下谁做的好、
1: 嗯、
0: 或者说直接在这里边做、
1: 嗯、
0: 然后呢就老主顾嘛、
1: 嗯、
0: 就奔着谁家去了然后就把这个东西拍成视频、
1: 嗯、
0: 然后呢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比如说他做的这个菜有的是色香味俱全的、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做五个鸡蛋给你加工、
1: 嗯、
0: 然后加工一条鱼可能他就收5块钱、
1: 嗯、
0: 这一桌的菜他收的加工费可能就是5块钱，但是他做了4-5个菜以上，然后还免费送你一个汤，好多人都觉得非常好，然后呢，这个互动也非常好。这是一般的这个我们说乡村赶大集的这个我看的啊，我还看到一个相对来说高端一点的，就是在那个青岛的有一个那个菜市场里边，那个厨师呢还带着那个我们说在那个酒店里边那个厨师那个样，带了一个那个白色的小高帽
1: 啊，
0: 然后呢手哈那个套一个那个手套，
1: 嗯，
0: 有的我们说那个乡村大集哈，你这个。磕个鸡蛋往那个碗上磕鸡蛋那硬手磕呗是吧、
1: 嗯、
0: 鸡蛋咱们都磕过那个碰到那个碗很容易那个蛋清啊或者是那个粘上那包括那鸡蛋上面、
1: 嗯、
0: 正常情况下你去磕鸡蛋上面脏不脏其实你也不会去洗一下然后再擦一下、
1: 嗯、
0: 然后就直接往里边磕嘛
1: 是的
0: 有很多那个铝制的锅它可能那个做了好多菜、
1: 嗯、
0: 那个锅的周边呢是黑的、
1: 嗯嗯、
0: 锅的那个中心呢是锃光瓦亮的、
1: 嗯、
0: 它形成了一个鲜明的颜色对比、
1: 嗯、
0: 然后感觉锅的周边是那种脏脏的、
1: 嗯、
0: 你这个虽然你知道它其实是很干净很卫生但是心里边还是膈应的话、
1: 嗯嗯、
0: 就我看到那个出圈的那个青岛的那个菜市场除了它那个戴高帽、
1: 嗯、
0: 然后它那个锅也刷得特别干净、
1: 嗯、
0: 每次呢刷的时候都给你现场看、
1: 嗯、
0: 你肯定得增加你等待的时间但是你愿意等
1: 嗯，哎，嗯，您刚才说的也特别好啊，就是说，我们其实有时候衡量一个业态或者衡量一个包括菜市场也好，
0: 嗯，
1: 它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其实我们以前提过一个指标，其中一个关键指标就是能否留住顾客更多的时间。
0: 对，
1: 如果像您刚才说的，哎，他愿
0: 意
1: 在那里停留更多的时间，那就说明哎，我们这个就。哎，这成功了。
0: 这跟我们说那个文旅去一些古镇也好，
1: 哎，
0: 有的店为什么门可罗雀？有的店为什么可能就是个卖包子的？但一群人在那地方围着，
1: 对，
0: 你也不知道他的怎么样，但是你感觉一群人围着肯定有围着的道理。他要么是网红打卡店，要么就是说他做的比较干净卫生，或者说代表当地的味道。然后你莫名其妙的，你的腿不听使唤，可能也过去排队了。
1: 嗯、
0: 明明你的肚子饿了，

0: 旁边还有一家店，但是
1: 嗯。
0: 那家店呢，明明还有位置，但是呢，没有几个人，然后你可能也愿意等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效果啊。我们做好了像我们说的这三点，那么我们在这个农贸市场，在这个菜市场，或者说我们做一些传统的这个文旅，我们再加一些花活，可能效果就会更好，就更加增加了你这个时间。哎，我在这地方体验也好，然后呢，转起来我开心舒适。体温也合适，又有吃的。我累了之后，我找个地方坐，喝点、吃点、玩点，是吧？然后再整点花活，比如说在菜市场里边，有的可能加了个美甲，是吧？有的可能呢，就是增加了一个阅读区，这个讲这个，比如说这个地方这个什么菜比较有名，这个芹菜啊，马家沟芹菜，或者说什么这个沙窝萝卜啊，我讲一下这个马家沟芹菜的历史，沙窝萝卜为什么与众不同，然后呢讲一下这个地方的水，曾经有比如说这个清朝或者是哪个朝代的皇室曾经到这地方来取水，这取水的故事为什么非这地方的水不喝，然后呢为什么这个地方的水是软的，是那个什么叫水是硬的，水是软的什么意思，把这东西讲清楚。这个阅读专区或者我们前面说的咖啡，然后你这个菜市场我们说是本土化的，茶也是本土化的，然后我给你整个咖啡西方化的这个，然后呢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这种交融反差的感觉，让你感受到啊，或者说我们那个前面我们说的这个民国风的那种装饰，或者我给你拍出那个照片，我也可以给你打卡拍照，就那种类似于我们说过去有那种大头贴的那种机器，那现在我们也可以设置那样的机器，比如说你拍出的照片，不是那种我们说现在的大头照，或者说就是很普通的相机拍出照片，而是那种这个民国风啊，或者说老照片那种感觉哈，做旧那种感觉。然后呢，这个地方比如说弄些那个鲜花啊，然后呢你在这地方这个逛个菜市场，然后呢结果吃饱了，我又不想买菜了，然后结果买了朵鲜花回去啊，然后呢，或者再弄个文创，我们说这个这个地方大葱比较出名啊，这个比如说章丘大葱，或者是这地方铁锅比较出名，我弄那个其他的文创都是什么呢？冰箱贴也好，或者说挂饰也好，都是什么人物啊、卡通啊、动漫的那些东西，或者说一些地标，哎，在你这地方弄个大葱的那种，你最近的短视频平台这个世界杯里边这个哈兰德。挪威的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著名球星哈兰德进了很多球，然后呢，他这个那个头发也比较飘逸，他走路那个样，然后呢，就是很多人用这个大葱那个葱头上那个细的那个东西不要去掉，然后大葱来回这样弄，然后配上哈兰德进行曲，然后就是一个视频。那我们这地方也可以，这个大葱比较出名，对，然后呢，把哈兰德这种感觉做成一个文创嘛，就是大葱，然后呢，你进这个农贸市场买，也是农贸市场的一个名片哈，就感觉实际上我们做好了这个软硬件做好了，我们说将心比心的那些事情之后，我们再整一些这个花活，可能就把年轻人给吸引住了，可能会取得这个意想不到这个效果，实现这个菜市场加文旅这么一个感觉，菜市场加餐饮这么一个感觉，实现了一个跨界哈。我们说这个农业，我们也需要这个跨界。好多人说这个农业不跨界可能很土，然后一跨界就土的就变成潮的了。我们怎么样？就是包括我刚才说了这么多，朱伟老师，您觉得就结合这些的话，我们农业哈怎么跨界让这个东西变得潮一点？
1: 你刚才说的很好啊，我觉得就是说您刚才讲到，以菜市场为例，您说的是说整一些花活啊，举凡的方方面面例子。我刚才想到呢，是一个词啊，从经营的角度一个词，是什么呢？叫延伸。
0: 延
1: 我说，
0: 伸，
1: 对，叫产品延伸或者产业延伸啊，
0: 啊，
1: 因为菜市场它是一个很有生活味的地方，是不是？所以，那么对于我们现在的消费者来讲，其实它的某种程度，它已经变成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承载，是吧？我们说，我们其实往往文旅到一个地方去要看什么？旅行就是看那个地方的风土人情。那么风土人情，它最足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这样讲叫看市井烟火气。
0: 对，
1: 你就看那汉字很有意思，他已经把你本来的那个意思给你告诉你了。市井烟火气在哪里能看到啊？就是在集市上。
0: 集市上人与人的沟通还特别
1: 对
0: 多，
1: 对对对，
0: 就包括一些那个地方的一些话，包括我们说秤砣，
1: 哎，
0: 然后
1: 对
0: 就是很多这个乡村俚语，很多地方的沟通的方式，其实你都是那种正常的沟通交流，没有一个特定的场景是沟通不出来的，
1: 对
0: 可能你
1: 对
0: 听到也
1: 对对
0: 会
1: 对，
0: 觉得特别有意思啊。
1: 那就是说他告诉你说要去体验这种市井烟火气，要去体验这种风土人情，可能就是在那个市集市的市，是不是菜市场？那看是我们刚开始那个市场，就是最早的一个市场，是不是？从历史上看，去看，那么消费者实际上有这种需求，有这种需求。那么我们刚才说了，你把刚才他本质的那个需求，买菜的这个需求 满足了之后，我们接下来做延伸，延伸无外乎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我叫纵向延伸，一个方向叫横向延伸。
0: 纵向横向，
1: 对，纵向延伸是什么？我们讲做深度。比方说，哎，你首先菜市场是关于菜的，关于吃的，
0: 嗯，
1: 那我们在菜的功夫上下文章，刚才讲到了怎么样安全性、便捷性，对不对？然后还有它的鲜活性，如果而且把它这个性怎么让人家相信、信用感做足，不管是检测也好、溯源也好，等等方方面都加上。还有一个什么呢？还菜这一块，哎，怎么让它把这个互动感给做出来？对不对？还有的是什么？像苏州双塔司机，他就是什么？他搞这个，他苏州老味道，
0: 嗯，
1: 就是哎，就是以前的这当地这个最有特色的啊，这种老味道，是不是？这都是做深度，围绕这个主要的这个做深。那么做广度呢？哎，就是您刚才说来了，各种各样的业态，哎，他可能他感兴趣的，不管是吃的，不管啊、除了吃的喝的之外，还有玩的。还有博物馆什么之类的，还有这些老照片、老旧寸图，然后那个老菜篮，还有展品，还有什么咖啡，还有鲜花等等，都弄上去。那这些啊，而且是什么呢？其实这也有一些小细节，比方说有的好的地方是什么？每一个新的业态，我只选一个，选一个最好的，那样就避免内卷，是不是？
0: 对，
1: 因为在那个地方消费者已经来了，知道不？你选一个真正有特色的，那这个真正的有特色的，还是我们说的那句话，从哪里去选呢？还是最好的是从你本地化的这种风土人情里头去选，
0: 是，
1: 尤其是那些有几百年历史的，因为农文旅他到你那个地方，他实际上就是想是去体验你那个地方的风土人情的，
0: 嗯，
1: 所以说您刚才讲一个土一个潮，什么是土，什么是潮，它不是对立的，是吧？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对不对？所以你如果真正把那个地方挖掘出来，挖掘的好的话，很有可能它就是一种潮啊。
0: 嗯
1: 嗯，所以我们围绕着这两个方向的话，其实是我觉得都有很多文章可以去做的。哎，这是我想说的啊。
0: 是这个，毕竟这个菜市场嘛，这个吆喝、聊天、这个砍价是吧？然后这个肯定是这个声音是非常多的，然后元素是非常多的。你在这地方能够感受到这个气息是非常浓厚的，一下子感觉这个生活、这个人与人之间这个近距离，这个一下子就非常的这个浓郁哈。
1: 对对，
0: 嗯，所以说这个菜市场它不仅仅是周边居民来买菜这么个地方，它其实更是一个什么串门这么一个地方啊！
1: 您说的太好了，其实菜市场它本质上它不单单是一个交易的所在，
0: 对，
1: 而且它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休闲的所在。你做的好了，它甚至是一个旅行的所在，甚至是一个社交的所在。
0: 是，
1: 所以它就是什么？最后它变成什么？也就是我们说的一种生活方式。
0: 对，我在有些那个便民菜市场，就我们那个小区的，就其中的一家吧，他为了吸引这个顾客去啊，他这个打这个价格战实在是打不动了，就在那个门口弄了那个喜羊羊灰太狼的那么一个儿童的那个摇摇椅，就是家长不是有时候带孩子去这个买西瓜买各种这个水果，这个孩子也要有个地方坐一坐嘛。我当时吧，我也觉得这个主意挺好的嘛，花一块钱那个摇摇车可以摇很久，就是做完今天这期节目，我觉得你应该想办法再往前突破一下，比如说你可以举办一些活动是吧，然后那个像我们前面说的，你做好这个卫生啊，做好这个安全啊，做好这个价格啊，做好这个暖心的一些措施之后啊，可以推出一些就你现代化的东西嘛，手机这个东西，你可以推出一个小程序是吧，抢购这个代金券，超市现在都在做嘛，一到过年或者做正大节日的时候是吧，绑定一些东西，然后呢扫什么东西或者参与答题都可以优惠一个代金券嘛，你代金券的时候，那大家一想这个买这个鸡蛋，平常的时候可能算起来一个价格4毛钱一枚鸡蛋，但是一有这个代金券之后，可能这个一枚鸡蛋就要便宜个2毛钱，这个一下吸引力就上来了是吧，你前面我们说的，你像这个哈兰德，我们说那个葱做一些文创的周边是吧，你这个现在这个小朋友不是喜欢这个盲盒，啊，这个盲盒一个都很贵啊，喜欢一些扭蛋，就我们就说那扭蛋机，你有一个门口有一个摇摇乐的那个，可以在那个扭蛋机要扭蛋这个活动，然后呢可以弄一些这个，比如说买了多少钱的这个菜，可以再加个1块钱，或者加个5毛钱，或者加个2块钱，这个1元抢这个烧鹅，或者1元抢这个换周边，这样的活动是一下子它就丰富起来了。而且呢，就是我们说年轻人他玩软手机玩的是非常好的，年轻人呢他就特别喜欢这个潮流的东西，我们也说了这个土和潮，土和现代加起来的东西，往往这个东西更加的潮流，更加的反差那种感觉。我们搞一些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年轻人在这个菜市场里边，然后又用这种现代化的支付手段，然后又实现这样的东西，它可能会取得的效果会更加的好，反差的感觉会特别的棒哈。
2: 对，是这样的。
0: 就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你那个弄一些活动，比如说扫一些，你可以弄一些有新意的这个活动，比如说这个我们说这个食品科普是吧，安全的科普，或者说趣味的知识竞赛，那就是趣味的知识竞赛，比如说你在多少分钟之内，然后

0: 注意你这个东西的破圈，或者增加这个用户的粘性。
1: 对对对，您说的特别对。我记得我们当年也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也提出就是说像您这样类似的那种竞赛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我们发现就是这些游客和消费者他们都非常有积极性的参与的，因为在那个场景下，可能你的竞赛可能也就是一个你的奖品可能就是个鸡蛋，甚至是一个画，是一幅这个小手工，或者是一个一两斤这个小黄瓜啊。但是他在那时候对他产生的那种效果是非常好的那种感觉，那种体验啊，他好的体验表示什么？第一个他自己会主动拍照，第二个呢他会自己在朋友圈里的发啊，另外一个呢回去还得愿意跟朋友这津津乐道啊，这就是我们说的一种好的体验。所以说这种互动也好，这种竞赛也好，你如果是能够和自己的这种产品能结合起来，比方说我是卖西红柿的，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那你做西红柿的知识竞赛呀。大家答一下这个多少种西红柿啊？你网上可以搜很多很多的，是吧？然后这种西红柿的有几种口感呢？啊，然后这些你都是围绕着这个，然后呢，他答中了之后，你再发西红柿。所以说，你在这个活动过程中，实际上你能够和你的这个产品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那么，甚至是什么呢？他做完这个活动之后，还加深了对你产品的一个好感。比方，尤其那些卖有机菜的，因为我经常跟他们讲啊，用有机菜要贵一些，不过它比较难的卖。但是如果你设计一个活动，让大家体会，比方说，做一个小实验，去测它的这个里头的含量，包括既是有益物质的含量，也包括有害物质的含量，比方说那个残留啊什么之类的含量。人家做了这个实验之后，那接下来他很可能他在买菜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就买了。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结合自己的这种产品去设计一些活动，这其实也很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
0: 说的非常好哈，周伟老师。其实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其实，就我们今天围绕着菜市场说了这么多，我们要捕捉菜市场，尤其是这些破圈菜市场背后重生，他们这个背后的这个逻辑哈。实际上，它本质是一个什么？菜场也好，或者说民宿也好，或者说各种旅游的设施，或者说各种农业的，我们说经营行为，它本质实际上是一种消费。你要构建一个生态，构建一个什么呢？让别人愿意过来消费，而且愿意为你这个消费主动去消费的同时呢，给你点一个赞，愿意呢为你这个消费去停留，并且愿意去重复消费、二次消费、三次消费，甚至免费为你这个消费做宣传，甚至他在消费的过程中，他觉得物有所值，而且在物有所值的情况下，他觉得有了一定的这个情绪价值，他觉得这次是一个经历，是可以跟别人分享的一个经历。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菜市场也好，或者说其他的农文旅融合的项目也好，这个事情就成功了哈。我们说这个菜市场，过去的时候一想到就是菜市场那个样子，有些菜市场，尤其是有些农贸集市，它都是走向了这个衰落。到现在呢，有些菜市场它一跃成为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喜欢打卡的地方，成了会客厅，在这地方交友啊，然后社交，成了进入他们的这个视线。无非呢，就是让自身焕发出了这个鲜活的新生机。这个鲜活呢，一方面说我们是食材的鲜活、场景的鲜活，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说服务的鲜活、感受的鲜活、情绪的鲜活。摊主们呢，这个此起彼伏、热闹的这个叫卖声是不变的。但是呢，我们的服务是可以变的啊。当我们这个菜市场，由于我们的这个努力，把它在新时代赋予了这个新的这个内涵，它就可以变成一种新兴的业态啊。所有的元素交织了之后，它会相互融合，就会变成一幅生动鲜活又触手可及的生活画卷。然后也会让年轻人有一种难以抗拒的眷恋之情哈。
1: 对，这就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一种生活方式啊。
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啊，非常感谢周伟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1: 好，谢谢倪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谁能想到传统的菜市场也能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当这些曾经被视为仅仅满足日常采购需求的菜篮子，华丽变身为集购物、休闲、社交与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社区会客厅的时候，我们不禁感慨，这一变化既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也成为了社会发展与百姓消费观念转变的生动作用。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的节目我们想带您认识河北的两位致富带头人是如何让传统产业推陈出新的。河北饶阳坐拥优良水土，是知名的国家地理标志甜瓜主产区，甜瓜种植历史悠久，产业基础扎实，但传统老品种产量低，甜度有限，售价低廉，农户增收乏力，特色产业长期难以突破。创业者韩存善深耕瓜业十余载，坚持引进优良品种，迭代升级，通过试种示范，开办品瓜会，打消农户顾虑，依托合作社抱团发展。韩存善引进高产高糖早上市的优质甜瓜品种，打通商超直播带货多元销路，让甜瓜优产优价。在河北省遵化市，有一种上百年的香白杏，个头大，汁水足，还带着一股桂花香。可这么好的杏，几年前一斤只能卖1元多，农户忙活一年，一亩地也赚不到3000块钱。遵化市娘娘庄镇的姑娘柴秀东，如今把一斤香白杏最高能卖到12元，一亩地收入过万元，让乡土特产真正实现优产优价。

0: 甜瓜清爽可口，是人们最期待的夏季甜蜜水果之一。近些年来，甜瓜的品种越来越多，口感也越来越丰富，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20多个品种的甜瓜，普通品种的批发价只有每公斤2-3元，一些高品质的新品种却能卖到每公斤7-8元甚至更高。市场正在用价格告诉种植户，好品种能卖出好价钱。在河北饶阳，有一个人就认准了这个理儿，他花了10几年时间满世界找好品种，硬是把家乡的甜瓜卖出了名气。清早，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的一处甜瓜大棚里，韩存善正忙着组织采摘。这批蜜玲珑甜瓜今天要发往石家庄。
1: 这一家出不少，这个瓜哎，大家都，看着还有得6斤，这个，嗯，
2: 这个产量高，
1: 嗯。
0: 这个大棚能产出至少10000斤甜瓜，这产量能比当地很多品种高出2000多斤。韩存善以1.8元一斤的价格收购，这一个大棚农户至少纯赚10000元。
2: 咱们这会儿种着22亩呢，这个品种产量偏高，
3: 嗯，
2: 价格也偏高。
4: 你看多白呀，这个洁白如玉，里面的肉是绿色的。
5: 它是白皮，里边是绿色。
4: 白皮绿肉，这个新品种蜜玲珑，太漂亮了，这个。
0: 这个甜瓜品种叫蜜玲珑，是几年前韩存善从北京引进的新品种。它外形洁白如玉，圆润饱满，表皮光滑，有细小白点。切开后，绿色果肉如翡翠一般。
4: 嘿，这都粘了，粘刀了，这个，看。
5: 太甜了，粘的是。
4: 你尝尝啊，你尝尝，哎。齁甜齁甜的，
5: 嗯，是挺甜的。这吃起来感觉有点像木瓜。
4: 嗯，
5: 这个能到多少度啊？
4: 这个平均就是一般的在19-20度吧。
0: 水分足，糖度高，口感软糯细腻，这让蜜玲珑甜瓜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地处华北平原，滹沱河穿境而过。这里光照充足，水源充沛，盛产甜瓜，民间一直有谷雨前后种瓜点豆的说法。上世纪80年代，饶阳当地开始引入大棚和温室种植技术，甜瓜产业开始快速发展。2014年，饶阳甜瓜更是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就是在这个甜瓜的传统产地，韩存善从一个贩卖蔬菜的小贩做起，建立了合作社，带领着20多户种植户一起，靠着种瓜卖瓜，让合作社里的甜瓜年销售额达到3000多万元。他是怎么做到的？韩存善是饶阳县本地人，以前做生意的时候就全国各地到处跑。有一次，他发现了一个叫瑞红的甜瓜品种。这个品种口感好，糖度高，售价高，产量也很高。当时饶阳县大面积种植的甜瓜品种叫伊丽莎白，亩产量只有4000斤左右，而瑞红甜瓜的亩产量能达到6000斤。按照1斤1.5元的地头价来算，一亩地的瑞红甜瓜就能比种伊丽莎白瓜多赚3000元左右。
1: 看这个
4: 红皮的，它这个比原先再早的那个老品种吧，个儿大，产量高，糖度也好，这个那个口感比较软，这个
1: 卖价能达到1.5块。
0: 韩存善盘算着把瑞红引回饶阳种植，不仅农户们能增加收入，他还能卖种子和种苗，这是一门好生意。可当他向农户推广时，根本没人搭理他。
6: 不愿意啊，什么不愿意啊？这心没底啊。
1: 他咱没种过，不知道能卖不能卖。
4: 这么好品种，我就急得，这真的，这个怎么形容啊？就是特别着急。这家一个棚增加1-2千斤的这个产量，是不是？口感又好，这要带来老百姓能收益能提高多少啊？这家伙。
0: 推广新品种四处碰壁，他开始想办法，如何让大家看到新品种的好处呢？他把目光瞄向了身边人。他要找一个相熟的、会种甜瓜、有经验的人带头试种给大伙看。 韩存善找上了自己的表哥，一个有着十多年种植经验的瓜农。
3: 是啊，我没见过这个东西，都不愿意种，都有顾虑。因为我是不种，他也不高兴了，来借他包屋呢，老来找我来。哎，
0: 表哥怕种不好亏钱，迟迟没有答应。韩存善三番五次找他没结果，这脾气就上来了。
1: 行了，为什么不种这么好品种？你种吧，我就这样说的。我要是这个减产了，我给你负责，少卖钱我斗。
0: 韩存善知道大家不愿意种，就是担心亏钱。可他自己没种过地，从头学起又太耗时间，于是他主动向富国库提出，亏了的钱都算自己的，这才让表哥答应了下来。
3: 他结果一种啊，挺好，长了五六斤儿。价钱比一粒上半也不贱，一粒上半能卖个六千几钱呢，这瑞红能卖一万来左右吧。
0: 看到市种的瑞红甜瓜长势好，产量又高，很多农户转变了想法，向韩存善购买种子。就这样，他打开了。

0: 销售瑞红种子的市场。这次经历让他明白了一件事，想让农户接受新品种，说的再多也不如让他们亲眼看到，亲口尝到。但问题也来了，以后每引进一个新品种都要挨个求人试种吗？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要建立一个自己的试种大棚，
1: 通风量很小，
0: 每次引进一个新品种就先在这里种给大伙看。
2: 太热了，
0: 这个大棚是韩村山的试种田，别看只有这小小一亩地，里面种着有20多个品种的甜瓜。每次看中一个甜瓜品种，韩村山都会想办法带回饶阳县，放在这个大棚里试种。试种成功后，还要请农户来观摩甜瓜的长势和产量。他知道，只有让农户亲眼见到效益，他们才会真正信任他。除了经营试种田外，他还要做一件事，那就是试吃。
1: 尝一个，尝这个也行。
3: 好吃呗，别再好吃，还要给你弄，一会儿尝。
0: 每年五月，韩村山都会举办一次这样的品瓜会，而请来的都是当地甜瓜种植户。他会把棚里比较好的几个品种拿出来给大家品尝。
2: 这瓜特别好吃，你看吃着往就说这种瓜好吃，明年应该种这种的。他每年到这个咱们都有伙都过来，过来看看有没有新品种，咱们该种什么咱们就自己算了。
3: 有个尝尝这瓜口头尝尝量，哎，再了解这瓜的这个生长习性，哎，这个看看小范围试种，这个跟互相了解，我开始大面积试种。
0: 靠着试种田和品瓜会，韩村山迅速在当地瓜农间打开了名气，瑞红甜瓜也成为了当地的主打种植品种，全县种植面积很快拓展到2万多亩。从那时起，他就经常往全国各地跑，参加农展会，挑选更多新品种甜瓜。可是，一次在北京参加农展会的经历却让他十分受挫。在那次展会上，他看到了一款甜瓜，
3: 叫着这个，哎呀，太聪明了！
1: 人家那个瓜就用那个小勺，轻轻一挖，一直到皮儿上都那么甜，138块钱两粒，两个瓜。
4: 呀，两个瓜居然卖138，我们当地只是能卖10来块。
0: 两个甜瓜就能卖到138元，而饶阳最贵的甜瓜一斤才几元钱，差了10几倍。韩村善想把这种甜瓜引进到饶阳县来，可对方拒绝了。
1: 不卖，我们人家就说了，我们不卖种子，我们只生产这种瓜。不行，我自己做，我一定做出我自己的品种来。
0: 求购被拒，却给韩村善指明了一个方向，与其购买别人的种子，不如自己去找更好的品种。从那时起，跑展会访专家成了家常便饭。他在半个月里跨越了14个省，跑了9000多公里，终于在北京一位农业专家的试种田里，一个刚培育出的甜瓜品种让他眼前一亮。
1: 我不知道什么的，心里那个心里挺澎湃的，就脑袋里想啊，就是那个开花的意思，对。终于找到这个了，我那个出路来了，这个
4: 可可能脏的细。
0: 这个让韩村山激动的甜瓜就是密玲珑。密玲珑甜瓜个头大，单果重能达到4斤左右，相比市面上大部分甜瓜17-18度左右的糖度，密玲珑的糖度能超过20度，产量也高，平均每亩能达到8000斤，比瑞红还多出2000斤。更让他兴奋的是，这种密玲珑甜瓜还能早5天上市。
5: 早5天肯定卖价高啊，比晚几天那价肯定高好几毛啊，老百姓能不高兴啊？
1: 一般的时候能够多卖5-6毛钱，这个，你想想5-6毛钱是多少啊？4000了。
0: 早5天上市就能早抢占市场，价格还能更高。这一次他不但要卖种子，还要自己种。他流转了60亩大棚，还和周边20多户农户成立了合作社， 为了提高大家的积极性，他免费把密玲珑的种苗提供给第一批合作社成员种植，承诺按照比市场价高2角钱的价格回收。

0: 种苗，然后回收。现在跟合作社合作特别好，特别让老百姓放心，而且还多卖钱。
1: 20多位农户加入了他的合作社，逆玲珑的种植面积超过300亩，每年产出200多万斤甜瓜。他还找到了一家连锁超市的采购商，签订了独家代理合同，每年通过超市卖出的甜瓜就有300多万元。但韩存善还是不满足，他还想把甜瓜卖得更远，卖出更高的价格。为了这个目标，他又开始想办法。这一次他不仅找到了销路，而且一天时间就能卖出3000斤甜瓜。那个销路就在这个大棚里。
0: 没点关注的点点，哎，谢谢万众小的点赞啊，谢谢。
2: 这个在现在是现场大棚现场啊，这个满满一棚那个蜜龙龙甜瓜正在直播。
3: 你们经常直播吗？
2: 经常直播，一周播上3次，都是我们公司的小伙们，你看一个个帅气的小伙。进来的朋友点关注，
0: 好，点关注啊。
2: 好。
1: 几年前，韩存善参加了县里举办的一次直播活动，那是他第一次尝试直播，3个小时就卖出了1000多单，7万多元。
2: 特价啊，一会儿特价。直播一下卖出去了1000多单，一下就，之后又发现，哎，这个卖的价格更好，第一时间又把那个超市省略掉了，直接到了消费者手里了，哎，这挺好。
1: 直播带货为韩存善打开了一个新的市场，他一下子进驻了3家电商平台，瑞红、蜜玲珑等品种的甜瓜年销售额突破了3000万元，甜瓜已经成为了饶阳当地核心的富民特色产业。韩存善向外找品种，让饶阳甜瓜卖出了好价钱。而在河北省遵化市，有一种上百年的香白杏，个头大，汁水足，带着一股桂花香。如今一斤香白杏最高能卖到12元，一亩地收入过万元，合作社年产值近1亿元。可就在几年前，同样的杏一斤只能卖1元多，农户忙活一年，一亩地也赚不到3000元钱。这个逆转是因为当地一个名叫柴秀东的姑娘，他到底用了什么方法让香白杏卖出高价的？河北省遵化市娘娘庄镇，这里三面环山，一面靠水，山间土壤富含钙、磷、铁等微量元素，独特的条件造就了这里的香白杏果肉黄白，汁多味甜，杏味浓郁的上乘品质，早在明朝时就被列为贡品。如今每年香白杏成熟时，相谷庄村的大喇叭都会特别热闹。
4: 这条龟呢，有打算卖蟹的啊，大概本着2块左右啊，大概本着2块左右啊。
5: 哎，这儿还有礼品蟹啊，陈鹏超市这儿还熟呢啊。

0: 哎，这儿还有礼品信儿啊，春鹏超市这儿还熟呢啊。
1: 大喇叭就是那个来车来。
2: 而在这样的比拼中，一个人开出的收购价总比别人的高。
0: 合作社这还收好信儿啊，有好信儿的你送下来，8块钱一斤啊，8块钱一斤。
3: 今天价格多少呀？
0: 那比他们翻一番。
4: 给他的是这个价比较高。
3: 啊，能比别人高多少呀？
4: 那高个1-2块钱。3-4块钱的时候也有。
2: 蔡秀东相白姓收购价高，他收姓的标准更是出了名的严格。
0: 这儿的小的、坏的，
3: 这都不行哈。
0: 我的这儿的成熟度又忒，就是运没法运输了。装匣子都坏了，这成九成熟了。这4筐只有这一筐合格，
3: 就一筐达标了啊。
0: 对。
5: 这说实际的，捡那点我真不高兴。
0: 信儿没长好。
2: 送来的信不达标，蔡秀东经常把农户撵回去。
0: 都是六亲不认，我只认信儿，只认好信儿。就是我老爸上这卖信儿来，如果他不合格，我也不要。
6: 严诺，你都是多亲多近的小信儿，这个不好看的信儿、没口感的信儿也不要，亲三收。把那三少气得一年没理他。
2: 可即便这样，农户们提起他时却都是夸奖。
0: 精挑大的都
7: 是。我们的老百姓的货都销出去了。
3: 是吗？
7: 都是他销出去。
3: 他有这么大功劳啊？
7: 是，
0: 功劳不小。
2: 通过蔡秀东，果农们的香白杏不但都能卖出去，而且还能卖出12元一斤的高价。一亩果园一年能多卖出好几千元。他是怎么做到的？故事还要从几年前说起。那时候收购商来到这儿，给出的收购价只有1元多一斤。
0: 还那时候卖就是客商来过来收，哎，客商说你这1块，哎，你都1块卖，哎，客商说2块，你都2块卖，就是没有议价权，只能说换点柴米油盐什么的，哎，收入，哎，就干这一年到头来收入不知道多少钱。
2: 一斤杏子才卖1元多，辛辛苦苦忙活一年，一亩地最多能卖3000多元。蔡秀东的第一招就是成立合作社，让果农们统一价格，以此改变被收购商压价的局面。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让村民们加入合作社实在是太难了。
8: 那一开始老百姓都这么琢磨着，哎，我3万贯了，是不是冷不丁的这个聚一块儿了，他们说有点不大适合。
9: 他这么说，但我表妹这么说，我也没相信。我怕是那个这货啥的，怕卖不正常。
0: 因为上赶的找他嘛，他都认为上赶好事不会说上赶的找我，你说啥我们也不中。哎，我感觉哎最亲近的时候都这样不信任我，呵呵，哎，我挺受打击。
2: 蔡秀东挨家劝说，好不容易说服了5家果农加入。合作社的人有了，可大家都用同样的方法种杏树，精品果的出果率都是一样的。怎样才能让果树结出更多的精品果呢？蔡秀东又想出了第二招，他请来了农业专家，在专家的指导下，香白杏的果园里改成了全部使用有机肥种植。
0: 我这在前面挖个壳，然后它的这是10两把。
3: 这样一个一个来哈。
0: 对，这样的比较费人工。
3: 那以前那种方式呢，用这么费劲吗？
0: 以前不用。他们用那个农户用农家肥的时候，就是满地一撒。
2: 除此之外，蔡秀东又让大家进行蔬果，把树枝上长得好的茎剪得只剩下几颗。
10: 看着些舍不得，其他人都不输，长多少都长，这个都留着。
2: 改土施肥，蔬果定果。一番功夫下来，合作社里香白杏的精品果率大幅提升。
0: 看，首先它的汁液特别浓，然后果肉也细腻，香味浓郁。这么，您闻一下。
3: 很熟了。很甜，甜度能多在多少呢？
0: 14到15的糖分。
2: 香白杏的品质改善了，可该如何卖才能卖出高价呢？蔡秀东又使出了第三招，他在村里开了一家农家乐。采摘季节到了，他并没有急着卖杏，而是先吸引。

0: 人流。
1: 又掉了。
2: 又掉了，没事，咱们再来一遍。
3: 来来来来
2: 来。你拎得动吗？还？
1: 哎呀，天，来了就可以卖钱。
2: 没卖钱。
0: 来农家乐的客户可以在园子里敞开肚皮吃杏。
4: 没鱼好了没？
5: 好的。
0: 中午吃饭时，蔡秀东也会免费送上一盘杏。
4: 送一盘我们这儿的杏，尝尝啊。尝了，
6: 尝了，杏也好吃，菜也好吃。天哪！
0: 杏的口感好，个头又大，来到农家乐的客人几乎没有人空手而归，有时一桌客人就能买走七八十斤香白杏。
4: 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杏儿，主要是
7: 像你看现在我们吃的这个一捏的都这样了，这样的都是熟了。
0: 也有一些游客觉得杏好，就会向他提出一个要求。正因为这个要求，让蔡秀东发现了新的商机。
8: 有些人说我给亲戚送两箱，我要最好最好的那个，就要最好最好。那我为了满足他，我就得百里挑一，得精挑细选，把这个小些挑出去都得比着。当时恨不得都拿卡尺一个个的去量着装。
0: 既然要好杏，那就要搭上人力物力，一个个挑。这两箱精品杏，蔡秀东试着报了一个10元一斤的高价。对于这个价格，客户几乎没有异议。这一下果农们都明白了，不是自己的杏卖不上高价，而是以前他们没把好东西挑出来卖。这次的经历也让蔡秀东有了信心，他顺势就在合作社里制定了香白杏的分级标准。
8: 你只量一下，哎，这个就是7厘米，这都是算精品杏。再下一个等级就是这样的，量一个这个。这个是6.4厘米，这是头等杏，这算一等杏，5.5到6厘米的。
2: 最低标准得是多少你才要呢？
8: 最低5.5厘米以上。
0: 一棵树上的香白杏分成3个等级，精品杏和一等杏做成精品礼盒销售，而那些直径达不到5.5厘米的杏还能卖到周边的市场。一个采摘季下来，合作社里5户果农所有的香白杏销售一空，并且经过分级之后，香白杏的收益足足提高了20%。
8: 分级之前，比如说这一棵树长120斤的杏，大概在卖600-700，或者是500-600。那在分级以后呢，我们经过分级包装嘛，大概卖到1800，提高了20%。
0: 看到合作社的香白杏卖得好，越来越多的果农找上了门，要求加入合作社。现在蔡秀东的合作社已经覆盖了周边3个村子，带动400多户果农增收致富，年产值近1亿元。饶阳的韩村善向外找品种，用新产品打开市场。遵化的蔡秀东向内提标准，让老品种身价翻倍。他们面对各自的困局，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他们做的事其实是一件事，让好东西卖出好价钱，让家乡的特产变成抢手货。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说完了甜瓜和杏儿，咱们再来说说夏季的水果顶流西瓜。河南夏邑是知名的中国西瓜之乡，西瓜种植产业规模庞大，品质优良，但以往西瓜交易缺少专业品控，生瓜、空心瓜、厚皮瓜混杂流通，不仅损耗高，售价不稳，还影响产业口碑。依托本地产业优势，当地催生了验瓜师这一新兴职业。以韩镇为代表的从业者深耕行业多年，凭借看闻、听声、触感辨瓜的精湛技艺，精准筛选优品，严控西瓜品质。验瓜师们让夏邑优质西瓜畅销全国，助力特色西瓜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富民招牌。咱们去了解一下韩镇这门验瓜的手艺到底是如何练成的。
1: 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作为著名的西瓜之乡，其出产的西瓜素以品质优良闻名。然而近年来，在这片盛产优质西瓜的土地上，悄然兴起了一个新兴职业，许多当地人对此却并不知晓。
2: 那要这个吧，没听说过，这是个什么职业？
3: 没有，
4: 你是真没听过是吧？
3: 这个简单，
5: 这个不清楚，不知道。
1: 虽然很多消费者对这个新兴职业并不了解，但大家普遍

0: 感觉，近两年买瓜时很少再能买到生瓜或坏瓜了。
1: 对这个事情也比较好奇，因为现在买的瓜质量普遍的都比较好，没有像以前那种白色的瓤子啦，或者是又酸了什么样的，没有。
2: 现在挺少，现在挺少，没不多了。
0: 同时，西瓜经销商和种瓜的瓜农对这个新兴职业却大加赞赏。
3: 以前就是说人家西瓜掉价，就农户就会赶紧去卖，我们也不懂就会拉到家里就会赔钱。现在不好的瓜子他会给我们挑下来，基本上很难拿到那个不好的瓜。
4: 统一货币的他一个不敢，他不能干上。
5: 把生瓜就得给你打下来，人家受伤的话要满意嘛。
6: 对我们瓜农来说，像我这接近40亩地，一年就是比不一样了，可以多挣10万块钱。
0: 那么这个新兴的职业到底是什么呢？为了一探究竟，记者今天专门来到了位于夏邑县北岭镇的吴统乐西瓜种植合作社，这里正在进行一场有趣又专业的比赛。
7: 今天呢，我把大家叫过来，主要是为了检视一下咱现在的敲瓜水平，有把握吗？
8: 有。
7: 要谁就把我几个拿第一的3000块钱，
8: 是每个人先验，验完了以后由咱们这个记录员把它记下来，然后再根据记录的这个再切瓜。
7: 对，看他们的真实水平。
8: 难点是什么？
7: 最难点就是检测出来哪瓜皮最厚一点，哪瓜程度最高一点，哪瓜感觉最稍微程度最浅一点。
0: 这场比赛最神奇的环节便是即将上演的隔皮看瓜绝活。比赛规则是每位选手面前摆放3个西瓜，其中有好有坏，三位参赛者需在短时间内挑出坏瓜，并通过拍、看、触摸等方式描述出西瓜内部的情况，准确率高者将获得冠军。来自朱楼村家庭农场的一号选手张兴抗对于即将开始的比赛也感到有些紧张。
9: 我干的时间也不长，感觉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等一下看结果吧，
7: 开始敲吧。第一颗啥情况？西瓜
9: 第一颗是有点厚皮跟空心。
7: 空心，有点空心。这孔的中间空心大不大？
9: 反正差不多吧。
7: 差不多吧，拍拍第二颗吧。
9: 这个孔要狠一点。
7: 这第二颗比第一颗孔要厉害一点。
9: 对。
7: 好。第三个，
9: 这是个精明瓜。
7: 精明瓜，就上明瓜了，
9: 上明瓜
7: 没有瑕疵的。
9: 没有瑕疵。
7: 好。咱瞧一下，咱面前这三瓜。
10: 好。
7: 第一颗瓜啥情况？
10: 第一颗瓜上明瓜。
7: 上明瓜，程度也不欠啊。
10: 对。
7: 好。第二颗呢？
10: 第二个是空心厚皮，
7: 空心厚皮，
10: 对，裂缝了。
7: 第三颗，
10: 第三个也是空心厚皮，
7: 也是空心厚皮。这俩哪个更空一点？
10: 这个更空一点。
7: 三号更空一点是吧？好，记录一下。
8: 确率能达到多少？
10: 对我自己的多年经验，感觉记录可以达到95%到98%吧。
0: 今天比赛的选手来自北岭镇各地，二号选手对今天的比赛信心满满，然而。仅靠轻拍几下，真的能验出西瓜内部的真实情况吗？记者对此抱有疑惑。但接下来，来自吴统乐西瓜合作社的三号选手韩震验出的结果，他仿佛长了一双能看透西瓜内部的眼睛。
8: 我听他们说你在这儿技术是最好的，那么今天的话，你感觉能得冠军吗？
9: 应该差不多吧。
7: 韩震，上手吧。
9: 好，
7: 第三个开始。
10: 空心厚皮，
7: 空的什么？
10: 空的很，
7: 瓤都动了。第二个，瞧，
9: 好瓜。
7: 第一个呢？
9: 也得好瓜。
7: 哪最好一点？
9: 这个最好一点。
7: 二号比一号还好是吧？
9: 对，它的皮更薄一点。
8: 感觉怎么样？刚才？
9: 我刚才拍那个瓜，感觉99%，
8: 99%。
9: 我经过拍瓜的这么多年经验，我说过的话基本上大差不异，基本差不多。
8: 差不多
9: 啊，不会拍错，
8: 这么自信吗？
9: 因为我干了多少年了，有经验，确实有经验。
0: 比赛进行到这里，我们的节目也该揭开谜底了。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正是北岭镇的验瓜师比武大会， 而我们开头提到的下邑县这两年新兴的职业就是验瓜师。不过今天最厉害的验瓜师又会验到什么程度呢？
8: 现在就是二号和这是几号？
7: 这是一号。
8: 二号和一号。
7: 对对对对对、哦、
8: 现在就是这两个瓜都是好瓜。
7: 对 对, 对
8: 但是就是说在这两个瓜里面挑出好瓜里面更好的瓜。
7: 对对对，
8: 所以这个就有难度了。
7: 这就有难度。你比如说像我们的韩震这两个瓜，
8: 哪位是韩震？
7: 我啊、哦，这两个瓜，我现在刚才我对他要求又提高了，让他这里边选出来一颗哪瓜皮更薄，哪瓜最好，甜度更高。
8: 这个就是比挑这个一般的有问题瓜要更难。
7: 对，对对
8: 怎么能体现出他的技术水平？
7: 这两个瓜，我刚才也上手敲了一下，这都是八成熟以上的瓜，他们的。敲出来的声音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凭借一点细微的手下动作，手心的震动，一点点很细微的，包括看皮毛上的一点点很小很小的差距，他就能判断出来哪瓜更好，哪瓜上敏性更强。
0: 那么验瓜师是如何凭借这些细微的差别验出好瓜的呢？比赛的结果又如何？接下来我们还是先去下邑县西瓜交易市场看看验瓜师的工作情况，这样或许能让您对验瓜师这样一个新兴职业多一份了解。
1: 这种下邑县的最大的西瓜交易市场，卖瓜的都就是脑力好的都有。啊、这头上这个半子粗，看吗？
8: 哦，还真是。
1: 这个半子粗。
8: 还真是真是，而且这瓜皮看着颜色也很好看。
1: 对、啊、对，头大瓜是五折的，卖的价钱高一点嘛。
0: 其实这个市场里有各式各样的西瓜，头茬的、二茬的都有，交易量也很大。买卖双方往往难以快速准确地分辨出生瓜、空心瓜和厚皮瓜，这时如果有人能迅速验出西瓜的好坏，对买卖双方而言都能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1: 验瓜师在工作，在那边打瓜了。
8: 哦，哪个是验瓜师呀、
1: 啊？坐在案子上的。
8: 哦
1: 啊，
8: 哎，你好你好
11: 你好。
8: 他这一车拉过来，这车有多少斤？
11: 2000斤有吧，
8: 这么一车就能打出来好几百斤
11: 啊！你看这上面都多少了？
8: 哦，这现在这会儿挑了到这会儿了，有多少了？这些
11: 啊，得有200斤都不止了。
8: 现在哦，那这个比例还是不小的啊、哦。
11: 嗯，啊，就发这个声音就是空，
8: 这叫空。
11: 对，小。
8: 这个小。
11: 嗯。
8: 哦。
11: 像这个就不好看，死藤瓜嘛。
8: 哦。现在什么情况？
11: 有点小裂纹。
8: 有点小裂纹、嗯，小裂纹你都能拍出来。
11: 啊。
8: 再验证一下，就现场给我们切开看一下。
11: 耶、yeah, ，我的，是点厚。

0: 计，他们每天要检验6万至10万斤西瓜。在这上万次的拍击之中，优秀的验瓜师只需一次轻击，便能洞悉西瓜内部的所有情况。而正在进行的西瓜合作社比武大会，正是为了选拔验瓜师中的佼佼者。那么，谁会成为今天最终的赢家呢？结果即将揭晓。
1: 新康说，咱第一颗瓜啥情况呢？
2: 厚皮，
1: 厚皮，老，有点空心。第二颗什么情况？
2: 明星可能比第一个空的更。
1: 可能比第一个空更狠。
2: 嗯。
1: 哦，确实有空。看第二颗。
2: 嗯。
1: 哦。
3: 这个现在就是空心啊，给
1: 空心
3: 啊。
1: 我验瓜确实很准，
3: 嗯，
1: 确实很准。第二颗确实比第一颗要稍微空那么一点。
3: 哦，刚才他说的是第二颗就要空一点。
1: 对对对对对。
3: 哦，
1: 这个我们刚好放下一把刀，这个能放下2-3颗硬币。
3: 哦，我看你刚记录的他是这么说的吗？
2: 对对对，是的。
3: 他说的就是、嗯、
2: 比第一个空的多一点。
3: 哦，还真厉害。
1: 哦，第三个就是商品瓜，我们也打开看一下。
3: 这个怎么样？
1: 商品瓜，商品瓜，总体来说还是要稍欠一点，
3: 稍欠一点，
1: 稍欠一点。
3: 不是，
1: 但是我们发偏远地方地区，他们还比较喜欢这种。
3: 哦，
1: 对，
3: 就是七八成熟的。
1: 对对对对，这种是八成熟，稍微欠一点。
3: 欠一点。
1: 对对。
3: 哦哦哦。那么就说这个商品瓜肯定是没问题的。
1: 对，是肯定没问题，这个发广东很好的。
3: 好的，那它的准确率现在是达到了多少？
1: 嗯，因为这颗瓜吧，90分。
3: 九十分。
1: 九十分。
3: 好的好的，
1: 好，
3: 一号选手最后得分90分。
1: 好，
3: 好。
0: 验瓜师的工作责任重大，压力不小，他们是把控西瓜品质的最后一道关口，一旦判断失误，就可能导致整批货物被退货。虽然表面上看只是拍拍西瓜就能辨别优劣，但实际操作中稍有疏忽就容易出错。
1: 80分。
0: 二号选手因一个西瓜判断失误，最终获得80分。那么备受期待的三号选手韩振最终成绩又会是怎样的呢？
1: 都比较难一点，他的。
3: 哦，他的难度在哪里？
1: 他难度在大家的这两个瓜要综合比较了。
3: 就这两个，刚刚是我们说的商品瓜，
1: 商品瓜优中选优的了。
3: 优中选优，刚才他说的哪个是更好？
4: 我说这个
1: 几号？
4: 二号。
1: 二号最好一点，
4: 瓤口可能红一点，
1: 瓤口更红一点。
4: 嗯，
1: 这个要瓤子稍微浅一点。
4: 啊，对。
1: 哦，
3: 这个你都能判断出来，
4: 看也是看外表。
1: 第三颗啥问题啊？
4: 空心。
1: 空心。空的厉害。
4: 把手指都能下去。
1: 手指都能下去啊？你厉害。
3: 哦，他说现在是这个手指都能下去，
1: 手指头都能下去。
3: 好的，
1: 哦，
3: 那我们先看这个手指头能不能下去。哇，
1: 确实很空，
3: 还真是，
1: 确实很空，确实
3: 真是。
1: 手指头能下去，小拇指手指能下去，确实能下去，能下去，中指也能下去，
3: 还真是，
1: 确实厉害厉害。
4: 把样让我
1: 这关红，
4: 嗯，
1: 哦，
3: 我这么准确啊？
4: 差不多，
1: 看了，再中一次机会，
4: 别砍吧。那个心里不对劲了，
1: 红，很红很红，
3: 哇，
1: 很准，
3: 很准，
1: 很准，
3: 很准，
1: 为啥？因为这个虽然说红，但是我们一般发华南比较多一点，华南地方发这个更符合我们商品瓜，很准。包括这个皮也确实比这个要更薄一点，这两个都很薄皮了，这个确实更薄一点。
3: 哦，
1: 对，100分。
3: 100分，
1: 100分，
3: 啊，
1: 得出来冠军，我们数据也体现出来了，包括我们切瓜也都体现出来了，最后冠军还是我们的韩振选手。
3: 韩振选手，
1: 韩振选手，
3: 好，那大家给他鼓个掌。
1: 好。
0: 对于验瓜师而言，准确率与速度都至关重要。那么韩振的速度究竟如何呢？接下来，我们特意安排了本次比赛的前两名选手加赛。在流水线全速运转的情况下，测试两人1分钟内各自能验出多少个西瓜。
3: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张师傅1分钟能开多少个瓜。我们这边正在计时，也在数着数，现在有几个了？
2: 3个。
3: 你看张师傅的速度，现在有多少呢？47、48、18、50秒。
0: 韩振验瓜的速度如此之快，准确率如此之高，它的秘籍究竟是什么？
5: 怎么去挑？

0: 看二拍三手感，这几个方面看，然后看刮疼打弯了，然后看纹路散开了。
1: 什么叫散开了？
0: 生的没散开的、啊、你看这一条条的都没散开。
1: 哦，你说的不是这个大条纹，是里面那个
0: 小
1: 条
0: 纹，这像这种它都没散开，还在挂在一起、
1: 哦、像这种看、嗯、像这种是小的这种细的条纹，
0: 散开
1: 它没有散开，它像一个点一块一点一块、
0: 嗯、
1: 是吧？
0: 你看像这种，
1: 但是像这种
0: 它都拉开
1: 了、哦、就很明显，这就打开了，这个小纹，看这种小纹已经打开了。
2: 韩震告诉我们，二拍的目的就是听声。生西瓜由于果肉密度高，质地硬，敲击时产生的声波衰减得很快，震动持续时间短，因此听起来声音清脆，类似于当当声。熟西瓜的果肉密度较低且具弹性，敲击时产生的声波衰减较慢，震动持续时间较长，因此听起来声音沉闷浑浊，类似于砰砰声。当然除了听声音之外，最神奇的还要说用变蛋体验挑西瓜的手感了。
0: 我的手感颤颤的像变蛋一样。
1: 这个是感受什么？主要是
0: 抛起来的时候落在手心里面、
1: 哦、
0: 是不是有点颤颤的里面？
1: 哦，是的是的，
0: 一直在就是在颤动。
1: 对，
0: 成熟的西瓜也是这样，
1: 皮蛋虽然是落在手里，但里面的芯儿
0: 在颤动，
1: 还是在动，还是在上下在动。
0: 对对对，
1: 是吧？没有停，它还得等一会儿再停。
0: 对，
1: 哦，
0: 是不是里面也是颤颤的？手心，这个手心就给传感了，麻麻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证明这个瓜是
1: 这个，这个也很像这个皮蛋的落在手里的这种感觉。
0: 对对对，
1: 也是这个瓜虽然在手上没有动，但是我拍过来以后，这个力量它传导过去以后，也是感觉它有这个
0: 颤动，
1: 颤动，
0: 对，
1: 有这个颤动，里面是在颤动的。如果生的瓜是会是什么样的呢？
0: 生的瓜给你敲一下生的，你敲一下
1: 这个。哦，是，
0: 它没有颤动，
1: 里面外面它就是一个整体。你现在每天大概拍几万斤的瓜？
0: 就是每天基本上就是七八万斤。
1: 一个产瓜季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你的收入大概能在多少？
0: 两个月左右吧，大概收入七八万。
2: 韩震种瓜十年，专职验瓜六年，除了夏邑本地，他的验瓜足迹还遍布陕西省、甘肃省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地。验瓜工作虽无固定模式，但凭借这项技能，韩震的平均年收入可达14万元。如今在夏邑，为了让西瓜卖得更好，不仅催生出新的职业，也有人不断探索新方法，破解西瓜运输的老难题。
3: 来，一二三，来，一二三，哎呦，一二三，一二三，加油，加油！
1: 这个是哪天下的雨啊？
3: 这是有三天了。它要是下一会儿，还好，它就逢蠢蠢，它就干了。断断续续下了将近两天的话，就是人根本没法走。
2: 在洛旗乡下楼村的620亩现代化西瓜种植基地里，有700多座西瓜大棚。

0: 采摘的西瓜如果赶上雨天，采摘下来却无法运输出来，这可能直接导致西瓜烂在大棚里。
1: 看你这儿的瓜都很大哦，这瓜大概有多少斤啊？这一瓜
2: 一个16斤，17、18斤有。
1: 瓜棚里面这个应该是最好的了，
2: 对，
1: 精品，
2: 对，哦，都抱起来干。
1: 好好好，感受一下。
2: 我们以从早到晚一干一天，抱一天，会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1: 而且最关键一个是抱这个瓜走出来，而且现在还不是很热，如果最热的时候很难受的。
0: 怎么办？有什么好方法能解决西瓜运输的问题呢？
1: 现在是干什么呢？在这儿？
3: 我在这儿负责运输瓜。你看现在这个场地，现在下雨的话，大车过不来了，但是大车能停到门口，小火车的轨道可以铺到门口，直接在火车的在门口直接大车可以在门口装瓜。主要是太多了，用小火车的话，这一趟可以拉个十几筐。
1: 嗯，
3: 这一下就能从里面直接从大棚里面就直接运到这个分拣的这个地方，分拣的质量好的可以装箱。
1: 过去是没有轨道，你没办法出去。
3: 哎，是的。
1: 现在只要轨道能出去的话，大车就能拉走。
0: 如今总长15公里的环形轨道纵横交错，6列电动轨道小火车在瓜田间平稳穿梭，按下遥控器，满载西瓜的小火车便自动行驶，从大棚深处直接运至收购点。单列载重4000斤，小火车一次运输相当于传统人工漂运的20多倍。
2: 一节三米刚好能搬下三筐西瓜。
1: 三筐西瓜，
2: 对。
1: 哦，电机在这儿呢。哦，电机在这儿。
2: 这前面一个，后面一个，其他的都是挂式。
1: 哦，主要是等于说是这一节是这个动力源。
2: 这是电瓶。
1: 哦，电瓶在这儿呢。
2: 四块电瓶。
1: 4块电瓶。
2: 对。
1: 然后主要动力就是来自于这个，这够吗？这个动力？
2: 这个运一每天工作10个小时，怎么完全可以的？
1: 就靠这一节车，然后带动整列的小火车。
2: 对。
1: 这小火车一共有多长啊？大概？
2: 小火车，你可以这个可以根据需要，也可以挂3节、5节、7节、8节都可以。驾驶它有遥控器。
1: 这就是遥控器。
2: 对，上面是前进呢。
1: 哦，你先让它停呢。
2: 然后这是停止前进。
1: 哦，这是前进。哦。
2: 对。
1: 直接让它后退，按一下。
2: 对，
1: 哇，这个真的好方便、
2: 而且它这个可以变速，
1: 还能变速。
2: 按一下一档，按两下两档，一共7个档位。
1: 哦，那么多档位呢？
2: 啊，中间这个是加速，最关键的我这个也可以变轨。
1: 哦，
2: 这
1: 是直行，设计真好。
2: 这是左转。
1: 哦，你再给我变一下，我看一下。
2: 这个直行。
1: 哦，这直行。
2: 这个
1: 右转。直行。
2: 对，
1: 右转，哇，你这设计太好了。好，现在准备右转了。
2: 对。
1: 哦，右转了。
4: 不是那边吧？
2: 这是右转。
4: 在这呢。
1: 好，这边已经进入到右边的这条轨道，就进入到右边这个大棚了。
2: 对。
4: 现在好了，现在有这车方便多了。
1: 有了小火车以后，收入高了还是收入少了？
4: 啊，收入高。
1: 收入高了。
4: 嗯。
1: 因为啥呀？
4: 那当然，像我嘞，生产那个方面，像我嘞东西那个这个运多，它不就收入多点？
1: 你们自然挣的也就多了。
4: 对。
1: 原来可能一个人抱个20斤的瓜出来就半天，现在等于往小火车上一放，是吧？全都拉出来了。
5: 嗯。
1: 所以大家也都很开心有这个小火车。
5: 也挺方便的。
0: 更妙的是，轨道采用可拆卸设计，农闲时可快速收纳，不会影响田间耕作。彭磊说，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
2: 啊，钢管加厚的。
1: 哦。
2: 要是买个这个三轮车去运瓜的话，3轮车它就会折旧，会坏，这个不会坏。这个车头大不了就是电瓶老化了，换个电瓶；电机有问题了，换个电机。钢管不会坏，车斗不会坏，所以它使用年限比较长。就这样的，我感觉用起来还是挺划算的，而且非常实用。
0: 这套电动轨道运输系统总投入40万元，看似金额不小，但彭磊心里算的是另一笔账。传统人工漂运，西瓜折损率高达7%，磕碰伤会直接拉低。

0: 售价，而轨道运输平稳顺畅，折损率几乎降至零。如今借助轨道运输，彭磊的西瓜种植基地年营业额达到了700万元。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逛超市的时候您是不是也这样呢？看到零蔗糖就敢敞开了喝，觉得非油炸就等于没油。其实呢，超市里的很多健康食品可能只是伪装的健康食品。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方海琴研究员，为您揭开藏在食品包装背后的小心机。专家将用四句口诀教您看懂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让您在眼花缭乱的超市里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3: 那民以食为天，那经常呢，我们会在这个超市购物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呢就会左选右选啊，仿佛呢这种选择恐惧症就发作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脑子里想的很多，要看看它的日期，要看看它的这个配料表，还要看看它的这种宣传语，哎，究竟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心意，怎样才能选择一款非常安全的适合的放到我们的购物车里，就至关重要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西伟和连续两位嘉宾。那么在录制节目之前呢，我们请他们呢去到超市，也为我们提了一大袋好吃的，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啊，他们挑选的是否符合我们所要的这个标准啊。请两位先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噔噔，都没少买哈。
4: 是的。
3: 那两位要说一说自己选择这些好物的这个理由吧。
4: 都知道我有两个孩子，这生活小能手它不是白吹的。我把这些年我从未踩过坑的安全又营养的食品都带来了。
5: 我是擦亮双眼哦，今天就买这点东西，您别看不多啊，一二百块钱东西我逛了得有四个多小时
4: 哟，
5: 擦亮双眼，甚至拿着放大镜恨不得我挨个看他这配料表啊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咱不敢说不踩坑，但绝对是安全又营养的。
3: 好，二位对自己的这个挑选呢都是非常有自信的。那么在专家眼里，他们挑的这一些食品是否符合专家的标准呢？我们接下来就掌声欢迎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方海琴研究员，欢迎方老师。方老师您好，欢迎欢迎。方老师刚才连续说了，他挑这么一袋东西花了四个多小时啊，左挑右拣呢。那您在这个平时购物的时候，是不是也非常苛刻呢？您的标准是什么呢？
6: 连续太不容易了哈，花四个小时。那我呢，是作为一个食品工作者，也是一个家庭主妇，食品嘛，它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给咱们提供能量和营养成分。咱们不同的人群，他的健康状况不同，他对于这些营养的要求需求也不一样。比如说这个老人，他可能受这个三高的影响啊，会选一些低糖、低脂、低盐的食品。比如说小朋友，他正在生长发育的快速期，他需要吃更多的营养成分，比如说蛋白质呀、钙呀，来满足生长发育的需要。还有咱们年轻人，他现在有健康体重管理的这个需求，他可能会注重能量。所以说既要满足不同的需求，还要能够快速的，不能像咱连续这样花四个小时去买，对吧？那确实我还是有一些可以推荐的快速选择的这些方法。我今天呢把这些方法总结了四句口诀带给大家，不过暂时咱先不揭晓。
3: 好，所以我们要考虑的这个信息量是非常多的。那先问一下连续，你依据的这个标准和你心中的那杆秤到底是什么？
5: 你看我买这个东西，我第一个关注就是上面最大的字儿
3: 哦，
5: 因为它最大这个字儿啊，说明它的这个特点是最突出的，
3: 最醒

0: 木的，
1: 就看大字就管用。然后你一看还是零蔗糖，还不会给你的血糖增加负担，这就是我选这个产品的门道。
2: 我这可是健康雷达。就是我会看这个食品的重要卖点。比如说哈，像我们家孩子就很喜欢吃薯片，我挑薯片的时候就要注意它上面的关键词，看非油炸。
0: 方老师，这个确实也是我在超市当中去选择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您觉得怎么样？
3: 感觉挺在理的哈，但是非常遗憾，我在这儿还得跟二位说，您二位关注的这个信息是不对的。
2: 啊？
3: 为什么呢？因为您关注的这个信息啊，实际上都是商家的营销话术，他用一些抓眼球的方式，比如说大字号，对吧，这个非油炸的卖点，他来宣传他这里面的一些信息，而同时可能会隐藏了其他的一些重要信息，这样对于消费者他很容易产生误导，他就误导出了一些错误的期望。比如说像连续刚才说了，那对我血糖没有影响，还有咱们细微也说非油炸很健康，但是实际上呢，零蔗糖它可不是没有糖，非油炸也不是没有油。所以今天的第一个诀窍，那就是食品选购有诀窍，营销话术要担心哦。
2: 哦，
1: 方老师，你看您刚才说这个零蔗糖不等于就没有糖，对吧？但是我看了一下我这配料表，咱们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上面的配料表里的确没有什么白砂糖啊、蔗糖啊什么之类的，那说明人家就是实话实说零蔗糖嘛，就是无糖的嘛。
0: 是，配料表里也没有，但是您却说这是一种营销话术啊，而这个我们怎么来理解呢？
3: 我首先先澄清一点，在咱们所有的食品的营养标签里，它所有的零都不等于一点都没有。按照我们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我们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28050 的规定，当我们每100克固体食物或者是每100克液体食物，它里面的糖的含量在0.5克以下的时候，它就可以声称自己是零。所以说您看到的这个零，实际上它并不代表真正的零。如果您认为是一个零糖的食品，您就敞开了的喝，您喝到一定的量，您摄入的糖的量也不少的。但是除了这个零之外，咱刚才说的蔗糖，我们平时吃的白砂糖啊、红糖啊，里面主要的成分就是蔗糖，这些蔗糖吃下去之后变成葡萄糖，升高我们的血糖，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控制了我们的蔗糖，其实就是控制了我们的葡萄糖的摄入，控制了血糖。但实际上我想跟您说，咱食品里添加的可不仅仅只是蔗糖，其实我们还有麦芽糖、棒乳糖、葡萄糖、乳糖以及果脯糖浆、麦芽糊精等等，这些吃进去之后变成葡萄糖来升高咱们的血糖。比如说像您这个零蔗糖的这个产品啊，它肯定是没有添加蔗糖，但它并不代表没有加其他的糖。如果要加了其他的糖，比如说咱们说的果脯糖浆，它就是果糖和葡萄糖的聚合物，它吃进去之后其实它升糖的速度也是很快的。还有比如说更隐秘一点的麦芽糊精，一个糖字儿都没有，但是它吃进去，因为它就是这种小麦啊、玉米啊、马铃薯啊，它的淀粉水解之后的这种葡萄糖的短链的聚合物，吃进去之后它的升糖的能力、升糖的速度都是很高的。所以咱要知道这个零蔗糖啊，它是一个营销话术，一定要慎重选择。咱再回到连续的这个配料表，它这里面啊确实还没有糖，看到的是木糖醇。木糖醇对于咱们控制血糖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但是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表，有一个碳水化合物5.4克，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我们可以用咱平时生活中见到的方糖来表示一下。方糖我们买的呢一盒，我们看了一下它的包装呢是450克，里面呢有100块，也就是说咱这一块方糖差不多4.5克，咱这一杯酸奶125克，差不多就相当于1.5到2块的方糖，也就是碳水化合物5.4克。
0: 说到这里我有点迷糊，咱们刚刚在说糖，怎么突然间就变成了碳水化合物了哈？
3: 碳水化合物它就是糖、寡糖、多糖，所以说糖是碳水化合物的一种，而且碳水化合物呢咱吃到体内呢它也会变成糖。所以您看这个大白馒头呀、大米饭啊，吃多了是不是血糖也升高呀？
0: 还有白米粥也是，
3: 是
0: 喝完以后糖就上去了。
3: 是的。

0: 没错，所以有很多时候这个碳水化合物里面呢，其实它就是含有很多的糖的量，就像连续咱们买的这个酸奶里面，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很可能就是葡萄糖、半乳糖、乳糖。所以我们提醒大家，不能仅仅关注零蔗糖，还要关注其他形式的糖，哇，或者是关注糖的其他标识形式，比如说碳水化合物也要关注它。
1: 这个糖藏得够深的啊，我怎么也没想到可以从这个碳水化合物里面再把这个糖提取出来。所以你看我们在超市购物的时候，咱们要做的功课很多呀。但是你要说咱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本身这个看到这些字呢，他就比较小的，也看不太清楚，而且呢可能也一下子分辨不了这么多的这些信息量。那你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可以让我们快速的能够去屏蔽一些信息，来提取一些这个糖比较少的信息呢？
0: 不要过多担心这个问题。我们国家 GB28050 预包装食品样标签通则在咱们今年2025年3月份已经发布了修订版本。在这个修订版里面呢，已经在原来1+4的强制标识的基础上增加了饱和脂肪和糖，也就是说以后咱看到营养标签里面就会明明白白的有糖，您就不会被误导了，或者是选择那么费事儿了。
1: 所以说以后这个糖它会明确的标出来，这样我们就能够一目了然了哈。
0: 对，没错。
2: 我没想到这玩意儿隐藏的这么深，它拐俩弯儿，你受得了吗？
1: 对，所以不能看这个字儿大，咱们还得看这个小字儿当中有什么样的玄机啊。西伟的这个非油炸，
2: 它这也悬了。
3: 对，我现在有点哆嗦，因为咱们刚才说了看卖点嘛，然后但是专家说了，这卖点都是营销的手段，但是啊，我还想为自己据理力争一下，毕竟他写着非油炸，那他已经都写了非油炸，他不能骗我吧？
0: 确实啊，包装上非油炸没有油炸这个工艺，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点提醒您关注一下，就是这里面脂肪的含量，因为咱脂肪就是油，油脂油脂嘛。可以看看脂肪含量是多少，
3: 每份是52克，它的脂肪含量是13.4克，但是这一盒里面有两包，天哪，我吃了两包以后我就吃了26.8。
0: 刚才我们是不是认为非油炸就等于没有油啊？
3: 是的，
0: 所以咱们说非油炸它也是个营销话术，它其实就误导您觉得我这里没有油，通过这个营养成分表看出来它这里面脂肪的含量26.8克。那在这儿呢，我们现场的感受一下
1: 26.8克的油，咱们看看有多少啊，
0: 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因为脂肪就是油，所以咱一克脂肪就等于一克油，那油的密度呢大约是0.91到0.93克，所以呢26.8克差不多就是29毫升的油。今天我们拿个量桶来量一下，哇，咱们看一下啊，这个是个25毫升的量桶，可能咱这个还得稍稍的在这量的可度上面还要完善一点，
2: 还不够这一管。
0: 对，这个26.8克，也就是29毫升，是多大的一个量？从您的那个薯片里就能摄入进来。看我这咣咣咣的倒油哈，
3: 哎呦，看着我这心都直哆嗦。
2: 家伙，这点油真是够炒仨菜的了。
0: 这个应该，其实29还不到。
1: 我的天哪！你一倒出来我就觉得这个油很多了。
0: 对，这就是您那一盒薯片里的油，如果不知不觉看着电视吃着零食咔嚓下去，这么多油就下去了。
1: 我突然觉得这个对这个失去了兴趣，我要喝这么多油下去，这谁能喝得下去啊？
2: 那你吃这个就很快呀。
1: 你像这个非油炸都说的是非油炸，那这个油这么多的油从哪里来的呢？
0: 非油炸实际上只是说它没有过油炸这个工艺，它其实在其他的制作工艺里它还是会用油的，它会喷油、涂油、抹油，它为了保持这些口感它还是会用到这些油，而且用的油量可并不比咱们的这个油炸少，所以咱看出来非油炸实际上也是营销话术。所以我们在购买食品的时候一定要识别这些营销话术，别被它误导了。
1: 那么除了刚才说的这个零蔗糖、非油炸，还有哪些属于这种营销话术？您能不能再给我们提个醒儿？
0: 有一些，比如说 特别夸大宣传的什么优质呀、精选呐、或者是过分强调某些产地的、那往往都有可能是一些营销话术。咱们都要理性看待，擦亮眼睛，认真甄别它。
1: 所以现在咱们知道了这个，咱们这个广告语啊，咱们要更加理性的去看啊，不要被这些营销话术呢，哎，给搞混淆了概念。
2: 对。
1: 那么接下来还要再考考二位啊，那么你们在超市购物的时候还会依据哪些自己定的标准呢？
3: 有句老话说，一分价钱一分货。贵的总没错吧？
2: 对。
3: 就比如说哈，像我去买饼干，有这个饼干就几块钱一包的，有这个饼干呀二三十一盒的，那我就买贵的，贵的质量肯定好。
2: 我是更想弄一些少花钱多办事儿的事儿。你比如你看我买这个牛奶还是多功能的带有果味的牛奶，你看它配料表里确实有这个果粒啊，苹果呀菠萝呀啊，人家实实在在的写在里头了。所以我觉得那是不是我同时买了牛奶，我还能吃到一些水果的营养，哎，咱就来个复合型的这么个产品营养品。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花一份钱得两份实惠，
1: 也有道理，就是它的这个内容更加的丰富。所以一个呢是看价格，一个呢是看功能。您觉得我们二位判断的怎么样？
0: 很遗憾，还是觉得不是最合理的选择啊。哎
1: 呦，这还不对。
0: 不管是这个以价定制，当然还有连续的这个多功能，我们觉得都不是最合理的。连续的这个多功能啊，这个理念我是很欣赏的，但是实际上啊，我们如果要选择一个食品，确实要看看配料表，要看看您这多功能里面加了些啥，然后有没有用，是不是咱想要的。我们如果要选择一个食品，确实要看看配料表，要看看您这多功能里面加了些啥，然后有没有用，是不是咱想要的。所以给大家带来第二句口诀，就是先要翻看配料表，排在第一最重要。因为按照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它的要求，它配料是按照从多往少的量来从前往后的排列。那你想想，它排在第一位的肯定是加的量最多的嘛。如果您要关注自己想要买什么，您看它的排序里面列了些什么，那就说明它原料有什么，它的排序的位置也能看出这些原料在这个里面大致的比重。您如果想要买哪一种成分比较高的，您就得看看它排列的是不是比较靠前。连续您看看您的那个配料表里面，您关注的这些成分是不是比较靠前。
2: 我这第一最多的是水啊！
1: 天哪，第一位是饮用水。
2: 但我也有生牛乳啊。
0: 您的饮用水比牛乳还多，您觉得这是您买的牛奶吗？肯定不合
1: 适。水兑的牛奶啊，
2: 就拿牛奶当调料了。
0: 咱先看看鲜牛奶的配料表，它的配料里面排第一位的，仅有这么一位的，就是生牛乳。
1: 要想买一款真正的牛奶的话，咱们要看它的配料的主要的第一位的究竟是什么。就像右边这个生牛乳，那就是一杯妥妥的牛奶了。而刚才连续买的它就是牛奶饮品。
0: 没错，是这样。咱们平时在挑这个食品的时候，咱看一看咱排在第一位的是不是你想要买的那个食物，如果不是的话，那您可能就是买错了。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我们买东西不能仅仅看包装前面的这个字儿，还得要看看它的配料表。我今天还特地从超市买了两款全麦面包来给大家一起判断一下。我先给大家透个底儿啊，这里面有一个是真的全麦，有一个呢不是真的全麦面包。咱们按照刚才的判断的标准，您二位来选一下。
3: 随堂考这就来了。
2: 那肯定是左边那是全麦的呀，
3: 很有自信。看配料表，第一位的全麦面粉肯定没错了。
2: 它最多，它就最纯嘛，就是说白了，右边这都第三位了，肯定就还没水多呢，它能纯得了吗？
3: 我们选的是那个黑麦全麦面包。
1: 对，
0: 都答对了。对，其实从正面特别难判断，到底是全麦软面包还是全麦吐司，看不出来。但是咱刚才一看了这个配料表，确实各位都已经掌握到了这个诀窍。我们看全麦粉排在第一位的 那这个它是全麦面包，另一款呢，它的全麦粉都已经排在第三位了。按照我们连续的说法，都比水还低呢。那它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的全麦面包。我们通过这个办法呢，也能够很好的选择我们需要的食品。
2: 我真的觉得是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看起来那么明显的东西，
3: 表面上的字
2: 就是如我们所愿的东西，一定要是把它一个配料表啊什么营养的那个啊，一定给它
3: 成分表
2: 学明白的记在心里头，那个才是评判好与坏的黄金标准。
1: 而且我告诉你，在这一点上我比你们两位都强。
2: 是吗？
1: 我买东西的时候啊，我是看那个配料表的。但是啊，我有一诀窍，配料表字儿越少，我觉得这个东西越好。就说明一个它的成分比较高，就没有那么复杂，而且它的这个东西比较纯净。
0: 丁西的这个看法呢，其实代表了大部分消费者的一个认识。咱们认为配料表越少，就像咱说的加的原料越少越纯，对吧？但是咱也要看一看它加的原料是些什么成分，对身体有没有好处。并不是说配料表越长就越不好，配料表越短就越好，并不能单纯的从配料表的长短来判断。我今天带来了两款酱油，一个是含铁的酱油，一个是不含铁的酱油。我们来比较比较配料表的长短对于我们的产品它是不是一定像您说的好或者是不好。一个配料表长，一个配料表短，短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哎，只有五种，
1: 这多好啊，
0: 符合您的这个。
1: 对，我就这么选的。
0: 但我们再看看这个长的，是不是说长的配料表就不好呢？咱看一下长的，比如说红曲米啊、洗水红败、红枸杞、红豆、红枣这些原料，它其实是用来发酵这个酱油用的，它其实里面含有很多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植物性的铁。下面呢，它还加了一个乙二胺四乙酸铁钠，这个呢是一个含铁的营养强化剂。这款酱油是个含铁酱油，它是一个加分项，能够给咱补铁。所以不能单纯的以配料表的长短来判断食品的好坏。
2: 但是那个方老师，我也有个自己的看法啊，包括身边很多老百姓都有这个看法。就你配料表一长，就难免在里头加一些什么防腐剂呀、一些添加剂呀、等等等。那都说这个对人身体要是吃多的话特别不好。
0: 连续您的这个看法啊、肯定代表了很多消费者的一些认识的误区。首先在这咱还是要澄清一下，并不是添加了添加剂的都不好。举个例子哈，有些朋友他乳糖不耐受，他一喝牛奶他肚子咕噜咕噜叫闹肚子，但是如果要是加了一个乳糖酶这个食品添加剂，其实就可以避免这个情况了。所以不要把添加剂看成是洪水猛兽。然后再回到您刚才说的这个防腐剂的问题，认为配料表长里面可能就有防腐剂，这一点我也得跟您说到。第一个，添加剂有很多种，防腐剂呢只是其中的一种。第二个，其实我们防腐的方式也有很多种，添加防腐剂也只是其中一种。我们还可以比如说脱水干燥，让这个微生物没有生长的环境，也可以起到防腐的作用。还有就是咱们的一些包装，比如说在包装中冲入一些氮气啊，这些惰性气体，它能够把氧气隔绝，也让这种耗氧的这种微生物没有了生长的环境，也能起到防腐的作用。还有就是我们的密封的包装、低温的储存，这些方式都可以防腐，也不见得要加防腐剂。所以您觉得配料表越长可能会有防腐剂，这一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3: 我在购买东西时候有个习惯啊，就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还是愿意选贵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贵的东西吧，就是方方面面感觉都有保障，确实吧，这个口感呀是比较好的，
2: 品质是不是更高一点。
3: 是的。
2: 对，
3: 我就想今天请问一下专家，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它是不是贵的还真的能好一点。
0: 西伟的这个看法代表了很多消费者的看法，认为价高就等于优质，价低就等于劣质。但实际上啊，咱食品的价格有些时候它是受很多其他的因素影响，比如说我们就见到包装特别漂亮的，价格会比较高的
3: 进口的，
0: 对，它受一些销售成本呀、包装啊等等的影响。 而我们的食品其实您要判断它的价值主要还是营养价值，它的营养价值和那便宜的可能差不离儿，所以并不是说选价格贵的就好，所以我们还是要依据营养成分表来合理的选择和判断它的价值和价格。所以我就带来的第三句诀窍就是咱们要紧盯营养成分表，隐形成分是重点。按照现在的国家标准，我们要求强制标识的是一加四，那就是能量、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和钠。那有些食品呢还可以标出维生素呀、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啊这些成分。其实在这些成分里啊，比如说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蛋白质，这些摄入了对于我们身体有很好的健康效益，所以我们鼓励大家摄入的成分。还有一些呢，比如说脂肪啊、糖啊、钠呀，如果过量的摄入会影响我们的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所以我们是要限制它的摄入。我们如果要是买同类的食品呢，其实我们要把它的营养成分表啊放在一起来比较比较，看看这个里面它相关的成分的含量。比如说西伟，您的这两款饼干，您这一款贵的和这一款便宜的，咱们可以比较一下，先看看好的成分。比如说蛋白质，贵的是6.3克，
3: 是的，
0: 便宜的反而呢9.2克，还高一点。咱再看看那些要限制的成分，比如说脂肪，每100克贵的是26.1克，便宜的呢，咱看一看，实际上它的脂肪呢才20.5克，比它要低不少。咱再关注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钠。
3: 哦哟，
0: 贵的是每100克里面有698毫克。
1: 哇！
0: 而咱这便宜的这一款，每100克里面才它一半左右，还不到，才321毫克。所以通过这两个成分比对，我现在问问西伟，再让您挑，您打算挑哪一款？
3: 哎呀，如果以后让我选，我真的要牢记今天专家跟我们说的，要看好营养成分表，真的不一定选贵的，咱们还是要选对的。
1: 所以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不能以价格的高低来判断这个食物是好或者坏。
0: 对，所以我们确实是，如果要是买食物的话，肯定不是价格越高的越好，而是越有益于健康的越好。
1: 你看这里边的这个钠，我们都知道钠来自于盐嘛，所以这个钠是不是我们还是要重点关注的一个项目？
0: 没错，其实钠我们是要控制的，如果我们在选择的时候确实要选择钠越低越好的。钠就是盐的主要的成分，长期的高盐饮食它会造成高血压、脑卒中、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发生风险，会造成很大的健康的危害。所以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是有明确的推荐的，咱们成年人每一天摄入的盐是不要超过5克。5克盐大概是多少呢？我们今天也带了一个电子秤给大家来现场展示一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一天吃的5克盐有多少。
3: 一天的量啊，
1: 我感觉做一盘盐煎肉，这一下这一顿这一个菜就用完了。
3: 是的，
1: 但这是一天的量啊。
0: 这是咱们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大家每天不超过的5克的盐。如果像西伟您买的那一款饼干，每100克里面有钠是698毫克，折成盐呢差不多就是1.7克。那您想想，就是咱每天推荐摄入盐的1/3了，
3: 就是一顿饭的盐。
0: 但您还得吃一日三餐呀，对吧？
1: 这只是一个零食。
0: 对呀，您还得吃点菜呀，喝点汤啊，吃点面条饺子啊什么的，那您一天的盐量是肯定会超的。
3: 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我们学会了，哎，凡事我们要看配料表，要看这个里面都有哪些东西，可是这里面它就没写盐，那它是不是就真的没有呢？
0: 您再看看营养成分表，它的钠呀，其实也不低，这是为啥呢？就是咱们诀窍里面提醒的，你要关注隐形成分。因为咱们其实在很多食品的配料啊、原料啊，或者是添加剂里面，它可能看不见是盐，但是可能会有钠，比如说什么泡打粉啊、小苏打呀，或者是有一些带酸钠的成分，比如说柠檬酸钠呀、碳酸钠呀，实际上您看不见盐字，但是呢它有钠，它钠的含量不低。 咱们平时家里会有一些调味料也都知道，比如说酱油啊、蚝油啊、味精啊、鸡精啊，这些也是含盐的大户
3: 哟。
0: 实际上还有一些食材，比如说一些原料，像虾皮呀、海带呀、火腿呀，这一些它自身的盐含量也很高，是我们盐值比较高的一些原材料。那您要是用这些原材料，或者是加上这些调味料，您就即使不加盐，您这里面的钠也不会低的。
1: 配料表里即使没有盐，要看看别的小伙伴们的这个盐值怎么样。
0: 对，
1: 太难了，我都不敢去超市了，以后去超市一定要请上您一块儿哈。但是对于您是专业人士，您就是一眼就能看出端倪。你像我们大家都是非专业人士，我们到超市我们可怎么挑啊？您是不是给我们简化简化？配料表里即使没有盐，要看看别的小伙伴们的这个盐值怎么样。
0: 对，
1: 太难了，我都不敢去超市了，以后去超市一定要请上您一块儿哈。但是对于您是专业人士，您就是一眼就能看出端倪。你像我们大家都是非专业人士，我们到超市我们可怎么挑啊？您是不是给我们简化简化？
0: 确实，咱现在去超市挑食品的时候，一看到背面的营养成分表，密密麻麻的字儿，看起来也比较这个困难。尤其是咱最后一列还有一个 NRV 百分比，这个 NRV 百分比指的是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指的是您吃这个食物通过它摄入的这个营养成分占您每天需要营养成分的比重多少，也就是营养成分的含金量。比如说每天摄入脂肪不超过60克，您刚才选的这一款饼干里面每百克脂肪有26.1克，占咱们每天 NRV 60克的比值是44%，这个值可是不低的。所以刚才还记得咱们说了吧，这个有些成分比较好的，我们鼓励摄入的维生素呀、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呀、蛋白质，那这些呢，实际上我们看它的 NRV 百分比，您比一下，越高它肯定就越好。如果那些我们限制的，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脂肪啊、糖啊、钠呀，它的百分比如果越低反而是越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带来了两款午餐肉，我们来现场练练手，看看大家会不会选。按照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小诀窍，这个鼓励摄入的好的成分，它的 NRV 比值越高越好。咱现在看看它们的营养成分表，来做一下选择。我们看一下鼓励摄入的蛋白质，左边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是16.2克，而右边呢是13.8。
3: 蛋白质高好。
2: 对，所以左边这个，
3: 对，我们俩统一了，
2: 略胜一筹嘛。
3: 脂肪低点好，对吧？
2: 那肯定又是左边的略胜一筹。
3: 又是左边的碳水，
2: 就是糖嘛。
3: 对，
2: 就是糖，那肯定
1: 碳水左边那个高一点，
2: 左边又高一点了，
3: 但是略高，也不是高很多。
0: 差不多，
3: 这个钠右边的高，盐高。哦，综合来看，我们会选左边那个。
2: 从表上看，我觉得左边的应该更健康啊。嗯，
0: 从营养价值或者是营养成分表来判断的话，我们确实推荐大家应该选左边的这个会更合适一些。好的呢越高越好，相对我们要控制的呢还是越低越好。
1: 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个选择食品的三句口诀了啊，那么接下来还有一句呢，我们给大家来揭晓一下是什么。
0: 第四句口诀，认证标识仔细看，品质相对有保证。
2: 我还留一手呢。
1: 怎么了？都有认证啊。
2: 好东西，
3: 还真是。
2: 你瞧我这个绿色食品，
3: 哎，是的。
2: 当然了，它同样是果丹皮这种产品，它就要比不带绿色食品这个标志的就要贵一点，所以我觉得我愿意买这种的。
3: 我也有这个疑问啊，现在在超市里面我们这个有机认证的食品越来越多了。
2: 太多了，
3: 一样的东西啊，有机的会比普通的贵好多。
2: 对，
3: 对我们能力范围之内肯定想选择好的呀，可是我们这钱花的值不值得。
0: 首先我们说到绿色或者是有机都是一些认证的标识，这些认证标识呢是我们国家的一些权威部门或者是机构通过认证之后给发的一些可以在包装上贴的这种特定的标识。比如说我们农业部门呢就有三品一标，包括我们的无公害农产品，包括您说的有机食品，包括我们的绿色食品，包括我们的农产品地理标识，它也不是随随便便的想标就标的。
2: 嗯，
0: 它还是要需要满足很多的条件，经过一系列过程的管控。有机食品在咱们国家是按照有机产品 这个标准来生产的，它会从它的原料、产地、生产过程、加工过程、这个包装储运、标识和管理全流程的监管。简单说，就是咱们的动植物在生产的过程中，不能够使用人工化学合成的农药啊、化肥呀、这个生产调节剂啊这一些物质，以及基因工程

0: 造的生物或者是其他机器产物，而且它的产地或者是环境还要符合要求，以及在它的加工过程中也不能用这些人工合成的色素呀、这个香精啊、这些食品添加剂呀。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还要经过独立的认证部门认证之后，给了您发了这个认证的签，它才是一个有机食品。
1: 嗯，
0: 所以有机食品咱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全过程的管理的，包括连续老师选的这一款绿色食品，实际上也是体现了这样子的一个全过程的管理。像这样认证之后的食品呢，相对来讲因为它全流程的有这样子的一个管控，它的品质呢是相对会有所保证一些的。
1: 这两个认证不太一样，
2: 嗯，
1: 就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也许同一款产品有的是有机的，有的是绿色的，它这两个认证有什么区别？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应该怎么选呢？
0: 其实啊，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刚才说都是全流程的管控，如果说差别呢，有一点，咱刚才说有机食品在它的生产过程中是不能够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产调节剂的，它可以用啥呢？比如说你可以用点农家肥。但是呢，绿色食品实际上在生产过程中它是可以限制您允许使用一点人工合成的这些农药、化肥这些物质，但是呢是要严格的依据它的标准来，所以这是他们可能有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别。但是实际上，我跟大家说，不管是绿色食品，不管是有机食品，还是咱普通食品，真正从营养成分上面来说，比如说我们的蛋白质啊、脂肪啊、碳水化合物啊，假设是同类的产品，其实这三个食品在这些宏量营养素上面是没有明显的差别的。所以像咱老百姓嘛，从这个居家过日子，从性价比上面来讲，我们在购买这些的时候呢还是要综合考虑。
2: 那是不是我们就依据这个外包装上的标识就可以来判断是否这个产品就是真正的有机食品或者说是绿色食品呢？
0: 您答对了一部分，确实是。咱们如果要是去商场今天就想买一点这个，那我们要怎么去挑呢？一方面肯定还是要看包装，对吧？不管是绿色食品、有机食品，那肯定都得有完整的包装，还有完整的这个标签信息，包括它的名称啊、产地呀、配料表呀、保质期呀、生产企业啊、地址啊等等，这样完整的生产信息是要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些标识。其次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要看它的认证标识，这个绿色食品的标里面其实还有它的编号，这个编号咱们是可以到我们的绿色食品的中心去查询它的编号的真伪。包括西伟老师，您这个有机标它也是特定的标识。
1: 是的，
0: 它里面有有机码，咱可以到农产品认证系统去查询这个有机码它的相关信息。还有一些部分的这些产品哦，实际上它还会给您一个追溯码，你也可以拿这个码输入相关的追溯平台，也可以查到它一些全链条的这个监管的信息啊，相关的信息。当然了，最重要的一点，咱们要购买这个一定要去正规的渠道去购买，才是比较放心的。
2: 哎，今天真的是啊，颠覆了很多我们以往的这个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这些认知啊，让我们呢就有了这个新的判断，新的一种标准，让我们在这个超市里边就不再那么迷茫了。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请方老师呢再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我们去超市啊挑选食品的小窍门。
0: 第一句，食品选购有诀窍，营销话术要担心。
1: 嗯，
0: 第二句，先要翻看配料表，排在第一
3: 最重要
0: 。第三句，紧盯营养成分表，隐形成分是重点。第四句是认证标识仔细看，品质相对有保证。
2: 二位怎么样？
1: 记住了。
4: 记住了。
2: 这个记住还真是挺不容易的，慢慢来吧。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2: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3: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2: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4: 妈，我来扶您下楼。
5: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2: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6: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7: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8: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9: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很多朋友呢都会认为啊，糖尿病呢只是成年人的疾病，其实呢儿童也会患上糖尿病，而且发病率还在逐年的增加。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的主任医师吴迪，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吴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糖尿病对于儿童来说有一型、二型特殊类型。一型糖尿病占了90%，它的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完全被破坏了，不能自身分泌胰岛素，它需要注射外源性的胰岛素。二型糖尿病呢，主要跟肥胖有关，就是随着现在肥胖的孩子越来越多，肥胖引发的二型糖尿病也越来越多。那么特殊类型糖尿病最常见的单基因糖尿病是指体内某一个基因发生突变产生糖尿病，比如说单基因糖尿病中最常见的叫青少年起病的成人型糖尿病。那么这个呢往往是跟遗传相关，比如说奶奶50多岁得的糖尿病，爸爸30多岁诊断的糖尿病，孩子现在发现血糖高，一旦这种情况，医生就会高度考虑这个孩子是不是一种特殊类型糖尿病。糖尿病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以及特殊类型，它都是在遗传易感基因的基础上外界环境所诱发。糖尿病它跟多个基因有关，我们打个比方，跟糖尿病相关的基因有20个，其中这10个基因是保护这个人不容易得糖尿病的，我们叫保护性基因。另外10个是让这个人容易得糖尿病的，叫易感性基因。有的人一生下来易感性基因它阳性的多，比如10个基因中它有9个阳性。糖尿病的病因是在遗传易感基因的基础上外界环境所诱发，那么这个人有可能一次感冒一次劳累就容易诱发。怎么诱发的呢？一次感冒病毒感染可以激发体内的胰岛贝塔细胞发生自身免疫反应。什么叫自身免疫反应？照理说自己不会破坏自己，但是呢，在一次诱因下就发生了自身的破坏，就是病毒感染破坏了胰岛贝塔细胞，然后导致胰岛贝塔细胞不能够分泌胰岛素，引起了反应。每个人的保护性和易感性基因跟父母并不完全一样，所以除了糖尿病家族史以外，还是跟这种基因有关的。那么生活方式也会导致我们的糖尿病的一个发生，比如说暴饮暴食爱喝甜的饮料都容易诱发糖尿病，尤其是诱发二型糖尿病的发生。
9: 儿童如果得了糖尿病他们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呢？
10: 其实很多家长也知道，喝得多尿得多吃得多体重下降，我们叫三多一少，往往出现在一型糖尿病的时候。当一个小孩子来看病，医生就会问你喝得多尿得多几天了，一般病史都非常的明确，大多数一型糖尿病起病非常急，病程都在1个月之内。家长可以明确的说，我们家孩子喝得多尿得多，这1个星期晚上不停的上厕所，你就听见他在喝水上厕所又喝水又上厕所。一型糖尿病起病特别急，很多直接是以恶心呕吐腹痛甚至昏迷来住院的。那么我们曾经有孩子当时是腹痛恶心呕吐来的，以为是外科的阑尾炎，然后外科大夫一摸肚子发现不对劲，然后就请了内分泌科会诊，一查血糖是一个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但是你反过去再一问， 家长仔细想，这一个星期孩子晚上上厕所，原来不上的现在上三次，喝水也多，体重也下降。
9: 所以如果孩子出现了这突发的这种喝得多尿得多的症状，家长一定要警惕，一定要及早的就医。
10: 对的。
9: 那么二型糖尿病对于儿童来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10: 二型糖尿病呢，不像一型糖尿病起病那么急，它往往是比较隐匿，因为肥胖常规检查发现血糖高，诊断糖尿病的有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是比如说上厕所，男孩子不小心滴到马桶外面了，然后家长踩过去，哎，这个尿怎么发黏，或者再一看马桶里有很多泡沫，那这时候往往提示这个孩子有可能高血糖了，一定要警惕。
2: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9: 那如果一旦孩子呢是确诊了糖尿病了，应该如何来治疗和管理呢？
10: 我们经常说五驾马车糖尿病的管理，哪五驾呢？首先是药物治疗，第二饮食控制，第三呢积极的运动，第四呢就是血糖的监测，第五

0: 比如说我们二型糖尿病往往是由于肥胖引起的，早期也可以用胰岛素治疗，通过把他的血糖降下来，然后我们换成口服药，回家以后如果这个孩子非常的有毅力，能够管住嘴迈开腿，体重管理得很好，那么血糖也管理得很好，他甚至可以不吃药不打针，完全跟正常孩子一样。然后我们下面说一下血糖的监测。以前呢，我们血糖的监测是用扎手指头末梢血的监测，现在呢，我们有动态血糖监测，扎一个5分硬币大小的东西扎到皮下组织，可以拿起手机拿起手表随时看到你的血糖情况。
1: 监测血糖呢，能够及时发现异常，医生也需要根据血糖指标来调整治疗方案，所以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要求监测孩子的血糖。
0: 对的，既不能让高血糖引起糖毒性，也避免低血糖引起的一些脑损害。
1: 还有一点呢，尤其是对于儿童患者来讲格外重要的，就是心理方面的支持。
0: 心理在糖尿病的治疗中非常重要，比如我们会画一个圈，一个大圈里面套一小圈，告诉家长大大的那个圈呢是我们的生活，里面套着一个小小的圈呢是我们的糖尿病，告诉家长糖尿病是生活的一部分，既要正确的对待它，也不要过度的放大的看待这个事情。
1: 家长自己首先要正确认识孩子的疾病，要有信心，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
0: 对的对的，比如说糖尿病孩子需要运动，那么家长呢带着孩子吃完饭以后三个人一起去打羽毛球啊，去跑步啊，往往可以增加家庭的凝聚力。
1: 这样孩子面对疾病呢也就会更加的从容了。好，那吴主任，我们又应该如何来预防儿童糖尿病的发生呢？
0: 儿童糖尿病是在遗传易感基因的基础上外界环境所诱发，那么我们外界环境是我们可以改善的，最主要的是管住嘴迈开腿，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免高糖高脂肪的食物的摄入，多吃蔬菜以及全谷物优质蛋白，积极运动，积极的运动对于预防高血糖是非常好的，同时呢也能很好的控制体重。另外一点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体检，尤其对于有肥胖家族史、有糖尿病家族史的孩子来说，一定要定期的监测血糖、血脂等等的情况。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儿童糖尿病的相关知识。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呢，是保护孩子最好的方法。让我们共同关注儿童糖尿病，为孩子们的健康未来保驾护航。好的，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呢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早晨的阳光在呼唤你，是选择翻个身继续沉睡，还是系紧鞋带用一场晨跑迎接它？
3: 午餐时间到，是点个外卖还是自己准备营养均衡的午餐？
2: 夜晚来临，是一个人熬夜刷手机，还是给远方的父母打个电话，或者给身边的家人一个温暖的拥抱？
3: 健康就在每一个日常选择里，
2: 健康生活从这一刻开始。
4: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这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走在外面感觉连风都是烫的。您是不是也跟我一样，一到饭点就没什么胃口啊？大鱼大肉嫌油腻，热汤热饭又怕出一身汗，这个时候啊，就总想吃点清爽开胃，一入口就能让人精神一振的东西。今天咱们就应个景，继续聊一聊那种光听名字就能让人舌底生津、暑气消散的夏日美食——延吉冷面。在上期的一座城一碗面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崔明玉，揭秘了延吉冷面中制作荞麦面条的门道。今天啊，咱们就得好好说说那碗汤里的乾坤。地道的延吉冷面，汤上还有碎冰碴，上桌后第一口先献给冷面汤，酸甜辣凉的滋味高低起伏，清凉顺滑又爽口，夏天来一碗啊，是清爽又解暑，冬天

0: 不谈，还有一个就是保护了汤底，因为我觉得冷面这个汤底呀，我个人有一个喜好，就是我特别喜欢冷面端上来的时候，这个汤底是比较清亮的，我不
1: 对，
0: 喜欢这个汤底特别浑浊的样子，
1: 一点都没错。
0: 是吧？是吧？这个你看，哎呀，朋友们，我得到了崔老师的认可，我没吃错哈。那咱
1: 对，
0: 再说说这个冷面汤，我是觉得它一定是冷面的灵魂。啊，虽然
1: 对，
0: 大家在叫它都叫冷面冷面的，从来没有在名字当中给它一个名分啊，不说汤的事儿，但事实上，其实吃冷面的时候，它的这个汤底非常重要，而且冷面的这个汤底它不是简简单单说一碗冷水，然后放点这个酸甜口的调料就完事儿了。好的冷面汤底应该是肉汤，对吧？
1: 对，是的，老师，
0: 但
1: 我感
0: 是
1: 觉。
0: 这个肉汤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喝起来这个的时候不会像正常，比如咱喝排骨汤或者喝鸡汤的时候会有点油腻的感觉，反而就是格外的清爽。这是咋回事呢？
1: 老师是问到灵魂了啊，就是这个汤，因为延吉冷面好不好吃，就是面条占三分，汤是占七分的，汤不行，其他都是白打的。你看汤就是看着那种清亮亮的，跟白水一样的。但是做法呢，可不是那么含糊，每一道工序都有它的非常非常大的讲究。我今天呢，就把它从头说到尾，仔细的讲一遍。第一道就是了，选料了，汤底用的是牛肉或者是牛骨。现在延吉老店用的都是延边黄牛肉。我先跟您说一下这延边黄牛肉啊，延边黄牛肉是中国五大良种牛之一，是跟日本的和牛还有韩国的韩牛都是同一个祖先。它肉质是非常醇厚的，脂肪分布比较均匀，肉香特别足，而且没有那种膻味儿。它是吃着长白山的天然牧草长大的，喝山泉水养出来的牛，品质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延吉老店做冷面汤不是随便切几块肉啊，几个骨头就完事儿了，讲究的就是用分锅煮的冷面汤，牛骨头是一锅的，大火熬4到5个小时，那把那种骨髓里的胶质和鲜味呢，全都熬出来，所以汤是白白的。还有牛腱子肉是一锅，是温火熬3个小时，腱子肉是筋儿多的，熬出来的汤是清亮的，所以呢，肉可以切片儿当冷面的配菜。还有牛腩是一锅，熬2个小时，牛腩带点肥又带点瘦，熬出来的汤是非常非常香气足的。这种三锅汤熬好了，那就按比例兑在一起，那就丰富的营养，还有骨头的醇厚啊，腱子肉的清鲜，还有牛腩的油香，就层次感一下就出来。然后是第二道工序是熬汤，大块的牛肉或者牛骨呢，有个关键点啊，就是必须是冷水下锅。好多人在家做汤是不注意的，就热水下锅的时候，你表面的蛋白质就一下凝固了，所以里边的鲜味就出不来。汤是比较寡淡的，但是呢，冷水下锅慢慢的加热的话，这肉里的氨基酸呐、什么胶原蛋白呀，才能一起全部倒进汤里头。啊，大火烧开之后呢，水面会浮起一层灰色的泡沫，哎，那是血水和杂质，必须是拿掉的，撇干净。撇干净了，转小火，盖上盖子，慢慢熬。火候要小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汤面微微的冒泡，哎，似开非开那种状态。时间上就是至少熬2到3个小时，有的老店是一熬就是一上午，汤锅呢常年是不熄火的。
0: 所以其实这个汤好很重要的一点是，里面也包含了时间的味道。
1: 对呀，很长很长时间，我们以为是就配个料就完成一碗汤，它其实不是的，慢慢熬还分好几个程序熬，所以冷面汤它不仅仅是一个汤，它更加着很多文化还有饮食文化的。你看，其实挺复杂的，是吧？
0: 挺复杂的。说到这儿，我都觉得已经那个流程，一般来说
1: 完
0: 自
1: 成
0: 己都不
1: 了。
0: 好做了。
1: 对，那熬汤的时候还得有些店还放一些洋葱啊，还有大葱，还有姜片、大蒜，增加底味儿，汤就变得更香了。但是注意啊，绝对不能放八角、桂皮这些东西啊，因为太重的这些香料东西一进去，就本身牛肉本身的味道就盖上了，
0: 味
1: 就
0: 儿太
1: 汤就
0: 大。
1: 不，对，太大了。延吉冷面汤就是牛肉的本味儿，不是的。撸着料包的那种香味儿了，你看看我刚才说了，用那个骨头，还有用那些肉熬出来的汤，那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清澈呢？不理解是吧？
0: 对，
1: 哎，它有撇油和过滤的过程，

0: 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撇油，熬出来的汤表面是厚厚的一层油，得一遍一遍的撇，一遍一遍的过滤，用那种细网呢，还有漏网，得撇一遍，再用勺子一点点把剩下的油呢撇干净，
1: 就
0: 最
1: 是一
0: 后呢
1: 点
0: 用，
1: 油星都不能有。
0: 不能有一点油都不能有。一
1: 哦。
0: 个一个都过滤过程很难的，最后呢，用纱布、细纱布或多层过滤网呢，过滤掉汤里的肉渣和杂质。所以呢，正宗延吉冷面汤的标准是清澈见底，跟茶汤一样的清亮，就是不能有一点点的油花，
1: 我天，太牛了，这个。
0: 是吧？但是呢，没有在这结束，还有一个调味儿。你看汤清好了，该调味儿了。延吉冷面的酸甜口就是在这步完成的。汤里呢加白糖还有醋。延吉老店用的是跟平时我们用的醋不一样，不是白醋、陈醋这样子的，有的是用苹果醋啦。苹果醋用进去的话是果香比较浓郁的，有的是米醋，哎，酸味柔和。还有老派做法也有用那种醋精的，哎，几滴下去酸味就上来了。我感觉。这几滴进去就上来不都一样吗？不是的，它必须是非常非常精准的量，多一滴都不行，发苦，所以
1: 对，
0: 全靠师傅的手感呢。
1: 这又是经验，调这个汤底的味道。
0: 是啊，还有俩工序呢，就
1: 我
0: 是果
1: 啊，
0: 香和那种菜香的浸入，你看很复杂是不是？别小看一碗冷面汤，正宗延吉冷面的汤的酸甜不是单纯的糖加醋的，里面还有水果，还有蔬菜的天然清香，这就是延吉冷面汤跟其他地方冷面汤区别最大的之一。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啊，延边特产苹果梨，它是个头比较大的，它的汁儿也比较多啊，酸甜比例恰到好处。所以呢，把苹果梨洗干净之后呢，连皮切成厚片。泡进调好味的汤里头，果香就一点一点的渗进去了。有的店还会放那个黄瓜片呀、洋葱丝儿啊，还有水萝卜片一起泡，让汤的味道更浓郁、有层次感。还有那种蔬菜的清香味混着果香啊、肉香，就特别特别丰富。之后那是怎么做呢？冰镇过程，老师，这个冷面
1: 对，这个
0: 汤要
1: 凉感
0: 放，
1: 怎么来？对，
0: 凉感怎么来？哎，不能就马上放进冰箱，它得。定制4到5个小时，最好是过夜。这个过程是叫养汤，让水果蔬菜的香气和有糖醋味是充分融合，汤的味道就更圆润了，更柔和了，不是那种线条的生硬的酸甜。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冰镇这个环节嘛，最后一步就是冰镇环节，汤要到冰镇接近0度的，上面带一层薄薄的碎冰碴。那就是延边冷面的最佳状态了，因为之前撇油撇得非常干净啊，冰镇的时候汤不会凝固成冻哦，始终是非常清爽还有透亮的液体状态。你看，所以呢，一碗延吉冷面汤，你看着非常是清清淡淡，跟白水一样的，其实背后是啊，选料啊，分锅呀，还有熬煮、撇油、过滤，还有刚才说的调味儿，还有浸泡、养汤、冰镇。一共是9道工序，每一道都不能省，就每一道都有讲究的。
1: 哎呀，这个真是特别不容易，尤其是这里面这"清亮"这俩字儿啊，说起来简单，说我们清亮的一般来说，实现清亮这个状态，那就是尽可能的少放调料啊，少做工序。但事实上，延吉冷面的清亮是因为工序足够的精细，足够的让大家感受到背后的这个用心，所以它才那么清亮。就让我想
0: 是
1: 到了，
0: 的，
1: 比如大家有时候会调一种的饮料，就是喝起来看起来它是透明的，啊，但是喝起来有一股奶味儿，就也是有类似的这种，就是它得是也是牛奶，然后加上比如说柠檬啊什么的，把这个蛋白质凝固以后，然后把过滤出去让出来，要么就是比如说用离心机把它甩出来等等，才会有那个既有味道，但是同时有清亮的过程。而在刚才崔老师介绍的时候说延吉冷面。它的汤底很重要的一步就是真的是撇油，把油
0: 对，
1: 芯子得每一滴油芯子都得搞出去，所以最后在冰镇的过程当中才不会有大家发现啊，端上来一碗冷面，上面会有白色的油点儿。
0: 那不行，绝对不可能，冷面店就不行了，不可以营业了，这是最基本的。
1: 这里面包括调料的选择也特别用心，就是
0: 对，
1: 有些调料是会很省事儿，就立马能去掉，比如说肉里面的腥味儿啊等等这些过程的。但事实上，那些东西也会使得肉本身的味道不那么的明显，所以我们宁愿说让炖的时间长一点，然后大家甚至像熬老汤一样一直在那炖，不断的添水，然后添肉、添骨头这个过程，也要避免出现的就是它的味道或者是牛肉本身的香气被遮盖。这真的是我觉得里面是有坚持的。
0: 是的，而且到延吉冷面店的话，这么熬出来的汤是，只要是顾客的话，都能免费喝，所
1: 还
0: 以
1: 可以
0: 呢就
1: 续吗？这是意思是？
0: 随便续，还可以当那种饮料喝。因为很多人在等冷面的时候呢，他就等不及了，哎，想要一种那个酸爽口。老板来一碗冷面汤，行，你自己喝，就啪一下给你拿一碗冷面汤。
1: 哇，那我去，我得带个暖壶啊。
0: 老师，我给您备一个。
1: 好的，好的，这就感觉到了这个冷面汤本身的特点。就为什么从一开始崔老师就讲说延吉冷面它得是三分面七分汤，是真的这汤他用心了。
0: 是
1: 但
0: 的，
1: 事实上，我觉得那个光有汤光有面它也不行，是吧？你一开始讲了说这冷面里咱们上面会盖一样菜，它得放辣椒，对吧？那这个辣椒它比如跟四川的湖南的辣椒，或者跟陕西的宁夏的甘肃的辣椒。它有什么区别吗？
0: 有很大区别，可以说是延吉特有的，就是别的地方不是这个延边辣椒的味儿。咱们用的是延边当地产的红辣椒，叫延边小辣椒。其实这种辣椒呢，它个头不大的，也就我们的手指啊这么长，是比皮儿是比较薄，肉是比较厚的，辣味足，但是就是不上火，特别特别香。所以制作过程当中也是比较传统的，每年秋天的时候，哎，大家秋天要是来到延边的话，就能看到那个干辣椒把辣椒晒干的过程。辣椒红了之后呢，当地农民就一颗一颗的摘下来，用稻草绳呢串成一串一串的，像是编辫子一样的，然后呢就挂在屋檐底下，院子里的就架子上晒干，这种自然风干晒透。延边秋天就昼夜温差比较大嘛，白天是日头足，晚上是凉飕飕的，所以辣椒在这种条件下呢，慢慢它就脱水了，那个香味就是一点一点的锁在里边，不是那种烘干机里头烘出来的感觉，所以它干透之后呢，去磨坊去磨成粉。这种面条呢，也可以分细的粉，还有粗的粉，根据什么样的做什么样的菜，它得磨成不一样的感觉。所以那种鲜亮的正红色，不是暗红啊发乌的那种，香味特别浓郁哦。打开袋子，哇，一下就是辣椒味儿，特别特别香。而且呢，那个辣度呀，不是那种干的，哎呦，辣死的，辣的人嘴疼的那种程度，是香辣，哎，辣在嘴里，但是不辣在胃里啊。吃着舒服啊，回味悠长，像是辣白菜啦，还有冷面酱啦，还有明太鱼蘸料，各种朝鲜族拌菜都离不开延边辣椒面。其实延边人家里家家户户都备着一大袋的，一年就消耗不少。要是换了别的地方的辣椒面来做辣白菜的话，就不是那个味道，颜色也不对，而且呢，这个香味也就不对，完全不是那个感觉了。
1: 明白了，这个延边的辣椒是以香为主，对吧？它不
0: 香
1: 是
0: 辣，
1: 以，对，不是纯辣的感觉，不是那个干辣干辣的，而是带香气的这种辣。这个就很对了。比如说，有时候它这个配菜里面还会有，大家配，您刚才说的明太鱼，对吧？这个就是很多现在大家去冷面店点一碗冷面也会点的东西。就得配上，那这个里
0: 老
1: 面的
0: 师一
1: 这
0: 起
1: 个，
0: 来吃明太鱼菜吗？
1: 啊，对对，必须的，必须的。你甚至这个爱吃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去了以后，不光店里吃，我还得打包点儿。为什么？比如我看电视啊，尤其是这段时间，比如大家看球啊等等这种时候，你旁边当个零嘴，你吃上你试试，那才叫有滋有味的生活呢。还有其他的各种拌菜也有，包括拌牛肉啊，对吧？拌那个桔梗啊，还有拌一些这个那个就是海白菜等等这些的，都得用。味道确实不错，而且关键是这个味道，它出来的那个辣椒的红亮的程度，那个颜色才能做到这道小凉菜儿，它叫做 色香味俱全。这个我
0: 哎，

0: 认可的。
1: 是的。
0: 然后你看，刚才咱们说了，哎，有了好的面，有了很棒的汤底，再加上咱这个辣椒面，辣椒面也算面，对，辣椒面它本身的讲究，就能够感受到一碗正宗的冷面它出锅了。那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之外啊，最正宗的冷面，它的这个官方的官配标配之外，是不是好像还得撒这个芝麻才行？
1: 对，其实也有的家是撒芝麻的，也有家是不撒的，其实这个没太大关系啊。但是撒芝麻可能是提味儿，看起来多一种颜色，比较提我们的胃口。你看，一碗正宗延吉冷面端上来，里边放什么呢？其实我们刚才说的最底下是冰镇的荞麦面，
0: 没错。
1: 刚才老了面条是根根分明，而且呢是爽滑劲道，上面浇上酸甜冰凉的牛肉汤，哎，汤要没过面条的。它是怎么样的顺序呢？是牛肉片儿、延边黄牛肉呢，是卤熟了之后呢，切成薄片儿。它一般是放2到3片的。还有刚才说的大头菜的咸菜，也叫冷面菜啊，用卷心菜加上辣椒面儿、蒜末、盐、白糖腌的，脆生生的，而且是微大那带那种辣味儿的，跟冷面汤这个酸甜口味是非常非常搭配的。而且是黄瓜丝，还有苹果梨或者是苹果切片儿，还有白煮蛋。为什么吃白煮蛋呢？因为延吉冷面它汤是酸甜儿的，就是大家认为酸甜是不是刺激肠胃呀？所以我们吃延吉冷面的时候是先喝一口汤，之后吃一个白水煮鸡蛋的。吃完之后呢，它能保护我们的肠胃，然后接下来再吃下面的东西，还有刚才前面所说的鸡肉丸，还有再撒上一些芝麻或者是松仁也有啊。那松仁价格比较高，现在不用松仁的冷面店就更多了。所以你看这一碗冷面上来，红的咸菜，还有白的鸡蛋，绿的黄瓜，还有黄的苹果梨，就是褐色的牛肉片儿。这种颜色上的搭配呢，有显得非常非常的柔和自然，闻着就是非常开胃的，看着就凉快，都不忍心哦，忍不住就动筷子，就马上吃掉了。
0: 是的，没错。哎呀，这个一碗正宗的延吉冷面上来的时候啊，刚才崔老师说了，说你看颜色搭配的这么好看，味道闻的也很好，看着也很凉快，不忍心动筷。但对于我来说，先来口汤吧，
1: 是
0: 先尝
1: 的，
0: 尝糖，先尝尝咸淡儿。那刚才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去讲说，我对于延吉冷面的初印象。就是别人跟我说，真正的好冷面啊，它得是上面带冰碴的。这个冷面上面它不带冰碴，不正宗啊！你就让老板再给你来一份。我说那我给你量加点冰块不成了吗？那像冷面上，它确实除了刚才咱们说的面，还有一个就得凉，就冷这字儿特别重要。那上面的
1: 对，
0: 这些冰碴，这些浮在上面的碎冰，为啥呢？是单纯就是为了展示吗？
1: 怎么可能呢？延边人对这个吃呢是非常有讲究的，是延吉冷面精髓就在于冷字上嘛。这个冷不是那随随便便冷的，是有讲究。就上面飘的那些碎冰，可不是为了好看哦，是为了，也不是为了凑分量充门面的。它的作用其实特别是在于，汤始终得保持冰凉。你想，一碗面端上来之后呢，如果只是汤是凉的，啊，又没有冰，就吃个5、6分钟，哎，慢慢变成常温了。尤其是夏天屋里比较热的时候呢，它升温就更快。但是呢，碎冰就不一样了，冰在汤里是慢慢的融化的，所以呢，它是持续降温。所以呢，你从吃到尾，每一口面，每一口汤都是冰冰凉凉的。我感觉夏天在这太阳底下，浑身就都是汗的时候呢，来这么一碗带冰碴的冷面，哎，第一口下去就感觉这种暑气全部都消失了，整个人就感觉非常非常的通透了。应该冷面就是酸呐、甜，还有这种凉、鲜、辣全有了，就非常非常舒服的让你过上我们每一天，过上我们的非常热的夏天。
0: 明白了，这个让冷面飘冰碴儿，主要是为了让它这个冷气能够一直都保持下去，而不是在。喝第一口汤的时候还挺凉，吃着就成了温面了。
1: 对，是的。
0: 就是刚才咱们其实。

0: 说到了夏天，有这么一碗带着冰碴的冷面啊，确实是吃的特别爽的一件事情。而且因为有冰的存在，所以是从头爽到尾，一直到吃完都很舒服。那还有一个就是能够配合大家吃面，吃的很舒服啊，可以说是叫做色香味俱全里面的好看这一个环节的，我觉得是好看啊。但是不知道崔老师会不会觉得这些器具的使用对于咱吃面来说有帮助？我就发现啊，吃延吉冷面通常是用这种像铜碗一样的这个碗来装的，然后呢，很多地方还会配一把剪刀，这个是咋回事呢？
1: 是这样子的，铜碗是我们这延吉的老传统哦。从我们爷爷那边起呢，冷面就是用铜碗装的。延吉的老冷面馆用的都是那种黄铜打的大碗，而且是非常沉甸甸的，有那种重量感，所以就端起来就感觉非常有分量感的那种。那为什么用铜碗呢？一是铜的导热性非常好，而且能让面的温度呢更均匀，而且凉得更彻底。二是呢，铜碗保温效果也是不错的。不是那种保温热的那种保温，而是能长时间的保持低温，让
0: 保
1: 碎
0: 冷
1: 冰
0: 效
1: 它
0: 果
1: 融
0: 是吧？
1: 对慢一些。而且三是在视觉感，就是黄澄澄的那种铜碗，看着那种清亮的冷面汤，就特别有仪式感。所以呢，不仅是不像那种瓷碗那么家常的家用通常用的，而是呢用铜离子还有一点点杀菌。刚才老师说的老祖宗的智慧就是来自于这里的。但是呢，不过现在延吉冷面馆也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啊。除了传统的铜碗，还有很多像不锈钢碗啦，是导热比铜碗还快，而且冰镇效果也特别特别好，而且是比铜碗比较轻便一些，好清洗，再加上成本也低。还有一些讲究的颜值的店呢，会用玻璃碗，冷面汤是清亮亮的，配菜就是我刚才说的五颜六色的嘛。透过那种玻璃碗看得清清楚楚，就拍照也特别好看。年轻人比较喜欢这种玻璃碗，还有一点，现在有特色的一些冷面馆呢，他们推出了冰碗，就是那种矿泉水做出来的冰碗，在那冰碗里呢端冷面上来，感觉就更凉快啊，特别是适合夏天用冰碗来给客人提供一些夏天的感觉。但是至于说我们冷面碗啊，是不管是从冷面碗，还有我们的道具，再加上一把剪刀，那剪刀是干啥的呀？那冷面刚才说了，太劲道了，用筷子夹起来就是剪不断，就咬不断的那种感觉，像橡皮筋似的。所以呢，他就喜欢先用剪刀把冷面的面条剪开，然后适合多少的长度呢？是能一口进去的那个长度剪下来，这么吃的话就不费劲儿了，感觉这么吃的话更有嚼劲儿啊，更有感觉。
0: 这个刚才说冰碗，这个我还真挺好奇的。如果要真是用个冰碗的话，那真是就已经把咱冷面里的冰碴变成了这个碗的一部分啊。那这个吃的爽感会不一样。如果能有这样的店的话，可以大家给我留留言，推荐一下，我得去尝一尝。而且除了像刚才咱说到有很多不同的碗，然后不断在更新的材质，使得吃冷面的过程能让大家更舒服之外，我看网上有很多关于当地的隐藏吃法，就外面没有说这个，一个呢是可以用加黄芥末配锅包肉再蘸冷面汤的这个吃法，这俩是真的会这么吃吗？
1: 陈宇知道吗？在延吉本地呢，是在冷面汤里放芥末吃的这个方法，这不是延吉冷面，这是来自于一些烤肉店啊。他们这些吃法是韩国冷面的吃法，他们的冷面汤不像我们这里的冷面汤是这么酸甜了，他们是比较清淡，再加上黄芥末吃，一般是吃的少，而且面它不是延吉冷面的那种面条，它是细细的，感觉更像是淀粉的感觉。所以呢，一般这样的冷面是只存在于我们延吉的，延吉不是烤肉挺有名的吗？烤肉店的主食里头，哎，吃完肉了，总感觉缺点啥东西的时候呢，就上一碗这种冷面，就垫吧垫吧。但是正宗延吉冷面是不是这种做法，也不是这种吃法，也不会蘸黄芥末吃的。哎，关于刚才锅包肉蘸冷面汤里吃，这就是我们地道的延吉冷面的吃法。夏天的时候呢，或者是不管是什么季节，到延吉冷面店点一碗冷面，哎，感觉缺点啥，我们就来一盘锅包肉。 锅包肉也可以单独吃，但是最最好的我们喜欢吃的方法就是，来锅包肉上来了，把它放浸在我们的冷面汤里蒸一下，吃起来的感觉是酥酥的，再带点冷面汤里的酸甜口味儿，它就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味道了。
0: 哇，这个我本身啊，我特别爱吃锅包肉，而且呢，我对于这个吃锅包肉呢，我也很有心得。你比如说，像辽宁的锅包肉和黑龙江的锅包肉的做法就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对吧？像这个黑龙江的做法呢，是这个醋加糖调的这个清亮的料汁儿，这个锅包肉。但是呢，辽宁的锅包肉呢，它就是蘸番茄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
1: 是的，
0: 锅包肉本身就很好吃，它就是外酥里嫩的，然后再
1: 对。
0: 加上这个冷面的面汤，哇塞，本身就是酸甜口配酸甜口，我也得试试，这个是真没吃过。既然有这个吃法啊，你看这就是算是一个只有在当地人才会很熟悉的一种吃冷面的方式。那现在还有一些大家说，延吉可能本地啊，这个很正宗，那我们也有些创新。说这个冷面汤里啊，咱没有办法像你看那个老手艺人他们把那个汤调那么好。那我在这里面再加点这个更清爽的，我加点雪碧，加汽水儿，这个吃法它能行吗？会不会觉得太不正宗了？
1: 对，这个吃法是目前来说，反正我是没见过身边有朋友这么吃，可能是在网上说一下啊，也可以配点什么雪碧啊、碳酸饮料啊。但是你想一想啊，冷面汤本身就是酸甜了，它雪碧下去了，这本身不是那个味儿。但我想，假如说你到一个冷面馆要一碗冷面之后呢，打开一个雪碧再往里头倒，我看老板肯定会不高兴啊！我熬了那么几个小时，好好调制出来的汤你就给我糟蹋了。延吉当地人是很少这么吃的，可能就是网上一些说的一些说法，但是很少很少这么吃。
0: 所以这个属于是一种大家在自己试的过程当中，还可以试试，因为其实，在节目里跟大家聊到了，就是这一碗冷面汤啊，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加点醋、加点糖，弄一个酸甜口的完事儿了，而是它里
1: 对，
0: 面包含了非常多的熬煮的过程，包括制作的过程，是九道工序，最后大家才见到了这么一碗清亮的冷面汤啊。如果咱加点东西。你就算加，我也推荐大家啊，可以尝试新鲜的事物，就是你先尝尝原味儿，然后你再加，这样的话有一个对比，大家能发现，哎，我更喜欢哪一个？我是更喜欢那个带点气儿的，或者是更甜的，等等什么样的？这个我觉得会是大家在吃冷面的时候可以去有感受的。就是我觉得冷面本身啊，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冷面的制作技艺啊什么的，不管是面本身还是汤等等。都会让大家觉得这碗面来之不易，是历史的传承，而且特别让人感慨，就是大家吃面条的时候，大多数的情况下会选择是热吃啊，即
1: 对，
0: 使夏天拌个凉拌面，不管是鸡丝凉面还是说炸酱面，我哪怕过了凉了，也其实吃到的是一种温热，就或者是温乎的。我就感叹啊，第一个能想到说这个面冷着吃的人，绝对是个天才。绝对是天才，
1: 对。
0: 这个一般来说啊，我发明一个冷着吃的，别人会觉得你是不是没想好，今天没睡醒啊，冷着吃面。那到底咱们这冷面它是怎么就诞生出来了呢？
1: 这冷面的历史能追溯到高丽朝时期啊，是最早的冷面是怎么来的呢？相传是朝鲜半岛北部的居民呢，冬天的时候把荞麦面条给煮熟了，捞出来之后呢，放到泡菜汤里头，再加上几片肉，当时配菜的，就这么吃的。那时候是没有什么冰箱，夏天想吃凉的时候呢，就把汤放在井里啊，井里边镇着，冬天就简单了，就直接埋在雪地里头，然后是当个天然冰柜，后来呢，这么吃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慢慢的演变成汤底儿了，越来越有讲究了，从泡菜汤变成了牛肉汤，调味呢也是越来越精细，才有了今天我们吃到的延吉冷面。大约是在19世纪末呢，朝鲜的人口从朝鲜半岛迁入了我们中国东北，冷面也是跟着传到了延边，然后到了中国之后呢，是冷面落地生根，结合了我们延边本地的水土啊，还有食材，还有口味儿。发展出了我们当地风格的延吉冷面，跟朝鲜半岛那边的冷面已经有了很大很大的区别，所以形成了延吉冷面这独特的流派。
0: 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延吉冷面它本身是更加适合咱们本地人的胃口，包括适合大家的喜好和物产的，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允。在我国广袤的领土上，隐藏着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秘境。从热带雨林的郁郁葱葱，到原始森林的苍茫辽阔，从飞瀑流泉的清凉世界，到沙漠胡杨的坚韧奇迹，这些山川奇境、自然秘境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万千生命的栖息地。碧波荡漾，林海苍翠，位于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山川秀美，风光如画。这里是中国最东端的领土，也是最早迎来朝阳的地方。如果有南方听众第一次听到这个地名，可能会是一头雾水。黑瞎子在东北方言里就是熊的意思，那这座岛就是因为岛上时常有野生黑熊出没而得名。沿着黑瞎子岛的湿地，我们再一同去探访黑龙江丰富的鱼类资源。
2: 凌晨两点，我们前往松花江畔，这时月亮还挂在天空中，周围都是黑漆漆的一片，隐约可以看到远处天边的一抹红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霞渐渐刺破云雾，染红了天际。
3: 看，扎吉山脚下太阳马上就要露出轮廓了。现在是清晨的3:18，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今天照耀在祖国大地上的第一缕朝阳了。看这里的朝霞真的太漂亮了，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所以它的光芒可以在天空和江面中铺洒成一片又长又宽的橘金色。站在这里，我们有了被朝霞拥抱的感觉。
2: 只见一缕朝阳冲破江面，喷薄而出，遍洒金光，将宽阔的江面晕染出一大片橙色。这里面前是开阔的江面，眼前没有一丝遮挡，会让人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太阳离我们很近，就在身边的错觉。这时天边的红色渐渐淡去，天色亮了起来，眼前的江面也逐渐清晰起来。黑龙江从大兴安岭自西而来，一路奔波，与自南而来的乌苏里江在这里相遇交汇，冲击而来形成的这片三角洲

0: 大兴安岭自西而来，一路奔波，与自南而来的乌苏里江在这里相遇与交汇，冲击而来形成的这片三角洲就是黑瞎子岛。拍摄时正是黑瞎子岛的雨季，一阵大风过后，天边乌云密布，一场阵雨来势汹汹，又急又密的雨点打在绿油油的树叶上，衬得树叶更加清脆，空气中散发着生机勃勃的气息。这一场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没过多久乌云散去，天空霎时变得湛蓝，许多野生动物不时显现，让这座小岛更添了一份神秘和灵性。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为了更好地保护野生黑熊，在黑瞎子岛的东侧建设了野熊园，专门放养野生黑熊。
1: 园区里面有多少只熊啊？
2: 我们这个园区呢，保护区里大概有120只左右的熊。
1: 那是都是黑熊吗？
2: 对，咱们园区内的熊都是亚洲黑熊。亚洲黑熊最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胸前一个白色的月牙形的标志啊，这前面就有一只。
1: 看一下在哪儿？哦，来了来了。哎，这只看着体型不是很大啊，这只您能看出来是多大岁数的吗？
3: 那个3岁。
0: 野生亚洲黑熊的寿命一般在25岁左右，最长的可以达到30岁。黑熊4岁至5岁性成熟，在熊的世界里，3岁是刚刚离开妈妈独自生活的年纪。
1: 我可以喂它一个吗？给你。哎，这只是公熊还是母熊啊？
3: 母熊。
1: 母熊，您通过什么认出来它？这个熊不长得都很像吗？
3: 它的这个脑袋啥的体型啥不一样。哎，
1: 哇，它好灵敏啊！它立起来的话，身高大概就是有个1米。
3: 它这个大熊站起来得有1米67。
1: 大熊站起来1米67，那还挺高的呢。
0: 亚洲黑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成年亚洲黑熊体长110厘米至180厘米，大部分成年雄性黑熊体长都可以达到130厘米至160厘米之间。它们胸部有明显的微型花纹，形似月牙，因此也被称为月熊。
1: 哎，我发现这几只熊它们好像性格明显有不一样的，第一只熊就淡定很多，然后这只熊就着急。
4: 你看这只熊在吃，那只熊就不太敢靠前了。
1: 这个明显比那个体型大，因为
4: 这就跟人，有的人强势啊，有的人就胆小。这只熊就胆小，它干不过这个熊，它就不太敢往跟前凑。
1: 它刚才发那个嗯嗯嗯的声音是什么意思？高兴还是？
3: 它是不让带熊来。
4: 对对对，它是发出一种警告的动静。
1: 它就很聪明，它可以把这个盖掀开，然后看它这个爪子好长啊，大概一个爪子有这么长，而且感觉非常的坚硬。
4: 而且熊的第一个攻击动作呢，都是拿爪子去搂着。哦，它这个爪子非常的坚硬。它就是区别于猫科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不管它温不温顺，猫科动物温顺的时候它这个指甲是可以
1: 藏起来的，
4: 而这个熊科动物始终是在外面
1: 露着的。
4: 对，
0: 熊掌是黑熊最致命的武器之一，掌心厚实，爪子锋利，一掌下去可超过数百公斤。锋利的爪子像一个个铁钩，可以紧紧地扎进树干，帮助它们快速攀爬，或是牢牢抓住猎物，防止挣脱。黑熊虽然体型庞大，但实际行动十分敏捷，身体柔软又灵活，是森林里的顶级猎食者。对于领地范围，它们也有着极强的意识，会用粪便、划痕和尿液来做标记。
4: 正常一只野生的亚洲黑熊，在它饥饿的时候，它的领地范围能达到13平方公里到16平方公里，就是它走过的地方都算是它的领地范围。但是为什么咱这100多只熊在这里边能够和谐相处呢？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食物。食物越充足，那个熊的领地意识就越小。
1: 哦，那您这个食物主要来源于人工投喂还是自然的这些食物？什么占比比较大？
4: 一半一半吧。
1: 一半一半。
4: 对，因为咱这个园区内绝大多数的面积都属于湿地，在湿地范围之内，什么最丰富？食物啊，像鱼啦、水草的这类东西，所以说它觅食是没有问题。正常情况下呢，我们除了投食以外，不会有任何。

0: 合人为干预的一个情况。
1: 黑熊属于杂食性动物，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爱吃新鲜的青草以及树木的幼芽、嫩叶和果实，此外也爱吃蚂蚁、蜜蜂、蚯蚓等小型昆虫。充足的食物让黑熊们缩小了领地意识，也有利于它们之间的交配繁殖。雌性黑熊孕期在半年左右，通常在生产前的几个月里，它们会尽可能多吃，储存脂肪，以保证在育儿期有足够的体力。工作人员介绍，园区的黑熊是2017年被救助到这里的，当时只有111只，如今已经增加到120多只。
2: 快看这只小熊宝宝也太小了，这只多大呀，小满哥？
0: 几个月，
2: 也就几个月，
0: 也就5-6个月那么大吧。
2: 5-6个月。
3: 对，
0: 这个熊出生的时候是在每年的年末或者次年的年初最冷的时候，
2: 嗯，
0: 它才出生。
2: 嗯，
0: 而且这些所有的这些小熊都是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在园区内自然生产。
2: 哎呀，太可爱了吧！原来5-6个月大的小熊就只有这么大，就像小狗一样。
0: 对对对，它这个跟大熊猫非常的相似。这个小熊出生之后身体上是没有毛的。
2: 哦。
0: 这个大熊始终是在怀里抱着，大概1个月左右。
2: 嗯。
0: 然后这个小熊始终就是吃奶，然后身体稍微长点毛的时候，它才会适当的做一些活动。
1: 眼前的这些小熊个个都非常活泼好动，不是跟同伴打闹，就是在妈妈的身上蹭来蹭去。还有的自己抱着树枝啃得十分开心，

0: 体育工作人员说，亚洲黑熊孕期长，产崽数量少，每胎产崽只有一只到三只，再加上雌性黑熊带幼崽的两三年里不会再次孕育生命，黑熊的繁殖速度非常缓慢，每一个小生命都格外珍贵。
1: 这两只小熊是一个妈妈吗？我看都跟着它是吧？
2: 这个小熊出生之后啊，是由母熊带的。公熊是不参与它这个小熊的生长周期的。正常情况下，你看这只母熊上了这个上到台子之后，领着小熊，它会其他的熊基本上就不会到它的跟前去了，因为它要护这个小熊宝宝。
1: 还真是，这周围的熊都已经散开了。如果靠近会怎么样呢？
2: 它会驱逐它，它会叫唤，就像咱刚才看那两只熊，就互相之间发生呜呜的动静。
1: 那种很闷的。很沉的声音。
0: 自然界中经常能看到动物妈妈护崽的行为，其中一部分为了抵御天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避免其他成年雄性的攻击。野熊园的户外相机就记录下了这样危险的一幕。
1: 这个个头差了很多呀。
2: 对，非常的明显
1: 啊。这母熊感觉比它差了得有三分之一的这么一个体格，是不是？
2: 母熊是干不过这个公熊的。
1: 那为什么在这打架呢？
2: 因为它这窝里面有个小熊宝宝。
1: 看到了，这个洞里面是吧？
2: 对，这里面有个小熊宝宝了。
1: 马上就过来用身体护着这个洞啊，让这个公熊靠近不了。
2: 这段时间是这个熊的发情期了。在这个公熊发情的时候。是这个小熊最危险的时候，这个母熊带着小熊的时候，它要生活两年半到三年的这么一个时间。在这个期间，母熊是不会跟其他公熊交配的。而公熊是每年都会发情，所以说在公熊发情的时候是这个小熊最危险的时候，它会把这个小熊杀死。小熊被杀死之后，这个母熊就能很快再发情。它为了繁育自己的后代，这个跟非洲的狮子非常的相似。
1: 哇，那真的很激烈啊！这个母熊真的是丝毫不让啊，然后还好小熊跑掉了，然后这个打架的时候真的很激烈，大部分时间都是这个公熊压制这个母熊的状态。
2: 对，
1: 一般斗争起来的话，基本上都是公熊胜吧。
3: 这个
1: 如果真打起来，
3: 带这个熊宝宝，这个就不一定，这母熊胜
1: 就不一定了。
3: 带着宝宝这个，他这为了保护这个熊崽的话，他就是拼命保护。
0: 黑熊妈妈把小熊带到一边后，察觉到威胁仍然存在，又返回来继续与公熊搏斗。画面中可以明显看出，公熊的体格比黑熊妈妈要大上一圈，在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黑熊妈妈没有恋战，在一阵怒吼示威过后，叼着小熊快速离开了。除了园区内的公熊，工作人员介绍，每到发情期也会有野生棕熊偶然闯入。
2: 这应该是棕熊类的，它的体型非常大，而且这个最典型特点，你看它这个背部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凸起，
1: 隆起。
2: 对，
1: 棕熊的体格要比黑熊再大一些。
2: 对，要大得多。我们拍摄的到现在为止呢，我们都在这个熊园的周围拍摄到了野生的这种，因为这个季节就是熊的发情期，应该是咱们园区内熊的气味把它给吸引来了。
0: 黑瞎子岛因为地处中俄边境，是东北亚生物圈的交汇地带，所以野生动物种类十分丰富。仅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就有七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超过30种，不少还会因为寻找食物或是繁衍后代而跨越国界。
2: 这是这个熊跟狍子相遇的一个画面，
1: 在这儿周旋了半天啊，这熊和追着这个狍子，但是这个狍子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2: 对，如果它能抓住这只狍子的情况下，它肯定是要吃的。
1: 它能抓上吗？这个
2: 正常情况下它是抓不着这狍子。我们也曾经发现过这个狍子被熊吃了的一个那个
1: 情况。
2: 园区内的水比较大的情况下，这个狍子是不会游泳的，它只在高岗上待着，它的活动区域就非常的小了。在这个情况下，它被这个熊给抓住吃了。
0: 在红外相机的画面里，我们看到的只是它们四目对视，匆匆而过，但更多时候可能会是一次凶猛的捕猎，或是惊险的逃脱。这就是自然，是这片区域里最寻常的画面。每一种生物都在这个环境里有它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这里的生态系统，让它们更好的自由自在地生活下去。多雨的夏季，东北平原迎来草木最繁茂的季节，食物丰富的黑瞎子岛是各种野生动物的乐土， 对于这片土地来说，江河像它的筋骨，湿地则是它的血肉。由于这里纬度较高，土壤表面的蒸发量相对薄弱，再加上江水不时的泛滥，使得淤积的水分同土壤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连片的沼泽湿地。
4: 黑沙岛的湿地类型啊，主要是沼泽湿地和河流湿地。沼泽湿地主要是草本沼泽比较多啊，有大叶樟了，还有什么苔草了，芦苇也有，但是少量的。河流湿地那就更丰富了，除了黑龙江、乌苏里江环绕之外，中间还有一个抚远水道。
5: 对，那两种类型的湿地和单一类型的湿地，它的特点会呈现在什么方面呢？
4: 如果一个单一的沼泽类型的湿地，那它很容易退化或者丧失，因为你就一个平地上就一块沼泽，那你在有的遇到干旱的季节，这个沼泽就很容易退化或者消失。但是像那河流湿地啊，环绕着这些沼泽，它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它每年的河流，它的水量非常充沛的给它注入，所以它不会因为这个缺水而导致沼泽湿地的退化。
5: 嗯，我可以理解成为它更有活力。
4: 更有活力，对对对，是这样的，更有活力一些。嗯。
0: 丰富的水源给黑瞎子岛带来了多样的鱼类资源，让这里成为了黑龙江流域渔业的主产区和鱼类优良种质的资源库。为了保护这片湿地的原生态，区域内实行全面禁捕，丰富的天然饵料滋养了水中的鱼虾，更是成为黑熊、水禽等野生动物最优良的食物来源。
5: 我们现在是要跟着这个于老师和当地管护站的这个管护员一起去做一下鱼类调查。咱们现在走这个水道是什么水道啊？
6: 叫银龙水道。
5: 您说这边水质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它其实还是有点黄色的那种感觉。
6: 你要知道，整个三江平原是黑土地，它的底质是黑的，反映出来的水就发暗，所以叫黑龙江，黑龙江。
0: 银龙水道由西南向东北斜穿黑瞎子岛，连通抚远水道与黑龙江。由于江水流经大片的森林地带，树木产生的腐殖质变成大量黑土，再被河水冲刷到江底，清澈的江水透出黑暗的底色，让黑龙江的水看起来显得有些暗沉。
6: 整个黑龙江流域的鱼类大约有100多种。黑龙江本身就是冷水型鱼类比较多，再一黑龙江比较开阔，水又深，水面又宽，所以说在这里头繁衍生息的自然条件非常好。再一个，国家保护鱼类比较多，比如说黄鱼，黄鱼是淡水当中啊个体最大的鱼类，体重啊可以达到1吨半，历史上记载它是淡水鱼之王嘛。

0: 明显的这种花的斑纹，
1: 花纹，嗯，对对对，观点
2: 有道理。桂鱼俗称鳌花，是东北地区三花五罗中的三花之首。工作人员将一条桂鱼拿到船上进行测量，
1: 这是五十，
3: 五十全长，
1: 全长五十，嗯，体长四十四，嗯，然后体高十七，微饼高5.5，好，放上这个大，
3: 2.1公斤，嗯。
1: 2.1公斤，这个是4斤多。
0: 哇，看一下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鱼。
1: 展示一下，
0: 长得太漂亮了。
1: 抱起来看一下。对，嗯，这是野生的鳌花。嗯，
0: 对，总是提醒我们别扎手啊，它哪个部位是特别扎手的，老师？呀，
1: 它这刺儿可尖了，而且还牙齿特别尖。哦，
0: 里头还有。
1: 它是肉食性的，嗯，牙齿很尖锐的。
0: 哦，吃
1: 肉的鱼。另外，它那个背鳍啊，你看，嗯，第一个背鳍全部是由棘刺组成，这个刺很锋利的。嗯，啊，你看那两个背，第二次背鳍是七条。
0: 哇，真的。
1: 你看，非常锋利的。哇，
0: 就全是实心的，很坚硬、啊。
1: 对对对，非常坚硬的棘刺、啊。
2: 鲑鱼的棘刺很锋利。完全张开时就如同一把利剑，给人一种很凶猛的感觉。鲑鱼对水温有较强的适应性，中国南北方的水系里均有分布，属于底层鱼类。这时工作人员又捕捞上来一条鲤鱼，
1: 黑龙江的大野鲤，66，全长66，体长59，体高16，然后再量一下尾柄高，尾柄7.5，对，放着量一下体重，它现在是
0: 4.2公斤左右啊，
1: 4.2公斤吧，
0: 哇，8斤，
1: 对对对，
0: 8斤多重，
1: 对，8斤多大鲤鱼、
0: 嗯，这也是这边的这种
1: 这个是野生鲤鱼啊，嗯，跟池塘养殖鲤鱼是不一样的，你看野生鲤鱼啊，整个身体是流线型的，哦、嗯，而池塘养殖鲤鱼这个肚子很大，哦、野鲤鱼
0: 明白，它好像就算是
1: 瘦的流线型的，
0: 健过身的身材的这个肌肉线条非常漂亮，
1: 游来游去的，它是肌肉非常有劲道。
2: 鲤鱼是我们平时最常见的淡水鱼之一。野生鲤鱼活动量大，肉质紧实，身材瘦长，生长周期慢。像这样大的一条鲤鱼，一般都要经过5年至10年的生长。于老师告诉我们，黑瞎子岛都是冷水性鱼类，夏季水温较高，鱼不爱游动，所以一般做鱼类调查都会选择春秋季。这时，只见工作人员再次起网，渔网中捕捞到一条当地的特色鱼类鲟鱼。
1: 好，
0: 哇，它长得好像一只小鲨鱼啊，好大呀！哇，这个得有，
1: 量一下，来，
0: 量一下，我给您记一下。
1: 好的。
0: 哦，原来这个鲟鱼是长这个样子，它长得特别像一
1: 尾巴，真的像火，
0: 像火箭的感觉。
1: 103
0: 全长，
1: 对，
0: 哇，1米多，
1: 一米多，然后体长，
0: 体长，
1: 体长。体长85，
0: 八十五，
1: 对，体高我这样量一下吧啊，体高14，
0: 十四，
1: 好，青黄鱼啊，它都有5行骨板，1行、2行、3行、4行、5行，
0: 哦，这个叫做骨板，
1: 骨板，哦、对，所以说它是化石鱼类，哦，全身没有硬骨，
0: 没有硬骨、啊，
1: 发生在1亿3000万年前的一种化石鱼类，哦、现在都是国家。这个鲟鱼是国家2级保护，嗯，还有一种黄鱼，现在是国家1级保护，哦，所以说很珍贵的。
2: 鲟鱼和黄鱼外形十分类似，统称鲟黄鱼，泛指黑龙江流域的狮齿鲟与达氏黄，都是黑龙江流域特产鱼类，曾与恐龙在地球上共同生活过，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原始鱼类，被称为水中活化石或是水中大熊猫。
0: 确实很有那种远古鱼类的长相，因为长得非常的
1: 非常
0: 真的很像恐龙，
1: 而且现在的鱼啊，嗯，现在这种歪形尾淡水这种歪形尾的鱼也不多、哦、你看那是歪形尾，
0: 真的它的鱼尾巴不是对称的、哎、
1: 对对对，
0: 上面长下面短，
1: 对对对，嗯，是，所以这个鱼是非常珍贵的，嗯，现在已经全部保护起来了。
2: 于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70-80年代由于过度捕捞，黑龙江流域的鲟黄鱼资源急剧下降，濒临枯竭。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保护区的设立以及人工繁殖手段的运用，让这一稀有鱼类种群快速恢复。目前黑龙江流域内数量已超过100万尾。此外，生态保护力度的不断加

0: 加拿大也促进了各种动植物的健康发展，他们在这里互相依赖，和谐共生，让这座美丽的小岛充满着勃勃生机。
1: 刚刚在我们不经意地走过这里时，发现就在我身后这片看似十分安静的树林中，其实藏着很多只飞鸟。相信它们发达的感官在我们经过它的领地前早就已经发现了我们。我们与野生动物间没有相通的语言，但它们有着更加敏锐的感知自然的能力。当我们通过努力去保护它们生存的家园时，相信我们也可以收获一个更加生动的世界。
2: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节目。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山水之间特别策划踏浪滨海山东，今天来到最后一站，一起走进无数朋友心中的滨海白月光青岛。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青岛，甚至反复打卡，不管是短途周末游还是长期深入度假，每次来都能够挖掘到不一样的新鲜感。滨海城市有的偏古朴，有的偏商业化，但青岛刚好平衡的恰到好处，一半是自带文艺滤镜的老城氛围感，红瓦绿树配无边大海，百年历史故事静静藏在街巷的洋房里，一半又是新潮鲜活的时尚都市，帆船、文创市集、海边咖啡馆、潮流小店遍地开花，复古韵味和新潮时尚完美撞在一起，温柔又有活力。当地人的生活更是松弛又接地气，浪漫海景不用远寻，出门几步就能够遇见大海。傍晚拎一袋鲜皮，配上海鲜小食，吹着晚风闲聊，慢节奏的滨海生活让很多外地朋友羡慕。今天呢，咱们就抛开网红打卡清单，沉浸式感受青岛独有的城市气质，读懂这座兼顾复古底蕴与新潮时尚的浪漫滨海之城。
4: 不管淡季还是旺季，总是人山人海的栈桥，是每一个来到青岛的人都不会错过的风景，也是青岛人自己的四季乐园。
5: 我们从小吧就在海边长大了，这夏天吧，我们那时候还是些孩子，这小孩也知道皮，光知道玩，到栈桥这脱了衣服就往下下，就跳水玩，从小吧就对这个栈桥就感情就很深。
4: 这座总长度440米的栈桥，记录了青岛作为一座城市的历史变迁。1892年，清政府在今天的青岛老城区南部的青岛湾内，动工修建起一座铁木结构的栈桥。栈桥的北侧连接海岸，有道路与之相通。谁控制了这里，就意味着掌握了胶州湾的制海权。青岛地处山东半岛南部，紧扼喇叭状胶州湾的湾口，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天然深水良港，胶州湾不仅是我国东部沿海海上交通的要冲，也是进入华北和华东的重要门户。胶州湾因其上可碧登莱，下可控江浙的地位，在清朝海防体系中成为重点，青岛建制由此开始。
6: 城市发展历程，1891年的6月14日，这一天就是我们青岛建制的日子。
4: 1897年，德国海军从栈桥西侧登陆，侵占胶州湾，成为历史的转折点。1898年，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青岛沦为殖民地。殖民者图谋把这里建设成为远东的军事基地和港口贸易城市，他们选定胶州湾东岸的青岛口作为最初的城市基址。青岛火车站，中国大陆距离大海最近的火车站，从此往南走200米左右就到了海边。今天的青岛火车站是在老火车站基础之上扩建而成， 老火车站如今改造为胶济铁路青岛博物馆。占领青岛一年之后，德国人开始修建胶济铁路，大肆掠夺山东的矿产资源。铁路线从青岛火车站开始，穿过规划中的工业区和仓储区，沿海滩以弧形绕过胶州湾，大致呈东西方向贯通山东半岛，最终到达济南站。
7: 胶济铁路和青岛港的陆海一体化，使青岛成为了连接山东内地和世界的枢纽，更成为了掠夺中国的资源财富的大动脉。德国远涉重洋来到青岛，不是出于慈善或者叫无偿援助的目的。

0: 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完全无视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中国提出的诉求，把德国在青岛及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界人士的强烈义愤。5月4日，数千名热血青年学生发出怒吼，劲风破空而出，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五月的风雕塑因五四运动而得名。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的呐喊如春雷般震撼人心。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历经艰难，1922年，中国政府正式收回青岛主权，青岛结束了长达25年的遭受德日殖民统治的屈辱历史，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收回主权的第一个租界地。青岛回到祖国的怀抱。青岛之名原本来自位于青岛湾中的一座小岛，即今天被称为小青岛的岛屿。根据文献记载，该岛因岛上草木繁盛，望之青葱翠绿而得名青岛。在航拍摄影师的镜头里，青岛每年4到7月份就会频繁开启仙境模式。这种海市蜃楼般的奇观是一种叫平流雾的特殊自然现象，
1: 它让整个城市变得另外一个面貌。你只要飞得稍微高一点，你会发现哇，那是另一片仙境。
0: 青岛市老城区以海滨丘陵地形为主，崂山山体余脉延伸至海岸，形成山脊海角相连的地形特征。城市建设依山就势布局，来自黄海的暖湿气流遇到低温的海面就凝结成了平流雾，在南风吹拂下，平流雾向北移动，在迎风坡上升聚集，经久不散。山海相依的格局不仅提供了美丽的海滨风光，也为青岛的整体城市规划提供了层次丰富的自然基底。工作之余的赵林喜欢跑步，他对观海山一带的路线情有独钟。
2: 每年呢，春天的时候总要到观海山来跑一跑。这些花园别墅的建筑呢，也都是沿着等高线来布置，形成了青岛的这个随山就势、错落有致的极富特色的城市风貌。我们站在观海台上，可以和栈桥和回澜阁产生视线上的一个沟通。
0: 在青岛的城市设计中，通过建筑物的布局、街道的走向以及公共空间的设计，将远处的海景、山景等自然景观介入城市视野中。青岛的街网设计注重与自然地形的结合，街道环绕山体，建筑与植被相互穿插，既保留了自然景观的完整性，又使得城市空间更加丰富和有层次。
2: 中山路的背景呢是栈桥，安徽路的背景呢是回澜阁，这些城市的背景呢，使得人们在城市游览的时候呢不期而遇。
0: 在青岛，很多本地老建筑被精心复刻为积木玩具，

0: 孩子们在游戏中体验城市建设的乐趣。从青岛回归中国的第一天起，质疑中国人能否治理好青岛的声音一直此起彼伏，八大关应运而生。当时的青岛市政府把这一区域的道路名称统一用中国古代著名关隘命名，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致敬，也是对这座中国海防重镇的精神传承。根据1932年颁布的青岛市暂行建筑规则，要求所有建筑主体、围墙、园林形态各异，避免雷同。折中主义风格的蝴蝶楼、北欧田园风格的公主楼、欧洲古堡式风格的花石楼，建筑学子们将八大关视为学习建筑艺术和历史的必访之地。八大关区域最终形成了320余栋别墅构成的及20多个国家不同建筑风格的别墅区，成为名副其实的万国建筑博览会。在现有的已确认设计者的建筑中，华人设计师负责的项目超过了一半的数量。八大关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城市规划和建设能力。1935年，岛城的轮廓被重新勾勒，青岛市实行都市计划案出台，这是第一份由中国人制定的带有城市规划性质的青岛都市计划，在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1: 青岛根儿肯定是齐鲁文化，这个是它的基因。上个世纪20、30年代，从它的城市风貌、现代化的水平，国内都是很前沿的，所以那个地方也聚集了很多文化人，啊，老舍啊，当年那个山东大学原来是在青岛，这也是他的一条文脉，对青岛的文化其实有很大的影响。
0: 一场名为《李苑》的话剧正在今天的李苑里上演，在这里演绎家长里短的烟火故事，这一刻仿佛回到了以前的青岛。20世纪初，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蓬勃发展，来自山东各地乃至江浙还有岭南一带的外地移民涌入青岛。中国传统四合院的变通，造就了青岛独特的里院建筑。
1: 里院说的通所，相当是摞起来的一个四合院。我们四合院都是平层的，它相当是给它摞起来，这个院子比传统四合院还要大一点。
0: 里，沿用中国传统的命名方式，是中国近代转型期的特殊居住类型，在青岛称为里院。传统意义的里院多具有货栈的功能，买卖双方在沿街店铺商谈后，在内院查看提取货品。内院房屋通常集合了居住、服务和仓储多种功能属性。
2: 大家看呢，它四周围建筑的两侧和三层四周围都环有走廊，每个房间通过走廊来联系，也看到窗户门都开在走廊上，没有私密性。它每个房间就简单一个房间，没有厨房，卫生间公用在下面的拐角隐蔽的地方。
0: 依据地界的灵活变化形成的院落围合态势，构成了里院建筑最大的特征。从空中俯瞰，这些院落可分为口字形、日字形、田字形、回字形、木字形等规整形式，同时还存在三角形、多边形等不规则形状。
3: 青岛里院围合式的建筑布局，内向性的院落空间，形成了青岛地区特有的里文化。一个大院，十几户人家生活在一起，与中国传统四合院中重视邻里关系、充满生活气息的特点相契合。
4: 梁一峰，你先炒个这些。
5: 好嘞。
4: 现在做到这个鱼汤馄饨，这个初心一定得坚持。
0: 早上5点， 宋一峰的馄饨店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宋一峰就出生在里院，妈妈在老里院做了30年灌汤包和野馄饨，当时的店铺是很多街坊邻居日常生活的共享空间。
5: 我原来我就住上面这个院，现在根据政府改造，然后这是我经营了一家小的一个馄饨店。咱这夏天就前面跟后面院穿堂风，这是个院吧，是个 L 的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坐的日夜多，咱可以赶上后面看看咱的院。然后出来之后就有露天的环境，然后这桌子椅子在这摆着，就坐着就特别舒服，很有感觉。
0: 野馄饨是青岛人对宵夜的一种独特称呼，以前的野馄饨指的是没有固定经营场所的夜间小摊儿，也可以理解为夜馄饨。青岛馄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馅料和配料，特别是海鲜的使用，给馄饨带来了独特的鲜味。一步相识，两步相知，三步相惜，四步相恋，九步共白头。位于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的安娜别墅，如今是青岛市市南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西部巡回点所在地，这里为无数新人见证爱情圆满，婚姻幸福。
6: 我们约会的时候第一时间选择来的地方也是在我们的这个青岛老城区，而且我们俩共同记忆点很多的偏偏就是在中山路的这个区域，特别巧。
7: 安娜别墅它之前是一个居民楼啊，我有同学当时就住在这个楼上，有很多家人的回忆朋友的回忆都在这附近。
0: 安娜别墅是青岛第一批采用红瓦屋顶的建筑之一。在青岛老城区长大的利永昌一直钟情于青岛红瓦的收藏。
8: 利永昌他这个造型很好看，很与众不同，在青岛可能是就这片瓦是最好看，我说的这就是天花板。
0: 青岛老建筑上使用的红瓦形制多样，牛舌瓦是其中最具特色的。这种瓦形状狭长，一端呈方形，另一端则为圆形，形似牛舌。方形的一侧背面有圆柱状凸起，用以挂瓦。牛舌瓦采用竖关形布瓦方式，相比普通的双层布瓦，这种形式可以节省一些瓦片。两层瓦片从中央错开，雨水顺瓦槽流至屋檐，然后由落水管送至地面，确保不会漏水。在青岛城市化早期，曾有过延续使用青砖黑瓦的模式，后来红瓦元素被巧妙地融合并吸收，形成了青岛特有的城市色彩。
8: 从咱小的海上看这个青岛这个沿海这一线，绿油油的一片绿荫，再配上这个红瓦，很独特的一个城市魅力。
0: 菠萝油子是青岛特有的一种路面，青岛道路因弯道多、坡陡、螺旋曲折，形似海螺肉，故称为菠萝。在青岛方言中，肉和油谐音，加之路面经年累月被磨得光滑如油，因此得名菠萝油子。
9: 我呢就是是一名土生土长的这个青岛小妈，小时候呢就在菠萝油子这条路上走过。青岛啊，就是这个上上下下的这个坡比较多啊，20-30年代的时候就这边商户是林立的，方便推一些车啊我们来回上下，所以就铺成了这种螺旋式的路。
0: 随着城市的发展，原始的菠萝油子路面正在慢慢淡出，在城市新建的地铁站旁，人们重新恢复了一段菠萝油子路面。那些历经沧桑的石阶小路，曾是无数青岛人成长的印记，见证了青岛从渔村走向国际化都市的百年历程。
10: 本酒就是装进的吧，所有的新酒我不喝的比较甜的啊，对，杨老师放心，装进了，放心，打起来。
0: 丰富细腻的泡沫是好啤酒的指标之一。 傍晚饭点前，居住在老城区的魏老爷子准时出门，步行三分钟把当天新鲜生产的啤酒提回家。塑料袋装啤酒也许是青岛人的独创，相比瓶装或罐装啤酒更为经济。在青岛，啤酒按斤卖，用塑料袋购买更加经济实惠。塑料袋装的通常是当天生产的原厂鲜啤，这种鲜啤未经过高温杀菌，保留了更多的麦芽香味。在基于旧时啤酒厂房改造而成的博物馆里，每逢节假日都有很多年轻人来到这里，了解青岛这座城市与啤酒的渊源与历史。1949年，青岛解放，面对啤酒花供应的短缺，青岛人在1950年取得了突破，成功培育出了中国第一株啤酒花，并命名为青岛大花。从此，啤酒真正有了中国味道。从新中国第一部啤酒操作法，到酿酒行业唯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青岛见证了一杯中国啤酒的世纪形成。如今，青岛的啤酒年产量超过21亿升。如果将这些啤酒装瓶后连接起来，它们可以环绕地球赤道大约26圈。100多年过去，青岛人创造出了自己的啤酒美学。
11: 哈啤酒，
12: 哈吃嘎啦，
13: 吃嘎啦，
14: 哈啤酒，吃嘎啦，
0: 哈啤酒，吃嘎啦，这是青岛人独特的发音方式，也是独属于青岛人的饮食习惯。蛤蜊是一种海洋贝类生物，胶州湾的水质、水流和水量极其适合蛤蜊繁殖生长。这里出产的蛤蜊肉质白净肥厚，为了不暴殄天物，青岛人创造出煮、烤、拌、炒多种烹饪方式。青岛人喜欢在夏日饮用凉爽的啤酒，搭配辣炒蛤蜊等海鲜。这种搭配不仅美味，也适应了青岛夏季炎热潮湿的气候。每年的4月23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建军节，自古就是海防重镇的青岛，今天依然是中国海军的重要基地。青岛自古以来就与海洋文化紧密相连，从琅琊台古代海上探险发源地到近代重要对外贸易港口，如今青岛已蜕变为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海洋之城。
15: 青岛这种码头，你真的是一出家门走两步就到海边了，甚至你要在这个写字楼上想去看个帆船比赛，你往窗外一看就能看到帆船比赛，非常非常方便。
0: 凭借天然良港的优势以及2008年澳帆赛的助推，青岛成为了中国的帆船之都。在这里，市中心的海平面就是扬帆赛场，青岛的市民已经见惯了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海上捕风者。青岛老城区的地形以丘陵和山地为主，沿海地区有多个海湾和夹角，这种特殊的地形有助于形成局部的风力变化，为帆船运动提供了广阔的海域和多样化的航行体验。中国与世界的现代接口中，青岛的帆船文化是其中最乘风破浪的一页篇章。工程师周志的日常工作看似简单，但是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青岛是老城区的观象山顶，有一幢面积不到8平米的俄式建筑石屋，揭开屋子中间的汉景盖板，可以看到位于地下约2米深处的白色玛瑙石。周志需要定期为这块玛瑙石上游养护，玛瑙球的顶部就是中国大地山川海拔高度的起算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准原点。我们众所周知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8848.86米，正是以这里作为基准点测算出来的。
16: 黄海的平均海水面，它是一个浮动的，它是多年的历史数据，是一个不易测量的值。我们需要选择一个位置稳固，便于观测，而且便于向外布设水准路线的地方来作为高层基准。
0: 青岛地处中纬度地区，拥有坚固的花岗岩基岩，稳定的地质结构有利于建立长期的高程基准点。建于1954年的水准原点，是中国测绘事业独立自主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1924年，中国气象学会在青岛观象台成立，随后一年，青岛观象台开创了由中国学者主持的包括潮汐观测与推算在内的海洋观测，青岛由此成为近代中国海洋科学的摇篮。中国海洋大学被誉为中国最美大学校园之一，其前身创建于1924年的私立青岛大学，是国人在齐鲁大地上创办的第一所本科教育起点的现代大学。中国在全球水产养殖产量方面连续32年稳居世界第一，这一成就主要得益于其在水产养殖技术方面的持续突破和创新。水产科学正是中国海洋大学的国家重点学科。
9: 我的博士课题就是研究牡蛎外壳的颜色的，需要在很多参数上做优化，长得既快又大，然后外观还漂亮，而且还越来越好吃。
12: 我刚做完实验，
13: 还挺顺利吧？
9: 你原来在水产馆也做实验吗？
13: 是的，是的，我们原来是每天上午上课。
0: 胡碧阳的母亲30年前同样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经历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探索，今天的青岛拥有我国第一个深海技术支撑基地国家深海基地，和国内首个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众多海洋产业项目的实施不仅带动了青岛的经济增长，也为国家海洋科技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应用场景。因海而生，凭港而兴。青岛城市环胶州湾而建，在胶州湾东侧是青岛老城区，西侧则是西海岸新区，也叫黄岛。从中国北方名不见经传的渔村，到世界第四大港，从通山达海到通达全球的商贸布局，童话般的滨海旅游城市，也是引领智能制造的智慧之城。青岛正在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迈进。
17: 青岛是一座把浪漫写在脸上，把惬意刻在骨子里的城市，它用大海拥抱你，用啤酒吸引你，自带一种独一无二的松弛时尚气质，浪漫感直接拉满。我呢也非常喜欢青岛这座城市，尤其是现在高铁非常方便，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没有那么困难了。如果你也想在这个夏天去海边吹吹风，去青岛喝上一杯鲜啤酒，那就别再犹豫了，收拾行囊，找机会赶快出发吧。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眼下呢，正是物产丰饶的好时节，各地的美味都在悄悄酝酿着惊喜，海鲜大餐、宵夜小食、鲜甜水果、下饭小菜，到底哪些是您的最爱呢？想象一下，在内蒙古赤峰的烧烤摊上，牛皮和水果碰撞出的草原特色烧烤会是什么奇妙的滋味呢？福建三明的大厨不用炒

0: 跟我们一起去寻找这些藏在烟火里的限定美味吧。
1: 火热的烧烤永远是夏日里的慰藉之一，而在烧烤的江湖中，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绝对占有天然环境优势，遍地的牛羊为这里的烧烤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材料，也让这里的烧烤有了不一样的味道。在赤峰宵夜的烧烤摊，就有一种别样的烧烤食材——烤牛皮。而想要做的好吃不上火，更是有特殊的秘料来助力。
2: 这个特别好吃，
3: 特别嫩，
4: 都坐满了耶！
2: 你好，
5: 哎，你好，
4: 秘密烧烤吃，
5: 这边来坐吧。
4: 直接在烧烤摊旁边给我安排了一个石小座位，是吧？
1: 生意火爆到需要临时搭桌，着实让味道调查员始料未及。
5: 来，串儿来了。
4: 好嘞，谢谢。
5: 尝尝这个，
4: 这一块是吧？
5: 这是烤牛皮。
4: 哦，这么绵软啊，吃起来。
6: 哦，这个吃起来是那种脆脆的，汁儿还很多哈。
5: 这个赤松茸也是咱们赤峰的特产。
1: 王林志作为赤峰烧烤界的风云人物，最大爱好便是踏遍山林和草原，寻找独特食材的结合，将牛皮变废为宝，便是他的得意之作。想要做好牛皮，有一样食材必不可少，而它总是生长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5: 我带你来采一种咱们赤峰特有的东西，叫臭蒿。这个就是臭蒿，
4: 是吧？有点类似于薄荷，
5: 味道非常特殊，
4: 香臭香臭的。
1: 臭蒿植株有浓烈的气味，常生长在田边、路旁，多与杂草伴生，时常被人们忽略。但是在王大哥看来，这却是宝贝。
5: 来，鲜花送给你，
4: 鲜花也送给你。
1: 采摘完臭蒿，王大哥准备带味道调查员前去林间，寻找一种当地特有的鲜美滋味。
5: 大家伙在采我们赤峰的一种特产，叫赤松茸。
4: 你看这个多敦实，这个感觉真的比我手腕还得粗。
0: 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啊，特别的脆。
1: 赤松茸学名大球盖菇，因其伞盖呈现赤红色，肉质鲜美程度媲美野生松茸而得名。赤松茸以肥为美，高度为4到5厘米之间，越肥大品级越高，肉质细嫩，盖滑饼脆，深得人们的喜爱。原本价格高昂的赤松茸，在经过人工仿生的林下培育后，不仅保持原有的鲜美，更大幅度提高产量，降低价格，成了人人都能享受的美味。当地人常以黄油将其简单煎制，品尝最原汁原味的鲜美。食材就绪，王大哥也准备开始烤制前的处理，可是桌上却摆满了眼花缭乱的食材，甚至还不乏许多水果，这令味道调查员摸不着头脑。
5: 我给你做一个草原特色烧烤，保证你没吃过。先看看原材料，您认识吗？
4: 触感又有点像肝肺，这是哪个部位啊？
5: 这是牛皮，牛的脾脏。
1: 牛皮也称为牛沙干，煮熟后口感干柴，不常被人们食用，但是这却是王大哥家的招牌菜。王大哥将牛皮创新出独特做法，得到食客们的认可。接下来王大哥说要给牛皮脱衣服。
5: 第一步要把它皮给它扒掉
4: 啊，就是这一层膜要去掉。
5: 对，
4: 是吧？
5: 这层膜要去掉。对
4: 啊，你看粘得多紧啊。
5: 是
4: 这层表面的为什么要去掉呀？
5: 它烤制之后它会非常的韧。
1: 去膜后的牛皮切成巴掌大小的方块，用洋葱高度白酒揉搓去腥。接下来王大哥准备揭晓关于腌料的秘密。
5: 咱们现在把需要腌制它的水果给它切出来，这几种水果是起到非常好的去腥增香的作用。
4: 又有果香，其实它们都会带一点点酸度哈。猕猴桃选择的还是有点发硬的这种。
1: 而就在此时，王大哥说还需要一种赤峰人最爱的佐料。
5: 我们还要加入一种非常重要的原料，马奶酒。
1: 马奶酒作为草原特色之一，它能去除牛皮的腥膻味，与水果一起制成腌料，腌制牛皮，不仅能够让食材有馥郁的果香，同时水果中的果酸还能起到令牛皮更加软嫩的效果。最后用果汁腌制牛皮30分钟，但是想要牛皮有复合的口感，还得有一个关键步骤，
5: 做一个馅料给它酿进去。
4: 酿牛皮啊。
5: 咱们把这个烤牛皮做2种口味
4: 啊。
5: 第一种口味是用赤松茸跟咱们黄牛肉做搭配，第二种口味是用我们榴莲搭配咱们赤峰特有的
4: 臭蒿呀。那不是臭上加臭，
5: 味道很神奇哦。
1: 牛肉切成小块剁碎，赤松茸切丁，混合适量洋葱，加入辣椒面，

0: 欧臭。
1: 这两种食材搭配啊，年轻人特别喜欢这个口味。咱们的牛皮口感本来就非常柴，口感给它中和一下，变得丝滑了吗？
2: 而且它吃起来会像那种奶油慕斯的感觉。
3: 有榴莲口味的吗？给我来五个。
4: 榴莲口味，连五个呀？
3: 嗯，
5: 就是想吃榴莲口味才来。
4: 没问题，没问题。你看，一看就吸引小姐姐。好，
5: 谢谢，
4: 没问题，没问题，
5: 谢谢，
4: 等着我们哈。
0: 看来臭蒿榴莲馅真是深得青年人喜爱。接下来将腌制好的牛皮侧边划开，再将臭蒿榴莲馅与赤松茸牛肉馅分别填入其中，穿上串封口。本以为终于能够上架烤制时，王大哥却说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必不可少。
1: 小胡先别着急，我们还差最后一步、
4: 还有一步
1: 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给他穿上一件衣服。
4: 哦，这件外衣有点特别哈。
1: 对，这叫羊网油，
4: 来点这个油给他润一润。
0: 在赤峰的烧烤中，少不了的就是羊网油，这是羊腹腔上的一层油脂膜。网油富含脂肪，能够在烤制的过程中浸润牛皮，同时赋予浓郁香气。
4: 来，准备上烤架喽！
1: 开始的时候火力要稍微小一点，
0: 小火慢烤，羊网油在炭火的舔舐下迅速收缩，紧紧裹住牛皮，热量持续上升。羊网油中的油脂逐渐渗出，滋润着牛皮，而内里的羊油与牛肉的香气在炙烤中互相融合，原本干柴的牛皮变得油润丰盈，焦香四溢。当牛皮中的内馅熟透时，转为大火炙烤，羊网油变得焦香酥脆，与软嫩的牛皮相得益彰，包裹在其中的赤松茸激发出的鲜香浸满整个牛皮，榴莲与臭蒿则完全与牛皮融为一体，香甜软糯的同时又带着一丝薄荷般的清爽。
4: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嫩，哎，焦焦的，有点脆脆的口感。
1: 对，
4: 然后里边就是那种糯糯的。
0: 王大哥用巧思制作的秘料，不仅满足了食客的口腹之欲，更丰富了赤峰的夏日特色烧烤。每每到了暑期，大批游客总会前往福建省泰宁县大金湖，欣赏独特的丹霞地貌和峡谷状水域，更会品尝大金湖的鱼鲜。依湖而居的泰宁人用煎炒烹炸、清蒸白灼的各式做法，将鱼的鲜味发挥到极致。而这里还有一种独特的烹鱼方法，能让4000克重的大鱼昂首翘尾、挺立盘中。制作时还要用当地特有的秘料，让大花鲢又辣又鲜，成为炎炎夏日里增加食欲的必点大餐。想了解这道被称作鱼跃金湖菜肴的制作诀窍，先要找到当地的烹鱼高手杨希鹏。
6: 不停探索与尝试，而成功后的快乐就是我无穷动力的源泉。
0: 杨大哥在展示烹鱼绝活前，先带着味道调查员去了老街，这又是卖的什么关子呢？
7: 哇，这个地方好漂亮、
6: 这是我们泰宁的那个茶灯宫的遗址灯的传统文化，这个就是老师傅自己捡出来的。
0: 鱼子灯是三明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每逢重要的开鱼时节，大家都会舞起活灵活现的鱼子灯，期盼鱼货满仓。
4: 杨大哥，咱今天是要去湖里捕鱼是不是？
6: 是是。
0: 杨大哥口中的雄鱼到底是什么？想要探寻其中的秘密，还得等起网后才能见真章。
4: 这是花莲是不是？
6: 对对对对。
4: 哦，哎呦，这个头还挺大的。
6: 是是是。
4: 哇，呵，哇，这一条挨着一条啊。
6: 是。
4: 哇，但是哎，我发现咱们这边的这个花莲啊，长得还不是太一样，它比较修长，它那个头不是我们平时市场买的那么大的，是吧？
6: 它这个在水边游啊，游的比较那个
4: 多一点，
6: 多一点，对
4: 它，所以它身材好。
6: 是是。
4: 你看这个鱼还挺活泛的，这一摸这是很有劲儿。
0: 刚出水的花莲个头大，力气足， 看起来颇有些雄伟的感觉，因而在泰宁收获雄鱼这个俗称。从厨20多年的杨锡鹏

0: 有空闲就和同事们琢磨创意菜，各抒己见，切磋厨艺。他表示，制作鱼跃金湖之前，还有一个环节必不可少。
1: 这个黑膜要把它处理干净，
2: 所以你看，就特别明显，这里头这个黑膜，这也是它腥味的主要来源。
1: 对，腥味的一个主要来源。
0: 刮掉花莲内壁的黑膜还不算完，杨大哥说，他做的鱼跃金湖造型别致，滋味更是热辣刺激。首先就要让鱼立起来，可究竟如何将4000克的大花莲做成立起来的造型呢？
1: 我们正面就是改那个直刀进去，但反面我们得改用这个牡丹刀。
0: 这么大的鱼想要制作出在盘中立起来的造型，杨大哥可是没少花心思。在花莲的内侧切一字斜刀，每隔3厘米左右的位置下刀，每一刀的切口要尽量切深，不但便于向内弯曲，还能更好腌制入味。至于另一面的鱼身，杨大哥就要秀一秀他的牡丹刀法了。
2: 那这个刀要开到多深呢？
1: 差不多在3厘米厚吧。
2: 然后您这个角度基本上是在45度左右。
1: 对对对。
2: 好，下去大概1厘米左右，往里面横着再来一刀，大概是2厘米左右。
1: 差不多。
0: 牡丹花刀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刀工技法，分为竖切、转刀、横切、起肉4个步骤。一条鱼用2种技法切花刀，是杨大哥给4000克的花莲立在盘中做造型的关键。不过鱼想做得好，去腥妙招不能少，而杨大哥的去腥秘料可不多见。
1: 这个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我用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茶叶起到这个一个去腥的一个关键作用。
2: 用茶来去腥，
1: 对对对对。
2: 这个还真挺少见的，但是当地人爱喝茶，就可以把它融入进去，
1: 是
2: 是
1: 是。
0: 用茶叶给鱼去腥，是杨大哥自己琢磨出的妙招。
1: 调水的重点呢，要先把这个茶叶给它炒一下，把那个苦味给它炒掉。炒茶的话，它这个是要手揉，感受它这个茶的这个温度。
0: 小火慢炒，让茶叶断生。去除苦涩的味道是茶叶去腥法的关键。用指尖轻触，不断拨动茶叶，感知锅内的温度，同时防止茶叶炒焦炒糊。这是杨大哥从厨20多年练就的绝技。
1: 下一步我们再来调一下我们这个特色的去腥水。
0: 去腥水的调制是杨大哥秘不外宣的绝技，而用到的食材绝对能让人在夏季食欲大开。
1: 辣，
2: 好了，每次我都不太相信，然后每次我尝试，
1: 哦，是因为我们泰林这个地方靠近江西，所以温度也气温很低，所以这里的人也很会吃辣。
2: 哦，发现了，
1: 是是是，
2: 我感觉上头了，这个辣椒有点。
0: 泰宁本地的黄辣椒，热辣刺激，让味蕾最快感受到火辣的滋味。线椒则主要用来提香，小米辣的辣味更为悠长，为鱼肉带来持久的辣度，而茶叶则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让3种味道更加柔和均匀。将整条鱼腌制20分钟后，抹上全蛋糊，就要入锅油炸定型。而杨大哥又亮绝活了。
2: 其实现在就是定型的关键了，是吧？
1: 对对对。啊、
2: 哦，就是让它弯着，先把那个糊给它定住，
1: 是
2: 吧？
0: 手持鱼尾，用铁钩勾住鱼唇炸制，是让4000克大鱼呈现鱼跃姿态的关键。这也是杨大哥经过几十次的试验摸索出来的。油温必须保持150摄氏度左右，防止热油飞溅。只需3分钟，等鱼身定型后，再浸入油中继续炸15分钟，把大花莲彻底炸酥炸透。
2: 现在可以出锅了，是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2: 哦，这个香味儿，
3: 来，这个你得小心哦。
1: 对
3: 对
1: 对，因为它这个比较脆。
2: 造型，哎呦，好漂亮，
3: 鱼跃金湖了哈。
1: 对。
0: 炸鱼出锅，杨大哥说，他预备的下一种秘料是可以不用任何糖色，却能让鱼跃金湖变得红亮，而这绝对是当地特有的浇头。
1: 把这个红菇给它那个泡浸泡一下。
3: 哦，这个红菇也是咱们这边的特产，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个是非常非常天然的稀有食材。很多人做这个的时候用那个糖醋猪来打。
3: 哦，
1: 那我不一样。
3: 哦，我猜到了，就是用它来调色，是不是？
1: 是是。
3: 所以最后这个鱼，那个鱼跃金湖这个颜色
1: 有
3: 这个
1: 红菇
3: 的天然的红色来。
1: 对对对。
3: 哦，
0: 红菇是三明极具人气的食材之一，鲜味极佳。用温水浸泡十分钟，汤汁呈现鲜红色，是天然的调色剂。用水淀粉和辣椒调芡汁还不算完，杨大哥还用肉丝、笋丝和红菇炒成浇头，调味增色。

0: 这里的人吃起蛏子来显得分外豪爽。当地人用近1000只蛏子在直径1.5米的铁板上制作铁板蛏。不过他们又会用怎样的秘料展现夏日美味呢？
1: 张哥，我来了。
2: 好的，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赶不上时间了是吧？哎，我看这是您带的工具对吧？
2: 是的。
1: 这没见过吧？我猜应该是这么用的，你看应该跟铲子似的这么用。但我这还第一次到这种地方来找蛏子，一般都在沙滩上哈。
2: 哎，你别动别动
1: 啊。我不动，
2: 动一下就那个了。
0: 张义军大哥是土生土长的长街人，他自打记事儿开始就跟着父辈下塘捞蛏。
1: 啊，我到里面去，给我安排了工位呢，还。
2: 啊，就是有蛏眼的地方啦，就是有蛏子的。
1: 就这小洞洞。
2: 哎，对，小洞洞下面就是蛏子。哦。还有像这个蛏，那你从这里挖下去以后，全部把它铲开。哦。那往这里，就铲一下，它这个手搬一下就。
1: 一整块的泥。啊，
2: 用手搬一下。
0: 掀开厚重的淤泥，在滩涂中翻捡蛏子，整个过程都保持着90度弯腰。才过了20分钟，味道调查员就已经累得瘫软在地。
1: 我才挖了几个蛏子，十颗都不到。
0: 但这种高强度的劳动对于蛏农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1: 我看到这是大哥的腰带是吗？
3: 腰带，
1: 就是为了护腰的对吧？护腰。那你们现在是不是腰上都有老毛病了？
3: 基本上都有。
1: 那像你们这一天能有多少收入？
4: 收入还可以200吧。
1: 哦，你觉得还是挺值得的是吗？哎，
4: 对，我还挣得挺高兴的。哦，
1: 还挺开心的。长街的蛏子
2: 又大又肥。
1: 来，
2: 哎，上面接一下。
1: 这竹竿就是一个天然滑道了哈。大哥，咱们一天能出多少蛏子呀？
5: 一天一般情况150斤。
1: 150斤的
6: 蛏子。一扎150斤。
1: 一人150斤啊。
5: 150斤。
1: 那这有多少个人一共？
6: 一共。20个人吧。
1: 20个人，哇，3000斤哦。来，
0: 长街镇附近的滩涂是养殖蛏子的天选之地。平坦广袤的滩涂常有淡水注入，饵料肥沃，咸淡适宜，因此蛏子生长快，个头大，肉嫩而肥，色白味鲜。宁海人的蛏子吃法五花八门，有的注重原味，有的讲究搭配。为了犒劳大家的忙碌，张大哥特意留了30千克最好的蛏子，烹制超大铁板蛏。但在制作之前，要先给蛏子洗个澡。
1: 所以现在是模拟出海水的环境。
2: 对对对对。
1: 直接加淡水不行吗？
2: 直接加淡水了，它这个水呢吸进去它就不吐出来了。哦，蛏子呢就胀起来，胀起来以后它就胀死了，这个蛏子就不好吃了。
0: 接下来张大哥就要展示他让蛏子清肠的小妙招了。
2: 我们还要加一点麻油进去。啊，
1: 芝麻油是吗？
2: 对对对。
1: 这个有什么作用？
2: 这个就方便里面的就是淤泥啦，更快的就吐出来。加快它的吐的速度。
0: 芝麻油的加入可以隔绝空气，让蛏子在水中加快呼吸，增加吐沙速度。接下来张大哥就要展示他的烹蛏绝技了。
2: 他就是这个后面不是有一个筋吗？就是我们本地叫挑筋，就是要挑1/3，不能挑全部挑完。挑完的话它就要散开了。
1: 开1/3的话就刚刚好。
2: 刚刚好。哦。它这个壳嘛也不会掉，是永远是闭合的。
0: 给蛏子挑筋是张大哥做蛏子时秘不外宣的诀窍。
2: 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这个蛏子就是插到这个竹筒里去。一蒸出来了就像花一样的，就是两个触须，很好看的。
0: 白菜丝打底，再撒上一把咸盐，将蛏子挨个码放。
1: 来，上蒸笼。好。
0: 张大哥的巧思不仅让蒸后的蛏子造型美观，还能让盐分和竹筒的清香恰到好处地渗透到蛏肉中。
1: 哎， 真的，加了盐之后这。

0: 舒展开了，一个个跟在欢呼似的。
1: 蒸屉里的蛏子只需蒸到半熟，就能等待下一步加工。
2: 小吴啊，你那边忙好了没有？忙好了，我们这个搞铁板蛏子了，开始。
0: 来了来了来了！来，阿姨们，我带着我的阿蛏嫂们一起过来了。嚯、
3: 我们这是一个巨型铁板蛏啊！
4: 这里也摆起来了。
3: 这还真得叫这么多人。来来来。
1: 为了让大家伙吃个够，他特意定制了一块直径1.5米的大烤盘，一次烤出的蛏子足有上千只。
0: 来，走。
2: 放点。
0: 走。
5: 好的。
0: 好。

0: 五分钟，蛏子里的汁水不断溢出，在铁板上滋滋作响。咸香、焦香、辛香混合着海鲜独有的鲜香扑面而来，光是闻着就让人口水直流。
1: 大家来吃蛏子嘞！
2: 味道好极了吗？
3: 味道好极了，
1: 太好吃嘞！
0: 先蒸后烤的铁板蛏子火气十足，宁海特有的雪菜汁秘料让蛏子鲜嫩多汁，吃在嘴里不但韧劲十足，还伴有一丝咸香，那是来自家乡独特的味道。
4: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5: 今天的夏日之旅就要结束了，大家是否还意犹未尽呢？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编辑主持慧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说起菜市场，您会想到什么呢？说到菜市场，您脑海里最先蹦出来的画面是什么呢？是湿漉漉的地面，混杂着生鲜腥气与吆喝声的老旧大棚，还是提着菜篮子精挑细选的大爷大妈？今天我们要带您打破这个刻板印象。在全国各地，一批网红菜市场正悄然走红，排队打卡的是90后、00后，拍照发圈的背景是艺术涂鸦和精品咖啡。为什么菜市场突然变潮了呢？这背后藏着怎样的乡村与城市联动的新逻辑？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一位深耕乡村文旅融合的实战专家，2019-2020年清华大学乡村振兴领头雁计划特约讲师，乡村农文旅融合三部曲的作者周伟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周老师将带我们云逛那些颠覆想象的网红菜市场，看看他们如何把地头的新鲜果蔬变成沉浸式的体验，如何让年轻人心甘情愿为逛菜市场买单。更重要的是，这些新潮流又能给咱们乡村的种植户、手艺人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增收机会？如果您印象中的菜市场还停留在讨价还价和塑料袋时代，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准备好刷新认知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菜市场的华丽变身记。
3: 各位亲友大家好，说起菜市场呢，咱们想到的都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要做饭了，去买个菜，里边有这个农副产品区啊，有这个蔬菜各类水果，有各种小贩的这个吆喝声，想到的都是这个功能属性。但是最近呢，这个菜市场跟这个文旅融合起来了，不少的这个菜市场呢还破圈了，有的这个菜市场成了这个年轻人的打卡地，有的年轻人呢叫这些菜市场为会客厅，到这个菜市场呢，有的呢是买菜，有的呢就是吃喝玩游购于一条龙了啊。那么菜市场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变成一个会客厅，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2019-2020清华大学乡村振兴领头雁计划特约讲师，乡村农文旅融合三部曲的作者周伟周老师。周老师你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周伟老师，就是您住的这个地方有菜市场吗？
4: 啊，有。在
3: 你平常逛吗？
4: 应该说还是比较喜欢，而且经常逛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原先呢是

0: 在北京的东五环那个地方呢，恰好呢以前呢是只是有一个室内的一个菜市场啊，我们叫这种比较典型的，但是呢刚好呢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嘛啊，刚刚搞了一个室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场，这个搞了一个室外的叫我们叫它大集也好，叫它菜市场也好。
1: 它是早市还是说早中晚都有？
0: 实际上呢是从早市开始一直到中午的下午两点钟
1: 啊，那规模很大
0: 啊，规模很大，因为它以前呢是一个大的停车场，然后呢但是不单是停车场，还有很大的一个面积一个广场，所以呢也算是这个经营方把这个开发出来了吧，刚好我们那个地方也缺这个，所以呢这个很热闹，生意也很好啊，我在那也还是挺佩服他的，加上经常家里的老人也比较喜欢嘛，所以有时候就经常去转转。
1: 嗯，周伟老师，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有些年轻人把有些菜市场当做了一个打卡的这个会客厅，就是你刚才说的你们周边出来的这个封闭式的还有这个露天的特别大的这个菜市场，你感觉有这种会客厅的感觉吗？还是说它纯粹就是一个功能性的比较热闹的一个大的纯菜市场？
0: 要问到这个问题呢，我想的就是说第一感觉啊，它本质上首先还是菜市场，但是现在呢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还已经真的是不局限于菜市场了。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我们小时候或者说我们一直到这个后来我们成家啊，去菜市场都第一想法呢都是去买菜，买完就走了。但是呢就是我看近些年来的这个菜市场，不管是说从新闻媒体上看到啊，还是从自己有时候到外地去转一转看到啊，还是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我们家门口旁边开的这个菜市场，我发现呢它已经仅仅不局限于菜市场这一个单一的这个功能了。就说我们家门口的这个吧，它算是一个比较简陋的啊，然后呢但是呢它那个人流量啊和这个我们叫这个参与感呢还是蛮足的，其中的一个鲜明的体现呢就有的人可能在那里待很长时间，
1: 待在里边干嘛呢？转一转，
0: 除了买菜转之后，然后呢里头因为它的餐饮的分量很重啊，
1: 餐饮
0: 哎，
1: 可以吃饭，
0: 哎，可以在那吃各种小吃啊啊，不管是这个
1: 有凉皮儿、凉面，
0: 哎，对对对，
1: 嗯，
0: 从早餐的这个豆浆啊、油条啊、包子啊，到一直到中午啊，中午的这种各种面条啊、凉米啊，这个凉面呢、啊，就你刚才说的，还有那个烧烤啊啊，各式各样的
1: 都有，还有烧烤
0: 啊，各地的这种小吃啊，甚至啊。是外地的这种小吃，所以呢有的人在那里就待很长时间了啊，包括有的人是什么专门跑到那里去吃午饭。
1: 你说的这个露天的就是上面没有任何遮盖的，就类似于我们说的乡村大集的那种菜市场是吧？
0: 它其实呢
1: 有遮阳的，
0: 上面还是有一点点遮阳的，不管是帐篷也好还是那个顶棚也好啊，但是总体上它还是在这个
1: 四周还是通风的，
0: 哎，对对对，它是在户外。
1: 但是现在的话就是第一感觉就是夏天比较湿热的时候可能在里边的感觉就相对来说稍微差一点意思，因为可能又湿又热，冬天可能就会冷一些，这个春秋的时候应该是感觉挺舒服哈，包括在里边吃个烧烤，吃个各种那个饮食，然后再转一转哈。我的那个生活的区域倒是没有像您说的这么好的一个菜市场，我那个小区倒是蛮大的，但是那个菜市场吧是一个封闭式的菜市场，进去了之后就是我们说跟传统的菜市场没有任何的区别，就是哎呀，这一块就是放水果的，那一块就是放蔬菜，那一块就是放那个面粉的，就是做面的，那一块就是放这个各类肉食的，尤其是那个鱼腥味儿还很大。然后进去之后就是然后购买的人很多，然后排队给人感觉非常不好，因为我喜欢的就是一买菜买很多。这个排队的时候滴溜的那个菜呀，你像这个夏天来了之后买个西瓜是吧，那个西瓜可能就有十几斤了，就很累，就是这个一到结账的时候那个手已经就是红一块白一块，就那种感觉，就其实体验都是对非常不好。所以当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说，有些这个年轻人把这个有些这个菜市场作为一个打卡地，说那个菜市场破圈了，其实我个人啊还是非常的震惊的，我其实是没有想到的，
0: 是吧？所以这个呢说来也有意思啊，就是说我呢恰好呢一个是前些年的时候，其实在几年前就有看到过这方面的报道啊，比方说就在咱们北京啊新源里那个啊菜市场呢也好像也出圈了，当时是有个国际范啊，那个
1: 国际范
0: 儿，就是他当地不是在靠这个各种使馆区比较近嘛，就是各种外国人喜欢到那里头去嘛，这个媒体报道也比较多。当时看到了，我也有刚才这样的这种惊讶啊，因为我们其实一直到目前来讲啊，就是包括我们周边见到的，其实大多数还是那种我们说
1: 传统意义上的菜市场，
0: 就
1: 是卖菜
0: 的
1: 的
0: 啊，卖菜的啊，然后呢，甚至环境啊，或者说设施啊，都还是有待改善的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有机会，比方我到南方去，我发现说啊，这个呢，好像有时候就能看到这种 哎，不一样的这种感觉了，尤其是比方像浙江啊、江浙那一块啊，南方啊，那你就发现，哎，但是我记得我，也是几年前了，哎，有空啊，去这个浙江的时候，到杭州，到他们那个菜市场看，我发现，哎，很有一点这种跟以前的那种菜市场很不一样的感觉啊，哈哈哈哈就是有点要用以前那种的想法的，就有点不像菜市场了，感觉很舒服。一个是说，那个环境比较好，另外一个呢，还有点艺术范。不单是买菜啊，而且还适合在里头逛一逛看一看，然后甚至在那坐一坐，我觉得这种感觉啊，其实是它就是一个升级的一个标志，在这一点上嘛，在南方做的有些地方做的比较好。
1: 诸位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些呢，我只能说是不能说是感同身受，因为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找到这样的菜市场，就在我的那个生活的这个半径里边，我只能说是尽量的您说了之后我去理解，然后我到网上也查了一些这个破圈的这个菜市场什么样子的，看了一些相关的这个短视频，这个画面，反正令我感觉是非常这个震惊的，就是有些菜市场就像您刚才说的，确实有的像非常有名的知名的那种超市那样，就是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整洁，跟那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进去之后有的菜还捏了，然后混合着各种味道，然后摆放的乱七八糟，然后呢各种人头攒动，那种感觉确实很不一样。就是我看到的短视频有一个地方，就是说在杭州有个地方叫古荡菜市场，
0: 对，
1: 它那个地方呢就原来就是我说的那个很普通的一个菜市场，它是经历了这个脱胎换骨的这个变形，它怎么弄的呢？它是把那个就是我们说菜市场你去买菜很少注意这个地面是吧，因为它那个地面有时候它有些黏黏的东西，就是比如说菜上的水或者说就粘脚有的哈，他们这个古荡菜市场呢，它用了花色的地砖、几何的那个线条、彩色的玻璃等，这个就是各种设计吧啊，让这个菜市场有了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视觉面貌，而且它那个装饰吧还不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现代的装饰，它用了一个叫民国风的那种感觉哈，让你感觉一下看起来就不一样啊。然后在这里边买菜呢，就是还可以喝个咖啡，就非常有情调。那个短视频的那个就是拍摄者他也说了，就在这边喝咖啡呢，就一方面的口感呢味道非常好，另外一个喝咖啡的时候四周那个我不知道他怎么设计的，就是那个其他菜的那个味道和那个咖啡的味道它之间是不冲的，就是你喝那个咖啡能够闻到咖啡的这个香味啊，它是可能经过了这个独特的设计啊。然后那个顾客呢这个挑选食材呢能拍一组这个大片儿，就是我们说找这个角度，因为它那个组成一个民国风那个特点嘛，我在里边买菜然后滴溜一个菜篮子一拍，这个感觉就是还有一个穿越的感觉，然后特别出片儿哈，相当于这个脱胎换骨进行了一个空间的换新，成功的拉动了这个菜市场的这个人流量，实现了这个销售量的一个上涨，好多人来这地方既是买菜又是拍照片的啊，我就看了这个短视频平台，我就觉得呢好多这个农贸市场菜市场他们这个改造，从那个原先的这个刷墙铺地变成了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不仅仅是好看了，而且更好用了，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有些地方那个我们进去了之后，他不是他那个普通菜市场也会进行这个分门别类哈，就是这边是卖菜的，那边是卖水果的，那边是卖肉的，但是呢这有些菜市场呢就是这出圈的，他们把这个比如说这个卖菜的这块去涂成绿色，然后呢这个卖这个肉的鲜肉的它涂成了红色，然后卖一些干货的比如说这个干果啊坚果之类的它涂成了黄色，卖海鲜的地方涂成蓝色，就你进去了之后像一个彩虹，就是赤橙黄绿蓝靛紫那种，然后每个区域也特别好找，就这种整体感觉呢就是一个非常清爽的好看的这么一个氛围，又实用，这就我搜这些出圈的这些菜市场这个视频给我的第一个感官，就周伟老师您觉得总结总结的话，就这些破圈的这些菜市场从这些方面来说的话，它破圈的原因我们可以得出哪些经验或者说参考，
0: 现在的这些出圈的这些网红菜市场，它实际上是在以往的那个菜市场的基础上它有一个提升，这种提升呢首先是表现在这种环境和氛围的这种设计感上，这种设计感呢其实有的人说这些是一种所谓的日常美学是吧，所以说我们不管您刚才说的那种花色的地砖也好，几何的线条也好，还是说我们看到它那个墙壁啊，还是看它的那个摊位的不同的颜色啊，那种欣喜的感觉，因为我们在这之前吧，往往菜市场呢实际上是一个很粗糙的一个样子，
1: 随意粗犷，
0: 它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因为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那个历史啊，也是当时菜篮子工程为什么出来是吧，就是因为城市的老百姓这个吃这个新鲜蔬菜是个大问题， 然后呢咱们国家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先把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菜市场啊都给它弄起来了，这个也是

0: 非常大的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啊。但是那时候关注的呢是有没有啊，但是呢也就是说随着这个这个社会的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啊，就是我们国家哎说了这个矛盾的这个变化是人民日益增长的这个物质文化需求同那个发展不匹配的这种矛盾啊，所以现在就是说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呢，可能哎也一个是从需求上，另外一从社会和经济发展上，也需要大家就是做一个升级啊，这种升级呢，它可能既是满足。这种民众的这种需求，同时呢也是一种消费的一种升级和带动。我们现在经常有个词啊，就线上线下经常听到说一个引流，对不对？
1: 对，
0: 要促进消费。
1: 嗯，
0: 其实菜场是一个天然的绝佳的一个引流的环境，从这一项来讲，那么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个场景如果能做好的话，它能够起到很好的这种作用。这种作用不单是对提供方供给方，还是对消费者来讲都是有很好的作用的啊。
1: 是，就是我们那个小区有三个

0: 晚，或者说销售人员也是这么想的。
1: 嗯、
0: 就你到这个店买和到另外一个店买，你到哪个店买，第一个就是大家对你的这个态度。然后比如说大家一看到你来了，这个又来了，来买菜了，然后笑一笑，然后那热情你会觉得非常好。
1: 嗯，
0: 然后这个菜呢，这个谁的新鲜一点是吧、
1: 嗯嗯？
0: 然后那个腻二的比较多了，我可能就不买了。
1: 嗯，
0: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价格。就打价格战呗、
1: 嗯嗯嗯、
0: 这个东西打几折，这个什么什么黄桃又到什么时间了，然后这个价格便宜了，然后怎么多少钱优惠多少、
1: 嗯嗯、
0: 可能谁这个就这几个方面做得好，或者说菜店的老板也是这么觉得嘛，大家可能就去哪儿买，或者菜店老板也就是起的名字也就很简单嘛，就什么什么什么便民菜店嘛，是吧、
1: 嗯嗯、
0: 这个方便这两个字、
1: 嗯嗯嗯
0: 弄到前边来。但是我自从看到了这个这些破圈的这个菜市场之后，我确实突然之间我感觉好像对这个菜市场的这个期许有点高了一点。我就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他如果哈同样的就是两家菜市场，一个呢就是这么纯粹往便民上走，另外一家呢既便民，
1: 嗯，
0: 然后呢又收拾的非常好一点，干净一点，或者说在里边又可以有很多东西可以逛。
1: 嗯，
0: 我感觉首先被尊重了。
1: 嗯，
0: 这种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很多人的感觉啊、
1: 嗯、
0: 就是你看这个地方它收拾特别卫生，然后分门别类、
1: 嗯、
0: 就感觉这个商家他很用心。
1: 哎、
0: 嗯、他可能这个蔬菜的水果，
1: 嗯，
0: 他平常准备的或者说一些不好的水果他及时扔掉可能也会做到，我内心里边有这么一种潜意识，
1: 嗯，
0: 给我带来这么一种感觉。
1: 嗯，
0: 而且诸位老师，您前面说的您家周围有一个露天这个市场，我前面我也说了一句话，说这个夏天还挺热的是吧。
1: 嗯， 嗯，
0: 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你像有些菜市场你进去逛了之后不但有异味，下山之后其实还挺热的。
1: 嗯嗯嗯，这个林老师您说的这一点呢，我觉得刚开始提到有一个词，我觉得便民和您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升级的这种菜市场啊，出圈的这种网红菜市场，它其实是也是一以贯之的，你怎么能理解啊？
0: 嗯，
1: 因为刚开始最初级的那个便民商店，它是一个便民，但是呢，它是一个初级的便民，但是你往
0: 就是买菜方便，
1: 哎，对对，啊、
0: 别的无所谓、啊，
1: 靠着我这个社区近，然后我当时去买，能买的新鲜的啊，比方说啊，这是一种便民，但是在这之外，我们说再往深里讲，或者说再往广里讲。

0: 我们知道有的这种菜市场，它有这种购物车呀，还有
1: 嗯，
0: 这个停车位啊，这
1: 对，
0: 些东西都弄上了。那实际上本质上它也是便民，只是
1: 是
0: 说
1: 的。
0: 更深层次的便民。
1: 便民不仅仅是说你买菜的时候方便，这个菜的种类多，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在这个买菜的过程中，你整个人的这个体验方便啊，是就像你这个拎一个袋子，你这个哎呀，到结账的时候排队那么长，那你说你是放在地下还是不放在地下呢？是吧？你夏天的时候这么热，你那个菜市场里边你搞几个空调，可能凉快一点。可能我家里边空调不制冷了，我还来你这样，我还想在你这乘个凉，可能我还多买来菜呢啊。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还有一个这个破圈的这个菜市场，他就做好了这个夏天这个纳凉的这个工作，就在广东虎门有一个这个博永社区的这么一个综合这个菜市场吧，它这个增设了40台这个空调。广东我们知道这夏天是非常热的啊，它这个40台空调呢，成为这个虎门镇首个全空调覆盖的这个农贸市场。这一听这个农贸市场就非常大嘛，40台哈，你在这里边逛的时候，不用担心这个夏天这个热的问题，而且有些地方还给你设了一个小躺椅。这个前段时间有一个电视剧非常火热嘛，叫《狂飙》，就里边那个高启强，他是那个卖鱼的那个鱼档老板，是吧？他就有一个躺椅。然后我看的那个短视频平台上，有些那个过去打卡的那个年轻人，就在这个菜市场、这个农贸市场打卡的，就吹着空调，然后他正好有了个躺椅，然后躺在那，假装的给自己扇扇风，然后配一个那个文案，就是"风浪越大鱼越贵"。然后呢，这边正好海鲜档口有那几条鱼，就我看那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就是下边留言点赞或者说这个转发的，就是非常多，然后这个菜市场就是一下子好像就出名了，就这么一种感觉哈。那您觉得就是诸位老师，我们说了这么多，像这个菜市场，它肯定是属于一个传统的，这个很久以前就有的这么一种东西了啊。我们农业里边其实有很多都是分门别类，都属于这个传统行业。我们呢也想这个让它破圈儿，让他出圈儿啊，让这个不仅是老年人、中年人，而且是想更多年轻人进入进来，然后呢，让他打卡，让他旅游，让他从一个简单的事情变成一个复杂的可以承纳更多东西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怎么做呢？你觉得就结合这个。
0: 您说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就是对这个商业或者是说这咱们这个服务业啊这种经营方面的这种一个小小的一个感受来讲，我说，我们就姑且先以菜市场而论啊，它其实是一个生产的一个服务业，对不对？那么服务业呢，它首先呢一个核心，我们叫有个词叫体验，从经济
1: 体
0: 上
1: 验，
0: 讲啊，这个体验呢，实际上我们说的是指它的这个消费者购物全程中的体验。那种体验呢，它首先呢，可能它会体验在方方面面啊，不单是产品本身，也包括它的那个周围的这个环境氛围，也包括它的服务，甚至你去的过程中的这个附属的这个你的一些需求，比方说你刚才讲到的一些空调啊，还有停车位呀，还有这个购物车呀等等啊，我们
1: 它是
0: 看
1: 一
0: 到
1: 个
0: 刚才
1: 整体
0: 说，
1: 上的一
0: 它是一
1: 个
0: 个整
1: 感
0: 体，
1: 受，
0: 对，所以你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创造能够让消费者能够有更深的或者是更独特的一个认知？那就是很了不起的啊，但这种认知呢，我觉得是有一个顺序。那么什么顺序呢？那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讲，在它的本质上要做好。本质上是什么呢？叫第一义。我们说菜市场，它的第一义首先是购菜的，对不对？
1: 对。
0: 哎，你先要把购菜的这个本质的这个含义啊，怎么样去做好？就是如何让大家更方便的、更便利的能够买到他所需要的这种新鲜的、安全的，甚至是说，哎，有一些。符合他定位的，比方说，哎，他想到买到各地的这种好的这种土特产的啊，或者
1: 对，
0: 说外国人想要吃的一些外国的一些东西，比方说西园里那个菜市场，它就有这样一个特点啊，专门针对老外，有一些特定的一些食材，这是一方面。这个呢，既体现在软件上，又体现在硬件上，还体现在新鲜上、安全上，包括现在有的菜市场，你比方像南方杭州的，它甚至包括它这个溯源体系都建立起来了，包括它的这个检测啊都有啊。那么在这一方面呢，就是说你把这一块要做足，在这个基础上，你还有一些我们在看这些做得好的这些菜市场啊，围绕着这个来做延展。但实际上呢，本质上跟买菜也是相联系的。打个比方
1: 对，
0: 说，我们看到有的菜市场，比方说在青岛的这个团岛的这个农贸市场，他就说，哎，有这个自主选购加即时烹饪的这种模式，是吧？你看到了这个大排档里，你刚从菜场去买的那些一些鲜活的一些食材，就直接给你加工，对不对？事实上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以前买菜买回来，知道家里才能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它的味道。但是在这里呢，你觉得当时就能体会到，哎，你买的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口感啊？哎，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我们叫色香味，是吧？这样，所以说它本质上呢，也是说在深化你这种购菜的这种感觉。 它的鲜活、它的口感、它的色香味都能体验。

0: 觉，
1: 互动，
0: 哎，互动。
1: 嗯嗯。
0: 你看到我们买菜市场的时候，以前是买的只是在简单的一个菜就买完就走了，是不是？
1: 嗯，
0: 但是我就说，在我们这个体验的这个环节的打造上，我以前讲啊，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也是有这样说，我提了一个说叫展示不如互动，对不对？互动不如比赛，不如竞赛。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搬到这个菜市场里来？你看有些菜市场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是不是？那比方说让你去体验啊，让你去这个体验现场去烹饪啊，甚至呢让你去这个喝喝咖啡也好，或者是再去拍照也好，啊，然后这些文创的一些东西，实际上甚至到现在有一些活动要你的参与，对不对？啊，厨艺分享也好，食品品鉴也好，这些，比方说像这些都有，有的菜市场有，比方上海的这种真乳高龄的集市。啊，就引进来定期举办这种厨艺的分享活动，是不是啊？食材品鉴活动就是让你来参与、来互动啊，这种感觉呢，它比纯粹的买个菜，它可能是不是又更好一点？比你光看那个展示更好一点。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说，我们有的哎，还做一些这种竞赛的，比方说厨艺的这种品鉴比赛啊，或者说这个相应的一些哎有竞赛感的一些活动啊，也不管是做市场营销也好，还是做产品设计也好，那可能对于这种消费者的感觉，他的这种体验又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种触动感和触动的力度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想关键说的是这个，
2: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3: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4: 下什么下雨？
5: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6: 我们省里的小麦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5: 田园观察，
3: 田园观察，
2: 我思
3: 我思
5: 我思，
3: 故我在
5: 故我在
2: 故我在。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我感觉朱伟老师说了有三点让我感到非常的重要吧。第一点就是无论是菜场也好，还是说传统的这个农业领域的这个各个行业也好，就是核心的一点就是你的本质是什么，一定要把本质的事情做好。比如说这个菜市场，那么非常重要的第一点就是这个买菜的这个安全问题，就我挑选这个问题，就我去买菜的时候就经常看到那个菜叶子上有那种各种水，我倒不在意这个菜叶子上有水多加了这个几两重，我不在意这个多加了这个几块钱，我想的就是你这个水，包括这个荔枝这个水果上，你加这个水到底是干嘛的？是那种是保持新鲜的，还是说上面加了一些高科技与狠活？我就跟那个卖菜的人，我就那些销售员，我就问他们，他们说你放心了，肯定不是那个什么高科技。说为什么呢？说你这个菜总共这一把才两三块钱，加那个都不够那个成本的。他这样是增加了我一些这个买菜的信心啊。就是让我减少了一些顾虑，但实际上我内心里边还是有一定顾虑的。就是如果你买的这个菜能够清楚的让我知道这上面的农药残留是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个菜市场或者农贸商店，那可能这个菜贵一点，一把这个青菜贵个一两块钱，可能我还是要去那家来买，是吧？我最起码我做饭的时候，我洗菜的时候，我淘换水的时候，我最起码我放心点，不至于那么的就是不太放心哈。你看就是做好这个本质，就是出圈的一些这个菜市场，它有些就是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也看到了哈。比如说有的这个菜市场它干了什么呢，现在不都讲这个智能信息系统嘛哈，它有的菜市场呢，它又在那个配备了这个独立的检测室与这个智能信息公示系统，实现这个检测数据的这个实时更新哈，商品这个溯源的全透明，就是你这个里边卖了这些叶类菜，这主起菜，比如说这个韭菜，我们知道韭菜可能是所有的这个菜里边农药残留可能概率会非常高的一种菜啊，他就把这个韭菜也好，把那个什么各种那个叶类菜都标注了，然后什么时候检测的，然后农药残留是多少啊，然后呢，甚至呢，有的这个菜市场他还那个就是说哪些菜有这个顾客买的比较多，就是推出了一个服务叫你点我测，就是你来点这个菜，达到了就是顾客点的这个数量达到一定数量之后，会有专门的这个人员下来来检测，然后把这个数据实时更新，那是不是大家就放心了？我可能早上起来想买这个韭菜，这个 中午或者晚上的时候

0: 家里来客人了，包括这个韭菜的水饺是吧、
1: 嗯、
0: 那我早上起来去了之后点一点，可能数量多了之后是吧就检测了，我就放心了来做啊。
1: 嗯、
0: 然后呢你像有的菜市场他们都公布出来说年检测量超过多少万批次、
1: 嗯、
0: 投诉处理率达到90%或者100%啊、
1: 嗯嗯、
0: 然后这个一下子就给人感觉到这个菜市场我去这买菜就非常的方便，可能这个去了之后就是一种品质一种本质哈，就做好了。这是周伟老师您说的这个第一点。
1: 嗯，觉得您刚才这说的特别好啊，就是说、
0: 嗯、
1: 首先呢我们说买菜市场我要它的本质做，本质做呢它其实也有一个先后顺序的，因为我们所有买菜首先第一个是安全，对不对啊，其次可能是新鲜，然后呢再就是说啊我们的这个不要缺斤短两啊等等，这方面刚才讲的这种啊这种技术的这种手段，这种溯源包括检测，实际上都是围绕它的安全下功夫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因为菜市场呢相对我们一般的那个就是说超市啊或者那些来讲呢，它还是给消费者心中这样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它新鲜程度它是占优势的，所以这个其实是人们到菜市场去买菜往往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再一个呢就是便宜，可能比那个超市的会便宜一些。我们如何在这里头安全新鲜再加便宜中找到一个综合的一个平衡，其实我们的消费者能体会到能感受到，其实也是一种体验。
0: 是的，
1: 你这个不管是市场方也好，还是组织方也好，还是你的这个摊贩经营方也好，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努力，
0: 嗯，
1: 这就是我们说围绕它本质下功夫的地方。你看不管是说我们说哪些好的菜场，它最后它往往做得好，它是在这方面做好了之后然后再围绕着这个做延展，对不对？
0: 周伟老师刚刚说的那些点里边、
1: 嗯、
0: 第二点让我感到这个印象比较深的需要单独强调一点的就是这个软硬件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菜市场这个农药残留的这个检测，这实际上属于这个硬件式的软件服务、
1: 嗯、
0: 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吧、
1: 嗯、
0: 然后那个我感觉做好这个软硬件就是我们这个传统行业也好菜市场也好它破圈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尊重了你的那个想的一个体验，我发自肺腑的感同身受、
1: 嗯、
0: 将心比心，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应该考虑的一点、嗯、
1: 对对，您说的这个就确实是啊，一个说的核心点呢，就是说如何能够将心比心感同身受、
0: 嗯、
1: 或者我们叫换位思考啊，站在这个对方的这种角度，你能够抓住它本质和核心的这种需求。
0: 而且呢就是除了周伟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些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做这个菜市场破圈也好，或者说做其他的这个文旅结合的一些项目也好、
1: 嗯、
0: 还有一个重要考虑一个点就是什么，你的服务的对象不一定全是身体健壮的行走如飞的中年男女，
1: 嗯嗯嗯，
0: 有很多是什么呢，老人小孩、
1: 嗯、
0: 孕妇，
1: 嗯
0: 就你要做好这个软硬件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像菜市场、
1: 嗯、
0: 你防滑、
1: 嗯、
0: 你可能你中年人身强力壮的时候你反应快，你滑一下也没有问题是吧、
1: 嗯嗯、
0: 滑一下我跌倒了其实也没有磕的、
1: 嗯、
0: 但是你贴一个防滑的瓷砖、
1: 嗯、
0: 是吧，弄一个那个我们说这个无障碍设施、
1: 嗯嗯、
0: 对这个老年人、
1: 嗯、
0: 对这个残疾人可能就比较友好，
1: 对
0: 啊，然后呢你这个把那个价钱你不要弄得什么花里胡哨嘛，就跟我们说有的那个洗手间这个男厕所女厕所你写个男写个女可能都很便利，你画一些那个莫名其妙的一个烟斗或者说一个什么，有时候还得想一想你进错了怎么办，其实你不要弄得花里胡哨，可能越方便在软件上相对来说做得越好啊。
1: 您说的这点特别好啊，我刚好也有感啊，有感而发想说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有时候啊我们说要有设计感，但是设计感呢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说叫第一义，就你刚才讲的方便是不是，
0: 对，
1: 这个第一义我们所谓的为消费者服务，那么首先你是要方便嘛，对不对，
0: 就你不能闭门造车嘛、
1: 对对，
0: 你不能就是为了设计而设计、
1: 哎、你刚才说的这个时候就是我想说的，不要为了设计而设计，
0: 嗯，
1: 为了设计而设计容易产生一个这个副作用是什么呢，就有时候你会发现你设计的不是消费者需要的，甚至是对消费者实现他这个好的这种消费体验
0: 增加了困难度、
1: 哎、增加了困难度，
0: 就是相当于什么呢，你是用所谓的设计感或者设计理念用你的所谓的专业知识去炫技、嗯
1: 哎、
0: 而不是为了服务，
1: 对，哎，
0: 是炫技，
1: 说的特别好了、在这点上我不得不我还是想讲一下我以前一个例子，这个应用例子我印象特别深啊，因为我当时是出差到一个、我们西北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市里头去啊，那个城市呢我坐公交车我发现一个很深的体会，那是什么，因为我们以前公交车上的那个站牌提示都是平面的一张一张纸，对不对，
0: 嗯，
1: 打印出来的一张纸啊，到哪个站多少钱，哪一站多少钱，然后甚至是一个台阶性的，但是呢那个城市呢他就统一把这些东西都换成了那种电子屏幕，电子屏幕呢可能他的想法是哎我很先进
0: 嗯，
1: 很科技化。但是呢，我们知道啊，那个电子屏幕它是经常滚的，第一个，
0: 对，
1: 是不是？
0: 有时候还要等，然后
1: 还要
0: 看个信息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有时候还不清晰，
1: 对，
0: 有时候老花脸。
1: 哎，您说的，尤其那些中老年人，他是也不清晰
0: 的。而且有的电子屏幕那个相对来说没那么特别贵的那种电子屏幕，它是那个一点点，就是点点那种显示的。
1: 嗯、
0: 它有比如说显示一些数字，它中间不是连贯的，比如说三呀、八呀、八呀、六啊，需要你靠近一点，然后去想一想。
1: 对，
0: 其实增加了很大的困难。
1: 增加了很大，实际上是呢，它其实乘客的需求很简单，我就是想看一个站嘛，到那个站还有几站而已嘛，要花几块钱嘛。但是你想过没有，你用一个所谓现代化的高大上的一个电子屏幕录像机，实际上给大家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然后你要花了那么多的钱，我要说一个那个成本，你看看。
0: 而且这个时候呢，如果我没有事儿还好说，我可以等一等，
1: 哎、
0: 可以仔细想一想。但是如果我有急事，
1: 他可能就错过那个站了。
0: 他错过那个站，他内心里边会焦躁，直接影响到他这整个，这个对这个地方的一个整体的观感。可能好多事情，100件事里边，可能99件事他觉得还差不多能过得去。可能因为这一个事，他整个的观感不好了之后，可能对这个就形成了负面印象。
1: 哎，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所以说，第一个是什么？我想说的就是说，哎，你实际上各行各业都这样，你怎么样考虑客户的本质的需求？不要为了设计而设计，或者说不要为了所谓的科技化而科技化，数字化和数字化。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像您刚才讲到的，就有一些关键的细节，它往往就会很容易影响消费者和客户对你这个的这种体验的评价。比方说您刚才讲到民宿，我们经常讲民宿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细节就是什么？就您刚才讲一个厕所。
0: 嗯，
1: 这个厕所是一个是我们总结的这个三大要素之一，它是一个细节啊，但是又是个很重要的细节。往往一个你不注意到一个很粗糙很脏的一个厕所，往往就会在你在其他方面的这个开销花了很多的成本所创造的价值都抵不上一个脏的厕所。
0: 对，
1: 一个厕所的一个抵消，
0: 嗯，
1: 就是这是关键。
0: 你稍微别太臭，然后呢，别太有蚊子、苍蝇，
1: 对对，
0: 少一点，整洁一点，
1: 嗯、
0: 其实比什么都强、
1: 嗯。
0: 其实这方面的这个投入其实也不是很大，就做好日常的卫生。
1: 对对，嗯对
0: 对。然后像刚才周伟老师说的这个，我想说的比较强调一点，第三点就是周伟老师说的，包括这个就是说展示不如这个互动，
1: 嗯、
0: 互动不如这个竞赛、
1: 嗯、
0: 哈、
1: 嗯。
0: 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就一些这个农贸市场或者说这个露天的市场比较出圈的这个，在一些短视频平台上、
1: 嗯，
0: 就有些那个画面什么的，就是好多这个年轻人在这个菜市场买了些鱼、
1: 嗯、
0: 或者买了些菜，买了鸡蛋，买了辣椒，
1: 嗯、
0: 然后呢直接到那个。集上有的集上是有专门做饭的啊、
1: 嗯嗯、
0: 然后呢这个专门做饭的比如说这一家在这做饭那一家在那做饭、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买菜的这个年轻人呢就是到这一家然后来看一看到那家看一看比赛一下谁做的好、
1: 嗯、
0: 或者说直接在这里边做然后呢、
1: 嗯、
0: 就老主顾嘛、
1: 嗯、
0: 就奔着谁家去了然后就把这个东西拍成视频、
1: 嗯、
0: 然后呢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比如说他做的这个菜有的是色香味俱全的、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做5个鸡蛋给你加工、
1: 嗯、
0: 然后加工一条鱼可能他就收5块钱、
1: 嗯、
0: 这一桌的菜他收的加工费可能就是5块钱但是他做了4-5个菜以上然后还免费送你一个汤好多人都觉得非常好然后呢这个互动也非常好这是一般的这个我们说乡村赶大集的这个我看的啊我还看到一个相对来说高端一点的就是在那个青岛的有一个那个菜市场里边那个厨师呢还带着那个我们说在那个酒店里边那个厨师那个样戴了一个那个白色的小高帽
1: 啊
0: 然后呢手哈那个套一个那个手套
1: 嗯
0: 有的我们说那个乡村大集哈你这个磕个鸡蛋往那个碗磕鸡蛋那硬手磕呗是吧、
1: 嗯、
0: 鸡蛋咱们都磕过那个碰到那个碗很容易那个蛋清啊或者是那个粘上、那包括那鸡蛋上面、
1: 嗯、
0: 正常情况下你去磕鸡蛋上面脏不脏其实你也不会去洗一下然后再擦一下然后就直接往里边磕嘛
1: 是的
0: 有很多那个铝制的锅它可能那个、做了好多菜、
1: 嗯、
0: 那个锅的周边呢是黑的、
1: 嗯嗯、
0: 锅的那个中心呢是锃光瓦亮的、
1: 嗯、
0: 它形成了一个鲜明的颜色对比、
1: 嗯、
0: 然后感觉锅的周边是那种脏脏的、
1: 嗯嗯、
0: 你这个虽然你知道它其实是很干净很卫生但是心里边还是膈应的话、
1: 嗯嗯、
0: 就我看到那个出圈的那个青岛的那个菜市场除了它那个戴高帽、
1: 嗯、
0: 然后它那个锅也刷得特别干净、
1: 嗯、
0: 每次呢刷的时候都给你现场看、
1: 嗯、
0: 你肯定得增加你等待的时间但是你愿意等
1: 嗯哎嗯您刚才说的也特别好啊就是说我们其实有时候衡量一个业态或者衡量一个包括菜市场也好、
0: 嗯、
1: 它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其实我们以前提过一个一个指标、
0: 嗯、
1: 其中一个关键指标就是能否留住顾客更多的时间
0: 对
1: 如果像您刚才说的哎他愿意
0: 等、
1: 在那里停留更多的时间那就说明哎我们这个就 哎，就成功了。
0: 这跟我们说那个文旅去一些古镇也好，
1: 哎，
0: 有的店为什么门可罗雀，有的店为什么一可能就是个卖包子的，但一群人在那地方围着，
1: 对。
0: 你也不知道他的怎么样，但是你感觉一群人围着肯定有围着的道理。他要么是网红打卡店，要么就是说他做的比较干净卫生，或者说代表当地的味道。然后你莫名其妙的你的腿不听使唤，可能也过去排队了。明明你的肚子饿了，旁边还有 一家店，但是那家店了明明还有位置，但是呢没有几个人，然后你可能也愿意等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效果啊。
1: 嗯，
0: 我们做好了像我们说的这三点，那么我们在这个农贸市场，在这个菜市场，或者说我们做一些传统的这个文旅，我们再加一些花活，
1: 嗯，
0: 可能效果就会更好，就更加增加了你这个时间。哎，我在这地方体验也好，
1: 嗯，
0: 然后呢转起来我开心舒适，
1: 嗯，
0: 体温也合适，
1: 嗯，
0: 又有吃的，我累了之后我找个地方坐，喝点吃点玩点是吧，
1: 嗯，
0: 然后再整点花活。比如说这菜市场里边有的可能加了个美甲，
1: 嗯，
0: 是吧，有的可能呢就是增加了一个阅读区，
1: 嗯，
0: 这个讲这个，比如说这个地方这个什么菜比较有名，这个芹菜，
1: 嗯，
0: 啊，马家沟芹菜，或者说什么这个沙窝萝卜，
1: 嗯，
0: 啊，我讲一下这个马家沟芹菜的历史，
1: 嗯，
0: 沙窝萝卜为什么与众不同，
1: 嗯，
0: 然后呢讲一下这个地方的水曾经有，比如说这个清朝或者是哪个朝代的皇室曾经到这地方来取水，
1: 嗯，
0: 这取水的故事为什么非这地方的水不喝，
1: 嗯，
0: 然后呢为什么这个地方的水是软的，是那个什么叫水是硬的，水是软的，什么意思，把这东西讲清楚。这个阅读专区或者我们前面说的咖啡，然后你这个菜市场我们说是本土化的，
1: 嗯，
0: 啊，茶也是本土化的，然后我给你整个咖啡西方化的这个，然后呢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这种交融反差的感觉让你感受到啊。或者说我们那个前面我们说的这个民国风的那种装饰，或者我给你拍出那个照片，我也可以给你打卡拍照，就那种类似于我们说过去有那种大头贴的那种机器，那现在我们也可以设置那样的机器。比如说你拍出的照片不是那种我们说现在的大头照，或者说就是很普通的相机拍出照片，而是那种这个民国风啊，或者说老照片那种感觉哈，做旧那种感觉。然后呢这个地方比如说弄些那个鲜花啊，然后呢你在这地方这个逛个菜市场，然后呢结果吃饱了我又不想买菜了，然后结果买了朵鲜花回去啊，然后呢或者再弄个文创，我们说这个这个地方大葱比较出名啊，这个比如说章丘大葱，或者是这地方铁锅比较出名，我弄那个其他的文创都是什么呢，冰箱贴也好，或者说挂饰也好，就是什么人物啊卡通啊动漫的那些东西，或者说一些地标，哎，在你这地方弄个大葱的那种。你最近的短视频平台这个世界杯里边这个哈兰德，挪威的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著名球星哈兰德进了很多球，然后呢他这个那个头发也比较飘逸，他走路那个样，然后呢就是很多人用这个大葱那个葱头上那个细的那个东西不要去掉，然后大葱来回这样弄，然后配上哈兰德进行曲，然后就是一个视频。那我们这地方也可以，这个大葱比较出名，对，然后呢把哈兰德这种感觉做成一个文创嘛，就是大葱，然后呢你进这个农贸市场买也是农贸市场的一个名片哈。
1: 对对，
0: 就感觉实际上我们做好了这个软硬件，做好了我们说将心比心的那些事情之后，我们再整一些这个花活，可能就把年轻人给吸引住了，可能会取得这个意想不到这个效果，实现这个菜市场加文旅这么一个感觉，菜市场加餐饮这么一个感觉，实现了一个跨界哈。我们说这个农业我们也需要这个跨界，好多人说这个农业不跨界可能很土，然后一跨界就土的就变成潮的了，我们怎么样，就是包括我刚才说了这么多，朱伟老师您觉得就结合这些的话，我们农业哈怎么跨界让这个东西变得潮一点。
1: 嗯，你刚才说的很好啊，我觉得就是说您刚才讲到以菜市场为例，您说的是说整一些花活啊，举凡的方方面面例子，我刚才想到呢是一个词啊，从经营的角度一个词，是什么，叫延伸。
0: 延伸，
1: 哎，对，叫产品延伸或者产业延伸，因为菜市场是一个很有生活味的地方，是不是？所以那么对于我们现在的消费者来讲，其实它的某种程度它已经变成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承载，是吧？我们说我们其实往往文旅到一个地方去要看什么，旅行就是看那个地方的风土人情，那么风土人情它最足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这样讲就要看市井烟火气。
0: 对，
1: 你就看到汉字很有意思，他已经把你本来的那个意思给你告诉你了。市井烟火气在哪里能看到啊？就是在集市上。
0: 集市上人与人的沟通还特别多，
1: 对对对对，
0: 就包括一些那个地方的一些话，包括我们说秤砣，
1: 哎，
0: 然后就是很多这个乡村俚语，
1: 对对，
0: 很多地方的沟通的方式，其实你都是那种正常的沟通交流，没有一个特定的场景是沟通不出来的，
1: 对，
0: 可能你听到也会觉得特别有意思啊。
1: 对对对对，那就是说他告诉你说要去体验这种市井烟火气，要去体验这种风土人情，可能就是在那个市集市的市，
0: 嗯，
1: 是不是菜市场，那康是我们刚开始那

0: 一个市场，就是最早的一个市场，是不是？从市场看，去看，那么消费者市场有这种需求，有这种需求，那么我们刚才说了，你把刚才它本质的那个需求，买菜的这个需求满足了之后，我们接下来做延伸，延伸无外乎是两个方向，
1: 嗯，
0: 一个方向我叫纵向延伸，一个方向叫横向延伸。
1: 纵向横向，
0: 对，纵向延伸是什么？我们讲做深度。比方说，哎，你首先菜市场是关于菜的，关于吃的，
1: 嗯，
0: 那我们在菜的功夫上下文章，刚才讲到了怎么样安全性、便捷性，对不对？然后还有它的鲜活性，如果而且把它这个信怎么让人家相信，信用感做足，不管是检测也好，溯源也好，等等方方面都加上。还有一个什么呢？还菜这一块，哎，怎么让它把这个互动感给做出来，对不对？还有的是什么？像苏州双塔司机，他就是什么？他搞这个，他苏州老味道。
1: 嗯，
0: 就是哎，就是以前的这当地这个最有特色的啊，这种老味道，是不是？这都是做深度，围绕这个主要的这个深度。那么做广度呢？哎，就是您刚才说的了，各种各样的业态，哎，他可能他感兴趣的，不管是吃的，不管啊，除了吃的喝的之外，还有玩的，还有博物馆什么之类的，还有这些老照片、老旧这种衬砣，然后那个老菜篮，还有展品啊，还有什么咖啡，还有鲜花等等，都弄上去。那这些啊，而且是什么呢？其实这也有一些小细节，比方说有的好多地方是什么，每一个新的业态，我只选一个，选一个最好的，那样就避免内卷，是不是？
1: 对，
0: 因为在那个地方消费者已经来了。要不你选一个真正有特色的，那这个真正的有特色的还是我们说的那句话，从哪里去选呢？还是最好的是从你本地化的这种风土人情里头去选，
1: 是，
0: 尤其是那些有几百年历史的，因为农文旅他到你那个地方，他实际上就是想是去体验你那个地方的风土人情的。
1: 嗯，
0: 所以说您刚才讲一个土一个潮，什么是土什么是潮，它不是对立的，是吧？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对不对？所以你如果真正把那个地方挖掘出来，挖掘的好的话，很有可能它就是一种潮啊。
1: 嗯
0: 嗯，所以我们围绕着这两个方向的话，其实是我觉得都有很多文章可以去做的。哎，这是我想说的啊。
1: 是这个，毕竟这个菜市场嘛，这个吆喝、聊天、这个砍价是吧？然后这个肯定是这个声音是非常多的，然后元素是非常多的。你在这地方能够感受到这个气息是非常浓厚的，一下子感觉这个生活，这个人与人之间这个近距离，这个一下子就非常的这个浓郁哈。
0: 对对，
1: 所以说这个菜市场它不仅仅是周边居民来买菜这么个地方，它其实更是一个什么串门这么一个地方哈。
0: 您说的太好了，其实菜市场它本质上它不单单是一个交易的所在，
1: 对，
0: 而且它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休闲的所在。你做的好了，它甚至是一个旅行的所在，甚至是一个社交的所在，
1: 是，
0: 所以它就是什么，最后它变成什么，也就是我们说的一种生活方式。
1: 对，我在有些那个便民菜市场，就我们那个小区的，就其中的一家吧，他为了吸引这个顾客去啊，他这个打这个价格战实在是打不动了，就在那个门口弄了那个喜羊羊灰太狼的那么一个儿童的那个摇摇椅，就是家长不是有时候带孩子去这个买西瓜买各种这个水果，这个孩子也要有个地方坐一坐嘛。我当时吧，我也觉得这个主意挺好的嘛，花一块钱那个摇摇车可以摇很久，就是做完今天这期节目，我觉得你应该想办法再往前突破一下，比如说你可以举办一些活动是吧，然后那个像我们前面说的，你做好这个卫生啊，做好这个安全啊，做好这个价格啊，做好这个暖心的一些措施之后啊，可以推出一些就你现代化的东西嘛，手机这个东西，你可以推出一个小程序是吧，抢购这个代金券，超市现在都在做嘛，一到过年或者做正大节日的时候是吧，绑定一些东西，然后呢扫什么东西或者参与答题都可以优惠一个代金券嘛，你代金券的时候，那大家一想这个买这个鸡蛋，平常的时候可能算起来一个价格4毛钱一枚鸡蛋，但是一有这个代金券之后，可能这个一枚鸡蛋都要便宜个2毛钱，这个一下吸引力就上来了是吧，你前面我们说的，你像这个哈兰德，我们说那个葱做一些文创的周边是吧，你这个现在这个小朋友不是喜欢这个盲盒，啊，这个盲盒一个都很贵啊，喜欢一些扭蛋，就我们说那个扭蛋机，你有一个门口有一个摇摇乐的那个，可以在那个扭蛋机要扭蛋这个活动，然后呢可以弄一些这个，比如说买了多少钱的这个菜，可以再加个1块钱，或者加个5毛钱，或者加个2块钱，这个1元抢这个烧鹅，或者1元抢这个换周边，这样的活动是一下子它就丰富起来了。而且呢，就是我们说年轻人他玩软手机玩的是非常好的，年轻人呢他就特别喜欢这个潮流的东西，我们也说了这个土和潮 土和现代加起来的东西，往往这个东西更加的潮流，更加的反差那种感觉。
0: 嗯，
1: 我们搞一些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年轻人在

0: 这个菜市场里边，然后又用这种现代化的支付手段，然后又实现这样的东西，它可能会取得的效果会更加的好，反差的感觉也会特别的棒哈。
1: 对，是这样的。
0: 就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你那个弄一些活动，比如说扫一些，你可以弄一些有新意的这个活动，比如说这个我们说这个食品科普是吧，安全的科普，或者说趣味的知识竞赛，那就是趣味的知识竞赛，比如说你在多少分钟之内然后把这个东西答出来，当然了也可以允许你在答的过程中去搜嘛，当然你水平更高了那肯定搜的更好，这就是我们说的像周伟老师说的，我们说展示不如互动，互动不如竞赛嘛，你可以是自己这边，然后我们当事方主办方，我们这菜市场的工作人员，或者说我们农文旅融合的任何一个项目的这个举办方，我们来自己竞赛，也可以让参与者、游客、购买者，然后他们来进行这个竞赛，增加这个趣味性。然后呢，对他们来这个弄这个东西，我们一方面普及了科学知识，另外一个他通过这个东西可以增强一个连接性，或者说荣誉感、兴奋感。你看我成功了，哎呀，我就可以优惠或者说弄到一些周边，是吧？他可能发一个朋友圈或者发一个这个某些图文平台或短视频平台这个文案，相当于也增加了一个宣传，可能一下子就有助于你这个东西的破圈或者增加这个用户的粘性。
1: 对对对，您说的特别对。我记得我们当年也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也提出，就是说像您这样类似的那种竞赛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我们发现就是这些游客和消费者他们都非常有积极性的参与的，因为在那个场景下可能你的竞赛可能也就是一个你的奖品可能就是个鸡蛋，甚至是一个画，是一幅这个小手工，或者是一个一两斤这个小黄瓜啊。但是他在那时候对他产生的那种效果是非常好的那种感觉，那种体验啊。他好的体验表示什么？第一个他自己会主动拍照，第二个呢他会自己在朋友圈里的发啊，另外一个呢回去还愿意跟朋友这津津乐道啊，这就是我们说的一种好的体验。所以说这种啊。互动也好，这种竞赛也好，你如果是能够和自己的这种产品能结合起来，比方说我是卖西红柿的，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那你做西红柿的知识竞赛呀，大家答一下这个多少种西红柿啊，你网上可以搜很多很多的是吧，然后这种西红柿的有几种口感呢 啊然后这些你都是围绕着这个，然后呢它答中了之后你再发西红柿，所以说你在这个活动过程中实际上你能够和你的这个产品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那么甚至是什么呢，它做完这个活动之后还加深了对你产品的一个好感，比方尤其那些卖有机菜的，因为我经常跟他们讲啊，因为有机菜贵一些，不过它比较难的卖，但是如果你设计一个活动让大家体会，比方说做一个小实验去测它的这个里头的含量，包括即使有益物质的含量也包括有害物质的含量，比方说那个残留啊什么之类的含量，人家做了这个实验之后，那接下来他很可能他在买菜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就买了，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结合自己的这种产品去设计一些活动，这其实也很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
0: 说的非常好哈，周伟老师。其实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围绕的菜市场说了这么多，我们要捕捉菜市场，尤其是这些破圈菜市场背后重生他们这个背后的这个逻辑哈，实际上它本质是一个什么，菜场也好，或者说民宿也好，或者说各种旅游的设施，或者说各种农业的我们说经营行为，它本质实际上是一种消费。你要构建一个生态，构建一个什么呢，要别人愿意过来消费，而且愿意为你这个消费主动去消费的同时呢给你点一个赞，愿意呢为你这个消费去停留，并且愿意去重复消费，二次消费，三次消费，甚至免费为你这个消费做宣传，甚至他在消费的过程中他觉得物有所值，而且在物有所值的情况下他觉得有了一定的这个情绪价值，他觉得这次是一个经历，是可以跟别人分享的一个经历。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菜市场也好，或者说其他的农文旅融合的项目也好，这个事情就成功了哈。我们说这个菜市场，过去的时候一想到就是菜市场那个样子，有些菜市场尤其是有些

0: 物，生动鲜活又触手可及的生活画卷，
1: 对，
0: 然后也会让年轻人有一种难以抗拒的眷恋之情哈。
1: 对，这就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一种生活方式啊。
0: 嗯，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好，非常感谢诸位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1: 好，谢谢倪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谁能想到传统的菜市场也能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当这些曾经被视为仅仅满足日常采购需求的菜篮子，华丽变身为集购物、休闲、社交与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社区会客厅的时候，我们不禁感慨，这一变化既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也成为了社会发展与百姓消费观念转变的生动缩影。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的节目我们想带您认识河北的两位致富带头人是如何让传统产业推陈出新的。河北饶阳坐拥优良水土，是知名的国家地理标志甜瓜主产区，甜瓜种植历史悠久，产业基础扎实，但传统老品种产量低，甜度有限，售价低廉，农户增收乏力，特色产业长期难以突破。创业者韩存善深耕瓜业十余载，坚持引进优良品种，迭代升级，通过试种示范，开办品瓜会，打消农户顾虑，依托合作社抱团发展。韩存善引进高产高糖早上市的优质甜瓜品种，打通商超直播带货多元销路，让甜瓜优产优价。在河北省遵化市，有一种上百年的香白杏，个头大，汁水足，还带着一股桂花香。可这么好的杏，几年前一斤只能卖1元多，农户忙活一年，一亩地也赚不到3000块钱。遵化市娘娘庄镇的姑娘柴秀东，如今把一斤香白杏最高能卖到12元，一亩地收入过万元，让乡土特产真正实现优产优价。

0: 甜瓜清爽可口，是人们最期待的夏季甜蜜水果之一。近些年来，甜瓜的品种越来越多，口感也越来越丰富，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20多个品种的甜瓜，普通品种的批发价只有每公斤2-3元，一些高品质的新品种却能卖到每公斤7-8元甚至更高。市场正在用价格告诉种植户，好品种能卖出好价钱。在河北饶阳，有一个人就认准了这个理儿，他花了10几年时间满世界找好品种，硬是把家乡的甜瓜卖出了名气。清早，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的一处甜瓜大棚里，韩存善正忙着组织采摘。这批蜜玲珑甜瓜今天要发往石家庄。
1: 这一家出不少，这个瓜人大家都看着，还一个得6斤，还一个。
0: 这个大棚能产出至少10000斤甜瓜，这产量能比当地很多品种高出2000多斤。韩存善以1.8元一斤的价格收购，这一个大棚农户至少纯赚10000元。
2: 咱们这会儿种着22亩呢，这个品种产量偏高，价格也偏高。
3: 你看多白呀，这个洁白如玉，里面的肉是绿色的。
4: 它是白皮，里边是
3: 白皮绿肉，这个新品种蜜玲珑，太漂亮了这个。
0: 这个甜瓜品种叫蜜玲珑，是几年前韩存善从北京引进的新品种。它外形洁白如玉，圆润饱满，表皮光滑，有细小白点。切开后，绿色果肉如翡翠一般。
3: 嘿，这都粘了，粘刀了，这个，看。
4: 太甜了，粘的。
3: 你尝尝啊，你尝尝，齁甜齁甜的。
4: 是挺甜的。这吃起来感觉有点像木瓜。这个能到多少度啊？
3: 这个平均就是一般的在19-20度了。
0: 水分足，糖度高，口感软糯细腻，这让蜜玲珑甜瓜在市场上很受欢迎。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地处华北平原，滹沱河穿境而过，这里光照充足，水源充沛，盛产甜瓜。民间一直有谷雨前后种瓜点豆的说法。上世纪80年代，饶阳当地开始引入大棚和温室种植技术，甜瓜产业开始快速发展。2014年，饶阳甜瓜更是成为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就是在这个甜瓜的传统产地，韩存善从一个贩卖蔬菜的小贩做起，建立了合作社，带领着20多户种植户一起，靠着种瓜卖瓜，让合作社里的甜瓜年销售额达到3000多万元。他是怎么做到的？韩存善是饶阳县本地人，以前做生意的时候就全国各地到处跑。有一次，他发现了一个叫瑞红的甜瓜品种，这个品种口感好，糖度高，售价高，产量也很高。当时饶阳县大面积种植的甜瓜品种叫伊丽莎白，亩产量只有4000斤左右，而瑞红甜瓜的亩产量能达到6000斤。按照一斤1.5元的地头价来算，一亩地的瑞红甜瓜就能比种伊丽莎白瓜多赚3000元左右。
1: 看这个红皮的，
3: 它这个比原先再早的那个老品种吧，个儿大，产量高，糖度也好，这个那个口感比较软，这个
1: 卖价能达到1.5块。
0: 韩存善盘算着把瑞红引回饶阳种植，不仅农户们能增加收入，他还能卖种子和种苗，这是一门好生意。可当他向农户推广时，根本没人搭理他。
5: 不愿意啊，肯定不愿意啊，你心没底啊。
6: 他咱没种过，不知道能卖不能卖。
3: 这么好品种，我就急得，真的，这个怎么形容啊？就是特别着急。这家一个棚增加1-2000斤的这个产量，是不是？口感又好，这要带来老百姓能收益能提高多少啊？这家伙。
0: 推广新品种四处碰壁，他开始想办法，如何让大家看到新品种的好处呢？他把目光瞄向了身边人，他要找一个相熟的、会种甜瓜、有。

0: 有经验的人带头示众给大伙看。韩存善找上了自己的表哥，一个有着10多年种植经验的瓜农。
1: 是因为我没见过这个东西，都不愿意种，都有顾虑。因为我是不种，他也不高兴的，来借三八五那老来找我来。哎，
0: 表哥怕种不好亏钱，迟迟没有答应。韩存善三番五次找他没结果，这脾气就上来了。
2: 行了，为什么不种这么好品种？你种吧，我就这样说的。我要是那个这个减产了，我给你负责，少卖钱我都。
0: 韩存善知道大家不愿意种，就是担心亏钱。可他自己没种过地，从头学起又太耗时间，于是他主动向富国库提出，亏了的钱都算自己的，这才让表哥答应了下来。
1: 他结果一种啊，挺好，长了5-6斤。价钱比一粒上半也不低，一粒上半能卖个6000几钱呢，这瑞红能卖10000来左右吧。
0: 看到市种的瑞红甜瓜长势好，产量又高，很多农户转变了想法，向韩存善购买种子。就这样，他打开了销售瑞红种子的市场。这次经历让他明白了一件事，想让农户接受新品种，说的再多也不如让他们亲眼看到，亲口尝到。但问题也来了，以后每引进一个新品种都要挨个求人试种吗？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要建立一个自己的试种大棚，
2: 通风量很小，
0: 每次引进一个新品种就先在这里种给大伙看。
2: 太热了。
0: 这个大棚是韩存善的试种田，别看只有这小小一亩地，里面种着有20多个品种的甜瓜。每次看中一个甜瓜品种，韩存善都会想办法带回饶阳县，放在这个大棚里试种。试种成功后，还要请农户来观摩甜瓜的长势和产量。他知道，只有让农户亲眼见到效益，他们才会真正信任他。除了经营试种田外，他还要做一件事，那就是试吃。
2: 尝一个，尝这个也行，好吃呗。
0: 每年5月，韩存善都会举办一次这样的品瓜会，而请来的都是当地甜瓜种植户。他会把棚里比较好的几个品种拿出来给大家品尝。
3: 这瓜子特别好吃，你看吃着往熟这种瓜好吃，明年应该种这种。他每年到这个咱们都有伙都过来，过来看看有没有新品种，咱们该种什么咱们就自己算了。
4: 有个尝尝这瓜口头尝尝了，哎，再了解这瓜的这个生长习性，哎，这个看看小范围试种这个，跟互相了解，我开始大面积试种。
0: 靠着试种田和品瓜会，韩存善迅速在当地瓜农间打开了名气，瑞红甜瓜也成为了当地的主打种植品种，全县种植面积很快拓展到20000多亩。从那时起，他就经常往全国各地跑，参加农展会，挑选更多新品种甜瓜。可是，一次在北京参加农展会的经历却让他十分受挫。在那次展会上，他看到了一款甜瓜。
2: 人家那个瓜就用那个小勺，轻轻一挖，一直到皮儿上都那么甜，138块钱2粒，两个瓜。
5: 要两个瓜居然卖138，我们当地只是能卖10来块。
0: 两个甜瓜就能卖到138元，而饶阳最贵的甜瓜一斤才几元钱，差了10几倍。韩存善想把这种甜瓜引进到饶阳县来，可对方拒绝了。
2: 不卖，我们人家就说了，我们不卖种子，我们只生产这种瓜。不行，我自己做，我一定做出我自己的品种来。
0: 求购被拒，却给韩存善指明了一个方向，与其购买别人的种子，不如自己去找更好的品种。从那时起，跑展会访专家成了家常便饭。他在半个月里跨越了14个省，跑了9000多公里，终于在北京一位农业专家的试种田里，一个刚培育出的甜瓜品种让他眼前一亮。
2: 我不知道什么的，心里那个心里挺澎湃的，就闹闹。

0: 脑袋里想啊，就是那个开花的意思，这终于找到这个了，我那个出路来了，这个
1: 可可能脏的些。
2: 这个让韩存善激动的甜瓜就是蜜玲珑。蜜玲珑甜瓜个头大，单果重能达到4斤左右，相比市面上大部分甜瓜17-18度左右的糖度，蜜玲珑的糖度能超过20度，产量也高，平均每亩能达到8000斤，比瑞红还多出2000斤。更让他兴奋的是，这种蜜玲珑甜瓜还能早5天上市。
3: 早5天肯定卖价高啊，比晚几天那价肯定高好几毛啊，老百姓能不高兴啊？
0: 一般的时候能够多卖5-6毛钱，这个你想想5-6毛钱是多少啊？4000了。
2: 早5天上市就能早抢占市场，价格还能更高。这一次他不但要卖种子，还要自己种。他流转了60亩大棚，还和周边20多户农户成立了合作社。为了提高大家的积极性，他免费把蜜玲珑的种苗提供给第一批合作社成员种植，承诺按照比市场价高2角钱的价格回收。
3: 他们给提供这个种苗，然后回收。现在跟合作社合作特别好，特别让老百姓放心，而且还多卖钱。
2: 20多位农户加入了他的合作社，蜜玲珑的种植面积超过300亩，每年产出200多万斤甜瓜。他还找到了一家连锁超市的采购商，签订了独家代理合同，每年通过超市卖出的甜瓜就有300多万元。但韩存善还是不满足，他还想把甜瓜卖得更远，卖出更高的价格。为了这个目标，他又开始想办法。这一次他不仅找到了销路，而且一天时间就能卖出3000斤甜瓜。那个销路就在这个大棚里。
4: 没点关注的点点，哎，谢谢望日小的点赞啊，谢谢。
0: 这个在现在是现场大棚现场啊，这个满满一棚那个蜜玲珑甜瓜正在直播。
5: 你们经常直播吗？
0: 经常直播，一周播上3次，都是我们公司的小伙们，你看一个个帅气的小伙。哈哈哈哈，进来的朋友点关注。
4: 好，点关注啊。
0: 好。
2: 几年前，韩存善参加了县里举办的一次直播活动，那是他第一次尝试直播，3个小时就卖出了1000多单，7万多元。
0: 特价啊，一会儿特价。直播一下卖出去了1000多单，一下就，之后又发现，哎，这个卖的价格更好，第一时间又把那个超市省略掉了，直接到了消费者手里了，哎，这挺好。
2: 直播带货为韩存善打开了一个新的市场，他一下子进驻了3家电商平台，瑞红、蜜玲珑等品种的甜瓜年销售额突破了3000万元，甜瓜已经成为了饶阳当地核心的富民特色产业。韩存善向外找品种，让饶阳甜瓜卖出了好价钱。而在河北省遵化市，有一种上百年的香白杏，个头大，汁水足，带着一股桂花香。如今一斤香白杏最高能卖到12元，一亩地收入过万元，合作社年产值近1亿元。可就在几年前，同样的杏一斤只能卖1元多，农户忙活一年，一亩地也赚不到3000元钱。这个逆转是因为当地一个名叫柴秀东的姑娘，他到底用了什么方法让香白杏卖出高价的？河北省遵化市娘娘庄镇，这里三面环山，一面靠水，山间土壤富含钙、磷、铁等微量元素，独特的条件造就了这里的香白杏果肉黄白，汁多味甜，杏味浓郁的上乘品质，早在明朝时就被列为贡品。如今每年香白杏成熟时，相谷庄村的大喇叭都会特别热闹。
6: 喝到会了，有打算卖杏的啊？
3: 大概本着2块左右啊，大概本着2块左右啊。
7: 哎，这儿还有礼品杏啊，春鹏超市这儿还熟呢啊。
8: 谢谢李姐，谢谢李姐。
9: 大喇叭就是那个来买杏的、收杏的，那都广播。
3: 我都是天天的早起广播，是这个谁有蟹都是上底合作社是首蟹。
2: 每年到香白杏的采摘季，河北省遵化市相谷庄村的大喇叭就要上演一番收购价大比拼的戏码。 而在这样的比拼中，一个人开出的收购价总比别人的高。
1: 合作社这还收好信啊，有好信的你送下来，8块钱一斤啊，8块钱一斤。
5: 今天价格多少呀？
1: 那比他们翻一番。
10: 给他的是这个价比较高。
5: 啊、嗯，能比别人高多少呀、啊？
10: 那高个1-2块钱，3-3块钱的时候也有。
2: 蔡秀东相白姓收购价高，他收信的标准更是出了名的严格。
1: 这的小的、坏的，
5: 这都不行
1: 啊。我的这儿的成熟度又忒，就是运没法运输了。装匣里都坏了，这成90%了。这4筐只有这一筐合格，
5: 就一筐达标了啊。
1: 对。
11: 这说实际的，捡那点我真不高兴。
1: 信儿没长好。
2: 送来的信不达标，蔡秀东经常把农户撵回去。
1: 都是六亲不认，我只认信儿，只认好信儿。就是我老爸上这卖信儿来，如果他不合格，我也不要。
12: 严诺，你都是多亲多近的小信儿，这个不好看的信儿、没口感的信儿也不要，亲三收。
5: 亲三收。
12: 把那三收气得一年没理他。
2: 可即便这样，农户们提起他时却都是夸奖。
1: 精挑大的都
13: 是。我们的老百姓的货都销出去了。
5: 是吗？
13: 等他销售。
5: 他有这么大功劳啊？
13: 是，
1: 功劳不小。
2: 通过蔡秀东，果农们的香白杏不但都能卖出去，而且还能卖出12元一斤的高价。一亩果园一年能多卖出好几千元，他是怎么做到的？故事还要从几年前说起。那时候收购商来到这儿，给出的收购价只有1元多一斤。
1: 还那时候卖，就是客商来过来收，哎，客商说你这一块，哎，你都1块卖，客商说2块，你都2块卖，就是没有议价权，只能说换点柴米油盐什么的，哎，收入，哎，就干这一年，到头来收入不知道多少钱。
2: 一斤杏子才卖1元多，辛辛苦苦忙活一年，一亩地最多能卖3000多元。蔡秀东的第一招就是成立合作社，让果农们统一价格，以此改变被收购商压价的局面。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让村民们加入合作社实在是太难了。
14: 那一开始老百姓都这么琢磨着，哎，我3万贯了，是不是冷不丁的这个聚一块儿了，他们说有点不大适合。
9: 他这么说，但我表妹这么说，我也没相信，我怕是那个这货啥的，怕卖不上。
1: 因为上赶的找他嘛，他都认为上赶的好事不会说上赶的找我，你说啥我们也不中。哎，我感觉哎最亲近的时候都这样不信任我，呵呵，哎，我挺受打击。
2: 蔡秀东挨家劝说，好不容易说服了5家果农加入。合作社的人有了，可大家都用同样的方法种杏树，精品果的出果率都是一样的。怎样才能让果树结出更多的精品果呢？蔡秀东又想出了第二招，他请来了农业专家，在专家的指导下，香白杏的果园里改成了全部使用有机肥种植。
1: 我这在前面挖个壳，然后它的是10两把。
5: 这样一个一个来哈。
1: 对，这样的比较费人工。
5: 那以前那种方式呢，用这么费劲吗？
1: 以前不用。他们用那个农户用农家肥的时候，就是满地一撒。
2: 除此之外，蔡秀东又让大家进行蔬果，把树枝上长得好的杏剪得只剩下几颗。
15: 看着些舍不得，其他人都不输，长多少都长，这个都留着。
2: 改土施肥，蔬果定果。一番功夫下来，合作社里香白杏的精品果率大幅提升。
1: 看，首先它的汁液特别浓，然后果肉也细腻，香味浓郁。这么，您闻一下。
5: 很熟了。很甜，甜度能多在多少呢？
1: 14到15的糖分。
2: 香白杏的品质改善了，可该如何卖才能卖出高价呢？蔡秀东又使出了第三招。他在村里开了一家农家乐，采摘季节到了，他并没有急着卖杏，而是先吸引人流。
16: 又掉了。
5: 又掉了，没事，咱们再来一遍。
17: 来
5: 你拎得动吗？还
16: 哎呀， 来了就可以卖钱，
17: 可以卖钱。
2: 来农家乐的客户可以在园子里敞开肚皮吃杏。
18: 那鱼好了没？
19: 好了。
2: 中午吃饭时，蔡秀东也会免费送上一盘杏。
18: 送一盘我们这儿的杏，尝尝啊。尝了，尝了，
20: 杏也好吃，菜也好吃。天哪！
2: 杏的口感好，个头又大。来到农家乐的客人几乎没有人空手而归，有时一桌客人就能买走七八十斤香白杏。
21: 嗯，超甜，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杏儿，主要是
22: 你看现在我们吃的这个一捏的都这样了，这样的都是熟了。
2: 也有一些游客觉得杏好，就会向他提出一个要求。正因为这个要求，让蔡秀东发现了新的商机。
18: 有些人说我给亲戚送两餐，我要最好最好的那个，就要最好最好。那我为了满足他，我就得百里挑一，得精挑细选，把这个小馅挑出去都得比着。当时他们都拿卡尺一个个的去量着装。
2: 既然要好杏，那就要搭上人力物力，一个个挑。这两箱精品杏，蔡秀东试着报了一个10元一斤的高价。对于这个价格，客户几乎没有异议。这一下果农们都明白了，不是自己的杏卖不上高价，而是以前他们没把好东西挑出来卖。这次的经历也让蔡秀东有了信心，他顺势就在合作社里制定了香白杏的分级标准。
18: 用尺量一下，哎，这个就是7厘米，这都是算精品杏，再下一个等级就是这样的，量一个这个，这个是6.4厘米，这是头等杏，这算一等杏，5.5到6厘米的。
17: 最低标准得是多少你才要呢？
18: 最低5.5厘米以上。
2: 一棵树上的香白杏分成3个等级，精品杏和一等杏做成精品礼盒销售，而那些直径达不到5.5厘米的杏还能卖到周边的市场。一个采摘季下来，合作社里5户果农所有的香白杏销售一空，并且经过分级之后，香白杏的收益足足提高了20%。
18: 分级之前，比如说这一棵树长120斤的杏，大概在卖6-700，或者是5-600。那在分级以后呢，我们经过分级包装嘛，大概卖到1800，提高了20%。
2: 看到合作社的香白杏卖得好，越来越多的果农找上了门，要求加入合作社。现在蔡秀东的合作社已经覆盖了周边3个村子，带动400多户果农增收致富，年产值近1亿元。饶阳的韩存善向外找品种，用新产品打开市场。遵化的蔡秀东向内提标准，让老品种身价翻倍。他们面对各自的困局，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他们做的事其实是一件事，让好东西卖出好价钱，让家乡的特产变成抢手货。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说完了甜瓜和杏儿，咱们再来说说夏季的水果顶流西瓜。河南夏邑是知名的中国西瓜之乡，西瓜种植产业规模庞大，品质优良，但以往西瓜交易缺少专业品控，生瓜、空心瓜、厚皮瓜混杂流通，不仅损耗高，售价不稳，还影响产业口碑。依托本地产业优势，当地催生了验瓜师这一新兴职业。以韩振为代表的从业者深耕行业多年，凭借看闻、听声、触感辨瓜的精湛技艺，精准筛选优品，严控西瓜品质。验瓜师们让夏邑优质西瓜畅销全国，助力特色西瓜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富民招牌。咱们去了解一下韩振这门验瓜的手艺到底是如何练成的。
1: 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作为著名的西瓜之乡，其出产的西瓜素以品质优良闻名。然而近年来，在这片盛产优质西瓜的土地上，悄然兴起了一个新兴职业，许多当地人对此却并不知晓。
2: 那要这个吧，没听说过，这是个什么职业？
3: 没有，
4: 你是真没听过是吧？
3: 这个简单，
5: 这个不清楚，不知道。
1: 虽然很多消费者对这个新兴职业并不了解，但大家普遍感觉近两年买瓜时很少再能买到生瓜或坏瓜了。
2: 对这个事情也比较好奇，因为现在买的瓜质量普遍的都比较好，没有像以前那种白色的瓤子啦，或者是又酸了什么样的，没有。

0: 现在挺少，现在挺少，没不多了。
1: 同时，西瓜经销商和种瓜的瓜农对这个新兴职业却大加赞赏。
2: 以前就是说人家西瓜掉价，就农户就会赶紧去卖，我们也不懂就会拉到家里就会赔钱。现在不好的瓜子他会给我们挑下来，基本上很难拿到那个不好的瓜。
3: 统一户比例他一个不敢，他不能干上。
4: 把种瓜就得给你打下来，人家客商的话要满意嘛。
5: 对我们瓜农来说，像我这接近40亩地，一年就是比不一样了，可以多挣10万块钱。
1: 那么这个新兴的职业到底是什么呢？为了一探究竟，记者今天专门来到了位于夏邑县北岭镇的吴统乐西瓜种植合作社，这里正在进行一场有趣又专业的比赛。
6: 今天呢，我把大家叫过来，主要是为了检视一下咱现在的敲瓜水平，有把握吗？
7: 有。
6: 要谁就把握几个拿第一的，3000块钱。
7: 是每个人先验，验完了以后由咱们这个记录员把它记下来
6: ，
7: 然后再根据记录的这个再切瓜。
6: 对，看他们的真实水平。
7: 难点是什么？
6: 最难点就是检测出来哪瓜皮最厚一点，哪瓜程度最高一点，哪瓜感觉最稍微程度最浅一点。
1: 这场比赛最神奇的环节，便是即将上演的隔皮看瓜绝活。比赛规则是，每位选手面前摆放3个西瓜，其中有好有坏。3位参赛者需在短时间内挑出坏瓜，并通过拍、看、触摸等方式，描述出西瓜内部的情况。准确率高者将获得冠军。来自朱楼村家庭农场的1号选手张兴抗，对于即将开始的比赛也感到有些紧张。
8: 我干的时间也不长，感觉心里还是有点忐忑。等一下看结果吧。
6: 开始敲吧。第一颗啥情况？西瓜
8: 第一颗是有点厚皮跟空心，
6: 有点空心。这孔的中间空心大不大？
8: 反正差不多吧。
6: 拍拍第二颗吧。
8: 这个孔要狠一点。
6: 第二颗比第一颗空心要厉害一点。
8: 对。
6: 好。第三个，
8: 这是个精品瓜。
6: 精品瓜，就上品瓜了，
8: 上
6: 没有瑕疵的。
8: 没有瑕疵。
6: 好。哎，瞧一下咱面前这3瓜。
9: 好，
6: 第一颗瓜看情况。
9: 第一颗瓜是上品瓜，
6: 上品瓜程度也不欠啊。
9: 对，
6: 好。第二颗呢？
9: 第二个是空心厚皮，
6: 空心厚皮。
9: 对，裂缝了。
6: 第三颗？
9: 第三个也是空心厚皮，
6: 也是空心厚皮。这俩哪个更空一点？
9: 这个更空一点。
6: 3号更空一点是吧？好，记录一下。
7: 确率能达到多少？
9: 对我自己的多年经验，感觉记录可以达到95%到98%吧。
1: 今天比赛的选手来自北岭镇各地，2号选手对今天的比赛信心满满。然而，仅靠轻拍几下，真的能验出西瓜内部的真实情况吗？记者对此抱有疑惑。但接下来，来自吴统乐西瓜合作社的3号选手韩震验出的结果，他仿佛长了一双能看透西瓜内部的眼睛。
7: 我听他们说你在这儿技术是最好的，那么今天的话你感觉能得冠军吗？
8: 应该差不多吧。
6: 看这上头吧。
8: 好，
6: 第三个开始。
8: 空心厚皮。
6: 空的什么？
8: 空的很。瓤都动了。
6: 瓤都动了。第二个瞧瞧。
8: 好瓜。
6: 第一个呢？
8: 也得好瓜。
6: 哪最好一点？
8: 这个最好一点。
6: 2号比1号还好是吧？
8: 对，它的皮更薄一点。
7: 感觉怎么样刚才？
8: 我刚才拍那个瓜感觉99%，
7: 99%。
8: 我经过拍瓜的这么多年经验，我说过的话基本上大差不异，基本差不多。
7: 差不多。
8: 不会拍错。
7: 这么自信吗？
8: 因为我干了多少年了，有经验，确实有经验。
1: 比赛进行到这里，我们的节目也该揭开谜底了。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正是北岭镇的验瓜师比武大会。而我们开头提到的夏邑县这两年新兴的职业就是验瓜师。不过今天最厉害的验瓜师又会验到什么程度呢？
7: 现在就是2号和这是几号？
6: 这是1号。
7: 2号和1号。
6: 对。
7: 现在就是这两个瓜都是好瓜。
6: 对。
7: 但是就是说

0: 在这两个瓜里面挑出好瓜里面更好的瓜。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就有难度了。
1: 这就有难度。你比如说像我们的韩震这两个瓜，
0: 哪位是韩震？
2: 我
0: 啊，
1: 这两个瓜，我现在刚才我对他要求又提高了，让他这里边选出来一颗哪瓜皮更薄，哪瓜最好，甜度更高。
0: 这个就是比挑这个一般的有问题瓜要更难。
1: 对，对对，
0: 怎么能体现出他的技术水平？
1: 两个瓜，我刚才也上手敲了一下，这都是八成熟以上的瓜，他们的敲出来的声音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凭借一点细微的手下动作，手心的震动，一点点很细微的，包括看皮毛上的一点点很小很小的差距，他就能判断出来哪瓜更好，哪瓜上敏性更强。
3: 那么验瓜师是如何凭借这些细微的差别验出好瓜的呢？比赛的结果又如何？接下来我们还是先去下邑县西瓜交易市场看看验瓜师的工作情况，这样或许能让您对验瓜师这样一个新兴职业多一份了解。
4: 下邑县的最大的西瓜交易市场，卖瓜的都就是脑里好的都有。这头上头上这个瓣子粗，看吧。
0: 哦，还真是。
4: 这个瓣子粗。
0: 还真是真是，而且这瓜皮看着颜色也很好看。
4: 对对，头上瓜是五折的，卖的价钱高一点嘛。
3: 其实这个市场里有各式各样的西瓜，头茬的、二茬的都有，交易量也很大。买卖双方往往难以快速准确地分辨出生瓜、空心瓜和厚皮瓜。这时如果有人能迅速验出西瓜的好坏，对买卖双方而言都能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
4: 验瓜师在工作，在那边打瓜了。
0: 哪个是验瓜师呀？
4: 坐在案子上的。
0: 哎，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他这一车拉过来，这车有多少斤？
2: 2000斤有吧？
0: 这么一车就能打出来好几百斤
2: 啊！你看这上面都多少了？
0: 哦，这现在这会儿挑了到这会儿了，有多少了？这些
2: 啊，得有两百斤都不止了。
0: 现在哦，那这个比例还是不小的啊。
2: 啊，就发这个声音就是空，
0: 这叫空。
2: 对，小。
0: 这个小。
2: 像这个就不好看，死藤瓜嘛。
0: 哦。现在什么情况？
2: 有点小裂纹。
0: 有点小裂纹，小裂纹你都能拍出来。
2: 啊。
0: 再验证一下，就现场给我们切开看一下。
2: 耶，我的是脸厚。有一点吧。
0: 哦，还真是。所以就是经过你们手，像这种瓜都不会流入到市场里。
2: 对。
3: 验瓜师的工作强度极大，在西瓜交易旺季，他们每天要检验6万至10万斤西瓜。在这上万次的拍击之中，优秀的验瓜师只需一次轻击，便能洞悉西瓜内部的所有情况。而正在进行的西瓜合作社比武大会，正是为了选拔验瓜师中的佼佼者。那么，谁会成为今天最终的赢家呢？结果即将揭晓。
1: 就我们请上说，咱第一个瓜啥情况呢？
5: 后皮
1: 老有点空心。第二个什么情况？
5: 空心可能比第一个空的更好。
1: 可能比第一个空更好。
5: 嗯。
1: 哦，确实有空。看第二颗。
5: 嗯。
1: 哦。
0: 这个现在就是空心啊，给
1: 空心。
0: 哦。
1: 我们验瓜确实很准。
0: 嗯，
1: 确实很准。第二颗确实比第一颗要稍微空那么一点。
0: 哦，刚才他说的是第二颗就要空一点。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这个我们刚好放下一把刀，这个能放下2-3颗硬币。
0: 哦，我看你刚记录的他是这么说的吗？
5: 对对对，是的。
0: 他说的就是、
5: 比第一个空的多一点。
0: 哦，还真厉害。
1: 哦，第三个就商品瓜，我们也打开看一下。哦，
0: 这个怎么样？
1: 商品瓜总体来说还是要稍欠一点。
0: 不是，
1: 但是我们发偏远地方地区，他们还比较喜欢这种。
0: 哦，
1: 对，
0: 就是七八成熟的。
1: 对对对对，这种是八成熟，稍微欠一点。对对。
0: 哦哦哦，那么就说这个商品瓜肯定是没问题的。
1: 对，是肯定没问题，这个发广东很好的。
0: 好的，那它的准确率现在是达到了多少？
1: 因为这颗瓜吧，90分。
0: 90分。
1: 好的，
0: 一号选手最后得分90分。
1: 好，
3: 验瓜师的工作责任重大，压力不小。他们是把控西瓜品质的最后一道关口，一旦判断失误，就可能导致整批货物被退货。虽然表面上看只是拍拍西瓜就能辨别优劣，但实际操作中稍有疏忽。

0: 就容易出错。二号选手因一个西瓜判断失误，最终获得80分。那么，备受期待的三号选手韩振，最终成绩又会是怎样的呢？
1: 都比较难一点，他的。
2: 哦，他的难度在哪里？
1: 他难度在咱的这两关要综合比较了。
2: 就这两关是我们说的商品关。
1: 商品关优中选优的了。
2: 优中选优，刚才他说的哪个是更好？
3: 我说这个
1: 几号？
3: 二号
1: 最好一点。
3: 瓤口可能红一点，
1: 瓤口更红一点。嗯，这个要瓤子稍微浅一点。
3: 啊，对。
1: 哦，
2: 这个你都能判断出来？
3: 看也是看外表。
1: 第三个啥问题？
4: 空心
1: 。空的厉害。
3: 把手指都能下去。
1: 手指都能下去啊？你厉害。
2: 哦，他说现在是这个都能下去，
1: 手指头都能下去。
2: 好的，
1: 哦，
2: 那我们先看这个手指头能不能下去。哇，
1: 确实很，
2: 还真是，
1: 确实很不错，
2: 真是。
1: 手指头能下去，小拇手指头能下去，确实能下去，能下去，
2: 真是，
1: 中指也能下去，
2: 还真是，
1: 确实厉害厉害。
3: 哇，让我红，
1: 这关红，
3: 嗯，
1: 哦，
2: 我这么准确啊，
3: 差不多。
1: 看了，再最后一次机会，
3: 你别砍吧。那我心里不对了，
1: 红，很红，很红，
2: 哇，
1: 嗯，很准，
2: 很准，
1: 很准，
2: 很准，很准。
1: 为啥？因为这个虽然说红，但是我们一般发华南比较多一点，华南地方发这个更符合我们商品关，很准。包括这个皮也确实比这个要更薄一点，这两个都很薄皮了，这个确实更薄一点。
2: 哦，
1: 对，100分。
2: 一百分，
1: 得出来冠军，我们数据也体现出来了，包括我们切锅啊也都体现出来了。最后冠军还是我们的韩振选手，
2: 韩振选手，
1: 韩振选手。
2: 好，那大家给他鼓个掌。
1: 好。
0: 对于验瓜师而言，准确率与速度都至关重要。那么韩振的速度究竟如何呢？接下来，我们特意安排了本次比赛的前两名选手加赛。在流水线全速运转的情况下，测试两人一分钟内各自能验出多少个西瓜。
2: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张师傅一分钟能开多少个瓜。我们这边正在计时，也在数着数，现在有几个了？
4: 三个。
2: 你看张师傅的速度现在有多少呢？47、48、18、50秒。
0: 韩振验瓜的速度如此之快，准确率如此之高，它的秘籍究竟是什么？
5: 怎么去挑？
3: 一看二拍三手感，这几个方面看，然后看瓜藤打弯了，然后看纹路散开了。
2: 什么叫散开了？
3: 生的没散开的，啊，你看这一条条的都没散开。
2: 哦，你说的不是这个大条纹，是里面那个
3: 小
2: 条纹，
3: 这像这种它都没散开，还在挂在一起。
2: 哦，像这种看，像这种是小的这种细的条纹，
3: 没散开，
2: 它没有散开，它像一个点一块一点一块，是吧？
3: 你看像这种，
2: 但是像这种
3: 它拉开了，
2: 就很明显，这就打开了，这个小纹，看这种小纹已经打开了。
0: 韩振告诉我们，二拍的目的就是听声。生西瓜由于果肉密度高，质地硬，敲击时产生的声波衰减得很快，震动持续时间短，因此听起来声音清脆，类似于当当声。熟西瓜的果肉密度较低且具弹性，敲击时产生的声波衰减较慢，震动持续时间较长，因此听起来声音沉闷浑浊，类似于砰砰声。当然，除了听声音之外，最神奇的还要说用变蛋体验挑西瓜的手感了。
3: 它的手感颤颤的像变蛋一样。
2: 这个是感受什么？主要是
3: 抛起来的时候落在手心里面，是不是有点颤颤的里面？
2: 哦，是的，是的，
3: 一直在就是颤动。
2: 对，
3: 成熟的西瓜也是这样。
2: 皮蛋虽然是落在手里，但里面的芯儿
3: 在颤动，
2: 还是在动，还是在上下在动。
3: 对对对，
2: 是吧？没有停，它还得等一会儿再停。
3: 对。
2: 哦，
3: 是不是里面也是颤颤的？手心这个手心就给传感了，麻麻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3: 这证明这个瓜是。
2: 这个也很像这个皮蛋的落在手里的这种感觉。
3: 对对对。
2: 也是这个瓜虽然在手上没有动，但是我拍过来以后，这个力量它传导过去以后，也是感觉它有这个
3: 颤动。
2: 颤动。
3: 对，
2: 有这个颤动，里面是在颤动的。
3: 对。
2: 如果生的瓜是会是什么样的呢？
3: 生的瓜给你敲一下生的，你敲一下
2: 这个。哦，是，
3: 它没有颤动，
2: 里面外面它就是一个整体。你现在每天大概拍10万斤的瓜，
3: 就是每天基本上就是七八万斤。
2: 一个产瓜季大概有几个月的时间，你的收入大概能在多少？
3: 两个月左右吧，大概收入七八万。
0: 韩振种瓜十年，专职验瓜六年，除了夏邑本地，他的验瓜足迹还遍布陕西省、甘肃省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地。验瓜工作虽无固定模式，但凭借这项技能，韩振的平均年收入可达14万元。如今在夏邑，为了让西瓜卖得更好，不仅催生出新的职业，也有人不断探索新方法，破解西瓜运输的老难题。
4: 来，一二三，加油！
2: 这个是哪天下的雨啊？
4: 这是有三天了。它要是下一会儿，还好，它就风吹吹，它就干了。断断续续下了将近两天的话，就是人根本没法走。
0: 在洛旗乡下楼村的620亩现代化西瓜种植基地里，有700多座西瓜大棚。过去，每到西瓜采收季，基地负责人彭磊最担心的就是连续降雨，田地变得很泥泞，西瓜运输就成了一个大难题。
4: 这特别无奈。因为地里边这个西瓜成熟了，你运不出去，它要是长时间的下雨，那瓜就会烂在地里。
2: 如果要是出去的话，到门口那边这块是必经之路。
4: 对，这是大田地，这是基本农田，我们种地不能为了运送西瓜来破坏耕地。
0: 由于西瓜本身自种较大，且产量又高。从瓜棚里采摘的西瓜，如果赶上雨天，采摘下来却无法运输出来，这可能直接导致西瓜烂在大棚里。
2: 看你这儿的瓜都很大哦，这瓜大概有多少斤啊？这一瓜？
4: 一个16斤，17、18斤有。
2: 瓜棚里面这个应该是最好的了。
4: 对，
2: 精品。
4: 对。都抱起来干。
2: 好，感受一下。
4: 我们一从早到晚一干一天，抱一天，会是一个这样的状态。
2: 而且最关键一个是抱这个瓜走出来，而且现在还不是很热，如果最热的时候很难受的。
0: 怎么办？有什么好方法能解决西瓜运输的问题呢？
2: 现在是干什么呢？在这儿？
5: 我在这儿负责运输瓜。你看现在这个场地，现在下雨的话，大车过不来了，但是大车能停到门口，小火车的轨道可以铺到门口，直接在火车的在门口直接大车可以在门口装瓜。主要是太多了，用小火车的话，这一趟可以拉个十几筐。这一下就能从里面直接从大棚里面就直接运到这个分拣的这个地方。分拣的质量好的可以装箱，
2: 过去是没有轨道，你没办法出去。
5: 哎，是的。
2: 现在只要轨道能出去的话，大车就能拉走。
0: 如今总长15公里的环形轨道纵横交错，6列电动轨道小火车在瓜田间平稳穿梭，按下遥控器，满载西瓜的小火车便自动行驶，从大棚深处直接运至收购点，单列载重4000斤。小火车一次运输相当于传统人工漂运的20多倍。
4: 一节三米刚好能搬下三个筐，装三筐西瓜。
2: 三筐西瓜。
4: 对。
2: 哦，电机在这儿呢。电机在这儿。
4: 这前面一个，后面一个，其他的都是挂车。
2: 哦，主要是等于说是这节是这个动力源。
4: 这是电瓶。
2: 哦，电瓶在这儿呢。
4: 4块电瓶。
2: 4块电瓶。
4: 对，
2: 然后主要动力就是来自于这个，这够吗？这个动力，
4: 这个运一每天工作10个小时，怎么完全可以呢？
2: 就靠这一节车，然后带动整列的小火车。
4: 对，
2: 这小火车一共有多长啊？大概
4: 小火车，你可以这个可以根据需要，也可以挂3节、5节、7节、8节都可以。驾驶它有遥控器。
2: 这就是遥控器。
4: 对，上面是前进呢。
2: 你先让它停呢。
4: 然后这是停止前进。
2: 这是前进。
4: 对，
2: 直接让它后退，看一下。
4: 对。
6: 哇，这个真的好方便
4: 呀。而且它这个可以变速，
6: 还能变速。
4: 啊，按一下一档，按一下，按两下两档，一共、哦、一共七个档位。
6: 哦，那么多档位呢？
4: 啊，总共中间这个是加速。

0: 都拉出来了，所以大家也都很开心有这个小火车，
1: 也挺方便的。
2: 更妙的是，轨道采用可拆卸设计，农闲时可快速收纳，不会影响田间耕作。彭磊说，每一分钱都花在了刀刃上。
3: 啊，钢管加厚的。
0: 哦。
3: 要是买个这个三轮车去运瓜的话，三轮黄车它就会折旧，会坏，这个不会坏。这个车头大不了就是电瓶老化了，换个电瓶；电机有问题了，换个电机。钢管不会坏，车斗不会坏，所以它使用年限比较长。就这样，我感觉用起来还是挺划算的，而且非常实用。
2: 这套电动轨道运输系统总投入40万元，看似金额不小，但彭磊心里算的是另一笔账。传统人工挑运，西瓜折损率高达7%，磕碰伤会直接拉低售价，而轨道运输平稳顺畅，折损率几乎降至零。如今借助轨道运输，彭磊的西瓜种植基地年营业额达到了700万元。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振兴新力量，我们明天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这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走在外面感觉连风都是烫的。您是不是也跟我一样，一到饭点就没什么胃口啊？大鱼大肉嫌油腻，热汤热饭又怕出一身汗，这个时候啊，就总想吃点清爽开胃，一入口就能让人精神一振的东西。今天咱们就应个景，继续聊一聊那种光听名字就能让人舌底生津、暑气消散的夏日美食——延吉冷面。在上期的一座城一碗面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崔明玉，揭秘了延吉冷面中制作荞麦面条的门道。今天啊，咱们就得好好说说那碗汤里的乾坤。地道的延吉冷面，汤上还有碎冰碴，上桌后第一口先献给冷面汤，酸甜辣凉的滋味高低起伏，清凉顺滑又爽口。夏天来一碗啊，是清爽又解暑；冬天来一口，营养又开胃。我觉得这个冷面汤啊，刚才比如说过凉的过程，一方面会让面很好吃，很有紧实的感觉，又柔软又 Q 弹，还有一个就是保护了汤底。因为我觉得冷面这个汤底啊，我个人有一个喜好，就是我特别喜欢冷面端上来的时候，这个汤底是比较清亮的。
1: 对，
0: 我不喜欢这个汤底特别浑浊的样子。
1: 一点都没错，
0: 是吧？是吧？这个你看，哎呀，朋友们，我得到了崔老师的认可，我没吃错哈。那咱再说说这个冷面汤，我是觉得它一定是冷面的灵魂啊。虽然大家在叫它都叫冷面冷面的，从来没有在名字当中给它一个名分啊，不说汤的事儿，但事实上其实吃冷面的时候，它的这个汤底非常重要。而且冷面的这个汤底它不是简简单单说 一碗冷水，然后放点这个酸甜口的调料就完事了。好的冷面汤汤底应该是肉汤，对吧？
1: 对，是的。
0: 但是这个肉汤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喝起来这个的时候不会像正常，比如咱喝排骨汤或者喝鸡汤的时候会有点油腻的感觉，反而就是格外的清爽，这是咋回事呢？
1: 老师是问到灵魂了啊，就是这个汤，因为延吉冷面好不好吃，就是面条占三分，汤是占七分的，汤不行，其他都是白打的。你看汤就是看着那种清亮亮的，跟白水一样的，但是做法呢可不是那么含糊。每一道工序都有它的非常非常大的讲究，我今天呢就把它从头说到尾，仔细的讲一遍。第一道就是了选料了，汤底用的是牛肉或者是牛骨，现在延吉老店用的都是延边黄牛肉。我先跟您说一下这延边黄牛。

0: 那种膻味儿。它是吃着长白山的天然牧草长大的，和山泉水养出来的牛，品质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延吉老店做冷面汤，不是随便切几块肉啊，几个骨头就完事儿了，讲究的就是用分锅煮的冷面汤。牛骨头是一锅的，大火熬4到5个小时，那把那种骨髓里的胶质和鲜味呢，全都熬出来，所以汤是白白的。还有牛腱子肉是一锅，是温火熬3个小时，腱子肉是筋儿多的，熬出来的汤是清亮的，所以呢，肉可以切片儿当冷面的配菜。还有牛腩是一锅，熬2个小时。牛腩带点肥，又带点瘦，熬出来的汤是非常非常香气足的。这种三锅汤熬好了，那就按比例兑在一起，那就丰富的营养，还有骨头的醇厚啊，腱子肉的清鲜，还有牛腩的油香，就层次感一下就出来。然后是第二道工序是熬汤，大块的牛肉或者牛骨呢，有个关键点啊，就是必须是冷水下。好多人在家做汤是不注意的，就热水下锅的时候，你表面的蛋白质就一下凝固了，所以里边的鲜味就出不来，汤是比较寡淡的。但是呢，冷水下锅慢慢的加热的话，这肉里的氨基酸呐、什么胶原蛋白呀，才能一起全部倒进汤里头。啊，大火烧开之后呢，水面会浮起一层灰色的泡沫，哎，那是血水和杂质，必须是拿掉的，撇干净。撇干净了，转小火，盖上盖子，慢慢熬。火候要小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汤面微微的冒泡，哎，似开非开那种状态。时间上就是至少熬2到3个小时。有的老店是一熬就是一上午，汤锅呢常年是不熄火的。
1: 所以其实
0: 但
1: 这个
0: 是，
1: 汤好很重要的一点是，里面也包含了时间的味道。
0: 对呀，很长很长时间，我们以为是就配个料就完成一碗汤，它其实不是的，慢慢熬，还分好几个程序熬。所以冷面汤它不仅仅是一个汤，它更加着很多文化，还有饮食文化的。你看，其实挺复杂的，是吧？
1: 挺复杂的。说到这儿，我都觉得已经那个流程，一般来
0: 不
1: 说
0: 完
1: 自
0: 整
1: 己都不
0: 了。
1: 好做了。
0: 对，那熬汤的时候还得有些店还放一些洋葱啊，还有大葱，还有姜片、大蒜，增加底味儿。汤就变得更香了，但是注意啊，绝对不能放八角、桂皮这些东西啊，因为太重的这些香料东西一进去，就本身牛肉本身的味道就盖上了，
1: 味
0: 就
1: 儿太
0: 汤就
1: 大。
0: 不，对，太大了。延吉冷面汤就是牛肉的本味儿，不是的卤肉料包的那种香味儿了。你看看我刚才说了，用那个骨头还有用那些肉熬出来的汤，那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清澈呢？不理解是吧？哎，它有撇油和过滤的过程。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撇油，熬出来的汤表面是厚厚的一层油，得一遍一遍的撇，一遍一遍的过滤，用那种细网呢，还有漏网，得撇一遍，再用勺子一点点把剩下的油呢撇干净，
1: 就
0: 最
1: 是一
0: 后呢
1: 点
0: 用，
1: 油星都不能有。
0: 不能有一点油都不能有，一个一个都过滤过程很难的，最后呢用纱布，细纱布或多层过滤网呢。过滤掉汤里的肉渣和杂质，所以呢，正宗延吉冷面汤的标准是清澈见底，跟茶汤一样的清亮，就是不能有一点点的油花，
1: 我天，太牛了，这个。
0: 是吧？但是呢，没有在这结束，还有一个调味儿。你看汤清好了，该调味儿了。延吉冷面的酸甜口就是在这步完成的，汤里呢加白糖还有醋。延吉老店用的是跟平时我们用的醋不一样，不是白醋、陈醋这样子的，有的是用苹果醋啦。苹果醋用进去的话是果香比较浓郁的，有的是米醋，哎，酸味柔和。还有老派做法也有用那种醋精的，哎，几滴下去酸味就上来了。我感觉这就几滴进去就上来，不都一样吗？不是的，它必须是非常非常精准的量，多一滴都不行，发苦，所以全靠师傅的手感呢。
1: 这又是经验，调锅，调这个汤底的味道。
0: 是啊，还有俩工序呢，就
1: 我
0: 是果
1: 啊，
0: 香和那种菜香的浸入。你看很复杂是不是？别小看一碗冷面汤，正宗延吉冷面的汤的酸甜不是单纯的糖加醋的，里面还有水果还有蔬菜的天然清香，这就是延吉冷面汤跟其他地方冷面汤区别最大的之一。 其实大家可能不。

0: 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啊？延边特产苹果梨，它是个头比较大的，它的汁儿
1: 哦。
0: 也比较多啊，酸甜比例恰到好处。所以呢，把苹果梨洗干净之后呢，连皮切成厚片，泡进调好味的汤里头，果香就一点一点的渗进去了。有的店还会放那个黄瓜片儿呀、洋葱丝儿啊，还有水萝卜片一起泡，让汤的味道更浓郁，有层次感。还有那种蔬菜的清香味，混着果香啊、肉香，就特别特别丰富。之后呢，是怎么做呢？冰镇过程，老师，这个冷面
1: 对，这个
0: 汤要
1: 凉感
0: 放，
1: 怎么来？对，
0: 凉感怎么来？哎，不能就马上放进冰箱，它得静置4到5个小时，最好是过夜。这个过程是叫养汤，让水果蔬菜的香气和这个糖醋味是充分融合，汤的味道就更圆润了。更柔和了，不是那种线条的生硬的酸甜。

0: 因为之前撇油撇得非常干净啊，冰镇的
1: 嗯。
0: 时候汤不会凝固成冻哦，始终是非常清爽还有透亮的液体状态。你看，所以呢，一碗延吉冷面汤，你就看着非常是清清淡淡，跟白水一样的，其实背后是啊，选料啊，分锅呀，还有熬煮、撇油、过滤，还有刚才说的调味，还有浸泡、养汤、冰镇，一共是9道工序。每一道都不能省，就每一道都有讲究的。
1: 哎呀，这个真是特别不容易，尤其是这里面这"清亮"这俩字儿啊，说起来简单，说我们清亮呢，一般来说实现清亮这个状态，那就是尽可能的少放调料啊，少做工序。但事实上，延吉冷面的清亮是因为工序足够的精细，足够的让大家感受到背后的这个用心，所以它才那么
0: 对，
1: 清亮。就让我想
0: 是
1: 到了，
0: 的，
1: 比如大家有时候会调一种那饮料，就是喝起来看起来它是透明的，啊，但是喝起来有一股奶味儿，就也是有类似的这种，就是它得是也是牛奶，然后加上比如说柠檬啊什么的，把这个蛋白质凝固以后，然后把过滤出去让出来，要么就是比如说用离心机把它甩出来等等，才会有那个既有味道，但是同时有清亮的过程。而在刚才崔老师介绍的时候说延吉冷面。它的汤底很重要的一步就是真的是撇油，把油
0: 对，
1: 芯子得每一滴油芯子都得搞出去，所以最后在冰镇的过程当中，才不会有大家发现啊，端上来一碗冷面，上面会有白色的油点儿，是吧？
0: 那不行，绝对不可能。冷面店就不行了，不可以营业了。这是最基本的。
1: 这里面包括调料的选择也特别用心，就是
0: 对。
1: 有些调料是会很省事儿，就立马能去掉，比如说肉里面的腥味儿啊等等这些过程的。但事实上，那些东西也会使得肉本身的味道不那么的明显。所以，你宁愿说让炖的时间长一点，然后大家甚至像熬老汤一样一直在那炖，不断的添水，然后添肉、添骨头这个过程，也要避免出现的就是。它的味道，或者是牛肉本身的香气被遮盖，这真的是我觉得里面是有坚持的。
0: 是的，而且到延吉冷面店的话，这么熬出来的汤是，只要是顾客的话，都能免费喝啊。所
1: 还
0: 以
1: 可
0: 呢，
1: 以
0: 就
1: 续吗？这是意思是？
0: 随便续，还可以当那种饮料喝。因为很多人在等冷面的时候呢，他就等不及了，哎，想要一种那种酸爽口。老板来一碗冷面汤，行，你自己喝，就啪一下给你拿一碗冷面汤。
1: 哇、哦，那我去，我得带个暖壶，我得。
0: 老师，我给您备一个。
1: 好的，好的，这就感觉到了这个冷面汤本身的特点。就为什么从一开始崔老师就讲说延吉冷面它得是三分面七分汤，是真的这汤太用心了。
0: 是
1: 但
0: 的，
1: 事实上，我觉得那个光有汤光有面它也不行，是吧？你一开始讲了说这冷面里咱们上面会盖一样菜，它得放辣椒。对吧？那这个辣椒，它比如跟四川的、湖南的辣椒，或者跟陕西的、宁夏的、甘肃的辣椒，它有什么区别吗？
0: 有很大区别，可以说是延吉特有的，就是别的地方不是这个延边辣椒的味儿。咱们用的是延边当地产的红辣椒，叫延边小辣椒。其实这种辣椒呢，它个头不大的，也就我们的手指啊这么长，是比皮儿是比较薄，肉是比较厚的，辣味足，但是就是不上火，特别特别香。所以制作过程当中也是比较传统的，每年秋天的时候，哎，大家秋天要是来到延边的话，就能看到那个干辣椒把辣椒晒干的过程。辣椒红了之后呢，当地农民就一颗一颗的摘下来，用稻草绳呢串成一串一串的，像是编辫子一样的，然后呢就挂在屋檐底下，院子里的就架子上晒干，这种自然风干晒透。延边秋天就昼夜温差比较大嘛，白天是日头足，晚上是凉飕飕的，所以辣椒在这种条件下呢，慢慢它就脱水了，那个香味就是一点一点的锁在里边，不是那种烘干机里头烘出来的感觉，所以它干透之后呢，去磨坊去磨成粉。这种面条呢，也可以分细的粉，还有粗的粉，根据什么样的做什么样的菜，它得磨成不一样的感觉。所以那种鲜亮的正红色，不是暗红啊发乌的那种，香味特别浓郁哦。打开袋子，哇，一下就是辣椒味儿，特别特别香，而且呢那个。

0: 辣度呀，不是那种干的，哎呦，辣死的，辣的人嘴疼的那种程度，是香辣，哎，辣在嘴里，但是不辣在胃里啊，吃着舒服啊，回味悠长。像是辣白菜啦，还有冷面酱啦，还有明太鱼蘸料，各种朝鲜族拌菜都离不开延边辣椒面。其实延边人家里家家户户都备着一大袋的，一年就消耗不少。要是换了别的地方的辣椒面来做辣白菜的话，就不是那个味道，颜色也不对，而且呢，这个香味也就不对，完全不是那个感觉了。
1: 明白了，这个延边的辣椒是以香为主，对吧？它不是
0: 香辣。
1: 以，对，不是纯辣的感觉，不是那个干辣干辣的，而是带香气的这种辣。这个就很对了。你比如说，有时候它这个配菜里面还会有，大家配，您刚才说的明太鱼，对吧？这个就
0: 对，
1: 是很多现在大家去冷面店点一碗冷面也会点的东西。就得配上，那这里
0: 老
1: 面的
0: 师一
1: 这
0: 点
1: 个，
0: 是明太鱼菜吗？
1: 对，必须的，必须的。你甚至这个爱吃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去了以后，不光店里吃，我还得打包。

0: 拌牛肉啊，对吧？拌那个桔梗啊，还有拌一些这个那个就是海白菜等等这些的，都得用。味道确实不错，而且关键是这个味道，它出来的那个辣椒的红亮的程度，那个颜色才能做到这道小凉菜儿，它叫做色香味俱全，这个我是认可的。
1: 是的。
0: 然后你看刚才咱们说了，哎，有了好的面，有了很棒的汤底，再加上咱这个辣椒面，辣椒面也算面，对，辣椒面它本身的讲究，就能够感受到一碗正宗的冷面它出锅了。那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之外啊，最正宗的冷面，它的这个官方的官配标配之外，是不是好像还得撒这个芝麻才行？
1: 对，其实也有的家是撒芝麻的，也有家是不撒的。其实这个没太大关
0: 哦，
1: 系啊，但是撒芝麻可能是提味儿，看起来多一种颜色，比较提我们的胃口。你看一碗正宗延吉冷面端上来，里边放什么呢？其实我们刚才说的最底下是冰镇的荞麦面，
0: 没错，
1: 刚才老了面条是根根分明，而且呢是爽滑劲道，上面浇上酸甜冰凉的牛肉汤，哎，汤要没过面条的。它是怎么样的顺序呢？是牛肉片儿，沿边黄牛肉的是卤熟了之后呢，切成薄片儿。它一般是放2到3片的。还有刚才说的大头菜的咸菜也叫冷面菜啊，用卷心菜加上辣椒面儿、蒜末、盐、白糖腌的，脆生生的，而且是微大那带那种辣味儿的，跟冷面汤这个酸甜口味是非常非常大搭配的。而且是黄瓜丝，还有苹果梨或者是苹果切片儿，还有白煮蛋。为什么吃白煮蛋呢？因为延吉冷面它汤是酸甜儿的，就是大家认为酸甜是不是刺激肠胃呀？所以我们吃延吉冷面的时候是先喝一口汤，之后吃一个白水煮鸡蛋的。吃完之后呢，它能保护我们的肠胃，然后接下来再吃下面的东西，还有刚才前面所说的鸡肉丸，还有再撒上一些芝麻或者是松仁也有啊。那松仁价格比较高，现在不用松仁的冷面店就更多了。所以你看这一碗冷面上来，红的咸菜，还有白的鸡蛋，绿的黄瓜，还有黄的苹果梨，就是褐色的牛肉片儿。这种颜色上的搭配呢，有显得非常非常的柔和自然，闻着就是非常开胃的，看着就凉快，都不忍心哦，忍不住就动筷子，就马上吃掉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没错。哎呀，这个一碗正宗的延吉冷面上来的时候啊，刚才崔老师说了，说你看颜色搭配的这么好看，味道闻的也很好，看着也很凉快，不忍心动筷。但对于我来说，先来口汤吧，
1: 是
0: 先尝
1: 的，
0: 尝汤啊，先尝尝咸淡。那刚才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去讲说，我对于延吉冷面的初印象。就是别人跟我说，真正的好冷面啊，它得是上面带冰碴的。这个冷面上面它不带冰碴，不正宗啊！你就让老板再给你来一份。我说那我给你量加点冰块不成了吗？那像冷面上，它确实除了刚才咱们说的面，还有一个就得凉，就冷这字儿特别重要。那上面的
1: 对，
0: 这些冰碴，这些浮在上面的碎冰，为啥呢？是单纯就是为了展示吗？
1: 怎么可能呢？延边人对这个吃呢是非常有讲究的，是延吉冷面精髓就在于冷字上嘛。这个冷不是那随随便便冷的，是有讲究。就上面飘的那些碎冰，可不是为了好看哦，是为了，也不是为了凑分量、出门面的。它的作用其实特别是在于，汤始终得保持冰凉。你想，一碗面端上来之后呢，如果只是汤是凉的，又没有冰，就吃个5、6分钟，哎，慢慢变成常温了。尤其是夏天屋里比较热的时候呢，它升温就更快。但是呢，碎冰就不一样了，冰在汤里是慢慢的融化的，所以呢，它是持续降温。所以呢，你从吃到尾，每一口面，每一口汤都是冰冰凉凉的。我感觉夏天在这个太阳底下，浑身就都是汗的时候呢，来这么一碗带冰碴的冷面，哎，第一口下去就感觉这种暑气全部都消失了，整个人就感觉非常非常的通透了。你看冷面就是酸呐、甜，还有这种凉、鲜、辣全有了，就非常非常舒服的让你过上我们每一天，过上我们的非常热的夏天。

0: 明白了，这个让冷面飘冰碴儿，主要是为了让它这个冷气能够一直都保持下去，而不是在喝第一口汤的时候还挺凉，吃着吃着就成了温面了。
1: 对，是的。
0: 就是刚才咱们其实说到了，夏天有这么一碗带着冰碴的冷面啊，确实是吃的特别爽的一件事情。而且因为有冰的存在，所以是从头爽到尾，一直到吃完都很舒服。那还有一个就是能够配合大家吃面，吃的很舒服啊，可以说是叫做色香味俱全里面的好看这一个环节的，我觉得是好看啊。但是不知道崔老师会不会觉得这些器具的使用对于咱吃面来说有帮助。我就发现啊，吃延吉冷面通常是用这种像铜碗一样的这个碗来装的，然后呢，很多地方还会配一把剪刀，这个是咋回事呢？
1: 是这样子的，铜碗是我们这延吉的老传统哦。从我们爷爷那边起呢，冷面就是用铜碗装的。延吉的老冷面馆用的都是那种黄铜打的大碗，而且是非常沉甸甸的，有那种重量感，所以就端起来就感觉非常有分量感的那种。那为什么用铜碗呢？一是铜的导热性非常好，而且能让面的温度呢更均匀，而且凉得更彻底。二是呢，铜碗保温效果也是不错的。不是那种保温热的那种保温，而是能长时间的保持低温，让
0: 保
1: 碎
0: 冷
1: 冰
0: 效
1: 发
0: 果
1: 融，
0: 是吧？
1: 对，慢一些。而且三是在视觉感，就是黄澄澄的那种铜碗，看着那种清亮的冷面汤，就特别有仪式感。所以呢，不仅是不像那种瓷碗那么家常的家用通常用的，而是呢，用铜离子还有一点点杀菌。刚才老师说的老祖宗的智慧，就是来自于这里的。但是呢，不过现在延吉冷面馆也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啊，除了传统的铜碗，还有很多像不锈钢碗啦，是导热比铜碗还快，而且冰镇效果也特别特别好，而且是比铜碗比较轻便一些，好清洗，再加上成本也低，还有一些讲究的颜值的店呢，会用玻璃碗，冷面汤是清亮亮的，配菜就是我刚才说的五颜六色的嘛，透过那种玻璃碗看得清清楚楚，就拍照也特别好看。年轻人比较喜欢这种玻璃碗，还有一点，现在有特色的一些冷面馆呢，他们推出了冰碗，就是那种矿泉水做出来的冰碗，在那冰碗里呢端冷面上来，感觉就更凉快啊，特别是适合夏天用冰碗来给客人提供一些夏天的感觉。但是至于说我们冷面碗啊，是不管是从冷面碗，还有我们的道具，再加上一把剪刀，那剪刀是干啥的呀？那冷面刚才说了，太劲道了，用筷子夹起来就是剪不断，就咬不断的那种感觉，像橡皮筋似的。所以呢，他就喜欢先用剪刀把冷面的面条剪开，然后适合多少的长度呢？是能一口进去的那个长度剪下来，这么吃的话就不费劲儿了，感觉这么吃的话更有嚼劲儿啊，更有感觉。
0: 这个刚才说冰碗，这个我还真挺好奇的。如果真是用个冰碗的话，那真是就已经把咱冷面里的冰碴变成了这个碗的一部分啊。那这个吃的爽感会不一样。如果能有这样的变化，可以大家给我留留言，推荐一下，我得去尝一尝。而且除了像刚才咱说到有很多不同的碗，然后不断在更新的材质，使得吃冷面的过程能让大家更舒服之外，我看网上有很多关于当地的隐藏吃法，就外面没有说这个，一个呢是可以用加黄芥末配锅包肉再蘸冷面汤的这个吃法，这俩是真的会这么吃吗？
1: 陈宇知道吗？在延吉本地呢，是在冷面汤里放芥末吃的这个方法，这不是延吉冷面，这是来自于一些烤肉店啊。他们这些吃法是韩国冷面的吃法，他们的冷面汤不像我们这里的冷面汤是这么酸甜了，他们是比较清淡，再加上黄芥末吃，一般是吃的少，而且面它不是延吉冷面的那种面条，它是细细的，感觉更像是淀粉的感觉。所以呢，一般这样的冷面是只存在于我们延吉的，延吉不是烤肉挺有名的吗？烤肉店的主食里头，哎，吃完肉了，总感觉缺点啥东西的时候呢，就上一碗这种冷面，就垫补垫补。但是正宗延吉冷面是不是这种做法，也不是这种吃法，也不会蘸黄芥末吃的。还关于刚才 锅包肉蘸冷面汤里吃，这就是我们地道的延吉冷面的吃法。
0: 哦，
1: 夏天的时候呢，或者是不管是什么季节，到延吉冷面店点一碗冷面，哎，感觉缺点啥，我们就来一盘锅包肉。锅包肉也可以单独吃，但是最最好的，我们喜欢吃的方法就是，来锅包肉上来了，把它放浸在我们的冷面汤里蘸一下，吃起来的感觉是酥酥的，再带点冷面汤里的酸甜口味，它就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味道了。
0: 哇，这个我本身啊，我特别爱吃锅包肉。而且呢，我对于这个吃锅包肉呢，我也很有心得。你比如说，像辽宁的锅包肉和黑龙江的锅包肉的做法就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对吧？像这个黑龙江的做法呢，是这个醋加糖调的这个清亮的料汁儿，这个锅包肉。但是呢，辽宁的锅包肉呢，它就是蘸番茄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
1: 是
0: 锅
1: 的，
0: 包肉本身就很好吃，它就是外酥里嫩的，然后再
1: 对。
0: 加上这个冷面的面汤，哇塞，本身就是酸甜口配酸甜口，我也得试试，这个是真没吃过。既然有这个吃法啊，你看这就是算是一个只有在当地人才会很熟悉的一种吃冷面的方式。那现在还有一些大家说，延吉可能本地啊，这个很正宗，那我们也有些创新。说这个冷面汤里啊，咱没有办法像你看那个老手艺人他们把那个汤调那么好。那我在这里面再加点这个更清爽的，我加点雪碧，加汽水儿，这个吃法它能行吗？会不会觉得太不正宗了？
1: 对，这个吃法是目前来说，反正我是没见过身边有朋友这么吃，可能是在网上说一下啊，也可以配点什么雪碧啊、碳酸饮料啊。但是你想一想啊，冷面汤本身就是酸甜了，它雪碧下去了，这本身不是那个味儿。但我想，假如说你到一个冷面馆要一碗冷面之后呢，打开一个雪碧再往里头倒，我看老板肯定会不高兴啊！我熬了那么几个小时，好好调制出来的汤你就给我糟蹋了。延吉当地人是很少这么吃的，可能就是网上一些说的一些说法，但是很少很少这么吃。
0: 所以这个属于是一种大家在自己试的过程当中，还可以试试，因为其实，在节目里跟大家聊到了，就是这一碗冷面汤啊，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加点醋、加点糖，弄一个酸甜口就完事儿了，而是它里
1: 对，
0: 面包含了非常多的熬煮的过程，包括制作的过程，是九道工序，最后大家才见到了这么一碗清亮的冷面汤啊。如果咱加点东西。你就算加，我也推荐大家啊，可以尝试新鲜的事物，就是你先尝尝原味儿，然后你再加，这样的话有一个对比，大家能发现，哎，我更喜欢哪一个？我是更喜欢那个带点气儿的，或者是更甜的，等等什么样的？这个我觉得会是大家在吃冷面的时候可以去有感受的。就是我觉得冷面本身啊，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冷面的制作技艺啊什么的，不管是面本身还是汤等等。都会让大家觉得这碗面来之不易，是历史的传承，而且特别让人感慨，就是大家吃面条的时候。

0: 温热就或者是温乎的，我就感叹啊，第一个能想到说这个面冷着吃的人，绝对是个天才，绝对是天才。嗯，
1: 对。
0: 这个一般来说啊，我发明一个冷着吃的，别人会觉得你是不是没想好，今天没睡醒啊，冷着吃面。那到底咱们这冷面它是怎么就诞生出来了呢？
1: 这冷面的历史能追溯到高丽朝时期啊，是最早的冷面是怎么来的呢？相传是朝鲜半岛北部的居民呢，冬天的时候把荞麦面条给煮熟了，捞出来之后呢，放到泡菜汤里头，再加上几片肉，当时配菜的，就这么吃的。那时候是没有什么冰箱，夏天想吃凉的时候呢，就把汤放在井里啊，井里边镇着，冬天就简单了，就直接埋在雪地里头，然后是当个天然冰柜，后来呢，这么吃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慢慢的演变成汤底儿了，越来越有讲究了，从泡菜汤变成了牛肉汤，调味呢也是越来越精细，才有了今天我们吃到的延吉冷面。大约是在19世纪末呢，朝鲜的人口从朝鲜半岛迁入了我们中国东北，冷面也是跟着传到了延边，然后到了中国之后呢，是冷面落地生根，结合了我们延边本地的水土啊，还有食材，还有口味儿。发展出了我们当地风格的延吉冷面，跟朝鲜半岛那边的冷面有了很大很大的区别，所以形成了延吉冷面这独特的流派。
0: 嗯，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延吉冷面它本身是更加适合咱们本地人的胃口，包括适合大家的喜好和物产的，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1: 对。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允。在我国广袤的领土上，隐藏着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秘境。从热带雨林的郁郁葱葱，到原始森林的苍茫辽阔；从飞瀑流泉的清凉世界，到沙漠胡杨的坚韧奇迹。这些山川奇境、自然秘境，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万千生命的栖息地。碧波荡漾，林海苍翠。位于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山川秀美，风光如画。这里是中国最东端的领土，也是最早迎来朝阳的地方。如果有南方听众第一次听到这个地名，可能会是一头雾水。黑瞎子在东北方言里就是熊的意思，那这座岛就是因为岛上时常有野生黑熊出没而得名。沿着黑瞎子岛的湿地，我们再一同去探访黑龙江丰富的鱼类资源。
4: 凌晨2点，我们前往松花江畔，这时月亮还挂在天空中，周围都是黑漆漆的一片，隐约可以看到远处天边的一抹红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霞渐渐刺破云雾，染红了天际。
5: 扎吉山脚下，太阳马上就要露出轮廓了。现在是清晨的3点18分，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今天照耀在祖国大地上的第一缕朝阳了。看这里的朝霞真的太漂亮了，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所以它的光芒可以在天空和江面中铺洒成一片又长又宽的橘金色。站在这里，我们有了被朝霞拥抱的感觉。
4: 只见一缕朝阳冲破江面，喷薄而出，遍洒金光，将宽阔的江面晕染出一大片橙色。这里面前是开阔的江面，眼前没有一丝遮挡，会让人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太阳离我们很近，就在身边的错觉。这时天边的红色渐渐淡去，天色亮了起来，眼前的江面也逐渐清晰起来。黑龙江从大兴安岭自西而来，一路奔波，与自南而来的乌苏里江在这里相遇交汇，冲击而来形成的这片三角洲就是黑瞎子岛。黑瞎子在东北方言中是熊的意思，黑瞎子岛正因岛上时常有野生黑熊出没而得名。黑瞎子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在黑瞎子岛的西侧，总面积为12417公顷。拍摄时正是黑瞎子岛的雨季，一阵大风过后，天边乌云密布，

0: 场阵雨来势汹汹，又细又密的雨点打在绿油油的树叶上，衬得树叶更加清脆，空气中散发着生机勃勃的气息。这一场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没过多久乌云散去，天空霎时变得湛蓝，许多野生动物不时显现，让这座小岛更添了一份神秘和灵性。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为了更好地保护野生黑熊，在黑瞎子岛的东侧建设了野熊园，专门放养野生黑熊。
1: 园区里面有多少只熊啊？
2: 我们这个园区呢，保护区里大概有120只左右的熊。
1: 那是都是黑熊吗？
2: 对，咱们园区内的熊都是亚洲黑熊。亚洲黑熊最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胸前一个白色的月牙形的标志啊，这前面就有一只。
1: 看一下在哪儿？哦，来了来了。哎，这只看着体型不是很大啊，这只您能看出来是多大岁数的吗？
3: 那个3岁。
0: 野生亚洲黑熊的寿命一般在25岁左右，最长的可以达到30岁。黑熊4岁至5岁性成熟，在熊的世界里，3岁是刚刚离开妈妈独自生活的年纪。
1: 我可以喂它一个吗？给你。哎，这只是公熊还是母熊啊？
3: 母熊。
1: 母熊，您通过什么认出来它？这个熊不长得都很像吗？
3: 它的这个脑袋啥的体型它不一样。哎
1: 呀，哇，它好灵敏啊！它立起来的话，身高大概就是有个1米。
3: 它这个大熊站起来得有1米6、7。
1: 大熊站起来1米6、7，那还挺高的呢。
0: 亚洲黑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成年亚洲黑熊体长110厘米至180厘米，大部分成年雄性黑熊体长都可以达到130厘米至160厘米之间。它们胸部有明显的V型花纹，形似月牙，因此也被称为月熊。
1: 哎，我发现这几只熊它们好像性格明显有不一样的，第一只熊就淡定很多，然后这只熊就着急。
2: 你看这只熊在吃，那只熊就不太敢靠前了。
1: 这个明显比那个体型大，因为
2: 这就跟人，有的人强势啊，有的人就胆小。这只熊就胆小，它干不过这个熊，它就不太敢往跟前凑。
1: 它刚才发那个嗯嗯嗯的声音是什么意思？高兴还是？
3: 他是不让带熊来，
2: 对对对，发出一种警告的动静。
1: 它就很聪明，它可以把这个盖掀开，然后看它这个爪子，好长啊，大概一个爪子有这么长，而且感觉非常的坚硬。
2: 而且熊的第一个攻击动作呢，都是拿爪子去搂着。哦，它这个爪子非常的坚硬，它就是区别于猫科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不管它温不温顺，猫科动物温顺的时候，它这个指甲是可以
1: 藏起来的，
2: 而这个熊科动物始终是在外面
1: 露着的。
2: 对。
0: 熊掌是黑熊最致命的武器之一，掌心厚实，爪子锋利，一掌下去可超过数百公斤。锋利的爪子像一个个铁钩，可以紧紧地扎进树干，帮助它们快速攀爬，或是牢牢抓住猎物，防止挣脱。黑熊虽然体型庞大，但实际行动十分敏捷，身体柔软又灵活，是森林里的顶级猎食者。对于领地范围，它们也有着极强的意识，会用粪便、划痕和尿液来做标记。
2: 正常一只野生的亚洲黑熊，在它饥饿的时候，它的领地范围能达到13平方公里到16平方公里，就是它走过的地方都算是它的领地范围。但是为什么咱这100多只熊在这里边能够和谐相处呢？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食物。食物越充足，那个熊的领地意识就越小。
1: 那您这个食物主要来源于人工投喂还是自然的这些食物？什么占比比较大？
2: 一半一半吧。
1: 一半一半。
2: 对，因为咱这个园区内绝大多数的面积都属于湿地，在湿地范围之内，什么最丰富？食物啊，像鱼啦、水草的这类东西，所以说它觅食是没有问题。正常情况下呢，我们除了偷食以外，不会有任何人为干预的一个情况。
0: 黑熊属于杂食性动物，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爱吃新鲜的青草以及树木的幼芽、嫩叶和果实，此外也爱吃蚂蚁、蜜蜂、蚯蚓等小型昆虫。 充足的食物让黑熊们缩小了领地意识，也有利于它们之间的交配繁殖。雌性黑熊孕期在半年左右，通常在生产前的几个月里，它们会尽可能多吃，储存脂肪，以保证在育儿期有足够的体力。工作人员介绍，园区的黑熊是2017年被救助到这里的，当时只有111只，如今已经增加到120多只。
1: 快看这只小熊宝宝也太小了，这只多大呀，小大哥？
3: 几个月？
1: 几个月？
2: 也就5-6个月那么大吧。
1: 5-6个月。
3: 对。
2: 这个熊出生的时候是在每年的年末或者次年的年初最冷的时候，它才出生。而且这些所有的这些小熊都是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在园区内自然生长。
1: 哎呀，太可爱了吧！原来5-6个月大的小熊就只有这么大，就像小狗一样。
2: 对对对，它这个跟大熊猫非常的相似。这个小熊出生之后身体上是没有毛的。哦。这个大熊始终是在怀里抱着，大概1个月左右。嗯。然后这个小熊始终就是吃奶，然后身体稍微长点毛的时候，它才会适当的做一些活动。
0: 眼前的这些小熊个个都非常活泼好动，不是跟同伴打闹，就是在妈妈的身上蹭来蹭去。还有的自己抱着树枝啃得十分开心，

0: 听工作人员说，亚洲黑熊孕期长，产崽数量少，每胎产崽只有一只到三只，再加上雌性黑熊带幼崽的两三年里不会再次孕育生命，黑熊的繁殖速度非常缓慢，每一个小生命都格外珍贵。
1: 这两只小熊是一个妈妈吗？我看都跟着它是吧？
2: 这个小熊出生之后啊，是由母熊带的。公熊是不参与它这个小熊的生长周期的。正常情况下，你看这只母熊，上了这个上到台子之后，领着小熊，它会其他的熊基本上就不会到它的跟前去了，因为它要护这个小熊宝宝。
1: 还真是，这周围的熊都已经散开了。如果靠近会怎么样呢？
2: 它会驱逐它，它会叫唤，就像咱刚才看那两只熊，就互相之间发生呜呜的动静。
1: 那种很闷的。
0: 自然界中经常能看到动物妈妈护崽的行为，其中一部分为了抵御天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避免其他成年雄性的攻击。野熊园的户外相机就记录下了这样危险的一幕。
1: 这个个头差了很多呀。
2: 对，非常的明显
1: 啊。这母熊感觉比它差了得有三分之一的这么一个体格，是不是？
2: 母熊是干不过这个公熊的。
1: 那为什么在这打架呢？
2: 因为它这窝里面有个小熊宝宝。
1: 看到了，这个洞里面是吧？
2: 对，这里面有个小熊宝宝了。
1: 哇，马上就过来用身体护着这个洞啊，让这个公熊靠近不了。
2: 这段时间是这个熊的发情期了。在这个公熊发情的时候，是这个小熊最危险的时候。这个母熊带着小熊的时候，它要生活两年半到三年的这么一个时间。在这个期间，母熊是不会跟其他公熊交配的。而公熊是每年都会发情，所以是在公熊发情的时候是这个小熊最危险的时候，它会把这个小熊杀死。小熊被杀死之后，这个母熊就能很快再发情。它为了繁育自己的后代，这个跟非洲的狮子非常的相似。
1: 哇，那真的很激烈啊，这个母熊真的是丝毫不让啊。然后还好小熊跑掉了，然后这个打架的时候真的很激烈，大部分时间都是这个公熊压制这个母熊的状态。
2: 对，
1: 一般斗争起来的话基本上都是公熊胜吧。
3: 这个
1: 如果真打起来
3: 带这个熊宝宝，这个就不一定跟母熊胜，
1: 就不一定了。
3: 带着宝宝，他这宝为了保护这个熊崽的话，他就是拼命保护。
0: 黑熊妈妈把小熊带到一边后，察觉到威胁仍然存在，又返回来继续与公熊搏斗。画面中可以明显看出，公熊的体格比黑熊妈妈要大上一圈。在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黑熊妈妈没有恋战，在一阵怒吼示威过后，叼着小熊快速离开了。除了园区内的公熊，工作人员介绍，每到发情期也会有野生棕熊偶然闯入。
2: 这应该是棕熊类的，它的体型非常大，而且这个最典型特点，你看它这个背部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凸起，
1: 隆起。
2: 对，
1: 棕熊的体格要比黑熊再大一些。
2: 对，要大得多。我们拍摄的到现在为止呢，我们都在这个熊园的周围拍摄到了野生的这种，因为这个季节就是熊的发情期，应该是咱们园区内熊的气味把它给吸引来了。
0: 黑瞎子岛因为地处中俄边境，是东北亚生物圈的交汇地带，所以野生动物种类十分丰富。仅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就有七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超过三十种，不少还会因为寻找食物或是繁衍后代而跨越国界。
2: 这是这个熊。

0: 凶猛的捕猎或是惊险的逃脱，这就是自然，是这片区域里最寻常的画面。每一种生物都在这个环境里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这里的生态系统，让他们更好的自由自在地生活下去。多雨的夏季，东北平原迎来草木最繁茂的季节，食物丰富的黑瞎子岛是各种野生动物的乐土。对于这片土地来说，江河像它的筋骨，湿地则是它的血肉。由于这里纬度较高，土壤表面的蒸发量相对薄弱，再加上江水不时的泛滥，使得淤积的水分同土壤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连片的沼泽湿地。
1: 黑沙岛的湿地类型啊，主要是沼泽湿地和河流湿地。沼泽湿地主要是草本沼泽比较多啊，有大叶樟了，还有什么苔草了，芦苇也有，但是少量的。河流湿地那就更丰富了，除了黑龙江、乌苏里江环绕之外，中间还有一个抚远水道。对，
2: 那两种类型的湿地和单一类型的湿地，它的特点会呈现在什么方面呢？
1: 如果一个单一的沼泽类型的湿地，那它很容易退化或者丧失，因为你就一个平地上就一块沼泽，那你在有遇到干旱的季节，这个沼泽就很容易退化或者消失。但是像那河流湿地啊，环绕着这些沼泽，它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它每年的河流，它的水量非常充沛的给它注入，所以它不会因为这个缺水而导致沼泽湿地的退化。
2: 嗯，我可以理解成为它更有活力。
1: 更有活力，对对对，是这样的，更有活力一些。嗯。
0: 丰富的水源给黑瞎子岛带来了多样的鱼类资源，让这里成为了黑龙江流域渔业的主产区和鱼类优良种质的资源库。为了保护这片湿地的原生态，区域内实行全面禁捕，丰富的天然饵料滋养了水中的鱼虾，更是成为黑熊、水禽等野生动物最优良的食物来源。
2: 我们现在是要跟着这个于老师和当地管护站的这个管护员一起去做一下鱼类调查。咱们现在走这个水道是什么水道啊？
3: 叫银龙水道。
2: 您说这边水质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它其实还是有点黄色的那种感觉。
3: 你要知道，整个三江平原是黑土地，它的底质是黑的，反映出来的水就发暗，所以叫黑龙江，黑龙江。
0: 银龙水道由西南向东北斜穿黑瞎子岛，连通抚远水道与黑龙江。由于江水流经大片的森林地带，树木产生的腐殖质变成大量黑土，再被河水冲刷到江底，清澈的江水透出黑暗的底色，让黑龙江的水看起来显得有些暗沉。
3: 整个黑龙江流域的鱼类大约有100多种。黑龙江本身就是冷水型鱼类比较多，再以黑龙江比较开阔，水又深，水面又宽，所以说在这里头繁衍生息的自然条件非常好。再一个，国家保护鱼类比较多，比如说黄鱼，黄鱼是淡水当中啊个体最大的鱼类，体重啊可以达到1吨半，历史上记载，但是淡水鱼之王嘛，最大个体最大的。所以说抚远县呢也被农业部命名为鲟黄鱼之乡，到了繁殖季节它就进入黑龙江上游各支流去进行繁殖。抚远是必经之路，黑瞎岛更是必经之路。
0: 管护员们在银龙水道的河口处下了一张长长的网，这张网的网眼很大，所以捕捞上来的鱼个头都不小。
2: 哇，
3: 你看，
2: 快看
3: 大鲤鱼
2: 啊，真的是每一条都是非常非常大的鱼啊。
3: 对，大鲤鱼、大桂鱼，桂鱼以俗称叫奥化，也是黑龙江有特色的那个。
2: 它身上有特别明显的这种花的斑纹。
3: 花斑，对对对。
0: 桂鱼俗称奥花，是东北地区三花五螺中的三花之首。工作人员将一条桂鱼拿到船上进行测量。
3: 这是50，
2: 50全长，
3: 全长50，体长44，然后体高17，微顶高5.5，好，放上这个大，
2: 2.1公斤，
3: 2.1公斤，这个是4斤多，
2: 哇，看一下，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鱼？
3: 展示一下，
2: 长得太漂亮了，
3: 抱起来看一下，对，这是野生的奥化，
2: 啊，对，总是提醒我们别扎手啊。它哪个部位是特别扎手的，老师？呀，
1: 它的

0: 这刺儿可尖了，玩意儿还牙齿特别尖。哦，里头还有
1: 肉是硬的。嗯，
0: 牙齿很尖锐的。
1: 哦，吃
0: 另外，它那个背鳍，你看，嗯，第一个背鳍全部是由棘刺组成，这个刺很锋利的。哦，你看那两个背，第二次背鳍是鳍条。
2: 啊，真的。
0: 你看，非常锋利的。
1: 哇，就全是实心的，很坚硬。
0: 对对对，非常坚硬的鸡刺。
1: 啊。
2: 鳜鱼的脊刺很锋利，完全张开时就如同一把利剑，给人一种很凶猛的感觉。
0: 鳜鱼对水温有较强的适应性，中国南北方的水系里均有分布，属于底层鱼类。
1: 哇！
0: 这时工作人员又捕捞上来一条鲤鱼，
1: 黑龙江的大野鲤，
0: 65，全长66，体长59，体高16，然后再量一下尾柄高，尾柄7.5，对，放着量一下体重。
1: 42公斤，42公斤吧，
0: 对对对，
1: 8斤多重。嗯，
0: 对，8斤多大鲤鱼。这个也是这边的这种。
1: 这个野生鲤鱼啊，跟池塘养殖鲤鱼是不一样的。你看野生鲤鱼啊，整个身体是流线型的。哦。而池塘养殖鲤鱼这个肚子很大。
2: 明白。
0: 它好像就算是瘦的流线型的。
1: 见过身的，身材的这个肌肉线条非常漂亮。
0: 由来由去的，它是肌肉非常有筋道。
2: 鲤鱼是我们平时最常见的淡水鱼之一，野生鲤鱼活动量大，肉质紧实，身材瘦长。

0: 103全长，
1: 对，
0: 哇，一米多，
1: 一米多，然后体长，
0: 体长，
1: 体长，体长85，
0: 85，
1: 对，体高我这样量一下吧啊，体高14，
0: 14，
1: 好，青黄鱼啊，它都有五行骨板，一行
0: 骨板，
1: 两行，三行，四行，五行，
0: 哦，这个叫做骨板，
1: 骨板，
0: 哦、
1: 对，所以说它是化石鱼类，
0: 哦，
1: 全身没有硬骨。
0: 没有硬骨，
1: 发生在1亿3000万年前的那种化石鱼类，现在都是国家，这个鲟鱼是国家二级保护，
0: 嗯，
1: 还有一种黄鱼，现在是国家一级保护，
0: 哦，
1: 所以说很珍贵的。
2: 鲟鱼和黄鱼外形十分类似，统称鲟黄鱼，泛指黑龙江流域的狮齿鲟与达氏黄，都是黑龙江流域特产鱼类，曾与恐龙在地球上共同生活过。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原始鱼类，被称为水中活化石或是水中大熊猫。
0: 它确实很有那种远古鱼类的长相，因为长得非常的
1: 非常
0: 真的很像恐龙。
1: 而且现在的鱼啊，
0: 嗯，
1: 现在这种歪形尾淡水这种歪形尾的鱼也不多、
0: 哦、
1: 你看它是歪形尾，
0: 真的它的 鱼尾巴不是对称的、
1: 哎、对对对，
0: 上面长下面短，
1: 对对对，
0: 嗯，
1: 是，所以说这个鱼是非常珍贵的，
0: 嗯，
1: 现在已经全部保护起来了。
2: 于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70-80年代，由于过度捕捞，黑龙江流域的鲟黄鱼资源急剧下降，濒临枯竭。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保护区的设立以及人工繁殖手段的运用，让这一稀有鱼类种群快速恢复。目前黑龙江流域内数量已超过100万尾。此外，生态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也促进了各种动植物的健康发展。他们在这里互相依赖，和谐共生，让这座美丽的小岛充满着勃勃生机。
0: 刚刚在我们不经意地走过这里时，发现就在我身后这片看似十分安静的树林中，其实藏着很多只飞鸟。相信它们发达的感官，在我们经过它的领地前，早就已经发现了我们。我们与野生动物间没有相通的语言，但它们有着更加敏锐的感知自然的能力。当我们通过努力去保护它们生存的家园时，相信我们也可以收获一个更加生动的世界。
3: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逛超市的时候您是不是也这样呢？看到零蔗糖就敢敞开了喝，觉得非油炸就等于没油。其实呢，超市里的很多健康食品可能只是伪装的健康食品。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方海琴研究员，为您揭开藏在食品包装背后的小心机。专家将用四句口诀教您看懂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让您在眼花缭乱的超市里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2: 那民以食为天，那经常呢我们会在这个超市购物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呢就会左选右选啊，仿佛呢这种选择恐惧症就发作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脑子里想的很多，要看看它的日期，要看看它的这个配料表，还要看看它的这种宣传语，哎，究竟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心意，怎样才能选择一款非常安全的适合的放到我们的购物车里就至关重要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西伟和连续两位嘉宾。那么在录制节目之前呢，我们请他们呢去到超市，也为我们提了一大袋儿好吃的，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啊，他们挑选的是否符合我们所要的这个标准啊。请两位先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噔噔，都没少买哈。那两位要说一说自己选择这些好物的这个理由吧。
3: 都知道我有两个孩子，这生活小能手它不是白吹的。我把这些年我从未踩过坑的安全又营养的食品都带来了。
4: 我是擦亮双眼哦，今天就买这点东西，您别看不多啊，100-200块钱东西，我逛了得有4个多小时
3: 哟，
4: 擦亮双眼，甚至拿着放大镜，恨不得我挨个看他这配料表啊，等等等等。
2: 嗯，
4: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咱不敢说不踩坑，但绝对是安全又营养的。
2: 好，二位对自己的这个挑选呢都是非常有自信的。那么在专家眼里，他们挑的这一些食品是否符合专家的标准呢？我们接下来就掌声欢迎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方海琴研究员，欢迎方老师。方老师您好，欢迎欢迎。方老师刚才连续说了，他挑这么一袋东西花了4个多小时啊，左挑右拣呢。那您在这个平时购物的时候，是不是也非常苛刻呢？您的标准是什么呢？
5: 连续太不容易了哈，花4个小时。那我呢，是作为一个食品工作者，也是一个家庭主妇，食品嘛，它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给咱们提供能量和营养成分。咱们不同的人群，他的健康状况不同，他对于这些营养的要求需求也不一样。比如说这个老人，他可能受这个三高的影响啊，会选一些低糖、低脂、低盐的食品。比如说小朋友，他正在生长发育的快速期，他需要吃更多的营养成分，比如说蛋白质呀、钙呀，来满足生长发育的需要。还有咱们年轻人，他现在有健康体重管理的这个需求，他可能会注重能量。所以说既要满足不同的需求，还要能够快速的，不能像咱连续这样花4个小时去买，对吧？那确实我还是有一些可以推荐的快速选择的这些方法。我今天呢把这些方法总结了4句口诀带给大家，不过暂时咱先不揭晓。
2: 好，所以我们要考虑的这个信息量是非常多的。那先问一下连续，你依据的这个标准和你心中的那杆秤到底是什么？
4: 你看我买这个东西，我第一个关注就是上面最大的字儿
2: 哦，
4: 因为它最大这个字儿啊，说明它的这个特点是最突出的、
2: 最醒目的。
4: 就看大字儿就管用，然后你一看还是零蔗糖，还不会给你的血糖增加负担，这就是我选这个产品的门道。
6: 我这可是健康雷达，
4: 嗯，
6: 就是我会看这个食品的重要卖点，
2: 嗯，
6: 比如说哈，像我们家孩子就很喜欢吃薯片。我挑薯片的时候就要注意它上面的关键词，看非油炸。
2: 方老师，这个确实也是我在超市当中去选择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您觉得怎么样？
5: 感觉挺在理的哈，但是非常遗憾，我在这儿还得跟二位说，您二位关注的这个信息是不对的。

0: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您关注的这个信息啊，实际上都是商家的营销话术，他用一些抓眼球的方式，比如说大字号，对吧？这个非油炸的卖点，他来宣传他这里面的一些信息，而同时可能会隐藏了其他的一些重要信息，这样对于消费者他很容易产生误导，他就误导出了一些错误的期望。比如说像连续刚才说了，那对我血糖没有影响，还有咱们细微也说非油炸很健康，但是实际上呢，零蔗糖它可不是没有糖，非油炸也不是没有油。所以今天的第一个诀窍，那就是食品选购有诀窍，营销话术要担心哦。
0: 哦，
2: 方老师，你看您刚才说这个零蔗糖不等于就没有糖，对吧？但是我看了一下我这配料表，咱们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上面的配料表里的确没有什么白砂糖啊、蔗糖啊什么之类的，那说明人家就是实话实说零蔗糖嘛，就是无糖的嘛。
0: 是，配料表里也没有，但是您却说这是一种营销话术啊，而这个我们怎么来理解呢？
1: 我首先先澄清一点，在咱们所有的食品的营养标签里，它所有的零都不等于一点都没有。按照我们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我们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28050 的规定，当我们每100克固体食物或者是每100克液体食物，它里面的糖的含量在0.5克以下的时候，它就可以声称自己是零。所以说您看到的这个零，实际上它并不代表真正的零。如果您认为是一个零糖的食品，您就敞开了的喝，您喝到一定的量，您摄入的糖的量也不少的。但是除了这个零之外，咱刚才说到蔗糖，我们平时吃的白砂糖啊、红糖啊，里面主要的成分就是蔗糖，这些蔗糖吃下去之后变成葡萄糖，升高我们的血糖，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控制了我们的蔗糖，其实就是控制了我们的葡萄糖的摄入，控制了血糖。但实际上我想跟您说，咱食品里添加的可不仅仅只是蔗糖，其实我们还有麦芽糖、半乳糖、葡萄糖、乳糖以及果脯糖浆、麦芽糊精等等，这些吃进去之后变成葡萄糖来升高咱们的血糖。
0: 嗯，
1: 比如说像您这个零蔗糖的这个产品啊，它肯定是没有添加蔗糖，但它并不代表没有加其他的糖。如果要加了其他的糖，比如说咱们说的果脯糖浆，它就是果糖和葡萄糖的聚合物，它吃进去之后其实它升糖的速度也是很快的。还有比如说更隐秘一点的麦芽糊精，一个糖字儿都没有，但是它吃进去，因为它就是这种小麦啊、玉米啊、马铃薯啊，它的淀粉水解之后的这种葡萄糖的短链的聚合物，吃进去之后它的升糖的能力、升糖的速度都是很高的。所以咱要知道这个零蔗糖啊，它是一个营销话术，一定要慎重选择。咱再回到连续的这个配料表，它这里面啊确实还没有糖，看到的是木糖醇。木糖醇对于咱们控制血糖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但是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表，有一个碳水化合物5.4克，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我们可以用咱平时生活中见到的方糖来表示一下。方糖我们买的呢一盒，我们看了一下它的包装呢是450克，里面呢有100块，也就是说咱这一块方糖差不多4.5克，咱这一杯酸奶125克，差不多就相当于1.5到2块的方糖，也就是碳水化合物5.4克。
0: 说到这里我有点迷糊，咱们刚刚在说糖，怎么突然间就变成了碳水化合物了哈？
1: 碳水化合物它就是糖、寡糖、多糖，所以说糖是碳水化合物的一种，而且碳水化合物呢咱吃到体内呢它也会变成糖。所以您看这个大白馒头呀、大米饭啊，吃多了是不是血糖也升高呀？
0: 还有白米粥也是，
1: 是
0: 喝完以后糖就上去了。
1: 是的，没错。所以有很多时候这个碳水化合物里面呢其实它就是含有很多的糖的量，就像连续咱们买的这个酸奶里面，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很可能就是葡萄糖、半乳糖、乳糖。所以我们提醒大家不能仅仅关注零蔗糖，还要关注其他形式的糖。
0: 哇，
1: 或者是关注糖的其他标识形式，比如说碳水化合物也要关注它。
0: 这个糖 藏得够深的啊，我怎么也没想到可以从这个碳水化合物里面再把这个糖提取出来。所以你看我们在超市购物的时候，咱们要做的功课很多呀。但是你要说咱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本身这个看到这些字呢，他就比较小的，也看不太清楚，而且呢可能也一下子分辨不了这么多的这些信息量。那你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可以让我们快速的能够去屏蔽一些信息，来提取一些这个糖比较少的信息呢？
1: 不要过多担心这个问题。我们国家 GB28050 预包装食品样标签通则在咱们今年2025年3月份已经发布了修订版本。在这个修订版里面呢，已经在原来1+4的强制标识的基础上增加了饱和脂肪和糖，也就是说以后咱看到营养标签里面就会明明白白的有糖，您就不会被误导了，或者是选择那么费事儿了。
0: 所以说以后这个糖它会明确的标出来，这样我们就能够一目了然了哈。
1: 对，没错。
2: 我没想到这玩意儿隐藏的这么深，它拐俩弯你受得了吗？
0: 对，所以不能看这个字儿大，咱们还得看这个小字儿当中有什么样的玄机啊。西伟的这个非油炸，
2: 它这也悬了。
3: 对，我现在有点哆嗦，因为咱们刚才说了看卖点嘛，然后但是专家说了这卖点都是营销的手段，但是啊我还想为自己据理力争一下，毕竟他写着非油炸，那他已经都写了非油炸，他不能骗我吧。
1: 确实啊，包装上非油炸没有油炸这个工艺，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点提醒您关注一下，就是这里面脂肪的含量，因为咱脂肪就是油，油脂油脂嘛，可以看看脂肪含量是多少，
3: 每份是52克，它的脂肪含量是13.4克，但是这一盒里面有两包，天哪，我吃了两包以后我就吃了26.8。
1: 刚才我们是不是认为非油炸就等于没有油啊？
3: 是的，
1: 所以咱们说非油炸它也是个营销话术，它其实就误导您觉得我这里没有油，通过这个营养成分表看出来它这里面脂肪的含量26.8克。那在这儿呢，我们现场的感受一下
0: 26.8克的油，咱们看看有多少啊，
1: 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因为脂肪就是油，所以咱一克脂肪就等于一克油，那油的密度呢大约是0.91到0.93克，所以呢26.8克差不多就是29毫升的油。今天我们拿个量桶来量一下，
3: 哇，
1: 咱们看一下啊，这个是个25毫升的量桶，可能咱这个还得稍稍的在这量的可度上面还要完善一点，
2: 还不够这一管。
1: 对，这个26.8克，也就是29毫升，是多大的一个量？从您的那个薯片里就能摄入进来。看我这咣咣咣的倒油哈，
3: 哎呦，看着我这心都直哆嗦。
2: 家伙，这点油真是够炒仨菜的了。
1: 这个应该，其实29还不到。
0: 我的天哪！你一倒出来我就觉得这个油很多了。
1: 对，这就是您那一盒薯片里的油，如果不知不觉看着电视吃着零食咔嚓下去，这么多油就下去了。
0: 我突然觉得这个对这个失去了兴趣，我要喝这么多油下去，这谁能喝得下去啊？
2: 那你吃这个就很快啊。
0: 你像这个非油炸都说的是非油炸，那这个油这么多的油从哪里来的呢？
1: 非油炸实际上只是说它没有过油炸这个工艺，它其实在其他的制作工艺里它还是会用油的，它会喷油涂油抹油，它为了保持这些口感它还是会用到这些油，而且用的油量可并不比咱们的这个油炸少，所以咱看出来非油炸实际上也是营销话术。所以我们在购买食品的时候一定要识别这些营销话术，别被它误导了。
0: 那么除了刚才说的这个零蔗糖、非油炸，还有哪一些属于这种营销话术？您能不能再给我们提个醒儿？
1: 有一些，比如说特别夸大宣传的，什么优质呀、精选呐，或者是过分强调某些产地的，那往往都有可能是一些营销话术。咱们都要理性看待，擦亮眼睛，认真甄别它。
0: 所以现在咱们知道了这个，咱们这个广告语啊，咱们要更加理性的去看啊，不要被这些营销话术呢给搞混淆了概念。
2: 对，
0: 那么接下来还要再考考二位啊，那么你们在超市购物的时候还会依据哪些自己定的标准呢？
3: 有句老话说一分价钱一分货，贵的总没错吧？
2: 对，
3: 就比如说哈，像我去买饼干，有这个饼干就几块钱一包的，有这个饼干呀 20-30一盒的，那我就买贵的，贵的质量肯定好。
2: 我是更想弄一些少花钱多办事儿的事儿。你比如你看我买这个牛奶还是多功能的带有果味的牛奶，你看它配料表里确实有这个果粒啊，苹果呀，菠萝呀，啊，人家实实在在的写在里头了。所以我觉得那是不是我同时买了牛奶，我还能吃到一些水果的营养，哎，咱就来个复合型的这么个产品营养品。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花一份钱得两份实惠，
0: 也有道理，就是它的这个内容更加的丰富。所以一个呢是看价格，一个呢是看功能，您觉得我们二位判断的怎么样？
1: 很遗憾，还是觉得不是最合理的选择
0: 啊。
1: 哎呦，
0: 这还不对，
1: 不管是这个以价定制，当然还有连续的这个多功能，我们觉得都不是最合理的。连续的这个多功能啊，这个理念我是很欣赏的，但是实际上啊，我们如果要选择一个食品，确实要看看配料表，要看看您这多功能里面加了些啥，然后有没有用，是不是咱想要的。我们如果要选择一个食品，确实要看看配料表，要看看您这多功能里面加了些啥，然后有没有用，是不是咱想要的。所以给大家带来第二句口诀，就是先要翻看配料表，排在第一最重要。因为按照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它的要求，它配料是按照从多往少的量来从前往后的排列。那你想想，它排在第一位的肯定是加的量最多的嘛。如果您要关注自己想要买什么，您看它的排序里面列了些什么，那就说明它原料有什么，它的排序的位置也能看出这些原料在这个里面大致的比重。您如果想要买哪一种成分比较高的，您就得看看它排列的是不是比较靠前。连续您看看您的那个配料表里面，您关注的这些成分是不是比较靠前。
2: 我这第一最多的是水
0: 啊！天哪，第一位是饮用水。
2: 但我也有生牛乳啊。
1: 您的饮用水比牛乳还多，您觉得这是您买的牛奶吗？肯定不合
0: 适。水兑的牛奶啊，
2: 就拿牛奶当调料了。
1: 咱先看看鲜牛奶的配料表，它的配料里面排第一位的，仅有这么一位的，就是生牛乳。
0: 要想买一款真正的牛奶的话，咱们要看它的配料的主要的第一位的究竟是什么。就像右边这个生牛乳，那就是一杯妥妥的牛奶了。而刚才连续买的，它就是牛奶饮品。
1: 没错，是这样。咱们平时在挑这个食品的时候，咱看一看咱排在第一位的是不是你想要买的那个食物，如果不是的话，那您可能就是买错了。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我们买东西不能仅仅看包装前面的这个字儿，还得要看看它的配料表。我今天还特地从超市买了两款全麦面包来给大家一起判断一下。我先给大家透个底儿啊，这里面有一个是真的全麦，有一个呢不是真的全麦面包。咱们按照刚才的判断的标准，您二位来选一下。
3: 随堂考这就来了，
2: 那肯定是左边那是全麦的呀，
3: 很有自信。看配料表，第一位的全麦面粉肯定没错了。
2: 它最多，它就最纯嘛，就是说白了，右边这都第三位了，肯定就还没水多呢，它能纯得了吗？
3: 我们选的是那个黑麦全麦面包。
0: 对，
1: 都答对了。其实从正面特别难判断，到底是全麦软面包还是全麦吐司，看不出来。但是咱刚才一看了这个配料表，确实各位都已经掌握到了这个诀窍。我们看全麦粉排在第一位的，那这个它是全麦面包。另一款呢，它的全麦粉都已经排在第三位了，按照我们连续的说法都比水还低呢，那它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的全麦面包。我们通过这个办法呢，也能够很好的选择我们需要的食品。
2: 我真的觉得是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看起来那么明显的东西，
3: 表面上的字
2: 就是如我们所愿的东西，一定要是把它一个配料表啊，什么营养的那个啊，一定给
3: 成分表
2: 学明白的记在心里头，那个才是评判好与坏的黄金标准。
0: 而且我告诉你，在这一点上我比你们两位都强。
2: 是吗？
0: 我买东西的时候啊，我是看那个配料表的。但是啊，我有一诀窍，配料表字儿越少，我觉得这个东西越好。 哦，就说明一个它的成分比较高，就没有那么复杂，而且它的这个东西比较纯净。
1: 丁西的这个看法呢，其实代表了大部分消费者的一个

0: 认识。咱们认为配料表越少，就像咱说的加的原料越少越纯，对吧？但是咱也要看一看它加的原料是些什么成分，对身体有没有好处。并不是说配料表越长就越不好，配料表越短就越好，并不能单纯的从配料表的长短来判断。我今天带来了两款酱油，一个是含铁的酱油，一个是不含铁的酱油。我们来比较比较配料表的长短对于我们的产品它是不是一定像您说的好或者是不好。一个配料表长，一个配料表短，短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哎，只有5种，
1: 这多好，
0: 符合您的这个。
1: 对，我就这么选的。
0: 但我们再看看这个长的，是不是说长的配料表就不好呢？咱看一下长的，比如说红曲米啊、洗水红败、红枸杞、红豆、红枣这些原料，它其实是用来发酵这个酱油用的，它其实里面含有很多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植物性的铁。下面呢，它还加了一个乙二胺四乙酸铁钠，这个呢是一个含铁的营养强化剂。这款酱油是个含铁酱油，它是一个加分项，能够给咱补铁。所以不能单纯的以配料表的长短来判断食品的好坏。
2: 但是那个方老师，我也有个自己的看法啊，包括身边很多老北京都有这个看法。就你配料表一长，就难免在里头加一些什么防腐剂呀、啊，一些添加剂呀、啊，等等等。那都说这个对人身体要是吃多的话特别不好。
0: 连续，您的这个看法啊、哦，肯定代表了很多消费者的一些认识的误区。首先在这咱还是要澄清一下，并不是添加的添加剂的都不好。举个例子哈，有些朋友他乳糖不耐受，他一喝牛奶他肚子咕噜咕噜叫闹肚子，但是如果要是加了一个乳糖酶这个食品添加剂，其实就可以避免这个情况了。所以不要把添加剂看成是洪水猛兽。然后再回到您刚才说的这个防腐剂的问题，认为配料表长里面可能就有防腐剂，这一点我也得跟您说到。第一个，添加剂有很多种，防腐剂呢只是其中的一种。第二个，其实我们防腐的方式也有很多种，添加防腐剂也只是其中一种。我们还可以比如说脱水干燥，让这个微生物没有生长的环境，也可以起到防腐的作用。还有就是咱们的一些包装，比如说在包装中冲入一些氮气啊，这些惰性气体，它能够把氧气隔绝，也让这种耗氧的这种微生物没有了生长的环境，也能起到防腐的作用。还有就是我们的密封的包装、低温的储存，这些方式都可以防腐，也不见得要加防腐剂。所以您觉得配料表越长可能会有防腐剂，这一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3: 我在购买东西时候有个习惯啊，就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还是愿意选贵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贵的东西吧，就是方方面面感觉都有保障，确实吧，这个口感呀是比较好的，
2: 品质是不是更高一点？
3: 是的。
2: 对，
3: 我就想今天请问一下专家，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它是不是贵的还真的能好一点？
0: 西伟的这个看法代表了很多消费者的看法，认为价高就等于优质，价低就等于劣质。但实际上啊，咱食品的价格有些时候它是受很多其他的因素影响，比如说我们就见到包装特别漂亮的，价格会比较高的
3: 进口的，
0: 对，它受一些销售成本呀、包装啊等等的影响。而我们的食品其实您要判断它的价值，主要还是营养价值，它的营养价值和那便宜的可能差不离儿，所以并不是说选价格贵的就好。所以我们还是要依据营养成分表来合理的选择和判断它的价值和价格。所以我就带来的第三句诀窍就是，咱们要紧盯营养成分表，隐形成分是重点。按照现在的国家标准，我们要求强制标识的是一加四，那就是能量、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和钠。那有些食品呢还可以标出维生素呀、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啊这些成分。其实在这些成分里啊，比如说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蛋白质，这些摄入了对于我们身体有很好的健康效益，所以我们鼓励大家摄入的成分。还有一些呢，比如说脂肪啊、糖啊、钠呀，如果过量的摄入 会影响我们的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所以我们是要限制它的摄入。我们如果要是买同类的食品呢，其实我们要把它的营养成分表啊放在一起来比较比较，看看这个里面它相关的成分的含量。比如说西伟，您的这两款饼干，您这一款贵的和这一款便宜的，咱们可以比较一下，先看看好的成分。比如说蛋白质，贵的是6.3克，
3: 是的，
0: 便宜的反而呢9.2克，还高一点。咱再看看那些要限制的成分，比如说脂肪，每100克贵的是26.1克，便宜的呢，咱看一看，实际上它的脂肪呢才20.5克，比它要低不少。咱再关注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钠。
3: 哦哟，
0: 贵的是每100克里面有698毫克。
3: 哇！
0: 而咱这便宜的这一款，每100克里面才它一半左右，还不到，才321毫克。所以通过这两个成分比对，我现在问问西伟，再让您挑，您打算挑哪一款？
3: 哎呀，如果以后让我选，我真的要牢记今天专家跟我们说的，要看好营养成分表，真的不一定选贵的，咱们还是要选对的。
1: 所以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不能以价格的高低来判断这个食物是好或者坏。
0: 对，所以我们确实是，如果要是买食物的话，肯定不是价格越高的越好，而是越有益于健康的越好。
1: 你看这里边的这个钠，我们都知道钠来自于盐嘛，所以这个钠是不是我们还是要重点关注的一个项目？
0: 没错，其实钠我们是要控制的，如果我们在选择的时候确实要选择钠越低越好的。钠就是盐的主要的成分，长期的高盐饮食它会造成高血压、脑卒中、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发生风险，会造成很大的健康的危害。所以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是有明确的推荐的，咱们成年人每一天摄入的盐是不要超过5克。5克盐大概是多少呢？我们今天也带了一个电子秤给大家来现场展示一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一天吃的5克盐有多少。
3: 一天的量啊，
1: 我感觉做一盘盐煎肉，这一下这一顿这一个菜就用完了。
3: 是的，
1: 但这是一天的量啊。
0: 这是咱们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大家每天不超过的5克的盐。如果像西伟您买的那一款饼干，每100克里面有钠是698毫克，折成盐呢差不多就是1.7克。那您想想，就是咱每天推荐摄入盐的1/3了，
3: 就是一顿饭的盐。
0: 但您还得吃一日三餐呀，对吧？
1: 这只是一个零食。
0: 对呀，您还得吃点菜呀，喝点汤啊，吃点面条饺子呀什么的，那您一天的盐量是肯定会超的。
3: 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我们学会了，哎，凡事我们要看配料表，要看这个里面都有哪些东西，可是这里面它就没写盐，那它是不是就真的没有呢？
0: 您再看看营养成分表，它的钠呀其实也不低，这是为啥呢？就是咱们诀窍里面提醒的，你要关注隐性成分。因为咱们其实在很多食品的配料啊、原料啊或者是添加剂里面，它可能看不见是盐，但是可能会有钠，比如说什么泡打粉啊、小苏打呀，或者是有一些带酸钠的成分，比如说柠檬酸钠呀、碳酸钠呀，实际上您看不见盐字，但是呢它有钠，它钠的含量不低。咱们平时家里会有一些调味料也都知道，比如说酱油啊、蚝油啊、味精啊、鸡精啊，这些也是含盐的大户
3: 哟。
0: 实际上还有一些食材，比如说一些原料，像虾皮呀、海带呀、火腿呀，这一些它自身的盐含量也很高，是我们盐值比较高的一些原材料。那您要是用这些原材料或者是加上这些调味料，您就即使不加盐，您这里面的钠也不会低的。
1: 配料表里即使没有盐，要看看别的小伙伴们的这个盐值怎么样。
0: 对，
1: 太难了，我都不敢去超市了，以后去超市一定要请上您一块儿啊。但是对于您是专业人士，您就是一眼就能看出端倪，你像我们大家都是非专业人士，我们到超市我们可怎么挑啊？您是不是给我们简化简化？配料表里即使没有盐，要看看别的小伙伴们的这个盐值怎么样。
0: 对，
1: 太难了，我都不敢去超市了，以后去超市一定要请上您一块儿啊。 但是对于您是专业人士。

0: 是，您就是一眼就能看出端倪。你像我们大家都是非专业人士，我们到超市我们可怎么挑啊？您是不是给我们简化简化？
1: 确实，咱现在去超市挑食品的时候，一看到背面的营养成分表，密密麻麻的字儿，看起来也比较这个困难。尤其是咱最后一列还有一个 NRV 百分比，这个 NRV 百分比指的是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指的是您吃这个食物通过它摄入的这个营养成分占您每天需要营养成分的比重多少，也就是营养成分的含金量。比如说每天摄入脂肪不超过60克，您刚才选的这一款饼干里面每百克脂肪有26.1克，占咱们每天 NRV 60克的比值是44%，这个值可是不低的。所以刚才还记得咱们说了吧，这个有些成分比较好的，我们鼓励摄入的维生素呀、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呀、蛋白质，那这些呢，实际上我们看它的 NRV 百分比，您比一下，越高它肯定就越好。如果那些我们限制的，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脂肪啊、糖啊、钠呀，它的百分比如果越低反而是越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带来了两款午餐肉，我们来现场练练手，看看大家会不会选。按照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小诀窍，这个鼓励摄入的好的成分，它的 NRV 比值越高越好。咱现在看看它们的营养成分表，来做一下选择。我们看一下鼓励摄入的蛋白质，左边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是16.2克，而右边呢是13.8。
2: 蛋白质，蛋白质高好。
3: 哎，对，所以左边这个，
2: 对，我们俩统一了，
3: 略胜一筹嘛。
2: 脂肪低点好，对吧？
3: 那肯定又是左边这略胜一筹。
2: 又是左边的碳水，
3: 就是糖嘛。
2: 对，
3: 就是糖。那
0: 碳水左边这个高一点，
3: 左边又高一点了，
2: 但是略高，也不是高很多。
1: 差不多。
2: 这个钠，右边的高，盐高。哦。综合来看，我们会选左边那个。
3: 从表上看，我觉得左边的应该更健康啊。嗯，
1: 从营养价值或者是营养成分表来判断的话，我们确实推荐大家应该选左边的这个会更合适一些。好的呢越高越好，相对我们要控制的呢还是越低越好。
0: 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个选择食品的三句口诀了啊，那么接下来还有一句呢，我们给大家来揭晓一下是什么。
1: 第四句口诀，认证标识仔细看，品质相对有保证。
3: 我还留一手呢。
0: 怎么了？都有认证啊。
3: 好东西，
2: 还真是。
3: 你瞧我这个绿色食品。
2: 哎，是的。
3: 当然了，它同样是果丹皮这种产品，它就要比不带绿色食品这个标志的就要贵一点，所以我觉得我愿意买这种的。
2: 我也有这个疑问啊，现在在超市里面我们这个有机认证的食品越来越多了。
3: 太多了，
2: 一样的东西啊，有机的会比普通的贵好多。
3: 对，
2: 对我们能力范围之内肯定想选择好的呀，可是我们这钱花的值不值得。
1: 首先啊，我们说到绿色或者是有机都是一些认证的标识，这些认证标识呢是我们国家的一些权威部门或者是机构通过认证之后给发的一些可以在包装上贴的这种特定的标识。比如说我们农业部门呢就有三品一标，包括我们的无公害农产品，包括您说的有机食品，包括我们的绿色食品，包括我们的农产品地理标识，它也不是随随便便的想标就标的。它还是要需要满足很多的条件，经过一系列过程的管控。有机食品在咱们国家是按照有机产品这个标准来生产的，它会从它的原料、产地、生产过程、加工过程、这个包装储运、标识和管理全流程的监管。简单说就是咱们的动植物在生产的过程中不能够使用人工化学合成的农药啊、化肥呀、这个生产调节剂啊这一些物质，以及基因工程改造的生物或者是其他机体产物，而且它的产地或者是环境还要符合要求，以及在它的加工过程中也不能用这些人工合成的色素呀、这个香精啊、这些食品添加剂呀。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还要经过独立的认证部门认证之后给了您发了这个认证的签，它才是一个有机食品。所以有机食品咱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全过程的管理的，包括连续老师选的这一款绿色食品实际上也是体现了这样子的一个全过程的管理。 像这样认证之后的食品呢，相对来讲，因为它全流程的有这样子的一个管控，它的品质呢是相对会有所保证一些的。
2: 这两个认证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也许同一款产品，有的是有机的，有的是绿色的，它这两个认证有什么区别？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应该怎么选呢？
1: 其实啊，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刚才说都是全流程的管控，如果说差别呢，有一点，咱刚才说有机食品在它的生产过程中是不能够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产调节剂的，它可以用啥呢？比如说你可以用点农家肥，但是呢，绿色食品实际上在生产过程中，它是可以限制你允许使用一点人工合成的这些农药、化肥这些物质，但是呢，是要严格的依据它的标准来，所以这是他们可能有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别。但是实际上啊，我跟大家说，不管是绿色食品，不管是有机食品，还是咱普通食品，真正从营养成分上面来说，比如说我们的蛋白质啊、脂肪啊、碳水化合物啊，假设是同类的产品，其实这三个食品在这些宏量营养素上面是没有明显的差别的。所以像咱老百姓嘛，从这个居家过日子，从性价比上面来讲，我们在购买这些的时候呢，还是要综合考虑。
0: 那是不是我们就依据这个外包装上的标识就可以来判断是否这个产品就是真正的有机食品或者说是绿色食品呢？
1: 您答对了一部分，确实是。咱们如果要是去商场，今天就想买一点这个，那我们要怎么去挑呢？一方面肯定还是要看包装，对吧？不管是绿色食品、有机食品，那肯定都得有完整的包装，还有完整的这个标签信息，包括它的名称啊、产地呀、配料表呀、保质期呀、生产企业啊、地址啊等等，这样完整的生产信息是要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些标识。其次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要看它的认证标识，这个绿色食品的标里面其实还有它的编号，这个编号咱们是可以到我们的绿色食品的中心去查询它的编号的真伪。包括西伟老师，您这个有机标它也是特定的标识。
2: 是的，
1: 它里面有有机码，咱可以到农产品认证系统去查询这个有机码它的相关信息。还有一些部分的这些产品哦，实际上它还会给您一个追溯码，你也可以拿这个码输入相关的追溯平台，也可以查到它一些全链条的这个监管的信息啊，相关的信息。当然了，最重要的一点，咱们要购买这个一定要去正规的渠道去购买，才是比较放心的。
0: 哎，今天真的是啊，颠覆了很多我们以往的这个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这些认知啊，让我们呢就有了这个新的判断，新的一种标准，让我们在这个超市里面就不再那么迷茫了。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请方老师呢再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我们去超市啊挑选食品的小窍门。
1: 第一句，食品选购有诀窍，营销话术要担心。第二句，先要翻看配料表，排在第一
0: 最重要。
1: 第三句，紧盯营养成分表，隐形成分是重点。第四句是认证标识仔细看，品质相对有保证。
0: 二位怎么样？
2: 记住了。
3: 记住了。
0: 这个记住还真是挺不容易的，慢慢来吧。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2: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3: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2: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4: 妈，我来扶您下楼。
5: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2: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6: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7: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8: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9: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很多朋友呢都会认为啊，糖尿病呢只是成年人的疾病，其实呢儿童也会患上糖尿病，而且发病率还在逐年的增加。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的主任医师吴迪，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吴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糖尿病对于儿童来说有一型、二型特殊类型。一型糖尿病占了90%，它的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完全被破坏了，不能自身分泌胰岛素，它需要注射外源性的胰岛素。二型糖尿病呢，主要跟肥胖有关，就是随着现在肥胖的孩子越来越多，肥胖引发的二型糖尿病也越来越多。那么特殊类型糖尿病最常见的单基因糖尿病是指体内某一个基因发生突变产生糖尿病，比如说单基因糖尿病中最常见的叫青少年起病的成人型糖尿病。那么这个呢往往是跟遗传相关，比如说奶奶50多岁得的糖尿病，爸爸30多岁诊断的糖尿病，孩子现在发现血糖高，一旦这种情况，医生就会高度考虑这个孩子是不是一种特殊类型糖尿病。糖尿病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以及特殊类型，它都是在遗传易感基因的基础上外界环境所诱发。糖尿病它跟多个基因有关，我们打个比方，跟糖尿病相关的基因有20个，其中这10个基因是保护这个人不容易得糖尿病的，我们叫保护性基因。另外10个是让这个人容易得糖尿病的，叫易感性基因。有的人一生下来易感性基因它阳性的多，比如10个基因中它有9个阳性，糖尿病的病因是在遗传

0: 暴饮暴食，爱喝甜的饮料，都容易诱发糖尿病，尤其是诱发二型糖尿病的发生。
1: 儿童如果得了糖尿病，他们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呢？
0: 其实很多家长也知道，喝得多，尿得多，吃得多，体重下降，我们叫三多一少。往往出现在一型糖尿病的时候。当一个小孩子来看病，医生就会问，你喝得多，尿得多几天了？一般病史都非常的明确，大多数一型糖尿病起病非常急，病程都在一个月之内。家长可以明确地说，我们家孩子喝得多，尿得多，这一个星期晚上不停地上厕所，你就听见他在喝水上厕所，又喝水又上厕所。一型糖尿病起病特别急，很多直接是以恶心、呕吐、腹痛甚至昏迷来住院的。那么我们曾经有孩子当时是腹痛、恶心、呕吐来的，以为是外科的阑尾炎，然后外科大夫一摸肚子发现不对劲，然后就请了内分泌科会诊，一查血糖是一个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但是你反过去再一问，家长仔细想，这一个星期孩子晚上上厕所，原来不上的现在上三次，喝水也多，体重也下降。
1: 所以如果孩子啊出现了这突发的这种喝得多尿得多的症状，家长一定要警惕，一定要及早的就医。
0: 对的。
1: 那么二型糖尿病对于儿童来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0: 二型糖尿病呢，不像一型糖尿病起病那么急，它往往是比较隐匿，因为肥胖常规检查发现血糖高，诊断糖尿病的有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是比如说上厕所，男孩子不小心滴到马桶外面了，然后家长踩过去，哎，这个尿怎么发黏？或者再一看马桶里有很多泡沫，那这时候往往提示这个孩子有可能高血糖了，一定要警惕。
2: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1: 那如果一旦孩子呢是确诊了糖尿病了，应该如何来治疗和管理呢？
0: 我们经常说五驾马车糖尿病的管理，哪五驾呢？首先是药物治疗，第二饮食控制，第三呢积极的运动，第四呢就是血糖的监测，第五呢就是心理的支持。药物治疗对于一型糖尿病来说就是胰岛素，而二型糖尿病因为肥胖，它是胰岛素的不太敏感，所以呢需要胰岛素的增敏剂来达到血糖控制的目的。那么饮食上来说呢，不管一型还是二型，青少年在满足生长发育的基础上要适当的控制饮食。那么主要的呢是减少碳水化合物，减少甜食以及油脂的摄入，增加蔬菜以及适量蛋白质的摄入，
1: 还是要比较严格的控制总体热量的摄入的。
0: 对的对的。然后我们说运动，我们运动有助于外周组织对血糖的利用，有助于降血糖。比如说我们二型糖尿病往往是由于肥胖引起的，早期也可以用胰岛素治疗，通过把它的血糖降下来，然后我们换成口服药。回家以后如果这个孩子非常的有毅力，能够管住嘴迈开腿，体重管理得很好，那么血糖也管理得很好，他甚至可以不吃药不打针，完全跟正常孩子一样。然后我们下面说一下血糖的监测。以前呢我们血糖的监测是用扎手指头末梢血的监测，现在呢我们有动态血糖监测，扎一个五分硬币大小的东西扎到皮下组织，可以拿起手机拿起手表随时看到你的血糖情况。
1: 监测血糖呢能够及时发现异常，医生也需要根据血糖指标来调整治疗方案，所以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要求监测孩子的血糖。
0: 对的，既不能让高血糖引起糖毒性，也避免低血糖引起的一些脑损害。
1: 还有一点呢，尤其是对于儿童患者来讲格外重要的就是心理方面的支持。
0: 心理在糖尿病的治疗中非常重要，我们会画一个圈，一个大圈里面套一小圈，告诉家长大大的那个圈呢是我们的生活，里面套着一个小小的圈呢是我们的糖尿病，告诉家长糖尿病是生活的一部分，既要正确的对待它，也不要过度的放大的看待这个事情。
1: 家长自己首先要正确认识孩子的疾病，要有信心，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
0: 对的对的。比如说糖尿病孩子需要运动，那么家长呢带着孩子吃完饭以后三个人一起去打羽毛球啊，去跑步啊，往往可以增加家庭的凝聚力。
1: 这样孩子面对疾病呢也就会更加的从容了。好，那吴主任，我们又应该如何来预防儿童糖尿病的发生呢？
0: 儿童糖尿病是在遗传易感基因的基础上外界环境所诱发。那么我们

0: 外界环境是我们可以改善的，最主要的是管住嘴，迈开腿，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免高糖高脂肪的食物的摄入，多吃蔬菜以及全谷物优质蛋白，积极运动。积极的运动对于预防高血糖是非常好的，同时呢也能很好的控制体重。另外一点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体检，尤其对于有肥胖家族史、有糖尿病家族史的孩子来说，一定要定期的监测血糖、血脂等等的情况。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儿童糖尿病的相关知识。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呢，是保护孩子最好的方法。让我们共同关注儿童糖尿病，为孩子们的健康未来保驾护航。好的，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呢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早晨的阳光在呼唤你，是选择翻个身继续沉睡，还是系紧鞋带用一场晨跑迎接它？
3: 午餐时间到，是点个外卖还是自己准备营养均衡的午餐？
2: 夜晚来临，是一个人熬夜刷手机，还是给远方的父母打个电话，或者给身边的家人一个温暖的拥抱？
3: 健康就在每一个日常选择里，
2: 健康生活从这一刻开始。
4: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一人分饰两角，骗光堂妹积蓄，骗了亲人也需担责。法律讲堂今天为您带来被拒绝的保险单。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谈了5年的富二代男友，最后得知竟是自己的亲堂姐。江苏盱眙的贝贝被堂姐高丽娟用另一个微信号假扮的男友李鹏飞骗了整整5年，累计转账超119万余元。直到男友消失，债务暴雷，贝贝才在公安机关发现，那个说要娶她的男人根本不存在。亲堂姐虚构身份，非法占有钱款，是否构成诈骗罪？最终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为您讲述这个发生在亲戚之间的骗局，共同探讨亲人诈骗的法律边界。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尹媛，欢迎来到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鲁超律师。
3: 大家好，我是鲁超。今天这个案子呢跟诈骗有关，我们会一起来探讨骗了自己家的亲戚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所谓的亲情的底线又在哪儿？
2: 是啊，今天的这起案件听完呢会让你后背发凉。反正我第一次听就是这种感觉啊。这个亲堂姐伪装成富二代男友，骗了堂妹整整5年，卷走100多万。
3: 哎呦，还真是，这剧本都是不敢这么写的。
2: 真的。
3: 时间呢是来到这个2025年的2月8号，在这个江苏省盱眙县的这个地区啊，一名呢叫贝贝的这个女子，33岁，来这个公安机关报案。然后当时她的这个神色是非常的憔悴，一进门呢就控制不住这个情绪，看那个状态几乎是要崩溃了。
2: 啊，他跟这个民警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被谈了5年的男朋友李鹏飞骗了，他拿走了我所有的钱，一共100多万，现在人找不到了。
3: 哎呦，
2: 你想想这事儿，想想就崩溃，是不是？
3: 是5年的恋爱啊，100多万，这听起来啊像是一场特别轰轰烈烈的爱情，可是呢这个真相啊确实最后发现离谱到超出常人的想象。就是这个男友他从来就没存在过
2: 啊。没有存在过？
3: 对。
2: 那这5年贝贝到底在跟谁谈恋爱呀？又是跟谁在聊天啊？怎么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那谁在一次次找他借钱呢？
3: 确实是。所以说民警他们当时第一反应也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他们呢就立刻顺着这个资金流追查呀。短短半个月就在苏州抓获了一名嫌疑人。
2: 哎，这抓回来一看，贝贝当场懵了。这个人不是别人，是他最信任最亲近的堂姐高丽娟。
3: 哎，你还真没听错，男朋友伪造出来的这个身份的名字叫李鹏飞，实际上 就是他的这个堂姐高丽娟。这个是怎么回事？相当于就是他的堂姐一个人弄了两部手机、两个微信，五年的时间把他这亲堂妹耍的是团团转。
2: 哎呀，真的是不敢相信啊。
3: 是啊，
2: 堂姐妹血脉亲情啊，从小一起长大，怎么会下得去手呢？而且一骗就是五年，这100多万在一个小县城也不是小数目了。
3: 对啊，而且更诡异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亲戚眼里，这个高丽娟啊，她根本就不缺钱，当地人呢都说她是女强人、成功人士，身家得好几千万，说她是苏州有房、淮安有产、开公司开门面，给父母买房、给儿子买车，风光无限的
2: 啊，身家几千万哈。那她为什么要骗这个堂妹100多万呢？这说不通啊。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悬念。
3: 对，这个贝贝啊，他在报案的时候，他整个人已经是被掏空了。不仅呢是花光了父亲给他存的这个嫁妆钱，自己多年工作积蓄，还有自己去借了好多这种网贷啊、信用卡、亲戚朋友的钱，总共损失将近得120万了。
2: 120万呀，我觉得对于一个普通的女孩子来说，这是一辈子的积蓄，也是她未来的希望，是婚姻的底气，就这么没了。
3: 对，贝贝呢说，她和这个堂姐高丽娟啊，是从小到大没吵过一次架，没红过一次脸，她对这堂姐比对亲姐姐还好，自己舍不得买的东西都给这个高丽娟的孩子买。
2: 那这究竟是图啥呢？你看，毫无防备，毫无矛盾，毫无仇恨，你就不知道他这个堂姐图什么，总不能是无缘无故害人吧。
3: 对，这个也就是本案最诡异，就是最让人想不通的一个地方了。
2: 是的，
3: 一个人呢是在外风光无限、
2: 嗯、
3: 这个身家千万的这个女老板，她为什么要把这个黑手伸向最信任她的亲堂妹的？
2: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你看、说这个她堂姐高丽娟这个身家千万是真的吗？还有他为什么要编造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男友呢？五年时间啊，这贝贝为什么一次都没有发现破绽呀？
3: 确实，但是呢、别急，
2: 好，
3: 咱们一层一层的揭开这个真相。先来看第一个关键点吧。就是这个高丽娟啊，她是真的有钱吗？警方的调查结果啊，可能会颠覆所有人的认知。
2: 好，那下一段呢，我们直接曝光高丽娟的真实财务状况，你会发现呀，她所谓的成功人生从头到尾都是一场大型表演。回到案件，所有人最困惑的第一个问题，高丽娟到底有没有钱呢？
3: 对于这个问题啊，亲戚们的这个证词是非常统一的。说这个高丽娟她在苏州是有房的，在这个淮安也有房，有门面，有公司，说这个什么父母住的房子是他买的、大儿子这车房全是他安排的，有人说他这资产得接近有4000万。
2: 4000万啊、这是什么概念哈、我觉得普通人几辈子可能都赚不到吧。
3: 对，可是呢，这个当警方和公诉机关去彻底核查他的这个资产、公司、税务、房产以后，这个真相真的是残忍又讽刺。
2: 哎呀，快说快说，我都等不及了。
3: 这个第一呢，查到他这个公司啊，说这个高丽娟名下是有3家公司。
2: 哦，三家公司。
3: 实际情况是什么呀？三家里有2家、是从成立以来零缴税记录，就没缴过税，也没有一笔真实的这个经营流水，它就是一空壳。
2: 哦，空壳公司啊。
3: 还有一家呢，确实是挂他名字了，但是也是常年不盈利，这个股东呢还内讧，正在打这个民事官司。说白了，他不是空壳了，是一个烂摊子了。
2: 哎呀，我的天啊，这公司全是假的，那房子呢？他不是还有好多房产吗？
3: 就是第二点了，查他这房子，所谓的这多套豪宅呀、什么这个别墅门面的，真实情况只有一套淮安的小房子，还是一小户型。
2: 哦，那其他的房产呢？什么苏州的别墅啊、门面房呢？
3: 那个门面房上早就已经抵押给小贷公司了，只还了2-3期就断供，然后变成一个呆账性质，所谓的两套别墅呢，早就被这个高额利息给吃没了。高丽娟啊，后来她自己也承认，这个2018年开始呢，她就已经是资不抵债了，这信用卡呀、抵押贷款呀、小额贷什么的就全面逾期，每天都是被催收，财务这个就是彻底崩盘的这个状态。
2: 哦，崩盘了。
3: 对，
2: 那他为什么还要装成有钱人呢？
3: 他给的这个理由就是说， 自己要面子，好强。
2: 嗯，
3: 他这个是单亲妈妈嘛，怕父母担心他这个生活什么的，也是怕孩子倒是有心理压力。
2: 嗯，
3: 所以就是在外面必须装成一个成功人士。
2: 哦，这听起来有点这个死要面子活受罪啊，是吧？
3: 嗯。
2: 但是这些都不能成为你骗亲人的理由啊。
3: 对，
2: 嗯。
3: 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呢办这种人设嘛，他要装富，装有钱。他装这个过程中，他还需要大量的这个钱去维持他的人设，像那个房贷、车贷、孩子开销、日常应酬、面子消费等等的，他每年那固定开支，你猜猜得有多少？
2: 多少呀？
3: 至少30万。
2: 哎呀，30万呀，自己都负债累累了，还要每年花30万来装这个人设，这钱从哪儿来啊？我都替他愁得慌。
3: 确实啊，
2: 嗯，
3: 这个很有可能啊，还就是他盯上贝贝的一个根本原因。
2: 哦，
3: 就2017年的那个时候啊，
2: 嗯，
3: 原本实际上和这个贝贝呢是很少来往的，这个高丽娟突然主动联系了贝贝，然后开始了频繁聊天。
2: 哦，
3: 实际上那时候就在刻意去接近贝贝了。
2: 哦，这目的性非常强啊。
3: 对啊，
2: 嗯。
3: 而且呢，在这个聊天过程中，这个高丽娟她是精准捕捉到了两个关键信息。第一，就是贝贝手里是有钱的，
2: 嗯，
3: 这个父亲给他留了这个嫁妆钱，几十万的现金，
2: 嗯。
3: 第二呢，就是这个贝贝啊，当时是刚刚分手。而且这个贝贝呢，他有一个想法，就是一心是想嫁给一个富二代。
2: 我懂了，他知道贝贝有钱可骗，
3: 嗯，
2: 也知道他的弱点哈，就是渴望通过这个优质的婚姻来改变命运啊。
3: 对，高丽娟自己说的很直白，
2: 嗯，
3: 就说我直接跟他借，借不着的，就是他很小气，很抠门，
2: 嗯，
3: 但是他只愿意相信那个有钱人。
2: 嘿，所以他就想了个歪招哈，
3: 嗯，
2: 给贝贝打造了一个完美男友。
3: 对，没错，跟你说这招歪的不行了，
2: 嗯，
3: 而且他就是直接借钱行不通，那就用爱情当幌子呗，那意思。
2: 对，
3: 然后而且他还是用这个富二代的来当诱饵，
2: 嗯，
3: 让贝贝呢是心甘情愿的把钱送过来。
2: 这也太恶毒了哈，利用亲情、爱情、信任，可以说是三重收割。
3: 对。那么现在呢，可以说第一个悬念就揭开了。
2: 嗯，
3: 这个高丽娟不是千万富翁，是一个负债累累的假面富豪。他骗钱呢，也不是说因为缺这个零花钱，就是为了去堵窟窿、装面子、维持虚假的人设。
2: 那第二个悬念来了哈，他怎么就打造出李鹏飞这个男友，又怎么让贝贝深信不疑了5年呢？
3: 下一段呢，咱们将进入到这个骗局的核心。就是双重身份的剧本，看这个高丽娟如何的是把这个一个人分饰两角，把这个谎言演的是滴水不漏。时间呢回到了2019年的1月份，这个时候呢，贝贝开始催这个高丽娟还之前借的30万。
2: 嗯，
3: 可就在这个时候，李鹏飞这个身份就登场了。
2: 李鹏飞就是这个让贝贝爱了5年的，怎么说呢，假面男友吧，这个时候正式上线了。
3: 对对，当时这个高丽娟是怎么介绍的呢？她跟这贝贝说啊，说哎，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
2: 啊，
3: 叫李鹏飞，
2: 嗯，
3: 是温州人，
2: 嗯，
3: 家里做生意，超级有钱，说现在在这个澳大利亚，然后人还特别好。
2: 嘿，你看这个富二代
3: 啊，嗯，
2: 啊，家境好，
3: 嗯，
2: 人品优，完全踩在了贝贝的择偶点上啊。
3: 对。而且更绝的是什么呀？就是高丽娟她用自己的实名注册的微信，然后只是改了个名字，
2: 嗯，
3: 换了个网图，就成了这个李鹏飞，然后就直接加贝贝的好友了。
2: 啊，实名微信，我觉得他这个骗局也并不高明啊，是吧？他不怕被发现吗？
3: 其实这个也是埋了一个伏笔。
2: 嗯，
3: 但是呢，如果说对高丽娟来讲，她是不怕的。
2: 嗯。
3: 因为他有最强的护身符。
2: 什么呀？
3: 就是亲情。
2: 呵，
3: 他就是真的是利用了这个贝贝对堂姐的100%的一个信任，
2: 嗯，
3: 根本不会怀疑姐姐介绍的人是假的。
2: 哦，我觉得在这儿该给大家盘一盘这高丽娟的这个套路了，是吧？
3: 哎，对，
2: 嗯，
3: 我觉得啊，可能他大概可以分成3步吧。
2: 嗯，
3: 首先第一步呢，就是这个立人设。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虚构出来的李鹏飞他有哪些标签啊？
2: 嗯，
3: 首先是年

0: 年轻有为，
1: 哎，
0: 然后又是富二代
1: 啊、
0: 哦，专一深情，
1: 嗯，
0: 还非贝贝不娶。
1: 嘿，这么好事全让他占了呀、
0: 嗯。对，第二个呢，就是双重的这个身份的背书。
1: 嗯，
0: 首先呢是这个堂姐，她在贝贝面前会使劲的夸这个假男友。
1: 哦，
0: 然后呢，这个假男友呢，在贝贝面前又会捧这个堂姐，
1: 嗯，
0: 两个人等于一来一去的，就让贝贝感觉他俩是在相互作证这个状态。还有第三呢，就是控制这个聊天的这种方式吧，
1: 嗯，
0: 首先是先明确是绝对不打电话、不发语音、不打视频，
1: 哦，
0: 就是进行文字的聊天。
1: 嗯，五年不见面、不打电话、不视频，这也太反常了吧？我觉得是个正常人都会怀疑啊。
0: 确实是。这个贝贝他当然也怀疑过，
1: 嗯，
0: 然后也是无数次的要求见面打视频，
1: 嗯，
0: 但是这就得说这个高丽娟了、
1: 嗯、
0: 他这个搪塞的话术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诈骗
1: 啊。他都用了什么理由呢？赶紧来说说。
0: 嗯，他会伪造出这个李鹏飞说什么呀，说、
1: 哦、
0: 说自己出差了、开会了、
1: 哦、
0: 家人生病了、亲属去世了、车祸打架被拘留、法院涉案、生计危机，
1: 嗯，
0: 只要是能想到的理由啊，基本上他都能用一遍。
1: 哎呀，这都能信呀。
0: 最可怕的地方就是这儿了。
1: 嗯，
0: 就是每一次贝贝起疑都会去问他这个堂姐高丽娟，而这个高丽娟呢，就以这个姐姐的这种特殊身份去把这个谎言圆的可以说天衣无缝。
1: 天哪，我觉得这个贝贝真的是逃不出去啊。
0: 对，
1: 是不是？真的是这互相作证、互相捧，这怎么能逃得出去呢、
0: 嗯、
1: 等于说骗子一边当男友骗钱，一边当姐姐安抚，左手骗右手圆，他根本逃不出去啊。
0: 对，而且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更细节的事儿、
1: 嗯、
0: 就是这个高丽娟呢，他会精准掌握贝贝的行程。
1: 嗯，
0: 因为他俩就在一起老接触嘛，就举个例子，比如贝贝他说要去苏州，然后这个时候高丽娟呢就会提前让这个李鹏飞去发消息说、
1: 嗯、
0: 刚好出差了不在，可能是
1: 哦，
0: 然后等这个贝贝走了以后呢，又说出差回来了，可以说就是用这种方式，再加上利用了这个贝贝的爱情冲昏头脑的这状态，真的基本上就是从心里掌控的这个非常稳。
1: 哎呀，关键有一个问题啊，你看我们比如说介绍了一个男朋友吧哈，我们见不到本人、
0: 嗯、
1: 我们得看看照片吧。
0: 对对对，
1: 这照片怎么办呀？
0: 他这个照片呢基本上都是从网上去下载的这个图片。
1: 哦，
0: 他下载下来的那些还都是
1: 肯定没正脸，我觉得。
0: 对，没有正脸。
1: 哎，还显得挺酷的是吧？
0: 对，帅帅的。
1: 戴个眼镜啊，一张侧脸、啊、
0: 对，然后还有一些视频呢。
1: 哦，
0: 这个视频也是一些就是从网上去搬运过来的，像这个风景的呀，
1: 嗯，
0: 豪车的呀、
1: 嗯、
0: 酒店的呀，什么就是打造人设嘛。也是，
1: 我觉得这搬过来的视频网图贝贝就没看出来吗？
0: 嗯，其实也看出来过。
1: 嗯，
0: 就是有一次呢，这个贝贝他就也问说这视频怎么像是网上来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李鹏飞这个身份就会立刻转移话题，
1: 嗯，
0: 然后说别的这个甜言蜜语、
1: 哦、
0: 然后这个贝贝就不再追究了。所以其实这个高丽娟呢，他也是抓住了这一点，就是人们一般可能更愿意相信自己想去相信的这个事情。
1: 对，
0: 所以再加上他又是跟贝贝之间的那种亲情关系，然后基本上可以说是把贝贝拿捏得特别稳。高丽娟呢，她只用这一部手机，她就打造出了一个闭环的骗局。
1: 哎呦，这个骗局成本真太低了。你看，一个是每天在你身边和你谈心啊，跟你非常亲近的堂姐，
0: 嗯，
1: 背地里呢用另一个账号跟你谈恋爱，骗你钱。
0: 对，这已经够恐怖了。但其实还有、
1: 嗯、
0: 就是这个高丽娟，她不只是演了李鹏飞这个男友身份，
1: 嗯，
0: 她还演了一整部的群像剧。
1: 群像剧是什么意思呀？
0: 那么下一段我们来曝光一下这个高丽娟，她一个人呢扮演了男友、家人、合伙人、前女友、同事，整整的一个剧组。高丽娟的这个骗局啊，不止李鹏飞这么一个角色的，他为了让这个谎言更真实，他一个人可以说是扮演了 N 个角色，这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1: 嗯、不是一般人。
0: 对，他这个扮演都谁啊？李鹏飞的妈妈、爸爸、合伙人、同事、前女友、追求者等等等等， 只要是能佐证这李鹏飞真实存在的角色，他是全演一遍。
1: 哎呦我天哪，这不是诈骗，这是自编自导自演的长篇连续剧啊。我知道这个贝贝的职业是一名会计哈，你看。

0: 我觉得会计工作是非常非常严谨的，
1: 对，
0: 他有财务知识，有核实能力，那为什么就是不查呢？
1: 我的理解应该就是在当时这种信任已经战胜了他的自己的理智，
0: 嗯，
1: 可能就是觉得堂姐不会骗他，
0: 对，
1: 然后这个李鹏飞这个身份的男友又不会骗他，所以他可能就觉得说，嗯，这种情况下你说怎么查？查就是不信任。
0: 对，
1: 可能也有一层是面子的事儿。
0: 嗯嗯嗯，
1: 这个骗局呢，可以说后边又进行了一个升级，
0: 又升级了。
1: 对，这是从什么？从婚房开始的。
0: 哦，要结婚了。
1: 对，这也是这个堂姐高丽娟最狠的一招。
0: 这婚房怎么骗呢？
1: 嗯，李鹏飞这个身份，当时跟这贝贝说啊，说我在苏州给你买婚房结婚用。
0: 哎呀，这谈了五年，终于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是吧？
1: 对，等于是给了贝贝特别大的一个希望。
0: 嗯，
1: 但是他这个男友会跟他说什么呢？说，
0: 嗯，
1: 你先帮我垫点钱
0: 啊，
1: 说房本下来了，房产证下来了，马上加你的名字。
0: 就为了那套根本不存在的房子。开始不断的转钱哈，都有什么名目呢？这个钱，
1: 嗯，比如说像那个购房定金、首付差额、装修款、装修事故赔偿、房贷、物业费、违约金、律师费、车款赔偿等等的，你就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编不出。
0: 我真是想不到啊！
1: 对，
0: 我觉得这有点这个有钱人遇急事的套路，是吧？
1: 对，
0: 嗯，
1: 就是非常专业的一个诈骗逻辑，就是叫救急不救穷。
0: 对对对，
1: 你看他这个，
0: 他觉得不差钱吗？是不是？
1: 对，高丽娟为什么他伪造这个富二代身份？那就为了体现出他的资产雄厚，
0: 对，
1: 他有这个还款能力，
0: 对，
1: 只是说可能
0: 临时周转，是吧？
1: 对，没错。然后就觉得说借给他很安全，
0: 嗯，
1: 等于相当于是设立这么一个背书的一个状态，
0: 没错。
1: 而且呢，当时这个贝贝是冲着和这个李鹏飞
0: 结婚呢。
1: 对，那这样的话，把钱借给他，也显得这个贝贝懂事儿，
0: 对，
1: 还支持理解他的事业什么的。所以给贝贝的一个状态就是这种感觉。
0: 哎呀，一旦这个爱情和金钱绑定了，借钱就不是交易了哈，是妥妥的表忠心呢。
1: 对，可以说这个高丽娟啊，是真的精准拿捏。
0: 拿捏的死死的呀。
1: 对，就相当于他分析这贝贝的想法，就是你不借钱给这个李鹏飞，
0: 嗯，
1: 那你就是不爱这个李鹏飞，然后你不帮李鹏飞，你就是不想跟李鹏飞结婚。
0: 天哪，这贝贝身边就没人劝他吗？妹妹、朋友、家人都不管吗？
1: 有，
0: 嗯，
1: 而且还不止一个。
0: 哎，怎么劝的呀？
1: 首先啊，这个贝贝的二妹，
0: 嗯，
1: 叫这个小飞，
0: 嗯，
1: 她看到这个情况就觉得不对劲儿嘛，
0: 嗯，
1: 第一时间就警告他了，
0: 嗯。
1: 说人都没见过，电话没打过，绝对不能借钱的。
0: 对，说的是对的。
1: 对，然后还一个贝贝的好朋友叫李伟的，也是反复的劝，
0: 嗯，
1: 说这个一个男人啊，这个总找你自己的女友借钱，
0: 嗯，
1: 还让你跟朋友去借钱，这个太不合常理了。
0: 是啊，既然身边人都给他发出了这样的警告，那贝贝为什么不听呢？
1: 嗯，我感觉可能就是那个时候他已经沦陷了，
0: 嗯，
1: 就是被这个信任和这个爱情冲昏了头脑。
0: 我觉得他有点也不敢承认自己被骗，是吧？
1: 哎，对，这个也有道理。
0: 嗯，
1: 确实，想啊，五年的青春，
0: 嗯，
1: 100多万，
0: 嗯，
1: 他这如果要承认了，那不等于相当于这几年的所有付出全都归零了？
0: 哎呀，真是哈，
1: 嗯。所以他呢怎么办呀？只能自我欺骗。
0: 嗯，
1: 就是贝贝可能想的是说，现在他难，
0: 对，再帮一次吧。
1: 对，那我或者说我不帮他，我这之前的付出也都是白费了。
0: 哎呀，
1: 所以就说想想再帮一次，没准他就好了，好了我们就结婚了，然后一切都值了。
0: 这就是沉没成本陷阱啊！
1: 哎，对对，
0: 这越投越多，越陷越深，无法自拔了。
1: 对，而且最让人心痛的是什么呀？就是贝贝他不仅是掏空了自己的这些钱，
0: 嗯，
1: 而且还把妹妹27万的积蓄也借过来了，然后都转给了这个李鹏飞。
0: 哎呀，那是个妹妹的钱呀，27万呀，他怎么敢呀？
1: 哎，这个高丽娟当时还跟贝贝说过，
0: 嗯，
1: 说放心，这个他不还，而姐姐还给你，就那意思。
0: 哦，这姐姐看起来还挺有担当的，是吧？
1: 看着像是。
0: 对呀，是你这么一说，我就更踏实了呀。
1: 嗯
0: 嗯，
1: 对，这里啊还有一个这个插曲，
0: 嗯，
1: 就是当时有一个细节差点拆穿整个骗局啊。
0: 嗯，
1: 就是还记得刚才咱们讲过，说高丽娟她是自己实名注册的这个微信去伪造的身份，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在当时这个贝贝第一次转账的时候，就发现，
0: 嗯，
1: 收款人的名字里带一个娟。
0: 哦，娟，高丽娟的娟，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
1: 对，所以当时贝贝就已经 问过这个高丽娟了。
0: 嗯，
1: 可是这堂姐高丽娟她是面不改色心不跳，这心理素质真的是好。
0: 哦，
1: 她说这是李鹏飞的表二姐。
0: 嗯，
1: 说这名字也带个娟，然后说李鹏飞呢自己不
0: 方
1: 便。对对对，
0: 哎呀，这都能信啊？
1: 信啊，那因为堂姐说的嘛，在贝贝眼里，
0: 嗯，
1: 就这一个字，当时啊，真的是差点让整个这个骗局崩盘。
0: 嗯，
1: 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个亲情啊、信任啊、爱情啊什么的，贝贝把这个最关键的破绽给忽略了。
0: 哎呀，真的是又可气又心疼，这信任到底是多么可贵的东西，能让人盲目到这种地步啊。
1: 嗯，下一段我们就会进入到结局前夜，贝贝彻底破产，负债80万，催收不断，征信拉黑，走投无路。时间呢来到2024年，骗局呢进入到第5年了，贝贝的状态呢已经是濒临崩溃。
0: 哦，他到底欠了多少钱呢？
1: 嗯，首先是就是自己的积蓄全无了。
0: 嗯，
1: 然后是嫁妆这个全都没了。
0: 嗯，
1: 然后外债呢是接近80万，信用卡呀、网贷呀、私人借款，每天被这无数催收电话轰炸。然后因为这个逾期呢，他还上了征信的黑名单，工作、生活、名誉就是全毁了。
0: 呀，5年的青春，一身的债务，众叛亲离，这代价太大了。
1: 嗯，后来呢，是他觉得不能再忍了，
0: 嗯，
1: 带着这个家人一起到了堂姐高丽娟的家里头，
0: 嗯，
1: 说要一个说法。
0: 嗯，
1: 可是这高丽娟的反应让人心寒啊。
0: 哎，他怎么说的呀？
1: 他是不仅不认错，
0: 嗯，
1: 而且态度非常强硬，
0: 嗯，
1: 甚至说你带10个人来又能怎么样啊？
0: 嗯，
1: 就是那意思，我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0: 哦，这不耍赖吗？
1: 嗯，被逼无奈啊，这个高丽娟给这个贝贝打了一张100万的欠条，承诺呢说煤炭生意回款以后就还给他。
0: 嗯，
1: 年前先还他20万。
0: 哦，这欠条有用吗？
1: 哎，就是一空头支票。
0: 哦，
1: 一分钱没还。然后一直拖，一直拖，一直骗，
0: 嗯，
1: 直到这个贝贝是彻底的绝望了，
0: 所以说他才选择了报警。
1: 对，2025年2月，贝贝到了这个公安机关，
0: 嗯，
1: 那一刻呢，他不是为了要钱，而是为了寻求一个真相。
0: 嗯，当然我知道真相揭开的那一天，贝贝一定天都塌了。
1: 对，这个警方查实的结果是什么呀？120万将近，
0: 嗯，
1: 这个钱呢全都进到了高丽娟个人账户。
0: 哦，
1: 一分都没给这个李鹏飞，因为李鹏飞就是一个所谓的，
0: 嗯，虚假人设嘛。
1: 对，
0: 嗯，
1: 全都被这个高丽娟给挥霍了，用这些钱去还房贷呀，
0: 嗯，
1: 还那个儿子的车贷，这个加油费，
0: 总之是维持日常的这个开销，是吧？
1: 对，嗯，所有的这个会所的会费啊，还有一些日常高消费呢，还有这个填一些旧债，全都用来维持他的这个富婆人设。
0: 嗯，
1: 他是一边花着堂妹的这个血泪钱啊，一边装成那个成功人士，
0: 嗯，
1: 然后还一边看着这个堂妹是负债累累的，生不如死，无动于衷。
0: 哎呀，我觉得这个人心真的是太险恶了。
1: 嗯，庭审现场呢，这个贝贝都没有来，他只是给这个法官打了一个电话，他就问了2句话，
0: 说了什么呢？
1: 第一呢，就是他为什么要害我？第二就是他为什么只骗我？
0: 哎呦，这2句话我觉得听得特别心酸哈。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对贝贝情感上的打击比钱上的打击要大呀，是吧？他全心全意对待的亲人背后捅了这么狠的一刀啊。
1: 对，其实咱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啊，
0: 嗯，
1: 他到这一步的时候，其实贝贝都已经不是很关心那些钱的问题了。
0: 是的，
1: 他就是想知道一个答
0: 案，他要一个理由。对啊，
1: 对。然后这个高丽娟呢，他也是当庭认罪了。
0: 嗯，
1: 他是对这个诈骗的这些事儿、这些事实是没有异议，
0: 嗯，
1: 可是呢，他还是辩解，
0: 嗯，
1: 说他只是借钱，不是诈骗，然后说我是本来要还的。
0: 借钱，借钱需要编造一个人吗？需要演5年吗？需要挥霍一空吗？我觉得这些很难自圆其说呀。
1: 说的是，
0: 嗯，
1: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专家呢明确指出来，虚构身份。非法占有用于挥霍，完全是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和这个亲情无关，和欠条无关，犯罪就是犯罪。
0: 哎，我现在特别想知道这法院最终怎么判的呢？
1: 嗯，
0: 就这个背叛亲情、践踏信任、毁掉别人一生的人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
1: 嗯，下一段法院就会对这个案子进行宣判。
0: 嗯，
1: 那个时候我们也给出3条警示吧。
0: 好的，
1: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避免这种被骗的情况。2025年10月14号， 江苏盱眙县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被告人高丽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
0: 10年6个月哈，罚金40万，可以说是大快人心。
1: 但是这个贝贝受到的伤害确实是已经非常大了呀。
0: 是的。
1: 但是法律也是不会放过这个任何一种利用亲情啊，或者说这个虚构事实、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这种罪犯。
0: 嗯，
1: 哪怕你是亲人，哪怕你事后去补这些欠条什么的，那诈骗它就是诈骗。
0: 嗯，
1: 它已经发生了。
0: 嗯，而且这个高丽娟啊，直到入狱才想还钱。她说呢，给我一个月取保，我能还几十万。可这个时候已经太晚了。
1: 对，而且咱感觉上可能没准这她也是
0: 还是在骗、在编、在拖延时间。
1: 对，她用这个亲情呢是当成了一个工具，把信任当成了武器，用爱情作为诱饵，最终呢是毁掉了堂妹这几年的人生。也是毁了他自己的家庭和他自己的一生。
0: 嗯，其实这个案子我们听完之后唏嘘不已哈，我觉得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吸取教训哈。
1: 对，
0: 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守住底线。
1: 对，接下来啊，我们结合这个案情，然后给听众朋友们留三个比较重要的警示。
0: 好的，
1: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牢记。
0: 嗯，
1: 第一条警示呢，就是亲情啊，它不等同于无底线的信任。
0: 嗯，
1: 再亲的人，就是如果涉及到大额的这些钱的问题，还是建议进行一个核实。
0: 是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案子最大的悲剧就是说，贝贝真的是把亲情当成了100%的安全，他对于堂姐说的话真的是深信不疑啊。
1: 确实是。
0: 对，这5年的时间全在这个堂姐编造的谎言里。
1: 嗯，咱们不得不说啊，就像堂姐、亲戚、家人这种亲情关系，确实是应该值得信任的。
0: 嗯，
1: 但是呢，在这个涉及大额金钱的时候啊，咱们还是有必要去核实身份。
0: 没错。
1: 就比如说像堂姐介绍的这个李鹏飞，
0: 嗯，
1: 堂姐的身份，嗯，这个贝贝他是知道的，但是这个李鹏飞他是一个突然出现的人，其实贝贝在当时去核实一下就好了。
0: 是的，
1: 包括这些钱的用途，因为刚刚咱们也说了，李鹏飞提了好多的这个理由，
0: 嗯嗯，
1: 那最后可能贝贝真的没有去核实，那就是无休止的在把钱给到这个虚构的一个男友。
0: 嗯，
1: 还有就是要核实这些钱他是不是真的用到这些途径上去了。
0: 对，
1: 我觉得不管说最后核实出这结果啊，就如果像日常生活咱们亲戚跟咱们提这些问题，
0: 嗯，
1: 核实出这结果发现和他说的确实不太一样，
0: 嗯，
1: 但是呢这个时候咱们有权利选择是帮他一把还是说是拒绝。
0: 嗯，
1: 这个取决于在咱们，因为咱们至少要有一个知情权。
0: 嗯，
1: 比如说觉得这个钱也不是非常多，确实还是想帮一下他，
0: 嗯，
1: 那你可以选择这个方式。
0: 嗯，
1: 但是咱们一定不能是被骗的把这个钱交给他。
0: 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说这个谈钱不伤感情哈，很难。
1: 嗯，
0: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亲情社会哈，很多这个家庭的观念、家族的观念，有的时候你会顾虑到很多。
1: 然后咱们再来说第二条警示啊，
0: 嗯，
1: 就是网恋不见面加频繁借钱，
0: 肯定是骗局。
1: 嗯，这个基本上咱们可以说是可以确定。
0: 对，
1: 因为就是咱们这么想啊，正常谈恋爱的方式肯定是两个人得经过前期的聊天，
0: 嗯，
1: 然后见面接触感觉，到后边的两个人的这个从普通的日常接触到后边的一些心灵的这个交互，
0: 嗯，
1: 那么才能有一些深刻的感情出现。
0: 对，
1: 那么如果说这个人都没有见过，那怎么去了解这个人，怎么知道
0: 哪来的感情呀？而且关键是都没见过就要结婚了。
1: 所以说真的就像这个案例中这虚构出来的李鹏飞5年不见面，
0: 嗯，
1: 不视频不语音，真的太
0: 典型了。
1: 对，
0: 是吧？嗯，
1: 太像一个这种典型的网络诈骗的一个形式了。
0: 嗯，
1: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如果就是像这种网恋，如果想见对方或者想跟对方视频语音，
0: 嗯，
1: 但是老是遭到这种拒绝，而对方又是在不停的找理由跟你这边去要钱借钱的，一定要提高警惕，必要的时候就要进行一个报警了。这也是我们提到的第三个警示，
0: 嗯，
1: 大家对于这种太过完美看着都不真实的这么一种，
0: 嗯，
1: 一定要擦亮眼睛。
0: 好，那回到案件本身哈，这个堂姐高丽娟肯定是输了哈，
1: 嗯，
0: 她输掉了自由、名誉、亲情和人生。贝贝也输了呀，她输掉了青春、积蓄、信任和未来。
1: 嗯，在这场骗局里头没有赢家， 只有两败俱伤。
0: 是的，我们也希望这个真实的案件能给所有人敲响警钟，别让欲望蒙蔽双眼，别让信任变成利刃，别让亲人变成仇人。
1: 对，无论什么时候

0: 时候呢，都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财产，要保持理智，
1: 守
0: 住边界，这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
1: 好的，那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就到这里，我是尹媛，
2: 我是律师鲁超，
1: 我们下期再见。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3: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两岁男童突患白血病，巨额医疗费压垮单亲母亲，只因曾经发过烧，竟遭保险公司拒赔125万元重疾险。另一名小伙子因感冒输液成了植物人，每月10000元治疗费拖垮全家。意外险本是救命稻草，被投保人却因不算意外拿不到赔偿金。两场生死困境，两次拒赔争议，当家庭希望撞上冰冷条款，该如何避开理赔陷阱，让保单成为保障？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被拒绝的保险单。
4: 两岁孩子得白血病，125万重疾险说不赔就不赔。29岁青年感冒输液变植物人，却被告知这不算意外，遭到意外险拒赔。普通人买保险到底怎么躲开理赔陷阱？今天我将通过两个我亲自带你的案件给你答案。一天深夜，在我国北方某11家三甲医院的化疗病房外，一位憔悴的母亲正在压低了声音对着电话怒吼：小孩感冒发烧过就不能赔，凭什么？只听电话那头机械地解释道：女士，合同条款白纸黑字，您孩子的情况确实不符合我们的理赔标准，签合同之前这些都跟您说清楚了吧？不可能！这位母亲一边崩溃大哭，一边把手里紧紧攥着的合同翻来覆去的看了个遍，就是找不到客服的这个拒赔理由。
5: 那么这是一份什么样的保险合同？为什么小孩发烧就不能获得保险理赔呢？要想说清这一切，我们还得回到几个月前的那天深夜。
4: 这天我国北方遭遇寒流，温度骤降，陈威抱着刚满2岁的儿子瑞瑞冲进儿童医院的急诊大厅，孩子裹得严实，小脸却烧得通红，呼吸急促。但真正让他感到心惊的是，孩子的腿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了几块硬币大小的紫瘀斑，下午还只有一块，等到了晚上已经蔓延到了脚踝。医生，快帮我找找医生看看我的孩子。诊室里，医生用手电筒照了照孩子的眼底，又按压了腿上的瘀斑，孩子哇的一声哭出来。医生的眉头瞬间皱紧，说道：赶紧去做血常规和骨穿，高度怀疑孩子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晚了会有生命危险。白血病这三个字像惊雷炸响在陈威的耳边，他不相信这种新闻里才会听到的绝症会落到自己的孩子身上。当医生拿着确诊报告出来，轻声说确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必须马上住院化疗时，陈威再也忍不住崩溃大哭：医生，他才2岁怎么会得这种病？我们平时都非常注意的，会不会是机器故障查错了，我们再测一次吧。医生叹了口气，递过住院通知单：你要不放心再换一家医院查也可以，不过我们的检测仪器就是最先进的了，应该不会错，建议你还是先准备钱吧。化疗第一个疗程就要4万多，后续还要长期的治疗，总费用可能要几10万。陈威不甘心，又带着孩子去了好几家医院，得出的结论都是一样的，白血病。从那天起，陈威的生活就围着化疗和省钱转，每天早上5点起床，先给孩子做物理降温，孩子烧得难受的时候，他整夜整夜地抱着他在病房里踱步，直到天快亮才敢眯一会儿。孩子因为化疗掉光了头发，他买了毛线， 连夜织了好几顶小帽子，粉色的、蓝色的，每天换着戴，试图逗孩子笑，可大多数的时候，孩子只是虚弱的眨眨眼。
5: 陈薇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可在儿子瑞瑞一岁时，丈夫背叛婚姻，提出离婚，她成了单亲妈妈，日子过得很是辛苦。然而，她没想到命运会再给自己沉重一击。瑞瑞得病后，治疗费一下花光了所有积蓄，前夫更是在转给她10万元治疗费后，拉黑了她所有的联系方式。而此时的陈薇根本顾不上怨恨前夫的绝情，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尽快凑齐孩子的医疗费。
4: 就在陈薇走投无路的时候，她突然想起几个月前带儿子逛超市的时候，为了给他兑换喜欢的玩具，她似乎是给孩子买了一份重疾险。陈薇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赶快上网查询，发现自己买的是一款叫做重疾赔125万后续保费全豁免的产品。看到能赔125万，陈薇激动地掉下眼泪，于是她赶快联系了保险公司的客服，收集好资料，在网上提交了理赔申请。可她万万没想到，保险公司竟然拒赔了。这天，陈薇正在给孩子喂药，手机叮的一声，她点开信息一看，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被保人投保前有血常规异常以及不明原因发热，拒绝理赔。陈薇反复地看着屏幕中的文字，拿着手机的手止不住地颤抖起来，这100多万的理赔金怎么能说不赔就不赔了呢？陈薇仔细地回忆着，上半年儿子好像是得了回手足口，烧了1个星期才退烧，这是在投保之前吗？他已经记不清了。什么叫未如实告知？你们也没问我啊。陈薇拨通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据理力争，然而客服只是机械的回复，女士，系统查询到被保人投保前的血常规报告中，白细胞、血小板两项指标超出参考范围，以及存在不明原因的发热，根据健康告知条款，您需主动说明该异常，未说明就属于未履行告知义务。这就是常见的感冒发烧，我要说明什么啊？为了证明孩子的病情，陈薇找出当时的手足口病的诊疗记录，认真反复地查看，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手足口病恢复期，白细胞、血小板暂异常，无需特殊处理，1个月后复查即可。他拿着记录，语气近乎哀求地对着客服说，我找到病例了，上面清楚地写着不用处理，医生都说了没大事，我在买保险的时候怎么可能想得起来要告知，你能不能通融一下给我们报了吧，我儿子真的需要这笔钱。可任凭陈薇磨破了嘴皮子，客服只是重复道，抱歉，我们只能以公司的审核结果为准。那么陈薇究竟能否拿回瑞瑞的保险理赔金呢？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陈薇联系上了我们的团队。我看完材料回复她，陈女士，你的案子我们开了专案会进行分析评判，我们认为保险公司的拒赔理由是不合理的，我们会尽全力争取全额的保险金，如果进展顺利的话，不但能全赔，豁免保费也是有希望的。法庭上，保险公司声称原告陈薇存在未如实告知的情形，我方调查被保人病例得知，早在投保前被保人就存在身体的多处异常的情况，而原告陈薇在投保时对于相关的情况均填写否。
5: 法庭上，保险公司出示了瑞瑞的血常规报告以及门诊病例，上面的日期的确是在陈薇投保之前。报告中标明，瑞瑞当时存在白细胞、血小板异常以及不明原因的发热。保险公司认为，陈薇投保时没有将这些情况主动告知，影响了他们的承保判断，以此拒绝理赔。保险公司的说法有道理吗？陈薇还能获得赔偿吗？
4: 针对这些拒赔理由，我们认为 我国对于健康告知规定的是未询问的事项无需告知。本案投保前虽有发热，经过检查已经确诊为常见的手足口病，不在需要告知的范围。这里就涉及到本案的第一个法律点，如何认定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范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6条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同时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6条规定，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的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的，保险人负举证责任。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我们可以知道，在投保时，保险公司需要以清晰、明确且不产生误解的方式和内容对投保人进行询问。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也仅限于保险人的询问范围。本案中，在没有询问的情况下，保险公司认为血常规结果异常需要投保人主动进行告知，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保险公司针对血常规检查异常需要进行告知的情形进一步限定了被医生要求进一步检查、治疗或住院的条件，根据该内容无法得出只要血常规结果异常就需要投保人主动进行告知的结论。而且血常规检查受医疗器械、被检查人员当时的身体状况、检查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其结果往往存在一定的差异，从通常意义上判断，并非结果的高或低于参考范围就一定得出异常的结论。鉴于保险公司关于异常的判断标准并不明确，法院认为保险公司要求投保人对此予以主动告知不具有合理性。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被保险人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125万元，同时保险公司豁免从2023年11月24日起到2041年11月24日期间的全部保险费。几天后，125万的保险金到账的短信就发来了。陈威正在给孩子喂营养剂，他看着手机屏幕上的余额，摸着宝贝说：“宝宝，咱们有钱治病了。”现在孩子的化疗效果越来越好，已经能自己抓着玩具玩了。生活随着胜诉判决的到来也有了更多的希望。陈威一家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普通人面对白血病这种罕见病时的无措，特别当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保险身上的时候，却收到一纸拒赔通知的崩溃和绝望。然而保险理赔的拉锯战并非个例，同样的困境也可能以另一种更猝不及防的方式降临。在湖南，一位名叫老李的父亲在知天命之年却遭到了无法承受之痛。他29岁的孩子小辉只因一次普通的感冒输液竟意外休克成了植物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在我国南方某市的一条高速公路上，老李正哼着小曲，开着货车，正行驶在送货的途中，突然老伴儿的电话打了进来，他开着车不方便接听，于是就挂断了。可很快电话再次打了过来，难道有什么急事吗？老李的心里有点不安，赶忙把车停在了紧急的停车带。刚接通电话，就听老伴带着哭腔说道：“老李，你快回来吧，快来医院，小辉昏迷了，正在抢救。”“什么？儿子昏迷了？这不可能啊！就在几个小时之前，老李刚跟小李通完了电话，当时小李说他好像感冒了，有点头疼，要去卫生室开点药。怎么才短短几个小时就进了抢救室呢？”心乱如麻的他也顾不上送货了，赶忙打了个车就往县城医院赶。老李和老伴在抢救室门口守了整整10个小时，他们一直互相安慰着：“没事的，没事的。” 儿子小辉才29岁，平时身体一直好好的，连感冒都很少得，最近一定是工作太累了。然而抢救室大门打开的那一刻，他们的心也凉了。只见医生摘下口罩，疲惫地说，我们尽力了，虽然命保住了，但是患者大脑缺氧时间太长了，后续能不能醒过来就要看他自身的意志了。老李惊呆了，喃喃地说，那就是说小辉也有可能永远醒不过来吗？他的老伴用力地抓着医生的胳膊，跪在地上哀求道，怎么会这样，大夫，求求您救救他吧，我儿子才20多岁啊。眼见着老两口实在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医生叹了口气，递过来一份病历。孩子不是普通的感冒，是药物过敏性休克，社区卫生室送过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5: 气愤的老李去卫生室讨说法，卫生室负责人张聪自知理亏，拿出了10几万元给老李作为赔偿。本以为这笔钱可以救儿子一条命，可老李万万没想到，这场与死神赛跑救治远比他想象的要艰难得多，后续的开销早已超出了他的预料。
4: 老李是家里的顶梁柱，跑长途每月能挣8000多，可是如今为了救儿子，他卖掉了自己的货车，但卖车的钱也很快就耗尽了。护工每月6000元，医药费每月5000，营养费2000，每月上万的支出像座大山压得他直不起腰，他只能再找张聪要钱。可是上次的10几万已经是这个小卫生室几年的营业额了，张聪也拿不出来钱了。而且附近的村民都在传卫生室自死了人，现在每天上门看病的人更是少得可怜。张聪索性直接把卫生室注销了，人更难找了。老李果断委托律师处理，把张聪连带卫生室以及所属的管辖部门一起告上法庭，要求张聪以及卫生室赔偿200万元，要求所属的镇卫生院、村委会以及县卫健局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与卫生室的官司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可小辉这边的费用支出却是一天都不能停。就在老李心急如焚的时候，他突然想起当初给货车续保的时候，业务员曾经绑定销售了一份家庭意外险，当时小辉在电话里还笑着说，我命硬，用不上这个东西。老李翻箱倒柜地找出保单，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立刻拨通了保险公司的电话，我儿子输液过敏成了植物人，要申请意外险理赔。老李握着电话，语气坚定。
5: 老李认为儿子的遭遇完全符合意外险理赔范围中的意外情况，他挂了电话，安心等待理赔款到账。然而保险公司经过几天审核后给出的回复却如同一盆彻骨的冷水，瞬间浇灭了老李所有的期盼。
4: 根据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6条责任免除的约定，被保人因药物过敏、食物中毒等疾病导致的身故伤残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您儿子的情况符合免责条款，我们无法赔付。眼看着这最后的希望就要落空，老李崩溃了。他激动地说，他本来好好的，能吃能喝，输个液就变成植物人了，这不是意外还是什么？可是无论老李怎么说，保险客服依然坚持这套说辞。接下来的一个月，老李每天都给保险公司打电话，有时候一天要打10几个，可得到的回复都是一样的，不符合理赔条件。一边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醒来的儿子，一边是与卫生室漫长的医疗纠纷的官司，如今保险理赔也没有希望，老李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老李找到了律师，我们代表老李对保险公司提起诉讼，要求保险公司支付全额的保险金50万元。
5: 庭审中，保险公司提出，小辉成为植物人并非意外，而是因医疗机构违规治疗引发的药物过敏所致，因此他们不用赔付， 那么老李一家还能否获得赔偿？而意外险中的意外究竟该如何认定呢？
4: 可我们认

害如何定义？根据保险合同条款约定的意外伤害，通常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从这个定义看来，看似简单，但是在多因一果的情况下，可能会陷入混乱。就比如本案，双方争执的核心其实在于，到底是内在的疾病因素，还是外来的非疾病因素所导致的伤害。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通过保险法中的基本原则，也就是经营原则来下定论。经营原则是审查导致被保人受伤的最有效、最直接的因素到底是否在承保范围内。如果是，就符合保险责任；否则不符合。他强调的是决定损害发生的关键原因。在本案中，如果没有医疗机构的违规治疗，被保人的过敏体质就不会被触发，过敏性休克也根本不会发生。保险方所主张的药物过敏是内在病理过程，其实本质上是混淆了近因与远因。过敏反应是损害的中间环节，但并不是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外部的违规的医疗介入行为，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损害的结果表现为生理病理状态，就否定掉外部外力作为近因的本质。最终经过法院的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协议，保险公司应当于本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被保人小辉支付保险金以及医疗费共计36万元。不久后，老李的医疗纠纷案件开庭，法院判决涉案医生且是村卫生室的负责人张聪赔偿94万余元，卫生室所属的镇卫生院赔偿56万余元，这起案件才终于圆满落幕，老李成功维权，保险纠纷和医疗纠纷两起案件都胜诉。老李也深深明白，再多的赔偿也没有办法换回健康的、充满活力的小辉。但是只要人还在，生活就还有希望，就会越来越好。结合多年的办案经验，在这里我也想说一下给普通人买保险的实用的建议。首先，阅读免责条款是您保护自己的权利，是看清保障边界的关键。这个部分呢，一般在合同中有一个专门的章节，标题是责任免除。在签字付款前，我们可以直接询问代理人，请问这份合同里最常见的拒赔理由是哪几条，请把免责条款逐条解释给我听。第二是关注黑体字，根据法律规定，对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必须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通常是加粗、黑体、下划线这几个形式。这些黑体字就是重点的关注区，必须逐字阅读。另外，像刚刚我们第一个案例中的拒赔理由未如实告知，其实是重疾险和医疗险中最高频次的拒赔理由。对此，大家只需要记住这个核心的原则：有问必答，不问不答，如实作答，以病例为准。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十二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媛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1: 北京时间23: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节目。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山水之间特别策划踏浪滨海山东，今天来到最后一站，一起走进无数朋友心中的滨海白月光青岛。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青岛，甚至反复打卡，不管是短途周末游还是长期深入度假，每次来都能够挖掘到不一样的新鲜感。滨海城市有的偏古朴，有的偏商业化，但青岛刚好平衡的恰到好处，一半是自带文艺滤镜的老城氛围感，红瓦绿树配无边大海，百年历史故事静静藏在街巷的洋房里，一半又是新潮鲜活的时尚都市，帆船、文创市集、海边咖啡馆、潮流小店遍地开花，复古韵味和新潮时尚完美撞在一起，温柔又有活力。当地人的生活更是松弛又接地气，浪漫海景不用远寻，出门几步就能够遇见大海。傍晚拎一袋鲜皮，配上海鲜小食，吹着晚风闲聊，慢节奏的滨海生活让很多外地朋友羡慕。今天呢，咱们就抛开网红打卡清单，沉浸式感受青岛独有的城市气质，读懂这座兼顾复古底蕴与新潮时尚的浪漫滨海之城。
4: 不管淡季还是旺季，总是人山人海的栈桥，是每一个来到青岛的人都不会错过的风景，也是青岛人自己的四季乐园。
5: 我们从小吧就在海边长大的，这夏天吧，我们那时候还是些孩子，这小孩也知道皮，光知道玩，到栈桥这脱了衣服就往下下，就跳水玩，从小吧就对这个栈桥就感情就很深。
4: 这座总长度440米的栈桥，记录了青岛作为一座城市的历史变迁。1892年，清政府在今天的青岛老城区南部的青岛湾内，动工修建起一座铁木结构的栈桥。栈桥的北侧连接海岸，有道路与之相通。谁控制了这里，就意味着掌握了胶州湾的制海权。青岛地处山东半岛南部，紧扼喇叭状胶州湾的湾口，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天然深水良港，胶州湾不仅是我国东部沿海海上交通的要冲，也是进入华北和华东的重要门户。胶州湾因其上可碧登莱，下可控江浙的地位，在清朝海防体系中成为重点，青岛建制由此开始。
6: 城市发展历程，1891年的6月14日，这一天就是我们青岛建制的日子。
4: 1897年，德国海

0: 军从栈桥西侧登陆，侵占胶州湾，成为历史的转折点。1898年，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青岛沦为殖民地。殖民者图谋把这里建设成为远东的军事基地和港口贸易城市，他们选定胶州湾东岸的青岛口作为最初的城市基址。青岛火车站，中国大陆距离大海最近的火车站，从此往南走200米左右就到了海边。今天的青岛火车站是在老火车站基础之上扩建而成，老火车站如今改造为胶济铁路青岛博物馆。占领青岛一年之后，德国人开始修建胶济铁路，大肆掠夺山东的矿产资源。铁路线从青岛火车站开始，穿过规划中的工业区和仓储区，沿海滩以弧形绕过胶州湾，大致呈东西方向贯通山东半岛，最终到达济南站。
1: 胶济铁路和青岛港的陆海一体化，使青岛成为了连接山东内地和世界的枢纽，更成为了掠夺中国的资源财富的大动脉。德国远涉重洋来到青岛，不是出于慈善或者叫无偿援助的目的，而是基于他的世界霸权战略，要建设一个海军基地和军事要塞。

0: 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完全无视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中国提出的诉求，把德国在青岛及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界人士的强烈义愤。5月4日，数千名热血青年学生发出怒吼，劲风破空而出，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五月的风雕塑因五四运动而得名。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的呐喊如春雷般震撼人心。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历经艰难，1922年，中国政府正式收回青岛主权，青岛结束了长达25年的遭受德日殖民统治的屈辱历史，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收回主权的第一个租界地。青岛回到祖国的怀抱。青岛之名原本来自位于青岛湾中的一座小岛，即今天被称为小青岛的岛屿。根据文献记载，该岛因岛上草木繁盛，望之青葱翠绿而得名青岛。在航拍摄影师的镜头里，青岛每年4到7月份就会频繁开启仙境模式。这种海市蜃楼般的奇观是一种叫平流雾的特殊自然现象，
1: 它让整个城市变得另外一个面貌。你只要飞得稍微高一点，你就会发现，哇，那是另一片仙境。
0: 青岛市老城区以海滨丘陵地形为主，崂山山体余脉延伸至海岸，形成山脊海角相连的地形特征。城市建设依山就势布局，来自黄海的暖湿气流遇到低温的海面就凝结成了平流雾，在南风吹拂下，平流雾向北移动，在迎风坡上升聚集，经久不散。山海相依的格局不仅提供了美丽的海滨风光，也为青岛的整体城市规划提供了层次丰富的自然基底。工作之余的赵林喜欢跑步，他对观海山一带的路线情有独钟。
2: 每年呢，春天。

0: 我们站在观海台上，可以和栈桥和回澜阁产生视线上的一个沟通。
1: 在青岛的城市设计中，通过建筑物的布局、街道的走向以及公共空间的设计，将远处的海景、山景等自然景观介入城市视野中。青岛的街网设计注重与自然地形的结合，街道环绕山体，建筑与植被相互穿插，既保留了自然景观的完整性，又使得城市空间更加丰富和有层次。
0: 中山路的背景呢是栈桥，安徽路的背景呢是回澜阁，这些城市的背景呢，使得人们在城市游览的时候呢不期而遇。
1: 在青岛，很多本地老建筑被精心复刻为积木玩具，让孩子们在游戏中体验城市建设的乐趣。从青岛回归中国的第一天起，质疑中国人能否治理好青岛的声音一直此起彼伏，八大关应运而生。当时的青岛市政府把这一区域的道路名称统一用中国古代著名关隘命名，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致敬，也是对这座中国海防重镇的精神传承。根据1932年颁布的青岛市暂行建筑规则，要求所有建筑主体、围墙、园林形态各异，避免雷同。折中主义风格的蝴蝶楼，北欧田园风格的公主楼，欧洲古堡式风格的花石楼，建筑学子们将八大关视为学习建筑艺术和历史的必访之地。八大关区域最终形成了320余栋别墅构成的，及20多个国家不同建筑风格的别墅区，成为名副其实的万国建筑博览会。在现有的已确认设计者的建筑中，华人设计师负责的项目超过了一半的数量。八大关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城市规划和建设能力。1935年，岛城的轮廓被重新勾勒，青岛市实行都市计划案出台，这是第一份由中国人制定的带有城市规划性质的青岛都市计划，在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2: 青岛根儿肯定是齐鲁文化，这个是它的基因。上个世纪20、30年代，从它的城市风貌、现代化的水平，国内都是很前沿的，所以那个地方也聚集了很多文化人啊，老舍啊，当年那个山东大学原来是在青岛，这也是它的一条文脉，对青岛的文化其实有很大的影响。
1: 一场名为《李苑》的话剧正在今天的李苑里上演，在这里演绎家长里短的烟火故事，这一刻仿佛回到了以前的青岛。20世纪初，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蓬勃发展，来自山东各地乃至江浙还有岭南一带的外地移民涌入青岛。中国传统四合院的变通，造就了青岛独特的里院建筑。
2: 里院说的通俗，相当于是摞起来的一个四合院，我们四合院都是平层的，它相当于给它摞起来，这个院子比传统四合院还要大一点。
1: 里沿用中国传统的命名方式，是中国近代转型期的特殊居住类型，在青岛称为里院。传统意义的里院多具有货栈的功能，买卖双方在沿街店铺商谈后，在内院查看提取货品。内院房屋通常集合了居住、服务和仓储多种功能属性。
3: 大家看。

0: 呢，它四周围建筑的两侧和三层四周围都环有走廊，每个房间通过走廊来联系，你看那窗户门都开在走廊上，没有私密性。它每个房间就简单一个房间，没有厨房，卫生间公用，在下面的拐角隐蔽的地方。
1: 依据地界的灵活变化形成的院落围合态势，构成了里院建筑最大的特征。从空中俯瞰，这些院落可分为口字形、日字形、田字形、回字形、木字形等规整形式，同时还存在三角形、多边形等不规则形状。
2: 青岛里院围合式的建筑布局，内向性的院落空间，形成了青岛地区特有的里文化。一个大院，十几户人家生活在一起，与中国传统四合院中重视邻里关系、充满生活气息的特点相契合。
3: 来，一峰，你先炒个这些。
4: 好嘞。
3: 现在做到这个鱼汤馄饨，这个初心一定得坚持。
1: 早上五点，宋一峰的馄饨店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宋一峰就出生在里院，妈妈在老里院做了30年灌汤包和野馄饨，当时的店铺是很多街坊邻居日常生活的共享空间。
5: 我原来我就住上面这个院，现在根据政府改造，然后这是我经营了一家小的一个馄饨店，在这夏天就前面跟后面院穿堂风。这是个院吧，是个 L 的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坐着日夜多，再可以赶上后面看看咱的院。然后出来之后就有露天的环境，然后这桌子椅子在这摆着，就坐着就特别舒服，很有感觉。
1: 野馄饨是青岛人对宵夜的一种独特称呼，以前的野馄饨指的是没有固定经营场所的夜间小摊儿，也可以理解为夜馄饨。青岛馄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馅料和配料，特别是海鲜的使用，给馄饨带来了独特的鲜味。一步相识，两步相知，三步相惜，四步相恋，九步共白头。位于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的安娜别墅，如今是青岛市市南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西部巡回点所在地，这里为无数新人见证爱情圆满，婚姻幸福。
6: 我们约会的时候第一时间选择来的地方也是在我们的这个青岛老城区，而且我们俩共同记忆点很多的偏偏就是在中山路的这个区域，特别巧。
4: 安娜别墅它之前是一个居民楼啊，我有同学当时就住在这个楼上，有很多家人的回忆、朋友的回忆都在这附近。
1: 安娜别墅是青岛第一批采用红瓦屋顶的建筑之一。在青岛老城区长大的利永昌一直钟情于青岛红瓦的收藏。
7: 利永昌它这个造型很好看，很与众不同，在青岛可能是就这片瓦是最好看，我说的这就是天花板。
1: 青岛老建筑上使用的红瓦形制多样，牛舌瓦是其中最具特色的。这种瓦形状狭长，一端呈方形，另一端则为圆形，形似牛舌。方形的一侧背面有圆柱状凸起，用以挂瓦。牛舌瓦采用竖关形布瓦方式，相比普通的双层布瓦，这种形式可以节省一些瓦片。两层瓦片从中央错开，雨水顺瓦槽流至屋檐，然后由落水管送至地面，确保不会漏水。在青岛城市化早期，曾有过延续使用青砖黑瓦的模式，后来红瓦元素被巧妙地融合并吸收，形成了青岛特有的城市色彩。
7: 从咱小的海上看这个青岛这个沿海这一线，绿油油的一片绿荫，再配上这个红瓦，很独特的一个城市魅力。
1: 菠萝油子是青岛特有的一种路面，青岛道路因弯道多、坡陡、螺旋曲折，形似海螺肉，故称。

0: 为菠萝。在青岛方言中，肉和油谐音，加之路面经年累月被磨得光滑如油，因此得名菠萝油子。
1: 我呢，就是是一名土生土长的这个青岛小妹儿，小时候呢就在菠萝油子这条路上走过。青岛就是这个上上下下的这个坡比较多，20-30年代的时候，就这边商户是林立的，方便推一些车啊，我们来回上下，所以就铺成了这种螺旋式的路。
0: 随着城市的发展，原始的菠萝油子路面正在慢慢淡出。在城市新建的地铁站旁，人们重新恢复了一段菠萝油子路面。那些历经沧桑的石阶小路，曾是无数青岛人成长的印记，见证了青岛从渔村走向国际化都市的百年历程。
2: 本就挺适合装进的吧，昨天和新酒不喝的比较甜的啊，装进了，装进了，装进了。
0: 丰富细腻的泡沫是好啤酒的指标之一。傍晚饭点前，居住在老城区的魏老爷子准时出门，步行3分钟把当天新鲜生产的啤酒提回家。塑料袋装啤酒也许是青岛人的独创，相比瓶装或罐装啤酒更为经济。在青岛，啤酒按斤卖，用塑料袋购买更加经济实惠。塑料袋装的通常是当天生产的原厂鲜啤，这种鲜啤未经过高温杀菌，保留了更多的麦芽香味。在基于旧时啤酒厂房改造而成的博物馆里，每逢节假日都有很多年轻人来到这里，了解青岛这座城市与啤酒的渊源与历史。1949年，青岛解放，面对啤酒花供应的短缺，青岛人在1950年取得了突破，成功培育出了中国第一株啤酒花，并命名为青岛大花。从此，啤酒真正有了中国味道。从新中国第一部啤酒操作法，到酿酒行业唯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青岛见证了一杯中国啤酒的世纪形成。如今，青岛的啤酒年产量超过21亿升。如果将这些啤酒装瓶后连接起来，它们可以环绕地球赤道大约26圈。100多年过去，青岛人创造出了自己的啤酒美学。
3: 哈啤酒，
4: 哈吃嘎啦，
5: 吃嘎啦，
6: 哈啤酒，
7: 哈啤酒，吃嘎啦，
0: 哈啤酒，吃嘎啦，这是青岛人独特的发音方式，也是独属于青岛人的饮食习惯。蛤蜊是一种海洋贝类生物，胶州湾的水质、水流和水量极其适合蛤蜊繁殖生长。这里出产的蛤蜊肉质白净肥厚，为了不暴殄天物，青岛人创造出煮、烤、拌、炒多种烹饪方式。青岛人喜欢在夏日饮用凉爽的啤酒，搭配辣炒蛤蜊等海鲜。这种搭配不仅美味，也适应了青岛夏季炎热潮湿的气候。每年的4月23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建军节，自古就是海防重镇的青岛，今天依然是中国海军的重要基地。青岛自古以来就与海洋文化紧密相连，从琅琊台古代海上探险发源地到近代重要对外贸易港口，如今青岛已蜕变为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海洋之城。
8: 青岛这种码头，你真的是一出家门走2步就到海边了，甚至你要在这个写字楼上想去看个帆船比赛，你往窗外一看就能看到帆船比赛，非常非常方便。
0: 凭借天然良港的优势以及2008年澳帆赛的助推，青岛成为了中国的帆船之都。在这里，市中心的海平面就是扬帆赛场。青岛的市民已经见惯了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海上捕风者。青岛老城区的地形以丘陵和山地为主，沿海地区有多个海湾和夹角。这种特殊的地形有助于形成局部的风力变化，为帆船运动提供了广阔的海域和多样化的航行体验。 中国与世界。

0: 的现代街口中，青岛的帆船文化是其中最乘风破浪的一页篇章。工程师周志的日常工作看似简单，但是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青岛是老城区的观象山顶，有一幢面积不到8平米的俄式建筑石屋。揭开屋子中间的焊井盖板，可以看到位于地下约2米深处的白色玛瑙石。周志需要定期为这块玛瑙石上油养护。玛瑙球的顶部就是中国大地山川海拔高度的起算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准原点。我们众所周知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8848.86米，正是以这里作为基准点测算出来的。
1: 黄海的平均海水面，它是一个浮动的，它是多年的历史数据，是一个不易测量的值。我们需要选择一个位置稳固，便于观测，而且便于向外布设水准路线的地方，来作为高层基准。
0: 青岛地处中纬度地区，拥有坚固的花岗岩基岩，稳定的地质结构有利于建立长期的高程基准点。建于1954年的水准原点，是中国测绘事业独立自主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1924年，中国气象学会在青岛观象台成立，随后一年，青岛观象台开创了由中国学者主持的包括潮汐观测与推算在内的海洋观测，青岛由此成为近代中国海洋科学的摇篮。中国海洋大学被誉为中国最美大学校园之一，其前身创建于1924年的私立青岛大学，是国人在齐鲁大地上创办的第一所本科教育起点的现代大学。中国在全球水产养殖产量方面连续32年稳居世界第一，这一成就主要得益于其在水产养殖技术方面的持续突破和创新。水产科学正是中国海洋大学的国家重点学科。
2: 我的博士课题就是研究牡蛎外壳的颜色的，需要在很多参数上做优化，长得既快又大，然后外观还漂亮，而且还越来越好吃。
3: 我刚做完实验，
4: 快停试地板。
3: 你原来在水产馆也做实验吗？
4: 是的，是的，我们原来是每天上午上课。
0: 胡碧阳的母亲30年前同样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经历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探索，今天的青岛拥有我国第一个深海技术支撑基地——国家深海基地，和国内首个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众多海洋产业项目的实施，不仅带动了青岛的经济增长，也为国家海洋科技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应用场景。因海而生，凭港而兴。青岛城市环胶州湾而建，在胶州湾东侧是青岛老城区，西侧则是西海岸新区，也叫黄岛。从中国北方名不见经传的渔村，到世界第四大港，从通山达海到通达全球的商贸布局，童话般的滨海旅游城市，也是引领智能制造的智慧之城。青岛正在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迈进。
5: 青岛是一座把浪漫写在脸上，把惬意刻在骨子里的城市，它用大海拥抱你，用啤酒吸引你，自带一种独一无二的松弛时尚气质，浪漫感直接拉满。我呢也非常喜欢青岛这座城市，尤其是现在高铁非常方便，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没有那么困难了。如果您也想在这个夏天去海边吹吹风，去青岛喝上一杯鲜啤酒，那就别再犹豫了，收拾行囊，找机会赶快出发吧。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眼下呢，正是物产丰饶的好时节，各地的美味都在悄悄酝酿着惊喜。海鲜大餐、宵夜小食、鲜甜水果、下饭小菜，到底哪些是您的最爱呢？想象一下，在内蒙古赤峰的烧烤摊上，牛皮和水果碰撞出的草原特色烧烤，会是什么奇妙的滋味呢？福建三明的大厨不用炒糖色，却能让鱼跃金湖，红润多汁，这背后藏着哪些秘诀？还有浙江宁海直径 1.5 米的大铁板上，上千只蛏子又将上演怎样的美味盛宴？赶快跟我们一起去寻找这些藏在烟火里的限定美味吧。
2: 火热的烧烤永远是夏日里的慰藉之一，而在烧烤的江湖中，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绝对占有天然环境优势，遍地的牛羊为这里的烧烤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材料，也让这里的烧烤有了不一样的味道。在赤峰宵夜的烧烤摊，就有一种别样的烧烤食材——烤牛皮。而想要做的好吃不上火，更是有特殊的秘料来助力。
3: 这个特别好吃，
4: 特别嫩，
3: 都坐满了耶！你好，
5: 哎，你好，美女。
3: 看您这烧烤吃，
5: 这边来坐吧。
3: 直接在烧烤摊旁边给我安排了一个石小座位，是吧？
2: 生意火爆到需要临时搭桌，着实让味道调查员始料未及。
5: 喂，串儿来了。
3: 好嘞，谢谢。
5: 尝尝这个，
3: 这一块是吧？
5: 这是烤牛皮。
3: 哇，这么绵软啊，吃起来。哦，这个吃起来是那种脆脆的，汁儿还很多哈。
5: 这个赤松茸也是咱们赤峰的特产。
2: 王林志作为赤峰烧烤界的风云人物，最大爱好便是踏遍山林和草原，寻找独特食材的结合，将牛皮变废为宝，便是他的得意之作。想要做好牛皮，有一样食材必不可少，而它总是生长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5: 我带你来采一种咱们赤峰特有的东西，叫臭蒿。这个就是臭蒿，是吧？
3: 有点类似于薄荷，
5: 味道非常特殊，
3: 香臭香臭的。
2: 臭蒿植株有浓烈的气味，常生长在田边、路旁，多与杂草伴生，时常被人们忽略。但是在王大哥看来，这却是宝贝。
5: 来，鲜花送给您。
3: 鲜花也送给你。
2: 采摘完臭蒿，王大哥准备带味道调查员前去林间，寻找一种当地特有的鲜美滋味。
5: 大家伙在采我们赤峰的一种特产，叫赤松茸。
3: 你看这个多敦实，这个感觉真的比我手腕还得粗。
1: 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啊，特别的脆。
2: 赤松茸学名大球盖菇，因其伞盖呈现赤红色，肉质鲜美程度媲美野生松茸而得名。赤松茸以肥为美，高度为4到5厘米之间，越肥大品级越高，肉质细嫩，盖滑饼脆，深得人们的喜爱。原本价格高昂的赤松茸，在经过人工仿生的林下培育后，不仅保持原有的鲜美，更大幅度提高产量，降低价格，成了人人都能享受的美味。当地人常以黄油将其简单煎制，品尝最原汁原味的鲜美。食材就绪，王大哥也准备开始烤制前的处理，可是桌上却摆满了眼花缭乱的食材，甚至还不乏许多水果，这令味道调查员摸不着头脑。
5: 我给你做一个草原特色烧烤，保证你没吃过。先看看原材料，您认识吗？
3: 触感又有点像肝肺，这是哪个部位啊？
5: 这是牛皮，牛的脾脏。
2: 牛皮也称为牛沙干，煮熟后口感干柴，不常被人们食用，但是这却是王大哥家的招牌菜。王大哥将牛皮创新出独特做法，得到食客们的认可。接下来王大哥说要给牛皮脱衣服。
5: 第一步要把它皮给它扒掉
3: 啊，就是这一层膜要去掉。
5: 对，
3: 是吧？
5: 这层膜要去掉。对
3: 啊，你看粘得多紧啊。
5: 是
3: 这层表面的为什么要去掉呀？
5: 它烤制之后它会非常的韧。
2: 去膜后的牛皮切成巴掌大小的方块， 用洋葱高度白酒揉搓去腥。接下来王大哥准备揭晓关于腌料的秘密。
5: 咱们现在把需要腌制它的水果给它切出来，这几种水果是起到非常好的去腥增香的作用
3: 啊。哦，又有果香，其实它们都会带一点点酸度哈。猕猴桃选择的还是有点发硬的这个。
2: 而就在此时，王大哥说还需要一种赤峰人最爱的佐料，
5: 我们还要加入一种非常重要的原料，马奶酒。
2: 马奶酒作为草原特色之一，它能去除牛皮的腥膻味，与水果一起制成腌料，腌制牛皮，不仅能够让食材有馥郁的果香，同时水果中的果酸还能起到令牛皮更加软嫩的效果。最后用果汁腌制牛皮30分钟，但是想要牛皮有复合的口感，还得有一个关键步骤，
5: 做一个馅料给它酿进去。
3: 哦，酿牛皮啊。
5: 咱们把这个烤牛皮做两种口味啊。第一种口味是用赤松茸跟咱们黄牛肉做搭配，第二种口味是用我们榴莲搭配咱们赤峰特有的
3: 臭蒿呀。那不是臭上加臭。

0: 辅相成，堪称绝配。王大哥不仅要做出肉包肉的组合，还准备做出前所未闻的肉包臭。
1: 这两种食材搭配啊，年轻人特别喜欢这个口味。咱们的牛皮口感本来就非常柴，口感给它中和一下，变得丝滑了吗？
2: 而且它吃起来会像那种奶油慕斯的感觉。
3: 有榴莲口味的吗？给我来五个。
4: 榴莲口味，连五个呀？
3: 嗯，
5: 就是想吃榴莲口味才来。
4: 没问题，没问题。你看，一看就吸引小姐姐。
5: 好，谢谢，
4: 没问题，没问题，等着我们哈。
0: 看来臭蒿榴莲馅真是深得青年人喜爱。接下来将腌制好的牛皮侧边划开，再将臭蒿榴莲馅与赤松茸牛肉馅分别填入其中，穿上串封口。本以为终于能够上架烤制时，王大哥却说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必不可少。
1: 小胡先别着急，我们还差最后一步、
4: 还有一步
1: 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给他穿上一件衣服。
4: 哦，这件外衣有点特别哈。
1: 对，这叫羊网油，
4: 来点这个油给他润一润。
0: 在赤峰的烧烤中，少不了的就是羊网油，这是羊腹腔上的一层油脂膜，网油富含脂肪，能够在烤制的过程中浸润牛皮，同时赋予浓郁香气。
4: 来，准备上烤架喽！
1: 开始的时候火力要稍微小一点，
0: 小火慢烤，羊网油在炭火的舔舐下迅速收缩，紧紧裹住牛皮，热量持续上升，羊网油中的油脂逐渐渗出，滋润着牛皮，而内里的羊油与牛肉的香气在炙烤中互相融合，原本干柴的牛皮变得油润丰盈，焦香四溢。当牛皮中的内馅熟透时，转为大火炙烤，羊网油变得焦香酥脆，与软嫩的牛皮相得益彰，包裹在其中的赤松茸激发出的鲜香浸满整个牛皮，榴莲与臭蒿则完全与牛皮融为一体，香甜软糯的同时又带着一丝薄荷般的清爽。
4: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嫩，哎，焦焦的，有点脆脆的口感。
1: 对，
4: 然后里边就是那种糯糯的。
0: 王大哥用巧思制作的秘料，不仅满足了食客的口腹之欲，更丰富了赤峰的夏日特色烧烤。每每到了暑期，大批游客总会前往

0: 还有一种独特的烹鱼方法，能让4000克重的大鱼昂首翘尾，挺立盘中。制作时还要用当地特有的秘料，让大花鲢又辣又鲜，成为炎炎夏日里增加食欲的必点大餐。想了解这道被称作鱼跃金湖菜肴的制作诀窍，先要找到当地的烹鱼高手杨希鹏。
1: 不停探索与尝试，而成功后的快乐就是我无穷动力的源泉。
0: 杨大哥在展示烹鱼绝活前，先带着味道调查员去了老街，这又是卖的什么关子呢？
2: 哇，这个地方好漂亮、啊、
1: 这是我们泰宁的那个茶灯宫的遗址灯的传统文化，这个就是老师傅自己捡出来的
0: 鱼子灯，是三明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每逢重要的开鱼时节，大家都会舞起活灵活现的鱼子灯，期盼鱼货满仓。
2: 杨大哥，咱今天是要去湖里捕鱼是不是？
1: 是是。
0: 杨大哥口中的雄鱼到底是什么？想要探寻其中的秘密，还得等起网后才能见真章。
2: 这是花鲢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2: 哦，哎呦，这个头还挺大的。
1: 是是是。哇、哦。
2: 哇，但是哎，我发现咱们这边的这个花莲啊，长得还不是太一样，它比较修长，它那个头不是我们平时市场买的那么大的，是吧？
1: 它这个在水边游啊，游的比较那个、
2: 哦、多一点，
1: 多一点，对
2: 它，所以它身材好。
1: 是是。
2: 啊，你看这个鱼还挺活泛的，这一摸这是很有劲儿。
0: 刚出水的花莲个头大，力气足，看起来颇有些雄伟的感觉。因而在泰宁收获雄鱼这个俗称。从厨20多年的杨希鹏，一有空闲就和同事们琢磨创意菜，各抒己见，切磋厨艺。他表示，制作鱼跃金湖之前还有一个环节必不可少。
1: 这个黑膜要把它处理干净，
2: 所以你看就特别明显，这里头这个黑膜，这也是它腥味的，
1: 对对，腥味的一个主要来源。
0: 刮掉花莲内壁的黑膜还不算完，杨大哥说他做的鱼跃金湖造型别致，滋味更是热辣刺激，首先就要让鱼立起来。可究竟如何将4000克的大花莲做成立起来的造型呢？
1: 我们正面就是改那个直刀进去，
2: 嗯，
1: 到反面我们得改用这个牡丹刀。
0: 这么大的鱼想要制作出在盘中立起来的造型，杨大哥可是没少花心思。在花莲的内侧切一字斜刀，每隔3厘米左右的位置下刀，每一刀的切口要尽量切深，不但便于向内弯曲，还能更好腌制入味。至于另一面的鱼身，杨大哥就要秀一秀他的牡丹刀法了。
2: 那这个刀要开到多深呢？
1: 差不多在3厘米厚吧、嗯、
2: 然后您这个角度基本上是在45度左右。
1: 对对对。
2: 好，下去大概1厘米左右、嗯、
1: 对对对，
2: 往里面横着再来一刀，大概是2厘米左右，
1: 差不多。
0: 牡丹花刀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刀工技法，分为竖切、转刀、横切、起肉4个步骤。一条鱼用2种技法切花刀，是杨大哥给4000克的花莲立在盘中做造型的关键。不过鱼想做得好，去腥妙招不能少，而杨大哥的去腥秘料可不多见。
1: 这个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
2: 嗯，
1: 我用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茶叶起到这个一个去腥的一个关键作用，
2: 用茶来去腥，
1: 对对对对，
2: 哦，这个还真挺少见的，但是当地人爱喝茶，就可以把它融入进去，
1: 是是是，
0: 用茶叶给鱼去腥，是杨大哥自己琢磨出的妙招。
1: 调水的重点呢，要先把这个茶叶给它炒一下，把那个苦味给它炒掉。炒茶的话，它这个是要手揉，感受它这个茶的这个温度。
0: 小火慢炒，让茶叶断生，去除苦涩的味道，是茶叶去腥法的关键。用指尖轻触，不断拨动茶叶，感知锅内的温度，同时防止茶叶炒焦炒糊。这是杨大哥从厨20多年练就的绝技。
1: 下一步我们再来调一下我们这个特色的去腥水。
0: 去腥水的调制

0: 是杨大哥秘不外宣的绝技，而用到的食材绝对能让人在夏季食欲大开。
1: 辣，
2: 好了，每次我都不太相信，然后每次我尝试。
1: 哦，是因为我们泰林这个地方靠近江西，所以温度也气温很低，所以这里的人也很会吃辣。
2: 哦，发现了哈。
1: 是是是，
2: 我感觉上头了，这个辣椒有点。
0: 泰宁本地的黄辣椒，热辣刺激，让味蕾最快感受到火辣的滋味。线椒则主要用来提香。小米辣的辣味更为悠长，为鱼肉带来持久的辣度。而茶叶则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让三种味道更加柔和均匀。将整条鱼腌制20分钟后，抹上全蛋糊，就要入锅油炸定型。而杨大哥又亮绝活了。
2: 其实现在就是定型的关键了，是吧？
1: 对对对。啊、
2: 哦，就是让它弯着，先把那个糊给它定住，
1: 是吧？
0: 手持鱼尾，用铁钩勾住鱼唇炸制，是让4000克大鱼呈现鱼跃姿态的关键。这也是杨大哥经过几十次的试验摸索出来的。油温必须保持150摄氏度左右，防止热油飞溅。只需3分钟，等鱼身定型后，再浸入油中继续炸15分钟，把大花鲢彻底炸酥炸透。
2: 现在可以出锅了，是吧？
1: 可以可以可以。哦，
2: 这个香味儿，来，这个你得小心哦。对对对，
1: 这个因为它这个比较脆。
2: 造型，哎呦，好漂亮，鱼跃金湖了哈。
1: 对。
0: 炸鱼出锅，杨大哥说，他预备的下一种秘料是可以不用任何糖色，却能让鱼跃金湖变得红亮，而这绝对是当地特有的浇头。
1: 把那个红菇给它那个泡浸泡一下。哦，
2: 这个红菇也是咱们这边的特产，是不是？
1: 对对对，这个是非常非常天然的稀有食材。很多人做这个的时候用那个糖醋猪来打。哦，那我不一样。
2: 哦，我猜到了，就是用它来调色，是不是？
1: 是是。
2: 所以最后这个鱼，那个鱼跃金湖这个颜色有这个红菇的天然的红色来。
1: 对对对。哦，
0: 红菇是三明极具人气的食材之一，鲜味极佳。用温水浸泡10分钟，汤汁呈现鲜红色，是天然的调色剂。用水淀粉和辣椒调芡汁还不算完，杨大哥还用肉丝、笋丝和红菇炒成浇头，调味增色。将它们分别淋在花莲的表面，一道鱼跃金湖大功告成。
2: 你们这条鱼的做法也是大家一起研究出来？
1: 是是，这研究了好多天了。
2: 好多天了，那你们吃了多少鱼？
3: 总共有20几条吧。
2: 20几条，有没有吃腻了？
3: 哎，这个我们对美味都不会感觉到腻的。
0: 杨大哥在修炼厨艺的路上，不断精研食材，让美味与艺术一起绽放。炎炎夏日，谁能拒绝铁板小海鲜的那一口爽呢？浙江宁海的长街镇有着上万亩的蛏子养殖基地，让这里的人吃起蛏子来显得分外豪爽。当地人用近1000只蛏子在直径1.5米的铁板上制作铁板蛏。不过他们又会用怎样的秘料展现夏日美味呢？
2: 张哥，我来了。
1: 好的，快点快点
2: 快点快点，赶不上时间了是吧？哎，我看这是您带的工具对吧？
1: 嗯，是的。
2: 这没见过吧？我猜应该是这么用的，你看应该跟铲子似的这么用。但我这还第一次到这种地方来找蛏子，一般都在沙滩上哈。
4: 哎，你别动，别动。
2: 啊，我不动。
4: 动一下就那个了。
0: 张义军大哥是土生土长的长街人，他自打记事儿开始就跟着父辈下塘捞撑。
2: 啊，我到里面去，给我安排了工位呢，还。
4: 啊，就是有撑眼的地方啦，就是有撑子的。
2: 就这小洞洞。
4: 哎，对，小洞洞下面就是撑子。哦。还有像这个撑，那你从这里挖下去以后，脚把它铲开，那往这里，脚铲一下，它这个手搬一下就。
2: 一整块的泥。啊，
4: 用手搬一下。
0: 掀开厚重的淤泥，在滩涂中翻捡撑子，整个过程都保持着90度弯腰。才过了20分钟，味道调查员就已经累得瘫软在地。
2: 我才挖了几个撑子，十颗都不到。
0: 但这种高强度的劳动对于撑农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2: 我看到这是大哥的腰带是吗？
5: 腰带，
2: 就是为了护腰的，对吧？护腰。那你们现在是不是腰上都有老毛病了？
5: 基本上都有。
2: 那像你们这一天能有多少收入？
6: 收入还可以，200吧。
2: 哦，你觉得还是挺值得的，是吗？
6: 哎，对，我还挣得挺高兴的。
2: 哦，还挺开心的。长街的撑子
4: 又大又肥。
2: 来，
4: 哎，上面接一下。
2: 这竹竿就是一个天然滑道了哈。大哥，咱们一天能出多少撑子呀？
7: 一天一般情况150斤。
2: 150斤的撑子。
8: 一扎150斤。
2: 一人150斤啊。
7: 150斤。
2: 那这有多少个人一共？
8: 一共。20个人吧。
2: 20个人，哇，3000斤哦。来。
0: 长街镇附近的滩涂是养殖撑子的天选之地，平坦广袤的滩涂常有淡水注入，饵料肥沃，咸淡适宜，因此撑子生长快，个头大，肉嫩而肥，色白味鲜。宁海人的撑子吃法五花八门，有的注重原味，有的讲究搭配。为了犒劳大家的忙碌，张大哥特意留了30千克最好的撑子，烹制超大铁板撑。但在制作之前，要先给撑子洗个澡。
2: 所以现在是模拟出海水的环境。
4: 对对对对。
2: 直接加淡水不行吗？
4: 直接加淡水呢，它这个水呢吸进去，它就不吐出来了。哦。撑子呢就胀起来，胀起来以后它就胀死了，这个撑子就不好吃了。
0: 接下来，张大哥就要展示他让撑子清肠的小妙招了。
4: 我们还要加一点麻油进去。啊，
2: 芝麻油是吗？
4: 对对对。
2: 这个有什么作用？
4: 这个就方便里面的就是淤泥啦，更快的就吐出来。哦。加快它的吐的速度。
0: 芝麻油的加入可以隔绝空气，让撑子在水中加快呼吸，增加吐沙速度。接下来张大哥

0: 哥的巧思不仅让蒸后的蛏子造型美观，还能让盐分和竹筒的清香恰到好处地渗透到蒸肉中。
1: 哎，真的呀，加了盐之后这蛏子就舒展开了，一个个跟在欢呼似的。
0: 蒸屉里的蛏子只需蒸到半熟就能等待下一步加工。
2: 小吴啊，你那边忙好了没有？忙好了，我们这个搞铁板蛏子了，开始。
1: 来了，阿姨们，我带着我的阿蛏嫂们一起过来了。嚯，我们这是一个巨型铁板蛏啊！
3: 这里也摆起来了。
1: 这还真得叫这么多人，来。
0: 为了让大家伙吃个够，他特意定制了一块直径1.5米的大烤盘，一次烤出的蛏子足有上千只。
2: 走，放点，
1: 走，好。
0: 张大哥说，铁板蛏想要做的好吃，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工。
1: 温度升得好快，赶紧加料汁了，咱们。
2: 哦，好的，加。
1: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雪菜丝。
0: 雪菜是宁海人的灵魂秘料，雪菜大黄鱼便是当地人气最高的吃法。而腌雪菜的缸里留下的雪菜汁滋味咸香，用来给蛏子调味就是妥妥的宁海家乡味。再倒上两勺酱油，让蛏子的鲜味提到顶峰。最后配上洋葱、辣椒和小葱，为铁板蛏增添热辣的滋味。将一大锅蛏子快速翻炒5分钟，蛏子里的汁水不断溢出，在铁板上滋滋作响，咸香、焦香、辛香混合着海鲜独有的鲜香扑面而来，光是闻着就让人口水直流。
2: 大家来吃蛏子嘞！
3: 味道好极了吗？
1: 味道好极了，
2: 太好吃嘞！
0: 先蒸后烤的铁板蛏子火气十足，宁海特有的雪菜汁秘料让蛏子鲜嫩多汁，吃在嘴里不但韧劲十足，还伴有一丝咸香，那是来自家乡独特的味道。
4: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5: 今天的夏日之旅就要结束了，大家是否还意犹未尽呢？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北京时间。0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精神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李景明，农村可再生能源与节能减排的发展机遇。农业农村部

0: 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豚草的传播与防治，艾草和豚草怎样区分，豚草的生长习性是怎样的，豚草是如何传入我国的，豚草的危害有哪些，豚草的分布和扩散有什么规律，如何对豚草进行有效的防控。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1: 大家好，我是凤婷。双碳目标下，国家积极出台各项政策，助推农业农村绿色低碳发展。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农业农村减排固碳实施方案》，为我国农业农村减排固碳提供了系统性实施路径。另外，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重点围绕生物育种、生物肥料、生物饲料、生物农药等方向，推出一批新一代农业生物产品。随着各项政策的实施，将有利于提升我国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提高农田生态系统固碳能力，加快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形成农业绿色低碳产业，促进我国乡村全面振兴。那今天节目我们就邀请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原首席专家李景明一起来聊一聊农村可再生能源与节能减排的话题。李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我们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工作经过了40多年的一个发展，从起步到现在哈，恰好是您的个人职业生涯的40多年。
2: 对
1: 啊，那么也取得了很多辉煌的成就，比如说在技术水平啊、推广规模呀、覆盖人群等等方面是居世界前列的哈，也是引领了其他国家的一些相应的发展的哈。那么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肯定也面临着很多的问题，面临很多挑战，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应该说呢，我们国家可再生能源呢经历了这么多时间嘛，
1: 嗯，
2: 我们取得了确实是可以说是举世瞩目的一个成就，所以呢现在在很多的国际场合下，大家也都拿中国的这种经验和案例来说事儿，但是呢我们实际上呢也还是存在着一些挑战，存在着一些挑战，那么这个挑战呢跟我们国家的这个特殊情况是有关的。比如说呢，第一方面呢，我认为呢还是在政策体制机制方面，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农村能源的这个建设是给予了非常大的关注和支持的。但是呢，由于这个农村能源它这个特殊性，一个是相对比较分散，一个是呢，就是说呢，过去呢基础设施呢也相对比较落后，也相对比较落后，这是一方面。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由于政府部门涉及到农村能源的这个部门也比较多，整个呢就是说这个政策的这种统一性，协调性，还是有所缺乏的。
1: 李老师，那么现在国家再去实施相关的一些政策方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比如说我们现在先去搞小范围的试点，是不是就是基于这种考虑？
2: 对，我们国家实际上在做很多事的时候基本上采取的都是先试点，后推广，等于在试点的过程当中就进行了示范，示范的呢一个是让其他的人来看到他能获得的好处，另外呢在试点示范的过程当中呢也可能会发现在技术层面在政策层面会有一些什么问题，再随时进行调整，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国家也在实际上有些工作包括农村可再生能源这方面的事呢还在继续走这条路子，我觉得这个政策的长期稳定和公平特别重要，
1: 对。其次是从技术方面肯定也存在一些技术壁垒啊。
2: 对，技术呢一方面有壁垒的问题，一方面呢实际上呢对于我们农村地区来讲，那一个是技术本身的问题，技术本身，因为我认为农村地区应该实际上

0: 提供的是一些免维护，使用寿命更长的这么一个高端的。我说的这个高端，并不是说像我们说航天航空的那种高端。那么我的意思呢，就是说呢，应该更精细一些，因为刚才说到的就是，确实使用环境要差一些。哎，它包括它的这个风沙呀、温度啊、潮湿啊什么的等等的，是要比城市使用的环境要差。所以，那么因此你的产品要适用这些恶劣的环境。哎，还有一个呢。上一期也提到，我们现在386199的这么一种状态，哎，老人、妇女、孩子，那么因此呢，他们对这个产品的操作也是有相当大的这个限
1: 限
0: 制
1: 制
0: 的，
1: 的，
0: 哎，有相当大的限制，因此呢，应该给他们提供的这个产品是非常简易，或者按照有的专家就应该是一键式的，哎，这样的话呢，拿过来就能很快的应用。那么这是一个技术层面，实际的这个技术层面呢，引来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社会化服务的方面的问题。因为有些技术问题，实际上可以通过我们社会化服务或者这种售后服务来解决。但是呢，现在因为农村地区呢，一个是我们现在居民居住众多但分散，那么因此在售后服务方面，由于分散的这种特点。所以企业就认为我的服务的成本
1: 太大，
0: 太高，太高，而且我们在城市里头已经建立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或者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而且这些社会化服务体系它是穿插的，它是可以有一些同类型的产品，它是可以共享的，它的服务体系。但在农村，目前这部分服务体系是没有的。是空缺的，那么企业也不愿意为一个单一的用户上门，而且走得很远，花很长的时间，花很多的精力去做这个事儿。这里头呢，也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会化服务体系。
1: 了解到关于这个社会化服务方面，我们国家也在支持一些公益性质的组织来从事这个社会化服务，对吧？
0: 对，那么原来我们在推广户用沼气的时候。我们曾经呢，就是说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考虑过一个是农户的自我维护能力有限，另外沼气呢，它还必定带有一定的危
1: 危
0: 险
1: 险性，
0: 性、技术性，哎，所以呢，我们希望是由第三方具有一定技术能力的机构来帮助上门服务。那么当时我们也曾经用财政的资金支持了10多万处的村级的沼气的服务网点。刚开始呢，确实效果挺好的，不仅我们给他配套了一些硬性的设备，包括维护的工具，甚至还包括一些交通的这种工具。然后另外呢，我们也建立了一个农村沼气这个物管员的这个职业，对他们进行专业的培
1: 培
0: 训、
1: 训，
0: 鉴定上岗，哎，鉴定上岗。所以呢，一开头确确实实还效果比较好。但是随着时间的推延呢，就是这种单一的服务，对于这种第三方的服务机构来讲，哎，很难维持住。所以呢，逐渐的这个服务体系就慢慢的就消亡了，就慢慢的消亡了。那么因此呢，在农村如何建立健全这个社会化服务体系，
1: 还是一
0: 对
1: 个
0: 我
1: 问
0: 们来讲
1: 题。
0: 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也可能我期盼着，随着这个乡村振兴，随着这个城镇化。逐渐的推进，在我们农村社区这种建立逐渐完善的过程当中，把城市的一些机制带入进去，可能会慢慢的会好一些，慢慢的会好一些，
1: 是。
0: 哎。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原首席专家李景明，一起来聊一聊农村可再生能源与节能减排的那些事儿。
1: 既然我们面临这么多的挑战吧，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攻克这些问题呢？您觉得？或者说这些问题当中又孕育着哪些发展的机遇呢？
0: 应该说，我们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刚才说到的是一些相对挑战和问题嘛。但是我觉得未来我还

0: 是非常看好这个行业，
1: 前途还是光明的，
0: 前途是很光明的、
1: 嗯、
0: 虽然刚才说的我们的路程漫漫很艰辛、
1: 嗯、
0: 但是呢我认为前途还是很光明的、
1: 嗯、
0: 这里头呢就是说从我们党的十八大、十、
1: 嗯、
0: 九大到二十大、
1: 嗯、
0: 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能看到中央呢对整个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是坚定不移的、
1: 嗯、
0: 这种理念是坚定不移的、
1: 嗯嗯、
0: 那么在我们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以后、
1: 嗯、
0: 特别是总书记向全世界承诺这个双碳目标以后、
1: 嗯、
0: 我觉得从中央这个层面、
1: 嗯、
0: 我们就建立了一个现在来讲已经逐渐在完善的一个一加 N 的这么一个政策体系、
1: 嗯、
0: 那么可以看到呢就是我们在整个这个政策体系当中不管是从中央的角度国务院的角度、
1: 嗯、
0: 还有相关部门的角度、
1: 嗯、
0: 实际上都在对于这个加强农村可再生能源的建设、
1: 嗯、
0: 加强农村地区能源基础设施的这种建设然后推动农村能源革命、
1: 嗯、
0: 都给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和指导、
1: 嗯嗯、
0: 所以呢我觉得首先呢就是说从中央这个层面、
1: 嗯嗯
0: 我觉得就是给我们指明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道路。
1: 嗯。
0: 另外呢，因为刚才说到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呢，
1: 嗯、
0: 它涉及到了很多的部门。
1: 嗯。
0: 涉及了很多部门。
1: 嗯。
0: 所以呢，从这几年看，我们也可以陆陆续续的看到。
1: 嗯。
0: 甚至包括您刚才一开场说到的，
1: 嗯、
0: 实际上我们从国家发改委啊、财政部、农业农村部，
1: 嗯、
0: 包括住建部、生态环境部等等的一系列的部门。
1: 嗯。
0: 实际呢也都在关注着农村地区环境的问题、
1: 嗯、
0: 农村地区的这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但是呢在这里头一定会涉及到能源的问题、
1: 嗯、
0: 也涉及到减排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呢在这些文件当中他们也都会或多或少地提到如何来推动农村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1: 找着各个部委的工作的交叉点
0: 对
1: 啊，共同来关注和助力这项工作
0: 对、
1: 啊、
0: 所以我们也现在希望呢就是说呢能把这个形成一种合力
1: 嗯
0: 哎，形成一种合力呢那大家来共同来推动这件事儿、
1: 嗯、
0: 而不把它仅仅是作为一个农业农村部
1: 对
0: 自己的事儿
1: 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更有力
1: 嗯
0: 那么推动起来呢就更顺利
1: 对
0: 嗯
1: 众人拾柴火焰高、啊、
0: 对那么除了从国家这个层面呢我觉得还一个对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呢、
1: 嗯、
0: 就是现在社会上对农村可再生能源、
1: 嗯、
0: 对节能减排这项工作呢、
1: 嗯、
0: 也给予了很大的重视、
1: 嗯、
0: 比如说很多的企业、
1: 嗯、
0: 而且这些企业更多的我很惊奇的发现就是说更多的是央企、
1: 嗯、
0: 国企、
1: 嗯、
0: 更多的呢来进驻我们这个农村能源的行业
1: 嗯
0: 原来农村能源这个行业大部分都是中小型的民营企业
1: 嗯
0: 哎甚至是一些家族型的
1: 嗯
0: 中小型的家族型的企业在做
1: 这些他们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
0: 一个是资金力量有限专业能力有限然后这种后续的这种服务
1: 嗯
0: 都是有限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它影响政府政策的这个影响力
1: 嗯
0: 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在这种条件下在推动农村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过程确实很心酸
1: 嗯
0: 酸甜苦辣都有哎但是呢我感觉呢这几年出现了这么一种趋势这种企业
1: 嗯
0: 逐渐的进入以后
1: 嗯
0: 对于提升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
1: 嗯
0: 投融资的能力
1: 嗯
0: 包括这个技术进步社会化服务这一块
1: 嗯
0: 带动整个行业来大发展
1: 嗯
0: 我觉得特别有好处因为呢虽然现在我个人有一种观点啊就是说在当前我们目前就是说农村的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甚至还空缺的情况下在我们社会化服务能力还很弱的情况下现在有一些人老说你们一定要建立或者探索出一条可以走市场化的商业模式我认为目前来讲说得很对但是是个悖论是个悖论就是说什么呀在我们这种前提条件缺乏的情况下让我走出一个纯市场化的商业模式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农村能源的它的特点就是资源分散的基础设施是不可用的然后社会化服务是没有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把所有的这种系统的成本全部转嫁给企业和终端用户的话
1: 它也是承担不起的。
0: 对，而且我们的终端用户又是相对经济承受能力又是比较弱的，
1: 嗯，
0: 就很难承受。
1: 嗯，
0: 而且现在所承担的这部分，比如说像生物质资源化利用的，
1: 嗯，
0: 它是带有很强烈的社会化公益性的一项事业，
1: 嗯，
0: 它是对环境非常友好，而且这个环境还不仅仅是对我三农的环境友好，说的更大的是真正是对城市，
1: 嗯，
0: 对工业，
1: 嗯，
0: 有好处的。那么这个呢，就应该呢全社会来共同承担，
1: 嗯，
0: 由全社会来共同承担，
1: 嗯，
0: 那么这个呢，我现在也是我一直在呼吁的一种，
1: 嗯，
0: 因为怎么说呢，在十几年前中央就考虑到农村发展由于两元社会的长期发展形成的这种相对的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
1: 嗯，
0: 就曾经提出城市支持农村，
1: 嗯，
0: 工业反哺农业，
1: 嗯，
0: 这是大家耳熟能详，很提了很多年的，
1: 嗯，
0: 所以我也特别希望呢在我们的乡村振兴这个战略的实施过程当中，
1: 嗯，
0: 能把这两项工作，城市支持农村，
1: 嗯，
0: 工业反哺农业，
1: 嗯，
0: 能充分的体现出来，
1: 嗯，
0: 让大家共同的走富裕的之路。
1: 我们希望看到这个美好的，
0: 我也希望，我也希望啊。
1: 李老师，刚才您说了一句话，您说您特别惊奇的发现哈，现在很多的国企央企啊在投身我们的这个农村能源工作，为什么突然的有那么多国企和央企投身这个工作？
0: 我觉得呢，这可能有几方面的因素，有几方面的因素。一个呢是国企和央企呢，它带有一种社会责任的一个功能，那么在国家现在提出乡村振兴和双碳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有义务，来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
1: 这算不算是一种民族意识的觉醒？
0: 既有一种民族意识的觉醒，也有一种政治意识的追求，所以呢这是一个因素，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说呢，因为现在的很多的这个城市和工业的工作呢，已经怎么说呢，也不能说做得很完善了，但是呢已经很多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到位了，起码说，所以呢要想再找到它的一些经济增长点的时候，就一定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而我们三农这一块呢，刚才说就是说我们的起步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低的，所以呢它的上升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说很多的央企和国企呢看中了这一点，那么就把大量的这个精力就转向到我们农口，这不光是我们农村可再生能源，包括很多的行业，很多的领域，他们都有这种想法。第二个我认为的一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说呢，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在碳减排方面，国家有明确的要求，这个碳减排这都是带有一些这个考核性目标的，而且这不光是国内的这个目标，那么另外呢在很多的这个央企和国企还在执行一些国际贸易嘛，那么国际上对碳减排包括这个碳税，那么现在逐渐的在实施，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如何实现的这个碳减排，如何减免这个比较好的这个碳税目标，农业农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空间，一个空间，因为我们说生物质能首先是个零碳的一个资源，零碳的资源，如果你做得比较好，它把它进行有效的还田，还是一个固碳的功能，那么因此呢在这方面他们看中了农业农村，这几年呢就接触了很多的央企国企甚至国外的一些著名的企业，他们就看中我们朝气在可再生能源替代，在甲烷的减排方面，有巨大的潜力，所以就希望跟我们这个行业的相关企业，也包括跟我们中国朝气协会进行合作，首先研究我们这个减排的方法学，如果一旦成功，一旦被国际和我们国内认可，那他就可以购买我们的份额，抵消我的碳减排，所以这个现在也是央企国企甚至国外的一些企业看好的这么一个原因，
1: 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原因，是不是我们现代化能源体系的逐渐的一个建立和完善，也为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工作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0: 对，
1: 嗯，
0: 因为我们国家现在提出了要建立现代能源体系，这个现代能源体系呢，它实际上有八个字，叫清洁低碳，安全高效，所以呢 节能减排这块是正好符合这八个字的，
1: 嗯，
0: 哎，正好符合这八个字，
1: 嗯，
0: 这是一方面，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农村地区的这种资源，
1: 嗯，
0: 实际上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0: 非常丰富的，
1: 嗯，
0: 我们有8亿多吨的农作物秸秆，
1: 嗯，
0: 30多亿吨的这个畜禽粪便，
1: 嗯，
0: 那在我们农村大范围的这个国土面积上，
1: 嗯，
0: 我们这种太阳能的资源，
1: 嗯，
0: 风力的资源，地热能的等等的一系列的资源，
1: 嗯嗯，
0: 都可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能源转型，
1: 嗯，
0: 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替代，
1: 嗯，
0: 提供帮助，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觉得呢，就是刚才说到的，就是说我们曾经还设想过一个，把农村能源逐渐的发展成到了一定的规模以后，
1: 嗯，
0: 我们还曾经设想说，能不能把我们以后就变成一个能源农业，
1: 嗯，
0: 这什么概念呢？
1: 嗯，
0: 就是刚才实际上前面也提到过的，
1: 嗯，
0: 我们希望改变我们原来在能源供应和消费体系当中的这种身份，
1: 嗯嗯，
0: 把我们作为一个能源消费大户变成一个能源供应一个大户，
1: 嗯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呢，
1: 嗯，
0: 应该说在整个国家的能源体系当中，
1: 嗯，
0: 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是不可替代的，
1: 嗯，
0: 不可替代的，
1: 嗯
0: 嗯，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3: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邀请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原首席专家李景明，一起来聊一聊农村可再生能源与节能减排的那些事儿。
1: 那从国家中央到相关部委，再到我们的这个企业哈，这各方，您觉得推动国家这个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工作最大的助推力应该是来自于哪一方？
0: 应该说呢，首先是来自于政府的推动，
1: 嗯，
0: 哎，政府的推动，因为我们国家应该说呢，
1: 嗯，
0: 在政府这个层面，
1: 嗯，
0: 已经是对于环境保护，
1: 嗯，
0: 对于这个绿色发展，
1: 嗯，
0: 而且是可持续发展，
1: 嗯，
0: 是坚定不移的，
1: 嗯，
0: 所以可以从18大以后，
1: 嗯，
0: 19大、20大，
1: 嗯，
0: 各项的中央的文件当中，
1: 嗯，
0: 我们都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1: 嗯，
0: 中央在这方面，
1: 嗯，
0: 是有一种坚定不移的一种态度，
1: 嗯，
0: 哎，坚定不移的一种态度，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动力。另外呢，就是说社会，我觉得啊，社会本身对于这个环境的改善，
1: 嗯，
0: 也是明显的有切身的体会的。我是在北京土生土长嘛，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北京，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北京这几年的环境有了巨大的变化，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说你的环境的改变以后，对你的整个的生活，对你的心情都会有很好的调整，
1: 嗯，
0: 那么你在整个的国际上的一些形象，
1: 嗯，
0: 声望，
1: 嗯，
0: 也会得到提升，
1: 嗯，
0: 哎，所以呢，就是从这个角度上讲呢，应该说各方面，
1: 嗯，
0: 都获得一些收益，
1: 嗯，
0: 所以大家呢，一个目标呢，
1: 嗯，
0: 就是说呢，推动这件事儿，大家是取得了共识的，
1: 嗯，
0: 这是从政府的和社会这个层面，大家是不矛盾的，
1: 嗯，
0: 是一致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从企业和这个用户的这个层面，
1: 嗯，
0: 大家也觉得，
1: 嗯，
0: 未来用可再生的清洁的这种方式，
1: 嗯。嗯，
0: 代替这个传统的化石的，
1: 嗯，
0: 高排放高污染的，
1: 嗯，
0: 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1: 嗯，
0: 哎，虽然可能在某一个时间段会出现一些逆转，但是呢，总的方向是不可逆的，所以呢，在这一方面过程当中呢，那么企业和用户，不管是在技术进步、新产品开发，
1: 嗯，
0: 方面，也包括我们的用户在使用我的各种用品的时候，
1: 嗯，
0: 那么可能选择的也都是尽可能的是清洁的、低碳的，
1: 嗯，
0: 哎，清洁的、低碳的，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从反映到每一个个体，甚至一些群体上，
1: 嗯，
0: 它在这方面的转变，
1: 嗯，
0: 也是不可逆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推动力呢，我认为呢，应该是既是无形的，
1: 嗯，
0: 也是巨大的，
1: 嗯，
0: 因此我对这个农村可再生能源的这个行业的发展呢，
1: 嗯，
0: 是非常看好的，
1: 嗯，
0: 但是呢，我在这里也想说的呢，就是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
1: 嗯，
0: 他刚才说到的实际上有机遇，
1: 嗯，
0: 但目前现阶段存在的比较大的还是挑战，
1: 嗯，
0: 那么因为这个挑战呢，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基础设施社会化服务体系，
1: 嗯，
0: 它不是一蹴而就一夜之间就能 转变的，
1: 嗯，
0: 它是要靠着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1: 嗯，
0: 靠着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这里涉及到政策问题、技术问题，也刚才说到涉及到人们的意识问题，
1: 嗯，
0: 哎，这都是需要一个过程，
1: 嗯，
0: 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呢，农村可再生能源呢，应该说呢，
1: 嗯，
0: 它的发展，
1: 嗯，
0: 也是需要时间的，嗯。那么我认为呢，就是说呢，一定要有一个因地制宜，刚才您提到的一个因地制宜，
1: 嗯，
0: 所以呢，还要有个因时制宜，
1: 嗯，
0: 就是说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1: 嗯，
0: 它应该有不同的应对策略，
1: 对，
0: 还有个因人制宜，
1: 嗯。
0: 那么我对城市居民我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对策，
1: 嗯，
0: 我对农村居民，
1: 嗯，
0: 就应该有一个特殊的，
1: 嗯，
0: 那就应该有更好的优惠性的，
1: 嗯，
0: 因人制宜，
1: 嗯，
0: 最后呢还应该有个因事制宜，
1: 嗯，
0: 不同的事物那我采用的这个什么，
1: 嗯，
0: 对策，
1: 嗯，
0: 采用的政策，
1: 嗯，
0: 都应该是有所区别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以前我也是参与了很多的政策嘛，
1: 嗯，
0: 我们这个因地制宜这个在所有的文件基本上都能体现到，
1: 嗯，
0: 但一到落地的时候基本都采用了同一标准，
1: 嗯，
0: 这种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
1: 嗯，
0: 我觉得以后还是应该在这方面更多的去考虑，
1: 嗯，
0: 更多的考虑呢就是还是终端用户的利益，刚才说的从上到下的国家意志和自下而上的农民的意愿，
1: 嗯，
0: 还是要很好的协同，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更好的推动这件事儿，
1: 嗯，
0: 对国家有利，对行业有好处，
1: 嗯，
0: 对用户更有好处，这是个多赢的事业，
1: 嗯，是的是的，嗯，其实通过李老师的介绍哈，我们能够感受到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工作它的这个机遇和挑战都是显而易见的，
0: 嗯，
1: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四个词汇特别好，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因事制宜，那么我们目前能够做的就是在现行政策的条件之下，制定农村可再生能源合理高效的一个建设规划，然后再去弥补人才啊、技术啊、社会化服务啊，包括我们民众的社会观念等等的这些短板。
0: 对，
1: 那相信我们的农村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减排工作一定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一定能够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力量。
0: 对，也希望在你们的大力帮助下，把我们很多的一些观念，
1: 嗯，
0: 传播到更多人、更广的这个层面上去。
1: 嗯，这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哈。我们也再次感谢李老师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
2: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5: 大家好，艾草啊，很多朋友都比较熟悉啊。在春天呢，不少朋友还会去采摘艾草当野菜吃。到了端午节呢，还有很多朋友啊会在大门边上悬挂艾草。但是有一种植物啊，它跟艾草很像。导致很多朋友都会误认为它就是艾草，其实呢，它是一种全球公认的恶草，并且啊，还有着植物杀手这样的称号，它就是外来入侵物种豚草。艾草和豚草怎样区分？豚草的生长习性是怎样的？今天节目啊，我们就邀请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王老师你好。
6: 张栋你好，大家好。
5: 王老师，为什么会有很多朋友啊把这个艾草和豚草认为是一种植物了呢？它俩真的有那么像吗？
6: 我们做过一个分析，这个豚草呢，它确实是跟这个艾草是吧，也叫野艾蒿，还有大紫蒿，还有鬼针草，在这个营养生长期的时候啊，它确实 有一些相像。
5: 哦，外观看起来确实
6: 像。哎，对对，它确实有一些相似性。此外呢，它跟伞形科的野胡萝卜也有一些像。啊，这是指的为啥呢？这个豚草吧，它在我们国家它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在什么呢？它是要在8月份才开花。
5: 哦，
6: 它要是开花以后啊，
5: 嗯，
6: 这个还是比较好认的，大家一看就能够跟艾蒿跟什么能区别开了。
5: 嗯，
6: 但是在它的营养生长期特别长。
5: 嗯，
6: 它要到8月份才能开花。
5: 您说的这营养生长期就是开花之前。
6: 对，开花之前，所以说只是叶片。这蜘蛛这个时候呢容易误认啊，再加上我们本身这个艾蒿也比较多，
5: 嗯，
6: 是吧，艾草啊，所以说我们那时候还做了这个一个在相当于识别的关键要点，
5: 嗯，
6: 就是这个叶柄啊基部有一个小的假的叶托，全株的那个叶呢是互生的，
5: 哦，
6: 啊是互生的，再加上它那个叶的背面有灰白色的那个毛，
5: 哦，
6: 正面呢跟那个颜色跟背面相差悬殊，这个就是野艾蒿，就是说是正反面呢差别比较小的是大紫蒿，再一个呢就是说什么呢，豚草是什么呢，它是这个蜘蛛的下部的叶是对生的，
5: 嗯，
6: 上部是互生的，啊，所以说你通过这个细小的部分啊能把这些几个种都区分开，啊，就是说是呢，现在我们都做了这个科普的宣传册，这些植物啊，其实有时候看看细部特征，很有意思的。
5: 是的，
6: 哎，每一个物种跟每一个物种大眼一看，
5: 嗯，
6: 可能很相似，
5: 嗯，
6: 但是你要细分起来，还是能找到它区分点。
5: 是的，
6: 啊，是吧？这样的话就容易区分开。对这个的区分，对我们这个监测，大家别误认了。
5: 是的，
6: 是吧？那要是说具体一点呢，这是跟别的，要是就它呢，其实就是说我们豚草。那么它的株高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的
5: 啊，
6: 一般的话都在20厘米到1米5，150是吧？
5: 能到一米五，
6: 对，能长到1米5，甚至高的还能长2米。它这个是跟我们前面那个根系就不一样了，这个是直根系，长得比较高。
5: 是，
6: 这个茎呢是直立的，通常是绿色的，也有时候呈这个暗红色。它茎上呢有那种你要摸到或者有那种小愣。就是有一种那种愣条的那种纵的愣条，
5: 嗯，
6: 它有一点这个燥毛，
5: 嗯，
6: 它这个叶的话就是特别区分的一个要点，它的下部是对生，它上部呢是互生，这是跟其他的近似种不太一样，就跟你艾蒿，它是全株是互生，然后呢是这个叶的正反面的这个颜色呢差别也不是特别大，但是你那个野艾蒿跟那个大紫蒿。他们两个之间就说是差别就比较大，但是他们之间跟豚草的区别就是，豚草是下部是对生，上部是互
5: 生
6: 啊，但是它那个呢是都是互生啊，所以说你去这个比较以后还是能够比较出来
5: 分辨开，
6: 哎，分辨开。再一个呢，你要等着这个有花了以后，这个区分度就大了，它的雌花跟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雌雄同株。这样的话就比较好区分，
5: 是因为刚才你也说了，
6: 啊，嗯，
5: 豚草啊，它开花期是在8月份，是吧？
6: 对。
5: 但是我们端午节农历的5月初，
6: 啊，对，
5: 它没有开花，所以可能朋友
6: 都
5: 分不清楚，
6: 不好辨认。
5: 那确实，这也体现出我们科普的重要性啊！
6: 对对，
5: 要想把它分清楚，还真的是得了解一些专业的知识。
6: 专业的知识，嗯，对对，要不然我们就都做了这个非常对比的这个图片，对比性比较强的这个图片，然后就是科普嘛。
5: 嗯，通俗易懂的方式，
6: 通俗易懂，通俗易懂，哎，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从它的根茎叶花每一个识别的特征上，
5: 嗯，
6: 然后是让大家来能够认识到，
5: 嗯，
6: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你就把这个豚草给识别开了，哎，大家呢就容易来进行防控，
5: 嗯，
6: 只要是觉着不认识或什么，还是报告给专家，可能有一些我们也不了解的信息，是吧？这个得是实际当中发生的。大自然就是我们的老师，
5: 是的，是的，的确是，
6: 嗯，
5: 要不断的学习啊，进一步的研究。
6: 嗯
5: 嗯，外来入侵物种啊，存在一些普遍的特征啊，比如说，繁殖能力强啊，适应性强啊，生存竞争力也强啊。
6: 对，嗯，
5: 那这些是不是在豚草也有所体现呢？除此之外，豚草有没有体现出一些比较独特的特点呢？
6: 对，这个豚草呢，它的这个特点呢，就是说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就非常好，就是它也有繁殖力强，竞争力强，
5: 嗯，
6: 是吧？适应性强，是不是？ 其实这话就是说是什么呢？这个里边还有一个就是说是屯草啊，它的特点当中，我觉得还得给它补充一点。
7: 嗯，
6: 它有除草剂抗性。
7: 哦，
6: 尤其是现在我们国家新传入的这些，可能啊都是具有除草剂抗性的一些。
7: 那就防控起来
6: 了。对，增加了这个防控的难度。再一个呢，这个就是适应性进化。从国外的研究来看呢，屯草传入到欧洲以后，它的进化出了一个竞争力和或者叫入侵性比较强的种群。
7: 嗯，
6: 然后呢，在欧洲进行扩散，现在传到澳洲、澳大利亚的种群就是适应性进化以后的那些入侵性比较强的种群。
7: 嗯，
6: 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屯草它的这种适应本地的能力，入侵以后在本地的适应性进化可能会增加它的入侵性。当然了，它可能也存在它降低入侵性，那个种群会自然消亡，留存下来的，
7: 嗯，
6: 可能比它原产地的，
7: 嗯，
6: 入侵性更强。
7: 是的，
6: 啊，它的竞争力更强，这也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
7: 嗯，
6: 再一个呢，就说是，屯草吧，它的产生种子量也比较大，
7: 嗯，
6: 它的种子呢，有一个休眠的特性。就相当于说它产生的种子以后呢，它的种子量很大，它会逐年的有一部分进行休眠，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增加了它存活的机会。
7: 是我们以为没有了
6: 啊，对，以为没有了，其实它底下还有，
7: 嗯，
6: 它还有，这就更告诉我们了解了这个特性以后，
7: 嗯，
6: 那么我们的防控要有一定的规划性，要有一定的持续性，是吧？
7: 是，
6: 让我们的防控呢真正的做到就是说是事半功倍，而不是前功尽弃。
7: 嗯，是，王老师，像屯草它是不是特别好活呀？没那么娇气，就是说它喜欢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去生存呢？它的生长习性是怎样的？
6: 屯草的这个生长环境呢，就跟你说的，它也没有特别大的娇气，它特别喜欢的就是说是，喜湿怕干旱，是吧？
7: 哦，
6: 但是呢，它对干旱的适应性
7: 也挺强的，
6: 对，还挺强的。
7: 哦，
6: 应该说我们的农田，或者说我们能够进行这个农业生产的区域，它都是适合它生长的。
7: 嗯
6: 啊，
8: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4: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5: 屯草是如何传入我国的？屯草的危害有哪些？
7: 王老师，刚才我们也说这个屯草啊，在国际上啊有一个称号叫植物杀手啊。我们也说了，其实它不是原产于我们国家，它是从北美洲啊沙漠地区，慢慢的传入到我们国家。
6: 嗯，
7: 那传入到我们国家，这个屯草大概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途径传过来的呢？
6: 这个我们国家的屯草啊，因为我做过它的这个入侵历史过程。
7: 嗯，
6: 其实我们是1935年在杭州发现，然后呢，到了40年代，青岛、武汉有了记录。后边是到江西，应该说呢，在后面长江以武汉为中心，
7: 嗯，
6: 就扩散开了。
7: 哦，
6: 啊，就逐渐的，就后面50-60年代，
7: 嗯，
6: 再后面呢，就是说是40年代呢，就到了沈阳，也有了。
7: 嗯，
6: 啊，然后呢，沈阳逐渐的又扩散开了，啊，然后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中国形成了这个沈阳，还有这个河北的秦皇岛，还有这边，哎，一个扩散中心。
7: 嗯，
6: 从这个可以看出来，其实屯草在我们国家存在这个多次的这种传入。它的传入源呢，应该说根据它发生的位置，我觉得应该包括从前苏联，从发生年份上，东北可能跟前苏联有关，像这个青岛啊，还有这个武汉呐，啊，啊，因为是最早的记录是抗日战争时期，啊，日本的军马厂，可能从日本带过来的他们的这种草料，里边可能含有这个种子，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现在我们国家屯草 还在不断的随着贸易进口这种粮谷，
7: 嗯，
6: 啊，比如说这种大豆啊、高粱啊、小麦啊，这些里面的含有的
7: 夹杂在里面，
6: 夹杂在里面做，对，种子，这个海关截获率还是比较高的，
7: 嗯，
6: 啊，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说我们的传入源，从这个角度来看，应该说遍及了现在全球的这些分布区，
7: 是，
6: 包括美国的原产地，
7: 嗯，
6: 是吧？欧洲，我们亚洲的邻近国家以及南美洲，这些跟我们都有贸易来源，对吧？尤其是现在的传入途径，因为它还在彼此不断的传入。那么它在国际上为啥是成为植物杀手？它其实是从美洲出来以后，随着这个贸易到欧洲，到欧洲以后，到现在欧洲吞草的研究还是比较多的，尤其是对花粉这一块，它这个过敏源这一块，欧洲的研究非常系统比较多。他们现在做的研究发现呢，在欧洲以后，我刚才说了，还有适应性进化啊，而且那个适应性进化以后的种群最后到了澳大利亚，这是他们一开展的研究能说明的。所以说它在全球，你看它是一个全球范围的一个扩散。
7: 是的，
6: 那就是说澳大利亚的种群存在什么呢？既有存在从美国过来的，又存在从欧洲过来的，是吧？那我们中国的种群也是一样的。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它能成为这个杀手，为什么呢？因为它有这些特性，所以说它世界上分布范围这么广，再加上有它那些入侵性的特性，所以它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对当地的这植物的，是吧，生态系统、农业生产的，是吧，那造成的危害，再加上它现在已经进化出了具有除草剂抗性，所以说这个成为植物杀手，全球性的外来入侵物种。
7: 是的，
6: 是吧？
7: 所以说它被称为国际上的啊，
6: 对，
7: 这个植物杀手。刚才我们讲了豚草呢，它的泛滥啊会破坏生态环境啊，打破生态平衡，也会这个影响到我们的农业生产，甚至威胁到粮食安全，是吧？它也会挤占啊本地物种的这个生存空间。那它对人体呢，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外来入侵物种啊能够直接威胁到人类健康的不太多，可以这么说吗？但是豚草它其实它能够对人体产生直接的这种危害，是吧？
6: 对对，它就是这个过敏源啊，就是它的这个花粉，就是它那个雄花序的那个兜里边就是花粉，
7: 释放出来之后，
6: 对对，它就可以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以后呢，这个花粉扩散以后呢，就容易对人的呼吸道，是吧，形成这个枯草热，它叫这个过敏，是吧？其实这个呢还真的是历史比较悠久了，我看这个1872年，美国就证实了豚草的这个花粉是这个枯草热的主要来源，就是这个过敏的这个引起的。你像这每一株豚草啊，应该可以产生上亿的花粉粒。
7: 上亿粒的。
6: 对对，上亿粒的这种花粉粒。而且呢，这个花粉粒呢，这个花粉的扩散能力还非常强。因为它比较小，随着这个风，有一个数字呢，可以供参考。就是说是它应该能扩散，随这个空气能扩散大概500公里。
7: 哇，这个
6: 啊，对，
7: 种子的这个自然扩散能力强多了。
6: 种子的自然扩散能力不是太强，是吧？然后呢，它能够扩散到地面4000米的这个高空，这个的话就相当于说，如果是大面积分布的话，它覆盖的范围还是比较广，是吧？全球对这个豚草的这个花粉致敏、花粉分布的这个研究呢，还是比较多的，基本上的话，枯草热就是由于这个花粉豚草入侵以后，在当地，包括前苏联，还有加拿大，基本上这个发病率能达到1/7。也就是10%几吧，
7: 是
6: 吧？
7: 这
6: 个发病率还是蛮高的，我有这个的统计的。你像日本，也把豚草列为花粉公害杂草，就相当于说能够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影响的。但我们国家其实呢，这个方面呢，也就从有了以后，因为国外也在做有这个嘛，我们最早应该是协和医院也做了这方面工作，也确实正是这个花粉，豚草的花粉。现在我们在检测过敏源的时候，豚草的花粉都是一个重要的检测对象。所以说这个早期呢，我们这个沈阳啊、武汉、南京啊，都有发现大量的这个花粉的这种过敏的这种人群，是吧？所以说威胁这个症状 应该好多人都有这种体会吧，是吧？
7: 是过敏性鼻炎啊，
6: 过敏性鼻炎，
7: 秋季节，
6: 对大家对还是对我们的这种生活啊，还是带来了很多的不便。
7: 是的
6: 啊，是吧？现在呢也有研究。

0: 就表明呢，就是说是豚草的花粉的过敏的这种成分呢，它有5种抗原，啊，其中那个一种抗原的这种抗原效价呢是比较高的，是现在呢90%的过敏这个呢对它都有反应。啊，所以这个豚草它的这个危害，这一点真的值得关注。
1: 是的，是的，
0: 啊，
1: 是的。
0: 我们开这个豚草防控现场会的时候，确实有人一进到那个我们那个现场就打喷嚏，有人你特别敏感，所以说这是一个特别的，尤其是在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城市化，是吧？影响应该是更大。
1: 的确是啊。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4: 豚草的分布和扩散有什么规律？如何对豚草进行有效的防控呢？
1: 听了王老师的介绍，感觉这个豚草的花粉啊，它的一扩散一传播，真的是感觉有点无孔不入了，是吧？它传播能力又强。
0: 对对，
1: 是的。那既然您看对生态环境啊，对农业生产啊，甚至对我们的人体健康啊，都有这么多危害啊，我们一定是要做好这种豚草的一个防控工作。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目前我们对于这种外来入侵杂草啊，豚草的一个防控主要采取哪些措施呢？
0: 讲这个豚草的这个防控之前呢，我再说一下这个它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分布，
1: 好，
0: 或者它这个扩散，我们就是说是它这个分布和扩散规律。其实的话，就是刚才我们也知道了，这个花粉的这个扩散500公里或者什么，其实这个呢，应该是它的一个最大范围。啊，应该说它的一个最大范围，但是它的关键的致病区域、关键的危害区域，应该还是在它的发生区。我们也做了这个豚草的这个种子的扩散。是不是啊？你比如说，本地的扩散能力，风啊、水啊，是吧？因为它的种子相对来讲还比较大。是吧？它随风的这个扩散能力不是特别的强，但是它随这个车辆携带啊，也还是能有一定的。就相当于说，我这个车辆携带的话，如果说这个挡泥板上或者什么，也能传200多公里，但是这个比例就是比较低，
1: 比较少
0: 啊，比较少，哎，这也是，所以说呢，它本地的这个扩散呢，其实有了以后啊，它扩散的范围并不会特别大。啊，是吧？啊，然后的话，我们也算了一下，它的这种扩散能力的话，其实还是主要现在的话是随着这种跳跃式扩散，就相当于说这个种子啊进入到我们这个物流当中，这种扩散能力导致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扩散途径。那这样的话呢，就说是这里边的话，就要求我们在做这个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的时候，我们得关注它什么的，就相当于说监测。是吧？能传到哪儿？怎么去做早期的这种监测预警？因为现在还在扩散，虽然说1935年，你看这都多少年了，那么这样的话现在还在扩散蔓延，啊，那么新入侵点的这些都是跳跃式的，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要求我们的还得要做好监测，预防预警。再一个就是说是我们现在对它的这种分布和扩散规律，当前的分布都很清楚了，要。在它的这种扩散前沿、重点区域，怎么样能阻截它的这些扩散？这是一个我们要管理的。这个整体的，就是说是我们总结叫什么呢？预防预警。预防预警这里边呢，就包括前沿带的新入侵点的，是吧？还有传入的。再一个就是监测，是吧？啊，对重点地区进行监测。再一个是灭除拦截。再一个就是大面积发生区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减灾。让它发生量越来越小，啊，这样的一个措施。所以说呢，这个监测这一块呢，就包括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传入的监测，这个重点区域得管住。啊，你不能说让它 是吧？按理来讲，传入了以后呢，不一定能够形成入侵，是吧？你看它随着这种贸易啊或者什么，它是混在里面的，
1: 嗯，是的，
0: 混在里面的。它正常，你问我们进口的这些东西是吧？作为饲料了或者什么的，一粉碎了，
1: 对，
0: 可能就粉碎掉了，
1: 或者要烘干
0: 对，烘干不就没了？但是这里边的关键问题在什么地方呢？是它逃出来了，
1: 是的，
0: 它逃到那个
1: 地里了，
0: 它逃到这个能生长的环境了，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控制。一个是这个监测，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监测呢要对这种口岸抓这个监测，抓这个事前、事中、事后这三个环节都得抓好，防止它逃逸出。这是要构建这个口岸的防控网络，这是一方面。再一个监测就是前沿带，就相当于说，哎，这个地方可能有潜在的传入，要定期监测，监测到以后早点去防止，早点去根除。因为小种群，比如说刚传入的时候没有几株。是吧，种群比较小，我们还是有措施进行应急根除处置的，啊，这个是要着。这个的难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就是什么呢？小的时候不好发现。
1: 是的，好防治，但是你不好发现，
0: 不好发现，但是呢我们现在通过做研究发现呢，它也是有规律的，啊，所以说叫空间抑制性。空间抑制性就是说不是说所有的地区都有，是吧？它是有那个高发区的。通过这样的话，就说是，哎，我们这有意识的去引导，然后呢，再加上普通民众的这种参与，大家现在都在，就是说定点盯着，哎，在这个地方，啊，这地方可能潜在有，大家去宣传，然后的话增加发现的几率，
1: 哦，
0: 是吧？这一套的话，就是说这个早监测，再一个就是我们要监测的，就说是我们防治后的，还要监测它的动态，然后防控呢，现在基本上就是根据前面的监测的不同区域，采取这个。具体的防控措施，
1: 也包括物理、
0: 化学
1: 的，
0: 对，化学防治、生物防治，还有替代控制。我们囤草好的，它有天敌。
1: 哦，在我们国家有天敌。
0: 对，我们叫囤草卷蛾和广聚营叶蛱，
1: 是一种昆虫。
0: 昆虫，天敌昆虫。这个我们万方奥老师已经研究了，从1980几年就研究这个。然后我们现在这两个天敌的这个。有一套的这个成熟的技术，他也去防控，这个是技术是成熟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但是呢，就说是分区域、分物候期，采取物理方式、化学的方式，然后去防除，最新呢，就说是你像物理这一块呢，就是说是要强调的还是物候期，一定要做到效果根除。物理防治呢，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什么呢？它结籽儿以后，一定要防止它的种子脱落，及时的做灭活处理，不要在防治过程当中导致扩散，这是要避免的，是吧？因为它是一年生的，它也没有那个蜘蛛的营养体繁殖的这个能力也不强，这个到时候你割了以后或者什么连根拔起，基本就能够防除得到。这是物理防除要注意的。这个物理防除呢，主要还是在面积小的地方，经济能采用的，因为大面积的它这个
1: 成本。
0: 那么化学防除呢，我们要坚持的就是绿色，是吧？用量上、生境的需要上，根据防护效果的需要，在苗期可以通过检视，是吧？用量小，效果好，那这时候建议去用。经过这几年的防控，现在效果非常好。他们现在提出的是什么呢？低剂量，这个控制呢，虽然不能达到那什么，但是对它的这个生长和繁殖的抑制力还是蛮高的。就是说呢，采取了一种是需要的时间长一点，但是它的这个慢慢就达到了这个效果。那这个方法呢，可以在大面积发生区进行推广，是吧？但是在早期的这个应急根除的时候，就是要效果、要效率，是吧？这样的时候，可以采取这高效的防护措施。所以说呢，这个现在的话，有一个专用的杂草，麦氏通，效果还是不错的。他们在
1: 是除草剂吗？
0: 除草剂，对，他们在新疆做的还是挺好的这个效果。当然说这个除草剂呢，大家在应用的时候要结合自己的本地的这种实际情况的。再一个生物防治呢。我们刚才说了，我们有天敌，我们现在有两种草，有很好的天敌。再一个就是那个空心莲子。

0: 替代控制呢，就是说是通过本土的物种的这种竞争，
1: 嗯。
0: 是吧？利用这种有经济价值的本土的物种，逐渐的去恢复、复原这种生态系统啊。这个呢，适合大面积，通过竞争，利用物种之间的这种互作关系，最终达到这个降低这个它的这种发生和危害程度，啊，慢慢的、逐渐的能达到让它跟其他的物种进行和平共处，是吧？降低它的这种危害程度。
1: 好的，刚才呢，我们和王老师啊聊的外来入侵杂草、豚草啊这种植物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啊，也是能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呢进一步的加深对豚草的认识啊。一旦发现了这种外来入侵杂草，我们可以第一时间的去报告啊，也为有效的防控外来入侵杂草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份努力。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分享和介绍，谢谢您。
0: 谢谢。
2: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3: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2: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3: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说起菜市场，您会想到什么呢？说到菜市场，您脑海里最先蹦出来的画面是什么呢？是湿漉漉的地面，混杂着生鲜腥气与吆喝声的老旧大棚，还是提着菜篮子精挑细选的大爷大妈？今天我们要带您打破这个刻板印象。在全国各地，一批网红菜市场正悄然走红，排队打卡的是90后、00后，拍照发圈的背景是艺术涂鸦和精品咖啡。为什么菜市场突然变潮了呢？这背后藏着怎样的乡村与城市联动的新逻辑？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一位深耕乡村文旅融合的实战专家，2019-2020年清华大学乡村振兴领头雁计划特约讲师，乡村农文旅融合三部曲的作者周伟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周老师将带我们云逛那些颠覆想象的网红菜市场，看看他们如何把地头的新鲜果蔬变成沉浸式的体验，如何让年轻人心甘情愿为逛菜市场买单。更重要的是，这些新潮流又能给咱们乡村的种植户、手艺人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增收机会？如果您印象中的菜市场还停留在讨价还价和塑料袋时代，那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准备好

0: 刷新认知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菜市场的华丽变身记。
1: 各位亲友大家好，说起菜市场呢，咱们想到的都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个要做饭了，去买个菜，里边有这个农副产品区啊，有这个蔬菜各类水果，有各种小贩的这个吆喝声，想到的都是这个功能属性。但是最近呢，这个菜市场跟这个文旅融合起来了，不少的这个菜市场呢还破圈了，有的这个菜市场成了这个年轻人的打卡地，有的年轻人呢叫这些菜市场为会客厅，到这个菜市场呢，有的呢是买菜，有的呢就是吃喝玩游购于一条龙了啊。那么菜市场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变成一个会客厅，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中国乡村之声记者李欣。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2019-2020清华大学乡村振兴领头雁计划特约讲师、乡村农文旅融合三部曲的作者周伟周老师。周老师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周伟老师，就是您住的这个地方有菜市场吗？
2: 啊，有。在
1: 你平常逛吗？
2: 应该说还是比较喜欢，而且经常逛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原先呢是在北京的东五环那个地方呢，恰好呢以前呢是只是有一个室内的一个菜市场啊，我们叫这种比较典型的，但是呢刚好呢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嘛啊，刚刚搞了一个室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场，这个搞了一个室外的，叫我们叫它大集也好，叫它菜市场也好。
1: 它是早市还是说早中晚都有？
2: 实际上呢是从早市开始一直到中午的下午2点钟
1: 啊。那规模很大 啊
2: 规模很大。因为它以前呢是一个大的停车场，然后呢但是不单是停车场，还有很大的一个面积，一个广场，所以呢也算是这个经营方把这个开发出来了吧。刚好我们那个地方也缺这个，所以呢这个很热闹，生意也很好啊。我在那也还是挺佩服他的，加上经常家里的老人也比较喜欢嘛，所以有时候就经常去转转。
1: 周伟老师，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有些年轻人把有些菜市场当做了一个打卡的这个会客厅，就是你刚才说的你们周边出来的这个封闭式的还有这个露天的特别大的这个菜市场，你感觉有这种会客厅的感觉吗？还是说它纯粹就是一个功能性的比较热闹的一个大的纯菜市场？
2: 要问到这个问题呢，我想的就是说第一感觉啊，它本质上首先还是菜市场，但是现在呢第二个呢就是说它还已经真的是不局限于菜市场了。打个很简单的比方，我们小时候或者说我们一直到这个后来我们成家啊，去菜市场都第一想法呢都是去买菜，买完就走了。但是呢就是我看近些年来的这个菜市场，不管是说从新闻媒体上看到啊，还是从自己有时候到外地去转一转看到啊，还是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我们家门口旁边开的这个菜市场，

0: 那个人流量啊和这个我们叫这个参与感呢，还是蛮足的。其中的一个鲜明的体现呢，就有的人可能在那里待很长时间，
1: 待在里边干嘛呢？转一
0: 除
1: 转。
0: 了买菜转之后，然后呢，里头因为它的餐饮的分量很重啊，餐
1: 餐
0: 饮
1: 饮
0: 哎，
1: 可
0: 对，
1: 以吃饭，
0: 哎，可以在那吃各种小吃啊，不管是这
1: 有
0: 个，
1: 凉皮儿、凉面，
0: 哎，对
1: 是
0: 对
1: 不是夏
0: 对，
1: 天？
0: 哎，从早餐的这个豆浆啊、油条啊、包子啊，到一直
1: 各
0: 到
1: 类
0: 中
1: 熟
0: 午
1: 食，
0: 啊，中午的这种各种面条啊、凉米啊，这个凉面呢、啊，就你刚才说的，还有那个烧烤啊，各式各样的
1: 还有
0: 都有
1: 烧烤，
0: 啊，各地的这种小吃啊，甚至啊，是外地的这种小吃，所以呢，有的人在那里就待很长时间了啊，包括有的人是什么，专门跑到那里去吃午饭，
1: 你说的这个露天的，就是
0: 嗯。
1: 上面没有任何遮盖的，就类似于我们说的乡村大集的那种菜市场，是吧？
0: 嗯，它其实呢，
1: 有遮阳
0: 嗯，
1: 的，
0: 上面还是有一点点遮阳的，不管是帐篷也好，还是那个顶棚也好啊。但是总体上，它还是在这个，
1: 四周还是通风的，是
0: 哎，
1: 吧？
0: 对对对，它是在户
1: 但
0: 外
1: 是
0: 露
1: 现
0: 天
1: 在
0: 的。
1: 的话，就是第一感觉就是夏天比较湿热的时候，可能在里边的感觉就相对来说稍微差一点意思，因为可能又湿又热。冬天可能就会冷一些，这个春秋的时候应该是感觉挺舒服哈，包括在里边吃个烧烤，吃个各种那个饮食，然后再转一转哈。我的那个生活的区域倒是没有像您说的这么好的一个菜市场，我那个小区倒是蛮大的，但是那个菜市场吧是一个封闭式的菜市场，进去了之后就是我们说跟传统的菜市场没有任何的区别，就是哎呀，这一块就是放水果的，那块就是放蔬菜，那块就是放那个面粉的，就是做面的那一块，就是放这个各类肉食的，尤其是那个鱼腥味儿还很大。然后进去之后，就是让购买的人很多，然后排队给人感觉非常不好。因为我喜欢的就是一买菜买很多，这个排队的时候滴溜的那个菜呀，你像这个夏天来了之后买个西瓜是吧？那个西瓜可能就有十几斤了，就很累，就是这个一到结账的时候，那个手已经就是红一块白一块，就那种感觉。就其实体验
0: 累
1: 都
0: 得
1: 是
0: 慌，
1: 对非常不好，所以当做这一期节目的时候，说有些这个年轻人把这个有些这个菜市场作为一个打卡地，说那个菜市场破圈了。其实我个人啊还是非常的震惊的，我其实是没有想到的，
0: 是吧？所以这个呢，说来也有意思啊，就是说我呢，恰好呢，一个是前些年的时候，其实在几年前就有看到过这方面的报道啊，比方说就在咱们北京啊，新源里那个啊菜市场呢，也好像也出圈了，当时是有个国际范啊，那个
1: 国
0: 另外。
1: 际范儿，
0: 哎，就是他当地不是在靠这个各种使馆区比较近嘛，就是各种外国人喜欢到那里头去嘛，啊，这个媒体报道也比较多。当时看到了，我也有刚才这样的这种惊讶啊，因为我们其实一直到目前来讲啊，就是包括我们周边见到的，其实大多数还是那种我们说
1: 传统意义
0: 比较
1: 上的
0: 传
1: 菜市
0: 统
1: 场就是
0: 啊，就
1: 卖
0: 过去
1: 菜
0: 那个
1: 的，
0: 啊卖菜的啊，然后呢，甚至环境啊或者说设施啊都还是有待改善的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有机会，比方我到南方去，我发现说啊，这个呢好像有时候就能看到这种。哎，不一样的这种感觉了，尤其是比方像浙江啊、江浙那一块啊，南方啊，那你就发现哎，但是我记得我也是几年前了，哎，有空啊，去这个浙江的时候，到杭州到他们那个菜市场，我发现哎，很有一点这种跟以前的那种菜市场很不一样的感觉啊，哈哈哈，就是有点要用以前那种的想法呢，就有点不像菜市场了，感觉很舒服。一个是说哎，那个环境比较好，另外一个呢还有点艺术范儿。不单是买菜啊，而且还适合在里头逛一逛、看一看，然后甚至在那坐一坐。我觉得这种感觉啊，其实是它就是一个升级的一个标志，在这一点上嘛，在南方做的有些地方做的比较好。
1: 这位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些呢，我只能说是，不能说是感同身受，因为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找到这样的菜市场，就在我的那个生活的这个半径里边，我只能说是尽量的，您说了之后我去理解，然后我到网上也查了一些这个破圈的这个菜市场什么样子的，看了一些相关的这个短视频，这个画面，反正令我感觉是非常这个震惊的，就是有些菜市场，就像您刚才说的，确实有的像非常有名的、知名的那种超市那样，就是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整洁，跟那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一进去之后，有的菜还蔫了，然后混合着各种味道，然后摆放的乱七八糟，然后呢，各种人头攒动，那种感觉确实很不一样。就是我看到的短视频有一个地方，就是说在杭州有个地方叫古荡菜市场，
0: 对，
1: 它那个地方呢，就原来就是 我说的那个很普通的一个菜市场，它是经历了这个脱胎换骨的这个变形，它怎么弄的呢？它是把那个就是我们说菜市场，你去买菜很少注意这个地面是吧？因为它那个地面有时候它有些黏黏的东西，就是比如说菜上的水，或者说就粘脚有的哈。他们这个古当菜市场呢，它用了花色的地砖、几何的那个线条、彩色的玻璃等，这个就是各种设计吧。

0: 啊，让这个菜市场有了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视觉面貌，而且它那个装饰吧，还不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现代的装饰，它用了一个叫民国风的那种感觉哈，让你感觉一下看起来就不一样啊。然后在这里边买菜呢，就是还可以喝个咖啡，就非常有情调。那个短视频的那个就是拍摄者他也说了，就在这边喝咖啡呢，这个一方面的口感呢味道非常好，另外一个喝咖啡的时候四周那个我不知道他怎么设计的，就是那个其他菜的那个味道和那个咖啡的味道它之间是不冲的，就是你喝那个咖啡能够闻到咖啡的这个香味啊，它是可能经过了这个独特的设计啊。然后那个顾客呢，这个挑选食材呢能拍一组这个大片儿，就是我们说找这个角度，因为它那个组成一个民国风那个特点嘛，我在里边买菜。然后滴溜一个菜篮子，一拍，这个感觉就是还有一个穿越的感觉，然后特别出片儿哈，相当于这个脱胎换骨，进行了一个空间的换新，成功的拉动了这个菜市场的这个人流量，实现了这个销售量的一个上涨。好多人来这地方既是买菜又是拍照片的啊，我就看了这个短视频平台，我就觉得呢，好多这个农贸市场、菜市场，他们这个改造从那个原先的这个刷墙铺地，变成了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不仅仅是好看了，而且更好用了，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有些地方，那个我们进去了之后，它不是它那个普通菜市场也会进行这个分门别类哈，就是这边是卖菜的，那边是买水果的，那边是卖肉的，但是呢，这有些菜市场呢，就是这出圈的，他们把这个，比如说这个卖菜的这块去涂成绿色，然后呢，这个卖这个肉的鲜肉的，它涂成了红色，然后卖一些干货的，比如说这个干果啊、坚果之类的，它涂成了黄色，卖海鲜的地方涂成蓝色，就你进去了之后，像一个彩虹，就是赤橙黄绿蓝靛紫那种，然后每个区域也特别好找，就这种整体感觉呢，就是一个非常清爽的、好看的这么一个氛围，又实用。这就我搜这些出圈的这些菜市场，这个视频给我的第一个感官。就周伟老师，您觉得总结总结的话，就这些破圈的这些菜市场，从这些方面来说的话，它破圈的原因，我们可以得出哪些经验，或者说参考？
1: 现在的这些出圈的这些网红菜市场，它实际上是在以往的那个菜市场的基础上，它有一个提升。这种提升呢，首先是表现在这种环境和氛围的这种设计感上。这种设计感呢，其实有的人说这些是一种所谓的日常美学，是吧？所以说我们不管您刚才说的那种花石的地砖也好，几何的线条也好，还是说我们看到它那个墙壁啊，还是看它的那个摊位的不同的颜色啊，那种欣喜的感觉。因为我们在这之前吧，往往菜市场呢实际上是一个很粗糙的一个样子，
0: 随意粗犷，
1: 它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因为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那个历史啊，也是当时菜篮子工程为什么出来，是吧？就是因为城市的老百姓这个吃这个新鲜蔬菜是个大问题，然后呢咱们国家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先把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菜市场啊都给它弄起来了，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啊。但是那时候关注的呢是有没有啊，但是呢也就是说随着这个这个社会的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啊，就是我们国家也说了，这个矛盾的这个变化是人民日益增长的这个物质文化需求同这个发展不匹配的这种矛盾啊，所以现在就是说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呢，可能也一个是从需求上，另外一从社会和经济发展上，也需要大家就是做一个升级啊，这种升级呢，它可能既是满足这种民众的这种需求，同时呢也是一种消费的一种升级和带动。我们现在经常有个词啊，就线上线下经常听到说一个引流，对不对？
0: 对，
1: 要促进消费。
0: 嗯，
1: 其实菜场是一个天然的绝佳的一个引流的环境，从这一项来讲。那么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个场景，如果能做好的话，它能够起到很好的这种作用。这种作用不但是对提供方、供给方，还是对消费者来讲，都是有很好的作用的啊。
0: 是，就是我们那个小区有三个菜店，有三个菜市场。我为什么就感到惊讶？因为我作为一个顾客来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菜市场要做的像那么高大上。我想的就是便民。我估计这个三个菜店的老板或者说销售人员也是这么想的。就你到这个店买和到另外一个店买，你到哪个店买，第一个就是大家对你的这个态度。然后比如说大家一看到你来了，这个又来了，来买菜了，然后笑一笑，然后那热情你会觉得非常好。然后这个菜呢，这个谁的新鲜一点是吧？然后那个你二的比较多了，我可能就不买了。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价格，就打价格战呗。这个东西打几折，这个什么什么黄桃又到什么时间了，然后这个价格便宜了，然后怎么多少钱优惠多少，可能谁这个就这几个方面做得好，或者说菜店的老板是这么觉得嘛，大家可能就 去哪儿买，或者菜店老板也就是起的名字也就很简单嘛，就什么什么什么便民菜店嘛，是吧？这个方便这两个字儿，弄到前边来。但是我自从看到了这个这些破圈的这个菜市场之后，我确实突然之间我感觉好像对这个菜市场的这个期许有点高了一点。我就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他如果哈同样的就是两家菜市场，一个呢就是这么纯粹往便民上走，另外一家呢既便民，然后呢又收拾的非常好一点，干净一点，或者说在里边又可以有很多东西可以逛，我感觉首先被尊重了，这种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很多人的感觉啊，就是你看这个地方它收拾特别卫生，然后分门别类，就感觉这个商家他很用心，他可能这个蔬菜的水果，他平常准备的或者说一些不好的水果他及时扔掉可能也会做到，我内心里边有这么一种潜意识，给我带来这么一种感觉，而且诸位老师，您前面说的您家周围有一个露天这个市场，我前面我也说了一句话，说这个夏天还挺热的，是吧？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你像有些菜市场你进去逛了之后不但有异味，下山之后其实还挺热的。
1: 这个林老师您说的这一点呢，我觉得刚开始提到有一个词，我觉得便民和您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升级的这种菜市场啊，出圈的这种网红菜市场，它其实是也是一以贯之的，你怎么能理解啊？因为刚开始最初级的那个便民商店，它是一个便民，但是呢，它是一个初级的便民。但是你往
0: 就是买菜方便，
1: 哎，对对，
0: 别的无所谓，
1: 靠着我这个社区近，然后我当时去买，能买的新鲜的啊。比方说啊，这是一种便民。但是在这之外，我们说再往深里讲，或者说再往广里讲，哎，消费者这种需求来讲，就是从买菜这个来讲，你分门别类。分得整不整齐，是不是啊？顾客好不好选到？另外一个，你的脚下是不是脏乱差，对不对？是不是那么杂乱？还有，我们知道以前有一些菜市场地下可能污水横流了，是不是？
0: 对。
1: 那你这个花色的地砖你铺上去，是不是更便民了啊？还有一个，比方说我们知道有的这种菜市场，它有这种购物车呀，还有这个停车位啊，这些东西都弄上了，那实际上本质上它也是便民，只
0: 是说
1: 更深层次的便民。
0: 便民不仅仅是说你买菜的时候方便，这个菜的种类多，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你在这个买菜的过程中，你整个人的这个体验方便啊，是就像你这个拎一个袋子，你这个哎呀，到结账的时候排队那么长，那你说你是放在地下还是不放在地下呢？是吧？你夏天的时候这么热，你那个菜市场里边你搞几个空调可能凉快一点，可能我家里边空调不制冷了，我还来你这样，我还想在你这乘个凉，可能我还多买了菜呢啊。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就是还有一个这个破圈的这个菜市场，他就做好了这个夏天这个纳凉的这个工作，就在广东虎门有一个这个博永社区的这么一个综合这个菜市场吧，他这个增设了40台这个空调，广东我们知道这夏天是非常热的啊，他这个40台空调呢成为这个虎门镇首个全空调覆盖的这个农贸市场，这一听这个农贸市场就非常大嘛，40台哈，你在这里边逛的时候不用担心这个夏天这个热的问题，而且有些地方还给你设了一个小躺椅，这个前段时间有一个电视剧非常火热嘛，叫狂飙，就里边那个高启强他是那个卖鱼的那个鱼档老板，是吧？他就有一个躺椅，然后我看的那个短视频平台上有些那个过去打卡的那个年轻人就在这个菜市场这个农贸市场打卡的，就吹着空调，然后他正好有了个躺椅，然后躺在那假装的给自己扇扇风，然后配一个那个文案，就是风浪越大鱼越贵，然后呢这边正好海鲜档口有那几条鱼，我看的还挺有意思的，然后就是下面留言点赞或者说这个转发的就是非常多，然后这个菜市场就是一下子好像就出名了，就这么一种感觉哈。那您觉得就是诸位老师，我们说了这么多，像这个菜市场它肯定是属于一个传统的这个很久以前就有的这么一种东西了啊，我们农业里边其实有很多都是分门别类都属于这个传统行业，我们呢也想这个让它破圈，让他出圈啊，让这个不仅是老年人中年人，而且是想更多年轻人进入进来，然后呢让他打卡，让他旅游，让他从一个简单的事情变成一个复杂的可以承纳更多东西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怎么做呢？你觉得就结合这个
1: 您说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从以我就是对这个商业或者是说这咱们这个服务业啊这种经营方面的这种一个小小的一个感受来讲，我说我们就姑且先以菜市场而论啊，它其实是一个生产的一个服务业，对不对？那么服务业呢，它首先呢一个核心，我们叫有个词叫体验，从
0: 体验
1: 这个体验呢，实际上我们说的是指它的这个消费者购物全程中的体验， 那种体验呢，它首先呢，可能它会体验在方方面面啊，不单是产品本身，也包括它的那个周围的这个环境氛围，也包括它的服务，甚至你去的过程中的这个附属的这个你的一些需求，比方说你刚才讲到的一些空调啊，
0: 嗯，
1: 还有停车位呀、啊，还有这个购物车呀、啊、等等啊。
0: 它是一个整体上的
1: 一
0: 个感受、
1: 哎、个对、
0: 嗯、
1: 所以你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创造能够让消费者能够有更深的或者是更独特的一个认知，那就是很了不起的啊。但这种认知呢，我觉得是有一个顺序。那么什么顺序呢？那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讲在它的本质上要做好。本质上是什么呢？叫第一意义。我们说菜市场它的第一意义首先是购菜的，对不对？
0: 对，
1: 哎，你需要把购菜的这个本质的这个含义啊，怎么样去做好？就是如何让大家更方便的、更便利的能够买到他所需要的这种新鲜的、安全的，甚至是说，哎，有一些符合他定位的，比方说，哎，他想到买到各地的这种好的这种土特产的啊，或者说外国人想要吃的一些外国的一些东西，比方说西园里那个菜市场就有这样一个特点啊，专门针对老外，有一些特定的一些食材，这是一方面。这个呢？既体现在软件上，又体现在硬件，还体现在新鲜上、安全上，包括现在有的菜市场，你比方像南方杭州的，它甚至包括它的溯源体系都建立起来了，包括它的这个检测啊都有啊。那么在这一方面呢，就是说你把这一块要做足，在这个基础上，你还有一些我们在看这些做得好的这些菜市场啊，围绕着这个来做延展。但实际上呢，本质上跟买菜也是相联系的。打个比方说，我们看到有的菜市场，比方说在青岛的这个团岛的这个农贸市场，他就说，哎，有这个自主选购加即时烹饪的这种模式，是吧？你看到了这个大排档里，你刚从菜场去买的那些一些鲜活的一些食材，就直接给你加工，对不对？
0: 嗯、
1: 事实上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以前买菜买回来，知道家里才能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它的味道，但是在这里呢，你觉得当时就能体会到，哎，你买的菜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口感啊？
0: 嗯，
1: 哎，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啊？我们叫色香味，是吧？啊，这样，所以说它本质上呢，也是说在深化你这种购菜的这种感觉。它的鲜活啊，它的口感，它的色香味都能体验出来。那么你围绕着这个在做文章，那肯定就是一体的，它能就发挥一体的一个作用。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说，哎，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菜市场你怎么样把它做出我的一个感受啊，就是互动的这种感觉。
0: 互动。
1: 哎、互动、
0: 嗯。
1: 你看到我们买菜市场的时候，以前是买的只是在简单的一个菜就买完就走了，是不是？
0: 嗯。
1: 但是我就说，在我们这个体验的这个环节的打造上，我以前讲啊，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也是有这样说，我提了一个说叫展示不如互动，对不对？
0: 嗯。
1: 互动不如比赛，不如竞赛。
0: 嗯。
1: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搬到这个菜市场来？你看，
0: 嗯、
1: 有些菜市场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是不是？
0: 嗯。
1: 那比方说，让你去体验啊，让你去这个体验现场去烹饪啊。甚至呢让你去这个喝咖啡也好，或者是再去拍照也好，
0: 嗯
1: 啊，然后这些文创的一些东西，实际上甚至到现在有一些活动要你的参与，对不对啊？厨艺分享也好，食品品鉴也好，这些比方说像这些都有，有的菜市场有，比方上海的这种真如高林的集市啊，就已经在定期举办这种厨艺的分享活动，是不是啊？食材品鉴红、
0: 嗯、
1: 就是让你来参与来互动啊，这种感觉呢，它比纯粹的买个菜，它可能是不是又更好一点，比你光看那个展示更好一点。那么在这个基础上说我们有的哎，还做一些这种竞赛的，比方说厨艺的这种品鉴比赛啊，或者说这个相应的一些哎有竞赛感的一些活动啊，也不管是做市场营销也好，还是做产品设计也好，那可能对于这种消费者的感觉，他的这种体验又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那么这种触动感和触动的力度也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想关键说的是这个。嗯
0: 嗯。
2: 聚焦一枝一叶的生长，关注一粥一饭的心安。
3: 愿我的观察道出你的期待与诉求。
4: 下什么下雨？
3: 愿我的思考回馈你播种耕耘的价值。
5: 我们省里的什么品种的很多，但是老百姓不知道用什么品种。
3: 田园观察，
6: 田园观察，
2: 我思
6: 我思
3: 我思，
6: 故我在
3: 故我在
2: 故我在。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0: 我感觉朱伟老师说了有三点让我感到非常的重要吧。第一点就是无论是菜市场也好，还是说传统的这个农业领域的这个各个行业也好，就是核心的一点就是你的本质是什么，一定要把本质的事情做好。比如说这个菜市场，那么非常重要的第一点就是这个买菜的这个安全问题，就我挑选的这个问题，就我去买菜的时候就经常看到那个菜叶子上有那种各种水，我倒不在意这个菜叶子上有水多加了这个几两重，我不在意这个多加了这个几块钱，我想的就是你这个水，包括这个荔枝这个水果上，你加这个水到底是干嘛的？是那种是保持新鲜的，还是说上面加了一些高科技与狠活？我就跟那个卖菜的人，我就那些销售员，我就问他们，他们说你放心了，肯定不是那个什么高科技。说为什么呢？说你这个菜总共这一把才两三块钱，加那个都不够那个成本的。他这样是增加了我一些这个买菜的信心啊。就是让我减少了一些顾虑，但实际上我内心里边还是有一定顾虑的。就是如果你买的这个菜能够清楚的让我知道这上面的农药残留是比较少的，这样的一个菜市场或者农贸商店，那可能这个菜贵一点，一把这个青菜贵个一两块钱，可能我还是要去那家来买，是吧？我最起码我做饭的时候，我洗菜的时候，我淘换水的时候，我最起码我放心点，不至于那么的就是不太放心哈。你看就是做好这个本质，就是出圈的一些这个菜市场，它有些就是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我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也看到了哈。比如说有的这个菜市场它干了什么呢，现在不都讲这个智能信息系统嘛哈，它有的菜市场呢它又在那个配备了这个独立的检测室与这个智能信息公示系统，实现这个检测数据的这个实时更新哈，商品这个溯源的全透明，就是你这个里边卖了这些叶类菜，这主起菜，比如说这个韭菜，我们知道韭菜可能是所有的这个菜里边农药残留可能概率会非常高的一种菜哈，他就把这个韭菜也好，把那个什么各种那个叶类菜都标注了，然后什么时候检测的，然后农药残留是多少啊，然后呢甚至呢有的这个菜市场他还那个就是说哪些菜有这个顾客买的比较多，就是推出了一个服务叫你点我测，就是你来点这个菜，达到了就是顾客点的这个数量达到一定数量之后，会有专门的这个人员下来来检测，然后把这个数据实时更新，那是不是大家就放心了？我可能早上起来想买这个韭菜，这个中午或者晚上的时候家里来客人了，包个这个韭菜的水饺是吧，那我早上起来去了之后点一点，可能数量多了之后是吧就检测了，我就放心了来做啊。然后呢你像有的菜市场他们都公布出来说年检测量超过多少万批次，投诉处理率达到90%或者100%啊，然后这个一下子就给人感觉到这个菜市场我去这买菜就非常的方便，可能这个去了之后就是一种品质，一种本质哈，就做好了。这是周伟老师您说的这个第一点。
1: 嗯，觉得您刚才这说的特别好啊，就是说首先呢我们说买菜市场我要它的本质做，本质做呢它其实也有一个先后顺序的，因为我们说买菜首先第一个是安全，对不对啊，其次可能是新鲜，然后呢再就是说啊我们的这个不要缺斤短两啊等等，这方面刚才讲的这种啊这种技术的这种手段，这种溯源包括检测，实际上都是围绕它的安全下功夫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因为菜市场呢相对我们一般的那个就是说超市啊或者那些来讲呢，它还是给消费者心中这样有一个感觉，就是说它新鲜程度它是占优势的，所以这个其实是人们到菜市场去买菜往往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再一个呢就是便宜，可能比那个超市的会便宜一些。我们如何在这里头安全新鲜再加便宜中找到一个综合的一个平衡，其实我们的消费者能体会到能感受到，其实也是一种体验。
0: 是的，
1: 你这个不管是市场方也好，还是组织方也好，还是你的这个摊贩经营方也好，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和努力，这就是我们说围绕它本质下功夫的地方。你看不管是说我们说哪些好的菜场，它最后它往往做得好，它是在这方面做好了之后然后再围绕着这个做延展，对不对？
0: 周伟老师刚刚说的那些点里边，第二点让我感到这个印象比较深的，需要单独强调一点的，就是这个软硬件的这个问题。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菜市场这个农药残留的这个检测，这实际上属于这个硬件式的软件服务，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吧。然后那个我感觉做好这个软硬件，就是我们这个传统行业也好，菜市场也好，它破圈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尊重了你的那个想的一个体验，我发自肺腑的感同身受，将心比心，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我们做任何事情应该考虑的一点。
1: 对对，您说的这个就确确实啊，一个说的核心点呢，就是说如何能够将心比心感同身受，或者我们叫换位思考啊，站在这个对方的这种角度 你能够抓住它本质和核心的这种需求。
0: 而且呢，就是除了朱伟老师您刚才说的这些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做这个菜市场破圈也好，或者说做其他的这个文旅结合的一些项目也好，还有一个重要考虑一个点，就是什么，你的服务的对象不一定全是身体健壮的行走如飞的中年男女，有很多是什么呢，老人、小孩、孕妇，就你要做好这个软硬件的时候呢，你比如说像菜市场，你防滑，可能你中年人身强力壮的时候你反应快，你滑一下也没有问题是吧，滑一下我跌倒了其实也没有磕着，但是你贴一个防滑的瓷砖，是吧，弄一个那个我们说这个无障碍设施，对这个老年人、对这个残疾人可能就比较友好，
1: 对
0: 啊，然后呢你这个把那个价签你不要弄的什么花里胡哨嘛，就跟我们说有的那个洗手间这个男厕所女厕所，你写个男写个女可能都很便利，你画一些那个莫名其妙的一个烟斗或者说一个什么，有时候还得想一想你进错了怎么办，其实你不要弄的花里胡哨，可能越方便在软件上相对来说做的越好啊。
1: 你说的这点特别好啊，我刚好也有感啊，有感而发想说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有时候啊，我们说要有设计感，但是设计感呢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说叫第一义，就你刚才讲的方便是不是，
0: 对，
1: 这个第一义我们所谓的为消费者服务，那么首先你是要方便嘛，对不对，
0: 就你不能闭门造车嘛，
1: 对，
0: 你不能就是为了设计而设计，
1: 哎，你刚才说的这个事就是我想说的，不要为了设计而设计，为了设计而设计容易产生一个这个副作用是什么呢，就有时候你会发现你设计的不是消费者需要的，甚至是对消费者实现他这个好的这种消费体验
0: 增加了困难度，
1: 增加了困难度，
0: 就是相当于什么呢，你是用所谓的设计感或者设计理念，用你的所谓的专业知识去炫技，而不是为了服务我，
1: 对，哎，
0: 是炫技，
1: 你这点说的特别好了，在这点上我不得不我还是想讲一下我以前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印象特别深啊，因为我当时是出差到一个我们西北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市里头去啊，那个城市呢我坐公交车，我发现一个很深的体会，那是什么，因为我们以前公交车上的那个站牌提示都是平面的一张一张纸，对不对，打印出来的一张纸啊，到哪个站多少钱，哪一站多少钱，然后甚至一个台阶性的，但是呢那个城市呢他就统一把这些东西都换成了那种电子屏幕，电子屏幕呢可能他的想法是，哎，我很先进，很科技化，但是呢我们知道啊，那个电子屏幕它是经常滚的，第一个，
0: 对，
1: 是不是
0: 有时候还要等，然后
1: 还要
0: 看个信息，
1: 对对对 对,
0: 对，有时候还不清晰，
1: 对，
0: 有时候老花脸，
1: 哎，您说的，尤其那些中老年人他是也不清晰，
0: 而且有的电子屏幕那个相对来说没那么特别贵的那种电子屏幕，它是那个一点点就是点点那种显示的，它有比如说显示一些数字，它中间不是连贯的，比如说三啊八啊八啊六啊，需要你靠近一点然后去想一想，
1: 对，
0: 其实增加了很大的困难，
1: 增加了很大，实际上是呢它其实乘客的需求很简单，我就是想看一个站嘛，到那个站还有几站而已嘛，要花几块钱嘛，但是你想过没有，你用一个所谓现代化的高大上的一个电子屏幕弄上去，实际上给大家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然后你要花了那么多的钱，我要说一个那个成本你看看，
0: 而且这个时候呢如果我没有事还好说，我可以等一等，
1: 哎，
0: 可以仔细想想，但是如果我有急事，
1: 他可能就错过那个站了，
0: 他错过那个站他内心里边会焦躁，直接影响到他这整个这个对这个地方的一个整体的观感，可能好多事情100件事里边可能99件事他觉得还差不多能过得去，可能因为这一个事他整个的观感不好了之后，可能对这个就形成了负面印象，
1: 哎，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所以说第一个是什么，我想说的就是说，哎，你实际上各行各业都这样，你怎么样考虑客户的本质的需求，不要为了设计而设计，或者说不要为了所谓的科技化和科技化，数字化和数字化，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像您刚才讲到的，就有一些关键的细节它往往就会很容易影响消费者和客户对你这个的这种体验的评价，比方说你刚才讲到民宿，我们经常讲民宿有一个核心的一个细节就是什么，就您刚才讲一个厕所，这个厕所是一个是我们总结的这个三大要素之一，它是一个细节啊，但是又是个很重要的细节，往往一个你不注意到一个很粗糙很脏的一个厕所，往往就会在你在其他方面的这个开销花了很多的成本所创造的价值都抵不上一个脏的厕所，
0: 对，
1: 一个厕所的一个抵消，就是这是关键，
0: 你稍微别太臭，然后呢，别太有蚊子苍蝇，
1: 少
0: 一点，整洁一点，其实比什么都强，
1: 是，
0: 其实这方面的这个投入其实也不是很大，就做好日常的卫生，
1: 对对对，
0: 然后像刚才朱伟老师说的这个，我想说的比较强调一点，第三点就是朱伟老师说的 包括这个就是说展示不如这个互动，互动不如这个竞赛哈、
1: 嗯嗯。
0: 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就一些这个农贸市场或者说这个露天的市场、
1: 嗯、
0: 比较出圈的这个，在一些短视频 平台上、
1: 嗯，
0: 就有些那个画面什么的，就是好多这个年轻人在这个菜市场买了些鱼、
1: 嗯、
0: 或者买了些菜，买了鸡蛋，买了辣椒，
1: 嗯、
0: 然后呢直接到那个。集上有的集上是有专门做饭的啊、
1: 嗯嗯、
0: 然后呢这个专门做饭的比如说这家在这做饭那家在那做饭、
1: 嗯、
0: 然后呢这个买菜的这个年轻人呢就是到这家然后来看一看到那家看一看比赛一下谁做的好、
1: 嗯、
0: 或者说直接在这里边做、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老主顾嘛、
1: 嗯、
0: 就奔着谁家去了然后就把这个东西拍成视频、
1: 嗯、
0: 然后呢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比如说他做的这个菜有的是色香味俱全的、
1: 嗯、
0: 比如说这个做五个鸡蛋给你加工、
1: 嗯、
0: 然后加工一条鱼可能他就收五块钱、
1: 嗯、
0: 这一桌的菜他收的加工费可能就是五块钱但是他做了四五个菜以上然后还免费送你一个汤、
1: 嗯、
0: 好多人都觉得非常好然后呢这个互动也非常好、
1: 嗯、
0: 这是一般的这个我们说乡村赶大集的这个我看的啊、
1: 嗯、
0: 我还看到一个相对来说高端一点的就是在那个青岛的、
1: 嗯、
0: 有一个那个菜市场里边那个厨师呢还带着那个我们说在那个酒店里边那个厨师那个样带了一个那个白色的小高帽
1: 啊
0: 然后呢手哈那个套一个那个手套
1: 嗯
0: 有的我们说那个乡村大集哈你这个磕个鸡蛋往那个碗上磕鸡蛋那硬手磕呗是吧、
1: 嗯、
0: 鸡蛋咱们都磕过那个碰到那个碗很容易那个蛋清啊或者是那个粘上那包括那鸡蛋上面、
1: 嗯、
0: 正常情况下你去磕鸡蛋上面脏不脏其实你也不会去洗一下然后再擦一下然后就直接往里边磕嘛
1: 是的
0: 有很多那个铝制的锅它可能那个做了好多菜、
1: 嗯、
0: 那个锅的周边呢是黑的、
1: 嗯嗯、
0: 锅的那个中心呢是锃光瓦亮的、
1: 嗯、
0: 它形成了一个鲜明的颜色对比、
1: 嗯、
0: 然后感觉锅的周边是那种脏脏的、
1: 嗯、
0: 你这个虽然你知道它其实是很干净很卫生但是心里边还是膈应的话、
1: 嗯嗯、
0: 就我看到那个出圈的那个青岛的那个菜市场除了它那个戴高帽、
1: 嗯、
0: 然后它那个锅也刷得特别干净、
1: 嗯、
0: 每次呢刷的时候都给你现场看、
1: 嗯、
0: 你肯定得增加你等待的时间但是你愿意等
1: 嗯哎嗯您刚才说的也特别好啊就是说我们其实有时候衡量一个业态或者衡量一个包括菜市场也好、
0: 嗯、
1: 它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其实我们以前提过一个指标、
0: 嗯、
1: 其中一个关键指标就是能否留住顾客更多的时间
0: 对
1: 如果像您刚才说的哎他
0: 愿
1: 意啊、
0: 在
1: 那里停留更多的时间那就说明哎我们这个就哎，这成功了。
0: 这跟我们说那个文旅去一些古镇也好，
1: 哎，
0: 有的店为什么门可罗雀，有的店为什么可能就是个卖包子的，大家一群人在那地方围着，
1: 对，
0: 你也不知道他的怎么样，但是你感觉一群人围着肯定有围着的道理。他要么是网红打卡店，要么就是说他做的比较干净卫生，或者说代表当地的味道。然后你莫名其妙的，你的腿不听使唤，可能也过去排队了、
1: 嗯。
0: 明明你的肚子饿了，旁边还有一家店。但是那家店呢明明还有位置但是呢没有几个人然后你可能也愿意等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效果啊我们做好了像我们说的这三点那么我们在这个农贸市场在这个菜市场或者说我们做一些传统的这个文旅我们再加一些花活
1: 嗯
0: 可能效果就会更好就更加增加了你这个时间哎我在这地方体验也好然后呢转起来我开心舒适体温也合适、又有吃的我累了之后我找个地方坐喝点吃点玩点是吧、然后再整点花活比如说在菜市场里边有的可能加了个美甲是吧有的可能呢就是增加了一个阅读区这个讲这个比如说这个地方这个什么菜比较有名这个芹菜啊马家沟芹菜或者说什么这个沙窝萝卜啊我讲一下这个马家沟芹菜的历史沙窝萝卜为什么与众不同然后呢讲一下这个地方的水曾经有比如说这个清朝或者是哪个朝代的皇室曾经到这地方来取水这取水的故事为什么非这地方的水不喝然后呢为什么这个地方的水是软的是那个什么叫水是硬的水是软的什么意思把这东西讲清楚这个阅读专区或者我们前面说的咖啡然后你这个菜市场我们说是本土化的茶也是本土化的然后我给你整个咖啡西方化的这个然后呢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这种交融反差的感觉让你感受到啊或者说我们那个前面我们说的这个民国风的那种装饰或者我给你拍出那个照片我也可以给你打卡拍照就那种类似于我们说过去有那种大头贴的那种机器因为现在我们也可以设置那样的机器比如说你拍出的照片不是那种我们说现在的大头照或者说就是很普通的相机拍出照片而是那种这个民国风啊或者说老照片那种感觉哈做旧那种感觉然后呢这个地方比如说弄些那个鲜花啊然后呢你在这地方这个逛个菜市场然后呢结果吃饱了我又不想买菜了然后结果买了朵鲜花回去啊然后呢或者在那个文创我们说这个 这个地方大葱比较出名，这个比如说章丘大葱，或者是这地方铁锅比较出名，我能那个其他的文创都是什么呢，冰箱贴也好，或者说挂饰也好，就是什么人物啊、卡通啊、动漫的那些东西，或者说一些地标，哎，在你这地方能个大葱的那种。你的最近的短视频平台这个世界杯里边这个哈兰德，挪威的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著名球星哈兰德进了很多球，然后呢他这个那个头发也比较飘逸，他走路那个样，然后呢就是很多人用这个大葱那个葱头上那个细的那个东西不要去掉，然后大葱来回这样弄，然后配上哈兰德进行曲，然后就是一个视频。那我们这地方也可以，这个大葱比较出名，对，然后呢把哈兰德这种感觉做成一个文创嘛，就是大葱，然后呢你进这个农贸市场买，也是农贸市场的一个名片哈。
1: 对，
0: 就感觉实际上我们做好了这个软硬件，做好了我们说将心比心的那些事情之后，我们再整一些这个花活，可能就把年轻人给吸引住了，可能会取得这个意想不到这个效果，实现这个菜市场加文旅这么一个感觉，菜市场加餐饮这么一个感觉，实现了一个跨界哈。我们说这个农业我们也需要这个跨界，好多人说这个农业不跨界可能很土，然后一跨界就土的就变成潮的了，我们怎么样，就是包括我刚才说了这么多，朱伟老师您觉得就结合这些的话，我们农业哈怎么跨界让这个东西变得潮一点。
1: 你刚才说的很好啊，我觉得就是说您刚才讲到以菜市场为例，您说的是说整一些花活啊，居然的方方面面例子，我刚才想到呢是一个词啊，从经营的角度一个词，是什么，叫延伸，对，叫产品延伸或者产业延伸
0: 啊，
1: 因为菜市场是一个很有生活味的地方，是不是？所以那么对于我们现在的消费者来讲，其实它的某种程度它已经变成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存在，是吧？我们说我们其实往往文旅到一个地方去要看什么，旅行就是看那个地方的风土人情，那么风土人情它最足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这样讲叫看市井烟火气。
0: 对，
1: 你就看到汉字很有意思，他已经把你本来的那个意思给你告诉你了，市井烟火气在哪里能看到啊，就是在集市场
0: 人与人的沟通还特别多，
1: 对对对对，
0: 就包括一些那个地方的一些话，包括我们说秤砣，然后就是很多这个乡村俚语很多地方的沟通的方式，其实你都是那种正常的沟通交流，没有一个特定的场景是沟通不出来的，
1: 对，
0: 可能你听到也会觉得特别有意思啊。
1: 那就是说他告诉你说要去体验这种市井烟火气，要去体验这种风土人情，可能就是在那个集市的市、是不是菜市场，那可能是我们刚开始那个市场就是最早的一个市场，是不是？从市场看去看，那么消费者实际上有这种需求，那么我们刚才说了，你把刚才他本质的那个需求，买菜的这个需求满足了之后，我们接下来做延伸无外乎是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我叫纵向延伸，一个方向叫横向延伸。
0: 纵向横向，
1: 对，纵向延伸是什么，我们讲做深度，比方说你首先菜市场是关于菜的，关于吃的，那我们在菜的功夫上下文章，刚才讲到了怎么样安全性、便捷性，对不对？然后还有它的鲜活性，如果而且把它这个性怎么让人家相信、信用感做足，不管是检测也好、溯源也好等等方方面都加上，还有一个什么呢，还菜这一块怎么让它把这个互动感做出来，对不对？还有的是什么，像苏州双塔司机，他就是什么，他搞这个他苏州老味道，就是以前的当地这个最有特色的这种老味道，是不是？这都是做深度，围绕这个主要的这个深度。那么做广度呢，就是您刚才说的了，各种各样的业态，他感兴趣的，不管是吃的，不管除了吃的喝的之外，还有玩的，还有博物馆什么之类的，还有这些老照片、老旧秤砣，然后那个老菜篮，还有展品，还有什么咖啡，还有鲜花等等都弄上去。那这些而且是什么呢，其实这也有一些小细节，比方说有的好的地方是什么，每一个新的业态我只选一个最好的，那样就避免内卷，是不是？
0: 对，
1: 因为在那个地方消费者已经来了，知道不？你选一个真正有特色的，那这个真正的有特色的，还是我们说的那句话，从哪里去选呢？还是最好的是从你本地化的这种风土人情里头去选。
0: 是，
1: 尤其是那些有几百年历史的，因为农文旅他到你那个地方，他实际上就是想是去体验你那个地方的风土人情的。所以说您刚才讲一个土一个潮，什么是土，什么是潮，它不是对立的，是吧？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对不对？所以你如果真正把那个地方挖掘出来，挖掘的好的话，很有可能它就是一种潮啊， 嗯，所以我们围绕着这两个方向的话，其实是我觉得都有很多文章可以去做的。哎，这是我想说的。
0: 是这个，毕竟这个菜市场嘛，这个吆喝、聊天、这个砍价是吧？然后这个肯定是这个声音是非常多的，然后元素是非常多的。你在这地方能够感受到这个气息是非常浓厚的，一下子感觉这个生活，这个人与人之间这个近距离，这个一下子就非常的这个浓郁哈。
1: 对对，
0: 所以说这个菜市场它不仅仅是周边居民来买菜这么个地方，它其实更是一个什么串门这么一个地方哈。
1: 哎，你说的太好了。其实菜市场它本质上它不单单是一个

0: 交易的所在，
1: 对，
0: 而且它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休闲的所在。你做得好了，它甚至是一个旅行的所在，甚至是一个社交的所在。
1: 是，
0: 所以它就是什么？最后它变成什么？也就是我们说的一种生活方式。
1: 对，我在有些那个便民菜市场，就我们那个小区的，就其中的一家吧，他为了这个吸引这个顾客去啊，他这个打这个价格战实在是打不动了，就在那个门口弄了那个喜羊羊灰太狼的那么一个儿童的那个摇摇椅，就是家长不是有时候带孩子去这个买西瓜、买各种这个水果，这个孩子也要有个地方坐一坐嘛。我当时吧，我也觉得这个主意挺好的嘛，花1块钱那个摇摇车可以摇很久，就是做完今天这期节目，我觉得你应该想办法再往前突破一下，比如说你可以举办一些活动，是吧？然后那个像我们前面说的，你做好这个卫生啊，做好这个安全啊，做好这个价格啊，做好这个暖心的一些措施之后啊，可以推出一些就你现代化的东西嘛，手机这个东西，你可以推出一个小程序，是吧？抢购这个代金券，超市现在都在做嘛，一到过年或者做重大节日的时候，是吧？绑定一些东西，然后呢扫什么东西或者参与答题都可以优惠一个代金券嘛。你代金券的时候，那大家一想，这个买这个鸡蛋，平常的时候可能算起来一个价格4毛钱一枚鸡蛋，但是一有这个代金券之后，可能这个一枚鸡蛋都要便宜个2毛钱，这个一下吸引力就上来了，是吧？你前面我们说的，你像这个哈兰德，我们说那个葱做一些文创的周边，是吧？你这个现在这个小朋友不是喜欢这个盲盒，这个盲盒一个都很贵啊，喜欢一些扭蛋，就我们就说那个扭蛋机，你有一个门口有一个摇摇乐的那个，可以在那个扭蛋机要扭蛋这个活动，然后呢可以弄一些这个，比如说买了多少钱的这个菜，可以再加个1块钱，或者加个5毛钱，或者加个2块钱，这个1元抢这个烧鹅，或者1元抢这个换周边，这样的活动是一下子它就丰富起来了。而且呢，就是我们说年轻人他玩软手机玩的是非常好的，年轻人呢他就特别喜欢这个潮流的东西，我们也说了这个土和潮，土和现代加起来的东西，往往这个东西更加的潮流，更加的反差那种感觉。我们搞一些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年轻人在这个菜市场里边，然后又用这种现代化的支付手段，然后又实现这样的东西，它可能会取得的效果会更加的好，反差的感觉会特别的棒哈。
0: 对，是这样的。
1: 就包括我们刚刚说到的，你那个弄一些活动，比如说扫一些，你可以弄一些有新意的这个活动，比如说这个我们说这个食品科普，是吧？安全的科普，或者说趣味的知识竞赛，那就是趣味的知识竞赛，比如说你在多少分钟之内然后把这个东西答出来，当然了也可以允许你在答的过程中去搜嘛，当然你水平更高了，那肯定搜的更好，这就是我们说的，像周伟老师说的，我们说展示不如互动，互动不如竞赛嘛。你可以是自己这边，然后我们当事方主办方，我们这菜市场的工作人员，或者说我们农文旅融合的任何一个项目的这个举办方，我们来自己竞赛，也可以让参与者、游客、购买者，然后他们来进行这个竞赛，增加这个趣味性。然后呢，对他们来这个弄这个东西，我们一方面普及了科学知识，另外一个他通过这个东西可以增强一个连接性，或者说荣誉感、兴奋感。你看我成功了，哎呀，我就可以优惠或者说弄到一些周边，是吧？他可能发一个朋友圈，或者发一个这个某些图文平台或短视频平台这个文案，相当于也增加了一个宣传，可能一下子就有助于你这个东西的破圈，或者增加这个用户的粘性。
0: 对对对，您说的特别对。我记得我们当年也在做一个项目的时候，也提出就是说像您这样类似的那种竞赛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我们发现就是这些游客和消费者他们都非常有积极性的参与的，因为在那个场景下，可能你的竞赛可能也就是一个，你的奖品可能就是个鸡蛋，甚至是一个画，是一幅这个小手工，或者是一个一两斤这个小黄瓜啊。但是他在那时候对他产生的那种效果是非常好的那种感觉，那种体验啊。他好的体验表示什么？第一个他自己会主动拍照，第二个呢他会自己在朋友圈里的发啊，另外一个呢回去还愿意跟朋友这津津乐道啊，这就是我们说的一种好的体验。所以说这种互动也好，这种竞赛也好，你如果是能够和自己的这种产品能结合起来，比方说我是卖西红柿的，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那你做西红柿的知识竞赛呀，大家答一下这个多少种西红柿啊，你网上可以搜很多很多的，是吧？然后这种西红柿的有几种口感呢、然后这些你都是围绕着这个，然后呢它答中了之后你再发西红柿，所以说你在这个活动过程中实际上你能够和你的这个产品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那么甚至是什么呢，它做完这个活动之后还加深了对你产品的一个好感，比方尤其那些卖有机菜的，因为我经常跟他们讲啊，因为有机菜贵一些，不过它比较难的卖，但是如果你设计一个

0: 活动，让大家体会。比方说，做一个小实验，去测它的这个里头的含量，包括既是有益物质的含量，也包括有害物质的含量。比方说那个残留啊什么之类的含量。人家做了这个实验之后，那接下来他很可能他在买菜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就买了。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结合自己的这种产品去设计一些活动，这其实也很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向。
1: 说的非常好哈，周伟老师。其实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其实，就我们今天围绕着菜市场说了这么多，我们要捕捉菜市场，尤其是这些破圈菜市场背后重生，他们这个背后的这个逻辑哈，实际上它本质是一个什么？菜市场也好，或者说民宿也好，或者说各种旅游的设施，或者说各种农业的，我们说经营行为，它本质实际上是一种消费。你要构建一个生态，构建一个什么呢？让别人愿意过来消费，而且愿意为你这个消费主动去消费的同时呢，给你点一个赞，愿意呢为你这个消费去停留，并且愿意去重复消费、二次消费、三次消费，甚至免费为你这个消费做宣传，甚至他在消费的过程中，他觉得物有所值，而且在物有所值的情况下，他觉得有了一定的这个情绪价值，他觉得这次是一个经历，是可以跟别人分享的一个经历。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菜市场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人文旅游融合的项目也好，这个事情就成功了哈。我们说这个菜市场，过去的时候一想到就是菜市场那个样子，有些菜市场，尤其是有些农贸集市，它都是走向了这个衰落。到现在呢，有些菜市场它一跃成为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喜欢打卡的地方，成了会客厅，在这地方交友啊，然后社交，成了进入他们的这个视线。无非呢，就是让自身焕发出了这个鲜活的新生机。这个鲜活呢，一方面说我们是食材的鲜活、场景的鲜活，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说服务的鲜活、感受的鲜活、情绪的鲜活。摊主们呢，这个此起彼伏、热闹的这个叫卖声是不变的。但是呢，我们的服务是可以变的啊。当我们这个菜市场，由于我们的这个努力，把它在新时代赋予了这个新的这个内涵，它就可以变成一种新兴的业态。所有的元素交织了之后，它会相互融合，就会变成一幅生动鲜活又触手可及的生活画卷。然后也会让年轻人有一种难以抗拒的眷恋之情哈。
0: 对，这就是一种更深层次的一种生活方式啊。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好，非常感谢周伟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0: 好，谢谢倪老师，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谁能想到传统的菜市场也能经历一场深刻的转型？当这些曾经被视为仅仅满足日常采购需求的菜篮子，华丽变身为集购物、休闲、社交与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社区会客厅的时候，我们不禁感慨，这一变化既提升了居民的生活品质，也成为了社会发展与百姓消费观念转变的生动缩影。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逛超市的时候，您是不是也这样呢？看到零蔗糖就敢敞开了喝，觉得非油炸就等于没油。其实呢，超市里的很多健康食品可能只是伪装的健康食品。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方海琴研究员，为您揭开藏在食品包装背后的小心机。专家将用四句口诀教您看懂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让您在眼花缭乱的超市里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2: 那民以食为天，那经常呢，我们会在这个超市购物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呢，就会左选右选啊，仿佛呢这种选择恐惧症就发作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脑子里想的很多，要看看它的日期，要看看它的这个配料表，还要看看它的这种宣传语，哎，究竟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心意？怎样才能选择一款非常安全的、适合的放到我们的购物车里，就至关重要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西伟和连续两位嘉宾。那么在录制节目之前呢，我们请他们呢去到超市，也为我们提了一大袋好吃的，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啊，他们挑选的是否符合我们所要的这个标准啊。请两位先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噔噔，都没少买哈。
3: 是的。
2: 那两位要说一说自己选择这些好物的这个理由吧。
3: 都知道我有两个孩子，这生活小能手它不是白吹的。我把这些年我从未踩过坑的安全又营养的食品都带来了。
4: 我是擦亮双眼哦，今天就买这点东西，您别看不多啊，一二百块钱东西，我逛了得有四个多小时
3: 哟，
4: 擦亮双眼，甚至拿着放大镜，恨不得我挨个看他这配料表啊，等等等等。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咱不敢说不踩坑，但绝对是安全又营养的。
2: 好，二位对自己的这个挑选呢都是非常有自信的。那么在专家眼里，他们挑的这一些食品是否符合专家的标准呢？我们

0: 接下来就掌声欢迎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方海琴研究员，欢迎方老师。方老师您好，欢迎欢迎。方老师刚才连续说了，他挑这么一袋东西花了4个多小时啊，左挑右拣呢。那您在这个平时购物的时候，是不是也非常苛刻呢？您的标准是什么呢？
1: 连续太不容易了哈，花4个小时。那我呢，是作为一个食品工作者，也是一个家庭主妇，食品嘛，它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给咱们提供能量和营养成分。咱们不同的人群，他的健康状况不同，他对于这些营养的要求需求也不一样。比如说这个老人，他可能受这个三高的影响啊，会选一些低糖、低脂、低盐的食品。比如说小朋友，他正在生长发育的快速期，他需要吃更多的营养成分，比如说蛋白质呀、钙呀，来满足生长发育的需要。还有咱们年轻人，他现在有健康体重管理的这个需求，他可能会注重能量。所以说既要满足不同的需求，还要能够快速的，不能像咱连续这样花4个小时去买，对吧？那确实我还是有一些可以推荐的快速选择的这些方法。我今天呢把这些方法总结了4句口诀带给大家，不过暂时咱先不揭晓。
0: 好，所以我们要考虑的这个信息量是非常多的。那先问一下连续，你依据的这个标准和你心中的那杆秤到底是什么？
2: 你看我买这个东西，我第一个关注就是上面最大的字儿
0: 哦，
2: 因为它最大这个字儿啊，说明它的这个特点是最突出的、
0: 最醒目的。
2: 就看大字儿就管用，然后你一看还是零蔗糖，还不会给你的血糖增加负担，这就是我选这个产品的门道。
3: 我这可是健康雷达，
2: 嗯，
3: 就是我会看这个食品的重要卖点，
0: 嗯，
3: 比如说哈，像我们家孩子就很喜欢吃薯片。我挑薯片的时候就要注意它上面的关键词，看非油炸。
0: 方老师，这个确实也是我在超市当中去选择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您觉得怎么样？
1: 感觉挺在理的哈，但是非常遗憾，我在这儿还得跟二位说，您二位关注的这个信息是不对的
3: 啊。
1: 为什么呢？因为您关注的这个信息啊，实际上都是商家的营销话术，他用一些抓眼球的方式，比如说大字号，对吧，这个非油炸的卖点，他来宣传他这里面的一些信息，而同时可能会隐藏了其他的一些重要信息，这样对于消费者他很容易产生误导，他就误导出了一些错误的期望。比如说像连续刚才说了，那对我血糖没有影响，还有咱们细微也说非油炸很健康，但是实际上呢，零蔗糖它可不是没有糖，非油炸也不是没有油。所以今天的第一个诀窍，那就是食品选购有诀窍，营销话术要担心哦。
3: 哦，
2: 方老师，你看您刚才说这个零蔗糖不等于就没有糖，对吧？但是我看了一下我这配料表，咱们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上面的配料表里的确没有什么白砂糖啊、蔗糖啊什么之类的，那说明人家就是实话实说，零蔗糖嘛，就是无糖的嘛。
0: 是，配料表里也没有，但是您却说这是一种营销话术啊，那这个我们怎么来理解呢？
1: 我首先先澄清一点，在咱们所有的食品的营养标签里，它所有的零都不等于一点都没有。按照我们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我们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28050 的规定，当我们每100克固体食物或者是每100克液体食物，它里面的糖的含量在0.5克以下的时候，它就可以声称自己是零。所以说您看到的这个零，实际上它并不代表真正的零。如果您认为是一个零糖的食品，您就敞开了的喝，您喝到一定的量，您摄入的糖的量也不少的。但是除了这个零之外，咱刚才说到蔗糖，我们平时吃的白砂糖啊、红糖啊，里面主要的成分就是蔗糖，这些蔗糖吃下去之后变成葡萄糖，升高我们的血糖，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控制了我们的蔗糖，其实就是控制了我们的葡萄糖的摄入，控制了血糖。但实际上我想跟您说，咱食品里添加的可不仅仅只是蔗糖，其实我们还有麦芽糖、棒乳糖、葡萄糖、乳糖以及果脯糖浆、麦芽糊精等等，这些吃进去之后变成葡萄糖来升高咱们的血糖。
3: 嗯，
1: 比如说像您这个零蔗糖的这个产品啊，它肯定是没有添加蔗糖，但它并不代表没有加其他的糖。如果要加了其他的糖，比如说咱们说的果脯糖浆，它就是果糖

0: 糖和葡萄糖的聚合物，它吃进去之后，其实它渗糖的速度也是很快的。还有比如说更隐秘一点的麦芽糊精，一个糖字儿都没有，但是它吃进去，因为它就是这种小麦啊、玉米啊、马铃薯啊，它的淀粉水解之后的这种葡萄糖的短链的聚合物，吃进去之后，它的渗糖的能力、渗糖的速度都是很高的。所以咱要知道这个零蔗糖啊，它是一个营销话术，一定要慎重选择。咱再回到连续的这个配料表，它这里面啊确实还没有糖，看到的是木糖醇。木糖醇对于咱们控制血糖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但是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表，有一个碳水化合物5.4克，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我们可以用咱平时生活中见到的方糖来表示一下。方糖我们买的呢一盒，我们看了一下它的包装呢是450克，里面呢有100块，也就是说咱这一块方糖差不多4.5克，咱这一杯酸奶125克，差不多就相当于1.5到2块的方糖，也就是碳水化合物5.4克。
1: 说到这里我有点迷糊，咱们刚刚在说糖，怎么突然间就变成了碳水化合物了哈？
0: 碳水化合物它就是糖、寡糖、多糖，所以说糖是碳水化合物的一种，而且碳水化合物呢咱吃到体内呢它也会变成糖。所以您看这个大白馒头呀、大米饭啊，吃多了是不是血糖也升高呀？
1: 还有白米粥也是，
0: 是
1: 喝完以后糖就上去了。
0: 是的，没错。所以有很多时候这个碳水化合物里面呢其实它就是含有很多的糖的量，就像连续咱们买的这个酸奶里面，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很可能就是葡萄糖、半乳糖、乳糖。所以我们提醒大家不能仅仅关注零蔗糖，还要关注其他形式的糖。哇！或者是关注糖的其他标识形式，比如说碳水化合物也要关注它。
1: 这个糖藏得够深的啊，我怎么也没想到可以从这个碳水化合物里面再把这个糖提取出来。所以你看我们在超市购物的时候咱们要做的功课很多呀，但是你要说咱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本身这个看到这些字呢他就比较小的，也看不太清楚，而且呢可能也一下子分辨不了这么多的这些信息量。那你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可以让我们快速的能够去屏蔽一些信息，来提取一些这个糖比较少的信息呢？
0: 不要过多担心这个问题。我们国家 GB28050 预包装食品样标签通则在咱们今年2025年3月份已经发布了修订版本。在这个修订版里面呢，已经在原来1+4的强制标识的基础上增加了饱和脂肪和糖，也就是说以后咱看到营养标签里面就会明明白白的有糖，您就不会被误导了，或者是选择那么费事儿了。
1: 所以说以后这个糖它会明确的标出来，这样我们就能够一目了然了哈。
0: 对，没错。
2: 我没想到这玩意儿隐藏的这么深，它才拐俩弯儿，你受得了吗？
1: 对，所以不能看这个字儿大，咱们还得看这个小字儿当中有什么样的玄机啊。西伟的这个非油炸，
2: 它这也悬了。
3: 对，我现在有点哆嗦，因为咱们刚才说了看卖点嘛，然后但是专家说了这卖点都是营销的手段，但是啊我还想为自己据理力争一下，毕竟他写着非油炸，那他已经都写了非油炸，他不能骗我吧？
0: 确实啊，包装上非油炸没有油炸这个工艺，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点提醒您关注一下，就是这里面脂肪的含量，因为咱脂肪就是油，油脂油脂嘛，可以看看脂肪含量是多少，
3: 每份是52克，它的脂肪含量是13.4克，但是这一盒里面有两包，天哪，我吃了两包以后我就吃了26.8。
0: 刚才我们是不是认为非油炸就等于没有油啊？
3: 是的，
0: 所以咱们说非油炸它也是个营销话术，它其实就误导您觉得我这里没有油，通过这个营养成分表看出来它这里面脂肪的含量26.8克。那在这儿呢我们现场的感受一下
1: 26.8克的油，咱们看看有多少啊，
0: 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因为脂肪就是油，所以咱一克脂肪就等于一克油，那油的密度呢大约是0.91到0.93克，所以呢26.8克差不多就是29毫升的油。今天我们拿个量桶来量一下，哇，咱们看一下啊，这个是个25毫升的量桶， 可能咱这个还得稍稍的在这量的可度上面还要完善一点，
2: 还不够这一管。
0: 对，这个26.8克，也就是29毫升，是多大的一个量？从您的那个薯片里就能摄入进来。看我这咣咣咣的倒油哈，
3: 哎呦，看着我这心都直哆嗦。
2: 家伙，这点油真是够炒仨菜的了。
0: 这个应该，其实29还不到。
1: 我的天哪！你一倒出来，我就觉得这个油很多了。
0: 对，这就是您那一盒薯片里的油。如果不知不觉看着电视，吃着零食，咔嚓下去，这么多油就下去了。
1: 我突然觉得这个对这个失去了兴趣。我要喝这么多油下去，这谁能喝得下去啊？
2: 那你吃这个就很快呀。
1: 你像这个非油炸，都说的是非油炸，那这个油这么多的油从哪里来的呢？
0: 非油炸实际上只是说它没有过油炸这个工艺。它其实在其他的制作工艺里它还是会用油的，它会喷油、涂油、抹油。它为了保持这些口感，它还是会用到这些油，而且用的油量可并不比咱们的这个油炸少。所以咱看出来非油炸实际上也是营销话术。所以我们在购买食品的时候一定要识别这些营销话术，别被它误导了。
1: 那么除了刚才说的这个零蔗糖、非油炸，还有哪些属于这种营销话术？您能不能再给我们提个醒儿？
0: 有一些，比如说特别夸大宣传的什么优质呀、精选呐，或者是过分强调某些产地的，那往往都有可能是一些营销话术。咱们都要理性看待，擦亮眼睛，认真甄别它。
1: 所以现在咱们知道了这个，咱们这个广告语啊，咱们要更加理性的去看啊，不要被这些营销话术呢，哎，给搞混淆了概念。
2: 对。
1: 那么接下来还要再考考二位啊，那么你们在超市购物的时候还会依据哪些自己定的标准呢？
3: 有句老话说，一分价钱一分货。贵的总没错吧？
2: 对。
3: 就比如说哈，像我去买饼干，有这个饼干就几块钱一包的，有这个饼干呀20-30一盒的，那我就买贵的，贵的质量肯定好。
2: 我是更想弄一些少花钱多办事儿的事儿。你比如你看我买这个牛奶还是多功能的带有果味的牛奶，你看它配料表里确实有这个果粒啊，苹果呀、菠萝呀，啊，人家实实在在的写在里头了。所以我觉得那是不是我同时买了牛奶，我还能吃到一些水果的营养，哎，咱就来个复合型的这么个产品营养品。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花一份钱得两份实惠，
1: 也有道理。就是它的这个内容更加的丰富，所以一个呢是看价格，一个呢是看功能。您觉得我们二位判断的怎么样？
0: 很遗憾，还是觉得不是最合理的选择啊。哎
1: 呦，这还不对。
0: 不管是这个以价定制，当然还有连续的这个多功能，我们觉得都不是最合理的。连续的这个多功能啊，这个理念我是很欣赏的，但是实际上啊，我们如果要选择一个食品，确实要看看配料表，要看看您这多功能里面加了些啥，然后有没有用，是不是咱想要的。我们如果要选择一个食品，确实要看看配料表，要看看您这多功能里面加了些啥，然后有没有用，是不是咱想要的。所以给大家带来第二句口诀，就是先要翻看配料表，排在第一最重要。因为按照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它的要求，它配料是按照从多往少的量来从前往后的排列。那你想想，它排在第一位的肯定是加的量最多的嘛。如果您要关注自己想要买什么，您看它的排序里面列了些什么，那就说明它原料有什么，它的排序的位置也能看出这些原料在这个里面大致的比重。您如果想要买哪一种成分比较高的，您就得看看它排列的是不是比较靠前。连续您看看您的那个配料表里面，您关注的这些成分是不是比较靠前。
2: 我这第一最多的是水啊！
1: 天哪，第一位是饮用水。
2: 但我也有生牛乳啊。
0: 您的饮用水比牛乳还多，您觉得这是您买的牛奶吗？
1: 肯定不合适。水兑的牛奶啊，
2: 就拿牛奶当调料了。
0: 咱先看看鲜牛奶的配料表，它的配料里面排第一位的仅有这么一位的，就是生牛乳。
1: 要想买一款真正的牛奶的话，咱们要看它的配料的主要的第一位的究竟是什么。就像又

0: 边这个生牛乳，那就是一杯妥妥的牛奶了。而刚才连续买的，它就是牛奶饮品。
1: 没错，
0: 嗯，
1: 是这样。咱们平时在挑这个食品的时候，咱看一看咱排在第一位的是不是你想要买的那个食物，如果不是的话，那您可能就是买错了。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我们买东西不能仅仅看包装前面的这个字儿，还得要看看它的配料表。我今天还特地从超市买了两款全麦面包来给大家一起判断一下。我先给大家透个底儿啊，这里面有一个是真的全麦，有一个呢不是真的全麦面包。
2: 哦哦哦哦，
1: 咱们按照刚才的判断的标准，您二位来选一下。
3: 随堂考这就来了，
2: 那肯定是左边那是全麦的呀。
3: 很有自信，看配料表，第一位的全麦面粉肯定没错了。
2: 它最多，它就最纯嘛，就是说白了，右边这都第三位了，肯定就还没水多呢，它能纯得了吗？
3: 我们选的是那个黑麦全麦面包。
0: 对，
1: 都答对了。
2: 对，
1: 其实从正面特别难判断。到底是全麦软面包还是全麦吐司，看不出来。但是咱刚才一看了这个配料表，确实各位都已经掌握到了这个诀窍。我们看全麦粉排在第一位的，那这个它是全麦面包。另一款呢，它的全麦粉都已经排在第三位了，按照我们连续的说法都比水还低呢，那它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的全麦面包。我们通过这个办法呢，也能够很好的选择我们需要的食品。
2: 我真的觉得是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看起来那么明显的东西，
3: 表面上的字
2: 就是如我们所愿的东西，一定要是把它一个配料表啊什么营养的那个啊，一定给它
3: 成分表
2: 学明白的记在心里头，那个才是评判好与坏的黄金标准。
0: 而且我告诉你，在这一点上我比你们两位都强。
2: 是吗？
0: 我买东西的时候啊，我是看那个配料表的。
3: 嗯，
0: 但是啊，我有一诀窍，配料表字儿越少，我觉得这个东西越好。
2: 哦，
0: 就说明一个它的成分比较高，就没有那么复杂，而且它的这个东西比较纯净。
1: 丁西的这个看法呢，其实代表了大部分消费者的一个认识。咱们认为配料表越少，就像咱说的加的原料越少越纯，对吧？但是咱也要看一看它加的原料是些什么成分，对身体有没有好处。
0: 嗯，
1: 并不是说配料表越长就越不好，配料表越短就越好，并不能单纯的从配料表的长短来判断。我今天带来了两款酱油，一个是含铁的酱油，一个是不含铁的酱油。
2: 哦，
1: 我们来比较比较配料表的长短对于我们的产品它是不是一定像您说的好或者是不好。
0: 嗯，
1: 一个配料表长，一个配料表短，短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哎，只有五种，
0: 这多好啊，
1: 符合您的这个。
0: 对，我就这么选的。
1: 但我们再看看这个长的，是不是说长的配料表就不好呢？咱看一下长的，比如说红曲米啊、洗水红败、红枸杞、红豆、红枣这些原料，它其实是用来发酵这个酱油用的，它其实里面含有很多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植物性的铁。下面呢，它还加了一个乙二胺四乙酸铁钠，这个呢是一个含铁的营养强化剂。
0: 哦，
1: 这款酱油是个含铁酱油，它是一个加分项，能够给咱补铁。
2: 哦，
1: 所以不能单纯的以配料表的长短来判断食品的好坏。
2: 但是那个方老师，我也有个自己的看法啊，包括身边很多老北京都有这个看法。
3: 嗯，
2: 就你配料表一长，就难免在里头加一些什么防腐剂呀、啊，
3: 哎，
2: 一些添加剂呀、啊，等等等，
3: 哎，
2: 那都说这个对人身体要是吃多的话特别不好。
1: 连续，您的这个看法啊，肯定代表了很多消费者的一些认识的误区。首先，在这咱还是要澄清一下，并不是添加的添加剂的都不好。举个例子哈，有些朋友他乳糖不耐受，他一喝牛奶，他肚子咕噜咕噜叫，闹肚子。但是如果要是加了一个乳糖酶这个食品添加剂，其实就可以避免这个情况了。
2: 哦，
1: 所以不要把添加剂看成是洪水猛兽。然后再回到您刚才说的这个防腐剂的问题，认为配料表长里面可能就有防腐剂，这一点我也得跟您说到。第一个，添加剂有很多种，防腐剂呢只是其中的一种。第二个，其实我们防腐的方式也有很多种，添加防腐剂也只是其中一种。我们还可以比如说脱水干燥，让这个微生物没有生长的环境，也可以起到防腐的作用。 还有就是咱

0: 咱们的一些包装，比如说在包装中冲入一些氮气啊，这些惰性气体，它能够把氧气隔绝，也让这种耗氧的这种微生物没有了生长的环境，也能起到防腐的作用。还有就是我们的密封的包装、低温的储存，这些方式都可以防腐，也不见得要加防腐剂。所以您觉得配料表越长可能会有防腐剂，这一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1: 我在购买东西时候有个习惯啊，就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还是愿意选贵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贵的东西吧，就是方方面面感觉都有保障，确实吧，这个口感呀是比较好的，
2: 品质是不是更高一点？
1: 是的，
2: 对。
1: 我就想今天请问一下专家，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它是不是贵的还真的能好一点？
0: 西伟的这个看法代表了很多消费者的看法，认为价高就等于优质，价低就等于劣质。但实际上啊，咱食品的价格有些时候它是受很多其他的因素影响，比如说我们就见到包装特别漂亮的，价格会比较高的
1: 进口的，
0: 对，它受一些销售成本呀、包装啊等等的影响。而我们的食品其实您要判断它的价值，主要还是营养价值，它的营养价值和那便宜的可能差不离儿，所以并不是说选价格贵的就好，所以我们还是要依据营养成分表来合理的选择和判断它的价值和价格。所以我就带来的第三句诀窍，就是咱们要紧盯营养成分表，隐形成分是重点。按照现在的国家标准，我们要求强制标识的是1+4，那就是能量、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和钠。那有些食品呢还可以标出维生素呀、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啊这些成分。其实在这些成分里啊，比如说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蛋白质，这些摄入了对于我们身体有很好的健康效益，所以我们鼓励大家摄入的成分。还有一些呢，比如说脂肪啊、糖啊、钠呀，如果过量的摄入会影响我们的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所以我们是要限制它的摄入。我们如果要是买同类的食品呢，其实我们要把它的营养成分表啊放在一起来比较比较，看看这个里面它相关的成分的含量。比如说西伟您的这两款饼干，您这一款贵的和这一款便宜的，咱们可以比较一下，先看看好的成分。比如说蛋白质，贵的是6.3克，
1: 是的，
0: 便宜的反而呢9.2克，还高一点。咱再看看那些要限制的成分，比如说脂肪，每100克贵的是26.1克，便宜的呢，咱看一看，实际上它的脂肪呢才20.5克，比它要低不少。咱再关注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钠。贵的是每100克里面有698毫克。哇！而咱这便宜的这一款，每100克里面才它一半左右，还不到，才321毫克。所以通过这两个成分比对，我现在问问西伟，再让您挑，您打算挑哪一款？
1: 哎呀，如果以后让我选，我真的要牢记今天专家跟我们说的，要看好营养成分表，真的不一定选贵的，咱们还是要选对的。
3: 所以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不能以价格的高低来判断这个食物是好或者坏。
0: 对，所以我们确实是，如果要是买食物的话，肯定不是价格越高的越好，而是越有益于健康的越好。
3: 你看这里边的这个钠，我们都知道钠来自于盐嘛，所以这个钠是不是我们还是要重点关注的一个项目？
0: 没错，其实钠我们是要控制的，如果我们在选择的时候确实要选择钠越低越好的。钠就是盐的主要的成分，长期的高盐饮食它会造成高血压、脑卒中、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发生风险，会造成很大的健康的危害。所以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是有明确的推荐的，咱们成年人每一天摄入的盐是不要超过5克。5克盐大概是多少呢？我们今天也带了一个电子秤给大家来现场展示一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一天吃的5克盐有多少。
1: 一天的量啊，
3: 我感觉做一盘盐煎肉，这一下这一顿这一个菜就用完了。
1: 是的，
3: 但这是一天的量啊。
0: 这是咱们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大家每天不超过的5克的盐。如果像西伟您买的那一款饼干，每100克里面有钠是698毫克，折成盐呢差不多就是1.7克。那您想想，就是咱每天推荐摄入盐的1/3了，
1: 就是一顿饭的盐。
0: 但您还得吃一日三餐呀，对吧？
3: 这只是一个零食。
0: 对呀，您还得吃点菜呀，喝点汤啊，吃点面条饺子呀什么的，那您一天的盐量是肯定会超的。
1: 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我们学会了，哎，凡事我们要看配料表，要看这个里面都有哪些东西，可是这里面它就没写盐，那它是不是就真的没有呢？
0: 您再看看营养成分表，它的钠呀其实也不低，这是为啥呢？就是咱们诀窍里面提醒的，你要关注隐性成分。因为咱们其实在很多食品的配料啊、原料啊或者是添加剂里面，它可能看不见是盐，但是可能会有钠，比如说什么泡打粉啊、小苏打呀，或者是有一些带酸钠的成分，比如说柠檬酸钠呀、碳酸钠呀，实际上您看不见盐字，但是呢它有钠，它钠的含量不低。咱们平时家里会有一些调味料也都知道，比如说酱油啊、蚝油啊、味精啊、鸡精啊，这些也是含盐的大户
1: 哟。
0: 实际上还有一些食材，比如说一些原料，像虾皮呀、海带呀、火腿呀，这一些它自身的盐含量也很高，是我们盐值比较高的一些原材料。那您要是用这些原材料，或者是加上这些调味料，您就即使不加盐，您这里面的钠也不会低的。
3: 配料表里即使没有盐，要看看别的小伙伴们的这个颜值怎么样。
0: 对，
3: 太难了，我都不敢去超市了。以后去超市一定要请上您一块儿哈。但是对于您是专业人士，您就是一眼就能看出端倪。你像我们大家都是非专业人士，我们到超市我们可怎么挑啊？您是不是给我们简化简化？配料表里即使没有盐，要看看别的小伙伴们的这个颜值怎么样。
0: 对，
3: 太难了，我都不敢去超市了。以后去超市一定要请上您一块儿哈。但是对于您是专业人士，您就是一眼就能看出端倪。你像我们大家都是非专业人士，我们到超市我们可怎么挑啊？您是不是给我们简化简化？
0: 确实，咱现在去超市挑食品的时候，一看到背面的营养成分表，密密麻麻的字儿，看起来也比较这个困难，尤其是咱最后一列还有一个 NRV 百分比，这个 NRV 百分比指的是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指的是您吃这个食物通过它摄入的这个营养成分占您每天需要营养成分的比重多少，也就是营养成分的含金量。比如说每天摄入脂肪不超过60克，您刚才选的这一款饼干里面每100克脂肪有26.1克，占咱们每天 NRV 60克的比值是44%，这个值可是不低的。所以刚才还记得咱们说了吧，这个有些成分比较好的，我们鼓励摄入的维生素呀、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呀、蛋白质，那这些呢，实际上我们看它的 NRV 百分比，您比一下越高它肯定就越好。如果那些我们限制的，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脂肪啊、糖啊、钠呀，它的百分比如果越低反而是越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带来了两款午餐肉，我们来现场练练手，看看大家会不会选。按照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小诀窍，这个鼓励摄入的好的成分，它的 NRV 比值越高越好。咱现在看看它们的营养成分表来做一下选择。我们看一下鼓励摄入的蛋白质，左边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是16.2克，而右边呢是13.8。
1: 蛋白质高好。
2: 对，所以左边这个。
1: 对，我们俩统一了。
2: 略胜一筹嘛。
1: 脂肪低点好，对吧？
2: 那肯定又是左边的略胜一筹。
1: 又是左边的碳水。
2: 就是糖嘛。
1: 对。
2: 就是糖，那肯定。
3: 碳水左边这个高一点。
2: 左边又高一点了。
1: 但是略高，也不是高很多。
0: 差不多。
1: 这个钠，右边的高，盐高。综合来看，我们会选左边那个。
2: 从表上看，我觉得左边的应该更健康啊。
0: 从营养价值或者是营养成分表来判断的话，我们确实推荐大家应该选左边的这个会更合适一些。好的呢，越高越好，相对我们要控制的呢，还是越低越好。
3: 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个选择食品的三句口诀了啊。那么接下来还有一句呢，我们给大家来揭晓一下是什么。
0: 第四句口诀，认证标识仔细看，品质相对有保证。
2: 我还留一手呢。

0: 怎么了？都有认证啊？
1: 好东西，
2: 还真是。
1: 你瞧我这个，绿色食品。
2: 哎，是的。
1: 当然了。它同样是果丹皮这种产品，它就要比不带绿色食品这个标志的就要贵一点，所以我觉得我愿意买这种的。
2: 我也有这个疑问啊，现在在超市里面我们这个有机认证的食品越来越多了，
1: 太多了，
2: 一样的东西啊，有机的会比普通的贵好多。
1: 对
2: 对，我们能力范围之内肯定想选择好的呀，可是我们这钱花的值不值得？
3: 首先啊，我们说到绿色或者是有机，都是一些认证的标识，这些认证标识呢，是我们国家的一些权威部门或者是机构通过认证之后给发的一些可以在包装上贴的这种特定的标识。比如说我们农业部门呢，就有三品一标，包括我们的无公害农产品，包括您说的有机食品，包括我们的绿色食品，包括我们的农产品地理标识，它也不是随随便便的想标就标的，它还是要需要满足很多的条件，经过一系列过程的管控。有机食品在咱们国家是按照有机产品这个标准来生产的，它会从它的原料、产地、生产过程、加工过程、这个包装储运、标识和管理全流程的监管。简单说就是咱们的动植物在生产的过程中不能够使用人工化学合成的农药啊、化肥呀、这个生产调节剂啊这一些物质，以及基因工程改造的生物或者是其他机器产物，而且它的产地或者是环境还要符合要求，以及在它的加工过程中也不能用这些人工合成的色素呀、这个香精啊、这些食品添加剂呀。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还要经过独立的认证部门认证之后，给了您发了这个认证的签，它才是一个有机食品。所以有机食品咱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全过程的管理的，包括连续老师选的这一款绿色食品，实际上也是体现了这样子的一个全过程的管理。像这样认证之后的食品呢，相对来讲因为它全流程的有这样子的一个管控，它的品质呢是相对会有所保证一些的。
2: 这两个认证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也许同一款产品有的是有机的，有的是绿色的，它这两个认证有什么区别？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应该怎么选呢？
3: 其实啊，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刚才说都是全流程的管控，如果说差别呢有一点，咱刚才说有机食品在它的生产过程中是不能够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产调节剂的，它可以用啥呢？比如说你可以用点农家肥。但是呢，绿色食品实际上在生产过程中它是可以限制你允许使用一点人工合成的这些农药、化肥这些物质，但是呢是要严格的依据它的标准来，所以这是他们可能有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别。但是实际上啊，我跟大家说，不管是绿色食品，不管是有机食品，还是咱普通食品，真正从营养成分上面来说，比如说我们的蛋白质啊、脂肪啊、碳水化合物啊，假设是同类的产品，其实这三个食品在这些宏量营养素上面是没有明显的差别的。所以像咱老百姓嘛，从这个居家过日子，从性价比上面来讲，我们在购买这些的时候呢还是要综合考虑。
4: 那是不是我们就依据这个外包装上的标识就可以来判断是否这个产品就是真正的有机食品或者说是绿色食品呢？
3: 您答对了一部分，确实是。咱们如果要是去商场今天就想买一点这个，那我们要怎么去挑呢？一方面肯定还是要看包装，对吧？不管是绿色食品、有机食品，那肯定都得有完整的包装，还有完整的这个标签信息，包括它的名称啊、产地呀、配料表呀、保质期呀、生产企业啊、地址啊等等，这样完整的生产信息是要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些标识。其次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要看它的认证标识，这个绿色食品的标里面其实还有它的编号，这个编号咱们是可以到我们的绿色食品的中心去查询它的编号的真伪。包括西伟老师，您这个有机标它也是特定的标识。
2: 是的，
3: 它里面有有机码，咱可以到农产品认证系统去查询这个有机码它的相关信息。还有一些部分的这些产品哦，实际上它还会给您一个追溯码，你也可以拿这个码输入相关的追溯平台，也可以查到它一些全链条的这个监管的信息啊，相关的信息。当然了，最重要的一点

0: 要购买这个一定要去正规的渠道去购买，才是比较放心的。
1: 哎，今天真的是啊，颠覆了很多我们以往的这个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这些认知啊，让我们呢就有了这个新的判断，新的一种标准，让我们在这个超市里面就不再那么迷茫了。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请方老师呢再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我们去超市啊挑选食品的小窍门。
0: 第一句，食品选购有诀窍，营销话术要担心。第二句，先要翻看配料表，排在第一
2: 最重要。
0: 第三句，紧盯营养成分表，隐形成分是重点。第四句是认真标识，仔细看，品质相对有保证。
1: 二位怎么样？
0: 记住了，
3: 记住了，记住了。
1: 这个记住还真是挺不容易的，慢慢来吧。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2: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3: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2: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4: 妈，我来扶您下楼。
5: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2: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6: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7: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8: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9: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很多朋友呢都会认为啊，糖尿病呢只是成年人的疾病，其实呢儿童也会患上糖尿病，而且发病率还在逐年的增加。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的主任医师吴迪，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吴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糖尿病对于儿童来说有一型、二型特殊类型。一型糖尿病占了90%，它的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完全被破坏了，不能自身分泌胰岛素，它需要注射外源性的胰岛素。二型糖尿病呢，主要跟肥胖有关，就是随着现在肥胖的孩子越来越多，肥胖引发的二型糖尿病也越来越多。那么特殊类型糖尿病最常见的单基因糖尿病，是指体内某一个基因发生突变产生糖尿病。比如说单基因糖尿病中最常见的叫青少年起病的成人型糖尿病，那么这个呢往往是跟遗传相关。比如说奶奶50多岁得的糖尿病，爸爸30多岁诊断的糖尿病，孩子现在发现血糖高，一旦这种情况，医生就会高度考虑这个孩子是不是一种特殊类型糖尿病。糖尿病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以及特殊类型，它都是在遗传易感基因的基础上外界环境所诱发。糖尿病它跟多个基因有关，我们打个比方，跟糖尿病相关的基因有20个，其中这10个基因是保护这个人不容易得糖尿病的，我们叫保护性基因。另外10个是让这个人容易得糖尿病的，叫易感性基因。有的人一生下来易感性基因它阳性的多，比如10个基因中它有9个阳性。糖尿病的病因是在遗传易感基因的基础上外界环境所诱发，那么这个人有可能一次感冒一次劳累就容易诱发。怎么诱发的呢？一次感冒，病毒感染可以激发体内的胰岛贝的细胞发生自身免疫反应。什么叫自身免疫反应？照理说自己不会破坏自己，但是呢，在一次诱因下就发生了自身的破坏，就是病毒感染破坏了胰岛贝的细胞，然后导致胰岛贝的细胞不能够分泌胰岛素，引起了反应。每个人的保护性和易感性基因跟父母并不完全一样，所以除了糖尿病家族史以外，还是跟这种基因有关的。那么生活方式也会导致我们的糖尿病的一个发生，比如说暴饮暴食，爱喝甜的饮料，都容易诱发糖尿病，尤其是诱发二型糖尿病的发生。
9: 儿童如果得了糖尿病，他们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呢？
10: 其实很多家长也知道，喝得多，尿得多，吃得多，体重下降，我们叫三多一少。往往出现在一型糖尿病的时候。当一个小孩子来看病，医生就会问，你喝得多，尿得多几天了？一般病史都非常的明确，大多数一型糖尿病起病非常急，病程都在1个月之内。家长可以明确的说，我们家孩子喝得多尿得多，这1个星期晚上不停的上厕所，你就听见他在喝水上厕所又喝水又上厕所。一型

0: 糖尿病起病特别急，很多直接是以恶心、呕吐、腹痛甚至昏迷来住院的。那么我们曾经有孩子当时是腹痛、恶心、呕吐来的，以为是外科的阑尾炎，然后外科大夫一摸肚子发现不对劲，然后就请了内分泌科会诊，一查血糖是一个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但是你反过去再一问，家长仔细想，这一个星期孩子晚上上厕所原来不上的现在上三次，喝水也多，体重也下降。
1: 所以如果孩子啊出现了这突发的这种喝得多尿得多的症状，家长一定要警惕，一定要及早的就医。
0: 对的。
1: 那么二型糖尿病对于儿童来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0: 二型糖尿病呢，不像一型糖尿病起病那么急，它往往是比较隐匿，因为肥胖常规检查发现血糖高，诊断糖尿病的有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是比如说上厕所男孩子不小心滴到马桶外面了，然后家长踩过去，哎，这个尿怎么发黏，或者再一看马桶里有很多泡沫，那这时候往往提示这个孩子有可能高血糖了，一定要警惕。
2: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1: 那如果一旦孩子呢是确诊了糖尿病了，应该如何来治疗和管理呢？
0: 我们经常说五驾马车糖尿病的管理，哪五驾呢？首先是药物治疗，第二饮食控制，第三呢积极的运动，第四呢就是血糖的监测，第五呢就是心理的支持。药物治疗对于一型糖尿病来说就是胰岛素，而二型糖尿病因为肥胖它是胰岛素的不太敏感，所以呢需要胰岛素的增敏剂来达到血糖控制的目的。那么饮食上来说呢，不管一型还是二型，青少年在满足生长发育的基础上要适当的控制饮食，那么主要的呢是减少碳水化合物，减少甜食以及油脂的摄入，增加蔬菜以及适量蛋白质的摄入，
1: 还是要比较严格的控制总体热量的摄入的。
0: 对的对的。然后我们说运动，我们运动有助于外周组织对血糖的利用，有助于降血糖。比如说我们二型糖尿病往往是由于肥胖引起的，早期也可以用胰岛素治疗，通过把他的血糖降下来，然后我们换成口服药，回家以后如果这个孩子非常的有毅力，能够管住嘴迈开腿，体重管理得很好，那么血糖也管理得很好，他甚至可以不吃药不打针，完全跟正常孩子一样。然后我们下面说一下血糖的监测。以前呢我们血糖的监测是用扎手指头末梢血的监测，现在呢我们有动态血糖监测，扎一个五分硬币大小的东西扎到皮下组织，可以拿起手机拿起手表随时看到你的血糖情况。
1: 监测血糖呢能够及时发现异常，医生也需要根据血糖指标来调整治疗方案，所以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要求监测孩子的血糖。
0: 对的，既不能让高血糖引起糖毒性，也避免低血糖引起的一些脑损害。
1: 还有一点呢，尤其是对于儿童患者来讲格外重要的就是心理方面的支持。
0: 心理在糖尿病的治疗中非常重要，比如我们会画一个圈，一个大圈里面套一小圈，告诉家长大大的那个圈呢是我们的生活，里面套着一个小小的圈呢是我们的糖尿病，告诉家长糖尿病是生活的一部分，既要正确的对待它，也不要过度的放大的看待这个事情。
1: 家长自己首先要正确认识孩子的疾病，要有信心，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
0: 对的对的。比如说糖尿病孩子需要运动，那么家长呢带着孩子吃完饭以后三个人一起去打羽毛球啊，去跑步啊，往往可以增加家庭的凝聚力。
1: 这样孩子面对疾病呢也就会更加的从容了。好，那吴主任，我们又应该如何来预防儿童糖尿病的发生呢？
0: 儿童糖尿病是在遗传易感基因的基础上外界环境所诱发，那么我们外界环境是我们可以改善的，最主要的是管住嘴迈开腿，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免高糖高脂肪的食物的摄入，多吃蔬菜以及全谷物优质蛋白，积极运动。积极的运动对于预防高血糖是非常好的，同时也能很好的控制体重。另外一点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体检，尤其对于有肥胖家族史、有糖尿病家族史的孩子来说，一定要定期的监测血糖、血脂等等的情况。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儿童糖尿病的相关知识。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呢，是

0: 保护孩子最好的方法。让我们共同关注儿童糖尿病，为孩子们的健康未来保驾护航。好的，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呢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早晨的阳光在呼唤你，是选择翻个身继续沉睡，还是系紧鞋带用一场晨跑迎接它？
2: 午餐时间到，是点个外卖还是自己准备营养均衡的午餐？
1: 夜晚来临，是一个人熬夜刷手机，还是给远方的父母打个电话，或者给身边的家人一个温暖的拥抱？
2: 健康就在每一个日常选择里，
1: 健康生活从这一刻开始。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欢迎收听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主持人陈宇。这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走在外面感觉连风都是烫的。您是不是也跟我一样，一到饭点就没什么胃口啊？大鱼大肉嫌油腻，热汤热饭又怕出一身汗。这个时候啊，就总想吃点清爽开胃，一入口就能让人精神一振的东西。今天咱们就应个景，继续聊一聊那种光听名字就能让人舌底生津、暑气消散的夏日美食——延吉冷面。在上期的《一座城一碗面》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崔明玉，揭秘了延吉冷面中制作荞麦面条的门道。今天啊，咱们就得好好说说那碗汤里的乾坤。地道的延吉冷面，汤上还有碎冰碴，上桌后第一口先献给冷面汤，酸甜辣凉的滋味高低起伏，清凉顺滑又爽口。夏天来一碗啊，是清爽又解暑；冬天来一口，营养又开胃。我觉得这个冷面汤啊，刚才比如说过凉的过程，一方面会让面很好吃，很有紧实的感觉，又柔软又 Q 弹。还有一个就是保护了汤底，因为我觉得冷面这个汤底呀、啊，我个人有一个喜好，就是我特别喜欢冷面端上来的时候，这个汤底是比较清亮的。
1: 对，
0: 我不喜欢这个汤底特别浑浊的样子，
1: 一点都没错，
0: 是吧？是吧？这个你看，哎呀，朋友们，我得到了崔老师的认可，我没吃错哈。那咱再说说这个冷面汤，我是觉得它一定是冷面的灵魂啊，虽然大家在叫它都叫冷面冷面的，从来没有在名字当中给它一个名分啊，不说汤的事儿，但事实上其实吃冷面的时候，它的这个汤底非常重要，而且冷面的这个汤底它不是简简单单说一碗冷水，然后放点这个酸甜口的调料就完事儿了。好的冷面汤汤底应该是肉汤，对吧？
1: 对，是的，
0: 但是这个肉汤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喝起来这个的时候不会像正常，比如咱喝排骨汤或者喝鸡汤的时候会有点油腻的感觉，反而就是格外的清爽，这是咋回事呢？
1: 老师是问到灵魂了，就是这个汤，因为延吉冷面好不好吃，就是面条占三分，汤是占七分的，汤不行，其他都是白打的。你看汤就是看着那种清亮亮的，

0: 跟白水一样的，但是做法呢可不是那么含糊，每一道工序都有它的非常非常大的讲究。我今天呢就把它从头说到尾，仔细的讲一遍。第一道就是了选料了，汤底用的是牛肉或者是牛骨。现在延吉老店用的都是延边黄牛肉，我先跟您说一下这延边黄牛肉啊。延边黄牛肉是中国五大良种牛之一，是跟日本的和牛还有韩国的韩牛都是同一个祖先。它肉质是非常醇厚的，脂肪分布比较均匀，肉香特别足，而且没有那种膻味。它是吃着长白山的天然牧草长大的，喝山泉水养出来的牛，品质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延吉老店做冷面汤不是随便切几块肉啊，几个骨头就完事儿了，讲究的就是用分锅煮的冷面汤。牛骨头是一锅的，大火熬4到5个小时，那把那种骨髓里的胶质和鲜味呢，全都熬出来，所以汤是白白的。还有牛腱子肉是一锅，是温火熬3个小时，腱子肉是筋儿多的，熬出来的汤是清亮的，所以那肉可以切片儿当冷面的配菜。还有牛腩是一锅，熬2个小时，牛腩带点肥又带点瘦，熬出来的汤是非常非常香气足的。这种三锅汤熬好了，那就按比例兑在一起，那就丰富的营养，还有骨头的醇厚啊，腱子肉的清鲜，还有牛腩的油香，就层次感一下就出来。然后是第二道工序是熬汤，大块的牛肉或者牛骨呢，有个关键点啊，就是必须是冷水下锅。好多人在家做汤是不注意的，就热水下锅的时候，你表面的蛋白质就一下凝固了，所以里边的鲜味就出不来。汤是比较寡淡的，但是呢，冷水下锅慢慢的加热的话，这肉里的氨基酸呐、什么胶原蛋白呀，才能一起全部倒进汤里头。啊，大火烧开之后呢，水面会浮起一层灰色的泡沫，哎，那是血水和杂质，必须是拿掉的，撇干净。撇干净了，转小火，盖上盖子，慢慢熬。火候要小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汤面微微的冒泡，哎，似开非开那种状态。时间上就是至少熬2到3个小时，有的老店是一熬就是一上午，汤锅呢常年是不熄火的。
1: 所以其实这个汤好很重要的一点是，里面也包含了时间的味道。
0: 对呀，很长很长时间，我们以为是就配个料就完成一碗汤，它其实不是，它慢慢熬，还分好几个程序熬。所以冷面汤它不仅仅是一个汤，它更加着很多文化，还有饮食文化的。你看，其实挺复杂的，是吧？
1: 挺复杂的。说到这儿，我都觉得已经那个流程，一般来
0: 不
1: 说
0: 繁
1: 自
0: 琐，
1: 己都不好做了。
0: 对，那熬汤的时候还得有些店还放一些洋葱啊，还有大葱，还有姜片、大蒜，增加底味儿，汤就变得更香了。但是注意啊，绝对不能放八角、桂皮这些东西啊，因为太冲的这些香料东西一进去，就本身牛肉本身的味道就盖上了，就
1: 味儿太
0: 汤就
1: 大。
0: 不，对，太大了。延吉冷面汤就是牛肉的本味儿，不是的。撸着料包的那种香味儿了，你看看，我刚才说了，用那个骨头，还有用那些肉熬出来的汤，那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清澈呢？不理解是吧？哎，它有撇油和过滤的过程，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撇油，熬出来的汤表面是厚厚的一层油，得一遍一遍的撇，一遍一遍的过滤，用那种细网呢，还有漏网，得撇一遍。再用勺子一点点把剩下的油呢撇干净，
1: 就
0: 最
1: 是一
0: 后呢
1: 点
0: 用
1: 油性都不能有。
0: 不能有一点油都不能有，一个都过滤过程很难的。最后呢用纱布细纱布或多层过滤网呢过滤掉汤里的肉渣和杂质。所以呢，正宗延吉冷面汤的标准是清澈见底，跟茶汤一样的清亮，就是不能有一点点的油花。
1: 我天，太牛了，这个。
0: 是吧？但是呢，没有在这结束，还有一个调味儿。你看汤清好了，该调味儿了。延吉冷面的酸甜口就是在这步完成的。汤里呢加白糖还有醋。延吉老店用的是跟平时我们用的醋不一样，不是白醋、陈醋这样子的，有的是用苹果醋啦。苹果醋用进去的话是果香比较浓郁的，有的是米醋，哎，酸味柔和。还有老派做法也有用。那种醋精的，哎，几滴下去，酸味就上来了。我感觉这几滴进去就上来，不都一样吗？不是的，它必须是非常非常精准。

0: 能量，多
1: 嗯，
0: 一滴不行，发苦，所以
1: 对，
0: 全靠师傅的手感呢。
1: 这又是经验，调这个汤底的味道。
0: 是啊，还有俩
1: 嗯，
0: 工序呢，就
1: 我
0: 是果
1: 啊，
0: 香和那种菜香的浸入，你看很复杂是不是？
1: 嗯。
0: 别小看一碗冷面汤，正宗延吉冷面的汤的酸甜不是单纯的糖加醋的，里面还有水果还有蔬菜的天然清香，这就是延吉冷面汤跟其他地方冷面汤区别最大的之一。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啊，延边特产苹果梨，它是个头比较大的，它的汁儿
1: 哦，
0: 也比较多啊，酸甜比例恰到好处。所以呢，把苹果梨洗干净之后呢，连皮切成厚片。泡进调好味的汤里头，果香就一点一点的渗进去了。有的店还会放那个黄瓜片呀、洋葱丝儿啊，还有水萝卜片一起泡，让汤的味道更浓郁有层次感。还有那种蔬菜的清香味混着果香啊、肉香，就特别特别丰富。之后那是怎么做呢？冰镇过程，老师，
1: 嗯，
0: 这个冷面
1: 对，这个
0: 汤要
1: 凉感
0: 放
1: 怎么来？对，
0: 凉感怎么来？哎，不能就马上放进冰箱，它得。定制4到5个小时，最好是过夜。这个过程是叫养汤，让水果蔬菜的香气和那个糖醋味是充分融合，汤的味道就更圆润了，更柔和了，不是那种线条的生硬的酸甜。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冰镇这一个环节嘛，最后一步就是冰镇环节，汤要到冰镇接近0度的，上面带一层薄薄的碎冰碴。那就是延边冷面的最佳状态了，因为之前撇油撇得非常干净啊，冰镇的
1: 嗯，
0: 时候汤不会凝固成冻哦，始终是非常清爽还有透亮的液体状态。你看，所以呢，一碗延吉冷面汤，你就看着非常是清清淡淡，跟白水一样的，其实背后是啊，选料啊，分锅呀，还有熬煮、撇油、过滤，还有刚才说的调味儿，还有浸泡、养汤、冰镇。一共是9道工序，
1: 嗯。
0: 每一道都不能省，就每一道都有讲究的。
1: 哎呀，这个真是特别不容易，尤其是这里面这“清亮”这俩字儿啊，说起来简单，说我们清亮的一般来说，实现清亮这个状态，那就是尽可能的少放调料啊，少做工序。但事实上，延吉冷面的清亮是因为工序足够的精细，足够的让大家感受到背后的这个用心，所以它才那么清亮。就让我想
0: 是
1: 到了，
0: 的，
1: 比如大家有时候就会调一种那饮料，就是喝起来看起来它是透明的，啊，但是喝起来有一股奶味儿，就也是有类似的这种，就是它得是也是牛奶，然后加上比如说柠檬啊什么的，把这个蛋白质凝固以后，然后把过滤出去，那出来，要么就是比如说用离心机把它甩出来等等，才会有那个既有味道，但是同时有清亮的过程。而在刚才崔老师介绍的时候，说延吉冷面。它的汤底很重要的一步就是真的是撇油，把油
0: 对，
1: 芯子得每一滴油芯子都得搞出去，所以最后在冰镇的过程当中才不会有大家发现啊，端上来一碗冷面，上面会有白色的油点儿，
0: 那不行，绝对不可能，冷面店就不行了，不可以营业了，这是最基本的。
1: 嗯嗯，这里面包括调料的选择也特别用心，就
0: 对。
1: 是有些调料是会很省事儿，就立马能去掉，比如说肉里面的腥味儿啊等等这些过程的。但事实上，那些东西也会使得肉本身的味道不那么的明显，所以我们宁愿说让炖的时间长一点，然后大家甚至像熬老汤一样一直在那炖，不断的添水，然后添肉、添骨头这个过程，也要避免出现的就是。它的味道，或者是牛肉本身的香气被遮盖，这真的是我觉得里面是有坚持的。
0: 是的，而且到延吉冷面店的话，这么熬出来的汤是，只要是顾客的话，都能免费喝，所
1: 还
0: 以
1: 可
0: 呢
1: 以
0: 就
1: 续吗？这是意思是？
0: 随便续，还可以当那种饮料喝，因为很多人在等冷面的时候呢，他就等不及了，哎，想要一种那个酸爽口，老板来一碗冷面汤，行，你自己喝，就啪一下给你拿一碗冷面汤。
1: 哇、哦，那我去，我得带个暖壶，我得。
0: 老师，我给您备一个。
1: 好的，好的，这就感觉到了这个冷面汤本身的特点。就为什么从一开始崔老师就讲 说延吉冷面它得是三分面七分汤，是真的这汤它用心了。
0: 是
1: 但
0: 的。
1: 事实上，我觉得那个光有汤光有面它也不行，是吧？你一开始讲了说这冷面里咱们上面会盖一样菜，它得放辣椒，对吧？那这个辣椒它比如跟四川的湖南的辣椒，或者跟陕西的宁夏的甘肃的辣椒，它有什么区别吗？
0: 有很大区别，可以说是延吉特有的，就是别的地方不是这个延边辣椒的味儿。咱们用的是延边当地产的红辣椒，叫延边小辣椒。其实这种辣椒呢，它个头不大的，也就我们的手指啊这么长，是比皮儿是比较薄，肉是比较厚的，辣味足，但是就是不上火，特别特别香。所以制作过程当中也是比较传统的，每年秋天的时候，哎，大家秋天要是来到延边的话，就能看到那个干辣椒把辣椒晒干的过程。辣椒红了之后呢，当地农民就一颗一颗的摘下来，用稻草绳呢串成一串一串的，像是编辫子一样的，然后呢就挂在屋檐底下，院子里的就架子上晒干，这种自然风干晒透。延边秋天就昼夜温差比较大嘛。白天是日头足，晚上是凉飕飕的，所以辣椒在这种条件下呢，慢慢它就脱水了，那个香味就是一点一点的锁在里边，不是那种烘干机里头烘出来的感觉。所以它干透之后呢，去磨坊去磨成粉，这种面条呢也可以分细的粉还有粗的粉，根据什么样的做什么样的菜，它都磨成不一样的感觉。所以那种鲜亮的正红色不是。暗红啊，发乌的那种，香味特别浓郁哦。打开袋子，哇，一下就是辣椒味儿，特别特别香。而且呢，那个辣度呀，不是那种干的，哎呦，辣死的，辣的人嘴疼的那种程度，是香辣，哎，辣在嘴里，但是不辣在胃里啊，吃着舒服啊，回味悠长。像是辣白菜啦，还有冷面酱啦，还有明太鱼蘸料，各种朝鲜族拌菜都离不开延边辣椒面。其实延边人家里家家户户都备着一大袋的，一年就消耗不少。要是换了别的地方的辣椒面来做辣白菜的话，就不是那个味道，颜色也不对，而且呢，这个香味也就不对，完全不是那个感觉了。
1: 明白了，这个延边的辣椒是以香为主，对吧？它不
0: 香
1: 是
0: 辣。
1: 以，对，不是纯辣的感觉，不是那个干辣干辣的，而是带香气的这种辣。这个就很对了。比如说，有时候它这个配菜里面还会有，大家配您刚才说的明太鱼，对吧？这个就
0: 对，
1: 是。很多现在大家去冷面店点一碗冷面也会点的东西，就得配上。那这里
0: 老
1: 面的
0: 师
1: 这
0: 一
1: 个，
0: 点是闽菜鱼菜吗？
1: 啊，对对，必须的，必须的。你甚至这个爱吃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去了以后，不光店里吃，我还得打包点儿。为什么？比如我看电视啊，尤其是这个这段时间，比如大家看球啊等等这种时候，你旁边当个零嘴，你吃上你试试，那才叫有滋有味的生活呢。还有其他的各种拌菜也有，包括拌牛肉啊，对吧？拌那个桔梗啊，还有拌一些这个那个就是海白菜等等这些的，都得用。味道确实不错，而且关键是这个味道，它出来那个辣椒的红亮的程度，那个颜色才能做到这道小凉菜儿，它叫做色香味俱全，这个我是认
0: 对，
1: 可的。
0: 是的。
1: 然后你看刚才咱们说了，哎，有了好的面。有了很棒的汤底，再加上咱这个辣椒面，辣椒面也算面，对，辣椒面它本身的讲究，就能够感受到一碗正宗的冷面它出锅了。那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之外啊，最正宗的冷面，它的这个官方的官配标配之外，是不是好像还得撒这个芝麻才行？
0: 对，其实也有的家是撒芝麻的，也有家是不撒的。其实这个没太大关系啊，但是撒芝麻可能是提味儿，哎，看起来多一种颜色，比较提我们的胃口。你看一碗正宗延吉冷面端上来，里边放什么呢？其实我们刚才说的最底下是冰镇的荞麦面，
1: 没错。
0: 刚才老了面条是根根分明，而且呢是爽滑劲道的，上面浇上酸甜冰凉的牛肉汤，哎，汤要没过面条的。它是怎么样的顺序呢？是牛肉片儿，延边黄牛肉呢是卤熟了之后呢，切成薄片儿，它一般是放2到3片的。还有刚才说的大头菜的咸菜也叫冷面菜啊，用卷心菜加上辣椒面儿、蒜末、盐、 白糖腌的，脆生生的，而且是微带那种辣味儿的。

0: 跟冷面汤这个酸甜口味是非常非常大搭配的，而且是黄瓜丝，还有苹果梨或者是苹果切片儿，还有白煮蛋。为什么吃白煮蛋呢？因为延吉冷面它汤是酸甜的，就是大家认为酸甜是不是刺激肠胃呀？所以我们吃延吉冷面的时候是先喝一口汤之后吃一个白水煮鸡蛋的。吃完之后呢，它能保护我们的肠胃，然后接下来再吃下面的东西，还有刚才前面所说的鸡肉丸，还有再撒上一些芝麻或者是松仁也有啊。那松仁价格比较高，现在不用松仁的冷面汤，冷面店就更多了。所以你看这一碗冷面上来，红的咸菜，还有白的鸡蛋，绿的黄瓜，还有黄的苹果梨，就是褐色的牛肉片儿。这种颜色上的搭配呢，有显得非常非常的柔和自然，闻着就是非常开胃的，看着就凉快，都不忍心哦，忍不住就动筷子，就马上吃掉了。
1: 是的，是的，是的，没错。哎呀，这个一碗正宗的延吉冷面上来的时候啊，刚才崔老师说了，说你看颜色搭配的这么好看，味道闻的也很好，看着也很凉快，不忍心动筷。但对于我来说，先来口汤吧，
0: 是
1: 先尝尝
0: 的，
1: 糖啊，先尝尝咸蛋儿。那刚才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去讲说，我对于延吉冷面的初印象。就是别人跟我说，真正的好冷面啊，它得是上面带冰碴的。这个冷面上面它不带冰碴，不正宗啊！你就让老板再给你来一份。我说那我给你量加点冰块不成了吗？那像冷面上，它确实除了刚才咱们说的面，还有一个就得凉，就冷这字儿特别重要。那上面的
0: 对，
1: 这些冰碴，这些浮在上面的碎冰，为啥呢？是单纯就是为了展示吗？
0: 怎么可能呢？延边人对这个吃呢是非常有讲究的，是延吉冷面精髓就在于冷字上嘛。这个冷不是那随随便便冷的，是有讲究。就上面飘的那些碎冰，可不是为了好看哦，是为了，也不是为了凑分量出门面的。它的作用其实特别是在于汤始终得保持冰凉。你想，一碗面端上来之后呢，如果只是汤是凉的，啊，又没有冰，就吃个5、6分钟，哎，慢慢变成常温了。尤其是夏天屋里比较热的时候呢，它升温就更快。但是呢，碎冰就不一样了，冰在汤里是慢慢的融化的，所以呢，它是持续降温。所以呢，你从吃到尾，每一口面，每一口汤都是冰冰凉凉的。我感觉夏天在这太阳底下，浑身就都是汗的时候呢，来这么一碗带冰碴的冷面，哎，第一口下去就感觉这种暑气全部都消失了，整个人就感觉非常非常的通透了。应该冷面就是酸呐、甜，还有这种凉、鲜、辣，全有了，就非常非常舒服的让你过上我们每一天，过上我们的非常热的夏天。
1: 明白了，这个让冷面飘冰碴儿，主要是为了让它这个冷气能够一直都保持下去，而不是在。喝第一口汤的时候还挺凉，吃着吃着就成了温面了。
0: 对，是的。
1: 就是刚才咱们其实说到了，夏天有这么一碗带着冰碴的冷面啊，确实是吃的特别爽的一件事情。而且因为有冰的存在，所以是从头爽到尾，一直到吃完都很舒服。那还有一个就是能够配合大家吃面，吃的很舒服。啊，可以说是叫做色香味俱全里面的好看这一个环节的，我觉得是好看啊。但是不知道崔老师会不会觉得这些器具的使用对于咱吃面来说有帮助？我就发现啊，吃延吉冷面通常是用这种像铜碗一样的这个碗来装的，然后呢，很多地方还会配一把剪刀，这个是咋回事呢？
0: 是这样子的，铜碗是我们这延吉的老传统哦。从我们爷爷那辈儿起呢，冷面就是用铜碗装的。延吉的老冷面馆用的都是那种黄铜打的大碗，而且是非常沉甸甸的，有那种重量感，所以就端起来就感觉非常有分量感的那种。那为什么用铜碗呢？一是铜的导热性非常好，而且能让面的温度呢更均匀，而且凉得更彻底。二是呢，铜碗保温效果也是不错的。不是那种保温热的那种保温，而是能长时间的保持低温， 让
1: 保
0: 脆
1: 冷
0: 丁
1: 效
0: 它
1: 果
0: 融
1: 是吧？
0: 对慢一些，而且三是在视觉感觉上，黄澄澄的那种铜碗看着那种清亮的冷面汤，就特别有仪式感。所以呢，不仅是不像那种瓷碗那么家常的家用通常用的，而是呢用铜离子，还有一点点杀菌。刚才老师说的老祖宗的智慧就是来自于这里的。但是呢，不过现在延吉冷面馆也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啊，除了传统的铜碗，还有很多像不锈钢碗啦，是导热比铜碗还快，而且冰镇效果也特别特别好，而且是比铜碗比较轻便一些，好清洗，再加上成本也低。还有一些讲究的颜值的店呢，会用玻璃碗，冷面汤是清亮亮的，配菜就是我刚才说的五颜六色的嘛。透过那种玻璃碗看得清清楚楚，就拍照也特别好看。年轻人比较喜欢这种玻璃碗。还有一点，现在有特色的一些冷面馆呢，他们推出了冰碗，就是那种矿泉水做出来的冰碗，在那冰碗里呢端冷面上来，感觉就更凉快啊，特别是适合夏天用冰碗来给客人提供一些夏天的感觉。但是至于说我们冷面碗啊，是不管是从冷面碗，还有我们的道具，再加上一把剪刀，那剪刀是干啥的呀？那冷面刚才说了，太劲道了，用筷子夹起来就是剪不断，就咬不断的那种感觉，像橡皮筋似的。所以呢，他就喜欢先用剪刀把冷面的面条剪开。然后适合多少的长度呢？是能一口进去的那个长度剪下来，这么吃的话就不费劲儿了。感觉这么吃的话更有嚼劲儿啊，更有感觉。
1: 这个刚才说冰碗，这个我还真挺好奇的。如果真是用个冰碗的话，那真是就已经把咱冷面里的冰碴变成了这个碗的一部分啊。那这个吃的爽感会不一样。如果能有这样的店的话，可以大家给我留言推荐一下，我得去尝一尝。而且除了像刚才咱说到有很多不同的碗，然后不断在更新的材质，使得吃冷面的过程能让大家更舒服之外，我看网上有很多关于当地的隐藏吃法，就外面没有说这个一个呢是可以用加黄芥末配锅包肉再蘸冷面汤的这个吃法，这俩是真的会这么吃吗？
0: 陈宇知道吗？在延吉本地呢，是在冷面汤里放芥末吃的。这个方法就不是延吉冷面，这是来自于一些烤肉店啊。他们这些吃法是韩国冷面的吃法。他们的冷面汤不像我们这里的冷面汤是这么酸甜了，他们是比较清淡，再加上黄芥末吃，一般是吃的少，而且面条不是延吉冷面的那种面条，它是细细的，感觉更像是淀粉的感觉。所以呢，一般这样的冷面是只存在于我们延吉的。延吉不是烤肉挺有名的吗？烤肉店的主食里头，哎，吃完肉了，总感觉缺点啥东西的时候呢，就上一碗这种冷面，就垫吧垫吧。但是正宗延吉冷面是不是这种做法，也不是这种吃法，也不会蘸黄芥末吃的。还关于刚才锅包肉蘸冷面汤里吃，这就是我们地道的延吉冷面的吃法。夏天的时候呢，或者是不管是什么季节。到延吉冷面店点一碗冷面，哎，感觉缺点啥，我们就来一盘锅包肉。锅包肉也可以单独吃，但是最最好的，我们喜欢吃的方法就是，来锅包肉上来了，把它浸在我们的冷面汤里蘸一下，吃起来的感觉是酥酥的，再带点冷面汤里的酸甜口味，它就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味道了。
1: 哇，这个我本身啊，我特别爱吃锅包肉，而且呢，我对于这个吃锅包肉呢，我也很有心得。你比如说，像辽宁的锅包肉和黑龙江的锅包肉的做法就完全不一样啊，
0: 对，
1: 对吧？像这个黑龙江的做法呢，是这个醋加糖调的这个清亮的料汁儿，这个锅包肉。但是呢，辽宁的锅包肉呢，它就是蘸番茄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
0: 是
1: 锅
0: 的，
1: 包肉本身就很好吃，它就是外酥里嫩的，然后再
0: 对。
1: 加上这个冷面的面汤，哇塞，本身就是酸甜口配酸甜口，我也得试试，这个是真没吃过。既然有这个吃法啊，你看这就是算是一个只有在当地人才会很熟悉的一种吃冷面的方式。那现在还有一些大家说，延吉可能本地啊，这个很正宗，那我们也有些创新。说这个冷面汤里啊，咱没有办法像你看那个老手艺人他们把那个汤调那么好。那我在这里面再加点这个更清爽的，我加点雪碧，加汽水， 这个吃法，它能行吗？会不会觉得太不正宗了？
0: 对，这个吃法是目前来说，反正我是没见过身边有朋友这么吃，可能是在网上说一下啊，也可以配点什么雪碧呀、碳酸饮料啊。但是你想一想，冷面汤本身就是酸甜了，它雪碧下去了就本身不是那个味儿。但我想，假如说你到一个冷面馆要一碗冷面之后呢，打开一个雪碧再往里头倒，我看老板肯定会不高兴啊！我熬了那么几个小时，好好调制出来的汤，你就给我糟蹋了。延吉当地人是很少这么吃的，可能就是网上一些说的一些说法，但是很少很少这么吃。
1: 所以这个属于是一种大家在自己试的过程当中，还可以试试。因为其实，在节目里跟大家聊到了，就是这一碗冷面汤啊，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加点醋、加点糖，弄一个酸甜口就完事儿了，而是它里
0: 对，
1: 面包含了非常多的熬煮的过程，包括制作的过程，是九道工序，最后大家才见到了这么一碗清亮的冷面汤啊。如果咱加点东西，你就算加，我也推荐大家啊，可以尝试新鲜的事物，就是你先尝尝原味儿，然后你再夹。这样的话有一个对比，大家能发现，哎，我更喜欢哪一个？我是更喜欢那个带点气儿的，或者是更甜的，等等什么样的？这个我觉得会是大家在吃冷面的时候可以去有感受的。就是我觉得冷面本身啊，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冷面的制作技艺啊什么的，不管是面本身还是汤等等，都会让大家觉得这碗面来之不易，是历史的传承，而且特别让人感慨，就是大家人。吃面条的时候，大多数的情况下会选择是热吃啊，即
0: 对，
1: 使夏天拌个凉拌面，不管是鸡丝凉面还是说炸酱面，我哪怕过了凉了，也其实吃到的是一种温热，就或者是温乎的。我就感叹啊，第一个能想到说这个面冷着吃的人，绝对是个天才，绝对是天才。这
0: 对。
1: 个一般来说啊，我发明一个冷着吃的，别人会觉得你是不是？没想好，今天没睡醒，冷着吃面。那到底咱们这冷面它是怎么就诞生出来了呢？
0: 其实冷面的历史能追溯到高丽朝时期啊，是最早的冷面是怎么来的呢？相传是朝鲜半岛北部的居民呢，冬天的时候把荞麦面条给煮熟了，捞出来之后呢，放到泡菜汤里头，再加上几片肉，当时配菜的，就这么吃的。那时候是没有什么冰箱，夏天想吃凉的时候呢，就把汤放在井里啊，井里边镇着，冬天就简单了，就直接埋在雪地里头，然后是当个天然冰柜，后来呢，这么吃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慢慢的演变成汤底了，越来越有讲究了，从泡菜汤变成了牛肉汤，调味呢也是越来越精细，才有了今天我们吃到的延吉冷面。大约是在19世纪末呢，朝鲜的人口从朝鲜半岛迁入了我们中国东北，冷面也是跟着传到了延边，然后到了中国之后呢，是冷面落地生根，结合了我们延边本地的水土啊，还有食材，还有口味儿。发展出了我们当地风格的延吉冷面，跟朝鲜半岛那边的冷面有了很大很大的区别，所以形成了延吉冷面这独特的流派。
1: 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延吉冷面它本身是更加适合咱们本地人的胃口，包括适合大家的喜好和物产的，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0: 对。
2: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允。在我国广袤的领土上，隐藏着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秘境。从热带雨林的郁郁葱葱，到原始森林的苍茫辽阔，从飞瀑流泉的清凉世界，到沙漠胡杨的坚韧奇迹。这些山川奇境、自然秘境，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万千生命的栖息地。碧波荡漾，林海苍翠，位于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山川秀美，风光如画。这里是中国最东端的领土，也是最早迎来朝阳的地方。如果有南方听众第一次听到这个地名，可能会是一头雾水。黑瞎子在东北方言里就是熊的意思，那这座岛就是因为岛上时常有野生黑熊出没而得名。 沿着黑瞎子岛的湿地，我们再一同去探访黑龙江丰富的鱼类资源。
4: 凌晨两点，我们前往松花江畔，这时月亮还挂在天空中，周围都是黑漆漆的一片，隐约可以看到远处天边的一抹红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霞渐渐刺破云雾，染红了天际。
5: 看，抓棘山脚下太阳马上就要露出轮廓了。现在是清晨的3:18，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今天照耀在祖国大地上的第一缕朝阳了。看这里的朝霞真的太漂亮了，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所以它的光芒可以在天空和江面中铺洒成一片又长又宽的橘金色。站在这里，我们有了被朝霞拥抱的感觉。
4: 只见一缕朝阳冲破江面，喷薄而出，遍洒金光，将宽阔的江面晕染出一大片橙色。这里面前是开阔的江面，眼前没有一丝遮挡，会让人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太阳离我们很近，就在身边的错觉。这时天边的红色渐渐淡去，天色亮了起来，眼前的江面也逐渐清晰起来。黑龙江从大兴安岭自西而来，一路奔波，与自南而来的乌苏里江在这里相遇交汇，冲击而来形成的这片三角洲就是黑瞎子岛。黑瞎子在东北方言中是熊的意思，黑瞎子岛正因岛上时常有野生黑熊出没而得名。黑瞎子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在黑瞎子岛的西侧，总面积为12417公顷。拍摄时正是黑瞎子岛的雨季，一阵大风过后，天边乌云密布，一场阵雨来势汹汹，又急又密的雨点打在绿油油的树叶上，衬得树叶更加清脆，空气中散发着生机勃勃的气息。这一场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没过多久乌云散去，天空霎时变得湛蓝，许多野生动物不时显现，让这座小岛更添了一份神秘和灵性。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为了更好地保护野生黑熊，在黑瞎子岛的东侧建设了野熊园，专门放养野生黑熊。
5: 园区里面有多少只熊啊？
6: 我们这个园区呢，保护区里大概有120只左右的熊。
5: 那是都是黑熊吗？
6: 对，咱们园区内的熊都是亚洲黑熊。亚洲黑熊最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胸前一个白色的月牙形的标志啊，这前面就有一只。
5: 看一下在哪儿？哦，来了来了。哎，这只看着体型不是很大啊，这只您能看出来是多大岁数的吗？
7: 那个3岁。
4: 野生亚洲黑熊的寿命一般在25岁左右，最长的可以达到30岁。黑熊4岁至5岁性成熟，在熊的世界里，3岁是刚刚离开妈妈独自生活的年纪。
5: 我可以喂它一个吗？给你。哎，这只是公熊还是母熊啊？
7: 母熊。
5: 母熊，您通过什么认出来它？这个熊不长得都很像吗？
7: 它的这个脑袋啥的体型啥不一样。
5: 哎，哇，它好灵敏啊！它立起来的话，身高大概就是有个1米。
7: 它这个大熊站起来得有1.67米。
5: 大熊站起来1.67米，那还挺高的呢。
4: 亚洲黑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成年亚洲黑熊体长110厘米至180厘米，大部分成年雄性黑熊体长都可以达到130厘米至160厘米之间。它们胸部有明显的 V 型花纹，形似月牙，因此也被称为月熊。
5: 哎，我发现这几只熊它们好像性格明显有不一样的，第一只熊就淡定很多，然后这只熊就着急。
6: 你看这只熊在吃，那只熊就不太敢靠前了。
5: 这个明显比那个体型大，因为
6: 这就跟人，有的人强势啊，有的人就胆小，这只熊就胆小，它干不过这个熊，它就不太敢往跟前凑。
5: 它刚才发那个嗯嗯嗯的声音是什么意思？高兴还是
7: 它是不让带熊来。
8: 对对对，它是发出一种警告的动静。
5: 它就很聪明，它可以把这个盖掀开，然后看它这个爪子，好长啊，大概一个爪子有这么长，而且感觉非常的坚硬。
8: 而且熊的臂。

0: 一个攻击动作呢，都是拿爪子去搂着。
1: 哦，
0: 它这个爪子非常的坚硬，它就是区别于猫科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不管它温不温顺，猫科动物温顺的时候，它这个指甲是可以收
1: 藏起来的，
0: 而这个熊科动物始终是在外面
1: 露着的。
0: 对，
2: 熊掌是黑熊最致命的武器之一，掌心厚实，爪子锋利，一掌下去可超过数百公斤。锋利的爪子像一个个铁钩，可以紧紧地扎进树干，帮助它们快速攀爬，或是牢牢抓住猎物，防止挣脱。黑熊虽然体型庞大，但实际行动十分敏捷，身体柔软又灵活，是森林里的顶级猎食者。对于领地范围，它们也有着极强的意识，会用粪便、划痕和尿液来做标记。
0: 正常一只野生的亚洲黑熊，在它饥饿的时候，它的领地范围能达到13平方公里到16平方公里，就是它走过的地方都算是它的领地范围。但是为什么咱这100多只熊在这里边能够和谐相处呢？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食物。食物越充足，那个熊的领地意识就越小。
1: 哦，那您这个食物主要来源于人工投喂还是自然的这些食物？什么占比比较大？
0: 一半一半吧。
1: 一半一半。
0: 对，因为咱这个园区内绝大多数的面积都属于湿地，在湿地范围之内，什么最丰富？食物啊，像鱼啦、水草的这类东西，所以说它觅食是没有，觅食是没有问题。正常情况下呢，我们除了投食以外，不会有任何人为干预的一个情况。
2: 黑熊属于杂食性动物，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爱吃新鲜的青草以及树木的幼芽、嫩叶和果实。此外，也爱吃蚂蚁、蜜蜂、蚯蚓等小型昆虫。充足的食物让黑熊们缩小了领地意识，也有利于它们之间的交配繁殖。雌性黑熊孕期在半年左右，通常在生产前的几个月里，它们会尽可能多吃，储存脂肪，以保证在育儿期有足够的体力。工作人员介绍，园区的黑熊是2017年被救助到这里的，当时只有111只，如今已经增加到120多只。
1: 快看这只小熊宝宝也太小了，这只多大呀，张大哥？
3: 几个月？
1: 几个月？
0: 也就5、6个月那么大吧。
1: 5、6个月。
3: 对。
0: 这个熊出生的时候是在每年的年末或者次年的年初最冷的时候，它才出生。而且这些所有的这些小熊都是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在园区内自然生产。
1: 哎呀，太可爱了吧！原来5、6个月大的小熊就只有这么大，就像小狗一样。
0: 对对对，它这个跟大熊猫非常的相似。这个小熊出生之后身体上是没有毛的。
1: 哦。
0: 这个大熊始终是在怀里抱着，大概1个月左右。然后这个小熊始终就是吃奶，然后身体稍微长点毛的时候，它才会适当的做一些活动。
2: 眼前的这些小熊个个都非常活泼好动，不是跟同伴打闹，就是在妈妈的身上蹭来蹭去。还有的自己抱着树枝啃得十分开心，

0: 体育工作人员说，亚洲黑熊孕期长，产崽数量少，每胎产崽只有一只到三只，再加上雌性黑熊带幼崽的两三年里不会再次孕育生命，黑熊的繁殖速度非常缓慢，每一个小生命都格外珍贵。
1: 这两只小熊是一个妈妈吗？我看都跟着它是吧？
2: 这个小熊出生之后啊，是由母熊带的。公熊是不参与它这个小熊的生长周期的。正常情况下，你看这只母熊，上了这个上到台子之后，领着小熊，它会，其他的熊基本上就不会到它的跟前去了，因为它要护这个小熊宝宝。
1: 还真是，这周围的熊都已经散开了。
2: 这个、
1: 如果靠近会怎么样呢？
2: 它会驱逐它，它会叫唤，就像咱刚才看那两只熊，就互相之间发生呜呜的动静。
1: 那种很闷的。
0: 自然界中经常能看到动物妈妈护崽的行为，其中一部分为了抵御天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避免其他成年雄性的攻击。野熊园的户外相机就记录下了这样危险的一幕。
1: 这个个头差了很多呀。
2: 对，非常的明显
1: 啊。这母熊感觉比它差了得有三分之一的这么一个体格，是不是？
2: 母熊是干不过这个公熊的。
3: 保持幼崽。
1: 那为什么在这

0: 架呢？
1: 因为它这窝里面有个小熊宝宝。
0: 哦，看到了，这个洞里面是吧？
1: 对，这里面有个小熊宝宝了。
0: 哇，马上就过来用身体护着这个洞啊，让这个公熊靠近不了。
1: 这段时间是这个熊的发情期了。
0: 哦，
1: 在这个公熊发情的时候，是这个小熊最危险的时候。这个母熊带着小熊的时候，它要生活两年半到三年的这么一个时间。
0: 哦，
1: 在这个期间，母熊是不会跟其他公熊交配的。
0: 哦，
1: 而公熊是每年都会发情，所以是在公熊发情的时候是这个小熊最危险的时候，它会把这个小熊杀死。小熊被杀死之后，这个母熊就能很快再发情。
0: 哦，
1: 它为了繁育自己的后代，这个跟非洲的狮子非常的相似。
0: 哦。哇，那真的很激烈啊，这个母熊真的是丝毫不让啊，然后还好小熊跑掉了，然后这个打架的时候真的很激烈，大部分时间都是这个公熊压制这个母熊的状态。
1: 对，
0: 一般斗争起来的话基本上都是公熊胜吧。
2: 对对，
0: 如果真打起来
2: 带这个熊宝宝，这个就不一定，这母熊胜了
0: 就不一定了。
2: 嗯，带着宝宝的，他这个为了保护这个熊崽的话，他就是拼命保护。
3: 黑熊妈妈把小熊带到一边后，察觉到威胁仍然存在，又返回来继续与公熊搏斗。画面中可以明显看出，公熊的体格比黑熊妈妈要大上一圈。在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黑熊妈妈没有恋战，在一阵怒吼示威过后，叼着小熊快速离开了。除了园区内的公熊，工作人员介绍，每到发情期也会有野生棕熊偶然闯入。
1: 这应该是棕熊类的，它的体型非常大，而且这个最典型特点，你看它这个背部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凸起，
0: 隆起。
1: 对，
0: 哦，棕熊的体格要比黑熊再大一些。
1: 对，要大得多。我们拍摄的到现在为止呢，我们都在这个熊园的周围拍摄到了野生的这种，因为这个季节就是熊的发情期，应该是咱们园区内熊的气味把它给吸引来了。
0: 哦，
3: 黑瞎子岛因为地处中俄边境，是东北亚生物圈的交汇地带，所以野生动物种类十分丰富。仅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就有七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超过30种，不少还会因为寻找食物或是繁衍后代而跨越国界。
1: 这是这个熊跟狍子相遇的一个画面，
0: 在这儿周旋了半天啊，这熊和追着这个狍子，但是哎，这个狍子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1: 对，如果他能抓住这只狍子的情况下，他肯定是要吃的。
0: 他能抓上吗？这个
1: 正常情况下他是抓不着这狍子。我们也曾经发现过这个狍子被熊吃了的一个那个
0: 情况。
1: 园区内的水比较大的情况下，这个狍子是不会游泳的，它只在高岗上待着，它的活动区域就非常的小了。在这个情况下，它被这个熊给抓住吃了。
0: 哦，
3: 在红外相机的画面里，我们看到的只是它们四目对视匆匆而过，但更多时候可能会是一次凶猛的捕猎或是惊险的逃脱。这就是自然，是这片区域里最寻常的画面。每一种生物都在这个环境里有它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这里的生态系统，让它们更好的自由自在地生活下去。多雨的夏季，东北平原迎来草木最繁茂的季节，食物丰富的黑瞎子岛是各种野生动物的乐土。对于这片土地来说，江河像它的筋骨，湿地则是它的血肉。由于这里纬度较高，土壤表面的蒸发量相对薄弱，再加上江水不时的泛滥，使得淤积的水分同土壤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连片的沼泽湿地。
4: 黑瞎岛的湿地类型啊，主要是沼泽湿地和河流湿地。沼泽湿地主要是草本沼泽比较多啊，有大叶樟了，还有什么苔草了，芦苇也有，但是少量的。河流湿地那就更丰富了，除了黑龙江、乌苏里江环绕之外，中间还有一个抚远水道。对，
0: 那两种类型的湿地和单一类型的湿地，它的特点会呈现在什么方面呢？
4: 如果一个单一的沼泽类型的湿地，那它很容易退化或者丧失，因为你就一个平地上就一块沼泽，那你在有遇到干旱的季节，这个沼泽就很容易退化或者消失。但是像那河流湿地啊，环绕着这些沼泽，它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它每年的河流，它的水量非常充沛的给它注入，所以它不会因为这个缺水而导致沼泽湿地的退化。
0: 嗯，我可以理解成为它更有活力。
4: 更有活力，对对对，是这样的，更有活力一些。嗯。
3: 丰富的水源给黑瞎子岛带来了多样的鱼类资源，让这里成为了黑龙江流域渔业的主产区和鱼类优良种质的资源库。为了保护这片湿地的原生态，区域内实行全面禁捕，丰富的天然饵料滋养了水中的鱼虾，更是成为黑熊、水禽等野生动物最优良的食物来源。
5: 我们现在是要跟着这个于老师和当地管护站的这个管护员一起去做一下鱼类调查。咱们现在走这个水道是什么水道啊？
6: 叫银龙水道。
5: 您说这边水质是很好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它其实还是有点黄色的那种感觉。
6: 你要知道，整个三江平原是黑土地，它的底质是黑的，反映出来的水就发暗，所以叫黑龙江，黑龙江。
3: 银龙水道由西南向东北斜穿黑瞎子岛，连通福源水道与黑龙江。由于江水流经大片的森林地带，树木产生的腐殖质变成大量黑土，再被河水冲刷到江底，清澈的江水透出黑暗的底色，让黑龙江的水看起来显得有些暗沉。
6: 整个黑龙江流域的鱼类大约有100多种。黑龙江本身就是冷水型鱼类比较多，再一黑龙江比较开阔，水又深，水面又宽，所以说在这里头繁衍生息的自然条件非常好。再一个，国家保护鱼类比较多，比如说黄鱼，黄鱼是淡水当中啊个体最大的鱼类，体重啊可以达到1吨半，历史上记载它是淡水鱼之王嘛，最大个体最大的。所以说福远县呢也被农业部命名为鲟黄鱼之乡，到了繁殖季节它就进入黑龙江上游各支流去进行繁殖。福远是必经之路，黑瞎岛更是必经之路。
3: 管护员们在银龙水道的河口处下了一张长长的网，这张网的网眼很大，所以捕捞上来的鱼个头都不小。
5: 哇，
6: 你看，
5: 快看
6: 大鲤鱼，
5: 啊，真的是每一条都是非常非常大的鱼啊！
6: 对，大鲤鱼、大桂鱼，桂鱼以俗称叫澳化，也是黑龙江有特色的那个。
5: 它身上有特别明显的这种花的斑纹，
6: 花斑。对对对。
3: 桂鱼俗称澳花，是东北地区三花五螺中的三花之首。工作人员将一条桂鱼拿到船上进行测量。
6: 这是50，
5: 50全长，
6: 全长50，体长44，然后体高17，微饼高5.5，好，放上这个大，
5: 2.1公斤，
6: 2.1公斤，这个是4斤多，
5: 哇，看一下，能不能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鱼？
6: 展示一下，
5: 长得太漂亮了，
6: 抱起来看一下，对，这是野生的澳化。对，
5: 总是提醒我们别扎手啊！它哪个部位是特别扎手的，老师？呀，
6: 它这刺儿可尖了，完而且还牙齿特别尖。
5: 哦，里头还有。
6: 它是肉食性的，牙齿很尖锐的。
5: 哦，吃肉的鱼。
6: 另外，它那个背鳍啊，你看，第一个背鳍全部是由棘刺组成，这个刺很锋利的。你看那两个背，第二次背鳍是七条。
5: 哇，真的。
6: 你看，非常锋利的。
5: 哇，就全是实心的，很坚硬、啊。
6: 对对对，非常坚硬的棘刺。
3: 鲑鱼的棘刺很锋利。完全张开时就如同一把利剑，给人一种很凶猛的感觉。鲑鱼对水温有较强的适应性，中国南北方的水系里均有分布，属于底层鱼类。这时工作人员又捕捞上来一条鲤鱼。
6: 黑龙江的大野鲤，66，全长66，体长59，体高16，然后再量一下尾柄高，尾柄7.5，对，放这量一下体重，它现在是
5: 4.2公斤左右啊，
6: 4.2公斤吧，
5: 哇，8斤，
6: 对对对，
5: 8斤多重，
6: 对，8斤多大鲤鱼，
5: 这也是这边的这种
6: 这个是野生鲤鱼啊，跟池塘养殖鲤鱼是不一样的，你看野生鲤鱼啊，整个身体是流线型的，而池塘养殖鲤鱼这个肚子很大，野鲤鱼
5: 明白，它好像就算是
6: 瘦的流线型的，
5: 健过身的身材的这个肌肉线条非常漂亮，
6: 游来游去的，它是肌肉非常有筋的。
3: 鲤鱼是我们平时最常见的淡水鱼之一，野生鲤鱼活动量大，肉质紧实，身材瘦长，生长周期慢，像这样大的一条鲤鱼一般都要经过5年至10年的生长。于老师告诉我们，黑瞎子岛都是冷水性鱼类， 夏季水温较高，鱼不爱游动，所以一般做鱼类调查都会选择春秋季。这时只见工作人员再次系网，渔网中捕捞到一条当地的特色鱼类鲟鱼。
5: 啊，哇，它长得好像一只小鲨鱼啊，好大呀！哇，这个得有，
6: 量一下，来，
5: 量一下，我给您记一下。
6: 好的。
5: 哦，原来这个鲟鱼是长这个样子，它长得特别像一
6: 尾巴，真像火，
5: 像火箭的感觉。
6: 103
5: 全长，
6: 对，
5: 长一米多，
6: 一米多，然后体长，
5: 体长，
6: 体长。体长85，对，体高我这样量一下吧啊，体高14。好，青黄鱼啊，它都有五行骨板，一行
5: 板
6: 两行三行四行五行。
5: 哦，这个叫做骨板。
6: 骨板，
5: 哦，
6: 对，所以说它是化石鱼类。
5: 哦，
6: 全身没有硬骨，
5: 没有硬骨，
6: 发生在1亿3000万年前的一种化石鱼类，
5: 哦，
6: 现在都是国家。这个鲟鱼是国家二级保护，还有一种黄鱼，现在是国家一级保护，
5: 哦，
6: 所以说很珍贵的。
3: 鲟鱼和黄鱼外形十分类似，统称鲟黄鱼，泛指黑龙江流域的狮齿鲟与达氏黄，都是黑龙江流域特产鱼类，曾与恐龙在地球上共同生活过，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原始鱼类，被称为水中活化石或是水中大熊猫。
5: 它确实很有那种远古鱼类的长相，因为长得非常的
6: 非常
5: 真的很像恐龙。
6: 而且现在的鱼啊，现在这种歪形尾，淡水这种歪形尾的鱼也不多，你看它是歪形尾，
5: 真的，它的鱼尾巴不是对称的，
6: 对对对，
5: 上面长下面短，
6: 对对对，
5: 嗯，
6: 是，所以这鱼是非常珍贵的，
5: 嗯，
6: 现在已经全部保护起来了。
3: 于老师告诉我们，20世纪70-80年代由于过度捕捞，黑龙江流域的鲟黄鱼资源急剧下降，濒临枯竭。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保护区的设立以及人工繁殖手段的运用，让这一稀有鱼类种群快速恢复。目前黑龙江流域内数量已超过100万尾。此外，生态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也促进了各种动植物的健康发展，它们在这里互相依赖，和谐共生，让这座美丽的小岛充满着勃勃生机。
5: 刚刚在我们不经意地走过这里时，发现就在我身后这片看似十分安静的树林中，其实藏着很多只飞鸟。相信它们发达的感官在我们经过它的领地前早就已经发现了我们。我们与野生动物间没有相通的语言，但它们有着更加敏锐的感知自然的能力。当我们通过努力去保护它们生存的家园时，相信我们也可以收获一个更加生动的世界。
7: 今天的听见乡村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主持人陈宇，代表编辑张倩林，监制曹畅，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精彩继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节目。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山水之间特别策划踏浪滨海山东，今天来到最后一站，一起走进无数朋友心中的滨海白月光青岛。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去过青岛，甚至反复打卡，不管是短途周末游还是长期深入度假，每次来都能够挖掘到不一样的新鲜感。滨海城市有的偏古朴，有的偏商业化，但青岛刚好平衡的恰到好处，一半是自带文艺滤镜的老城氛围感，红瓦绿树配无边大海，百年历史故事静静藏在街巷的洋房里，一半又是新潮鲜活的时尚都市，帆船、文创市集、海边咖啡馆、潮流小店遍地开花，复古韵味和新潮时尚完美撞在一起，温柔又有活力。当地人的生活更是松弛又接地气，浪漫海景不用远寻，出门几步就能够遇见大海。傍晚拎一袋鲜皮，配上海鲜小食，吹着晚风闲聊，慢节奏的滨海生活让很多外地朋友羡慕。今天呢，咱们就抛开网红打卡清单，沉浸式感受青岛独有的城市气质，读懂这座兼顾复古底蕴与新潮时尚的浪漫滨海之城。
4: 不管淡季还是旺季，总是人山人海的栈桥，是每一个来到青岛的人都不会错过的风景，也是青岛人自己的四季乐园。
5: 我们从小吧就在海边长大的，这夏天吧，我们那时候还是些孩子，这小孩也知道皮，光知道玩，到栈桥这脱了以后就往下下，就跳水玩。从小吧就对这个栈桥就感情就很深。
4: 这座总长度440米的栈桥，记录了青岛作为一座城市的历史变迁。1892年，清政府在今天的青岛老城区南部的青岛湾内，动工修建起一座铁木结构的栈桥。栈桥的北侧连接海岸，有道路与之相通。谁控制了这里，就意味着掌握了胶州湾的制海权。青岛地处山东半岛南部，紧扼喇叭状胶州湾的湾口，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天然深水良港。胶州湾不仅是我国东部沿海海上交通的要冲，也是进入华北和华东的重要门户。胶州湾因其上可碧登莱，下可控江浙的地位，在清朝海防体系中成为重点，青岛建制由此开始。
6: 城市发展历程，1891年的6月14日，这一天就是我。

0: 我们青岛建制的日子。
1: 1897年，德国海军从栈桥西侧登陆，侵占胶州湾，成为历史的转折点。1898年，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青岛沦为殖民地。殖民者图谋把这里建设成为远东的军事基地和港口贸易城市，他们选定胶州湾东岸的青岛口作为最初的城市基址。青岛火车站，中国大陆距离大海最近的火车站，从此往南走200米左右就到了海边。今天的青岛火车站是在老火车站基础之上扩建而成，老火车站如今改造为胶济铁路青岛博物馆。占领青岛一年之后，德国人开始修建胶济铁路，大肆掠夺山东的矿产资源。铁路线从青岛火车站开始，穿过规划中的工业区和仓储区，沿海滩以弧形绕过胶州湾，大致呈东西方向贯通山东半岛，最终到达济南站。
2: 胶济铁路和青岛港的陆海一体化，使青岛成为了连接山东内地和世界的枢纽，更成为了掠夺中国的资源财富的大动脉。德国远涉重洋来到青岛，不是出于慈善或者叫无偿援助的目的，而是基于他的世界霸权战略，要建设一座海军基地和军事要塞。

0: 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完全无视同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中国提出的诉求，把德国在青岛及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界人士的强烈义愤。5月4日，数千名热血青年学生发出怒吼，劲风破空而出，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五月的风雕塑因五四运动而得名。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的呐喊如春雷般震撼人心。五四运动以全民族的行动激发了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伟大觉醒。历经艰难，1922年，中国政府正式收回青岛主权，青岛结束了长达25年的遭受德日殖民统治的屈辱历史，成为近代以来中国收回主权的第一个租界地。青岛回到祖国的怀抱。青岛之名原本来自位于青岛湾中的一座小岛，即今天被称为小青岛的岛屿。根据文献记载，该岛因岛上草木繁盛，望之青葱翠绿而得名青岛。在航拍摄影师的镜头里，青岛每年4到7月份就会频繁开启仙境模式。这种海市蜃楼般的奇观是一种叫平流雾的特殊自然现象，
1: 它让整个城市变得另外一个面貌。你只要飞得稍微高一点，你就会发现，哇，那是另一片仙境。
0: 青岛市老城区以海滨丘陵地形为主，崂山山体余脉延伸至海岸，形成山脊海角相连的地形特征。城市建设依山就势布局，来自黄海的暖湿气流遇到低温的海面就凝结成了平流雾，在南风吹拂下，平流雾向北移动，在迎风坡上升聚集，经久不散。山海相依的格局不仅提供了美丽的海滨风光，也为青岛的整体城市规划提供了层次丰富的自然基底。工作之余的赵林喜欢跑步，他对观海山一带的路线情有独钟。
2: 每年呢，春天的时候总要到观海山来跑一跑。这些花园别墅的建筑呢，也都是沿着等高线来布置的，形成了青岛的这个随山就势、错落有致的极富特色的城市风貌。我们站在观海台上，可以和栈桥和回澜阁产生视线上的一个沟通。
0: 在青岛的城市设计中，通过建筑物的布局、街道的走向以及公共空间的设计，将远处的海景、山景等自然景观介入城市视野中。青岛的街网设计注重与自然地形的结合，街道环绕山体，建筑与植被相互穿插，既保留了自然景观的完整性，又使得城市空间更加丰富和有层次。
2: 中山路的背景呢是栈桥，安徽路的背景呢是回澜阁，这些城市的背景呢，使得人们在城市游览的时候呢不期而遇。
3: 开到一个地方，他就下车了，这是航空旅。
0: 在青岛，很多本地老建筑被精心复刻为积木玩具，让孩子们在游戏中体验城市建设的乐趣。从青岛回归中国的第一天起，质疑中国人能否治理好青岛的声音一直此起彼伏，八大关应运而生。 当时的青岛市政府把这一区域的道路名称统一用中国古代著名关隘命名，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致敬，也是对这座中国海防重镇的精神传承。根据1932年颁布的青岛市暂行建筑规则，要求所有建筑主体、围墙、园林形态各异，避免雷同。折中主义风格的蝴蝶楼、北欧田园风格的公主楼、欧洲古堡式风格的花石楼，建筑学子们将八大关视为学习建筑艺术和历史的必访之地。八大关区域最终形成了320余栋别墅构成的及20多个国家不同建筑风格的别墅区，成为名副其实的万国建筑博览会。在现有的已确认设计者的建筑中，华人设计师负责的项目超过了一半的数量。八大关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城市规划和建设能力。1935年，岛城的轮廓被重新勾勒，青岛市施行都市计划案出台，这是第一份由中国人制定的带有城市规划性质的青岛都市计划，在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4: 青岛根儿肯定是齐鲁文化，这个是它的基因。上个世纪20、30年代，从它的城市风貌、现代化的水平，国内都是很前沿的，所以那个地方也聚集了很多文化人，啊，老舍啊，当年那个山东大学原来是在青岛，这也是他的一条文脉，对青岛的文化其实有很大的影响。
0: 一场名为《李苑》的话剧正在今天的李苑里上演，在这里演绎家长里短的烟火故事，这一刻仿佛回到了以前的青岛。20世纪初，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蓬勃发展，来自山东各地乃至江浙还有岭南一带的外地移民涌入青岛。中国传统四合院的变通，造就了青岛独特的里院建筑。
4: 里院说的通俗，相当于是摞起来的一个四合院。我们四合院都是平层的，它相当于给它摞起来，这个院子比传统四合院还要大一点。
0: 里，沿用中国传统的命名方式，是中国近代转型期的特殊居住类型，在青岛称为里院。传统意义的里院多具有货栈的功能，买卖双方在沿街店铺商谈后，在内院查看提取货品。内院房屋通常集合了居住、服务和仓储多种功能属性。
5: 大家看呢，它四周围建筑的两侧和三层四周围都环有走廊，每个房间通过走廊来联系。你看那窗户门都开在走廊上，没有私密性。它每个房间就简单一个房间，没有厨房，卫生间共用，在下面的拐角隐蔽的地方。
0: 依据地界的灵活变化形成的院落围合态势，构成了里院建筑最大的特征。从空中俯瞰，这些院落可分为口字形、日字形、田字形、回字形、木字形等规整形式，同时还存在三角形、多边形等不规则形状。
6: 青岛里院围合式的建筑布局，内向性的院落空间，形成了青岛地区特有的里文化。一个大院，十几户人家生活在一起，与中国传统四合院中重视邻里关系、充满生活气息的特点相契合。
7: 来，一峰，你先炒个这些。
8: 好嘞。
7: 现在做到这个鱼汤馄饨，这个初心一定得坚持。
0: 早上5点，宋一峰的馄饨店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宋一峰就出生在里院，妈妈在老里院做了30年灌汤包和野馄饨，当时的店铺是很多街坊邻居日常生活的共享空间。
8: 我原来我就住上面这个院，现在根据政府改造，然后这是我经营了一家小的一个馄饨店，在这夏天就前面跟后面院穿堂风，这是个院吧，是个 L 的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坐着日夜多，再可以赶上后面看看咱的院，然后出来之后就有露天的环境，然后这桌子椅子在这摆着，就坐着就特别舒服，很有感觉。
0: 野馄饨是青岛人对宵夜的一种独特称呼，以前的野馄饨指的是没有固定经营场所的夜间小摊儿，也可以理解为夜馄饨。青岛馄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馅料和配料，特别是海鲜的使用，给馄饨带来了独特的鲜味。一步相识，两步相知，三步相惜，四步相恋，九步共白头。位于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的安娜别墅，如今是青岛市市南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西部巡回点所在地，这里为无数新人见证爱情圆满，婚姻幸福。
9: 我们约会的时候第一时间选择来的地方也是在我们的这个青岛老城区，而且我们俩共同记忆点很多的偏偏就是在中山路的这个区域，特别巧。
10: 安娜别墅它之前是一个居民楼啊，我有同学当时就住在这个楼上，有很多家人的回忆朋友的回忆都在这附近。
0: 安娜别墅是青岛第一批采用红瓦屋顶的建筑之一。在青岛老城区长大的利永昌一直钟情于青岛红瓦的收藏。
11: 林瓦它这个造型很好看，很与众不同，在青岛可能是就这片瓦是最好看，我说的这就是天花板。
0: 青岛老建筑上使用的红瓦形制多样，牛舌瓦是其中最具特色的。这种瓦形状狭长，一端呈方形，另一端则为圆形，形似牛舌，方形的一侧背面有圆柱状凸起，用以挂瓦。牛舌瓦采用竖关形布瓦方式，相比普通的双层布瓦，这种形式可以节省一些瓦片。两层瓦片从中央错开，雨水顺瓦槽流至屋檐，然后由落水管送至地面，确保不会漏水。在青岛城市化早期，曾有过延续使用青砖黑瓦的模式，后来红瓦元素被巧妙地融合并吸收，形成了青岛特有的城市色彩。
11: 从咱小的海上看这个青岛这个沿海这一线，绿油油的一片绿荫，再配上这个红瓦，很独特的一个城市魅力。
0: 菠萝油子是青岛特有的一种路面，青岛道路因弯道多、坡陡、螺旋曲折，形似海螺肉，故称为菠萝。在青岛方言中，肉和油谐音，加之路面经年累月被磨得光滑如油，因此得名菠萝油子。
9: 我呢，就是一名土生土长的这个青岛小妹儿，小时候呢就在菠萝油子这条路上走过。青岛就是这个上上下下的这个坡比较多，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就这边商户是林立的，方便推一些车啊什么来回上下，所以就铺成了这种螺旋式的路。
0: 随着城市的发展，原始的菠萝油子路面正在慢慢淡出，在城市新建的地铁站旁，人们重新恢复了一段菠萝油子路面。那些历经沧桑的石阶小路，曾是无数青岛人成长的印记，见证了青岛从渔村走向国际化都市的百年历程。
12: 本地的酒是不装进的吧？昨天喝新酒，我不喝那点陈的啊，现在是喝新的，装进了，把酒是打起来了。
0: 丰富细腻的泡沫是好啤酒的指标之一。傍晚饭点前，居住在老城区的魏老爷子准时出门，步行三分钟把当天新鲜生产的啤酒提回家。塑料袋装啤酒也许是青岛人的独创，相比瓶装或罐装啤酒更为经济， 在青岛，啤酒按斤卖，用塑料袋购买更加经济实惠。塑料袋装的通常是当天生产的原厂鲜啤，这种鲜啤未经过高温杀菌，保留了更多的麦芽香味。在基于旧时啤酒厂房改造而成的博物馆里，每逢节假日都有很多年轻人来到这里，了解青岛这座城市与啤酒的渊源与历史。1949年，青岛解放，面对啤酒花供应的短缺，青岛人在1950年取得了突破，成功培育出了中国第一株啤酒花，并命名为青岛大花。从此，啤酒真正有了中国味道。从新中国第一部啤酒操作法，到酿酒行业唯一的国家重点实验室，青岛见证了一杯中国啤酒的世纪形成。如今，青岛的啤酒年产量超过21亿升。如果将这些啤酒装瓶后连接起来，它们可以环绕地球赤道大约26圈。100多年过去，青岛人创造出了自己的啤酒美学。
13: 哈啤酒，
14: 哈啤酒吃嘎啦，
0: 这是青岛人独特的发音方式，也是独属于青岛人的饮食习惯。蛤蜊是一种海洋贝类生物，胶州湾的水质、水流和水量极其适合蛤蜊繁殖生长。这里出产的蛤蜊肉质白净肥厚，为了不暴殄天物，青岛人创造出煮、烤、拌、炒多种烹饪方式。青岛人喜欢在夏日饮用凉爽的啤酒，搭配辣炒蛤蜊等海鲜。这种搭配不仅美味，也适应了青岛夏季炎热潮湿的气候。每年的4月23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建军节，自古就是海防重镇的青岛，今天依然是中国海军的重要基地。青岛自古以来就与海洋文化紧密相连，从琅琊台古代海上探险发源地到近代重要对外贸易港口，如今青岛已蜕变为一座充满活力的现代化海洋之城。
15: 青岛这种码头，你真的是一出家门走2步就到海边了，甚至你要在这个写字楼上想去看个帆船比赛，你往窗外一看就能看到帆船比赛，非常非常方便。
0: 凭借天然良港的优势以及2008年澳帆赛的助推，青岛成为了中国的帆船之都。在这里，市中心的海平面就是扬帆赛场，青岛的市民已经见惯了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海上捕风者。青岛老城区的地形以丘陵和山地为主，沿海地区有多个海湾和夹角，这种特殊的地形有助于形成局部的风力变化，为帆船运动提供了广阔的海域和多样化的航行体验。中国与世界的现代接口中，青岛的帆船文化是其中最乘风破浪的一页篇章。工程师周志的日常工作看似简单，但是却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青岛是老城区的观象山顶，有一幢面积不到8平米的俄式建筑石屋，揭开屋子中间的焊井盖板，可以看到位于地下约2米深处的白色玛瑙石。周志需要定期为这块玛瑙石上油养护。玛瑙球的顶部就是中国大地山川海拔高度的起算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准原点。我们众所周知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的8848.86米，正是以这里作为基准点测算出来的。
16: 黄海的平均海水面，它是一个浮动的，它是多年的历史数据，是一个不易测量的值。我们需要选择一个位置稳固，便于观测，而且便于向外布设水准路线的地方，来作为高层基准。
0: 青岛地处中纬度地区，拥有坚固的花岗岩基岩，稳定的地质结构有利于建立长期的高程基准点。建于1954年的水准原点， 是中国测绘事业独立自主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1924年，中国气象学会在青岛观象台成立，随后一年，青岛观象台开创了由中国学者主持的包括潮汐观测与推算在内的海洋观测，青岛由此成为近代中国海洋科学的摇篮。中国海洋大学被誉为中国最美大学校园之一，其前身创建于1924年的私立青岛大学，是国人在齐鲁大地上创办的第一所本科教育起点的现代大学。中国在全球水产养殖产量方面连续32年稳居世界第一，这一成就主要得益于其在水产养殖技术方面的持续突破和创新。水产科学正是中国海洋大学的国家重点学科。
9: 我的博士课题就是研究牡蛎外壳的颜色的，需要在很多参数上做优化，长得既快又大，然后外观还漂亮，而且还越来越好吃。我刚做完实验，
14: 还挺顺利吧？
9: 你原来在水产馆也做实验吗？
14: 是的，是的，我们原来是每天上午上课。
0: 胡碧阳的母亲30年前同样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经历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探索，今天的青岛拥有我国第一个深海技术支撑基地——国家深海基地，和国内首个国家深远海绿色养殖试验区。众多海洋产业项目的实施，不仅带动了青岛的经济增长，也为国家海洋科技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应用场景。因海而生，凭港而兴。青岛城市环胶州湾而建，在胶州湾东侧是青岛老城区，西侧则是西海岸新区，也叫黄岛。从中国北方名不见经传的渔村，到世界第四大港，从通山达海到通达全球的商贸布局，童话般的滨海旅游城市，也是引领智能制造的智慧之城。青岛正在向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迈进。
17: 青岛是一座把浪漫写在脸上，把惬意刻在骨子里的城市，它用大海拥抱你，用啤酒吸引你，自带一种独一无二的松弛时尚气质，浪漫感直接拉满。我呢也非常喜欢青岛这座城市，尤其是现在高铁非常方便，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也没有那么困难了。如果您也想在这个夏天去海边吹吹风，去青岛喝上一杯鲜啤酒，那就别再犹豫了，收拾行囊，找机会赶快出发吧。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眼下呢，正是物产丰饶的好时节，各地的美味都在悄悄酝酿着惊喜。海鲜大餐、宵夜小食、鲜甜水果、下饭小菜，到底哪些是您的最爱呢？想象一下，在内蒙古赤峰的烧烤摊上，牛皮和水果碰撞出的草原特色烧烤，会是什么奇妙的滋味呢？福建三明的大厨不用炒糖色，却能让鱼跃金湖，红润多汁，这背后藏着哪些秘诀？还有浙江宁海，直径1.5米的大铁板上，上千只蛏子又将上演怎样的美味盛宴？赶快跟我们一起去寻找这些藏在烟火里的限定美味吧。
2: 火热的烧烤永远是夏日里的慰藉之一，而在烧烤的江湖中，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绝对占有天然环境优势，遍地的牛羊为这里的烧烤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材料，也让这里的烧烤有了不一样的味道。在赤峰宵夜的烧烤摊，就有一种别样的烧烤食材——烤牛皮。而想要做的好吃不上火，更是有特殊的秘料来助力。
3: 这个特别好吃，
4: 特别嫩，
5: 都坐满了耶！你好，
6: 哎，你好，
5: 美女。烧烤吃，
6: 这边来坐吧。
5: 直接在烧烤摊旁边给我安排临时小座位是吧？
2: 生意火爆到需要临时搭桌，着实让味道调查员始料未及。
7: 喂，串儿来了。
5: 好嘞，谢谢。
7: 尝尝这个，
5: 这一块是吧？
7: 这是烤牛皮。
5: 哇，这么绵软啊，吃起来。啊，我这个吃起来是那种脆脆的，汁儿还很多哈。
7: 这个赤松茸也是咱们赤峰的特产。
2: 王林志作为赤峰烧烤界的风云人物，最大爱好便是踏遍山林和草原，寻找独特食材的结合，将牛皮变废为宝，便是他的得意之作。想要做好牛皮，有一样食材必不可少，而它总是生长在最不起眼的地方。
6: 我带你来采一种咱们赤峰特有的东西，叫臭蒿。
7: 这个就是臭蒿，
6: 是吧？
5: 有点类似于薄荷，
6: 味道非常特殊，
5: 香臭香臭的。
2: 臭蒿植株有浓烈的气味，常生长在田边、路旁，多与杂草伴生，时常被人们忽略。但是在王大哥看来，这却是宝贝。
6: 来，鲜花送给您。
5: 鲜花也送给你。
2: 采摘完臭蒿，王大哥准备带味道调查员前去林间，寻找一种当地特有的鲜美滋味。
6: 大家伙在采我们赤峰的一种特产，叫赤松茸。
5: 你看这个多敦实，这个感觉真的比我手腕还得粗。
1: 给大家听一下这个声音啊，特别的脆。
2: 赤松茸，学名大球盖菇，因其伞盖呈现赤红色，肉质鲜美程度媲美野生松茸而得名。赤松茸以肥为美，高度为4到5厘米之间，越肥大品级越高，肉质细嫩，盖滑饼脆，深得人们的喜爱。原本价格高昂的赤松茸，在经过人工仿生的林下培育后，不仅保持原有的鲜美，更大幅度提高产量，降低价格，成了人人都能享受的美味。当地人常以黄油将其简单煎制，品尝最原汁原味的鲜美。食材就绪，王大哥也准备开始烤制前的处理，可是桌上却摆满了眼花缭乱的食材，甚至还不乏许多水果，这令味道调查员摸不着头脑。
6: 我给你做一个草原特色烧烤，保证你没吃过。先看看原材料，您认识吗？
5: 触感又有点像肝肺，这是哪个部位啊？
6: 这是牛皮，牛的脾脏。
2: 牛皮也称为牛沙干，煮熟后口感干柴，不常被人们食用，但是这却是王大哥家的招牌菜。王大哥将牛皮创新出独特做法，得到食客们的认可。接下来王大哥说要给牛皮脱衣服。
6: 第一步要把它皮给它扒掉
5: 啊，就是这一层膜要去掉。
6: 对，
5: 是吧？
6: 这层膜要去掉。对
5: 啊，你看粘得多紧啊。
6: 是
5: 这层表面的为什么要去掉呀？
6: 它烤制之后它会非常的韧。
2: 去膜后的牛皮切成巴掌大小的方块，用洋葱、高度白酒揉搓去腥， 接下来王大哥准备揭晓关于腌料的秘密。
6: 咱们现在把需要腌制它的水果给它切出来，这几种水果是起到非常好的去腥增香的作用
5: 啊。哦，又有果香，其实它们都会带一点点酸度哈。猕猴桃选择的还是有点发硬的这个。
2: 而就在此时，王大哥说还需要一种赤峰人最爱的佐料，
6: 我们还要加入一种非常重要的原料，马奶酒。
2: 马奶酒作为草原特色之一，它能去除牛皮的腥膻味，与水果一起制成腌料，腌制牛皮，不仅能够让食材有馥郁的果香，同时水果中的果酸还能起到令牛皮更加软嫩的效果。最后用果汁腌制牛皮30分钟，但是想要牛皮有复合的口感，还得有一个关键步骤，
6: 做一个馅料给它酿进去。
5: 酿牛皮啊。
6: 咱们把这个烤牛皮做两种口味啊。第一种口味是用赤松茸跟咱们黄牛肉做搭配，第二种口味是用我们榴莲搭配咱们赤峰特有的
5: 臭蒿呀。那不是臭上加臭，
6: 味道很神奇哦。
2: 牛肉切成小块剁碎，赤松茸切丁，混合适量洋葱，加入辣椒面、孜然粉与少许盐调味，赤松茸天然的鲜味与牛肉的香味相辅相成，堪称绝配。王大哥不仅要做出肉包肉的组合，还准备做出前所未闻的肉包臭。
6: 这两种食材搭配啊，年轻人特别喜欢这个口味。咱们的牛皮口感本来就非常柴，口感给它中和一下，变得丝滑了吗？
5: 而且它吃起来会像那种奶油慕斯的感觉。
3: 有榴莲口味的吗？给我来五个。
5: 榴莲口味，来五个呀？嗯，
4: 就想吃榴莲口味，他来。
5: 没问题，没问题。你看，一看是吸引小姐姐。
4: 好，
5: 没问题，没问题，等着我们哈。
2: 看来臭蒿榴莲馅真是深得青年人喜爱。接下来将腌制好的牛皮侧边划开，再将臭蒿榴莲馅与赤松茸牛肉馅分别填入其中，穿上串封口。本以为终于能够上架烤制时，王大哥却说还有一个关键环节必不可少。
6: 小胡先别着急，我们还差最后一步。
5: 还有一步
6: 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给他穿上一件衣服。哦，
5: 这件外衣有点特别哈。
6: 对，这叫羊网油，
5: 来点这个油给它润一润。
2: 在赤峰的烧烤中少不了的就是羊网油，这是羊腹腔上的一层油脂膜，网油富含脂肪，能够在烤制的过程中浸润牛皮，同时赋予浓郁香气。
5: 来，准备上烤架喽！
6: 开始的时候火力要稍微小一点，
2: 小火慢烤，羊网油在炭火的舔舐下迅速收缩，紧紧裹住牛皮，热量持续上升，羊网油中的油脂逐渐渗出，滋润着牛皮，而内里的羊油与牛肉的香气在炙烤中互相融合，原本干柴的牛皮变得油润丰盈，焦香四溢。当牛皮中的内馅熟透时，转为大火炙烤，羊网油变得焦香酥脆，与软嫩的牛皮相得益彰，包裹在其中的赤松茸激发出的鲜香浸满整个牛皮，榴莲与臭蒿则完全与牛皮融为一体，香甜软糯的同时又带着一丝薄荷般的清爽。
5: 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嫩，哎，焦焦的，有点脆脆的口感。
6: 对，
5: 然后里边就是那种糯糯的。
2: 王大哥用巧思制作的秘料，不仅满足了食客的口腹之欲，更丰富了赤峰的夏日特色烧烤。每每到了暑期，大批游客总会前往福建省泰宁县大金湖，欣赏独特的丹霞地貌和峡谷状水域，更会品尝大金湖的鱼鲜。依湖而居的泰宁人用煎炒烹炸、清蒸白灼的各式做法，将鱼的鲜味发挥到极致。而这里还有一种独特的烹鱼方法，能让4000克重的大鱼昂首翘尾、挺立盘中，制作时还要用当地特有的秘料，让大花鲢又辣又鲜，成为炎炎夏日里增加食欲的必点大餐。想了解这道被称作鱼跃金湖菜肴的制作诀窍，先要找到当地的烹鱼高手杨希鹏。
8: 不停探索与尝试，而成功后的快乐就是我无穷动力的源泉。
2: 杨大哥在展示烹鱼绝活前，先带着味道调查员去了老街，这又是卖的什么关子呢？
9: 哇，这个地方，
8: 这是我们太原的那个茶灯宫的遗址灯的传统文化，这个就是老师傅自己捡出来的。
2: 鱼子灯是三明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每逢重要的开鱼时节，大家都会舞起活灵活现的鱼子灯，期盼鱼货满仓。
10: 杨大哥，咱今天是要去湖里捕鱼是不是？
7: 是是。
2: 杨大哥口中的雄鱼到底是什么？想要探寻其中的秘密，还得等起网后才能见真章。
10: 这是花鲢是不是？
8: 对。
10: 哦，哎呦，这个头还挺大的。
8: 是。
10: 哇，哇，这一条挨着一条啊。
8: 是。哇，
10: 但是哎，我发现咱们这边的这个花鲢啊，长得还不是太一样，它比较修长，它那个头不是我们平时市场买的那么大的，是吧？
8: 它这个在水边游啊，游的比较那个
10: 多一点，
8: 多一点，对
10: 它。那所以它身材好。
8: 是。
10: 啊，你看这个鱼还挺活泛的，这一摸这是很有劲儿。
2: 刚出水的花鲢个头大，力气足，看起来颇有些雄伟的感觉，因而在泰宁收获雄鱼这个俗称。从厨20多年的杨希鹏，一有空闲就和同事们琢磨创意菜，各抒己见，切磋厨艺。他表示，制作鱼跃金湖之前还有一个环节必不可少，
8: 这个黑膜要把它处理干净。
10: 所以你看，就特别明显，这里头这个黑膜，这也是它腥味的。
8: 对，腥味的一个主要来源。
2: 刮掉花鲢内壁的黑膜还不算完，杨大哥说，他做的鱼跃金湖造型别致，滋味更是热辣刺激。首先就要让鱼立起来，可究竟如何将4000克的大花鲢做成立起来的造型呢？
8: 我们正面就是改那个直刀进去，但反面我们得改用这个牡丹刀。
2: 这么大的鱼想要制作出在盘中立起来的造型，杨大哥可是没少花心思。在花鲢的内侧切一字斜刀，每隔3厘米左右的位置下刀，每一刀的切口要尽量切深，不但便于向内弯曲，还能更好腌制入味。至于另一面的鱼身，杨大哥就要秀一秀他的牡丹刀法了。
10: 那这个刀要开到多深呢？
8: 差不多在3厘米厚吧。
10: 然后您这个角度基本上是在45度左右。
8: 对。
10: 好，下去大概1厘米左右，往里面横着再来一刀，大概是2厘米左右。
8: 差不多。
2: 牡丹花刀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刀工技法，分为竖切、转刀、横切、起肉4个步骤。一条鱼用2种技法切花刀，是杨大哥给4000克的花鲢立在盘中做造型的关键。不过鱼想做得好，去腥妙招不能少，而杨大哥的去腥秘料可不多见。
8: 这个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我用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茶叶起到这个一个去腥的一个关键作用。
10: 用茶来去腥，
8: 对，
10: 这个还真挺少见的。但是当地人爱喝茶，就可以把它融入进去，
8: 是吧？
2: 用茶叶给鱼去腥，是杨大哥自己琢磨出的妙招。
8: 调水的重点呢，要先把这个茶叶给它炒一下，把那个苦味给它炒掉。炒茶的话，它这个是要手揉，感受它这个茶的这个温度。
2: 小火慢炒，让茶叶断生，去除苦涩的味道，是茶叶去腥法的关键。用指尖轻触，不断拨动茶叶，感知锅内的温度，同时防止茶叶炒焦炒糊。这是杨大哥从厨20多年练就的绝技。
8: 下一步我们再来调一下我们这个特色的去腥水。
2: 去腥水的调制是杨大哥秘不外宣的绝技，而用到的食材绝对能让人在夏季食欲大开。
8: 辣，
10: 好了，每次我都不太相信，然后每次我尝试。
8: 哦，是因为我们泰宁这个地方靠近江西，所以温度也气温很低，所以这里的人也很会吃辣。
10: 哦，发现了哈。
8: 是，
10: 我感觉上头了，这个辣椒有点。
2: 泰宁本地的黄辣椒，热辣刺激，让味蕾最快感受到火辣的滋味。现椒则主要用来提香。 小米辣的辣味更为悠长，为鱼肉带来持久的辣度，而茶叶则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让三种味道更加柔和均匀。将整条鱼腌制20分钟后，抹上全蛋糊，就要入锅油炸定型。而杨大哥又想绝活了。
10: 其实现在就是定型的关键了，是吧？
9: 对对对。啊、
10: 哦，就是让它弯着，先把那个糊给它定住，
9: 是吧？
2: 手持鱼尾，用铁钩勾住鱼唇炸制，是让4000克大鱼呈现鱼跃姿态的关键。这也是杨大哥经过几十次的试验摸索出来的。油温必须保持150摄氏度左右，防止热油飞溅。只需3分钟，等鱼身定型后，再浸入油中继续炸15分钟，把大花鲢彻底炸酥炸透。
10: 现在可以出锅了，是吗？
9: 可以可以可以。哦，
10: 这个香味儿、嗯，来，这个你得小心哦。嗯、对对对，
9: 这个它因为它这个比较脆，
10: 造型，哎呦，好漂亮，鱼跃金湖了哈。
9: 对。
2: 炸鱼出锅，杨大哥说，他预备的下一种秘料是可以不用任何糖色，却能让鱼跃金湖变得红亮，而这绝对是当地特有的浇头。
9: 把那个红菇给它那个泡浸泡一下。哦，
10: 这个红菇也是咱们这边的特产，是不是？
9: 对对对，这个是非常非常天然的稀有食材。很多人做这个的时候用那个糖醋猪来打。哦，那我不一样。哦，
10: 我猜到了，就是用它来调色，是不是？
9: 是是。
10: 所以最后这个鱼，那个鱼跃金湖这个颜色有这个红菇的天然的红色来。
9: 对对对。哦，
2: 红菇是三明极具人气的食材之一，鲜味极佳。用温水浸泡10分钟，汤汁呈现鲜红色，是天然的调色剂。用水淀粉和辣椒调芡汁还不算完，杨大哥还用肉丝、笋丝和红菇炒成浇头，调味增色。将它们分别淋在花莲的表面，一道鱼跃金湖大功告成。
10: 你们这条鱼的做法也是大家一起研究出来的？
9: 是是，这研究了好多天了。
10: 好多天了，那你们吃了多少鱼？
11: 总共有20几条吧。
10: 20几条，有没有吃腻了？
11: 哎，这个我们对美味都不会感觉到腻的。
2: 杨大哥在修炼厨艺的路上，不断精研食材，让美味与艺术一起绽放。炎炎夏日，谁能拒绝铁板小海鲜的那一口爽呢？浙江宁海的长街镇有着上万亩的蛏子养殖基地，让这里的人吃起蛏子来显得分外豪爽。当地人用近1000只蛏子在直径1.5米的铁板上制作铁板蛏。不过他们又会用怎样的秘料展现夏日美味呢？
5: 张哥，我来了。
9: 好的，快点快点
5: 快点快点，赶不上时间了是吧？哎，我看这是您带的工具对吧？
9: 嗯，是的。
5: 这没见过吧？我猜应该是这么用的，你看应该跟铲子似的这么用。但我这还第一次到这种地方来找蛏子，一般都在沙滩上哈、啊。
9: 哎，你别动，别动！
5: 啊，我不动，
9: 动一下就那个了。
2: 张义军大哥是土生土长的长街人，他自打记事儿开始就跟着父辈下塘捞蛏。
12: 那你别去啊！
5: 我到里面去，给我安排了工位呢，还。
9: 啊，就是有蛏眼的地方啦，就是有蛏子的、嗯。
5: 就这小洞洞。哎，
9: 对，小洞洞下面就是蛏子。哦。还有像这个蛏，那你从这里挖下去以后，就把它铲开。哦。那往这里。就铲一下，他这个手搬一下就
5: 一整块的泥要
9: 用手搬一下，
2: 掀开厚重的淤泥，在滩涂中翻捡蛏子，整个过程都保持着90度弯腰， 才过了20分钟，味道调查员就已经累得瘫软在地。
5: 我才挖了几个蛏子，10颗都不到。
2: 但这种高强度的劳动对于蛏农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
5: 我看到这是大哥的腰带是吗？
12: 腰带，
5: 这是为了护腰的，对吧？护腰。那你们现在是不是腰上都有老毛病了？
12: 基本上都有。
5: 那像你们这一天能有多少收入？
13: 一天收入可以200吧。哦，
5: 你觉得还是挺值得的是吗？哎，
13: 对，我还做得挺高兴的。哦，
5: 还挺开心的。长街的蛏子
9: 又大又肥。
5: 来，
9: 哎，上面接一下。
5: 这竹竿就是一个天然滑道了哈。大哥，咱们一天能出多少蛏子呀？
14: 一天一般情况150斤。
5: 150斤的蛏子。
15: 一人一扎150斤。
5: 一人150斤啊。那这有多少个人一共？
15: 一共
14: 20个。
15: 20个人吧。
5: 20个人。哇，3000斤哦。来。
2: 长街镇附近的滩涂是养殖蛏子的天选之地。平坦广袤的滩涂。

0: 常有淡水注入，饵料肥沃，咸淡适宜，因此蛏子生长快，个头大，肉嫩而肥，色白味鲜。宁海人的蛏子吃法五花八门，有的注重原味，有的讲究搭配。为了犒劳大家的忙碌，张大哥特意留了30千克最好的蛏子，烹制超大铁板蛏。但在制作之前，要先给蛏子洗个澡。
1: 所以现在是模拟出海水的环境。
2: 对对对对。
1: 直接加淡水不行吗？
2: 直接加淡水了，它这个水呢吸进去它就不吐出来了。蛏子呢就胀起来，胀起来以后它就胀死了，这个蛏子就不好吃了。
0: 接下来张大哥就要展示他让蛏子清肠的小妙招了。
2: 我们还要加一点麻油进去。
1: 芝麻油是吗？
2: 对对对。
1: 这个有什么作用？
2: 这个就方便里面的就是淤泥啦，更快的就吐出来。加快它的吐的速度。
0: 芝麻油的加入可以隔绝空气，让蛏子在水中加快呼吸，增加吐沙速度。接下来张大哥就要展示他的烹蛏绝技了。
2: 他就是这个后面不是有一个筋吗？就是我们本地叫挑筋，就是要挑1/3，不能挑全部挑完。挑完的话它就要散开了。
1: 开1/3的话就刚刚好。
2: 刚刚好。它这个壳嘛也不会掉，是永远是闭合的。
0: 给蛏子挑筋是张大哥做蛏子时秘不外宣的诀窍。
2: 接下来我们就是把这个蛏子就是插到这个竹筒里去。一蒸出来了就像花一样的，就是两个触须，很好看的。
0: 白菜丝打底，再撒上一把咸盐，将蛏子挨个码放。
1: 来，上蒸笼。好。
0: 张大哥的巧思不仅让蒸后的蛏子造型美观，还能让盐分和竹筒的清香恰到好处地渗透到蛏肉中。
1: 哎，真的呀，加了盐之后这蛏子就舒展开了，一个个跟在欢呼似的。
0: 蒸屉里的蛏子只需蒸到半熟就能等待下一步加工。
2: 小吴啊，你那边忙好了没有？忙好了，我们这个搞铁板蛏子了，开始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来来，阿姨们，我带着我的阿蛏嫂们一起过来了。我们这是一个巨型铁板蛏啊。
3: 这里也摆起来了，
1: 这还真得叫这么多人来来来。
0: 为了让大家伙吃个够，他特意定制了一块直径1.5米的大烤盘，一次烤出的蛏子足有上千只。
1: 来，走，
2: 放点，放点，
1: 走，
4: 走，
1: 好。
0: 张大哥说，铁板蛏想要做的好吃，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工。
1: 温度升得好快，赶紧加料汁了，咱们。
2: 好的，加。
1: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雪菜丝。
0: 雪菜是宁海人的灵魂秘料，雪菜大黄鱼便是当地人气最高的吃法。而腌雪菜的缸里留下的雪菜汁滋味咸香，用来给蛏子调味就是妥妥的宁海家乡味。再倒上2勺酱油，让蛏子的鲜味提到顶峰。最后配上洋葱、辣椒和小葱，为铁板蛏增添热辣的滋味。将一大锅蛏子快速翻炒5分钟，蛏子里的汁水不断溢出，在铁板上滋滋作响。咸香、焦香、辛香混合着海鲜独有的鲜香扑面而来，光是闻着就让人口水直流。
2: 大家来吃蛏子嘞！
3: 味道好极了吗？
1: 味道好极了，
2: 太好吃嘞！
0: 先蒸后烤的铁板蛏子霍气十足，宁海特有的雪菜汁秘料让蛏子鲜嫩多汁，吃在嘴里不但韧劲十足，还伴有一丝咸香，那是来自家乡独特的味道。
5: 有山有水有故事，有古有今有风情，打卡宝藏乡村尽在山水之间。
6: 今天的夏日之旅就要结束了，大家是否还意犹未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个案子不简单，一人分饰两角，骗光堂妹积蓄，骗了亲人也需担责。法律讲堂今天为您带来被拒绝的保险单。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跌宕起伏的案例故事，独到权威的法典解析，发人深省的警示教育。这个案子不简单，带您以案释法。
2: 欢迎收听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谈了5年的富二代男友，最后得知竟是自己的亲堂姐。江苏盱眙的贝贝被堂姐高丽娟用另一个微信号假扮的男友李鹏飞骗了整整5年，累计转账超119万余元。直到男友消失，债务暴雷，贝贝才在公安机关发现，那个说要娶她的男人根本不存在。亲堂姐虚构身份，非法占有钱款，是否构成诈骗罪？最终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我们为您讲述这个发生在亲戚之间的骗局，共同探讨亲人诈骗的法律边界。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尹媛，欢迎来到这个案子不简单。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鲁超律师。
3: 大家好，我是鲁超。今天这个案子呢跟诈骗有关，我们会一起来探讨骗了自己家的亲戚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所谓的亲情的底线又在哪儿？
2: 是啊，今天的这起案件听完呢会让你后背发凉。反正我第一次听就是这种感觉啊。这个亲堂姐伪装成富二代男友，骗了堂妹整整5年，卷走100多万。
3: 哎呦，还真是，这剧本都是不敢这么写的。
2: 真的。
3: 时间呢是来到这个2025年的2月8号，在这个江苏省盱眙县的这个地区啊，一名呢叫贝贝的这个女子，33岁，来这个公安机关报案。然后当时她的这个神色是非常的憔悴，一进门呢就控制不住这个情绪，看那个状态几乎是要崩溃了。
2: 啊，他跟这个民警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被谈了5年的男朋友李鹏飞骗了，他拿走了我所有的钱，一共100多万，现在人找不到了。
3: 哎呦，
2: 你想想这事儿，想想就崩溃，是不是？
3: 是5年的恋爱啊，100多万，这听起来啊像是一场特别轰轰烈烈的爱情，可是呢这个真相啊确实最后发现离谱到超出常人的想象。就是这个男友他从来就没存在过
2: 啊。没有存在过？
3: 对。
2: 那这5年贝贝到底在跟谁谈恋爱呀？又是跟谁在聊天啊？怎么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那谁在一次次找他借钱呢？
3: 确实是。所以说民警他们当时第一反应也是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他们呢就立刻顺着这个资金流追查呀。短短半个月就在苏州抓获了一名嫌疑人。
2: 哎，这抓回来一看，贝贝当场懵了。这个人不是别人，是他最信任最亲近的堂姐高丽娟。
3: 哎，你还真没听错，男朋友伪造出来的这个身份的名字叫

0: 李鹏飞，实际上就是他的这个堂姐高丽娟。这个是怎么回事？相当于就是他的堂姐一个人弄了两部手机，两个微信，五年的时间把他这亲堂妹耍的是团团转。
1: 哎呀，真的是不敢相信啊。
0: 是啊，
1: 堂姐妹血脉亲情啊，从小一起长大，怎么会下得去手呢？而且一骗就是五年，这100多万在一个小县城也不是小数目了。
0: 对啊，而且更诡异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亲戚眼里，这个高丽娟啊，她根本就不缺钱，当地人呢都说她是女强人、成功人士，身家得好几千万，说她是苏州有房、淮安有产、开公司开门面，给父母买房、给儿子买车，风光无限的
1: 啊，身家几千万哈。那她为什么要骗这个堂妹100多万呢？这说不通啊。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悬念。
0: 对，这个贝贝啊，他在报案的时候，他整个人已经是被掏空了。不仅呢是花光了父亲给他存的这个嫁妆钱，自己多年工作积蓄，还有自己去借了好多这种网贷啊、信用卡、亲戚朋友的钱，总共损失将近得120万了。
1: 120万呀，我觉得对于一个普通的女孩子来说，这是一辈子的积蓄，也是她未来的希望，是婚姻的底气，就这么没了。
0: 对，贝贝呢说，她和这个堂姐高丽娟啊，是从小到大没吵过一次架，没红过一次脸。她对这堂姐比对亲姐姐还好，自己舍不得买的东西都给这个高丽娟的孩子买。
1: 那这究竟是图啥呢？你看，毫无防备，毫无矛盾，毫无仇恨，你就不知道他这个堂姐图什么，总不能是无缘无故害人吧。
0: 对，这个也就是本案最诡异，就是最让人想不通的一个地方了。
1: 是的，
0: 一个人呢是在外风光无限，这个身家千万的这个女老板，她为什么要把这个黑手伸向最信任她的亲堂妹呢？
1: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问号。你看，说这个她堂姐高丽娟这个身家千万是真的吗？还有他为什么要编造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男友呢？五年时间啊，这贝贝为什么一次都没有发现破绽呀？
0: 确实，但是呢，别急，
1: 好，
0: 咱们一层一层的揭开这个真相。先来看第一个关键点吧。就是这个高丽娟啊，她是真的有钱吗？警方的调查结果啊，可能会颠覆所有人的认知。
1: 好，那下一段呢，我们直接曝光高丽娟的真实财务状况。你会发现呀，她所谓的成功人生从头到尾都是一场大型表演。回到案件，所有人最困惑的第一个问题，高丽娟到底有没有钱呢？
0: 对于这个问题啊，亲戚们的这个证词是非常统一的。说这个高丽娟她在苏州是有房的，在这个淮安也有房，有门面，有公司。说这个什么父母住的房子是他买的，大儿子这车房全是他安排的。有人说他这资产得接近有4000万。
1: 4000万啊，这是什么概念哈？我觉得普通人几辈子可能都赚不到吧。
0: 对，可是呢，这个当警方和公诉机关去彻底核查他的这个资产、公司、税务、房产以后，这个真相真的是残忍又讽刺。
1: 哎呀，快说快说，我都等不及了。
0: 这个第一呢，查到他这个公司啊，说这个高丽娟名下是有3家公司。
1: 哦，3家公司。
0: 实际情况是什么呀？3家里有2家是从成立以来零缴税记录，就没缴过税，也没有一笔真实的这个经营流水，它就是一空壳。
1: 哦，空壳公司啊。
0: 还有一家呢，确实是挂他名字了，但是也是常年不盈利，这个股东呢还内讧，正在打这个民事官司。说白了，他不是空壳了，是一个烂摊子了。
1: 哎呀，我的天啊，这公司全是假的。那房子呢？他不是还有好多房产吗？
0: 就是第二点了，查他这房子，所谓的这多套豪宅呀、什么这个别墅门面的，真实情况只有一套淮安的小房子，还是一小户型。
1: 哦，那其他的房产呢？什么苏州的别墅啊、门面房呢？
0: 那个门面房是早就已经抵押给小贷公司了，只还了2-3期就断供，然后变成一个呆账性质。所谓的两套别墅呢，早就被这个高额利息给吃没了。高丽娟啊，后来她自己也承认，这个2018年开始呢，她就已经是资不抵债了，这信用卡呀、抵押贷款呀、小额贷什么的就全面逾期，每天都是被催收，财务这个就是彻底崩盘的这个状态。
1: 哦，崩盘了。
0: 对，
1: 那她为什么还要装成有钱人？

0: 呢？
1: 他给的这个理由就是说，你自己要面子，好强。他这个是单亲妈妈嘛，怕父母担心他这个生活什么的，也是怕孩子到时候有心理压力。所以就是在外面必须装成一个成功人士。
0: 哦，这听起来有点这个死要面子活受罪啊，是吧？
1: 嗯。
0: 但是这些都不能成为你骗亲人的理由啊。
1: 对，
0: 嗯。
1: 更关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呢办这种人设嘛，他要装富，装有钱。他装这个过程中，他还需要大量的这个钱去维持他的人设，像那个房贷、车贷、孩子开销、日常应酬、面子消费等等的，他每年那固定开支，你猜猜得有多少？
0: 多少呀？
1: 至少30万。
0: 哎呀，30万呀，自己都负债累累了，还要每年花30万来装这个人设，这钱从哪儿来啊？我都替他愁得慌。
1: 确实啊，
0: 嗯，
1: 这个很有可能啊，还就是他盯上贝贝的一个根本原因。
0: 哦，
1: 就2017年的那个时候啊，
0: 嗯，
1: 原本实际上和这个贝贝呢是很少来往的，这个高丽娟突然主动联系了贝贝，然后开始了频繁聊天。
0: 哦，
1: 实际上那时候就在刻意去接近贝贝了。
0: 哦，这目的性非常强啊。
1: 对啊，
0: 嗯。
1: 而且呢，在这个聊天过程中，这个高丽娟她是精准捕捉到了两个关键信息。第一，就是贝贝手里是有钱的，
0: 嗯，
1: 这个父亲给他留了这个嫁妆钱，几十万的现金，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这个贝贝啊，当时是刚刚分手。而且这个贝贝呢，他有一个想法，就是一心是想嫁给一个富二代。
0: 我懂了，他知道贝贝有钱可骗，
1: 嗯，
0: 也知道他的弱点哈，就是渴望通过这个优质的婚姻来改变命运啊。
1: 对，高丽娟自己说的很直白，
0: 嗯，
1: 就是说我直接跟他借，借不着的，就是他很小气，很抠门，
0: 嗯，
1: 但是他只愿意相信那个有钱人。
0: 嘿，所以他就想了个歪招哈，
1: 嗯，
0: 给贝贝打造了一个完美男友。
1: 对，没错，跟你说这招歪的不行了，
0: 嗯，
1: 而且他就是直接借钱行不通，那就用爱情当幌子呗，那意思。
0: 对，
1: 然后而且他还是用这个富二代的来当诱饵，
0: 嗯，
1: 让贝贝呢是心甘情愿的把钱送过来。
0: 这也太恶毒了哈，利用亲情、爱情、信任，可以说是三重收割。
1: 对。那么现在呢，可以说第一个悬念就揭开了。
0: 嗯，
1: 这个高丽娟不是千万富翁，是一个负债累累的假面富豪。他骗钱呢，也不是说因为缺这个零花钱，就是为了去堵窟窿、装面子、维持虚假的人设。
0: 那第二个悬念来了哈，他怎么就打造出李鹏飞这个男友，又怎么让贝贝深信不疑了5年呢？
1: 下一段呢，咱们将进入到这个骗局的核心。就是双重身份的剧本，看这个高丽娟如何的是把这个一个人分饰两角，把这个谎言演的是滴水不漏。时间呢回到了2019年的1月份，这个时候呢，贝贝开始催这个高丽娟还之前借的30万。
0: 嗯，
1: 可就在这个时候，李鹏飞这个身份就登场了。
0: 李鹏飞就是这个让贝贝爱了5年的，怎么说呢，假面男友吧，这个时候正式上线了。
1: 对对，当时这个高丽娟是怎么介绍的呢？她跟这贝贝说啊，说哎，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
0: 啊，
1: 叫李鹏飞，
0: 嗯，
1: 是温州人，
0: 嗯，
1: 家里做生意超级有钱，说现在在这个澳大利亚，然后人还特别好。
0: 嘿，你看这个富二代
1: 啊，嗯，
0: 啊，家境好，
1: 嗯，
0: 人品优，完全踩在了贝贝的择偶点上啊。
1: 对，而且更绝的是什么呀？就是高丽娟她用自己的实名注册的微信，然后只是改了个名字，
0: 嗯，
1: 换了个网图，就成了这个李鹏飞，然后就直接加贝贝的好友了。
0: 啊，实名微信，我觉得他这个骗局也并不高明啊，是吧？他不怕被发现吗？
1: 其实这个也是埋了一个伏笔。
0: 嗯，
1: 但是呢，如果说对高丽娟来讲，她是不怕的。
0: 嗯，
1: 因为她有最强的护身符。
0: 什么呀？
1: 就是亲情。
0: 呵，
1: 她就是真的是利用了这个贝贝对堂姐的100%的一个信任。
0: 嗯，
1: 根本不会怀疑姐姐介绍的人是假的。
0: 哦，我觉得在这儿该给大家盘一盘这高丽娟的这个套路了，是吧？
1: 哎，对，
0: 嗯，
1: 我觉得啊，可能她大概可以分成三步吧。
0: 嗯，
1: 首先第一步呢，就是这个立人设，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虚构出来的李鹏飞他有哪些标签啊？
0: 嗯，
1: 首先是年轻有为，
0: 哎，
1: 然后又是富二代
0: 啊，
1: 专一深情，
0: 嗯，
1: 还非贝贝不娶。
0: 嘿，这么好事全让他占了呀。
1: 对。 第二个呢，就是双重的这个身份的背书。
0: 嗯，
1: 首先呢是这个堂姐，她在贝贝面前会使劲的夸这个假男友。
0: 哦，
1: 然后呢，这个假男友呢，在贝贝面前又会捧这个堂姐。
0: 嗯，
1: 两个人等于一来一去的，就让贝贝感觉他俩是在相互作证这个状态。还有第三呢，就是控制这个聊天的这种方式吧。
0: 嗯，
1: 首先是先明确是绝对不打电话，不发语音，不打视频。
0: 哦，
1: 就是进行文字的聊天。
0: 嗯，五年不见面，不打电话，不视频，这也太反常了吧？我觉得是个正常人都会怀疑啊。
1: 确实是，这个贝贝他当然也怀疑过。
0: 嗯，
1: 然后也是无数次的要求见面打视频。
0: 嗯，
1: 但是这就得说这个高丽娟了。
0: 嗯，
1: 他这个搪塞的话术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诈骗
0: 啊。他都用了什么理由呢？赶紧来说说。
1: 嗯，他会伪造出这个李鹏飞说什么呀，说自己出差了，开会了，家人生病了，亲属去世了，车祸打架被拘留，法院涉案，生计危机。
0: 嗯，
1: 只要是能想到的理由啊，基本上他都能用一遍。
0: 哎呀，这都能信呀。
1: 最可怕的地方就是这儿了。
0: 嗯，
1: 就每一次贝贝起疑都会去问他这个堂姐高丽娟，而这个高丽娟呢，就以这个姐姐的这种特殊身份去把这个谎言圆的可以说天衣无缝。
0: 天哪，我觉得这个贝贝真的是逃不出去啊。
1: 对，
0: 是不是？真的是这互相作证互相捧，这怎么能逃得出去呢？
1: 嗯，
0: 等于说骗子一边当男友骗钱，一边当姐姐安抚，左手骗右手圆，他根本逃不出去啊。
1: 对，而且这里其实还有一个更细节的事儿。
0: 嗯，
1: 就是这个高丽娟呢，她会精准掌握贝贝的行程。
0: 嗯，
1: 因为他俩就在一起老接触嘛。就举个例子，比如贝贝他说要去苏州，然后这个时候高丽娟呢就会提前让这个李鹏飞去发消息说，刚好出差了不在，可能是。
0: 哦，
1: 然后等这个贝贝走了以后呢，又说出差回来了。可以说就是用这种方式，再加上利用了这个贝贝的爱情冲昏头脑的这状态，真的基本上就是从心里掌控的这个非常稳。
0: 哎呀，关键有一个问题，你看我们比如说介绍了一个男朋友吧，哈，我们见不到本人，我们得看看照片吧。
1: 对对对，
0: 这照片怎么办呀？
1: 他这个照片呢，基本上都是从网上去下载的这个图片。
0: 哦，
1: 他下载下来的那些还都是
0: 肯定没正脸，我觉得。
1: 对，没有正脸。
0: 哎，还显得挺酷的是吧？
1: 对，帅帅的。
0: 对，戴个眼镜啊，一张侧脸啊。
1: 对，然后还有一些视频呢。
0: 哦，
1: 这个视频也是一些就是从网上去搬运过来的，像这个风景的呀，豪车的呀，酒店的呀，什么，就是打造人设嘛。也是，
0: 我觉得这搬过来的视频网图贝贝就没看出来吗？
1: 嗯，其实也看出来过。
0: 嗯，
1: 就是有一次呢，这个贝贝他就也问说，这视频怎么像是网上来的？然后这个李鹏飞这个身份就会立刻转移话题，
0: 嗯，
1: 然后说别的这个甜言蜜语，然后这个贝贝就不再追究了。所以其实这个高丽娟呢，他也是抓住了这一点，就是人们一般可能更愿意相信自己想去相信的这个事情。
0: 对，
1: 所以再加上他又是跟贝贝之间的那种亲情关系，然后基本上可以说是把贝贝拿捏得特别稳。高丽娟呢，她只用这一部手机，她就打造出了一个闭环的骗局。
0: 哎呦，这个骗局成本真太低了。你看，一个是每天在你身边和你谈心啊，跟你非常亲近的堂姐，
1: 嗯，
0: 背地里呢用另一个账号跟你谈恋爱，骗你钱。
1: 对，这已经够恐怖了。但其实还有，就是这个高丽娟，她不只是演了李鹏飞这个男友身份，
0: 嗯，
1: 她还演了一整部的群像剧。
0: 群像剧是什么意思呀？
1: 那么下一段我们来曝光一下这个高丽娟，她一个人呢扮演了男友、家人、合伙人、前女友、同事，整整的一个剧组。高丽娟的这个骗局啊，不止李鹏飞这么一个角色的，他为了让这个谎言更真实，他一个人可以说是扮演了 N 个角色，这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0: 不是一般人。
1: 对，他这个扮演都谁啊？李鹏飞的妈妈、爸爸、合伙人、同事、前女友、追求者等等等等， 只要是能佐证这李鹏飞真实存在的角色，他是全演一遍。
0: 哎呦我天哪，这不是诈骗，这是自编自导自演的长篇连续剧啊。我知道这个贝贝的职业是一名会计哈，你看我觉得会计工作是非常非常严谨的，
1: 对，
0: 他有财务知识，有核实能力，那为什么就是不查呢？
1: 我的理解应该就是在当时这种

0: 信任已经战胜了他的自己的理智，
1: 嗯，
0: 可能就是觉得堂姐不会骗他，
1: 对，
0: 然后这个李鹏飞这个身份的男友又不会骗他，所以他可能就觉得说，嗯，这种情况下你说怎么查？查就是不信任，
1: 对，
0: 可能也有一层是面子的事儿，
1: 嗯嗯嗯。
0: 这个骗局呢，可以说后边又进行了一个升级，
1: 又升级了。
0: 对，这是从什么？从婚房开始的。
1: 哦，要结婚了。
0: 对，这也是这个堂姐高丽娟最狠的一招。
1: 这婚房怎么骗呢？
0: 嗯，李鹏飞这个身份，当时跟这贝贝说啊，说我在苏州给你买婚房结婚用。
1: 哎呀，这谈了五年，终于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是吧？
0: 对，等于是给了贝贝特别大的一个希望。
1: 嗯，
0: 但是他这个男友会跟他说什么呢？说，
1: 嗯，
0: 你先帮我垫点钱
1: 啊、
0: 哦，说房本下来了，房产证下来了，马上加你的名字。嗯、
1: 就为了那套根本不存在的房子。开始不断的转钱哈，都有什么名目呢？这个钱，
0: 嗯，比如说像那个购房定金、首付差额、装修款、装修事故赔偿、房贷、物业费、违约金、律师费、车款赔偿等等的，你就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编不出。
1: 我真是想不到啊！
0: 对，
1: 我觉得这有点这个有钱人遇急事的套路，是吧？
0: 对，就是非常专业的一个诈骗逻辑，就是叫救急不救穷。
1: 对对对，
0: 你看他这个，
1: 他觉得不差钱吗？是不是？
0: 对，高丽娟为什么他伪造这个富二代身份？那就是为了体现出他的资产雄厚，
1: 对，
0: 他有这个还款能力，
1: 对，
0: 只是说可能
1: 临时周转，是吧？
0: 对，没错。然后就觉得说借给他很安全，
1: 嗯，
0: 等于相当于是设立这么一个背书的一个状态，
1: 没错。
0: 而且呢，当时这个贝贝是冲着和这个李鹏飞
1: 结婚呢。
0: 对，那这样的话，把钱借给他，也显得这个贝贝懂事儿，
1: 对，
0: 还支持理解他的事业什么的。所以给贝贝的一个状态就是这种感觉。
1: 哎呀，一旦这个爱情和金钱绑定了，借钱就不是交易了哈，是妥妥的表忠心呢。
0: 对，可以说这个高丽娟啊，是真的精准拿捏。
1: 拿捏的死死的呀。
0: 对，就相当于他分析这贝贝的想法，就是你不借钱给这个李鹏飞，那你就是不爱这个李鹏飞，然后你不帮李鹏飞，你就是不想跟李鹏飞结婚。
1: 天哪，这贝贝身边就没人劝他吗？妹妹朋友家人都不管吗？
0: 有，而且还不止一个。
1: 哎，怎么劝的呀？
0: 首先啊，这个贝贝的二妹，叫这个小飞，
1: 嗯，
0: 她看到这个情况就觉得不对劲儿嘛，第一时间就警告他了，说人都没见过，电话没打过，绝对不能借钱的。
1: 对，说的是对的。
0: 对，然后还一个贝贝的好朋友叫李伟的，也是反复的劝，说这个一个男人啊，这个总找你自己的女友借钱，还让你跟朋友去借钱，这个太不合常理了。
1: 是啊，既然身边人都给他发出了这样的警告，那贝贝为什么不听呢？
0: 我感觉可能就是那个时候他已经沦陷了，就是被这个信任和这个爱情冲昏了头脑。
1: 我觉得他有点也不敢承认自己被骗，是吧？
0: 哎，对，这个也有道理。确实想啊，五年的青春，100多万，他这如果要承认了，那不等于相当于这几年的所有付出全都归零了。
1: 哎呀，真是哈。
0: 所以他呢怎么办呀？只能自我欺骗。就是贝贝可能想的是说，现在他难，
1: 对，再帮一次吧。
0: 对，那我或者说我不帮他，我这之前的付出也都是白费了。
1: 哎呀，
0: 所以就说想想再帮一次，没准他就好了，好了我们就结婚了，然后一切都值了。
1: 这就是沉没成本陷阱啊。
0: 哎，对，
1: 越投越多，越陷越深，无法自拔了。
0: 对，而且最让人心痛的是什么呀？就是贝贝他不仅是掏空了自己的这些钱，而且还把妹妹27万的积蓄也借过来了，然后都转给了这个李鹏飞。
1: 哎呀，那是个妹妹的钱呀，27万呀，他怎么敢呀？
0: 哎，这个高丽娟当时还跟贝贝说过，说放心，这个他不还，而姐姐还给你，就那意思。
1: 哦，这姐姐看起来还挺有担当的，是吧？
0: 看着像是。
1: 对呀，啊，是，啊，你这么一说，我就更踏实了呀。
0: 对，这里啊还有一个这个插曲，就是当时有一个细节差点拆穿整个骗局啊，就是还记得刚才咱们讲过，说高丽娟她是自己实名注册的这个微信去伪造的身份，
1: 对，
0: 所以在当时这个贝贝第一次转账的时候，就发现收款人的名字里带一个娟。
1: 娟，高丽娟的娟，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
0: 对，所以当时贝贝就已经问过这个高丽娟了。可是这堂姐高丽娟她是面不改色心不跳，这心理素质真的是好。
1: 哦，
0: 她说这是 李鹏飞的表二姐，
1: 嗯，
0: 说这名字也带个娟，然后说李鹏飞呢自己不方便，对对对，
1: 哎呀，这都能信啊？
0: 信啊，那因为堂姐说的嘛，在贝贝眼里，
1: 嗯，
0: 就这一个字，当时啊，真的是差点让整个这个骗局崩盘，
1: 嗯，
0: 可是呢，就是因为这个亲情啊、信任啊、爱情啊什么的，贝贝把这个最关键的破绽给忽略了。
1: 哎呀，真的是又可气又心疼，这信任到底是多么可贵的东西，能让人盲目到这种地步啊。
0: 嗯，下一段我们就会进入到结局前夜，贝贝彻底破产，负债80万，催收不断，征信拉黑，走投无路。时间呢来到2024年，骗局呢进入到第5年了，贝贝的状态呢已经是濒临崩溃。
1: 哦，他到底欠了多少钱呢？
0: 嗯，首先是就是自己的积蓄全无了，
1: 嗯，
0: 然后是嫁妆这个全都没了，
1: 嗯，
0: 然后外债呢是接近80万，信用卡呀、网贷呀、私人借款，每天被这无数催收电话轰炸。然后因为这个逾期呢，他还上了征信的黑名单，工作、生活、名誉就是全毁了。
1: 呀，5年的青春，一身的债务，众叛亲离，这代价太大了。
0: 嗯，后来呢，是他觉得不能再忍了，
1: 嗯，
0: 带着这个家人一起到了堂姐高丽娟的家里头，
1: 嗯，
0: 说要一个说法，
1: 嗯，
0: 可是这高丽娟的反应让人心寒啊。
1: 哎，他怎么说的呀？
0: 他是不仅不认错，
1: 嗯，
0: 而且态度非常强硬，
1: 嗯，
0: 甚至说你带10个人来又能怎么样啊？
1: 嗯，
0: 就是那意思，我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1: 哦，这不耍赖吗？
0: 嗯，被逼无奈啊，这个高丽娟给这个贝贝打了一张100万的欠条，承诺呢说煤炭生意回款以后就还给他。
1: 嗯，
0: 年前先还他20万。
1: 哦，这欠条有用吗？
0: 哎，就是一空头支票。
1: 哦，
0: 一分钱没还。然后一直拖，一直拖，一直骗，
1: 嗯，
0: 直到这个贝贝是彻底的绝望了，
1: 所以说他才选择了报警。
0: 对，2025年2月，贝贝到了这个公安机关，
1: 嗯，
0: 那一刻呢，他不是为了要钱，而是为了寻求一个真相。
1: 嗯，当然我知道真相揭开的那一天，贝贝一定天都塌了。
0: 对，这个警方查实的结果是什么呀？120万将近，
1: 嗯，
0: 这个钱呢全都进到了高丽娟个人账户，
1: 哦，
0: 一分都没给这个李鹏飞，因为李鹏飞就是一个所谓的，
1: 嗯，虚假人设嘛。
0: 对，
1: 嗯，
0: 全都被这个高丽娟给挥霍了，用这些钱去还房贷呀，
1: 嗯，
0: 还那个儿子的车贷，这个加油费，
1: 总之是维持日常的这个开销，是吧？
0: 对，嗯，所有的这个会所的会费啊，还有一些日常高消费呢，还有这个填一些旧债，
1: 哎呀，
0: 全都用来维持他的这个富婆人设。
1: 嗯，
0: 他是一边花着堂妹的这个血泪钱啊，一边装成那个成功人士，
1: 嗯，
0: 然后还一边看着这个堂妹是负债累累的，生不如死，无动于衷。
1: 哎呀，我觉得这个人心真的是太险恶了。
0: 嗯，庭审现场呢，这个贝贝都没有来，他只是给这个法官打了一个电话，
1: 嗯，
0: 他就问了2句话，
1: 说了什么呢？
0: 第一呢，就是他为什么要害我？第二就是他为什么只骗我？
1: 哎呦，这2句话我觉得听得特别心酸哈。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对贝贝情感上的打击比钱上的打击要大呀，是吧？他全心全意对待的亲人背后捅了这么狠的一刀啊。
0: 对，其实咱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啊，
1: 嗯，
0: 他到这一步的时候，其实贝贝都已经不是很关心那些钱的问题了。
1: 是的，
0: 他就是想知道一个答案，
1: 他要一个理由。对啊，
0: 对。然后这个高丽娟呢，他也是当庭认罪了。
1: 嗯，
0: 他是对这个诈骗的这些事儿、这些事实是没有异议，
1: 嗯，
0: 可是呢，他还是辩解，
1: 嗯，
0: 说他只是借钱，不是诈骗，然后说我是本来要还的。
1: 借钱需要编造一个人吗？需要演5年吗？需要挥霍一空吗？我觉得这些很难自圆其说呀。
0: 说的是，
1: 嗯，
0: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专家呢明确指出来，虚构身份。非法占有用于挥霍，完全是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和这个亲情无关，和欠条无关，犯罪就是犯罪。
1: 哎，我现在特别想知道这法院最终怎么判的呢？
0: 嗯，
1: 就这个背叛亲情、践踏信任、毁掉别人一生的人会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
0: 嗯，下一段法院就会对这个案子进行宣判。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也给出3条警示吧。
1: 好的，
0: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避免这种被骗的情况。2025年10月14号，江苏盱眙县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被告人高丽娟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
1: 10年6个月哈，罚金40万，可以说是大快人心。
0: 但是这个贝贝受到的伤害确实是已经非常大了呀。
1: 是的。
0: 但是法律也是不会放过这个任何一种利用亲情啊，或者说这个虚构事实、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这种罪犯。
1: 嗯，
0: 哪怕你是亲人，哪怕你事后去补这些欠条什么的，那诈骗它就是诈骗。
1: 嗯，
0: 它已经发生了。
1: 嗯，而且这个高丽娟啊，直到入狱才想还钱。她说呢，给我一个月取保，我能还几十万。可这个时候已经太晚了。
0: 对，而且咱感觉上可能没准这她也是
1: 还是在骗、在编、在拖延时间。
0: 对，她用这个亲情呢是当成了一个工具，把信任当成了武器，用爱情作为诱饵，最终呢是毁掉了堂妹这几年的人生。也是毁了他自己的家庭和他自己的一生。
1: 嗯，其实这个案子我们听完之后唏嘘不已哈，我觉得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吸取教训哈，
0: 对，
1: 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守住底线。
0: 对，接下来啊，我们结合这个案情，然后给听众朋友们留三个比较重要的警示。
1: 好的，
0: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牢记。
1: 嗯，
0: 第一条警示呢，就是亲情啊，它不等同于无底线的信任。
1: 嗯，
0: 再亲的人，就是如果涉及到大额的这些钱的问题，还是建议进行一个核实。
1: 是的，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案子最大的悲剧就是说，贝贝真的是把亲情当成了100%的安全，他对于堂姐说的话真的是深信不疑啊。
0: 确实是，
1: 对，这5年的时间全在这个堂姐编造的谎言里。
0: 嗯，咱们不得不说啊，就像堂姐、亲戚、家人这种亲情关系，确实是应该值得信任的。
1: 嗯，
0: 但是呢，在这个涉及大额金钱的时候啊，咱们还是有必要去核实身份。
1: 没错，
0: 就比如说像堂姐介绍的这个李鹏飞。
1: 嗯，
0: 堂姐的身份，嗯，这个贝贝他是知道的，但是这个李鹏飞他是一个突然出现的人，其实贝贝在当时去核实一下就好了。
1: 是的，
0: 包括这些钱的用途，因为刚才咱们也说了，李鹏飞提了好多的这个理由，
1: 嗯嗯，
0: 那最后可能贝贝真的没有去核实，那就是无休止的在把钱给到这个虚构的一个男友。
1: 嗯，
0: 还有就是要核实这些钱他是不是真的用到这些途径上去了。
1: 对，
0: 我觉得不管说最后核实出这结果啊，就如果像日常生活咱们亲戚跟咱们提这些问题，
1: 嗯，
0: 核实出这结果发现和他说的确实不太一样，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时候咱们有权利选择是帮他一把还是说是拒绝。
1: 嗯，
0: 这个取决于在咱们，因为咱们至少要有一个知情权。
1: 嗯，
0: 比如说觉得这个钱也不是非常多，确实还是想帮一下他，
1: 嗯，
0: 那你可以选择这个方式。
1: 嗯，
0: 但是咱们一定不能是被骗的把这个钱交给他。
1: 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说这个谈钱不伤感情哈很难。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亲情社会哈，很多这个家庭的观念、家族的观念，有的时候你会顾虑到很多。
0: 然后咱们再来说第二条警示啊，
1: 嗯，
0: 就是网恋不见面加频繁借钱，
1: 肯定是骗局。
0: 嗯，这个基本上咱们可以说是可以确定。
1: 对，
0: 因为就是咱们这么想啊，正常谈恋爱的方式肯定是两个人得经过前期的聊天，
1: 嗯，
0: 然后见面接触感觉，到后边的两个人的这个从普通的日常接触到后边的一些心灵的这个交互，
1: 嗯，
0: 那么才能有一些深刻的感情出现。
1: 对，
0: 那么如果说这个人都没有见过，那怎么去了解这个人，怎么知道
1: 哪来的感情呀？而且关键是都没见过就要结婚了。
0: 所以说真的就像这个案例中这虚构出来的李鹏飞5年不见面，
1: 嗯，
0: 不视频不语音，真的太
1: 典型了。
0: 对，
1: 嗯，
0: 太像一个这种典型的网络诈骗的一个形式了。
1: 嗯，
0: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如果就是像这种网恋，如果想见对方或者想跟对方视频语音，
1: 嗯，
0: 但是老是遭到这种拒绝，而对方又是在不停的找理由跟你这边去要钱借钱的，一定要提高警惕，必要的时候就要进行一个报警了。这也是我们提到的第三个警示，
1: 嗯，
0: 大家对于这种太过完美看着都不真实的这么一种，一定一定要擦亮眼睛。
1: 好，那回到案件本身哈，这个堂姐高丽娟肯定是输了哈，
0: 嗯，
1: 她输掉了自由、名誉、亲情和人生。贝贝也输了呀，她输掉了青春、积蓄、信任和未来。
0: 嗯，在这场骗局里头没有赢家， 只有两败俱伤。
1: 是的，我们也希望这个真实的案件能给所有人敲响警钟，别让欲望蒙蔽双眼，别让信任变成利刃，别让亲人变成仇人。
0: 对，无论什么时候呢，都要保护好自己的这个财产，要保持理智，守住边界，这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
1: 好的，那今天的这个案子不简单。

0: 那就到这里，我是尹媛，
1: 我是律师鲁超，
0: 我们下期再见。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
2: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尹媛。两岁男童突患白血病，巨额医疗费压垮单亲母亲，只因曾经发过烧，竟遭保险公司拒赔125万元重疾险。另一名小伙子因感冒输液成了植物人，每月10000元治疗费拖垮全家。意外险本是救命稻草，被投保人却因不算意外拿不到赔偿金。两场生死困境，两次拒赔争议，当家庭希望撞上冰冷条款，该如何避开理赔陷阱，让保单成为保障？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被拒绝的保险单。
3: 两岁孩子得白血病，125万重疾险说不赔就不赔。29岁青年感冒输液变植物人，却被告知这不算意外，遭到意外险拒赔。普通人买保险到底怎么躲开理赔陷阱？今天我将通过两个我亲自带你的案件给你答案。一天深夜，在我国北方某市一家三甲医院的化疗病房外，一位憔悴的母亲正在压低了声音对着电话怒吼：小孩感冒发烧过就不能赔，凭什么？只听电话那头机械地解释道：女士，合同条款白纸黑字，您孩子的情况确实不符合我们的理赔标准，签合同之前这些都跟您说清楚了吧？不可能！这位母亲一边崩溃大哭，一边把手里紧紧攥着的合同翻来覆去地看了个遍，就是找不到客服的这个拒赔理由。
4: 那么这是一份什么样的保险合同？为什么小孩发烧就不能获得保险理赔呢？要想说清这一切，我们还得回到几个月前的那天深夜。
3: 这天我国北方遭遇寒流，温度骤降，陈威抱着刚满2岁的儿子瑞瑞冲进儿童医院的急诊大厅。孩子裹得严实，小脸却烧得通红，呼吸急促。但真正让他感到心惊的是，孩子的腿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冒出了几块硬币大小的紫瘀斑，下午还只有一块，等到了晚上已经蔓延到了脚踝。医生，快帮我找找医生看看我的孩子。诊室里，医生用手电筒照了照孩子的眼底，又按压了腿上的瘀斑，孩子哇的一声哭出来。医生的眉头瞬间皱紧，说道：赶紧去做血常规和骨穿，高度怀疑孩子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晚了会有生命危险。白血病这三个字像惊雷炸响在陈威的耳边，他不相信这种新闻里才会听到的绝症会落到自己的孩子身上。当医生拿着确诊报告出来，轻声说：确诊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必须马上住院化疗时，陈威再也忍不住崩溃大哭：医生，他才2岁，怎么会得这种病？我们平时都非常注意的，会不会是机器故障查错了？我们再测一次吧。医生叹了口气，递过住院通知单：你要不放心，再换一家医院查也可以，不过我们的检测仪器就是最先进的了，应该不会错。建议你还是先准备钱吧，化疗第一个疗程就要4万多，后续还要长期的治疗，总费用可能要几十万。陈威不甘心，又带着孩子去了好几家医院，得出的结论都是一样的：白血病。从那天起，陈威的生活就围着化疗和省钱赚。每天早上5点起床，先给孩子做物理降温，孩子烧得难受的时候，他整夜整夜地抱着他在病房里踱步，直到天快亮才敢眯一会儿。孩子因为化疗掉光了头发，他买了毛线，连夜织了好几顶小帽子，粉色的、蓝色的，每天换着戴，试图逗孩子笑。可大多数的时候，孩子只是虚弱的眨眨眼。

0: 陈薇原本有个幸福的家，可在儿子瑞瑞一岁时，丈夫背叛婚姻提出离婚，她成了单亲妈妈，日子过得很是辛苦。然而她没想到命运会再给自己沉重一击，瑞瑞得病后治疗费一下花光了所有积蓄，前夫更是在转给她10万元治疗费后拉黑了她所有的联系方式。而此时的陈薇根本顾不上怨恨前夫的绝情，当务之急是要想办法尽快凑齐孩子的医疗费。
1: 就在陈薇走投无路的时候，她突然想起几个月前带儿子逛超市的时候，为了给他兑换喜欢的玩具，她似乎是给孩子买了一份重疾险。陈薇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赶快上网查询，发现自己买的是一款叫做重疾赔125万后续保费全豁免的产品。看到能赔125万，陈薇激动地掉下眼泪，于是她赶快联系了保险公司的客服，收集好资料，在网上提交了理赔申请。可她万万没想到，保险公司竟然拒赔了。这天陈薇正在给孩子喂药，手机叮的一声，她点开信息一看，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被保人投保前有血常规异常以及不明原因发热，拒绝理赔。陈薇反复地看着屏幕中的文字，拿着手机的手止不住地颤抖起来，这100多万的理赔金怎么能说不赔就不赔了呢？陈薇仔细地回忆着，上半年儿子好像是得了回手足口，烧了一个星期才退烧，这是在投保之前吗？他已经记不清了。什么叫未如实告知？你们也没问我啊。陈薇拨通保险公司的客服电话据理力争，然而客服只是机械的回复，女士，系统查询到被保人投保前的血常规报告中，白细胞、血小板两项指标超出参考范围，以及存在不明原因的发热，根据健康告知条款，您需主动说明该异常，未说明就属于未履行告知义务。这就是常见的感冒发烧，我要说明什么啊？为了证明孩子的病情，陈薇找出当时的手足口病的诊疗记录，认真反复地查看，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手足口病恢复期，白细胞、血小板暂异常，无需特殊处理，一个月后复查即可。他拿着记录，语气近乎哀求地对着客服说，我找到病例了，上面清楚地写着不用处理，医生都说了没大事，我在买保险的时候怎么可能想得起来要告知，你能不能通融一下给我们报了吧，我儿子真的需要这笔钱。可任凭陈薇磨破了嘴皮子，客服只是重复道，抱歉，我们只能以公司的审核结果为准。那么陈薇究竟能否拿回瑞瑞的保险理赔金呢？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陈薇联系上了我们的团队。我看完材料回复他，陈女士，你的案子我们开了专案会进行分析评判，我们认为保险公司的拒赔理由是不合理的，我们会尽全力争取全额的保险金，如果进展顺利的话，不但能全赔，豁免保费也是有希望的。法庭上，保险公司声称原告陈薇存在未如实告知的情形，我方调查被保人病例得知，早在投保前被保人就存在身体的多处异常的情况，而原告陈薇在投保时对于相关的情况均填写否。
0: 法庭上，保险公司出示了瑞瑞的血常规报告以及门诊病例，上面的日期的确是在陈薇投保之前。报告中标明，瑞瑞当时存在白细胞、血小板异常以及不明原因的发热。保险公司认为，陈薇投保时没有将这些情况主动告知，影响了他们的承保判断，以此拒绝理赔。保险公司的说法有道理吗？陈薇还能获得赔偿吗？
1: 针对这些拒赔理由，我们认为我国对于健康告知规定的是未询问的事项无需告知，本案投保前虽有发热，经过检查已经确诊为常见的手足口病，不再需要告知的范围。这里就涉及到本案的第一个法律点，如何认定投保人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范围。根据中华人

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6条的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投保人故意或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同时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6条规定，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的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的，保险人负举证责任。根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我们可以知道，在投保时，保险公司需要以清晰、明确且不产生误解的方式和内容对投保人进行询问。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也仅限于保险人的询问范围。本案中，在没有询问的情况下，保险公司认为血常规结果异常需要投保人主动进行告知，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保险公司针对血常规检查异常需要进行告知的情形进一步限定了被医生要求进一步检查、治疗或住院的条件，根据该内容无法得出只要血常规结果异常就需要投保人主动进行告知的结论。而且血常规检查受医疗器械、被检查人员当时的身体状况、检查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其结果往往存在一定的差异，从通常意义上判断，并非结果的高或低于参考范围就一定得出异常的结论。鉴于保险公司关于异常的判断标准并不明确，法院认为保险公司要求投保人对此予以主动告知不具有合理性。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保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被保险人支付重大疾病保险金125万元，同时保险公司豁免从2023年11月24日起到2041年11月24日期间的全部保险费。几天后，125万的保险金到账的短信就发来了。陈威正在给孩子喂营养剂，他看着手机屏幕上的余额，摸着宝贝说：“宝宝，咱们有钱治病了。”现在孩子的化疗效果越来越好，已经能自己抓着玩具玩了。生活随着胜诉判决的到来也有了更多的希望。陈威一家的故事让我们看到，普通人面对白血病这种罕见病时的无措，特别当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保险身上的时候，却收到一纸拒赔通知的崩溃和绝望。然而保险理赔的拉锯战并非个例，同样的困境也可能以另一种更猝不及防的方式降临。在湖南，一位名叫老李的父亲在知天命之年却遭到了无法承受之痛。他29岁的孩子小辉只因一次普通的感冒输液竟意外休克成了植物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在我国南方某市的一条高速公路上，老李正哼着小曲，开着货车，正行驶在送货的途中，突然老伴儿的电话打了进来，他开着车不方便接听，于是就挂断了。可很快电话再次打了过来，难道有什么急事吗？老李的心里有点不安，赶忙把车停在了紧急的停车带。刚接通电话，就听老伴带着哭腔说道：“老李，你快回来吧，快来医院，小辉昏迷了，正在抢救。”“什么？儿子昏迷了？这不可能啊！就在几个小时之前，老李刚跟小李通完了电话，当时小李说他好像感冒了，有点头疼，要去卫生室开点药，怎么才短短几个小时就进了抢救室呢？”心乱如麻的他也顾不上送货了，赶忙打了个车就往县城医院赶。老李和老伴在抢救室门口守了整整10个小时，他们一直互相安慰着：“没事的，没事的，儿子小辉才29岁，平时身体一直好好的，连感冒都很少得，最近一定是工作太累了。”然而抢救室大门打开的那一刻，他们的心也凉了。只见医生摘下口罩，疲惫地说：“我们尽力了，虽然命保住了，但是患者大脑缺氧时

0: 间太长了，后续能不能醒过来就要看他自身的意志了。老李惊呆了，喃喃地说，那就是说小辉也有可能永远醒不过来吗？他的老伴用力地抓着医生的胳膊，跪在地上哀求道，怎么会这样，大夫，求求您救救他吧，我儿子才20多岁啊。眼见着老两口实在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医生叹了口气，递过来一份病历。孩子不是普通的感冒，是药物过敏性休克，社区卫生室送过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1: 气愤的老李去卫生室讨说法，卫生室负责人张聪自知理亏，拿出了10几万元给老李作为赔偿，本以为这笔钱可以救儿子一条命，可老李万万没想到，这场与死神赛跑的救治远比他想象的要艰难得多，后续的开销早已超出了他的预料。
0: 老李是家里的顶梁柱，跑长途每月能挣8000多，可是如今为了救儿子，他卖掉了自己的货车，但卖车的钱也很快就耗尽了，护工每月6000元，医药费每月5000，营养费2000，每月上万的支出像座大山压得他直不起腰，他只能再找张聪要钱，可是上次的10几万已经是这个小卫生室几年的营业额了，张聪也拿不出来钱了，而且附近的村民都在传卫生室自死了人，现在每天上门看病的人更是少得可怜，张聪索性直接把卫生室注销了，人更难找了。老李果断委托律师处理，把张聪连带卫生室以及所属的管辖部门一起告上法庭，要求张聪以及卫生室赔偿200万元，要求所属的镇卫生院、村委会以及县卫健局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与卫生室的官司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可小辉这边的费用支出却是一天都不能停。就在老李心急如焚的时候，他突然想起当初给货车续保的时候，业务员曾经绑定销售了一份家庭意外险，当时小辉在电话里还笑着说，我命硬，用不上这个东西。老李翻箱倒柜地找出保单，仿佛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立刻拨通了保险公司的电话，我儿子输液过敏成了植物人，要申请意外险理赔。老李握着电话，语气坚定。
1: 老李认为儿子的遭遇完全符合意外险理赔范围中的意外情况，他挂了电话，安心等待理赔款到账。然而保险公司经过几天审核后给出的回复，却如同一盆彻骨的冷水，瞬间浇灭了老李所有的期盼。
0: 根据意外伤害保险条款第6条责任免除的约定，被保人因药物过敏、食物中毒等疾病导致的身故伤残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您儿子的情况符合免责条款，我们无法赔付。眼看着这最后的希望就要落空，老李崩溃了。他激动地说，他本来好好的，能吃能喝，输个液就变成植物人了，这不是意外还是什么？可是无论老李怎么说，保险客服依然坚持这套说辞。接下来的一个月，老李每天都给保险公司打电话，有时候一天要打10几个，可得到的回复都是一样的，不符合理赔条件。一边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醒来的儿子，一边是与卫生室漫长的医疗纠纷的官司，如今保险理赔也没有希望，老李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老李找到了律师，我们代表老李对保险公司提起诉讼，要求保险公司支付全额的保险金50万元。
1: 庭审中，保险公司提出，小辉成为植物人并非意外，而是因医疗机构违规治疗引发的药物过敏所致，因此他们不用赔付。那么老李一家还能否获得赔偿？而意外险中的意外究竟该如何认定呢？
0: 可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将药物过敏简单等同于疾病，是在偷换概念，违背基本的医学常识。 小辉的损害根源在于违规医疗行为引发的突发性外来的意外事件，而非其自身固有的疾病。举个例子来说，交通事故的死因往往是脑出血，那是不是也是疾病导致的呢？所以重要的是看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到底是自身的疾病还是外来的因素。那么小辉陷入昏迷的原因究竟应该认定为意外还是疾病呢？这里就涉及到本案的第二个法律点，保险事故的意外如何定义。根据保险合同条款约定的意外伤害，通常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件。从这个定义看来，看似简单，但是在多因一果的情况下，可能会陷入混乱。就比如本案，双方争执的核心其实在于，到底是内在的疾病因素，还是外来的非疾病因素所导致的伤害。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通过保险法中的基本原则，也就是经营原则来下定论。经营原则是审查导致被保人受伤的最有效最直接的因素到底是否在承保范围内，如果是就符合保险责任，否则不符合。它强调的是决定损害发生的关键原因。在本案中，如果没有医疗机构的违规治疗，被保人的过敏体质就不会被触发，过敏性休克也根本不会发生。保险方所主张的药物过敏是内在病理过程，其实本质上是混淆了近因与远因。过敏反应是损害的中间环节，但并不是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外部的违规的医疗介入行为，所以我们不能因为损害的结果表现为生理病理状态，就否定掉外部外力作为近因的本质。最终，经过法院的主持调解，双方达成协议，保险公司应当于本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向被保人小辉支付保险金以及医疗费共计36万元。不久后，老李的医疗纠纷案件开庭。法院判决涉案医生且是村卫生室的负责人张聪赔偿94万余元，卫生室所属的镇卫生院赔偿56万余元，这起案件才终于圆满落幕，老李成功维权，保险纠纷和医疗纠纷两起案件都胜诉。老李也深深明白，再多的赔偿也没有办法换回健康的、充满活力的小辉，但是只要人还在，生活就还有希望，就会越来越好。结合多年的办案经验，在这里我也想说一下给普通人买保险的实用的建议。首先，阅读免责条款是您保护自己的权利，是看清保障边界的关键。这个部分呢，一般在合同中有一个专门的章节，标题是责任免除。在签字付款前，我们可以直接询问代理人，请问这份合同里最常见的拒赔理由是哪几条？请把免责条款逐条解释给我听。第二是关注黑体字。根据法律规定，对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必须做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通常是加粗、黑体、下划线这几个形式。这些黑体字就是重点的关注区，必须逐字阅读。另外，像刚刚我们第一个案例中的拒赔理由未如实告知，其实是重疾险和医疗险中最高频次的拒赔理由。对此，大家只需要记住这个核心的原则：有问必答，不问不答，如实作答，以病例为准。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保留证据。投保过程的截图、录屏与客服或代理人的沟通记录，都可能成为未来维权的重要证明。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呢，主持人、编辑尹源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3: 北京时间6点整。

0: 敞开了喝，觉得非油炸就等于没油。其实呢，超市里的很多健康食品可能只是伪装的健康食品。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方海琴研究员，为您揭开藏在食品包装背后的小心机。专家将用四句口诀教您看懂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让您在眼花缭乱的超市里练就一双火眼金睛。
1: 那民以食为天，那经常呢，我们会在这个超市购物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呢，就会左选右选啊，仿佛呢这种选择恐惧症就发作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脑子里想的很多，要看看它的日期，要看看它的这个配料表，还要看看它的这种宣传语，哎，究竟是不是符合我们的心意？怎样才能选择一款非常安全的、适合的放到我们的购物车里，就至关重要了。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西伟和连续两位嘉宾。那么在录制节目之前呢，我们请他们呢去到超市，也为我们提了一大袋好吃的，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啊，他们挑选的是否符合我们所要的这个标准啊。请两位先把自己的劳动成果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噔噔，都没少买哈。那两位要说一说自己选择这些好物的这个理由吧。
2: 都知道我有两个孩子，这生活小能手它不是白吹的。我把这些年我从未踩过坑的安全又营养的食品都带来了。
3: 我是擦亮双眼哦，今天就买这点东西，您别看不多啊，100-200块钱东西，我逛了得有4个多小时
2: 哟，
3: 擦亮双眼，甚至拿着放大镜，恨不得我挨个看他这配料表啊，等等等等。
1: 嗯，
3: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咱不敢说不踩坑，但绝对是安全又营养的。
1: 好，二位对自己的这个挑选呢都是非常有自信的。那么在专家眼里，他们挑的这一些食品是否符合专家的标准呢？我们接下来就掌声欢迎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方海琴研究员，欢迎方老师。方老师您好，欢迎欢迎。方老师刚才连续说了，他挑这么一袋东西花了4个多小时啊，左挑右拣呢。那您在这个平时购物的时候，是不是也非常苛刻呢？您的标准是什么呢？
4: 连续太不容易了哈，花4个小时。那我呢，是作为一个食品工作者，也是一个家庭主妇，食品嘛，它一个最大的作用就是给咱们提供能量和营养成分。咱们不同的人群，他的健康状况不同，他对于这些营养的要求需求也不一样。比如说这个老人，他可能受这个三高的影响啊，会选一些低糖、低脂、低盐的食品。比如说小朋友，他正在生长发育的快速期，他需要吃更多的营养成分，比如说蛋白质呀、钙呀，来满足生长发育的需要。还有咱们年轻人，他现在有健康体重管理的这个需求，他可能会注重能量。所以说既要满足不同的需求，还要能够快速的，不能像咱连续这样花4个小时去买，对吧？那确实我还是有一些可以推荐的快速选择的这些方法。我今天呢把这些方法总结了4句口诀带给大家，不过暂时咱先不揭晓。
1: 好，所以我们要考虑的这个信息量是非常多的。那先问一下连续，你依据的这个标准和你心中的那杆秤到底是什么？
3: 你看我买这个东西，我第一个关注就是上面最大的字儿
1: 哦，
3: 因为它最大这个字儿啊，说明它的这个特点是最突出的、
1: 最醒目的。
3: 就看大字儿就管用，然后你一看还是零蔗糖，还不会给你的血糖增加负担，这就是我选这个产品的门道。
5: 我这可是健康雷达。
3: 嗯，
5: 就是我会看这个食品的重要卖点。
1: 嗯，
5: 比如说哈，像我们家孩子就很喜欢吃薯片，我挑薯片的时候就要注意它上面的关键词，看非油炸。
1: 方老师，这个确实也是我在超市当中去选择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您觉得怎么样？
4: 感觉挺在理的哈，但是非常遗憾，我在这儿还得跟二位说，您二位关注的这个信息是不对的。
5: 啊？
4: 为什么呢？因为您关注的这个信息啊，实际上都是商家的营销话术，他用一些抓眼球的方式，比如说大字号，对吧，这个非油炸的卖点，他来宣传他这里面的一些信息，而同时可能会隐藏了其他的一些重要信息，这样对于消费者他很容易产生误导，他就误导出了一些错误的期望。比如说像连续刚才说了，那对我血糖没有影响，还有咱们细微也说非油炸很健康， 但是实际上呢，零蔗糖它可不是没有糖，非油炸也不是没有油。

0: 所以今天的第一个诀窍，那就是食品选购有诀窍，营销话术要担心哦。
1: 哦，
2: 方老师，您看您刚才说这个零蔗糖不等于就没有糖，对吧？但是我看了一下我这配料表，咱们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上面的配料表里的确没有什么白砂糖啊、蔗糖啊什么之类的，那说明人家就是实话实说零蔗糖嘛，就是无糖的嘛。
1: 哎、是配料表里也没有，但是您却说这是一种营销话术啊，那这个我们怎么来理解呢？
0: 我首先先澄清一点，在咱们所有的食品的营养标签里，它所有的零都不等于一点都没有。按照我们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我们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28050 的规定，当我们每100克固体食物或者是每100克液体食物，它里面的糖的含量在0.5克以下的时候，它就可以声称自己是零。所以说您看到的这个零，实际上它并不代表真正的零。如果您认为是一个零糖的食品，您就敞开了的喝，您喝到一定的量，您摄入的糖的量也不少的。但是除了这个零之外，咱刚才说的蔗糖，我们平时吃的白砂糖啊、红糖啊，里面主要的成分就是蔗糖，这些蔗糖吃下去之后变成葡萄糖，升高我们的血糖。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控制了我们的蔗糖，其实就是控制了我们的葡萄糖的摄入，控制了血糖。但实际上我想跟您说，咱食品里添加的可不仅仅只是蔗糖，其实我们还有麦芽糖、棒乳糖、葡萄糖、乳糖以及果脯糖浆、麦芽糊精等等，这些吃进去之后变成葡萄糖来升高咱们的血糖。比如说像您这个零蔗糖的这个产品啊，它肯定是没有添加蔗糖，但它并不代表没有加其他的糖。如果要加了其他的糖，比如说咱们说的果脯糖浆，它就是果糖和葡萄糖的聚合物，它吃进去之后其实它升糖的速度也是很快的。还有比如说更隐秘一点的麦芽糊精，一个糖字儿都没有，但是它吃进去，因为它就是这种小麦啊、玉米啊、马铃薯啊，它的淀粉水解之后的这种葡萄糖的短链的聚合物，吃进去之后它的升糖的能力、升糖的速度都是很高的。所以咱要知道这个零蔗糖啊，它是一个营销话术，一定要慎重选择。咱再回到连续的这个配料表，它这里面啊确实还没有糖，看到的是木糖醇，木糖醇对于咱们控制血糖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但是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营养成分表，有一个碳水化合物5.4克，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我们可以用咱平时生活中见到的方糖来表示一下。方糖我们买的呢一盒，我们看了一下它的包装呢是450克，里面呢有100块，也就是说咱这一块方糖差不多4.5克，咱这一杯酸奶125克，差不多就相当于1.5到2块的方糖，也就是碳水化合物5.4克。
1: 说到这里我有点迷糊，咱们刚刚在说糖，怎么突然间就变成了碳水化合物了哈？
0: 碳水化合物它就是糖、寡糖、多糖，所以说糖是碳水化合物的一种，而且碳水化合物呢咱吃到体内呢它也会变成糖。所以您看这个大白馒头呀、大米饭啊，吃多了是不是血糖也升高呀？
1: 还有白米粥也是，
0: 是
1: 喝完以后糖就上去了。
0: 是的，没错。所以有很多时候这个碳水化合物里面呢其实它就是含有很多的糖的量，就像连续咱们买的这个酸奶里面，它的这个碳水化合物很可能就是葡萄糖、半乳糖、乳糖。所以我们提醒大家不能仅仅关注零蔗糖，还要关注其他形式的糖。
1: 哇，
0: 或者是关注糖的其他标识形式，比如说碳水化合物也要关注它。
1: 这个糖藏得够深的啊，我怎么也没想到可以从这个碳水化合物里面再把这个糖提取出来。所以你看我们在超市购物的时候咱们要做的功课很多呀，但是你要说咱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本身这个看到这些字呢他就比较小的，也看不太清楚，而且呢可能也一下子分辨不了这么多的这些信息量。那你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可以让我们快速的能够去屏蔽一些信息，来提取一些这个糖比较少的信息呢？
0: 不要过多担心这个问题。我们国家 GB28050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在咱们今年2025年3月份已经发布了修订版本。在这个修订版里面呢，已经在原来

0: 1+4 的强制标识的基础上增加了饱和脂肪和糖，也就是说以后咱看到营养标签里面就会明明白白的有糖，您就不会被误导了，或者是哎选择那么费事儿了。
1: 所以说以后这个糖它会明确的标出来，这样我们就能够一目了然了哈。
0: 对，没错。
2: 我没想到这玩意儿隐藏的这么深，它才拐俩弯儿，你受得了吗？
1: 哎，对，所以不能看这个字儿大，咱们还得看这个小字儿当中有什么样的玄机啊。西伟的这个非油炸，
2: 它这也悬了。
3: 对，我现在有点哆嗦，因为咱们刚才说了看卖点嘛，然后但是专家说了这卖点都是营销的手段，但是啊我还想为自己据理力争一下，毕竟他写着非油炸，嗯，那他已经都写了非油炸，他不能骗我吧。
0: 确实啊，包装上非油炸没有油炸这个工艺，但是我们还有一个点提醒您关注一下，就是这里面脂肪的含量，因为咱脂肪就是油，油脂油脂嘛，可以看看脂肪含量是多少，
3: 每份是52克，它的脂肪含量是13.4克，但是这一盒里面有两包，天哪，我吃了两包以后我就吃了26.8。
0: 刚才我们是不是认为非油炸就等于没有油啊？
3: 是的，
0: 所以咱们说非油炸它也是个营销话术，它其实就误导您觉得我这里没有油，通过这个营养成分表看出来它这里面脂肪的含量26.8克。那在这儿呢，我们现场的感受一下，
1: 26.8克的油，咱们看看有多少啊？
0: 给大家演示一下啊，因为脂肪就是油，所以咱一克脂肪就等于一克油。那油的密度呢，大约是0.91到0.93克，所以呢，26.8克差不多就是29毫升的油。今天我们拿个量桶来量一下，哇，咱们看一下啊，这个是个25毫升的量桶。可能咱这个还得稍稍的在这量的可度上面还要完善一点，
2: 还不够这一管。
0: 对，这个26.8克，也就是29毫升，是多大的一个量？从您的那个薯片里就能摄入进来。看我这咣咣咣的倒油哈，
3: 哎呦，看着我这心都直哆嗦。
2: 家伙，这点油真是够炒仨菜的了。
0: 这个应该，其实29还不到。
1: 我的天哪！你一倒出来我就觉得这个油很多了。
0: 对，这就是您那一盒薯片里的油，如果不知不觉看着电视吃着零食咔嚓下去，这么多油就下去了。
1: 我突然觉得这个对这个失去了兴趣，我要喝这么多油下去，这谁能喝得下去啊？
2: 那你吃这个就很快啊。
1: 你像这个非油炸都说的是非油炸，那这个油这么多的油从哪里来的呢？
0: 非油炸实际上只是说它没有过油炸这个工艺，嗯，它其实在其他的制作工艺里它还是会用油的，它会喷油涂油抹油，它为了保持这些口感它还是会用到这些油，而且用的油量可并不比咱们的这个油炸少，所以咱看出来非油炸实际上也是营销话术。嗯，所以我们在购买食品的时候一定要识别这些营销话术，别被它误导了。
1: 嗯，那么除了刚才说的这个零蔗糖、非油炸，还有哪些属于这种营销话术？您能不能再给我们提个醒儿？
0: 有一些，比如说特别夸大宣传的，什么优质呀、精选呐，或者是过分强调某些产地的，那往往都有可能是一些营销话术。嗯，咱们都要理性看待，擦亮眼睛，认真甄别它。
1: 所以现在咱们知道了这个咱们这个广告语啊，咱们要更加理性的去看啊，不要被这些营销话术呢哎给搞混淆了概念。
2: 对，
1: 那么接下来还要再考考二位啊，那么你们在超市购物的时候还会依据哪些自己定的标准呢？
3: 有句老话说一分价钱一分货，嗯，贵的总没错吧？
2: 对，
3: 就比如说哈，像我去买饼干，有这个饼干就几块钱一包的，嗯，有这个饼干呀20-30一盒的，那我就买贵的，贵的质量肯定好。
2: 我是更想弄一些少花钱多办事儿的事儿。你比如你看我买这个牛奶还是多功能的带有果味的牛奶，你看它配料表里确实有这个果粒啊，苹果呀菠萝呀啊，人家实实在在的写在里头了，所以我觉得那是不是我同时买了牛奶我还能吃到一些水果的营养，哎，咱就来个复合型的这么个产品营养品，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花一份钱得两份实惠，
1: 也有道理，就是它的这个内容更加的丰富，所以一个呢是看价格，一个呢是看功能，您觉得我们二位判断的怎么样？
0: 很遗憾 还是觉得不是最合理的选择啊。
1: 哎呦，这还不对。
0: 不管是这个以价定制，当然还有连续的这个多功能，我们觉得都不是最合理的。连续的这个多功能啊，这个理念我是很欣赏的，但是实际上啊，我们如果要选择一个食品，确实要看看配料表，要看看您这多功能里面加了些啥，然后有没有用，是不是咱想要的。我们如果要选择一个食品，确实要看看配料表，要看看您这多功能里面加了些啥，然后有没有用，是不是咱想要的。所以给大家带来第二句口诀，就是先要翻看配料表，排在第一最重要。因为按照我们国家的食品安全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它的要求，它配料是按照从多往少的量来从前往后的排列。那你想想，它排在第一位的肯定是加的量最多的嘛。如果您要关注自己想要买什么，您看它的排序里面列了些什么，那就说明它原料有什么，它的排序的位置也能看出这些原料在这个里面大致的比重。您如果想要买哪一种成分比较高的，您就得看看它排列的是不是比较靠前。连续您看看您的那个配料表里面，您关注的这些成分是不是比较靠前。
2: 我这第一最多的是水啊！
1: 天哪，第一位是饮用水。
2: 但我也有生牛乳啊。
0: 您的饮用水比牛乳还多，您觉得这是您买的牛奶吗？
1: 肯定不合适。水兑的牛奶啊，
2: 就拿牛奶当调料了。
0: 咱先看看鲜牛奶的配料表，它的配料里面排第一位的仅有这么一位的，就是生牛乳。
1: 要想买一款真正的牛奶的话，咱们要看它的配料的主要的第一位的究竟是什么。就像右边这个生牛乳，那就是一杯妥妥的牛奶了。而刚才连续买的，它就是牛奶饮品。
0: 没错，是这样。咱们平时在挑这个食品的时候，咱看一看咱排在第一位的是不是你想要买的那个食物，如果不是的话，那您可能就是买错了。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我们买东西不能仅仅看包装前面的这个字儿，还得要看看它的配料表。我今天还特地从超市买了两款全麦面包来给大家一起判断一下。我先给大家透个底儿啊，这里面有一个是真的全麦，有一个呢不是真的全麦面包。咱们按照刚才的判断的标准，您二位来选一下。
3: 随堂考这就来了。
2: 那肯定是左边那是全麦的呀，
3: 很有自信。看配料表，第一位的全麦面粉肯定没错了。
2: 它最多，它就最纯嘛，就是说白了，右边这都第三位了，肯定就还没水多呢，它能纯得了吗？
3: 我们选的是那个黑麦全麦面包。
1: 对，
0: 都答对了。对，其实从正面特别难判断，到底是全麦软面包还是全麦吐司，看不出来。但是咱刚才一看了这个配料表，确实各位都已经掌握到了这个诀窍。我们看全麦粉排在第一位的，那这个它是全麦面包。另一款呢，它的全麦粉都已经排在第三位了，按照我们连续的说法都比水还低呢，那它实际上不是真正意义的全麦面包。我们通过这个办法呢，也能够很好的选择我们需要的食品。
2: 我真的觉得是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们看起来那么明显的东西，
3: 表面上的字
2: 就是如我们所愿的东西，一定要是把它一个配料表啊，什么营养的那个啊，一定给它
3: 成分表
2: 学明白的记在心里头，那个才是评判好与坏的黄金标准。
1: 而且我告诉你，在这一点上我比你们两位都强。
2: 是吗？为什么？
1: 我买东西的时候啊，我是看那个配料表的。但是啊，我有一诀窍，配料表字儿越少，我觉得这个东西越好。就说明一个它的成分比较高，就没有那么复杂，而且它的这个东西比较纯净。
0: 丁西的这个看法呢，其实代表了大部分消费者的一个认识。咱们认为配料表越少，就像咱说的加的原料越少越纯，对吧？但是咱也要看一看它加的原料是些什么成分，对身体有没有好处。并不是说配料表越长就越不好，配料表越短就越好，并不能单纯的从配料表的长短来判断。我今天带来了两款酱油，一个是含铁的酱油，一个是不含铁的酱油。我们来比较比较配料表的长短对于我们的产品 他是不是一定像您说的

0: 好或者是不好。
1: 嗯，
0: 一个配料表长，一个配料表短。短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哎，只有五种，
1: 这多好，
0: 符合您的这个。
1: 对，我就这么选的。
0: 但我们再看看这个长的，是不是说长的配料表就不好呢？咱看一下长的，比如说红曲米啊、起水红败、红枸杞、红豆、红枣这些原料，它其实是用来发酵这个酱油用的，它其实里面含有很多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植物性的铁。下面呢，它还加了一个乙二胺四乙酸铁钠，这个呢是一个含铁的营养强化剂。
2: 哦，
0: 这款酱油是个含铁酱油，它是一个加分项，能够给咱补铁。所以不能单纯的以配料表的长短来判断食品的好坏。
3: 但是那个方老师，我也有个自己的看法啊，包括身边很多老百姓都有这个看法。
2: 嗯，
3: 就你配料表一长，就难免在里头加一些什么防腐剂呀、啊，
0: 哎，
3: 一些添加剂呀、啊，等等等。
0: 哎，
3: 那都说这个对人身体要是吃多的话特别不好。
0: 连续，您的这个看法啊、哦，肯定代表了很多消费者的一些认识的误区。首先在这咱还是要澄清一下，并不是添加了添加剂的都不好。举个例子哈，有些朋友他乳糖不耐受，他一喝牛奶他肚子咕噜咕噜叫闹肚子，但是如果要是加了一个乳糖酶这个食品添加剂，其实就可以避免这个情况了。所以不要把添加剂看成是洪水猛兽。然后再回到您刚才说的这个防腐剂的问题，认为配料表长里面可能就有防腐剂，这一点我也得跟您说到。第一个，添加剂有很多种，防腐剂呢只是其中的一种。第二个，其实我们防腐的方式也有很多种，添加防腐剂也只是其中一种。我们还可以比如说脱水干燥，让这个微生物没有生长的环境，也可以起到防腐的作用。还有就是咱们的一些包装，比如说在包装中冲入一些氮气啊，这些惰性气体，它能够把氧气隔绝，也让这种耗氧的这种微生物没有了生长的环境，也能起到防腐的作用。还有就是我们的密封的包装、低温的储存，这些方式都可以防腐，也不见得要加防腐剂。所以您觉得配料表越长可能会有防腐剂，这一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2: 我在购买东西时候有个习惯啊，就在我能力范围之内，我还是愿意选贵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贵的东西吧，就是方方面面感觉都有保障，确实吧，这个口感呀是比较好的，
3: 品质是不是更高一点？
2: 是的，
3: 对。
2: 我就想今天请问一下专家，从营养的角度来讲，它是不是贵的还真的能好一点？
0: 西伟的这个看法代表了很多消费者的看法，认为价高就等于优质，价低就等于劣质。但实际上啊，咱食品的价格有些时候它是受很多其他的因素影响，比如说我们就见到包装特别漂亮的，价格会比较高的
2: 进口的，
0: 对，它受一些销售成本呀、包装啊等等的影响。而我们的食品其实您要判断它的价值，主要还是营养价值，它的营养价值和那便宜的可能差不离儿，所以并不是说选价格贵的就好。所以我们还是要依据营养成分表来合理的选择和判断它的价值和价格。所以我就带来的第三句诀窍就是，咱们要紧盯营养成分表，隐形成分是重点。按照现在的国家标准，我们要求强制标识的是1+4，那就是能量、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和钠。那有些食品呢还可以标出维生素呀、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啊这些成分。其实在这些成分里啊，比如说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蛋白质，这些摄入了对于我们身体有很好的健康效益，所以我们鼓励大家摄入的成分。还有一些呢，比如说脂肪啊、糖啊、钠呀，如果过量的摄入会影响我们的健康，造成一定的危害，所以我们是要限制它的摄入。我们如果要是买同类的食品呢，其实我们要把它的营养成分表啊放在一起来比较比较，看看这个里面它相关的成分的含量。比如说西伟您的这两款饼干，您这一款贵的和这一款便宜的，咱们可以比较一下，先看看好的成分。比如说蛋白质，贵的是6.3克，
2: 是的，
0: 便宜的反而呢9.2克，还高一点。咱再看看那些要限制的成分，比如说脂肪。

0: 每百克贵的是26.1克，便宜的呢，咱看一看，实际上它的脂肪呢，才20.5克，比它要低不少。咱再关注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钠。
1: 哦哟，
0: 贵的是每一百克里面有698毫克。
1: 哇！
0: 而咱这便宜的这一款，每一百克里面才它一半左右，还不到，才321毫克。所以通过这两个成分比对，我现在问问西伟，再让您挑，您打算挑哪一款？
1: 哎呀，如果以后让我选，我真的要牢记今天专家跟我们说的，要看好营养成分表，真的不一定选贵的，咱们还是要选对的。
2: 所以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所以不能以价格的高低来判断这个食物是好或者坏。
0: 对，所以我们确实是，如果要是买食物的话，肯定不是价格越高的越好，而是越有益于健康的越好。
2: 你看这里边的这个钠，我们都知道钠来自于盐嘛，所以这个钠是不是我们还是要重点关注的一个项目？
0: 没错，其实钠我们是要控制的，如果我们在选择的时候确实要选择钠越低越好的。钠就是盐的主要的成分，长期的高盐饮食它会造成高血压、脑卒中、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发生风险，会造成很大的健康的危害。所以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它是有明确的推荐的，咱们成年人每一天摄入的盐是不要超过5克。5克盐大概是多少呢？我们今天也带了一个电子秤给大家来现场展示一下，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一天吃的5克盐有多少。
1: 一天的量啊，
2: 我感觉做一盘盐煎肉，这一下这一顿这一个菜就用完了。
1: 是的，
2: 但这是一天的量啊。
0: 这是咱们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大家每天不超过的5克的盐。如果像西伟您买的那一款饼干，每100克里面有钠是698毫克，折成盐呢差不多就是1.7克。那您想想，就是咱每天推荐摄入盐的1/3了，
1: 就是一顿饭的盐。
0: 但您还得吃一日三餐呀，对吧？
2: 这只是一个零食。
0: 对呀，您还得吃点菜呀，喝点汤啊，吃点面条饺子呀什么的，那您一天的盐量是肯定会超的。
1: 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我们学会了，哎，凡事我们要看配料表，要看这个里面都有哪些东西，可是这里面它就没写盐，那它是不是就真的没有呢？
0: 您再看看营养成分表，它的钠呀其实也不低，这是为啥呢？就是咱们诀窍里面提醒的，你要关注隐性成分。因为咱们其实在很多食品的配料啊、原料啊或者是添加剂里面，它可能看不见是盐，但是可能会有钠，比如说什么泡打粉啊、小苏打呀，或者是有一些带酸钠的成分，比如说柠檬酸钠呀、碳酸钠呀，实际上您看不见盐字，但是呢它有钠，它钠的含量不低。咱们平时家里会有一些调味料也都知道，比如说酱油啊、蚝油啊、味精啊、鸡精啊，这些也是含盐的大户
1: 哟。
0: 实际上还有一些食材，比如说一些原料，像虾皮呀、海带呀、火腿呀，这一些它自身的盐含量也很高，是我们盐值比较高的一些原材料。那您要是用这些原材料，或者是加上这些调味料，您就即使不加盐，您这里面的钠也不会低的。
2: 配料表里即使没有盐，要看看别的小伙伴们的这个盐值怎么样。
0: 对，
2: 太难了，我都不敢去超市了，以后去超市一定要请上您一块儿哈。但是对于您是专业人士，您就是一眼就能看出端倪，你像我们大家都是非专业人士，我们到超市我们可怎么挑啊？您是不是给我们简化简化？配料表里即使没有盐，要看看别的小伙伴们的这个盐值怎么样。
0: 对，
2: 太难了，我都不敢去超市了，以后去超市一定要请上您一块儿哈。但是对于您是专业人士，您就是一眼就能看出端倪，你像我们大家都是非专业人士，我们到超市我们可怎么挑啊？您是不是给我们简化简化？
0: 确实，咱现在去超市挑食品的时候，一看到背面的营养成分表密密麻麻的字儿，看起来也比较这个困难，尤其是咱最后一列还有一个 NRV 百分比，这个 NRV 百分比指的是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指的是您吃这个食物通过它摄入的这个营养成分占您每天需要营养成分的比重多少， 也就是营养成分的含金量，比如说每天摄入脂肪不超过60克。您刚才选的这一款饼干里面每百克脂肪有26.1克，占咱们每天 NRV 60克的比值是44%，这个值可是不低的。所以刚才还记得咱们说了吧，这个有些成分比较好的，我们鼓励摄入的维生素呀、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啊、蛋白质，那这些呢，实际上我们看它的 NRV 百分比，您比一下越高它肯定就越好。如果那些我们限制的，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脂肪啊、糖啊、钠呀，它的百分比如果越低反而是越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带来了两款午餐肉，我们来现场练练手，看看大家会不会选。按照咱们刚才说的那个小诀窍，这个鼓励摄入的好的成分，它的 NRV 比值越高越好。咱现在看看它们的营养成分表，来做一下选择。我们看一下鼓励摄入的蛋白质，左边它的蛋白质的含量是16.2克，而右边呢是13.8。
1: 蛋白质高好，
3: 对，所以左边这个，
1: 对，我们俩统一了，
3: 略胜一筹嘛。
1: 脂肪低点好，对吧？
3: 那肯定又是左边的略胜一筹，
1: 又是左边的碳水，
3: 就是糖嘛。
1: 对，
3: 就是糖，那肯定
2: 碳水左边这个高一点，
3: 左边又高一点了，
1: 但是略高，也不是高很多，
0: 差不多。
1: 这个钠右边的高，盐高，综合来看，我们会选左边那个。
3: 从表上看，我觉得左边的应该更健康啊。
0: 从营养价值或者是营养成分表来判断的话，我们确实推荐大家应该选左边的这个会更合适一些。好的呢越高越好，相对我们要控制的呢还是越低越好。
2: 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这个选择食品的三句口诀了啊，那么接下来还有一句呢，我们给大家来揭晓一下是什么。
0: 第四句口诀，认证标识仔细看，品质相对有保证。
3: 我还留一手呢，
2: 怎么了？都有认证啊，
3: 好东西，
1: 还真是。
3: 你瞧我这个，绿色食品，
1: 哎，是的。
3: 当然了，它同样是果丹皮这种产品，它就要比不带绿色食品这个标志的，就要贵一点。所以我觉得，我愿意买这种的。
1: 我也有这个疑问啊，现在在超市里面，我们这个有机认证的食品越来越多了，
3: 太多了。
1: 一样的东西啊，有机的会比普通的贵好多。
3: 对，
1: 对我们能力范围之内肯定想选择好的呀，可是我们这钱花的值不值得。
0: 首先啊，我们说到绿色或者是有机都是一些认证的标识，这些认证标识呢是我们国家的一些权威部门或者是机构通过认证之后给发的一些可以在包装上贴的这种特定的标识。比如说我们农业部门呢就有三品一标，包括我们的无公害农产品，包括您说的有机食品，包括我们的绿色食品，包括我们的农产品地理标识，它也不是随随便便的想标就标的，它还是要需要满足很多的条件，经过一系列过程的管控。有机食品在咱们国家是按照有机产品这个标准来生产的，它会从它的原料、产地、生产过程、加工过程、这个包装储运、标识和管理全流程的监管。简单说就是咱们的动植物在生产的过程中不能够使用人工化学合成的农药啊、化肥呀、这个生产调节剂啊这一些物质，以及基因工程改造的生物或者是其他机器产物，而且它的产地或者是环境还要符合要求，以及在它的加工过程中也不能用这些人工合成的色素呀、这个香精啊、这些食品添加剂呀。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还要经过独立的认证部门认证之后给了您发了这个认证的签，它才是一个有机食品。所以有机食品咱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全过程的管理的，包括连续老师选的这一款绿色食品实际上也是体现了这样子的一个全过程的管理。像这样认证之后的食品呢，相对来讲因为它全流程的有这样子的一个管控，它的品质呢是相对会有所保证一些的。
1: 这两个认证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也许同一款产品有的是有机的有的是绿色的，它这两个认证有什么区别？我们在购买的时候应该怎么选呢？
0: 其实啊，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刚才说都是全流程的管控，如果说差别呢有一点，咱刚才说有机食品在它的生产过程中是不能够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产调节剂的，它可以用啥呢？比如说你可以用点农家肥， 但是呢，绿色食品实际上在生产过程中，它是可以限制你允许使用一点人工合成的这些农药化肥这些物质，但是呢，是要严格的依据它的标准来，所以这是他们可能有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别。但是实际上，我跟大家说，不管是绿色食品，不管是有机食品，还是咱普通食品，真正从营养成分上面来说，比如说我们的蛋白质啊、脂肪啊、碳水化合物啊，假设是同类的产品，其实这三个食品在这些宏量营养素上面是没有明显的差别的。所以像咱老百姓嘛，从这个居家过日子，从性价比上面来讲，我们在购买这些的时候呢，还是要综合考虑。
2: 那是不是我们就依据这个外包装上的标识就可以来判断是否这个产品就是真正的有机食品或者说是绿色食品呢？
0: 您答对了一部分，确实是。咱们如果要是去商场，今天就想买一点这个，那我们要怎么去挑呢？一方面肯定还是要看包装，对吧？不管是绿色食品、有机食品，那肯定都得有完整的包装，还有完整的这个标签信息，包括它的名称啊、产地呀、配料表呀、保质期呀、生产企业啊、地址啊等等，这样完整的生产信息是要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些标识。其次，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要看它的认证标识。这个绿色食品的标里面其实还有它的编号。这个编号咱们是可以到我们的绿色食品的中心去查询它的编号的真伪，包括西伟老师，您这个有机标它也是特定的标识。
1: 是的，
0: 它里面有有机码，咱可以到农产品认证系统去查询这个有机码它的相关信息。还有一些部分的这些产品哦，实际上它还会给您一个追溯码，你也可以拿这个码输入相关的追溯平台，也可以查到它一些全链条的这个监管的信息啊，相关的信息。当然了，最重要的一点，咱们要购买这个一定要去正规的渠道去购买，才是比较放心的。
2: 哎，今天真的是啊，颠覆了很多我们以往的这个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这些认知啊，让我们呢就有了这个新的判断，新的一种标准，让我们在这个超市里面就不再那么迷茫了。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请方老师呢再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我们去超市啊挑选食品的小窍门。
0: 第一句，食品选购有诀窍，营销话术要担心。第二句，先要翻看配料表，排在第一
2: 最重要。
0: 第三句，紧盯营养成分表，隐形成分是重点。第四句是认证标识仔细看，品质相对有保证。
2: 二位怎么样？
1: 记住了。
3: 记住了。
2: 这个记住还真是挺不容易的，慢慢来吧。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接下来请您收听生命对话。
2: 我们关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
3: 母乳是妈妈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宝宝最初的营养品。
2: 我们关爱家庭的每一位成员。
4: 妈，我来扶您下楼。
5: 预防跌倒是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安全保障。
2: 我们关心生活当中的每一处细节。
6: 过量的摄入食盐是引发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
7: 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是预防和控制慢性病的最直接、最有效、最经济的方法。
8: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在这里，我们为您带来生活全方位的医疗健康知识，生命全周期的卫生健康服务。生命对话，敬请收听。
9: 健康中国，我行动。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生命对话，我是主持人欣然。很多朋友呢都会认为啊，糖尿病呢只是成年人的疾病，其实呢儿童也会患上糖尿病，而且发病率还在逐年的增加。今天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内分泌遗传代谢科的主任医师吴迪，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吴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糖尿病对于儿童来说有一型、二型特殊类型。一型糖尿病占了90%，它的胰岛贝塔细胞功能完全被破坏了，不能自身分泌胰岛素，它需要注射外源性的胰岛素。二型糖尿病呢，主要跟肥胖有关，就是随着现在肥胖的孩子越来越多，肥胖引发的二型糖尿病也越来越多。那么特殊类型糖尿病最常见的单基因糖尿病，是指体内某一个基因发生突变产生糖尿病。比如说单基因糖尿病中最常见的叫青少年起病的成人型糖尿病，那么这个呢往往是跟遗传相关。比如说奶奶50多岁得的糖尿病，爸爸30多岁诊断的糖尿病，孩子现在发现血糖高，一旦这种情况，医生就会高度考虑这个孩子是不是一种特殊类型糖尿病。糖尿病不管是一型还是二型以及特殊类型，它都是在遗传易感基因的基础上外界环境所诱发。糖尿病它跟多个基因有关，我们打个比方，跟糖尿病相关的基因有20个，其中这10个基因是保护这个人不容易得糖�尿病的，我们叫保护性基因。另外10个是让这个人容易得糖尿病的，叫易感性基因。有的人一生下来易感性基因它阳性的多，比如10个基因中它有9个阳性。糖尿病的病因是在遗传易感基因的基础上外界环境所诱发，那么这个人有可能一次感冒、一次劳累就容易诱发。怎么诱发的呢？一次感冒，病毒感染可以激发体内的胰岛贝塔细胞发生自身免疫反应。什么叫自身免疫反应？照理说自己不会破坏自己，但是呢，在一次诱因下就发生了自身的破坏，就是病毒感染破坏了胰岛贝塔细胞，然后导致胰岛贝塔细胞不能够分泌胰岛素，引起了反应。每个人的保护性和易感性基因跟父母并不完全一样，所以除了糖尿病家族史以外，还是跟这种基因有关的。那么生活方式也会导致我们的糖尿病的一个发生，比如说暴饮暴食、爱喝甜的饮料都容易诱发糖尿病，尤其是诱发二型糖尿病的发生。
9: 儿童如果得了糖尿病，他们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呢？
10: 其实很多家长也知道，喝得多、尿得多、吃得多、体重下降，我们叫三多一少。往往出现在一型糖尿病的时候。当一个小孩子来看病，医生就会问你喝得多、尿得多几天了，一般病史都非常的明确，大多数一型糖尿病起病非常急，病程都在1个月之内。家长可以明确的说，我们家孩子喝得多、尿得多，这1个星期晚上不停的上厕所，你就听见他在喝水、上厕所、又喝水、又上厕所。一型糖尿病起病特别急，很多直接是以恶心、呕吐、腹痛甚至昏迷来住院的。那么我们曾经有孩子当时是腹痛、恶心、呕吐来的，以为是外科的阑尾炎，然后外科大夫一摸肚子发现不对劲，然后就请了内分泌科会诊，一查血糖是一个糖尿病的酮症酸中毒。但是你反过去再一问， 家长仔细想，嗯，这一个星期孩子晚上上厕所，原来不上的现在上三次，喝水也多，体重也下降。
9: 所以如果孩子啊出现了这突发的这种喝得多尿得多的症状，家长一定要警惕，一定要及早的就医。
10: 对的。
9: 那么二型糖尿病对于儿童来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10: 二型糖尿病呢，不像一型糖尿病起病那么急，它往往是比较隐匿，因为肥胖常规检查发现血糖高，诊断糖尿病的有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是比如说上厕所，男孩子不小心滴到马桶外面了，然后家长踩过去，哎，这个尿怎么发黏，或者再一看马桶里有很多泡沫，那这时候往往提示这个孩子有可能高血糖了，一定要警惕。
2: 生命对话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中国乡村之声、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共同推出，请您继续收听。
9: 那如果一旦孩子呢是确诊了糖尿病了，应该如何来治疗和管理呢？
10: 我们经常说五驾马车糖尿病的管理，哪五驾呢？首先是药物治疗，第二饮食控制，第三呢积极的运动，第四呢就是血糖的监测，第五呢就是心理的支持。药物治疗对于一型糖尿病来说就是胰岛素，而二型糖尿病因为肥胖，它是胰岛素的不太敏感，所以呢需要胰岛素的增敏剂来达到血糖控制的目的。那么饮食上来说呢，不管一型还是二型，青少年在满足生长发育的基础上要适当的控制饮食，那么主要的呢是减少碳水化合物，减少甜食以及油脂的摄入，增加蔬菜以及适量蛋白质的摄入，
9: 还是要比较严格的控制总体热量的摄入的。
10: 对的对的。然后我们说运动，我们运动有助于外周组织对血糖的利用，有助于降血糖。比如说我们二型糖尿病往往是由于肥胖引起的，早期也可以用胰岛素治疗，通过把他的血糖降下来，然后我们换成口服药，回家以后如果这个孩子非常的有毅力，能够管住嘴迈开腿，体重管理得很好，那么血糖也管理得很好，他甚至可以不吃药不打针，完全跟正常孩子一样。然后我们下面说一下血糖的监测。以前呢我们血糖的监测是用扎手指头末梢血的监测，现在呢我们有动态血糖监测，扎一个五分硬币大小的东西扎到皮下组织，可以拿起手机拿起手表随时看到你的血糖情况。
9: 监测血糖呢能够及时发现异常，医生也需要根据血糖指标来调整治疗方案，所以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要求监测孩子的血糖。
10: 对的，既不能让高血糖引起糖毒性，也避免低血糖引起的一些脑损害。
9: 还有一点呢，尤其是对于儿童患者来讲格外重要的就是心理方面的支持。
10: 心理在糖尿病的治疗中非常重要，比如我们会画一个圈，一个大圈里面套一小圈，告诉家长大大的那个圈呢是我们的生活，里面套着一个小小的圈呢是我们的糖尿病，告诉家长糖尿病是生活的一部分，既要正确的对待它，也不要过度的放大的看待这个事情。
9: 家长自己首先要正确认识孩子的疾病，要有信心，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氛围。
10: 对的对的。比如说糖尿病孩子需要运动，那么家长呢带着孩子吃完饭以后三个人一起去打羽毛球啊，去跑步啊，往往可以增加家庭的凝聚力。
9: 这样孩子面对疾病呢也就会更加的从容了。好，那吴主任，我们又应该如何来预防儿童糖尿病的发生呢？
10: 儿童糖尿病是在遗传易感基因的基础上外界环境所诱发，那么我们外界环境是我们可以改善的，最主要的是管住嘴迈开腿，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避免高糖高脂肪的食物的摄入，多吃蔬菜以及全谷物优质蛋白，积极运动。积极的运动对于预防高血糖是非常好的，同时也能很好的控制体重。另外一点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体检，尤其对于有肥胖家族史、有糖尿病家族史的孩子来说，一定要定期的监测血糖、血脂等等的情况。
9: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非常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儿童糖尿病的相关知识。早预防、早发现、早干预呢，是保护孩子最好的方法。让我们共同关注儿童糖尿病，为孩子们的健康未来保驾护航。好的，今天的生命对话节目呢，就到这里。主持人欣然，代表节目编审赵阳子，制片人邱晨阳，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早晨的阳光在呼唤你，是选择翻个身继续沉睡，还是系紧鞋带，用一场晨跑迎接它？
11: 午餐时间到，是点个外卖还是自己准备营养均衡的午餐？
12: 夜晚来临，是一个人熬夜刷手机，还是给远方的父母打个电话，或者给身边的家人一个温暖的拥抱？
11: 健康就在每一个日常选择里，
12: 健康生活从这一刻开始。
1: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中国乡村之声记者韩晓就请到分水村驻村书记胡成龙以及志愿者关慧文，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分水村。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现在呢正是七月，学生们呢该陆续放暑假了。每年这个时候呢，我都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身边有不少的大学生、研究生，他们呢没有急着回家，也没有跑去旅游，而是拖着行李箱去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哪儿呢？去乡村，去做志愿者。有的是去支教，有的是去助老，有的呢是去做环保。这些年呢，做公益好像慢慢变成了一种挺时髦的选择。这朋友圈里晒一张穿着志愿者马甲的照片，点赞的数呢，往往比晒风景要多得多。当然了，每个人出发的心思呢不太一样，有的人想要丰富的简历，有的人呢是想体验不同的生活，有的人呢是想离开城市去乡村透透气，也有的人呢是真的想做点什么。但不管出发时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有一个问题是绕不开的，当你真的到了乡村，当你面对一群乡村的老人或者孩子，当你面对和城市完全不一样的环境，你或许会觉得现实和想象之间还是有一些些不同的。那在乡村做志愿者，你会遇到什么呢？你会做些什么呢？你又会面临怎样一段时光呢？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分水村的驻村书记胡成龙，另一位是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生关慧文。欢迎两位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湄潭县永兴镇分水村驻村第一书记胡成龙。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关慧文。
1: 欢迎两位啊。我们今天呢说的是这个大学生暑期志愿者的事儿。那为什么要请到咱们这个分水村的胡书记和咱们关关同学呢？哈，是因为呢今年暑期咱们分水村马上就要开展一个志愿者下乡服务活动，对不对，胡书记？这是咱们分水村第几次开展这样的活动？
2: 今年的话会是第二次了，去年是第一次。
1: 去年是第一次，今年是第二次。为什么要请到关关同学呢？关关同学是去年参加过咱们这个分水村的这个志愿者活动，是不是？
3: 对。
1: 那关关同学，您是现在大几？
3: 我现在是研一。
1: 研一哦，你今年还会参加这个志愿者活动吗？
3: 我和我的几个小伙伴们准备今年还会来到分水村。然后继续、跟这帮孩子们继续前缘。
1: 太好了太好了，一会儿讲讲你的故事啊。就是我是先和胡书记认识的哈、啊、就是胡书记是咱们分水村的驻村书记，同时呢他也是一名小有名气的这个农产品带货主播哈、啊、我们之前是因为我要采一篇这个农产品直播带货的这样一个报道，所以我采访到了胡书记。当时呢他就给我讲，他说他们村有一个这个暑期志愿者活动，是他除了做主播以外另外一件让他觉得感觉特别自豪特别骄傲的事情，然后就说你有时间的时候一定要踩一踩我们聊一聊。所以你看现在就是正好到暑期了，咱们这个机会来了。那我觉得可以先请这个胡书记说一说吧，就是咱们这个分水村这个暑期的志愿者活动它有什么内容，您给大家简单讲一讲。
2: 好的好的，就其实我们这个分水村的这个假期免费托管班，它的本质上就是一场乡村的与我们的青年学子、乡村孩子的一个双向奔赴的一个公益平台。对我们村里面的留守儿童来说，就漫长的这个假期，它不再是无人看管、无所事事的那种空白期，有大学生哥哥姐姐们这种全程的陪伴，既能帮助他们解答学业的难题、梳理学习的思路，还能带着他们一起运动、跳舞、阅读、做手工，给他们讲讲大山外面的世界，分享高效的学习方法，积极的成长心态，在这个孩子心里埋下一颗向往远方、向往大学的种子。
1: 就是咱们分水村的这个暑期志愿者活动，更多的他

0: 它是针对于咱们乡村的这些留守的孩子们的哈，那我也想转向问问关关，就是你来讲讲咱们志愿者到了当地，他具体要做哪些工作呢？
1: 我们当时来到这里的时候吧，主要呢是辅导孩子们巩固课堂所学，为他们下一期的学习呢打好基础，这是我们的主线任务。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注重孩子们的全面发展，比如说会带孩子们做手工，让他们在做手工创作中磨练他们的耐心、专注力。然后我们还会组织各类体育活动。然后让他们放下手机嘛，锻炼他们强健的体魄。然后我们还会陪伴孩子们静心阅读，想用书本去拓宽他们的眼界。然后我们还开设了舞蹈课堂，让他们感受艺术的魅力，然后舒展身心。然后同时呢，我们还会留出一个时间和这帮孩子们谈谈心，倾听他们的心事，然后疏导他们的这种负面情绪，全方位的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快乐、有意义的假期。
0: 看来咱们这个志愿者要做的这个事情还是很多的啊。咱们这个有了志愿者之后，应该咱们这些村里的孩子们，他们的暑期生活也能变得丰富多彩。那我还想问问，就是胡书记啊，您看这么好的这个活动，您最初是为什么要举办呢？您是有什么 KPI 的任务吗？作为驻村书记的任务，还是说您看到了什么事情，让您觉得这件事儿是值得做的？
2: 这个它确实不在我们驻村工作的 KPI 里面，只是我们在日常的走访入户的这个过程中啊，我们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村的小孩子比较多，并且都是爷爷奶奶在带孩子，孩子的父母呢，基本上都是外出务工的较多，所以说在走访过程中看到孩子在家里面玩手机啊。然后在那里无聊的发呆呀，也感觉到了这个爷爷奶奶其实管不太住这些小孩子的，因为爸爸妈妈都不在家。然后假期当中，他们在遇到做不起的题的时候，确实是找不到人问的，心事呢也是找不到人诉说的。加之我们这个村离镇上和县城都比较远，送去外面的培训机构补课的话，既是从出行方面不方便，同时还得花非常高昂的培训费。他们去补课的话，一般800、1000的是要花的，就短短的那一个月里面，我们就想到了可以利用村委会这个闲置的办公室嘛，来帮孩子们搭建这样一个假期的学习的乐园，同时也能分担老人的看护压力，也让他们的在外面务工的这些父母更加的放心暖心啊，我们也觉得是一件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说就想到要这样去做了。
0: 确实是，这确实是值得关注的一个情况。特别是乡村的孩子，到了这个暑期寒假的时候，他没有人看的话，他很可能，比如说会沉迷手机、沉迷游戏，甚至于说，比如到外面认识了不三不四的那些朋友啊什么的，可能短短一个假期就会给他的人生带来很大的变化。确实是，那关关同学，你是因为什么来参加了咱们这次志愿者活动的？你是也知道这样的情况吗？还是说你是通过什么其他别的途径了解的？
1: 啊，这个事情讲起来，我就觉得所有事情都绕不开“缘”这个字。我说实在的，我最开始的时候我是刷视频，偶然呢就碰到了这个煤炭这个板块，然后呢恰巧第一条视频就是胡书记的那个志愿者招募视频。我当时里面还记得胡书记讲了那个志愿活动，他那个什么初衷啊，目前的这种困境啊，比如说什么急需志愿者，然后。我记得印象最深的时候，就是他在视频的最后，孩子们一句又一句的说了一句“我在分水村等你”，这句话一下就走到我的心里了。然后这一条视频就在我手机放了一遍又一遍。
3: 你为什么觉得说他们说我们在分水村等你这句话是走进你心里了？
1: 因为他最后那个的时候，是每一个孩子们当时就是说可能会有大学生来这里面来支教，然后带他们学习，带他们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然后最后那孩子们的期许，他们就是用那种非常清澈啊、充满希望的眼神，然后说了"我在分水村等你"，他好像就在召唤我一样。
3: 在召唤你一样，那你
1: 对。
3: 当时就没想别的，因为毕竟你还是个女孩子，你就没想过说，哎呀，那我一下过去了，我比如说会上当受骗啊，或者是不是我想那样，你想过这些吗？
1: 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感性方面可能会更多一点。比如说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可能没有那么多顾虑，就像这个东西一下击中了我的内心，我当时可能就没有想别的。但是等我缓过神来的时候，我确实也有了很多顾虑，因为我们都知道嘛，这种意愿和行动之间还是有一段距离的。然后，但是我最后来到这里面，我是确实少不了我家人、老师还有同学的支持，
3: 他们很支持你。
1: 对。就是他们把我这些顾虑全部打消了。
3: 他们说了什么？
1: 就是分水村，它距离我住的地方将近39公里啊，
3: 对呀。
1: 我怎么去啊？而且我完全不清楚其他志愿者的情况，我一个小女生安全吗？就这样的顾虑很多。然后我当时内心就一直在争斗、辩论。当时我就是深夜的时候，我就哎呀，有一点焦虑了，也有点 emo 了。然后我就编辑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话，我发给了胡书记。
3: 然后呢？
1: 胡书记，哎，我当时是发私信嘛，我没想到胡书记会回复嘛。当时胡书记立马回复我了，他就跟我说他非常感谢我能愿意来到分水村教，有这个想法，但是他也非常理解我的顾虑。然后他也没有跟我就是说啊，你应该去怎么去解决问题，他没有去教我。然后，而他是分享了，跟我分享了不少关于分水村的故事啊、情况啊，就让我对这个地方更好奇了。然后我当时立马就跟我的调研小伙伴们就分享了这个地方，然后说了这个故事，然后我们几个就商量一下，决定我们去分水村看一看，调研一下。然后就这样又给胡书记发了消息，说了这个想法，然后胡书记直接就答应下来了。对。
3: 胡书记，我想问问，就是因为你的这个时间也很紧张嘛，就其实你的工作也挺多的，就是为什么这些大学生志愿者，然后他跟你聊天，你会这么耐心的去回复呢？
2: 确确实实，他们也是出于一个好心，然后一份热爱嘛，联系到我觉得应该要给他们耐心的解答，让他们了解我们真实的情况。如果说我谎报军情把他们骗来，这也不是长久的事情。所以说我都是真实告知我们村子的情况，让他们自己去做一个选择。
3: 其实我还想问问您，就是您为什么就是会选择这个让大学生来村里来当这个志愿者？就是你为什么觉得会很需要他们？他们来和不来，这个区别在哪？就如果他们不来的话，就没有别的渠道去给咱们留守儿童或者村里的老人提供陪伴吗？
2: 确确实实是需要他们。其实在这里有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在每个村子里面都会面临我们这样的一些留守儿童的情况。但是对于这一块的话，村委会它是没有相应的财政资金来去做更多的事情。就说白了，做这件事情是没有资金支持的，全靠大家的一份热爱。所以说，就得结合我们大学生志愿者，他们有部分的大学生志愿者，他们是需要做社会实践的。相当于我想到的是，给他们提供一次社会实践的机会，同时呢，他们也可以在没有资金的给到他们补贴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愿意来做这件事情。他们不来，这个活动就其实是不成立的，是开展不起来的。
3: 所以您最开始的时候，您说这是一场双向奔赴，哈，对村里的孩子好，同时也是对咱们这个大学生志愿者也是好的，就他们也有这个需要，我们也有这个需求，然后就这样
2: 对，
3: 实现了双向奔赴。那我还想问问，就是咱们这个活动啊，在刚开始的时候，咱们这个村里的老百姓是怎么看待这个事儿的？他们是欢迎的，还是觉得，哎呀，这些孩子来了能干啥？
2: 其实总体来说，他们的态度都是欢迎的，只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多数的村民还是抱着一种观望的心态，整体的这个认可度并不高。最开始报名的孩子只有十几个。所以说，也看得出很多老百姓心里面是有这个顾虑、有疑虑，也会觉得这种免费的托管班是不是一种走过场、搞形式？ 所以说我们并没有过多的去强调和宣传和推进这个事情，只是说我们开班的时候就会家长们这个签订好安全责任书，为每个孩子购买这种意外的保险，还做了一张信息登记表，就是了解这个孩子的学习情况，生活情况、饮食禁忌，就做的还是很细致的，还专门的召开了这个家长会，也给家长们讲解了这个托管班的内容和一些管理的要求，让志愿者们一一做了介绍，所以说让家长全面的了解了我们的这个工作安排。开班之后呢，家长们也亲眼的看到了这个志愿者的专业负责，还有我们的课堂丰富多样，孩子呢也是来了之后就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喜欢。他们也不再有时间去沉迷手机了，这个假期的作息呢也变得很规律了，性格也开朗了嘛。所以说，最终这些家长们还是放下了顾虑，彻底的改观。所以说，报名的孩子也从最初的十几个涨到了56个，很多家长也主动回馈了善意，有的向我发消息说想来村里面免费的给这些孩子做饭。也有些家长还特意的送水果啊、送零食啊、送奶，全力的配合我们的这个托管班的工作。这个村委会的这些关系呢，也越来越融洽了。
3: 就是之前跟您联系，您也说了，就是说今年咱们这个活动，是从这个村里办到了这个镇里，就是说咱们这个镇里都认可咱们了，是吗？
2: 对，其实镇里面也是看到了我们去年冬天的这个托管班的效果嘛，然后。这种全程的免费公益，但从课程设计啊、日常管控，还有安全保障，还有整个活动的设计上，都是按照专业托管的标准来落地的，所以说成效也特别突出。今年我们活动呢也是会全面升级嘛，就一方面会在课程上的内容会更加丰富，不再局限于村内的课堂教学，还会组织孩子们走出乡村。开展户外的这些实践研学，进一步开阔孩子的这个眼界。另一方面呢，会实现多村的一个联动推广，从单一的分水村试点辐射到全镇以及全县的其他的村子，让更多的留守儿童受益。同时，站在我的这个角度，我会毫无保留地把我们成熟的这些活动方案、课程资料、管理制度、安全流程全部共享出去。汇集到更多乡村的孩子，更多的务工家庭。
3: 看来您真的是觉得，就是这个大学生暑期志愿者这个活动，真的是会给村里带来很多很好的影响的哈。那好，那刚才咱们胡书记说了这么多哈，我想问问关关同学，关关同学，你是在城里长大的还是村里长大的？
1: 我是在城里长大的。
3: 在城里长大的，在做这个志愿者服务之前，你接触农村是不是都是在咱们这个中国农业大学？
1: 其实作为这个农大的一份子吧，我常常就跟我们导师下乡啊，开展调研。其实我本身对乡村并不陌生。
3: 但是你到了这个分水村之后，你第一眼看到的是啥？你有没有感觉跟自己想象的还是有一点不同？
1: 我初次来到分水村，我第一眼我还记得，我就是被这里的这个田园风光吸引。
3: 对，确实很美。
1: 它贵州这边的是跟咱们北方不太一样的，它这个农田呢，它是错落排布，而且他们这里的这个村民的民居是非常的整齐，然后非常的规整的，放眼望去啊，全都是原生态。
3: 确实是分水村。上次我去的时候，我也看到它是真的是蓝天白云，然后真的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田园生活的样子，确实是非常美。但是你也是北方人嘛，那你到那儿你会有这种就是生活上的一些不适应吗？
1: 其实我最开始来到这里的时候，我是对这里面的那个饮食不太适应。我刚开始来到这里的时候是有点水土不服的，而且我不是很能吃辣。然后咱们贵州嘛比较喜辣嘛，每顿菜每道饭菜里面都会有辣椒，然后我就很肠胃很不适。比如说我脸上会冒痘，然后经常拉。啊，冒了好多痘儿，还有拉肚子，然后有的时候，就睡不着，就这种。
3: 那当时，你感觉咱们这个分水村的村干部们，就是，有没有看到你们这种不适应，然后有没有给你们什么照顾？
1: 说这些，我就感觉非常贴心，因
3: 嗯。
1: 为我们当时支教的时候嘛，中的时候是跟他们一起吃饭的，他们食堂做的呢，都是偏向于这个贵州风味嘛，他
3: 嗯，
1: 们的饭菜就相当于他们的家常菜。

0: 但是有一次他就看到了我们几个，每次吃饭的时候都要准备一大桶水，然后呢吃的汗流浃背。我另外我的那个几个同学也是北方人，他也吃不惯辣。然后呢，我就记得第二天的时候，是一两道菜啊，都非常的清淡，没放辣椒。当时呢，胡书记就笑了笑，跟我们说，让你们吃不了辣，这是阿姨特意给你们炒的不辣的菜。当时我的那个心里面就，哎呀，好暖啊，就那种感觉，就是被很好的那种照顾的感觉。然后还有一天采买的时候，胡书记那天已经都放学了嘛，胡书记就带我们去了。然后为什么带我们去啊？他就当时问了，说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符合胃口的，想吃的，你看看这个东西你们吃得惯吗？当时我就觉得，哎呀，一直有在被好好照顾，被好好看见，就那种感觉非常的幸福。
1: 确实是，听着就感觉心里非常的暖。那你当时在村里做这个志愿者的时候，就是你辅导的那些孩子，大概年龄都在几岁呀？
0: 他们就是来参加辅导班的孩子的跨度都是比较大的，基本是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都有，然后年纪呢集中在这种9到12岁吧。
2: 那就是从你这个角度看，你觉得当时他们这个学习这基础怎么样呀？
0: 就是单看学习基础的话，我觉得这个两极分化挺明显的，一部分孩子吧，基础比较好，就是上学期学过的知识啊，他都能基本的掌握了。而且有的同学还有课外阅读，但是也有不少孩子，他连就是上学期学过的字啊，还有单词啊都比较弱，他的知识中巩固是不到位的。上学期学习的知识他并没有消化很好。
2: 那怎么办呢？面对这些差距比较大的这些孩子，你们怎么教啊？
0: 其实我们这个上课嘛，它是比较丰富的。然后我们是每天还会是有一个晚自习，就相当于，当然呢，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也会把一些基础不好的孩子给他们做这种类似于一对一的辅导。比如说我今天我考单词，我发现某一个同学他的单词基础非常不好，我会用晚自习的时间陪着他再背单词，只要把这个单词背会了，他觉得这个东西他掌握了，我们才会就是说，哎，再去辅导什么别的东西，就是这种，就是会把他们主要不就是想让他们把上学期的学习给巩固好嘛，就主要是要把他们这个基础给打牢，要不然他下学期的学习也会很吃力的。
1: 那你以前有没有做过老师，或者说是这种家教辅导别的孩子学习的这种工作？
0: 其实我之前完全没有做过这个教师。
2: 那你第一次做的话，你会碰着坎儿吗？你会不会有这种就是有孩子不听你，镇不住场的这种时候？
0: 其实我说实在的，第一天的时候，我站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我非常紧张，因为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独自面对这一群小孩儿，
2: 独
0: 心
2: 自
0: 里，
2: 面对一群小孩，他们
0: 对，
2: 看你的眼神是什么样的？
0: 他们，我觉得。小孩子嘛，他对你首先他是好奇的，但是他又会顾虑，因为你是老师这种身份，他又不太敢跟你对视，他就偷偷的瞄你，就这种感觉，
2: 那你最后跟他们这个相处融不融洽？到最后，
0: 非常融洽。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分别的时候，好多小孩都哭了，然后他们那个泪水啊，就打湿了我的衣服，真的是那种，我也是不舍，他们也是不舍。不管是小男孩儿、小女孩儿，就他们那对我的那份爱，我都能感觉到非常的浓郁那种感觉。
2: 哎，为什么会这样呢？就你做了什么呀？
0: 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吧，我就知道嘛，小孩就像刚才我说的，他很热情，但是他又不太敢向你表达自我，因为他可能碍于你是这个老师的身份。然后针对这个事情呢，我们几个呢有在想一些办法。然后我们就想到了其中一个办法，就是让他们下课之后，在他们座位上给我们留下一张字条，比如说今天有什么没学会呀？你今天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呀？你对哪个老师有好奇呀？你想了解什么呀？他们都可以畅所欲言。然后我们早早的来到教室嘛，我们就会把这个小纸条收齐。收齐之后，我们就会在办公室里面阅读，然后看到每个小孩心里是怎么想的呀，有什么好奇的呀，然后我们就会第二天的时候都会给他们进行解答，然后就这就成了我们走进他们内心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然后这样我们就越来越熟悉彼此，然后越来越亲密，越来越信赖了，就这种。
2: 确实，就是大概这个年纪的孩子，然后他会有的时候有一些心里有些小心思，他不会直接说出来，但是你们这个方法很好，就让他写在小纸条上，然后再递给你们，这样的话，他心里有什么，他都可以写下来告诉你们。这其
0: 对
2: 实
0: 对
2: 是一
0: 对，
2: 种，对，这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一种谈心的方法。
0: 是的，我觉得是。有的时候他可能看见你，你跟他面对面的时候，他可能还不会把这话说出来，但是他藏在心里，他也憋呀，他憋得也难受啊。他写出来之后，他畅所欲言，有的小孩还拿拼音写出来。
2: 是呀，所以就是你们的到来，其实是让他们打开了自己的心扉，就是他们想说的话，有人可以听了。
3: 我觉得就说这个城里面和乡村的孩子，他们从本质上讲，我觉得他们都像天使一样，都是纯粹美好的。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差距就是两者之间的这个成长环境是不一样的。城里面的孩子的话，成长资源是很丰富的，见多识广，父母呢也长期是陪伴在身边，所以他们的性格就会更加的这种自信、从容、外放一点。但我们村子里面这些留守的孩子呢，也感觉到他们比较内向和慢热，不太善于表达，但是他们做事情呢，会比同龄的孩子会显得更懂事、更成熟，也更懂得去体谅别人。所以说，志愿者和这些孩子们呢，我觉得他们的这种关系不是传统的师生关系，更多是那种哥哥姐姐式的这种平等的陪伴。
2: 关关，你有这个感受吗？你觉得你是姐姐吗？大姐姐。
0: 我觉得我在他们这个团体中，我就是一个大姐姐的角色。
2: 哎，你有没有哪些就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孩子？
0: 我觉得这样的孩子太多了。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调皮的小孩还蛮多的，尤其是小男孩。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想吸引注意力，所以他就会更调皮一些。然后呢，我就有跟他们聊过，聊聊他们的生活呀，聊聊他们这个学习呀，然后还有小孩儿啊，他就几乎，我说我考单词的时候，他就故意写对一个，
2: 故意
0: 他
2: 写
0: 可能
2: 对一个，什
0: 会，
2: 么意思？
0: 对，就是他每一次考单词，他只写对一个，就写完一个之后就不写了，就坐在那儿不写了，
2: 为
0: 然
2: 什
0: 后他就
2: 么？
0: 跟我，我当时我也很好奇，我说你为什么不写了？跟我说老师，我每天我只够背这一个单词。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个是不是他时间不够用或怎样啊？后来我才知道，我慢慢了解他，我跟他慢慢谈心，他才知道，当时他就是非常好奇我，我想多跟我说说话，所以他用这种方式啊。就后来我们两个熟了之后，他有次跟我表达过，他说其实我是想多跟你说说话啊，我其实对你挺好奇的，我看你这个东北口音挺有意思的，老师你能不能给我喊个麦什么的？就等我们这个熟了之后，他就跟我开玩笑的时候，哎，他就自然而然的就不去做这种想要吸引我注意力的事情了。然后那个时候我也跟他讲了，我说老师这个事儿呢是希望你们看看你们检验一下你们的学习成果。啊，有什么事儿啊，你都可以跟老师讲，你不用说用这种方式什么。然后他就慢慢的啊，一步一步的，他就不再这样了。然后他还每天跟我分享啊，他可以读什么？我说你可以在什么网站上呀看一看英文的文章啊，然后学一学单词啊，不会可以问问老师啊。他回去竟然都做了，我就觉得他把我的话非常放在心上，我当时就非常的那种感动吧，然后我每天还会陪着他再读一读什么课外那种英语的小文章，我就觉得，幸福感满满，
2: 哎，我刚才听你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玩儿，因为这个孩子还跟你说：“你东北口音挺好玩儿，给我喊个麦吧。”这个挺可爱的，但是又听着挺心酸的，就是他会用这种方法，然后去求关注，就是
0: 对。
2: 对，你可以想到他可能平时生活里面可能很少有人来关注他的生活，他的想法是什么样的，对，
0: 其实这个事情我就深有感触，好几个小孩子就是家里面他都是爷爷奶奶带着，他觉得可能跟爷爷奶奶说话什么的，他们可能还有点听不清，他们就有的时候这话就憋在心里就说不出去了。然后当时我还记得，有时候我们那次寒假有一次也是有幸受到采访，然后那个记者就问采访班里的那个同学，然后当时我并没有在他身边。然后采访的那个记者，他结束之后就跟我分享了他跟那个小朋友说的话，就让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我就觉得我这来这一趟值了。
2: 他说什么？
0: 当时那个记者问他：“你最喜欢老师是谁呀？”他跟记者说：“我最喜欢的老师是关老师。”然后老师说，记者说：“那你为什么喜欢关老师？”他说：“因为他抱了我。 当时我听到，对，就是我抱了他，他说的他抱了我嘛，就是他就相当于我抱了。

0: 了他。就听到这个回答的时候，我也是非常的意外，我就觉得，哎，就跟记者当时的那个想法是一样的。我抱了他，他就喜欢我吗？我就有这种疑问。然后后来记者也是深入的问了他，他就说，因为他的父母就很早，在他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分开了，然后他就一直跟他爷爷生活在一起，然后从他记事起就没有人抱过他。
1: 哎呦，
0: 当时我听完这个答案的时候，我一下就眼眶就红了，我当时就知道他表达的是什么意思了，然后我也知道我就来这儿的意义是什么了。
1: 哎。
0: 对。
1: 真是，刚才胡书记说，我还问您啊，我就说，如果这些大学生不来的话，来和不来这个区别在哪儿？看来就是刚才这个关关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我理解您就是给我那个答案了，确实是会非常的不一样。这个村里的干部们，他也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孩子去抱一抱他们，这个，所以真的有的时候。等到这个假期的时候，让志愿者然后来村里，去关心一下这些孩子，真的会弥补他们很多的，甚至是生命里的一些空缺。
2: 你说的特别的好，他有可能就在他记事以来，他就从来没有被别人拥抱过，甚至可能这种性格上的一些孤僻的表现，可能还会被其他同学啊长期在那种比较孤立的环境里面嘛，所以说这些志愿者老师就成为了他们那个寒冬里面的一束照到他们身上的阳光，既
1: 真
2: 灿
1: 的
2: 烂
1: 是，
2: 也温暖。
1: 真的是，真的是。哎，关关，你有没有哪些孩子，你感觉他的性格，就是因为你来了这很短的这一段时间，他的性格或者他的一个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我觉得是有很多孩子，比如说谭浩宇小朋友，当时他是一个非常内向的小男孩，然后他也是，因为我是负责他们的这个英语嘛，他的英语就一直不好，然后我每天都鼓励他，我就说你一定能行，他就说老师我不行，老师我太笨了，老师我觉得我做不到，他就当时这么跟我讲，我当时心里面就。感觉一堵，我就觉得这孩子怎么能这么说自己呢？我说老师说你不能这么说你自己，我说你是最棒的，你能行，你一定能背好这个单词。我说这小小的单词一定被你拿下。然后他就说好，老师，我那我就好好背单词。每天呢，他就是下完课之后就会凑到我跟前来，老师这个单词怎么读来着？然后我就看着他拿那个小铅笔在上面标那个汉语拼音，然后把这个英文背会，然后就感觉特别的说不好心里这种什么滋味。然后我就会更关注他嘛，关注他的生活。然后他就从一个非常内向的小孩，慢慢变得非常开朗。然后就每一次在操场的时候，他都在我面前舞蹈，我就觉得他就是特别的开心。然后每一天他会说：“哎，关老师，今天怎么怎么样？关老师这样怎么怎么样？”我就觉得，他一下就好像变得开朗起来了，他愿意分享的事情也变得多了起来了。然后他嘴角也是慢慢的都是永远都是挂有微笑的，跟之前那板着小脸那个小孩完全不一样了。
1: 哎，你后来哈，就是上次这个志愿者活动结束之后，你有没有还跟一些孩子一直有联系？
0: 我说过的，就上午我说过的很多孩子，我们都是有联系的。比如说谭浩宇啊、雷浩洋啊、石青青啊，他们一到周六周日就会给我打电话。
1: 哦，是吗？
0: 对，他们一到周日就给我打电话，然后还到什么端午节呀、这种节日，他也会给我发信息，就用他父母的手，或者用他什么同学的手机呀、高年级同学的手机呀、用他爷爷奶奶的手机呀给我发消息。然后其中有一个同学，就是他不是跟他爷爷生活在一起嘛，他爷爷没有智能手机，所以他就一直给我打电话，
1: 打电话，
0: 打电话跟我讲他的事情，对，
1: 他跟
0: 然后
1: 你
0: 就
1: 讲
0: 想，
1: 什么呢？就是讲他的困惑吗？还是什么？
0: 其实他们更多的表达是对我的想念吧，因为他们不太会说多么华丽的话，就大多都是什么简单的、朴素的这种日常分享。比如说老师啊，我想你了，然后你最近在干嘛呀？他非常好奇我的生活。啊，你现在还在没弹吗？然后说这周我上课又学会了新的什么什么字儿啊，我这回这个数学考试我考多少分儿啊，我这回英语成绩提高了，老师，我现在老多单词我都会背了，啊，就跟我分享这种事情啊，还有人说什么啊，我奶奶种的蔬菜成熟了，老师你要不要来分水跟我吃顿饭啊？就这种特别多。 然后呢，我也是跟他讲我最近在干什么。我说你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老师也在学习。我说我们都是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的。哎，我说你可能有你的作业要做，老师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做啊，老师有什么知识要学，我们都是这种不同的，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成长、不断进步的。我就会让他们继续学习，然后跟我分享，比如说你又学到了什么，他们都非常愿意跟我分享。我就感觉这个事儿还是一个非常好的这种良性循环，对。
1: 哎呀，所有的志愿者都和你一样吗？这个活动结束之后，都会加很多人。
0: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当时我们，临走的时候，那时候不是要过年了吗？每一个小孩儿，我们完全都不知道，他们给我们准备了惊喜，就是他们用红色的贺卡给每个老师都做了那个新年的祝福贺卡，然后写上了他们对我们的爱呀、感恩呐、然后以及他期待我们再次来呀，就这种，当时我们拿到的时候，非常的就是幸福，然后当时都很多老师都泪流满面。然后我们也把我们的联系方式，比如说我的电话号码呀、什么微信啊，然后有的小朋友他们还玩游戏，还加了我的那个游戏账号。
1: 哎，
0: 那 老师，
1: 你们为什么会保持这么大的耐心？哪怕是这个活动都结束了，你们依然会就每一次都这么认真回复这些孩子？
0: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每一次认真回复，都是对这个孩子愿意表达的一次认可。
1: 哇，
0: 我就在想，他们刚开始是有点胆怯，他为什么？他可能有些他说的话得不到认可，或者是他没办法去分享这句话。所以说，对他来说，开口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如果我不去那么做，他们每一次想跟我分享的什么时候，我不去回应，那他们会不会就想，是不是我不够好啊？是不是我哪里有问题啊？我以后是不是不要去说这种话呀？我就觉得这可能会埋藏他们的一些勇敢，埋藏他们的一些希望，埋藏他们以后迈向更好的人生路途那种勇气。所以我就想，我不能磨灭他，我要让他燃烧起来，就是这种。我就说，我每次都跟他说，我说你能行，你就去干吧，就去做吧，你可以。我每次都是给他们这种正向的反馈，然后我也觉得这种正向的反馈也是带来了很多这种积极的这种最后的结果，就是这种，
1: 哎呀，关关，你是害怕就是如果你不回复他，你可能会因为一次不回复，你耽误这个孩子一生。
0: 有可能你觉得很小的一件事儿，可能会影响一个孩子很长的一段路，很长的一段人生，他可能会永远记得。对，我是真的觉得。
1: 哎呀，你知道吗？听你讲这些故事的时候，我身上一直在起鸡皮疙瘩，我真的很感动，同时我也真的特别敬佩你们。
0: 就是我觉得啊，作为这个有心人都是什么呢？首先，你就是要有一种坚定的初心。就是在这个志愿活动中，我们是少不了各种困难的。但是你要是想好你的初心是什么，你为什么来到这里，然后你的初心足够明确、足够坚定，那我觉得这个困难就会变成你人生独一无二的经历，然后你自然就会做好这份工作，然后还要有耐心。在这个志愿活动过程中嘛，我们遇到问题怎么解决呀？尤其是我们这种面向人的这种啊志愿工作，你怎么让别人知道你尊重他、理解他呀？就是要通过你的耐心感觉出来的。如果你只有一身本领，你缺少耐心，你只会单向灌输，那你也是很难被接纳的。然后我觉得最后一点就是一定要有同理心，就像您说的同理心，善良的人。你要作为一个志愿者，你要懂得这种平等共情，你要放下你的优越感，你不要把所谓这种标准去放到别人的身上，你要去对比呀、评判呢，而是你要多一份理解与尊重，你要站在他们的角度上去感受他们的需要与渴望。我觉得这份共情才是你作为志愿者，你能够走进别人内心的一把钥匙。
1: 那胡书记呢？您作为这个村书记，作为一个志愿者的一个招募者，您觉得什么样的志愿者是好志愿者，是你们需要的，是村里需要的？
2: 我认为心中有爱是第一标准，我非常认同关关的这个观点嘛。做乡村志愿者，这个态度永远是大于能力的。对大学生志愿者来说，辅导乡村孩子的知识储备是完全足够的。所以说，最稀缺的不是学历和能力，而是真心、爱心、耐心和责任心。 真正好的志愿者不是知识渊博，而是心里装着孩子，真心的去热爱我们这份公益事业。他不是为了体验生活，也不是为了履历加分，而是真真实实的想为孩子们做点事，愿意去付出，踏实的这种坚守，用真诚去陪伴守护孩子的成长，这就是优秀的志愿者。
1: 我觉得您刚才说的特别好。现在很多孩子都希望说，到了暑假我去做一些志愿者活动。很多人他就是好奇，或者说他是为了去体验一种生活。还有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就是他想丰富一下自己的履历。但实际上，如果你选择去乡村从事志愿者活动的话，很多的时候你其实要承担一种责任的，你是需要去思考的，去思考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可以为乡村带去什么，我可以做些什么。就如果说我们用一种更远、更高的视角来看待这次志愿者活动的话，我想咱们收获的可能就不仅仅是一段时间的志愿者的体验。而是完成一次对自我能力或者说自我心灵的一种提升。那说到这儿，我也想问问两位嘉宾，从2年的这样的志愿者活动当中，两位自己又有什么样的提升呢？比如说关关，你觉得志愿者活动在你身上留下了哪些痕迹呢？
0: 痕迹，我觉得这段经历在我身上留下最实在的痕迹，就是我心里多了份柔软的牵挂。就现在吧，我看到有关乡村小孩的相关内容，还有一些比如说学习内容，我总是第一时间就会想起分水村的那帮小朋友，我会惦记他们，我会想他们这个日常过得怎么样啊？学习上有没有什么困难啊？没联系我的小孩，他又做什么？他有没有什么困难啊？然后有的时候吧，我在刷视频的时候，可能会刷到胡书记的直播。我一刷到胡书记的直播，我就会想起那群小孩儿。
1: 就采访之前，我和关关聊了聊天儿啊，就是关关现在其实已经是在湄潭县，就是分水村所在的这个湄潭县，已经在进行这个有关于乡村的这些实习的工作了哈。那是不是以后还是有极大可能你还会继续从事有关于这个农业农村的这样的工作的？
0: 是的，我以后可能还会从事农业农村这方面的工作。
1: 那是不是如果？你比如说，真的去村里任职了，或者做了相关的工作，你会不会更关注就是乡村儿童的这个发展？
0: 会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乡村教育它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它一定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我其实如果我以后如果真的能在基层，我其实也想成为胡书记这样的人。胡书
1: 胡
0: 记
1: 书
0: 是那
1: 记是一
0: 种。
1: 个什么样的人？
0: 胡书记是一种心里有大爱、敢想敢做的人。我觉得这样的人就是我想成为的人。
1: 哈哈，
0: 敢，
1: 胡书记，
0: 对。
1: 胡书记，请发表获奖感言。
2: 我觉得特别的感动，能够得到，像关关这么优秀的，研究生的这种评价，因为我是那种还成绩不太好，没考上研究生的那种。
1: 这个真的跟学历没有任何的关系，就是两位都是心里有大爱的人。就是因为你们两个人心里有大爱，所以咱们分水村的孩子们，然后才会有一个个非常有意义的寒暑假。那我想问问关关啊，就你今年暑假如果有这个活动，你还会去是吧？
0: 对，我一定会去的。
1: 你今年要去的话，你有什么新的打算吗？就你想今年干点什么？
0: 我今年的话，我就想让自己这个，因为刚开始我第一年的时候吧，没有太多的经验，主要是帮他们复习一下课上的知识，没有带他们去更多的去拓展啊。比如说我教的英语这门课吧，我就是带他们去回顾了整个这个课本的这种基础脉络。其实我更想带他们去看一看，比如说英语的纪录片儿，英语那种绘本儿，我想给他买一些绘本读读，然后呢，让他们看一看，就是说英语它不是只长在课本上的，它可以在生活的各个地方都能发现的。因为有的小孩跟我说："老师，你说这个英语这么难学呢？"我说为什么说这么难学？你看他就在这课本上，他就在那一块儿。我天天翻呢，我觉得我也没学会啥。我说"你是没有看到他能够用到的各个地方。"我说他什么地方都会有。我说他啊， 可能你电视剧里也有，电影里面也有啊，有的读物里面也有啊，有的这个论文里也有。我说这个英语，它是以后要穿插你生活的各个部分。我说它不仅仅是长在课本里。他说是吗？是吗？老师，我都没读什么英语绘本，所以我今年我就想给他们发一些绘本，带他们读一读绘本，看看能不能激发起他们对这种英语的热情。
1: 这些绘本你自己准备，自己买，自己带过去。
0: 对，我准备是这样的。
1: 看来你这半年你也做了很多思考啊，就是该怎么给这些孩子更好的这个英文教育。
0: 是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确实对这个英文的学习非常的头大。
1: 那我想问问，就这段经历对你自己的成长有没有帮助呀？
0: 这
1: 总
0: 段
1: 不能说
0: 经
1: 让
0: 历
1: 你英
0: 吧，
1: 文变得更好了。
0: 那也是有一点的。
1: 有一
0: 我
1: 点
0: 觉
1: 的，
0: 得，我觉得就是这段经历吧。他就是让我学会了怎么去独立的安排我的工作，然后我怎么去跟我的这帮小朋友啊，然后以及这个村干部和村民打交道，然后我就变得更有担当了。主要是我现在遇到什么困难，我也会变得更有勇气了，因为我觉得我身后还有一帮可爱的孩子，每一次他们都跟我说："哎，关老师你真棒，你真优秀，我也像你那样，我也想以后像你那样。"我当时就感觉呀。你说我那我怎么能倒下呢？我遇到困难怎么能倒下呢？我就是这样鼓励我自己的。对，
1: 那你现在就是说有没有感觉这个实践的时候，然后在跟这个村里的老百姓在沟通，或者在做各种这个关于乡村的工作的时候，你会更游刃有余一些？
0: 我觉得是这样的。你这也是沾了我们胡书记的光，因为我们胡书记是一个网红书记。很多村民都认识胡书记，然后就看过我们的视频，有的人都能认出我来。就是我在那个打网约车，或者是去超市买东西，都能被认出来。这个是不是就是帮助胡书记支教的小女孩？我说，哎，对，是我。
1: 你在当地也成名人了，
0: 对，也成借了胡书记的光，托了胡书记的光，我也是成了小名人了。
1: 所以就是你去做什么工作，别人都还会比较信任你，愿意去听你的话，是吧？
0: 是的，是的，就他们会更有耐心，这个耐心是也是双向的，
1: 确实是双向，就是他给予你耐心，你也会回馈他耐心，就大家多一份耐心，这个事情就好办。
0: 对，而且还有他们非常会体谅我，因为他们也是知道我不是这里的人，他会不会用他的方言跟我讲话，他会用可能有一点蹩脚的普通话跟我沟通，
1: 真可爱。那胡书记，您呢？您觉得这个志愿者这个活动对您来讲有什么帮助吗？或者说不是帮助，或者说你从中得到了什么呢？
2: 就做这个志愿活动，对我来说，它是一个自身的一场内心的一个不断的成长、不断积淀的一个修行。作为驻村书记呢，从前我的工作重心还是放在那个产业发展啊、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比较硬性的工作上面去了。而这一场公益活动啊，让我真正的读懂了这个基层民生的温度。所以说，基层工作它不只是抓建设、抓发展嘛，更加的要抓人心、抓成护成长。留守儿童的假期陪伴、这个心理疏导、学业帮扶，看起来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是其实它关乎着孩子的未来，也关乎着一个家庭的幸福，更加的关乎乡村长远的发展嘛。所以说这件事情让我也明白了，乡村振兴它不仅是产业的振兴。
1: 是
2: 所以
1: 的。
2: 说，守护好乡村的这些孩子，就是守护了乡村的未来。还有，从今年这个县里面和镇里面的这个态度，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我们做这件事情，它从村一级的这种试点到镇村推广这个过程，也让我们积累了可复制、可落地的乡村公益服务经验。它为我们后续的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和留守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这个搭建，其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践支撑，它也能够让我们基层治理的方式更加的多元，更加的有温度。也是因为做了这件事情，让我们现在走在这个村子里面，这老百姓都更加的信任我们，也更加支持我们平时工作的开展嘛。就说话做事，这些老百姓都觉得可以，可以，只要是我说的都可以。
1: 都可以，哎，我觉得您刚才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说，比起村里的这个产业的振兴，还有其他方面的这些经济方面的振兴来讲， 人才的振兴和精神的，它其实也同样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您最开始说，您说希望这个活动它可以从村里到镇里，或许以后再到县里，再到市里，更大的去推广开来，可能就是它的意义就在于此，就是可以让这个乡村它的这个人才能够更多样化，让乡村的这个精神状态、精神面貌变得更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嗯，
2: 这样子，确
1: 实。嗯，
3: 那节目最后还剩一点时间啊，咱们来说点比较实用的话题啊，就是刚才我也说过了，现在很多的大学生、研究生，他们都想通过这个寒暑假的时间去做一些公益的志愿者的这样的一些活动，那咱们能不能给他们一些建议或者意见？特别是关关，你能不能给大家讲讲，就是怎么选这些志愿者活动能更靠谱，能至少不被骗？
0: 我觉得这个报名渠道就像您说的一样，我觉得很重要，一定要稳妥。你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就像我呢，我当时也是参加过许多志愿活动，比如说你本校的这个校团委，他们会有这种社会实践部，他们也可能会发一些这种志愿活动的消息，然后这也是我推荐的。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团中央官方的这种志愿平台，像什么志愿会呀、中国志愿服务网这种的，也都是正规平台，也值得信赖。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本地的乡政府啊，这种官方渠道，我觉得就凡是那种上来就收费、收押金的那种，你直接拉黑就好了。还有那种信息不模糊，就信息非常模糊，不敢说清他的服务地点，然后这个时间他迟迟不敢定下来，我觉得这个你也要谨慎一下了。不要再考虑这个了。所以说，只要是你想做这种志愿活动，你一定要做好提前这种调研工作、调研准备工作。你做好准备工作吧，它既是对这种受服务方的负责，也是对我们自己的负责。对，我就是这么觉得。
1: 要做好这个调研，是要到当地去调研吗？
0: 就像我说的是，首先你要是在正规的网站上去寻找，如果说它正规的网站没有，你就可以去搜索，比如说它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就像咱们这个村集体吧，它可能会有村两委的这种电话号码，你就可以去打电话确认一下，看这个事情是不是有真实存在的呀，还是说有人冒名顶替的呀，这个是都要提前的准备好，你才能够去前往，要不然，后面的事情会很麻烦的。
1: 哎，非常实在的建议啊。那最后一个问题也留给胡书记吧。刚才关关说了很多实在的，你也说点实在的，就是今年咱们这个分水村招募志愿者，这要求是啥？您也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和大家发个广告吧。
2: 其实我们招志愿者真的没有太多的要求，重点就是看这个志愿者他是不是真的有爱心、有耐心、有责任。只要把这满足这三心，还能够真正吃得了这个村里面的这种苦，我觉得就够了。今年的话，我们的志愿者主要的渠道还是会通过团县委的这个官方渠道，都比较正规了嘛。然后也确确实实会给他们志愿服务做认定、做盖章这样的，对参与的志愿者也是一种认可和一些增加附加值嘛。
1: 哎，对，不是白干的哦，不是白当志愿者的哦，
2: 那这也可以加分了嘛？
3: 那要是有意向的人说我想联系一下胡书记，要怎么联系您呢？
2: 可以直接通过我的那个抖音账号就可以联系到我，
1: 您的抖
2: 就
1: 音
2: 是
1: 账号叫什么？
2: 名称就叫湄潭分水村驻村第一书记胡成龙就可
1: 好的，
2: 以，然后就可以提前沟通好嘛，免得跑这个冤枉路。但今年呢，确确实实贵州这边雨特别的多，所以说也希望广大的志愿者们，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做志愿服务，我觉得安全第一，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1: 说得特别好，那也希望更多的人吧，然后可以关注咱们乡村志愿者的各项活动，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志愿者服务的行列中来，能让自己寒暑假更加的充实，更有意义。好了，那咱们这个节目就录到这儿，也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感谢关关老师，感谢胡书记。
2: 谢谢大家收听啊，再见。
0: 谢谢大家，再见，谢谢小小姐。

我们常常把志愿者这三个字想得很宏大，但其实听完分水村的故事，你会发现真正的志愿服务可能就是在一个普通的夏天，走进一个普通的小村子，陪一个孩子写作业，陪一个老人说说话，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但就是这些日常的小事儿，让那个村子变得不太一样了。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我们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分水村的志愿者招募已经在网上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今年报名的志愿者数量远远超过去年寒假。不仅如此，这个活动也从分水村一个村扩展到了镇里其他的村子。今年夏天会有更多大学生走进更多村庄，给更多的孩子带去一个有意义的假期。好，各位听众，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很多朋友喝过西洋参泡水，听名字就知道西洋参不是我国特有的植物，如今它已经在中国成功引种，还形成了产业规模。山东文登是我国西洋参的重要产区，在文登有一位被当地人称为参王的老兵，他叫王文水。40年前，他接过12粒珍贵的种子，像照顾孩子一样在山上搭窝。